0: 区。根据总理办公室网站星期日上昼发布的新闻稿，指补选会在8月31日举行，各党的候选人将角逐三个席位，以填补前自由党北温哥华国会议员 Jonathan Wilkinson 转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前保守党议员 Richard Martel 被任命为上议院议员，以及前自由党议员 Nathaniel Askin Smith 离任出现的空缺。在北温哥华选区方面，自由党将推出总理卡尼的前副幕僚长 Brandon Cady 参选。保守党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们将派出律师和上次大选候选人 Stephen Curlin 参选。新民主党暂时未有候选人的名字，表示很快会有公布。今次自由党将需要赢得至少一场补选，才能够继续保住大多数议席，掌控国会下议院。目前若果不包括议长 Francis LaPellegula， 自由党拥有171席，预计到9月底，当国会议员结束下季休会返回国会时候，自由党会拥有170席。主要是因为前自由党内阁部长 Stephen Gibbo 将会在8月28日卸任，另外一名保守党议员亦表示会在8月31日正式离职，到时会出现其他议席的空缺。此外，新民主党一名议员亦都宣布会转投参选省议院，如果他在省选里面获选，该党可能会多一名议员是离职。卡尼今次宣布并没有为灰省的选区举行补选，该区原本是属于灰人集团党，各位议员在今年早前离职转投灰省参加省选，总理办公室表示将在适当时候发表更多的信息。根据法例，该个选区最早补选日期是8月10日，最迟是12月19日。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一款吉百利的朱古力需要回收，张逸良报道。
0: 吉百利有朱古力需要回收，食品零售商益斯加拿大公司宣布，他们正在回收一款广受欢迎的朱古力，因为该种产品未有标明含有开心果成分，可能对坚果有敏感的人士构成风险。这款38克装的吉百利牛奶 Oreo 味朱古力以单条包装和12条盒装包装两种形式出售，最佳使用日期是2026年11月27日和2027年1月15日。加拿大食物检查局在声明里面说，公众不应该吃有关食品，因为可能导致严重甚至危及生命反应，消费者应该将产品丢弃或退回购买地点。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人需要入院，但局方表示经已收到同食用该种产品相关的不良反应报告。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同英国新任首相贝安登尼通话，期待同对方会面讨论无人机合作等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乌方希望生产英国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或者类似的导弹，而英国希望得到乌克兰的无人机。乌方对此持开放的态度，希望在英国建造一个基于新技术的大型无人机的制造厂，和伙伴分享无人机的技术以及实战的经验。乌克兰传媒报道，自从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英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0亿英镑的援助。泽连斯基将会访问英国，预计双方将会签署英国向乌克兰转让电子干扰系统的协议。巴布亚新几内亚新爱尔兰省利希尔岛附近的海域有小型船只倾覆，造成包括4名的中国公民遇难。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通过微信公众号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处于多重洋流和风流系统复合影响之下，水道海况复杂，厄尔尼诺现象近期加剧风力以及海浪影响，海上的船只事故频发，已经导致多人溺水或者失踪。使馆建议当地的中国公民和机构减少非必要的出海活动，要注意出海以及涉水的安全。事故又提醒当地的中国公民以及机构要密切关注当地的天气和海况预报，严格遵守海事部门安全的提示和规定。中国新华社报道，重庆市彭水县早前发生的山体崩塌，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失去联络的客运中巴残骸，据报经过进一步的搜寻和技术比对之后，在残骸的内部和周边发现人体残肢，目前正在进行 DNA 的检测确认身份。彭水县今次的大规模山体崩塌事故导致下方多栋的住宅楼宇倒塌，事件至今造成11人死亡、50人失踪。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晚上7点、晚上8点、晚上9点，由沙巴省开往 Swartsby 的航班都已经全部满座。另外，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by 开往阳光海岸 Nanda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点半有新闻提要。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4: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

0: 吧
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3: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4: 时事风云
3: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陈国新。
6: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黄立仁先生同陈敏明先生，我哋讲紧啊，就即系呢个啱啱今日正式通车嘅由呢、这个安省温莎市去到美国密歇根州嘅第一座市嘅嗰条哥迪豪大桥啊，就真系风风雨雨啦，即系新闻多多，因为呢条桥咧就系我哋加拿大咧用64亿加元啊全资兴建嘅，咁啊最先嘅时候咧就2012年同美国签订嘅协议嘅时候咧就话咧我哋咧收晒嗰啲成本啊，嗰啲钱咧先同呢个美国咧就呢、密歇根州嗰度對分，但係咧，特朗普咧一突然間就話，即係走出嚟咧就話唔得，我唔同意呢個協議，這個協議咧我哋美國冇著數。點解你美國咧有曬控制權咧？加拿大有曬控制權咧？而家咧同加拿大咧簽訂咗呢個新嘅協議之後咧，咁呢條大橋咧先至係正式可以開通。咁啊，就喺呢個咩呢條新嘅協議出嚟之後咧，就即係有一個好大嘅同舊協議好大嘅唔分別咧，就出嚟啦。咁即係話咧，究竟呢條大橋嘅收益啊，係15年之內同美國對分啊，還是15年之後對分咧？我而家都未搞清楚，而家都仲要去。總之咧，就係美國咧要加拿大咧要同美國咧係要對分呢個利益啊。咁咧，咁喂，大家知道喎，喂呢條橋咧係我哋全資興建嘅喎。咁但係咧，美國咧而家咧就有理冇理，就要同你對分。如果不是就不給這條大橋通車。不過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的總理卡尼在對這個跟美國這個談判的過程裡面放出來的消息就真是前後矛盾了，因為到早兩天他都還說不是，我們仍然都是要這條橋就還了我們的成本才會跟美國對分的，但是跟美國放出來的消息肯定就不同了。現在就反對黨要求就在這個國會的這個預算委員會的今個星期開會的時候呢，要卡尼呢將這個信息呢，即是跟美國簽訂這個新協議的信息呢，就全部呢就是要即是清清楚楚講出來，如果不是呢你就在誤導加拿大了。就我們兩位嘉賓和剛才的聽眾呢都似乎 都認同即是卡尼呢這個做法呢是即逼不得，因為面對這個美國這個惡霸，你到加拿大都很難做。不過我就真的有些不同意的，就是喂，明明這個強搶啦，這錢是 一毫錢都沒有拿出來，但是現在跟你們對分，但是就是加拿大被迫這樣做的時候，我們的讓步是不是真的 太大呢？不過我都理解可能有一個因素，就是因為現在美國就不斷要加我們的關稅，又說要加50%，一會又說那個強迫勞動又加我們10%，哇，那個加美墨的協定還在談，就是抖那麼大的頭，可能對於自由黨政府來說，這個哥特豪這條大橋那個這單只是小事一桩，在這個問題上面我們吃一些虧，通車之後才算數了，那就方便跟美國這個談判。另外一個呢，15年之後真的明日黃花了，15年之後究竟特朗普還在不在呢？卡尼自己都本身都不是總理了，15年之後的事呢可能呢就是他想了15年之後才算了，現在這條大橋開通了先啊，即係溝通咗兩地嘅呢、這個即係物流等等咧，聽我哋經濟一個氣息先。我諗咧，可能佢係有咁嘅睇法，不過咧，但係咧，佢對。

0: 對我哋加拿大人咧，我覺得加拿大對我哋加拿大唔得誠實坦白咧，呢樣我係接受唔到嘅。我哋電話604-267-1320，唔知道大家咧嘅聽眾朋友對呢個卡尼喺處理呢個哥迪豪大橋呢個協議嘅問題上面，你嘅睇法係點樣咧？歡迎咧打電話上嚟咧就參加討論。咁啊，未有電話之前咧，又聽我哋兩位自己再發揮下。
1: 嗱、其實咧，我哋而家加拿大。持下呢個反對黨要自由黨在聽證會度詳細解釋噶嘛？好啦，呢次詳細解釋之後咧，我相信換翻嚟美國更加強力嘅打壓。本來啊，依個特朗普嗰邊咧已經啊俾阿卡尼忽悠到係咁上下啦。嗱，我哋正話我哋自己都唔清楚，到底50年啦、25年咧、15年咧咁樣，我哋自己都唔清楚。喂！美國一樣係唔清楚，唔該你慢慢講清楚嘅。哦，而家喺聽證會度講清楚之後咧，美國由頭到尾都係，總之你收一蚊咧，我就同你對分。你有啲咩支出係你嘅事，加拿大就唔希望有依一樣。總之我哋收10蚊，我哋就要減去所有嘅支出，剩翻落嚟有錢剩嗰啲，然後先至可以同你對分。而家美國就絕對唔同意一樣嘢，咁點樣忽悠佢？而家正在喺度檢討之中，大家講下。咁啊，但係我哋嘅國會咧就要佢解釋清楚，即係話你將你嘅自己嘅底牌咧都要擺出嚟。我哋如果真係攞個底牌出曬嚟嘅時候咧，相信啊特朗普嘅打壓咧仲要更加這個強烈。咁到時咧佢又出第二樣噶啦。啊，總之佢個心裏邊突然間諗到乜嘢，佢用嗰招啊，所以然後先至有個最新嘅所謂338法案啊，再加50%，已經去到亂曬大龍，冇人知道到底嗱。而家隨便問咧佢，喂，總共我哋俾佢加咗幾多？冇人講得出噶啊，所以喺咁嘅情之下咧，而家卡尼所用嘅忽悠美國嘅政策，佢係啱嘅。但是對我哋國民的交代咧，就有少少模糊咗，令到好多人十分氣憤。主持人，
0: 好，我哋電話604-267-1320，咁啊歡迎大家咧打電話上嚟討論。不過咧，即係我又唔係好同意黃師傅嗰個講法，話佢哋反對黨要求佢咧，即係將呢個協議咧就即係要公開出嚟咧。呢個係佢責任嚟喎，呢個亦都係政府嘅責任嚟喎。你而家究竟呢個同美國就呢條哥迪豪嘅大橋？究竟有冇簽到呢個協議咧？那個新嘅協議係執行新嘅協議，還是係舊嘅協議咧？應該係執行嘅新協議。你簽咗新協議嘅時候咧，國民係有權要知道嘅。反對黨提出呢個要求咧，我係同意嘅。即係話你唔能夠因為你話呢個談判上你有咩你個即係難言之隱，你就可以咧隱瞞呢個國民。我覺得呢樣咧係唔通嘅。
2: 當然係啦。我覺得現在肯定我哋蝕張嘅，因為你喺2012年即係加拿大同美國簽個協議咧，現在就蕩然無存噶啦。咁啊，點解你最初嘅時候你唔講清楚？我哋抌咗成60多億落喺條橋啦，咁多年時間啦。咁如果當初我哋所有我哋嘅商業買賣又好，我哋嘅經濟往來都好，係基於一個叫合約噶嘛。整個西方文明嘅基石咧，就係叫合約精神。資本主義點發展出嚟啊？我哋冇合約，我點做嘢啊？但現在一手一腳被特朗普就插到彎了，當然也不是特朗普啦，只是你看現在西方很多國家，不知道是不是他們開始窮開始沒落呢，就開始發爛渣了。好像去年荷蘭安世半導體就要衝高你大陸的話國，應該是70年前的法例出來說收你就收你。英國最近就收了那個大陸的敬業集團那個英國鋼鐵，這些完全是沒有合約精神的。我不知道為什麼好像美國為首的這些國家已經墮落到這個地步。當你如果不守合約的話，這個世界只能講拳頭。那我們怎麼知道？我們加拿大在美國，我們是弱方，我們是小的嘛，那我們只能屈服。那這個世界會變，這個叢林世界。那又造成特朗普又是穿建國又建一功了。你既然美國是這樣，其他國家怎麼看美國？這個所謂大國完全不守信用的，我以後怎麼相信你？所以應該是 Pew Research 應該是今個月的民調訪問全球36個國家，大部分西方國家來的，他們大部分的國家對中國對習近平的好感遠高於美國和特朗普的好感。中國什麼都沒有做，一直以來過去10多年都被人罵的，在西方國家 中國就坐喺度，突然間我好感度高過美國。你美國自找噶嘛？咁邊個造成啊？阿川建國同志咯。你係咪要走到呢一步咧？你可以攞到幾多利益啊？嗱，當然阿卡尼嚟講，話十五年又好，十五年之內都好啦。講真，十五年之後發生咩事都冇人知。而家我哋啲西方嘅政客咧，冇人睇到幾年之後噶，係冇長遠佈局噶。當然特朗普去年啊，逼日本啊、歐盟啊，哇！你投資落美國啊，五千億啊、七千億啊，買我幾多7500億嘅能源啊？講啫嘛，講完一年之後啦，你有冇做過咩嘢？冇做過嘢。佢哋係咁樣噶，你諗下佢任內都會咁樣。唔好話我落咗台殺兩年之後我落台啦，我鬼理你咩？所以咧，我對啲事情咧唔中意太過介懷，因為你即使現在應承咗個嘢啊，到今時今日呢個國際政治咧，無論你應承咗咩嘢。唔好讲话三年后啦，三日后都可能会反口嘅。
1: 三个钟头之后改啊，唉、啊，
2: 一仲讲呢啲咩签约签合约，你冇完全系冇意思嘅。即系点解呢个世界发展到咁样，我真系唔知道。反为咩咧？反为一个中国。啊，等于咩？等于基辛格好多年前讲噶，基辛格讲咪中国系咩啊 ？Highly predictable 系高度可预测性，因为中国同你签嘅约，中国同你应承嘅嘢，即使口头都好，中国会做，所以系高度可预测性。跟住無形中，你美國一個自己唔守信用，咪託咗中國守信用上去咯。連我，連一個盟國啊，加拿大啊、澳洲啊、你墨西哥啊，都話中國係好過美國，咁死唔死啊？即係我真唔明白特朗普點解會咁做嘅。OK， 你攞得幾多啫？就算卡嚟講係啱，攞到2000多萬一年，喂，一個國家2000多萬算乜嘢咧？
0: 好，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咧繼續討論啲話題，同埋聽大家嘅電話。
3: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4: 万事推介白化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5: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诗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和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粤语和国语的律师，帮你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6: 时事风云
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和黄立仁先生在说，今天通车那条哥迪豪大橋咧，其實咧就我哋加拿大咧就真係吃咗虧啦，因為咧嗰條橋咧全部係我哋自己出資起嘅64億，但係而家起好咗之後咧，美國話要同我哋分一杯羹，啊將來嘅收入咧要同我哋對分，唔知係15年之內啦，或者咧即係即日起就要對分，總之咧就要對分，如果唔係唔俾我哋通車咁。好啦，而家咧卡尼咧自由黨政府咧已經同呢個美國咧簽訂嘅新嘅協議，呢份新協議咧似乎就係同意咧同佢對。退婚咁，而家反對黨咧就話咧，卡尼咧就喺度誤導緊我哋國民，啊仍然話咧，我哋喺呢個條大橋上邊冇吃虧，咁咧呢樣咧就唔得，咁咧希望咧喺今個星期裏邊嘅嗰個預算委員會嘅會議裏邊咧，要卡尼政府咧將佢個新嘅協議嘅內容咧全部公佈出嚟。我哋咧今日討論呢個話題，大家認為我哋自由黨政府喺處理呢個哥迪豪大橋呢個問題上邊？究竟我哋係咪即係太過軟弱咧，太過吃虧咧？咁電話60426-7120，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咧討論。不過咧今日有個新嘅民調出嚟咧，似乎我哋加拿大人咧似乎係即係可能對美國嘅態度都係即係唔係咁好。而家個民調就話咧，大部分加拿大人都話我哋應該對美國係以牙還牙嘅。啊！而家美國咧就又加我哋50%嘅嗰啲奶類製品關税，又話嗰、那個即係強迫勞動又要加我哋10%。咁啊，美加墨嘅協議咧，而家就傾到咧，又真係沒完沒了都未傾得掂。咁咧呢個 English Week 嗰個調查咧就話咧只有7%嘅加拿大人話咧加拿大應該向美國讓步，避免關税。但係62%嘅就話我哋一定要咧就。對美國啊實施個報復性嘅關税，其中34%咧仲話我哋要以牙還牙，美國點樣加我哋，我哋點加佢咁。 咁即係似乎咧，而家卡尼採取呢種好似避免衝突呢個做法，唔係同呢個民意調查，即係大部分民意調查啫。民意調查究竟係咪代表全部加拿大人嘅意思咧？我唔知道。咁但咧，似乎係同呢個我哋嘅民意調查嗰個結果咧係相違背喎。咁究竟即係大家亦係點樣睇咧？電話60426-7320，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就討論。咁你睇睇個民意調查報告啦，你認為我哋加拿大對美國嗰個關稅嘅逼迫，我哋係咪應該都要即係以牙還牙，即係同佢採取強硬嘅對抗態度咧？
1: 嗱，心啊，梗係咁諗啦，我都認為啊，哇，有冇搞錯啊？俾佢踩到上心口，但係問題就係你真正面對現實，喂，我哋惡得咩出樣啊？一到天冷，所有薯仔 OK 啊，賣過嚟，你同墨西哥攞啦。啊！墨西哥用要船兜一個圈啊，然後超過200海里，然後用船運上嚟啊！我睇你都幾死火，啱唔啱啊？我哋基本上冇咁嘅本錢啊嘛，唔好話我烏鴉口啊！一激嬲咗特朗普，佢嗰條橋要你改名，你就真係大件事啊！啊，哥迪亞要加埋呢個特朗普喺嗰條橋名，咁你就頭都大埋啦，係咪？而家淨係嗰條橋到底還本啊？所有嘅應該支付嘅維修保養，美國都話呢個係你負責 ，OK？ 啊，因為你唔聽我哋支笛，已經係唔同意噶啦。咁如果再整埋一個國會嗰個咩聽證啊，呢啲民意調查。結果就係只有更加激嬲特朗普，你知啊？特朗普將所有嘢都擺在心裏嘅喎，佢唔係用一個國家嘅層面去睇所有嘢，係佢以個人喜好嚟到睇每一樣嘢。所以而家我哋咁牙刷咁性咧，將來我哋又受到嘅打壓同埋嗰個逼迫咧，越更加強烈嘅。主席，
0: 咁係咪即係對住呢個強權霸凌，我哋只能夠逆來順受，才至叫做係一個即係正確嘅做法咧？啊，我就唔同意啦。
2: 嗱，民調數字咧，當然咧都相當支持卡尼嘅，但係我覺得民調咧唔可以完全相信。啊，雖然佢 sampling 啦，又抽樣啦，嗱，而家佢話要對美國強硬嘅加拿大國民，當然啦，講好容易嘅啫。嗱，如果卡尼真係聽佢哋講同美國強硬，乜嘢物業協議都清唔掂，佢要加我哋50% 關税，導致我哋加拿大工人大量失業，呢啲出聲嗌強硬嗰啲，到時可能會鬧總理噶咯喎，啊，民意係如流水喎，偏嚟偏去嘅喎，所以一個叻嘅總理，一個政治領袖咧，就應該利用呢啲民意，然後同大家講係我哋蝕咗張，我哋俾佢蝦。不過嗱，我哋既然有咁團結一致嘅心咧，我哋可以同美國鬥，咁啊大家支持我啊，而家蝕咗唔緊要，我第二度攞翻。他已經利用啲民意啊嘛，你唔好只係跟住民意去做，因為我都講過喺我哋節目講過好幾次啊。你跟住民意去做，好似英國十年前脱歐咁，你就撞曬板噶啦。而家大覆水難收，你都翻唔到轉頭噶啦。所以完全你可以聽民意，聽佢意見，但唔好跟住民意去走啊。等於咧，你去聽呢啲病人同你講佢有咩對病痛，你又唔好聽病人講我要咁樣醫，我食呢啲藥，你跟住佢講咧，你醫死人嘅啫。一个英明的政治领袖应该是这样的 OK
0: 好，我们电话是60426-7320，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上来讨论这个问题。究竟我们加拿大就或者扩宽一点，就是我们加拿大现在面对这个美国的在这个关税上面就是几把刀这样逼迫，我们加拿大就对政府这个这样做法你们同不同意呢？你究竟是不是同意就真的要对美国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过我都同意，因为这些民意调查究竟你是哪个地方去调查呢，都有很大的问题。他现在调查了1790名的加拿大人。如果你那个调查呢全部都在这个加东那里，在这个安省那里调查呢，可能就真係，因為呢個安省係最強硬嘅呢個福特，咁咧就真係咧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但係如果係喺其他嘅省份咧，可能就唔一樣啊。喺亞省或者喺其他，可能就唔一樣。
1: BC 省都唔一樣啦。
0: 咁所以咧，就究竟你哋即係認為一個我哋加拿大而家面對美國嗰個加税嘅逼迫，究竟應該係採取咩態度啦？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上嚟。
1: 我就認為咧，唔好太過強硬。你去到冇彎轉嘅時候，你真係後悔莫及。你要知道，我哋有本錢就話啫嘛。 到到冇彎轉嘅時候，喂，我哋一樣係俾人撳住喺地下捽嘅喎，啱唔啱啊？你唔係話，哎呀，我唔同意，喂，對唔住啊，拳頭近啊，力量大，咁唔將你撳落個地下係咁打。我哋加拿大基本上就係完全係冇依個警覺性。如果過去咁多年，由六零年代一路加強同中國同其他國家嘅經濟發展，今時今日就唔會係75%。我哋嘅資啊，我哋嘅出口都係去依個美國，我哋可以去印度啊，去中國啊，去印尼啊，哇！全世界幾多國家去可以去啊？但我偏偏乜嘢都冇做過，我哋一條心向住美國依個大佬，希望佢咧就睇得起我哋，對我哋笑多啲，我哋就好滿足啊！依個就係我哋加拿大人所犯嘅最重要嘅錯誤。
0: 好，或者我哋聽完呢個5:30新聞咧，我哋翻嚟繼續討論話題，同埋聽睇下電話。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9: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8: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9: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0: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8: 温哥华车城 Ming 夹五街，电话604-875-8328，
10: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离峰树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嘅夏日活动。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树岭 Wild Play 嘅8折优惠，适合唔同年龄嘅冒险路线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1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2: 加上屋街及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2: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1: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3: 和你有个约会。
10: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4: 下昼5:30。
10: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5: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而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而家移民604-889-2213，
16: 适合中港澳人士，3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15: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而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7。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新闻提要
19: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0: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由于内陆 Clinton 镇附近嘅两个大型山火系合并为一个嘅山火，火场面积已经系超过63000公顷，区内嘅疏散令要扩大，现时受影响嘅物业大约有650个。多伦多美国领事馆外星期一凌晨发生枪击案，警方正进行调查，并喺领事馆外咧系部署严密嘅警力。美国西雅图市中心星期日发生枪击案，造成3死4伤，警方拘捕其中一名15岁的疑犯，另外一名疑犯就仍然在逃。台湾的新北市双溪区在昨晚发生一次5.6级地震，全台湾多个地方都感受到震动，暂时未有接获灾情的通报。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专辑。
19: 新闻提要
3: 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1: 哇，现在只要打电话和海日订位吃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的红烧乳鸽，快点去订位啦！
22: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21: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22: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叹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21: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23: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大优惠，
21: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注氧及黛欧 Decolte 冷暖疗程，
23: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24: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和网上见，网址 beautycourse.com， 查询6042321010 233-6688。
25: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6: 撞咗车啊嘛？
25: 吓，撞车仲咁轻松？
26: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5: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6: 做咩啊？
25: 问下 Super Uro 点整我嘅车咯？
26: 吓，乜理由
25: ？Super 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百街8号，电话6048758088。
27: 时事风云，
28: 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黄立仁生啊，陈敏明生，我哋讲紧啊，我哋咧加拿大而家面对美国嘅呢个即系关税嘅逼迫咧，似乎咧即系自由党嘅态度咧，又即系似乎有啲人咧就不满啦，因为民调咧就话咧有成62%嘅人咧就即系唔系好满意，咁咧即系觉得我哋加拿大应该强硬啲。咁其中一个例子咧就系今日通车嗰条哥迪豪大桥啊，就明显地我哋加拿大就吃咗亏嘅，因为按旧嘅呢个协议咧，就2012年签嘅协议咧，呢条桥啊64亿元系我哋全部俾晒，美国一个先都冇俾。但是呢舊協議呢，我們說我們收了成本之後我們先跟美國對分，但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之後呢就立刻就說呢不行啊，即是呢我們呢就因為現在呢就要對分了，究竟是15年之內和即時對分呢，這個另外一個問題呢，但呢就已經是要對分，但呢就即是卡尼就說哦，我們是作了這樣步，不過呢這個只是一個小的吃虧來的，那即那大家同不同意自由黨政府在處理的問題上面的這個態度呢？電話6042671320已經有兩個電話，兩個都姓陳的，先聽陳小姐先。陳小姐請說。
29: 喂，
0: 是陈小姐请讲。
29: 我觉得你们呢成个撑不是成打交咯，不是就是打仗咯，现在啊即是你我觉得卡尼呢这些人呢有智慧人呢，不是好像癫狗咁样，是不是都霸晒跌底一点小事都不可以，不得。有智慧人咧就唔會咁噶，我覺得。咁我講曬 ，OK， 拜拜。
0: 好多謝。咁啊，但係卡尼有冇誤導到我哋加拿大咧？加拿大人咧，即係如果照陳小姐意見咧，即係應該咧就即係蝕底啲都係冇錯，但係咧而家唔係蝕底啲喎。
2: 唔夠坦白
0: 啊！
2: 我認為佢唔夠坦白。
0: 啊、你點解你即係？你點解你即係簽咗個新協議，根本我哋蝕底嘅。你而家就即係話，執執薄啦，即係蝕底少少唔緊要啦。咁但係你點樣蝕底法，你都要同我哋加拿大人講清楚啊嘛。好，陳女士請講。
30: 係各位主持好啊，知咧，我覺得卡尼咧，比我想象之中軟弱咯。即係自從喺瑞士嗰個咩方啊嗰度
2: 鬧過
30: 特朗普之後咧。我以為他真的坐言起行做得到咯，但是現在他慢慢咁樣縮啊，越嚟越縮得緊要啊！所以我唔知點解佢，即有時咧講咪容易啊，講到好縮，好堂而皇之啊，好似好勇敢啊，就敢面對強權啊咁啊！但現實可能佢睇過曬，因為自己都係 banker 啊嘛，佢現實睇過曬，可能都係敵唔過佢咯。即而家擺明咧就好丟面咯，但即初初話要收翻啲錢啊，先至兩份分噶嘛，因為美國冇出過斗領啊嘛，喺嗰條橋。
0: 嗯。
30: 咁而家咧就特朗普啦，唔得，要開咁， 即特朗普一话一句冇，佢冇办法对抗咯吓。即佢直情冇 try 喎，好似阿 Carney 直情冇 try to sit down 同美国 negotiate 冇喎，好似就咁臣服就算喎。如果佢真系就咁臣服咧，就臣服阿特朗普嘅旨意咧，咁就真係冇用啦，即係起碼要做下樣啊嘛，起碼要兩三個禮拜揾幾個代表團啦，去講幾個禮拉扯下，係咪啊？講啲唔可以就咁話你要乜我就俾你啊！你就算幾弱啊，國家幾弱啊，都有權出聲啊嘛，民主國家啊嘛，民主啊嘛，而家我哋咪獨享美國又民主啊嘛，唔係獨裁啊嘛，咁應該有權出聲，即係據理力爭咯，要。即係我唔知道可以爭到幾多，但係你都要爭啊嘛，做啲即係要 try 啊嘛。但係你而家好似直情冇 try 過，冇試過，直情啊好驚咁。你要乜就俾你啦，即刻最緊要開翻條橋啊咁啊。啲人咁啊變咗俾阿 Trump 咧睇到你個軟弱咯，你個軟肋咯呢啲咁啊。哇！我一學一句你就做我，以前咪又學一句咯，又嗰啲咩電咩商啊，電商嗰啲税咧，已經簽曬約啊，都 cancel 啊嚇。你同時你有一個主持話啊，啲話契約冇乜用啊，有用嘅，但係而家就係擺明大恰勢啫嘛。你加拿大敢唔敢簽咗啲約唔做啊？
0: 好，
30: 梗係唔得啦，美國打到你飛起嘛，係咪啊 ？OK， 拜拜。
0: 多謝你，咁啊，即係我同意阿陳女士嘅意見啦，因為咧呢個新呢個deal咧。是只不過是一個月之內已經達成的，因為那條橋準備開始，特朗普呢即十幾日前才是威脅說不行不准你開，那麼即刻加尼就同意呢，就是說這個新的deal，那這件事是不是真的我們這個即太過於軟弱呢？我是同意這個，而在這個處理這個事件裡面，加尼呢表現出來呢就是不是符合我的要求，跟著吳先生請說。
1: 你好，即係我講個關税咧，其實咧，即係大家就覺得好嚴重啊，乜嘢嘢？其實我睇過上個星期嘅報紙，其實美國即係抽加拿大嘅關税，即係喺加呢個税之前咧，平均嘅稅率咧係唔到3%嘅，加咗呢個税之後都係5%。這個比起美國抽其他國家的平均關稅呢是低了7%的，那比起抽中國關稅更加低得多，抽中國關稅20%多，那所以來說呢，即是我們即是在現在目前的狀況下呢，都是即是你說大聲沒問題，但是呢實際上都不要太要求太高，即是抽平均5%的3%關稅咧，就已經係優待嘅，而且即係唔好講話，即係美國唔同我哋簽嗰啲咩貿易協定啊嗰啲嘢，佢話唔簽。但係阿 Trump， 我又睇報紙嚟嘅，講咗好有希望喺8月底之前同加拿大簽個臨時協議。咁實際上呢啲就叫做有彎轉咯，所以唔好睇到表面上，即係。劍拔弩張啊，乜嘢嘢？實際上咧，即係卡尼係有路行嘅。即係講到呢啲嘢嚟講，咁嗰條橋嚟講，我覺得卡尼咧唯一嘅錯誤咧，就係佢理解錯咗，開始就即係誤導咗我哋話點樣收，即係還完錢先分錢乜嘢之類嗰啲咧。但係除此之外，其他嘢佢係冇做錯嘅，我認為。
0: 好，多謝你的意見。不過咧，即係頭先呢位阿吳生咧，佢話咧，即係美國嘅整體徵我哋嘅關稅只係5%啫。我唔知道吳生嗰個資料喺邊度嚟喎，因為338個協議咧已經係50%，50%，而家最新嗰個咧，所謂咧嗰個強迫勞動嗰個咧，亦都係10%，何來5%咧？啊！即美國真係咁對我哋加拿大咁友善，即係收我哋5%啊！我真係我拗曬頭啦！不過即係我嘅資料同呢個阿吳先生所收嘅資料係完全唔同嘅，所以我覺得咧加拿大未必要對我哋加拿大咧並非係咁客氣嘅，咁所以咧就好跟住咧到阿 Susan 請講。
4: 主持人汪老師 ，Min Sir 你哋好，係啊，美國。油價我哋個國家 重岁啊，五十啊，佢嘅五系一坐内啊，发紧梦啊，又大佬啊，又虾我哋嘅契弟啦，正正系啊，聪明嘅卡尼咧，佢面对呢啲嘢咧系几阴湿嘅，政客应该系咁样嘅啊。我哋睇到啊，阿 Trump 啊，最怕人哋调佢个国债噶啦。我哋加拿大啊，大量调咗佢个国债啊，同埋咧嗰个小妹日本啊，都调国债啊，佢顶唔顺啊。佢而家佢会软贷，我觉得佢会软贷。卡尼嘅政策咧。完全是非常之啱嘅，雞蛋而家我哋醒噶啦，雞蛋唔係放喺美國啊，已經向世界出發噶啦。你睇下杜拜嗰頭嗰啲酋長講，以前阿央出道啊，樣樣都反嘅。而家样样人哋都签晒啦，落好多钱嚟到我哋个国家啦。咁啊，卡尼所做嘅嘢咧，真系有目共睹嘅，唔系为反而反啊！呢啲人 ，OK， 多谢。
0: 多谢。不过咧，喺呢个哥迪豪大桥呢个协议上边，我哋真系吃咗亏喎。唔能够咧，即系话我哋连吃咗亏，我哋都赞佢做得好嘅。即系呢个系我嘅意见啦。咁啊，陈女士请讲。
5: 我想补充咧，唔好成日人咧，而家实在全世界99%都蚀亏，一亏就觉得好坏件事，死过啊！大家，你睇而家喺黑而家，系咪？真系死过啊！大家死过，唔系嗰个头死喎，人哋啲啊仔啊、后生仔啊、后生女啊咁啊死咗。即系卡尼其实一个人咧系有智慧人咧，先系咁样噶咋。陈先生你好勇敢。俾你坐个位置，你都好勇敢，可能大家揽住死都冇所谓。OK， 拜拜。
0: 好多谢，我就真系唔明啦，即系话咧，俾人虾到上头上，你都认为咧，即系虾得底嘅咁，即系我就你唔系话我勇敢，而系我系顶唔顺啫吓。好，跟住呢个吴生，唔知咪头先吴生咧，吴生请讲。
6: 你好，我再补充几句啦。咁样其实你讲嗰个关税话抽50%乜嘢，佢唔系全部关税都抽噶嘛，唔系所有货品都抽嘅，佢只系特定一部分嘅，所以平均起嚟咧系5%咧，呢个系报纸《环球邮报》写嘅，咁当然亦唔会造假啦，我相信佢。第二个卡尼呢件事，其实佢卡尼除咗讲错咗嘢之外，系冇咩大错嘅，一个桥上高。你64億嘅，日日都係銀紙利息嘅。佢阿 Trump 佢就係講佢唔開俾你，佢唔配合，你就冇辦法。你怪啊，只能夠怪你當初簽呢個合約嗰陣時太過天真，太過理想，以為你投資曬你就可以收翻啲錢。佢要窒住你嘅，你係冇辦法。呢、這個現實啲嘅就係即係做一啲妥協 cut 個deal 嚟，等於大橋開咗。這個又對於即係嗰個加美之間的貿易促進翻賺翻啲錢，即係呢度蝕啲，嗰度賺翻啲，所以咧就唔係下下嘢企到硬。如果佢係唔開一條橋嘅，受損失最大嘅永遠都係加拿大而唔係美國。我就講呢啲嘢，唔該。
0: 好多謝你已經咁，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咧仲有兩個電話，再聽埋嗰兩個電話。好，我哋而家交翻俾呢個控制室。
7: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8: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7: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8: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7: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 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27: 时事风云，
28: 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欢迎大家翻嚟时事风云最后一节嘅讨论。我哋咧两位嘉宾陈敏明医生同埋黄立文先生，我真系唔系好明啊！我今日我哋啲听众朋友咧，俾人虾到头上咧，仍然话我哋天真，即系话咧啊，美国咧系有权可以唔遵守合约精神嘅。2012年所签嘅合同咧，而家咧系而家可以推翻嘅。我哋加拿大喺强权面前低低地惯一铺啦，你唔惯一铺啊？你姓陈嗰个咧就即系。天真，哎，我唔明啊，我真系天真。好，而家有两个电话 ，Steven， 请讲。Steven，
9: 即系咧，
0: 我系咪天真啊？
9: 半打波唔到，喂，
0: 啊，我系咪天真啊？
9: 即系唔系？即系特朗普做咗两年半就，如果佢唔即系死前喺度，即系话其实都唔得噶啦，都要走噶啦，即系一啲好乞人憎嘅人，即系永远唔会在位啊！咁啊，即系我哋谂下即系后特朗普时代 post Trump era 之后咧，啲对手可能完全唔同咧，做法都可能唔同啦。不过即系斗长命啦，唔该。
0: 多谢。咁我都明，即系话，但系咧喺呢件事里边咧，阿卡尼诶确实咧就系对诶，即系对加拿大人，我觉得佢唔清唔楚咯，呢个系误导咯。你唔能够你赞卡尼，你认为佢系一个好好嘅领袖咧，佢做任何嘢都啱嘅。喺呢啲事咧，我觉得佢就做得唔啱啦。跟住阿刘生，请讲。刘生，
10: 喂，你好，系。就我覺得咧，就如果一個人都冇信用，根本佢喺國際上都唔使立足噶啦。即係好簡單，譬如阿陳生，你買塊地，你間屋又借曬你銀行錢，
0: 係啦，
10: 咁起好曬啦。咁我咧就叉只腳埋你喂，如果你收租俾翻半我，
0: 嗯，
10: 咁你制唔制先？咁冇理由噶嘛，還錢你還。租就我預一半，話鬼知你啊，管啲維修費啊、地税啊咩都係你俾。咁有時啲嘢嘅都唔合邏輯嘅噃。
0: 嗯，
10: 即係根本就係佢無賴，你根本就應該據理力爭，爭唔到先算啦。就唔係話低低地掛鋪，你係撲咗落地嘅，根本人哋當你即係踢泥嘅，根本你都咁 easy 嘅。啊，我話乜乜。咁你想唔做唔係一周唔得啦。OK， 唔該曬你。
0: 好多謝你，我同意你意見啦。我頭先嘅三個咪都我都係講笑嘅，即係話你之前咧，你嗰間十年之前咧，你買間屋俾我係15萬嘅，而家我講間屋已經去到85萬啦。你而家先話咧，嘿，你天真嘅嗰陣時候我15萬賣俾你係天真嘅，而家我如果要收翻你咧，即係又85萬嘅一半咁。咁系咪我天真啊？
2: 你遇到山贼咪咁咯，而家就系咁啫嘛。唔好讲天真，我哋俾人虾，系俾人抢钱而家。
0: 系啦，
2: 啊唔系天真噶，俾人打劫唔会天真嘅。我哋好唔想怨嘅，但系冇办法。所以我觉得契约精神好重要，但系咧好悲哀就系今时今日咧，好多大国领袖佢哋都冇契约精神，佢自己讲嘅嘢都唔算数。唔好讲话佢前任啦，即系以前国家唔系咁噶嘛，即系前任政府签嘅嘢讲嘅嘢。到下一任政府，即係反對黨啊，唔同政黨上台，都會堅守呢個契約噶嘛。咁我哋個文明先係延續落去噶嘛。如果唔係，咪翻翻叢林世界咯。但好不幸，而家睇到唔係淨係美國喎。我頭先提過啦，你荷蘭啊、英國啊，甚至印尼啊、非洲啲國家都係咁樣噶喎。咁到翻咪叢林世界咧，弱肉強食咯，邊個拳頭大？所以你唔怪得其他國家，好多國家都增加軍費噶喎，整多啲戰艦喎。我唯有就係再我用武力攞翻我應得嘅利益咯。但我哋對住美國，我哋要武力夠咩？我哋唔可能噶嘛。咁啊，所以真係要諗多啲計仔。但係我哋唔可以一時三刻即係能夠建立到多啲談判籌碼。卡尼盡力嘅，佢知道我哋外邊嘅世界除咗美國，仲有好大嘅市場。點解佢亞洲去歐洲，希望建立咗更大嘅市場俾加拿大？就係如果計我哋加拿大嘅資源咧，我哋唔應該窮噶。但係啲阿黃師傅都講過啦，佢喺度耐。你想想我們的石油為什麼以前沒有一條油管去東岸的，那條橫山輸油管即是不頂不掉的，主要的亞省那些天然資源，那些珍貴的石油天然去了美國的，那我們間平間賤賣給外面賣60元桶，我們賣30元桶給美國，跟著賣回煉完汽油玩上來，我們全溫哥華全個北美的汽油最貴的，那這些我們被人剝削的嘛， 但呢個唔係一屆政府嘅事啊，係幾十年來嘅事嚟噶嘛。咁其他礦藏一樣啦，啊林木資源一樣啦。即係如果我哋能夠識打牌，即係如果卡尼啊，我認為如果我哋早幾十年前有啲咁嘅總理咧，我哋現在嘅格局會好唔同。起碼我唔會依你美國買我哋嘅石油，現在石油咁鬼貴，買到而家$100桶啦又。咁如果我哋當年又佈咗局，我哋好多好多天然氣碼頭啊，我哋有油管啊，由亞生嚟到 BC 省，我哋而家咪發達咯。但係而家冇噶嘛，乜都冇啊嘛。咁呢邊個造成咧？唔係卡尼造成喎，甚至可以講唔係小道造成喎，係幾十年前嘅政府造成啊嘛。點解咁得意有條油管落美國，冇條油管你嚟 BC 省，冇條油管去東岸嘅？一話起條油管嚟就係塞嚟 BC 省啫。哇！原住民出嚟啊，打鼓跳舞噶啦嚇，環保人士出嚟噶啦，係邊個造成呢啲嘢？我都要大家要深思噶嘛，唔好成日話啊！我哋要尊重民意啊，唔係咁樣噶。我哋國家長遠發展咧係唔應該咁樣噶。但係好不幸啦，即係呢啲咁嘅做個錯誤嘅嘢，而家卡尼想做翻好啲啦。例如，喂，整個條油管過嚟 BC 省，我哋可以出口多啲，唔係淨係中國啊，日本都要噶嘛。而家俄羅斯唔賣石油同天然氣俾佢咯，咁我哋嘅好大嘅市場喺亞洲噶嘛，呢啲要做噶嘛。但係喺條油管講真啦，佢講出年先可以拍板，唔知2035年先起好。嗱，呢啲要時間嘅。如果我哋國家冇長遠規劃咧，更好嘅資源到我哋手，都會俾人掠奪咗去嘅咋。
0: 好，咁啊，我相信咧，我哋啲聽眾朋友好多都係支持卡尼嘅，覺得卡尼上台做咗總理之後咧，對加拿大有好處。咁如果你大家有聽我節目咧，我其實喺節目裏邊咧都讚過卡尼好多次嘅，啊，尤其是咧佢恢復咗咧加通關，但係唔等於佢所做任何嘢都係啱
2: 嘅。
0: 就喺呢個哥德豪大橋，我就覺得佢做得唔啱啦。佢係真係誤導我哋，即係誤導加拿大人，係冇將呢個事實咧擺喺我哋面前。咁唔等於啊，我咁講，我今日咁講就我反對卡尼啊，即係乜乜乜。我覺得咧，即係大家應該咧，即係實事，即係以事論事。每一件事佢做得啱，我哋即係我哋讚佢。佢唔啱嘅時候，我哋批評佢，唔係話我就對佢有意見喎，而係佢應該係做得更好嘅。喺呢件事咧，我覺得佢唔係做得咁好咯。
3: 嗱，通常政府喺一件談判裏邊咧，就好少將個過程公開嘅。但係偏偏呢一次咧，仲喺談判之中，所有嘢都唔得清楚，結果就我哋嘅卡尼咧就要將所有嘢要公開出嚟。你都知道啦，談判有談判嘅藝術，有談判嘅起碼要求。你談判，尤其是你將自己嘅底牌老祖養咗出嚟咧，你就冇談判勝利嘅可能啊。而恰恰呢一次咧，啊，一方面啊，卡尼要談判，另外一方面咧，卡尼要拿高個肚腩俾我哋全加拿大人睇，得佢哋嘅同意。你知道啦，如果要談判的話，要所有人同意，幾乎係冇可能嘅事。所以我哋啊，到底阿卡尼做得啱與唔啱咧？啊，就程序嚟講咧，佢今次咁樣嘅做法咧，就有欠呢個所謂啊透明度。但係喺呢個談判嘅過程裏邊咧，有好多嘢需要保密嘅，所以政府好多嘢，你叫喂，你將個合約啊，將其他嘅過程啊公開啦，咁樣政府話唔得嘅喎，好多嘢唔能夠公開喎。咁另外講翻轉頭咧，就叢林法則。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好多國家咧都所謂有個合約精神，但係喺阿特朗普上台之後咧，啊依、這個魔就打開咗啦。啊，越嚟越多國家係唔再講依個合約精神，個個就打蠻嚟。咁啊，正話 Ming Sir 都講咗啦，有荷蘭啊，啊又有依個印尼啊、英國啊，啊咁而家最新嘅就係、是。啊！非洲嗰22個國家聯合一齊嚟對抗中國啊！咁呢啲嘢個個都係唔再重視呢個合約精神。我講啊，呢個合約精神咧啊，都係得個講字嘅啫。啊，好似喺第一次世界大戰咧，啊日本同德國開戰，日本戰勝咗德國。喂，佢哋佔據嗰個山東嘅地方咧。是當年德國用他的壓力在逼中國租了給他的，身為協約國還是戰勝國那一邊呢，結果西方列強就將山東呢就 送咗去日本嗰边，咁啊结果中国点样抗议都冇用，点解啊？因为中国弱啊嘛，国弱无外交，你亦都冇反抗嘅余地，好似今时今日我哋加拿大咁啊，喂，我哋弱啊嘛，一滴汽油啊都要由美国上嚟，你试下，如果美国好啦，我听日啲车坏晒，我卖唔到，运唔到汽油上嚟啊，你估我哋加拿大？我哋唔好话加拿大，我哋净系 B.C. 省，你估会点样咧？啊，所以好多时我哋要自己知自己事，唔系下下都要嗌出嚟嘅。我哋要面对现实，应该去谂下啊，预先谂下，我哋有啲乜嘢方法可以令到自己更加强大咧？
0: 好，不过咧，即系一个哥迪桥大桥呢个协议咧，唔系倾紧。而家已經達成咗協議，達成咗協議，你唔公布嘅內容咧，這個就唔係話將自己揦起個肚皮俾人睇，因為咧美國嘅呢個商務業部長咧，盧特尼克已經講明啦，而家我哋同加拿大已經達成咗份好棒嘅協議，這個係美國嘅談判藝術一大勝利啊！而家唔係談判過程啊，已經有咗個結果啊，有咗結果，你加拿大聯邦政府仍然唔將嗰個內容公開出嚟咧，呢個咧我就覺得仍然都係覺得有欠公允，這個對加拿大人咧係唔誠實。
2: 呢條橋今日已經開通咗啦嘛，咁盧特尼克講出嚟啦，未必係事實嚟噶，因為美國周不時係單方面講嘅嘢，而對面咧就話唔係咁嘅。咁但係如果唔係咁嘅，既然個條橋已經通咗啦，我覺得卡尼政府應該坦誠公佈，我哋同美國講嘅係唔同嘅，我哋個協議係咁樣
0: 嘅，我信你啦，
2: 係泄張噶啦。不過我冇計，顧全大局，我泄少少俾你，即係證明咧話俾國民聽，美國係唔守信用嘅。咁我哋大家要團結一致咯，係嘛？而家都好多民調講過啦，我哋國民睇到呢label，美國嚟嘅，我放低我唔買，我買翻啲加拿大產品嘅。我哋咁樣團結一致，先有啲有作用嘅喎，唔係好有作用，係有作用嘅喎。如果唔係咧，我哋更加俾美國蝦親死嘅。
0: 好，今日時間到啦，多謝收聽，好，下星期再會，拜拜，
3: 拜拜。
11: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十四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相总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12: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的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的凤林国酒家，在大同开城盛典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11: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号及10月9号，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12: 9月11号团更有善解疑难的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13: 大家好，我是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起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原文化。
12: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11: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 821-1688。
14: 快而准煲冬瓜，
15: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14: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5: 咁普通都要你教？
14: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5: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8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AM 1320华侨之星，今日7月27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由于内陆 Clinton 镇附近的两场大型山火是合并为同一个的山火，火场面积是超过63000公顷。另外，由于火势逼近，区内70里屋社区都要疏散，而家疏散令在朝早又扩大了，受影响的物业大约有650个。另外，本省目前有136宗活跃嘅山火，其中6宗山火咧系喺过24小时发生。张若良报道。
3: 由于 Clinton 附近嘅 Pearl Lake Creek 山火 ，70 Mile House 小镇居民安排星期一日间会进行疏散。本省山火服务部表示，该场山火会另一个名为59溪山火于星期六晚合并烧为同一个山火。消防资讯官员话，两场山火喺97号公路靠近 Chesham Road 附近合并。70 Mile House 及其周边地区居民经已获告知疏散令计划在星期一早上10点生效。Thompson Nicola 地区管理局话，该场山火星期日夜间会继续蔓延。在星期六，两个山火合并形成更大的山火火场，目前面积超过66000公顷。这场山火是位于 Caribou 地区 Big Bear 山火群其中一部分，经已迫使数百人要疏散，其中包括 Clinton 镇。发言人指，星期日的气温略有下降，湿度上升，但整体情况仍然不利于灭火工作。他们预计火势会十分活跃，并且会向北蔓延。由于不同地区的山火，全省多条道路现时封闭，包括 Lytton 至到一楼之间的一段1号公路，以及 Clinton 境内40公里长一段97号公路。公路最新的状况可以上网至 DriveBC 的网站查阅。另外，加拿大环境部经已针对本省大部分地区发布空气质素警告，因为山火烟雾，包括 Okanagan、Caribou、亚省边境和菲沙峡谷地区受影响。本省境内有超过140处山火正在焚烧，其中60处火势是列为失控。山火部门话，来自育空地区、亚省和墨西哥的人员预计会在未来几日至到几星期内抵达本省，协助扑救山火。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 Arbutsford 发生警员开枪的案件，一名疑犯死亡，由于涉及警员开枪，省独立调查办公室接手调查。张若良报道。
3: Arbutsford 发生中警员开枪案，一名男子之后在兰里市死亡。警方表示，在星期日晚11:30左右，警员在 Eldergrove 的 Musgrave Place 30580号路段一间 Petrol Pass 货柜车休息站进行一宗财物罪案调查，指一名惯犯涉及案件。警员发现两名男子，其中一人正是他们需要调查的对象，并发现他们正在进行犯罪活动。当警员准备逮捕疑犯，罪方就试图驾驶一辆 Dodge Ram 开斗货车逃离现场。一名警员开枪，犯人随后仍然逃离到现场。疑犯的车辆由 Mount Lemmon Road 沿1号公路向西行驶，警方随即展开追捕。鉴于疑犯车辆行驶的方式及其对公众可能造成威胁，追捕行动不久之后经已告终。最后有一次有人目击该部汽车是正在前往兰里市方向。之后到星期一凌晨3:12左右，在30 Avenue 27200号路段，一位居民返回家园之后，发现一辆可疑的开斗货车停泊在自己房屋的行车道上，车内一名男子。急救人员到场，经已发现车内一名男子死亡。调查人员证实，死者和该辆开斗货车都是同之前 Arbutsford 油站发生的犯罪活动有关。同案第二名疑犯尚未落网，省独立调查办公室经已得悉事件。警方呼吁任何目睹在 Arbutsford Petrol Pass 停车场的事件，或有其他资讯人士，请致电 Arbutsford 市警，电话号码是604-859-5225，提及档案号码2026-31749。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氏市议会通过对位于温氏中心一个地区进行土地用途的重新规划，将会建造3座温氏最高的大楼。在星期一的表决里面，市议会以7-3票通过由 Holborn Group 集团提出的申请。有关项目位于温氏中心的核心地带，由 Georgia 街、斯摩街、Dunsmore 街及 Richards 街为合而成，计划建设1座79层以及2座68层的摩天大楼。 有支持计划的市议员认为，对温氏来讲，今次一个难得一遇的重大项目。有关提案是包括1546个的住宅单位，另外有一间设有920间客房的酒店。不过由于现时楼市不景气，仍然未有发展的具体时间表。目前温氏政府正在高层的建筑政策进行全面的检讨。市议员桑柯表示，在市政府敲定有关政策之前，就批准建设计划是言之尚早。在本省运送病人的救护车司机所属的工会投票赞成以罢工争取更好的合约。张若良报道。
3: 代表 BC 省200多名负责转运病人的司机、病人照顾员和调派员工会说，有89%成员投票赞成授权举行罢工。加拿大联合运输工人工会1724分会说，其成员正在要求雇主 SN Transport 医院转运机构提高他们工资，给予员工更多尊重及改善工作条件。工会说，他们会在星期一黄昏6点于苏里士纪念医院举行一个模拟的纠察线。工会主席 Joe McCain 表示，这些工人从事着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用担架和轮椅运送成千上万的散民，但很多全职员工却不得不依靠食物银行才能够勉强维持生计。该家雇佣工人的私营公司目前同省政府签订一份价值5亿元的合同，却拒绝支付员工维持生计工资。工会指这个是没有任何动力的。CHMP M320华侨之声张月亮报道。
2: 多伦多美国领事馆外在星期一凌晨发生枪击案，警方正进行调查，并在领事馆外面是部署严密的警力。方乐林报道。
4: 多伦多美国领事馆外星期一凌晨发生枪击案，警方目前正展开调查。

0: 至案发后有人目击一架白色房车离开现场，但是目前未有公布疑犯资料。今次事件距离今年3月10日美国领事馆外发生的另一宗枪击案只有大约4个月。警方早前证实已经拘捕多名涉及3月枪击案的疑犯。调查人员当时形容案件涉及一宗受雇开枪的计划，有年轻人涉嫌受聘向领事馆大楼开枪。至于今次的枪击案，警方仍在调查事件经过。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连接安省温莎市及美国底特律市的哥迪哈国际大桥今日正式通车。大桥的收费较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大选捐款人持有的 Ambassador 大桥较便宜。张若良报道。
2: 连接温莎与底特律的哥迪哈国际大桥星期一当地时间中午正式通车，收费明显比现有特朗普大选捐款人持有的 Ambassador 大桥更为便宜。过桥收费分一般票价和已注册 Breakaway 账户打 25% 优惠票价，私家车$8，优惠票价$6，带拖车的私家车收$8，打折后收$6，大型商业用车辆和客运车辆每条车轴收$12，优惠价是$9.6。步行或者骑单车是免费，另外步行公众可以由8月5号起早上8点开始过桥。另外因为需要经过加拿大入境口岸才能够上桥，往返时候要再经过加美边境。大桥连接安省401号公路至到密歇根州的75号州际公路，形成一条高速公路之间的大桥，并设有6条行车线、16条收费行车道和60条加拿大和美国边境检查车辆站。至于现时由特朗普捐款人拥有的 Ambassador 大桥，普通行车收费收$10，即是14加元，适用于私家车、巴士及电单车，大型车辆就是收$20。CHMB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有民调显示国民对总理卡尼能够达成有利加拿大的贸易协议的信心是下跌了，不过仍然希望政府对美国的关税政策采取报复的措施。张玉良报道。
2: Angus Reid 研究所最新的民调显示，尽管国民对总理卡尼能够达成有利加拿大加美贸易协议信心有所下降，但绝大多数加拿大人仍然希望政府能对特朗普最新的关税威胁采取报复措施。该项于7月23至25号调查访问了1790名加拿大成年人，发现随着特朗普新一轮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威胁，加拿大人正在准备迎接新一轮贸易的动荡。如果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的话，这些措施会在8月19号生效。只有 7% 的受访者说加拿大应该屈服于美国要求避免关税，相反62%的受访者希望渥太华实施反制措施，但他们对反制措施的力度是有分歧。34%人支持加对等的关税，28%倾向采取更为有限的反制措施，9%人希望加拿大进行谈判，余下7%赞成作出更多让步。支持反制美国的议员几乎超越了政治界限，只有保守党选民在谈判和反制之间呈现一半一半的局面。另外，自春季以来，公众对卡尼可能达成有利本国协议的能力信心正在下跌。目前只有43%的受访者认为卡尼能够带来有利的结果，低于4月份同一个调查的51%。半数的加拿大人表示对政府的谈判地位缺乏信心，其中部分人认为卡尼团队缺乏应对特朗普的能力，达到26%。另外一部分人就认为特朗普政府太难以预测，难以进行可靠的谈判，比例占24%。加拿大人对最新的关税威胁不满反映在他们的购物习惯上。根据零售追踪数据显示，早在特朗普提议征收 50% 关税之前，加拿大人就建议减少购买美国产品。在2025年初，美国食品销售量下降近 7%， 而美国列酒在各省下架后，全国销售量暴跌2%。相当大部分的消费者说他们现时会在商店查看产品来源地，40%消费者会查看食品杂货来源地，另外同一个比例的消费者会查看酒类的产地，两者都会把美国的产品放回货架，而转而选择加拿大或其他非美国品牌的代替品。无论新的贸易协定是否会扩大市场准入，这种趋势似乎都持续下去。一半的加拿大人表示他们可能或肯定不会购买美国制造的汽车，而60%的加拿大人就会避免购买美国的葡萄酒、啤酒及烈酒。大约70%受访者表示他们会避免购买美国蛋和美国的乳制品。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一项调查显示，本国大约一成的急症室医生已经离开急症。

0: 方乐伦报道。
1: 最新一项全国调查显示，加拿大急症室医生流失情况恶化。刊登在加拿大医学会期刊的研究指出，全国约十分之一急症室医生已经离开急症科，而仍然留任的医生中，大部分表示因工作压力和职业倦怠，已经减少工作时数或者暂时休假。研究分析2025年全国超过400名急症室医生的网上问卷，发现近一半受访医生表示已经减少临床工作时数，两成曾经暂停工作休息，而约一成已经离开急症科。女性和年轻医生出现职业倦怠的比例尤其高。研究指出，医生长期过劳不单止影响身心健康，更加可能降低医疗质素，增加病人安全风险。而这个问题已经不能够再被视为只是疫情期间的短暂现象。加拿大急症医生协会发言人 Sordon 表示，对调查结果并不感到意外。他指出，越来越多年轻医护人员离开急症科，甚至是完全离开医疗行业，并非因为接近退休，而是工作环境已经令他们无法兼顾照顾病人和自身健康。他形容全国医护人员正出现令人忧虑的流失潮，如果情况持续，将会进一步加剧加拿大急症室人手短缺和轮候时间过长等问题。 CHMB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晚上8点、晚上9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by 的航班已经满座。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b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西雅图昨日的枪击案造成三死四伤。
2: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3: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2: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晚12，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3: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6: 晚上6点15分。
3: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5: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而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而家移民604-889-2213，
4: 适合中港澳人士，三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5: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而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4: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美国西雅图市中心星期日发生枪击案，造成三死四伤，伤者中包括一名两岁的儿童。警方拘捕其中一名15岁的疑犯，另外一名疑犯就仍然在逃。事发的时候，当地正举办美食节，有大批日的游客聚集。当局初步调查显示，两名疑犯是互相开枪。市长威尔逊在新闻发布会形容事件是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他又说，西雅图和整个国家都存在太多的枪械暴力。西雅图过去几日就发生了三宗重大的枪械暴力事件。美国暂停对伊朗长达近两个星期的空袭，德克兰方面都暂停反击，并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会谈。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7: 美国日前暂停对伊朗连续近两星期的空袭行动。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暂停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是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同日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的时候又说，美伊正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在空军一套专机对记者说，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和伊朗达成协议，但是如果达不成就恢复两日前的做法。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表示，伊美双方仍然在通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亦都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是有关伊朗请求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美国传媒报道，目前谈判主要在伊朗和亚曼之间进行，但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卡塔尔、巴基斯坦和埃及亦都有参与。谈判重点是达成一趟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另外，路透社报道，伊朗同时亦都似乎试探紧美国暂停军事行动的底线。沙特阿拉伯、约旦同伊拉克同日都报告遭到无人机袭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翻嚟嘅中港台消息，台湾新北市咧昨晚发生5.6级地震。
8: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9: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8: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0: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1: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亲生兄弟一黑一白，到底是手足定是死敌？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无间一战》，睇尽卧底边缘的生死抉择，挑战情义与公义的底线。黄宗泽、谢天华相隔十几年再度宿命对决，火拍陈山聪上演最强黑白交锋，连场激战，重型火拼。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那副 Turbo 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4: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方面，在台湾新北市双溪区在昨晚8点几发生一次规模5.6级的地震，全台多地感受到震动，其中宜兰、新北、台北、桃园等地测到最大震度3级，部分民众的手机响起警报，各地的捷运一度限速行驶，当局暂时没有接获灾情通报。当地气象部门说，震央位于新北市政府东南东方35.8公里，深度95.7公里，预计未来一个礼拜有可能发生规模4.5或5级的余震。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时表示，事件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猖獗，日方需要负起责任，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对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301调查结果对包括中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回应说，坚决反对美方再以强迫劳动为理由发起301调查并加征单边关税，批评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会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的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的必要措施的权利。在香港，预设医疗指示的条例即将生效，消防处表示交通意外等非自然情况是不适用。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4: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会在星期五生效。消防署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条例的本意是为临终病人在自然的情况下心肺停顿，根据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作决定，而面对交通意外等非自然情况下，救护人员将会全力抢救。
15: 呢份命令嘅本意咧，为一啲临终啊嘅病人喺佢自然嘅情况之下，心肺停顿嘅话咧，就系根据呢个命令嘅指示，就系唔做心肺复苏嘅。例如交通意外出现啦，这个就系一个非自然嘅因由啦，即系话一啲外来嘅因素啦。咁其实唔单止意外嘅，包括自杀啦或者他杀都好啦，都系啲非自然嘅因由。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呢份命令不能视为适用啦。咁所以咧，我哋嘅救护人员咧，亦都会即时为病人进行抢救嘅。
14: 唐思豪话：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需要采用定名表格正本或者核证副本，若果家属出示电子版本等，在法例上不能够视为有效。他提到，若果有任何人故意误导救护人员，例如撕毁文件，需要负上刑事责任。他又说，消防、救护、通讯组一共大约10000个人员已经完成培训和考核，确保前线人员具备能力应对相关个案。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回来有财经消息。
16: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17: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毫八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6: 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17: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6: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财经消息，
0: 加股系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568点，升199点。美股系个别发展，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210点，升26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4932点，跌咗44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18: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 r.ca 查询。
19: eSelector 的限时优惠由7月29号至8月1号，100 Blanco Tequila 龙舌兰酒只卖36.99，去你就近的 eSelect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eSelect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20: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21: 2026年的7月27号星期一，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世界杯打完啦，似乎大家好失落啦，好似冇乜嘢讲咁。其实咧都唔系，因为咧我哋世界杯打完之后咧，咁啊要翻翻嚟我哋自己加拿大啊、北美洲嘅一啲嘅赛事噶啦。首先咧讲下 NHL， 我哋就冇赛事，因为而家仲系歇暑期间啊。咁但系咧，家人队咧就因为自从呢个嘅 Patrick Elvin 离咗职之后咧，咁啊由 Ryan Johnson 啊上位啦，咁啊而家有好多新动作咧，喺7月1号嘅时候咧。之前呢就做咗啲动作，咁先同你分析呢两件事先。我哋先讲下呢，佢喺嗰个嘅时间里面呢有4位嘅球员呢签咗返嚟嘅。咁係用自己嘅球员去换啦，譬如 Marcus Madison 啦，即係我哋嘅后防呢同呢个 Rangers 换啦，咁又签咗一个2-3个呢，即係比较有经验嘅球员返嚟㗎。咁首先我哋先讲头两个先。呢两个呢我哋大家可以讲下嘅，就是、第一啦 ,Brandon Gallagher 啦同埋 Luke Shank。Brandon Gallagher 咧，佢其實就係 Bob Montreal 咧，佢 drop 咗佢之後，一路都打到咧，而家嘅佢冇去過第二個隊打。咁而 Brandon Gallagher 咧，佢差唔多即係佢到佢差唔多，佢而家打咗10几个球季咧，佢都差唔多要半退休咁狀態啦。但佢就未使退休住。咁佢話佢離開 Montreal， 佢 Montreal 唔會同佢續約噶啦。咁佢話佢希望能夠有機會咧翻翻嚟温哥華打波。咁啊，換句話講，佢想加盟呢個 Canucks 隊。咁啊，終於願望要成真啦！咁佢真係同家人隊簽咗2年嘅合約。咁佢自己本身喺 Montreal 打得都唔錯㗎，有幾季咧係連續有40个入球嘅，所以佢本身咧都係有一定嘅潛力。雖然佢好矮，但係咧佢嗰個嘅即係好好好點啊，好靈活啊！咁啊，所以咧 佢系喺呢个Montreal 度咧打呢一个嘅前锋嘅。咁佢之所以能够咁矮嘅身材都可以打得咁好咧，家人队就睇中佢呢一点，希望佢能够喺呢度咧就以老带嫩啊，咁嚟到去训练啲青年球员，同佢一齐嚟打，教佢哋点样去准备打，点样样以自己嘅身材嚟到去赢人哋对波。咁啊，睇下 Brandon Gallagher 啦，可唔可以真系帮家人队咧训练，即系培养呢啲咁嘅前年青球员嗰啲前锋啦。好啦，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 Luke Shang 啦。Luke Shang 咧亦都系一位非常之有实力嘅后防球员，亦都系体力型嘅。咁佢咧就以撞呢、這个嘅以 hit body hitting 咧，可以讲话系倾冠呢个 NHL 嘅。咁亦都系有两次嘅 Stanley Cup 嘅史丹利杯冠军嘅成员之一。咁所以咧，佢喺呢方面咧应该系好有经验。而阿 Luke Shang 咧亦都好中意咧喺温哥华打波。其实 Queen Hill 打得咁好咧，佢有好大嘅作用啊。当阵时 Queen Hill 啱上嚟嘅时候咧 ，Luke Shang 就拍住佢。咁啊 ，Luke Shang 咧就同佢做呢个后防嗰个嘅柱等。咁啊，等阿 Queen Hill 咧可以利用佢嘅灵活身手咧，喺前锋里边咧帮啲前锋咧去入波嘅。所以咧 ，Luke Shang 系喺某一种嘅程度上咧，可以帮到家人队嘅后防 partner 或者系前锋咧嚟到去做呢一个嘅守护嘅工作啊。咁希望咧呢两位球员咧真系能够带起我哋嘅家人队。好啦，咁啊，仲有另外两位嘅球员咧，我啊听日再介绍俾大家啦。好，咁啊，讲下 NBA 方面啦。咁啊，消息已经出晒嚟啦，决定咗噶啦 ，LeBron James 佢就会来届咧就会效力呢个 Philadelphia 嘅76人队。咁佢亦都被要求咧做 point guard 嘅，即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位置。咁佢亦都会系有两位嘅翼锋咧，系同佢孖住上嘅，就系 Tyrese Mossy。咁仲有就係 VJ Atcombe， 仲有就係 Jalen Brown， 佢就由波士頓轉過嚟嘅。咁除咗呢幾位嘅翼鋒之外咧，有另外一位嘅 point guard 嘅咧，就係 Joe Embiid 嘅。咁呢兩位咧就可以講話領軍啊，帶領住 Philadelphia 咧來怪嗰個嘅來界嗰個嘅比賽啊！佢兩個即係可能分分鐘咧，大家合拍得好好咧，係有機會咧。真系令到76人队成为一支大热门，可以攞 NBA 嘅有力争 NBA 冠军，唔一定系冠军吓。咁啊，睇下呢个程度 ，LeBron James 佢41岁之龄系咪真系可以咁做啦？好，咁啊，讲下呢个足球或者 football 方面啦。CFL 咧，我哋好失望 ，DC 拉人队由开季到而家咧，只系赢过一场咁多。喺上个礼拜六咧，亦都再以礼拜五啊。礼拜六再以12-26咧输俾作客嘅多伦多 Argonauts 啦，咁啊形成咗咧输赢一场嘅输五场，包尾大班排喺西岸组嘅包尾大班，咁啊点咧？咁老实讲句，你想余下个球季里边要追咧，你会好辛苦噶啦。咁而家咧就下嚟紧呢个礼拜四下昼5:30咧，佢就会飞到去系 Winnipeg， 就同呢个 Blue Bombers 作赛嘅。咁啊，我哋嘅升级。Quarterback Nathan Root 咧就仍然仲系有伤，不过咧好彩就唔使话以月计，我谂以星期啦 ，week to week 咧，咁佢应该咧都可以有机会咧系出翻嚟打。咁而家个后备嗰个 quarterback 咧都打得唔系太好，咁啊上次输波咧都系因为个 quarterback 打即系掟波掟得唔好，俾人哋抢晒吓。好啦，咁啊讲下呢个 MLS 啦 ，MLS 星期六嘅仗咧，威吉队以0-0咧就同 Minnesota 打和嘅。咁啊，結果係咁，但係我哋仍然可以企穩喺西岸嘅 number one， 同樣係以33分守住第一位。咁事實上咧 ，White Cap 隊自從呢一個世界盃完咗之後，佢只係就打過三場賽事，其中第一場嘅賽事咧就係打呢個 Canadian Champions 咧，佢係第二次咧 second league 咧就係同呢個加拿大嗰支嘅球隊咧係打和，咁啊變咗順利咧，加埋佢第一仗贏4-0咧，咁所以就變咗可以。是去这个的 semi-final， 希望他五连冠啦，啊看看可不可以打入 final 啦。咁另外呢两场 MLS 就一输一和，成绩就真的麻麻地啦。再加上呢他们的强力中锋 Belhota 呢最近呢就是被这个英国的米道士堡呢以200万的转会费呢就转了过去。咁所以呢我们威吉队呢就少了这个 Belhota。咁即刻喇喇声他就在威吉队的第二中队后备队那边呢同 Johnny Salamani 呢就签咗一个短期合约，就将佢呢就由呢个第预备组呢就 move 咗上嚟一个甲组度呢，即係我哋甲组呢就嚟到开波，睇下佢可唔可以呢帮球队呢呢一前锋嚟㗎，可以入多啲波啦。好啦，咁全天嘅运场讲到呢度差唔多啦，听日同一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22: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23: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四至六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2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5: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4: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5: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26: 社团简讯。
27: BC 省华人租务与及分契协会 BCCRSA 举办由 Richmond 消防救援署 Richmond Fire Source Service 主讲的免费社区消防安全讲座，所有出席的人士都可以有机会赢得实用的厨房灭火毡 Kitchen Fire Blanket。日期是7月29号星期三上午10:30至11:30，地点是在 Richmond 的 Grand Park Hotel Vancouver Airport 8368号 Alexander Road Richmond， 费用全免。查询电话报名电话604-908-4742 604-908-4742。Richmond 培英中心日常日用生活英文绘画班，8月4号至到9月10号，逢星期二四上昼，或者8月12号至到9月23号，逢星期一三上昼。培英中心查询电话是6048211262，6048211262。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
1: 听众朋友你好，又是曾明光咧，喺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个30分钟嘅，或者少少嘅领悟啊，又或者小故事都得嘅。咁啊，其实咧，曾明光最近咧就去出席一个嘅婚礼，咁啊系呢对新人咧。就真係喺一個公園嗰度，我哋叫做喺 UBC 啊，即係 BC 大學嘅佢嗰個花園嗰度，喺好靚嘅，嗰係真係由佢哋租出去俾人哋喺嗰度結婚啊、禮啊咁諸如此類，佈置得非常之漂亮。咁啊當然啦，我呢幾廿歲人嘅咧，即係參加嗰啲婚禮咧，就係、是。我哋禮拜堂嘅一對新人，即係嗰啲年青人嘅團契，咁啊佢哋結婚咯，咁啊自然我哋都有份被邀請去參觀觀禮嘅。咁喺呢一個嘅婚禮裏邊咧，咁我就發覺啊有一樣好有趣，咁啊真係想同大家嚟分享少少。咁啊就係咩咧？就係、是、通常咧喺婚禮嘅開始之前咧，咁我哋即係嘅賓客咧就喺觀禮嘅場地嗰度咧。佢有張長台，咁啊長台嗰度咧就有一塊白布啦，咁當然有好多嘅花啦圍住啦，咁啊有俾人即係有一個嘅花棚俾人影相嘅，咁啊嗰個衣香鬓影，咁啊男嘅咧就著得非常之得體啊，就係、是、西裝啊、煲呔啊咁，女嘅咧亦都非常之啊矜貴大方，咁啊喺嗰個一入去嘅時候咧，自然咧就係、是、有啲招待咧。就喺度咧，就係、是、啊，同我哋去簽名啊，咁樣樣啦。咁啊，我同太太咧就好自然咧，就係、是、去我哋即係去得早嘅，咁所以咧我哋簽名咧幾乎第一個啊。咁因為自己又牧師啦，咁通常我啲賓客咧都知道我係牧師咧，都會邀請我，嘿啊，牧師你先，你先，你簽，即係俾我簽第一個。咁咧話佢嗰個簽名簿咧就好靚嘅，即、就、係、是、一啲嘅個封面咧就係用啲卷啊，嗰啲 silk 啊嚟去包裝，咁啊跟住咧就係側邊咧都係鋪滿曬花啊，咁樣成張台咧有好多金色嘅嗰啲星星啊，又或者咧一啲嘅鑽石啊，咁就係當然唔係真鑽石啦，即係閃閃亮亮咁樣樣。咁啊喺嗰個簽名簿咧，因為嗰日嘅賓客咧，我相信都有成大約超過200人。所以咧都好多人嘅，咁啊个签名簿咧就好大嘅一幅好大嘅纸，即系白纸，咁啊俾人签名喺嗰张纸上边啦，咁就唔系一般簿嚟嘅，咁啊就好似话讲佢周就个即系佢整到好似一张一个画架嘅框咁样样，咁啊框嘅边咧就整得好靓嘅，咁啊而喺中间好有趣喎，咁你签名嘅时候咧，咁梗系佢有埋啲笔俾你嘅，嗰啲 usher 咧。就第二支筆俾你簽名啦。咁通常咧，咁我哋見到成個我簽名咧，簽喺邊咧？咁你見到佢嗰張紙上邊咧，就係、是、有一個好似畫架嘅一個 frame 咁樣樣啊，即係個畫架個框。咁咧就裏邊唔係有玻璃嘅，係淨係一個木框嘅啫。個木框又好靚啦，又 decorate 都好靚嘅，裝飾都好靚。咁咧就擺呢張嘅簽名嘅紙上邊。咁即係話一個大嘅畫框。里面有一个小的画框，咁咧我哋就系签名。咁通常咧，如果系你咧，听众朋友，我唔知道你会签嘅名喺边度咧。咁我第一个行去，咁啊攞起支笔，咁啊谂都唔使谂啦，睇都唔使睇啦，喺张白纸上面咧签我嘅第一个嘅大名喎，签喺边咧？就系签喺嗰个小嘅画框嘅中间。咁啊，好正常噶嘛，系嘛？即系嗱，大嘅画框，但系有几大咧？大約咧就係、是、都有成3尺×2尺咁大嘅嗰張張白色嘅紙噶，咁啊框框就係用啲木 frame 咗佢啦。咁由中間嗰個細嗰個框咧有幾大咧？就係、是、大約咧係1尺×1尺左右，咁啊細啲嘅。咁啊咁如果你係簽咩神，咁我自然梗係簽喺細個框框嘅中間噶啦嘛。嗱咁我簽咗落去之後咧，咁我都大大隻字噶，都先得噶，因為我第一個嘛。咁啊，跟住簽完之後咧，好滿意嘅望下，又擺低我啲嘅禮金啊，咁啊行開啦，去飲punch啦。咁啊，跟住咧就你見到咧就係、是、 後邊排隊嗰啲客人咧，就跟住咧就係、是、啊，又係簽名喎、哦。咁喺我後邊嗰度咧，就簽名嘅時候咧，咁佢又係咁樣樣，就簽喺邊咧？佢就係簽喺我嗰個簽名嘅隔離嚇。咁啊，嗱、啊，侍者一個跟住一個，一個跟住一個，就係、是、咁樣簽啦。咁啊，繼續簽嘅時候咧，咁啊嗰個框咧，咁啊好快脆咧，咁啊一路係咁一個一個咁。個個咧都唱佢名字，就係、是、填咗喺中間嗰個畫框上邊。咁啊，結果咧就即係成200人咁滯。咁點有200個名咁多咧？嗰度嚇，你擺唔落噶嘛。咁但係無論點咧，你要發覺我個名係最大嘅。咁跟住咧，其他人咧就喺我上下左右啊、旁邊啊、側邊啊，無論幾細，佢即係越嚟唔夠位啊嘛，所以咪越嚟細啲名字。咁啊幾細都咧，佢都中意喺嗰個細嘅框嘅裏邊。啊、好似冇人察覺到，哎、其實點解唔將個名係寫喺外邊個大框嘅裏邊咧？啊，咁啊，咁啊，結果咧，後來即係隔離嗰啲招待員咧，那個 Asher 咧就話：你可以寫喺外邊㗎，你簽名簽喺外邊㗎咁。好似啲人咧都要搜索一輪，諗下，嗯，我應該寫外邊定裏邊咧咁。啊，總之仲有少少空位咧，佢都將佢嘅名字寫咗喺嗰個細框嘅裏邊。咁啊，其實咧。到最後咧，咁啊啊折騰一番之後咧，我再睇下，誒、欸、其實好有趣啊！外邊個大框裏邊咧，其實都唔係好多名字，但係咧個細框裏邊咧就好多好多個名喺裏頭。啊，咁呢、這個誒係咪啲人覺得一行埋第一眼一睇就留意到簽名就係簽喺中間嗰個框嘅裏邊咧？啊，又冇人去留意，其實仲有好多地方可以簽嘅，都簽喺外邊嘅。不過唔知點解。你是不是有些心理障礙呢？那這件事有什麼那麼值得我去想呢？那我發覺原來人的注意力就是注意一些最搶眼的一些東西，其實旁邊有很多很多空框，很多的地方你又不會留意。那我記得我的兒子小的時候，他也有一個很有趣的習慣。那這個習慣呢，就我後來發現有很多小孩子的成長呢都是有同樣的 同一個的做法的，就是我的兒子很喜歡畫東西，那畫的公仔呢又畫得相當的出色啦、啊、又畫得很好啦。但是畫這些公仔的時候呢，每一次呢他都要問我拿一張紙來畫，但根本呢又不是說需要一張幾大的紙，沒所謂，但那張紙呢一定是要一張的白紙、啊、那他就一定要在那張白紙那裡畫的。而那張白紙呢，當他起筆落筆的時候呢，他畫了一點又好，畫了一條線又好，那時我真的很小，大約3-4歲左右，他畫了一條線又好，如果覺得畫錯了那條線呢，他就不喜歡了，他就整張紙不要扔掉，他就要拿過第二張紙的。那啊，那這個情形呢，我發覺哇，那就很浪費、啊、真的，你畫一筆畫兩筆，你仲有很多地方要畫噶嘛？畫得不好，你咪從來再畫過咯。但係佢唔得嘅，佢一定要喺張完整潔白嘅紙上邊，你畫係冇瑕疵嘅。咁仲有咧，就係嗰張佢又啊，你買書俾佢，佢好中意睇嗰啲我哋叫做公仔書啦，細個叫做啊一啲嘅佢哋嗰啲小嗰啲細路仔嘅童話嘅書啦。咁、那個書咧，佢有個性咧，就係摺得好乾淨，好乾淨嘅。咁咧，佢一個名稱嘅。如果咧，即係佢個嗰本書咧，啊新買翻嚟都好。如果拎翻屋企嘅時候，唔覺意嗰個角落頭折咗嘅話咧，大家知道咩叫折咗啦？即係嗰啲角落頭劈咗嚇。咁嗰啲叫 doggy ear， 即係狗嘅耳仔咁。咁佢咧就成本書唔要噶啦。哇，傻噶你！嗰、那個邊邊巢咗少少啫嘛，折咗啫嘛，點解唔要啊？嚇，成個故事書裏邊咁多內容。你在乎那隻耳仔，他死都不要的，在這裡大喊都不要，總之呢他一定要買一本新的給他。那我想想，唉，這個兒子真的難教。那啊啊在講到這裡呢，我們先休息一會，待會再講下去有什麼啟示了。

0: 好啦，嗱，咁啊，我睇完我个仔有啲咁特别嘅嗜好咧，咁啊同其他家长倾开偈咧，其他家长有啲咧，真系都系咁讲嘅。我仔都中意画嘢噶，佢又系咁噶，画到有啲唔啱佢心水咧，佢成幅唔要噶，话花咗几多心机都唔要，总之日后再画过，咁啊浪费嚟嘅。咁啊，原来唔系我个仔嘅特别，原来好多细路都系咁样样。咁啊到后来咧，我自己谂下，诶咪字。我曾明光细个都好似系咁。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妈妈咧就成日同我讲，佢话：哎呀仔啊仔，你真系好麻烦嘅，特别啊，你食饼干先麻烦，你又要食饼干。咁啊，妈妈咧就俾咗块饼干俾我食。咁咧啊，无论嗰块饼干系圆嘅又好，四方嘅又好，我咬咗一啖之后咧，咁咧我又望下块饼干，又跟住大喊，呱呱喊喺度，喊咩咧？就系话。阿妈块饼干烂咗啊！咁阿妈话：咁你哋咬咗啖，都系烂咗啦，咬啖点会唔烂啫？咁话唔得，我要攞个第二块咁。咁阿妈咧就真系冇咁好气，佢话傻嘅你都咁啊，但系我死女咧，女完之后咧，阿妈结果咧都真系，哎呀怕你啦，俾个第二块饼干。咁啊，第二块饼干拎住嚟，我咬一啖，又烂咗，又喺度掠啦。于是者，每一块饼干咬完一啖咧，就块块饼干咧。那個角落頭都崩了一角嘅，啊，咁就係因為我咬了一角，咁慢慢咧都冇我，即係冇曬我，我係咁喺度攣噶啦。總之我係要一個完整咬咗之後都要完整嘅餅乾。咁你話係咪好無聊咧？這個細路，啊，我都覺得我呢個人真係相當相當嘅無聊。咁啊喺呢度咧就帶嚟一個嘅少少嘅啊提點啦，就係嗱呢個咁講話，一個人咧。向一班人喺度演说，咁啊演说嘅时候咧，佢就拎起一张白纸，喺纸嘅中间咧就画咗一个黑点啊，然后佢就拎呢张纸就问嗰啲嘅观众啊，你哋睇到咩嘢啊咁？咁有一个人就答：我哋睇见一个黑色嘅记号。咁呢个演讲嘅人就话：冇错。咁仲有咩嘢啊？咁当时呢个人拗下个头，仲有咩嘢？冇咯。有一点黑色的记号或者一点污糟了的铅笔痕又好或者毛笔痕又好啦，啊，总之污糟了，中间有个黑点在那里，啊，当时其他人全场无声，没有人能够答到这个问题，除了这一点之外还有什么东西？那演讲的人就说了，我真的觉得你们很奇怪，你们竟然忽略了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是什么？除了这个黑点之外仲有呢张纸啊嘛，就好似我正话讲，我个婚礼嗰个框里边嘅细框，除咗细框里边可以俾你签名之外，仲有冇其他可以俾你签名嘅？当然有啦，点解系要执住喺中间嗰度啫？成张大纸你睇唔到噶，咁多地方你都可以签名啦，但系你偏偏唔签咧，系要去嗰一小点嘅执着喺个框里边咧，其实嗰个小黑点咧。就好似我哋人生里面所遇见嘅好多困难啊，好多不幸嘅事，嚟到我哋好多时咧，好沮丧嘅事情，唔开心嘅事情，啊，我哋经常被呢啲小黑点分心，而忘记咗我哋已经有数不清嘅福分。嗱，好似呢张纸，又话呢张纸除咗黑点之外，啊，仲有咩好处咧？其实成张纸有好多好美丽嘅地方喎。就是那张纸里面没有黑点的白的地方，你可以用来写东西，你可以用来画东西，你甚至可以用中间的黑点就作为一只蜜蜂的蜜蜂头，有黑点的后面就跟着就画个身，又或者翅膀，那这个黑点就不是黑点，就变成一只很活跃的，啊，很灿烂的蜜蜂，又或者个黑点里面你在旁边加些花瓣，这个黑点就成为了一个花瓣里面的花蕊。如是者，你会见到其实好多嘅事情好似啊好啊好可惜啊，令到你好唔开心。但如果你将佢 decorate 一下，如果你将佢美化咗，又或者用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嚟去睇嘅时候，你会发觉啊这个其实系一个我哋叫英文叫做 a blessing in disguise 啊，即系咧一个变相嘅祝福，一幅图画。不是只是一个黑点，黑点之外你可以衬托很多很美丽的旁边的东西，你去将它配衬成一幅很漂亮的美丽的图画。 其實那張紙比紙上面的小黑點的面積更大，但是我們一般人呢竟然就是忽略了。我們只會看到我們人生裡面最困難的事情，我們沒有看到我們其實已經有很多的福分在我們人生裡面。或者我們如果我問你在你人生裡面、有多少不開心的事呢，於是個人都會答一句出來的，哇，曾文光你不懂啊，人生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啊，哇，真是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那即是說、如意的事只是得一二的。如果這麼說，我問你了，一日夜四個鐘頭，那你是不是只是得、八成呢都是不幸的，八成都是很蹉跎的，八成的時間呢你都是很辛苦的、都是在這裡受難的，而剩下那四個鐘頭或者三個鐘頭呢就是你真正能夠安安樂樂舒舒服服的呢、有沒有過分了一些呢？人生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我想真的過分了一些。如果這樣看呢，我們會對我們的生命呢有另外一個態度，另外一個觀感、用一句說話來提醒我們、當你走在人生低潮的時候，可能你應該要記住就是看一個東南。大家知道什麼叫東南呢？東南是怎樣的？就是一個圓餅、一個圓圈餅中間有個洞嘛、你看東南的時候，你叫那個東南，你吃你最緊張的就是東南外邊有餡的那些地方嘛、你不會只是看個洞，那個洞沒有東西你看的，是不是？你不會只是盯住那個東南裡面的洞嘛。的確，與其我們只是、看重生活上的難處，不如我們看看我們已經得到的福分，看看我們已經擁有的事物。當我們懂得為什麼、已經有些東西呢，其實我們應該去感謝的時候，我們不懂得去感謝，就是因為我們只是將焦點放在那些哎呀好辛苦啊，放在那些我們、很多人得罪我的、那些很多時候都說、我很記仇的，那那老實說你只是記人家的對不住你的，而忘記了人家對你好的，那你的人生呢的確是很痛苦，是吧、所以呢今天我們看見東南的時候，提一提我們那個東南中間那個洞呢，不要讓它分散了你的注意力，因為那個洞的旁邊呢有的是很好吃的，是有餡的，是、很甜的，很香噴噴的，特別剛剛逼好之後的那個東南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而中間那個洞落就讓你穿隻手指下去而已嘛。看看今天什麼時間你可以安靜幾分鐘數算一下你有什麼的福分，而不是心裏面有多少的抱怨。其實如果今天我經常都跟人說，如果今天我們臨睡前、想一想有什麼東西要在我今天的記憶裏面除去的、抹走的，有什麼東西在我今天所願的事裏面流傳下來的，那你就會發覺原來人生呢是很多很值得開心的東西的。有人得罪你，忘記了他咯，你記住他沒用的，他得罪了你咯，那你沒記住他，你繼續生氣了自己，是不是？但是如果你忘記了他呢，你就會忘記了你自己被人看不起，或者人家不喜歡你的東西，你又會忘記了，反而呢你只是記得有個人、他、跟你做過朋友，那這個人如果你忘記了他得罪你的地方，那他就永遠都是你的朋友。但是如果你只是記住他得罪你的地方，你每次见到这个人的时候，你都记那些最不开心的东西，那你在人世间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不开心，令到你都很痛苦的。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先，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在空中再跟你见面啦，拜拜。
1: 轻轻松松半个钟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制作，如果你对信仰有任何疑问，欢迎你跟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需要弟兄姊妹的奉献支持。如果你有感动，希望你能够参与这份事工，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愿神赐福与你。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2: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2: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2: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 咁 AI 系乜嘢嚟噶？
2: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2: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3: 而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国语节目。今晚11:00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7: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有关于职场的。今天我会和朋友们说一个朋友的一段职场经历，这段职场经历呢对他来说是比较复杂也比较繁琐，甚至是对他的脑子呢有所伤害的。最终呢，他是结束了这段不愉快的职场经历，然后奔赴了自己喜欢的职业，重启大脑。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朋友的最初的故事是出自一段不开心的职场经历。他说，当时我正坐在一家餐厅里，努力和家人一起吃顿饭。那原本应该是一顿意义非凡的团圆饭。结果，一位主管因为一个客户根本不在乎的问题而情绪失控，他就强迫我们所有人加入 Google Meet 会议去讨论怎么解决。因为我当时必须陪着家人，没有办法离开餐桌，于是我一边吃饭一边塞上耳机，我一只耳朵听着手机里的会议发言，另一半注意力则应付着眼前的饭菜。就因为这一个人，我坐在这里面对一盘根本无心享用的食物，苦苦等待会议的结束。这场会议或许根本就没有必要开，但是因为他，会议必须在那个时刻进行。当时我正坐在满桌爱我的家人中间，眼前的美味我却自始至终没尝出半点滋味。这种生活我竟然过了6个月，把我变成什么样了呢？在那段日子里，大多数早晨我睁眼的第一个想法就是祈祷夜里没有收到那个人发来的任何消息。我不敢再打开手机的勿扰模式，因为如果太久没有回他的消息，他就会歇斯底里。于是我睡觉时把手机通知的音量开到最大，每次醒来都伴随着头痛，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就先去摸手机。如果屏幕上赫然躺着他的消息，那么这一天还没有开始，其实对我来说就已经被毁了。最糟糕的是，这种折磨并没有止步于工作边界。有一天，我带着我爸去医院，偏偏就在那个清晨，这家伙安排了一场会议，结果我没法陪在父亲身边，而是退出来站在停车场里听他瞎扯了1个多小时，而我的父亲只能独自在医院里面排队等待。以下种种在我身上都已经发生，比如在筹办自己的婚礼，去购物的时候，我在参加线上会议，在裁缝铺定制西装时，我还在接听工作电话。在我人生中那些一生仅此一次的珍贵的瞬间里，我没有一次真正全身心的投入。 我属于肉身在场，但灵魂早已缺席。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我过去一个月能读4到5本书，而这段时间这个数字降到了零。对于一个我悉心经营了多年的博客，我一个月甚至很难勉强更新一两篇稿子。那是我真正热爱的事，是我乐此不疲的事，是我完全属于我自己的精神自留地，但我再也无力维系了。我当时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只是沦为了另一个人制造混乱的被动的响应系统。我说受够了的那一天，这并非发生在一瞬间，而是长久以来的积怨爆发。连续4个月我都没有领到薪水，每个月他们都会对我说下个月一定会发给你，可到了下个月拿出来的还是同一套说辞。有一天我忽然醍醐灌顶，我为什么要每天免费工作至少12个小时呢？明明如果我去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只需要花一小部分时间就能赚得更多，还能完全地掌控自己的生活。于是我递交了辞呈，我感到如释重负，但同时也有些焦虑，因为当时我手头负责的事情太多，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让我顺利地脱身。此外心里还夹杂着一丝内疚，我觉得自己像是把同事们撇下了，让他们独自去面对一场我知道永远不会停息的风暴。但我最终还是决定离开了。在过去的漫长的岁月里，我第一次让自己只是单纯的活着。我睡到很晚才醒，想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几个月来，我第一次在正午时分拿起一本书来阅读。我开始思考自己究竟想怎样度过余生，想如何经营自己的事业，想让自己的每一天呈现出什么样的模样。那是我的大脑重新回归自我的第一步。

0: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1: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职场方面的话题。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位朋友的一段不太开心的职场经历，那这个朋友呢，为了走出这一段职场经历是做了很多的努力，然后发现自己的大脑真的是过度的受刺激了，很容易分散记忆。接下来他做了几件事情来修复自己过度刺激的大脑。我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这位职场人的故事，他是如何修复自己的大脑，让自己的身心慢慢的恢复的。继续和大家说一说他的故事。他说，如果你的大脑感到过度刺激而且疲惫不堪，首先要弄清楚的不是该在晨间习惯中添加哪项新活动，而是究竟什么才是最初摧毁你的根源。对我而言，那是一份工作，但对你而言可能是一段糟糕的关系，一种居住现状，也或许是一个难缠的客户。无论那是什么，我们都必须直面它，诚实地叫出它的名字，并想好应对之策。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所有内容，是在我完成了这关键的第一步之后，才开始对我产生实际效果的。第一，我终于是靠一枚智能戒指拯救了我的睡眠。我辞职后不久就买了一枚智能戒

戒指。其实在这之前我已经想了它很久了。我一直觉得即使有晚上从时长来看睡足了7到8个小时，自己也没有得到真正的休息。我想是时候确确实实地看看自己的睡眠质量到底如何了。在戴上这个戒指之前，我的作息非常的混乱，有时候晚上9点就睡了，有时候折腾到凌晨2点，这也是导致我醒来的时间完全是随机的。在这长期的混乱中，唯一保持不变的是我几乎每天整天都感到昏昏沉沉，精疲力竭，却又百思不得其解。这枚戒指带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它会根据我白天的活动量以及过去几个晚上的睡眠状况，为我推荐一个理想的入睡时间。它还会指出比如夜间心率下降过晚之类的问题。这通常意味着我在睡前吃了不好消化的重口味的食物。在这些小小的提醒的推动下，我开始尽量的贴近建议的时间去睡觉，戒掉了熬夜吃东西的习惯。短短几周内，我确实看到了自己快速眼动，也就是 REM 和深层睡眠周期得到了改善。如今我基本把入睡时间固定在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早晨7点到8点左右起床。这对我的大脑状态的提升比这份清单上的任何一项都要显著。此外，我还遵循一套简单的睡前仪式，睡前30到40分钟停止刷手机，而是看一本小说，直到困意袭来。好了，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第二个让我的大脑恢复状态的方式，那就是睡眠醒过来之后的第一个小时，我绝对不会碰手机。在意识到自己每逢睁眼必定先摸手机的这样一个恶习之后，我开始刻意地培养这个新习惯。我以前常常在床上瘫坐或者躺着至少30分钟，机械地刷着各种应用，脑子里甚至根本没有过的这些信息。在无数本成功学书籍和视频里看到过这种行为对健康和专注力的巨大危害之后，我深深地感到了我必须戒掉它。我曾经试过把手机放到另一个房间，或者全凭意志力去克制，但是鉴于我的自控能力，这些尝试都失败了。于是不出所料，我最终还是选择用科技的手段去解决一个由科技本身制造的问题。我开始喜欢用来防止自己盲目刷社交媒体的一个应用，无手机晨间的功能。它能通过健康应用中的起床时间自动检测你什么时候醒来，并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内限制你打开黑名单里的任何软件。现在我的早晨焕然一新，我几乎一醒就立刻下床，在日记本上写点东西，喝杯水，然后走到洒满阳光郁郁葱葱的露台上。有时候我只是静静地在那里坐一会儿，感受阳光洒在脸上的温度，看着小鸟飞到我为它们搭建的喂食器前吃东西。坦白地说，我的早晨从来没有如此惬意过。如今我每天能以一种截然不同的饱满精力和积极状态拉开序幕。自从这个习惯落地生根之后，我前半天的效率都显著的提高，内心也变得无比平静。如果说你也面临着一睡醒就去刷半天手机的这样的挣扎，那么我觉得戒掉这个习惯，或者是使用一个程式让你停止这样的坏习惯，真的是一个新的突破口。如果你不想依赖软件，你完全可以把手机放得远远的，或者让你的伴侣帮你保管，也或者利用一个
手机里的屏幕使用时间来定时的锁定你的手机。核心并不在于你具体使用了哪种工具，而是在于增加了一个小小的阻力，让那个刚刚睡醒半迷糊的大脑无法轻易的就指使你抓起那个绑架了你多个清晨的罪魁祸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5: 说一说修复过度受刺激的大脑所做的七件事情。第三件事情是我不再每天都戴智能手表。几年前我就开始每天戴着智能手表，和许多为了健身追踪和购买它的人不同，我用它主要是为了在手腕上接收通知、回复消息，或者是听一些歌，甚至偶尔直接用它来接电话。问题在于，即便我试图坐下来专心工作，这块手表也始终缠在我的手腕上。哪怕手机远在房间的另一端，我的大脑仍然不由自主地不停追问，我是不是漏掉了什么通知，是不是错过了重要的消息，我是不是该低头看一眼确认一下。哪怕根本没有新通知，我也会发现自己在和人交谈、打电话、吃饭或者进行需要深度专注某件事的时候，会无缘无故地看一看我的智能手表。大多时候它并没有向我传递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它只是在潜移默化中驯化我养成不断查看它的强迫症。正是因为如此，我开始在工作日摘掉这份智能手表，最后索性彻底放弃了日常佩戴它。现在我只有在健身房的时候、出门旅行的时候才带着它，其他时间一概不会碰它。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微小的改变对自己的专注度的提升是效果惊人的。第四个，我开始用实体笔记本写字而不是打字。我开始重新的青睐于用实体的笔记本，希望多动手写写字，少用键盘打字。我买了一堆笔记本，并给每一本赋予了特定的用途。当我越来越多真正的坐下来用手去写字的时候，打字的感觉反而变得很奇怪，那种敲击键盘的感觉逐渐失去了往日的顺理成章，变得是生硬而刻意。科学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手写能够让人对记录的内容形成更深刻的记忆，而且笔尖和纸张摩擦带来的这种阻力感会强迫你在下笔前对所表达的字句进行一遍又一遍的斟酌。手写的底层设计其实本身就是缓慢而低效的，而这正是刻意的缓慢逼着你去记忆、去深思，并在大脑中真正的构建自己的知识框架，而不是仅仅把它们当成垃圾一样卸载给软件的搜索框。第五个能够恢复我受刺激大脑一个方式，那就是围绕我真正想做的事重新设计生活空间。在这个蜕变的过程中，我做出的最简单的一个改变就是确保我真正喜欢做的事情总是肉眼可见、触手可及，而不是被塞进我可能永远都懒得打开的柜子的深处。在我的家庭办公室里安置了一张我称之为无数字产品的实体办公桌，这张桌子上完全没有任何科技产品，只有我的笔记本、正在阅读的书籍、签字笔、荧光笔和便利贴，以及一些基础的收纳工具，全是能够让我静坐、思考、手写和规划的一些纯粹的物件。 在办公室的其余角落，我布置了自己的一些家庭藏书架，一个飞镖盘和一个迷你的篮球架，以及一张用来放松和读小说的沙发。它们始终暴露在我的视线之内，这完全是我刻意为之的设计。这背后的逻辑真的是非常的简单，甚至是你觉得都会有点滑稽。如果你走进房间，眼睛首先捕捉到的是手机和笔记本电脑，那么你极大概率会顺手把它们捞起来。但如果映入眼帘的第一样东西是一本书或一本周记，那么你在闲暇时间去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的概率就会呈指数级的飙升。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第六个方式是，纵使坐拥无数效率软件，我依然坚持用实体代办清单。市面上有很多设计精美的代办事项的应用，这听起来确实是有些匪夷所思，但我现在日常使用的代办系统其实就是一个木质板和一叠纸质的代办卡片，每张卡片的正面大概能够写下十项任务，背面是空白的，用来顺手涂鸦或者记录灵感。这套系统的核心精髓在于，我工作的时候，我代办清单永远是严严实实地摆在正前方，它没有被埋在某个软件里，不需要你在同时装有各种社交媒体的手机上滑三下才能找到。因为你一旦解锁手机打算看一下下一步要做什么的时候，可能就会瞥见社交软件上的图标，等你猛然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毫无知觉地刷了手机30分钟，甚至完全忘了自己最初掏出手机是要干什么。而这张实体卡片则从根源上杜绝了这种可能，清单就明明晃晃地摆在那里逼视着你，你只需一低头就能够立刻收心投入工作了。这是第六点。第七个最后一点让我受刺激的大脑恢复的一个方式，就是开始设立一个留白日，去做完全没有生产力的事情。这个建议听起来可能有些反常，但事实上我培养出最关键的习惯之一，就是每周至少雷打不动地留出一天，在这一天绝对不碰任何正经的工作。我不会去写博客，不会规划内容，除非真的是火烧眉毛，否则我连邮件都不回。我只是让自己在这一天单纯的生活，有时候我会去投篮投一会儿，有时候在花丛中静坐良久，哪怕是大脑一片空白无所事事，我也不会产生我应该把这些时间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这种负罪感。反而我非常珍视这些留白的日子，因为他们给了我的大脑充电和重启的契机。我惊奇地发现，在享受完留白日之后，紧接着几天往往是我一周中工作效率最高最具产出的日子。这就好比我的大脑必须通过那整整一天来放空，才能妥善地消化和归档过去6天吸收的所有复杂的信息，一旦给它喘息空间，它再次回归就变得非常的敏锐，更从容，更高效工作的状态。好了，这个是我让自己的大脑重新回归正轨的几个方式。虽然说这些方式都是我已经使用过的，但是我不敢完全的宣称自己的大脑已经彻底修复了。我偶尔还会发现自己去漫无目的地伸手去摸手机，有些日子我也依然会跟涣散的注意力做斗争，但是不同的是，我不会再任由自己陷入焦虑失控的这种恶性循环。现在我拥有一套完备的防御和修复系统，能帮我迅速地触底反弹，重回那个让我感到舒适清醒的本真状态。好了，在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节目当中，是和大家分享了一位职场人他在重新的回归自己热爱的工作之后怎么恢复大脑的好几个方式。分享完这些信息，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到这里，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享受美好生活。明天见啦。

0: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来枫树林 Vipre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小最好玩的夏日活动。AM 1320听众可专享枫树林 Vipre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斧头等活动。即上 Vipre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购票吧。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首先和女性朋友聊聊子宫健康的话题。子宫对于女性来说非常重要，花季少女可以通过子宫进行每个月正常的排毒，育龄妇女通过子宫可以孕育宝宝，中年女性通过子宫可以延缓衰老。无论在女性哪个阶段，子宫都是非常重要的器官，所以一旦发现脸上有这四个异常表现，就说明子宫可能出现了问题，要注意开始保养子宫了。表现一，面色发黄憔悴。如果女性的子宫受损，身体的血液循环功能就会下降，就会导致气血不和，脸上就会没有血色，没有光泽。第二点，脸上长痘。因为子宫的内分泌出现紊乱失调的情况，就会表现在面部长痘痘。第三点，脸上长斑。子宫不好的女性会在鼻子两侧附近开始长黄褐斑，因为内分泌失调，身体里的色素就会全部沉淀在脸上。第四个面部表现是脸上有黑眼圈。我们都知道除了熬夜会有黑眼圈，其实子宫不好的女性出现黑眼圈的机会也很大，而且会十分明显。这是因为子宫出现淤血的情况，无法将毒素正常排出。那么女性该如何保养子宫呢？第一点，要注意保暖。现在不少女性都会出现宫寒的情况，而严重的宫寒是会影响女性生育的，所以对于宫寒的女性来说，日常保暖非常重要。第二，建立良好的饮食习惯。女性日常饮食最好少吃冷饮或者是寒性过重的食物，建议可以吃一些核桃、红枣、花生、阿胶等温性的食物，这样可以起到补血的效果。第三点，就是多锻炼身体。子宫不好的女性平时可以多运动，慢慢养成锻炼的习惯，这样可以增强体质。另外也可以采用一些中药理疗来调理身体，固本还原，强健子宫。

到补气，很多人都会认为人参是首选，但其实还有一味药材的功效也并不比人参差，而且价格还很便宜，这就是黄芪。在不少中医的抗癌方剂里都有黄芪的身影。要知道，肿瘤细胞没有生长的环境就不会长大，通过扶助人体的正气，身体固本能力增强，就能抵抗外邪，同时减少癌细胞转移的发生。而黄芪就是一味有扶正固本功效的中药。以前我们都知道黄芪补气，殊不知黄芪也能调节机体免疫功能，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黄芪的具体保健功能体现如下：第一，它可以补气。人参更适合需要大补元气的人，比如久病伤气、元气大伤的人。大多数气虚的人都是虚在表，没有伤及根本，用人参补气就太过，用黄芪则刚刚好。黄芪的服用方法很多，最方便的就是泡茶，用黄芪15克，枸杞20粒，代茶饮用。对于心慌气短、神疲乏力、懒言少语有这类症状的人来说，补气的效果会特别好。黄芪的第二个保健功效是提高人体抵抗力。中医典籍上记载，黄芪具有益气固表、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研究也表明，黄芪中所含的黄芪多糖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第三，黄芪还有益心脑血管健康。黄芪除了补气效果好之外，还具有扩张血管的作用。大剂量每天用30克以上泡黄芪茶饮，对于体质虚胖的高血压患者还可以降血压，能够有效防治中风和高血压。

夏天祛湿排毒、清热泻火，不少人都会吃莲子。接下来就来聊聊莲子的功效与作用。首先，莲子中含有大量的磷，磷是构成牙齿骨骼的成分，还是细胞核蛋白和许多酶的主要成分，可以帮助机体进行蛋白质、脂肪、糖类的代谢，以及维持酸碱平衡。第二，莲子所含的钾位列所有动植物食品之首。钾对维持肌肉的兴奋性、心跳规律和各种代谢有重要作用。第三，莲子中铁的含量也非常丰富，铁元素是血红蛋白、肌红蛋白、细胞色素等的组成成分之一，具有治疗贫血、减轻疲劳的作用。第四，莲子具有补脾益胃、养心安神、补肾固涩、补虚损、强筋骨、固精气的功效，是脾虚泄泻、心悸不安、失眠多梦、肾虚遗精、食欲不振等患者的康复营养食品。第五点，莲子还有健脑功能。中老年人，特别是脑力劳动者，经常吃莲子可以健脑，增强记忆力，提高工作效率，并且能够预防老年痴呆。所以莲子是中老年人强身防病、抗衰延寿的好补品。第六点，莲子心含有多种生物碱、多种类黄酮，可以清热降压。带心的莲子能够清心火、驱除雀斑，但是煎煮的时间不能过长。此外，莲子还具有抗癌防癌的作用，莲子所含的氧化黄心树凝碱对鼻咽癌有抑制作用。综上所述，莲子含有大量的磷，还有丰富的钾，莲子还含有铁，莲子可以补肾益胃、养心安神、强筋骨、固精气。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莲子还可以健脑、增强记忆力、预防老年痴呆。另外，莲子还具有一定的防癌抗癌作用，莲子心更能够清热降压。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送范仲淹为母超度。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曾经做过副宰相，他所作的《岳阳楼记》充分体现他开阔的胸襟和远大的抱负。其中有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仅受儒家正统的推崇，更以其崇高的境界成为历代仁人志士理想人格的目标。范仲淹啊，在苏州做过府尹，曾经有一段为母亲超度而感应观世音菩萨的记录。在某年，范仲淹母亲去世刚过了三七，范仲淹在梦中见母亲对他说，我在世时好食荤肉，做了不少杀业，现在被泰山冥府羁留，日夕受苦，吾儿素来孝顺，请你为我送功德经超度，千万不要延迟，如果母亲一入地狱，就要等千万劫才可以超生了。临离开时还说，功德经即是金刚经啊。范文正公惊哭而醒，立即沐浴斋戒，去玄牧山禅寺恭请数十位僧人诵金刚经七日。到了第六日的晚上，范文正公又梦见母亲对他说，因为吾儿至诚礼忏，感应白衣大士降凡持经半卷，现在我不但灭罪，更得生上天，佛力真是不可思议呀。第二日，范仲淹等法事完满之后，就请问僧众，是谁只读诵半卷金刚经？众僧都大惊失色，忙道，罪过罪过，我们出家人诵经如数诵完，岂有持半卷之事。当时旁边有一僧人从容地说，昨日大众念经，山僧在后面默念经文至第十六，大人出来捻香，我就立刻返回厨房作物，今诚所问，敢以直言。范文正公听了之后啊，知道此山僧并非普通出家人，乃是观音菩萨化身，于是立刻下拜。只见这个僧人立刻退后说，默默，意思是不用了不用了。讲完之后，这僧人就忽然不见了。大家见到这个情况都好惊讶，这个山僧的神通原来真是菩萨化身。后来啊，范仲淹为了纪念这个说了默默两字而隐没的僧人，在玄牧山寺旁创建了默默禅堂，还刻了一篇碑文以记录这件灵异的事迹。这件事啊，记录在《灵山圣迹》这本书内。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主持人晨曦在都市夜话节目当中，首先和您说说北美教育孩子的问题。不要剥夺孩子走弯路的权利，对漫长的人生而言，那条弯路的风景也许更美。这样的话你一定耳熟能详，孩子，我这是为你好，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是过来人，我知道什么才是对的。你现在恨我，长大了你会感激我。现在如果我不提醒你，将来你吃亏了就会怪我的。但这样的话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关于这件事儿，孩子，我并不比你知道的更多，你得自己去尝试。我不能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你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也许你是错的，但谁又能次次都对呢？我也做不到啊。如果你碰壁了，我的胸怀永远为你敞开，但我不能为你做任何决定。我在加拿大 McGill 大学进修的时候，我的导师邀请我参加他女儿的婚礼。我惊讶地发现他女儿刚刚19岁，大学还没毕业，而且他念的是印地语系，完全没有继承导师的应用心理学的衣钵。后来一次集体讨论过后，我问导师，为什么不指导女儿走一条更好的路？导师用蓝色的眼睛慈爱地看着我，什么是更好的路？我边想边说，让她选择一个好的专业啊。导师打断我，那什么是好的专业呢？我说，应用心理学呀，金融啊，国际关系啊。导师又问，然后呢？然后他就可以进很好的机构，成为专业人士，然后找一位很般配的郎君，过上幸福的生活。导师笑了，说，可是我现在就非常明确地知道，我女儿目前很幸福。他说，如果当时我粗暴地阻止她和男友来往，而且逼迫她去学自己不喜欢的金融，对，她可能会顺从我，进很好的机构，找个比男友有钱有地位的男人。但是然后呢？然后她会在某个普通的夜晚醒来，觉得自己的人生完全没有意义。她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也许他会用一些心理暗示来帮自己度过这个难关，但更大的可能是他最终不得不来找我，因为他得了抑郁症。现在他早婚，可能会经历为人妻为人母的种种艰辛，甚至耽误他的学业。他学了一个很偏的专业，可能会失业，或者被派往万里以外某个贫民窟做社会工作，缺吃少穿，还要担心感染疾病。这一切在我眼前清晰可辨，我当然会心痛，但是我知道他不会抱怨，他会在每一点艰辛后面积极寻找幸福的踪迹，因此他的人生是完整的。如果他感到这样的生活很幸福，那么这条路对他来说是正确的。如果他觉得不幸福，他自然会走回来，我又何必多此一举？让孩子直面自己选择的路，就算选错了，走错了，他也会收获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哪怕有一天把他放到森林里，他也有可能自己找对路出来。反之，一直给孩子安排阳光大道的家长，却斩断了孩子选择的能力和直面弯路的勇气。其实，弯路也好，直路也好，自己走才最重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Samantha 是我的同事，他跟 George 他的儿子在一起的时候，更多的是告诉自己要忍住，管住自己的嘴巴，不要指挥儿子坐这坐那儿。在北美，一个唠唠叨叨满嘴大道理，总是把我早就跟你说过挂在嘴边的母亲，是要受到嘲笑的，会被认为老土，不懂得教育方法。有一次 George 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子，为她神魂颠倒，竟然把自己买自行车的钱拿出来给女孩买礼物。 Samantha 知道那个女孩只是玩玩而已，但是她不能说，只能眼巴巴看着。那天晚上 George 兴奋地说女孩答应和他约会， Samantha 真想当场揭穿这个女孩的假面具，但是她不能说。他若无其事地问儿子，你准备好安全措施了吗？ George 很感动，上前吻了他一下，说放心吧妈妈，都准备好了，然后就开着车绝尘而去。Samantha 说，就是这样，我心里骂了一万遍，有一千次冲动想要对他说，你在毁掉自己，不要去，你会后悔的，但是我只能敲锣打鼓送他去，因为这是他必须要走的路。后来女孩认为 George 不借车给她开很吝啬，当场提出分手。 George 很沮丧，回到家里， Samantha 知道情况，看到 George 垂头丧气的样子，摸摸他的头说，如果你有火就全部撒在我身上吧，因为我完全能够理解你的心情，我不会被你伤害，我是安全的，永远爱你的。如果 Samantha

始就阻止儿子，也许儿子会听话，可是他可能会觉得那个女孩是他一辈子的一个遗憾。萨曼萨说，他没有权利去阻止儿子走弯路，但是他有能力站在弯路的尽头挡着他，用自己的爱去抚慰他，让儿子有勇气去选择正确的路，让他得到教训之后还能觉得自己很幸福很幸运。没有不走弯路的人生，就像没有不跌倒就长大的孩子，在跌倒时等他站起来，给他继续行走的鼓励和信心，这才是家长应该而且需要做的。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说在北美教育孩子。莉莉四岁的时候，爸爸带她去地中海旅游，爬山爬到一半的时候，有个本地人给他们指了一条近路，其他游客都纷纷往那条路走去，但是莉莉不肯，爸爸并没有强迫她，而是拴紧了背包带子，牵着她的手继续往上爬。父女俩孤独而温暖的背影从此定格在莉莉的生命中。爸爸从不会替自己做任何决定，而是陪着他去经历。莉莉从小就体会到这一点。她上小学的时候，有段时间迷恋动画片，经常不完成作业。爸爸的做法是收起她的课本，陪她一起看电视，直到最后她考试成绩出来，莉莉的老师把爸爸叫到学校去教育了一番，莉莉这才明白自己的行为连累了爸爸，挨批评。高中二年级，莉莉突发奇想，要去参加美国偶像比赛。她有点五音不全，但是爸爸全力支持她，为她写横幅、贴标语、做文化衫，还鼓动家里人做她的后援团。结果可想而知，她在海选中就被淘汰了。莉莉很伤心地出来，一下子就被爸爸搂进怀里，两个人哭天抹泪。在莉莉的婚礼上，爸爸发表祝词说，亲爱的，我不知道你选择的这个男人是不是对的，但是一直以来我们无论欢笑还是泪水都一同度过，所以你根本不必害怕和不安，只要勇敢去爱就是对的。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1: 一股看来，今日是的。

0: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3: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2: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un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5: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4: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30岁还一事无成该怎么办。前些日子知乎上有一个话题特别火，原话是30岁如果你还没当上管理层或者在某个领域取得成就，那你这辈子基本也就这样了。这话一出，戳中了许多人的软肋，一时间群情哗然。理由是什么呢？原作者说，一个人到了30岁基本上工作7-8年了，如果还没当上管理层或者在专业领域做出突破，那只能说明你花了7-8年都没能展现出你的能力，也就是说你的能力已经到了上限。这个论断当然是有问题的。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常见的认知偏差，叫做基本归因错误。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对事物的归因会犯2个错误。自己做得不好，我们会觉得是外界的影响，别人做得不好，我们则会认为是他自身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从天性上就容易宽以律己，严以待人。假如一个人到了30岁还在从事基层的执行工作，他会觉得自己能力不行吗？多半不会，他会认为是外界的原因，比如家庭因素、环境因素、运气不好、际遇不济，诸如此类，使得自己一直没有找到最合适的职位。这个论断犯的就是同样的错误。一个人到了30岁没有当上管理层或者成为技术专家，并不一定意味着他能力不行，很可能只是因为试错的时间太长，还来不及在一个位子上坐稳而已。毕竟从大学毕业开始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找对发展路径，一路顺风顺水，这样的人有，但绝对是少数。大多数人只能在摸索之中不断尝试，不断碰壁，再转身换别的方向，好不容易坐稳了，再经过3-4年的积累，才能有晋升的机会。这还得看公司和部门整体的环境，尤其如果是大公司的话，晋升路径会更长。有些幸运的人在不断摸索和试错之中所积累到的经验可以复用，从而缩短晋升路径，这是很理想的情况。但对于更多的人来说，转行也许就意味着之前的经历完全白费，不得不从基层做起。那么我们再说回这句话本身，它有没有道理呢？也有。30岁在事业上仍然没有突破，主观上未必是能力有限，但客观上确实会有诸多问题。第一点是用人单位会有疑虑。互联网、金融、咨询、创意，这些看起来光鲜的行业，无不是吃青春饭的行业。原因无他，年轻人便宜、好用、有冲劲儿，还愿意学习。我待过的几家公司平均年龄全部在27岁以下，中位数更低。实战的主力是哪些？实习生以及刚毕业1-2年的新人，他们真的太拼了。我经常和同事说，我们的薪水比他们高，但我们的能力是否真的配得上这部分差距？如果给他们几年时间，到了我们这个年龄，跟现在的我们相比会怎么样？结果都是不敢想啊。说实话，特别的有紧迫感。现在的职场新人得益于信息的高度集聚和扩散，无论是意识、能力还是热情，比起我们那个时候都只强不弱。有时会感觉我们比起他们除了经验还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一个26岁的主管跟一个30岁的主管，在能力相似的情况下，投资前者比起投资后者绝对是一个性价比高得多的选择。毕竟前者是在上升，而且上升速度难以预测，而后者有可能平缓得多。更别说越来越多的公司从员工组成和客户上都开始全面年轻化。 一个30岁的人，每过一年都在逐渐地远离这个群体。如果还要花时间去积累学习成长，那确实是太久了。另一点又是什么呢？是你的成长性会逐渐降低。知乎上有一句话，深有同感。30岁之前利用一切时间学知识、学技能，30岁之后你得用钱去换技能，因为学习的成本太高了。不可否认，30岁往后，你的精力、体力都会慢慢下降，同时你的时间成本会飙升。30多岁的你已经很难花几个月、几年去学一样东西，这对你来说太过奢侈，因为你要操心的东西太多，家庭、健康、环境，你会开始意识到很多东西已经身不由己。所以说，朋友们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多尝试、多试错，最好从大学开始，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试错成本会越来越高，你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到后来，转行、归零、重新开始，对你来说已经是遥不可及的选择，因为你有太多放不下的东西啊。我们都说时间慢慢侵蚀了人的锐气，但其实每一个被磨蚀的人又何尝没有抗争过呢？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就要和您说说如何才能避免这个问题呢？
1: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如何避免30岁之后被淘汰。其实无论你是已经到了30岁还是刚刚大学毕业，最最最最重要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尽早找到自己的优势领域。什么是优势领域？社会心理学家麦克利兰提出过一个理论，我们总是习惯用知识技能去评判一个人的职业能力，但其实这些只是最表面的因素，真正影响一个人职业表现的是更深层的东西，也就是一个人的内在素质。他把这个理论称为冰山模型。冰山上的东西只占一个人表现的25%左右，其他75%的影响其实是冰山之下不容易被观察到的这些因素。有一个很经典的案例，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设计了一套测试，用来筛选合格的外交官，但根据测试选出的外交官表现上总是不够出色，无奈他们邀请麦克利兰来重新设计一套筛选机制。麦克利兰团队研究了这套测试，发现测试主要着重在知识和技能，但这些并不是影响外交官表现的关键因素。他们通过访谈法和观察法发现，最优秀的外交官并非那些知识丰富、技能杰出的人，而是具备极高的人际敏感性，能够快速融入当地文化的人，而这一点在测试里面完全被忽视。基于此，麦克利兰提出了这个冰山模型，认为冰山上的东西是我们可以去学习去改变的，但它真正占到工作表现的比重并不大，而冰山下面的部分则是我们内化的认知模式和观念，是难以改变的，也是我们作为不同个体的本质，这些才是影响我们事业和工作最重要的因素。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那么接下来如何确定我们的优势领域呢？那就要了解自己的动机。动机是决定一个人素质和取向最重要的因素。每个人的动机不同，从而才引发不同的角色定位，不同的发展方向。了解自己，进而确定自己的价值观、自我认知、角色定位，确定自己更适合在哪个方面发展，这就是我们的优势领域。通过明确优势领域，然后对比理想职位与自己现状的差距，再有针对性的去补充知识，提高技能。这就是你在30岁之前最需要做的事情。那么动机究竟是什么？麦克利兰认为，动机就是我们获取成就感的方式。你有什么样的动机，你就更倾向于通过这种方式去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找到存在的意义。他把动机分为三类：一、成就动机。具备高成就动机的人喜欢把事情做好，面对一项高难度的挑战，竭尽全力，最终成功完成任务，这是最令他们兴奋的事儿。生活中经常能看到有些人恃才傲物，喜欢独来独往，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具备极高的成就动机。相比之下，就会觉得人际关系啊、团队协作啊太碍手碍脚。还有第二种，就是影响动机。具备这种动机的人喜欢从指挥别人、操纵别人之中获得成就感，简而言之就是追求权力和影响力。他们希望一切事物都如他们所愿的发展，别人都按照他们的指令行事。理论上，最高成就动机的人适合成为技术专家，而成为管理层领导者往往需要具备较高的影响动机。还有就是亲和动机。具备高亲和动机的人是团队的粘合剂，他们往往希望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希望得到别人的喜爱和接纳。相比起成功、权力，他们更喜欢追求友谊、信任和合作。不同的动机决定了不同的角色定位，也决定了不同的优势领域。以乔布斯和贝佐斯，也就是亚马逊创始人为例，他们就是典型的极高影响动机类型。对他们来说，以自己的意志驱动团队运作，让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是最重要的事儿。而相反，谷歌的两位创始人以及 Facebook 的扎克伯格就是典型的高成就动机类型，也就是说技术宅。而像谷歌的前 CEO 施密特则更接近三者均衡，也就是优秀的职业经理人的类型。在明确动机的基础上，我们才可以继续找到自己的角色定位。我见过非常多这样的下属，本身非常优秀，能力业绩突出，但就是不喜欢当管理者，原因就是他们的成就动机太高，而影响动机太低。对他们来说，带领团队指挥别人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儿，他们更愿意单打独斗。这样的人角色定位就应该是一个开拓者、技术专家，而不是一个领导者。这样我们才能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适合什么样的发展路径，该往哪个方向努力。所以朋友们，你也不妨来做一个测试，了解一下自己的动机水平。

听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节目的最后，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停车。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有关于职场的。今天我会和朋友们说一个朋友的一段职场经历，这段职场经历呢，对他来说是比较复杂，也比较繁琐，甚至是对他的脑子呢有所伤害的。最终呢，他是结束了这段不愉快的职场经历，然后奔赴了自己喜欢的职业，重启大脑。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朋友的最初的故事是出自一段不开心的职场经历。他说，当时我正坐在一家餐厅里，努力和家人一起吃顿饭，那原本应该是一顿意义非凡的团圆饭，结果一位主管因为一个客户根本不在乎的问题而情绪失控，他就强迫我们所有人加入 Google Meet 会议去讨论怎么解决。因为我当时必须陪着家人，没有办法离开餐桌，于是我一边吃饭一边塞上耳机，我一只耳朵听着手机里的会议发言，另一半注意力则应付着眼前的饭菜。就因为这一个人，我坐在这里面对一盘根本无心享用的食物，苦苦等待会议的结束。这场会议或许根本就没有必要开，但是因为他，会议必须在那个时刻进行。当时我正坐在满桌爱我的家人中间，眼前的美味我却自始至终没尝出半点滋味。这种生活我竟然过了6个月，把我变成什么样了呢？在那段日子里，大多数早晨我睁眼的第一个想法就是祈祷夜里没有收到那个人发来的任何消息。我不敢再打开手机的勿扰模式，因为如果太久没有回他的消息，他就会歇斯底里。于是我睡觉时把手机通知的音量开到最大，每次醒来都伴随着头痛，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就先去摸手机。如果屏幕上赫然躺着他的消息，那么这一天还没有开始，其实对我来说就已经被毁了。最糟糕的是，这种折磨并没有止步于工作边界。有一天，我带着我爸去医院，偏偏就在那个清晨，这家伙安排了一场会议，结果我没法陪在父亲身边，而是退出来站在停车场里听他瞎扯了1个多小时，而我的父亲只能独自在医院里面排队等待。以下种种在我身上都已经发生，比如在筹办自己的婚礼，去购物的时候，我在参加线上会议，在裁缝铺定制西装时，我还在接听工作电话。在我人生中那些一生仅此一次的珍贵的瞬间里，我没有一次真正全身心的投入，我属于肉身在场，但灵魂早已缺席。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我过去一个月能读4到5本书，而这段时间这个数字降到了0。对于一个我悉心经营了多年的博客，我一个月甚至很难勉强更新1-2篇稿子。那是我真正热爱的事，是我乐此不疲的事，是我完全属于我自己的精神自留地。 但我再也无力维系了。我当时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只是沦为了另一个人制造混乱的被动的响应系统。我说受够了的那一天，这并非发生在一瞬间，而是长久以来的积怨爆发。连续4个月我都没有领到薪水，每个月他们都会对我说下个月一定会发给你，可到了下个月拿出来的还是同一套说辞。有一天我忽然醍醐灌顶，我为什么要每天免费工作至少12个小时呢？明明如果我去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只需要花一小部分时间就能赚得更多，还能完全地掌控自己的生活。于是我递交了辞呈，我感到如释重负，但同时也有些焦虑，因为当时我手头负责的事情太多，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让我顺利地脱身。此外心里还夹杂着一丝内疚，我觉得自己像是把同事们撇下了，让他们独自去面对一场我知道永远不会停息的风暴。但我最终还是决定离开了。在过去的漫长的岁月里，我第一次让自己只是单纯的活着。我睡到很晚才醒，想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几个月来，我第一次在正午时分拿起一本书来阅读。我开始思考自己究竟想怎样度过余生，想如何经营自己的事业，想让自己的每一天呈现出什么样的模样。那是我的大脑重新回归自我的第一步。

0: 律问题越早处理，越有利于掌握主动。 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诗省一家综合性律师事务所，律师团队合计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遗产、家庭法、民事诉讼、移民、房地产及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普通话和粤语的律师，能够协助您清楚了解复杂的法律问题。遇到法律问题，及时寻求专业意见，有助于您做出更稳妥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预约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1: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职场方面的话题。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位朋友的一段不太开心的职场经历，那这个朋友呢，为了走出这一段职场经历是做了很多的努力，然后发现自己的大脑真的是过度的受刺激了，很容易分散记忆。接下来他做了几件事情来修复自己过度刺激的大脑。我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这位职场人的故事，他是如何修复自己的大脑，让自己的身心慢慢的恢复的。继续和大家说一说他的故事。他说，如果你的大脑感到过度刺激而且疲惫不堪，首先要弄清楚的不是该在晨间习惯中添加哪项新活动，而是究竟什么才是最初摧毁你的根源。对我而言，那是一份工作，但对你而言，可能是一段糟糕的关系，一种居住现状，也或许是一个难缠的客户。无论那是什么，我们都必须直面它，诚实地叫出它的名字，并想好应对之策。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所有内容，是在我完成了这关键的第一步之后，才开始对我产生实际效果的。第一，我终于是靠一枚智能戒指拯救了我的睡眠。我辞职后不久就买了一枚智能戒指，其实在这之前我已经想了它很久了。我一直觉得，即使有晚上从时长来看睡足了7到8个小时，自己也没有得到真正的休息。我想是时候确确实实地看看自己的睡眠质量到底如何了。在戴上这个戒指之前，我的作息非常的混乱，有时候晚上9点就睡了，有时候折腾到凌晨2点，这也是导致我醒来的时间完全是随机的。在这长期的混乱中，唯一保持不变的是我几乎每天

整天都感到昏昏沉沉，精疲力竭，却又百思不得其解。这枚戒指带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它会根据我白天的活动量以及过去几个晚上的睡眠状况，为我推荐一个理想的入睡时间。它还会指出比如夜间心率下降过晚之类的问题。这通常意味着我在睡前吃了不好消化的重口味的食物。在这些小小的提醒的推动下，我开始尽量的贴近建议的时间去睡觉，戒掉了熬夜吃东西的习惯。短短几周内，我确实看到了自己快速眼动，也就是 REM 和深层睡眠周期得到了改善。如今我基本把入睡时间固定在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早晨7点到8点左右起床。这对我的大脑状态的提升，比这份清单上的任何一项都要显著。此外，我还遵循一套简单的睡前仪式：睡前30到40分钟停止刷手机，而是看一本小说，直到困意袭来。好了，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第二个让我的大脑恢复状态的方式，那就是睡眠醒过来之后的第一个小时，我绝对不会碰手机。在意识到自己每逢睁眼必定先摸手机的这样一个恶习之后，我开始刻意地培养这个新习惯。我以前常常在床上瘫坐或者躺着至少30分钟，机械地刷着各种应用，脑子里甚至根本没有过的这些信息。在无数本成功学书籍和视频里看到过这种行为对健康和专注力的巨大危害之后，我深深地感到了我必须戒掉它。我曾经试过把手机放到另一个房间，或者全凭意志力去克制，但是鉴于我的自控能力，这些尝试都失败了。于是不出所料，我最终还是选择用科技的手段去解决一个由科技本身制造的问题。我开始喜欢用来防止自己盲目刷社交媒体的一个应用，无手机晨间的功能。它能通过健康应用中的起床时间自动检测你什么时候醒来，并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内限制你打开黑名单里的任何软件。现在我的早晨焕然一新，我几乎一醒就立刻下床，在日记本上写点东西，喝杯水，然后走到洒满阳光郁郁葱葱的露台上。有时候我只是静静地在那里坐一会儿，感受阳光洒在脸上的温度，看着小鸟飞到我为它们搭建的喂食器前吃东西。坦白地说，我的早晨从来没有如此惬意过。如今我每天能以一种截然不同的饱满精力和积极状态拉开序幕。自从这个习惯落地生根之后，我前半天的效率都显著的提高，内心也变得无比平静。如果说你也面临着一睡醒就去刷半天手机的这样的挣扎，那么我觉得戒掉这个习惯，或者是使用一个程式让你停止这样的坏习惯，真的是一个新的突破口。如果你不想依赖软件，你完全可以把手机放得远远的，或者让你的伴侣帮你保管，也或者利用一个手机里的屏幕使用时间来定时的锁定你的手机。核心并不在于你具体使用了哪种工具，而是在于增加了一个小小的阻力，让那个刚刚睡醒半迷糊的大脑无法轻易的就指使你抓起那个绑架了你多个清晨的罪魁祸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您家里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空调系统吗？打电话给 Minelli 吧。Minelli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够通过降低能源开支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ennox 系统，可以获得最高1300元回扣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天就联系 Minelli 查询详情，604-888-8888或上网 minelli.ca。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4: 说一说修复过度受刺激的大脑所做的七件事情。第三件事情是我不再每天都戴智能手表。几年前我就开始每天戴着智能手表，和许多为了健身追踪和购买它的人不同，我用它主要是为了在手腕上接收通知、回复消息，或者是听一些歌，甚至偶尔直接用它来接电话。问题在于，即便我试图坐下来专心工作，这块手表也始终缠在我的手腕上。哪怕手机远在房间的另一端，我的大脑仍然不由自主地不停追问，我是不是漏掉了什么通知，是不是错过了重要的消息，我是不是该低头看一眼确认一下。哪怕根本没有新通知，我也会发现自己在和人交谈、打电话、吃饭，或者进行需要深度专注某件事的时候，会无缘无故地看一看我的智能手表。大多时候，它并没有向我传递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它只是在潜移默化中驯化我养成不断查看它的强迫症。正是因为如此，我开始在工作日摘掉这份智能手表，最后索性彻底放弃了日常佩戴它。现在我只有在健身房的时候、出门旅行的时候才带着它，其他时间一概不会碰它。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微小的改变对自己的专注度的提升是效果惊人的。第四个，我开始用实体笔记本写字，而不是打字。我开始重新的青睐于用实体的笔记本，希望多动手写写字，少用键盘打字。我买了一堆笔记本，并给每一本赋予了特定的用途。当我越来越多真正的坐下来用手去写字的时候，打字的感觉反而变得很奇怪，那种敲击键盘的感觉逐渐失去了往日的顺理成章，变得是生硬而刻意。科学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手写能够让人对记录的内容形成更深刻的记忆，而且笔尖和纸张摩擦带来的这种阻力感会强迫你在下笔前对所表达的字句进行一遍又一遍的斟酌。手写的底层设计其实本身就是缓慢而低效的，而这正是刻意的缓慢逼着你去记忆、去深思，并在大脑中真正的构建自己的知识框架，而不是仅仅把它们当成垃圾一样卸载给软件的搜索框。第五个能够恢复我受刺激大脑一个方式，那就是围绕我真正想做的事重新设计生活空间。在这个蜕变的过程中，我做出的最简单的一个改变就是确保我真正喜欢做的事情总是肉眼可见、触手可及，而不是被塞进我可能永远都懒得打开的柜子的深处。在我的家庭办公室里安置了一张我称之为无数字产品的实体办公桌，这张桌子上完全没有任何科技产品，只有我的笔记本、正在阅读的书籍、签字笔、荧光笔和便利贴，以及一些基础的收纳工具。 全是能够让我静坐、思考、手写和规划的一些纯粹的物件。在办公室的其余角落，我布置了自己的一些家庭藏书架、一个飞镖盘和一个迷你的篮球架，以及一张用来放松和读小说的沙发。它们始终暴露在我的视线之内，这完全是我刻意为之的设计。这背后的逻辑真的是非常的简单，甚至是你觉得都会有点滑稽。如果你一走进房间，眼睛首先捕捉到的是手机和笔记本电脑，那么你极大概率会顺手把它们捞起来。但如果映入眼帘的第一样东西是一本书或一本周记，那么你在闲暇时间去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的概率就会呈指数级的飙升。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第六个方式是，纵使坐拥无数效率软件，我依然坚持用实体代办清单。市面上有很多设计精美的代办事项的应用，这听起来确实是有些匪夷所思，但我现在日常使用的代办系统其实就是一个木质板和一叠纸质的代办卡片，每张卡片的正面大概能够写下十项任务，背面是空白的，用来顺手涂鸦或者记录灵感。这套系统的核心精髓在于，我工作的时候，我代办清单永远是严严实实地摆在正前方，它没有被埋在某个软件里，不需要你在同时装有各种社交媒体的手机上滑三下才能找到。因为你一旦解锁手机打算看一下下一步要做什么的时候，可能就会瞥见社交软件上的图标，等你猛然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毫无知觉地刷了手机30分钟，甚至完全忘了自己最初掏出手机是要干什么。而这张实体卡片则从根源上杜绝了这种可能，清单就明明晃晃地摆在那里逼视着你，你只需一低头就能够立刻收心投入工作了。这是第六点。第七个最后一点让我受刺激的大脑恢复的一个方式，就是开始设立一个留白日，去做完全没有生产力的事情。这个建议听起来可能有些反常，但事实上我培养出最关键的习惯之一，就是每周至少雷打不动地留出一天，在这一天绝对不碰任何正经的工作。我不会去写博客，不会规划内容，除非真的是火烧眉毛，否则我连邮件都不回。我只是让自己在这一天单纯的生活，有时候我会去投篮投一会儿，有时候在花丛中静坐良久，哪怕是大脑一片空白无所事事，我也不会产生我应该把这些时间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这种负罪感。反而我非常珍视这些留白的日子，因为他们给了我的大脑充电和重启的契机。我惊奇地发现，在享受完留白日之后，紧接着几天往往是我一周中工作效率最高、最具产出的日子。这就好比我的大脑必须通过那整整一天来放空，才能妥善地消化和归档过去六天吸收的所有复杂的信息。一旦给它喘息空间，它再次回归就变得非常的敏锐，更从容，更高效工作的状态。好了，这个是我让自己的大脑重新回归正轨的几个方式。虽然说这些方式都是我已经使用过的，但是我不敢完全的宣称自己的大脑已经彻底修复了。我偶尔还会发现自己去漫无目的地伸手去摸手机，有些日子我也依然会跟涣散的注意力做斗争，但是不同的是，我不会再任由自己陷入焦虑失控的这种恶性循环。现在我拥有一套完备的防御和修复系统，能帮我迅速地触底反弹，重回那个让我感到舒适清醒的本真状态。好了，在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节目当中，是和大家分享了一位职场人他在重新的回归自己热爱的工作之后怎么恢复大脑的好几个方式。分享完这些信息，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到这里，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享受美好生活。明天见啦。

0: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1: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0: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1: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Dav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0: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首先和女性朋友聊聊子宫健康的话题。子宫对于女性来说非常重要，花季少女可以通过子宫进行每个月正常的排毒，育龄妇女通过子宫可以孕育宝宝，中年女性通过子宫可以延缓衰老。无论在女性哪个阶段，子宫都是非常重要的器官，所以一旦发现脸上有这四个异常表现，就说明子宫可能出现了问题，要注意开始保养子宫了。表现一，面色发黄憔悴。如果女性的子宫受损，身体的血液循环功能就会下降，就会导致气血不和，脸上就会没有血色，没有光泽。第二点，脸上长痘。因为子宫的内分泌出现紊乱失调的情况，就会表现在面部长痘痘。第三点，脸上长斑。子宫不好的女性会在鼻子两侧附近开始长黄褐斑，因为内分泌失调，身体里的色素就会全部沉淀在脸上。第四个面部表现是脸上有黑眼圈。我们都知道除了熬夜会有黑眼圈，其实子宫不好的女性出现黑眼圈的机会也很大，而且会十分明显。这是因为子宫出现淤血的情况，无法将毒素正常排出。那么女性该如何保养子宫呢？第一点，要注意保暖。现在不少女性都会出现宫寒的情况，而严重的宫寒是会影响女性生育的，所以对于宫寒的女性来说，日常保暖非常重要。第二，建立良好的饮食习惯。女性日常饮食最好少吃冷饮或者是寒性过重的食物，建议可以吃一些核桃、红枣、花生、阿胶等温性的食物，这样可以起到补血的效果。第三点，就是多锻炼身体。子宫不好的女性平时可以多运动，慢慢养成锻炼的习惯，这样可以增强体质。另外也可以采用一些中药理疗来调理身体，固本还原，强健子宫。

提到补气，很多人都会认为人参是首选，但其实还有一味药材的功效也并不比人参差，而且价格还很便宜，这就是黄芪。在不少中医的抗癌方剂里都有黄芪的身影。要知道，肿瘤细胞没有生长的环境就不会长大，通过扶助人体的正气，身体固本能力增强，就能抵抗外邪，同时减少癌细胞转移的发生。而黄芪就是一味有扶正固本功效的中药。以前我们都知道黄芪补气，殊不知黄芪也能调节机体免疫功能，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黄芪的具体保健功能体现如下：第一，它可以补气。人参更适合需要大补元气的人，比如久病伤气、元气大伤的人。大多数气虚的人都是虚在表，没有伤及根本，用人参补气就太过，用黄芪则刚刚好。黄芪的服用方法很多，最方便的就是泡茶，用黄芪15克，枸杞20粒，代茶饮用。对于心慌气短、神疲乏力、懒言少语有这类症状的人来说，补气的效果会特别好。黄芪的第二个保健功效是提高人体抵抗力。中医典籍上记载，黄芪具有益气固表、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研究也表明，黄芪中所含的黄芪多糖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第三，黄芪还有益心脑血管健康。黄芪除了补气效果好之外，还具有扩张血管的作用。大剂量每天用30克以上泡黄芪茶饮，对于体质虚胖的高血压患者还可以降血压，能够有效防治中风和高血压。

夏天祛湿排毒，清热泻火，不少人都会吃莲子。接下来就来聊聊莲子的功效与作用。首先，莲子中含有大量的磷，磷是构成牙齿骨骼的成分，还是细胞核蛋白和许多酶的主要成分，可以帮助机体进行蛋白质、脂肪、糖类的代谢，以及维持酸碱平衡。第二，莲子所含的钾位列所有动植物食品之首。钾对维持肌肉的兴奋性、心跳规律和各种代谢有重要作用。第三，莲子中铁的含量也非常丰富，铁元素是血红蛋白、肌红蛋白、细胞色素等的组成成分之一，具有治疗贫血、减轻疲劳的作用。第四，莲子具有补脾益胃、养心安神、补肾固涩、补虚损、强筋骨、骨精气的功效，是脾虚泄泻、心悸不安、失眠多梦、肾虚遗精、食欲不振等患者的康复营养食品。第五点，莲子还有健脑功能，中老年人特别是脑力劳动者经常吃莲子，可以健脑，增强记忆力，提高工作效率，并且能够预防老年痴呆。所以莲子是中老年人强身防病、抗衰延寿的好补品。第六点，莲子心含有多种生物碱、多种类黄酮，可以清热降压。带心的莲子能够清心火、驱除雀斑，但是煎煮的时间不能过长。此外，莲子还具有抗癌、防癌的作用。莲子所含的氧化黄心树凝碱对鼻咽癌有抑制作用。综上所述，莲子含有大量的磷，还有丰富的钾，莲子还含有铁。莲子可以补肾益胃、养心安神、强筋骨、固精气。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莲子还可以健脑、增强记忆力，预防老年痴呆。另外，莲子还具有一定的防癌抗癌作用，莲子心更能够清热降压。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2: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主持人晨曦在都市夜话节目当中首先和您说说北美教育孩子的问题。不要剥夺孩子走弯路的权利，对漫长的人生而言，那条弯路的风景也许更美。这样的话你一定耳熟能详，孩子，我这是为你好，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是过来人，我知道什么才是对的。你现在恨我，长大了你会感激我。现在如果我不提醒你，将来你吃亏了就会怪我的。但这样的话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关于这件事儿，孩子，我并不比你知道的更多，你得自己去尝试。我不能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你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也许你是错的，但谁又能次次都对呢？我也做不到啊。如果你碰壁了，我的胸怀永远为你敞开，但我不能为你做任何决定。我在加拿大 McGill 大学进修的时候，我的导师邀请我参加他女儿的婚礼。我惊讶地发现他女儿刚刚19岁，大学还没毕业，而且他念的是印地语系，完全没有继承导师的应用心理学的衣钵。后来一次集体讨论过后，我问导师为什么不指导女儿走一条更好的路。导师用蓝色的眼睛慈爱地看着我，什么是更好的路？我边想边说，让她选择一个好的专业啊。导师打断我，那什么是好的专业呢？我说应用心理学呀，金融啊，国际关系啊。导师又问，然后呢？然后他就可以进很好的机构，成为专业人士，然后找一位很般配的郎君，过上幸福的生活。导师笑了，说可是我现在就非常明确地知道我女儿目前很幸福。他说如果当时我粗暴地阻止她和男友来往，而且逼迫她去学自己不喜欢的金融，对，她可能会顺从我，进很好的机构，找个比男友有钱有地位的男人。但是然后呢？然后她会在某个普通的夜晚醒来，觉得自己的人生完全没有意义。她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也许他会用一些心理暗示来帮自己度过这个难关，但更大的可能是他最终不得不来找我，因为他得了抑郁症。现在他早婚，可能会经历为人妻为人母的种种艰辛，甚至耽误他的学业。他学了一个很偏的专业，可能会失业，或者被派往万里以外某个贫民窟做社会工作，缺吃少穿，还要担心感染疾病。这一切在我眼前清晰可辨，我当然会心痛，但是我知道他不会抱怨，他会在每一点艰辛后面积极寻找幸福的踪迹，因此他的人生是完整的。如果他感到这样的生活很幸福，那么这条路对他来说是正确的。如果他觉得不幸福，他自然会走回来，我又何必多此一举？让孩子直面自己选择的路，就算选错了，走错了，他也会收获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哪怕有一天把他放到森林里，他也有可能自己找对路出来。反之，一直给孩子安排阳光大道的家长，却斩断了孩子选择的能力和直面弯路的勇气。其实，弯路也好，直路也好，自己走才最重要。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1: Samantha 是我的同事，她跟 George 她的儿子在一起的时候，更多的是告诉自己要忍住，管住自己的嘴巴，不要指挥儿子坐这坐那儿。在北美，一个唠唠叨叨满嘴大道理，总是把我早就跟你说过挂在嘴边的母亲是要受到嘲笑的，会被认为老土，不懂得教育方法。有一次 George 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子，为她神魂颠倒，竟然把自己买自行车的钱拿出来给女孩买礼物。 Samantha 知道那个女孩只是玩玩而已，但是她不能说，只能眼巴巴看着。那天晚上 George 兴奋地说女孩答应和他约会， Samantha 真想当场揭穿这个女孩的假面具，但是她不能说。他若无其事地问儿子，你准备好安全措施了吗？ George 很感动，上前吻了他一下，说放心吧妈妈，都准备好了，然后就开着车绝尘而去。萨曼萨说，就是这样，我心里骂了一万遍，有一千次冲动想要对他说，你在毁掉自己，不要去，你会后悔的，但是我只能敲锣打鼓送他去，因为这是他必须要走的路。后来女孩认为 George 不借车给她开很吝啬，当场提出分手。 George 很沮丧，回到家里， Samantha 知道情况，看到 George 垂头丧气的样子，摸摸他的头说，如果你有火就全部撒在我身上吧，因为我完全能够理解你的心情，我不会被你伤害，我是安全的，永远爱你的。如果 Samantha 一开始就阻止儿子，也许儿子会听话，可是他可能会觉得那个女孩是他一辈子的一个遗憾。 Samantha 说他没有权利去阻止儿子走弯路，但是他有能力站在弯路的尽头等着他，用自己的爱去抚慰他，让儿子有勇气去选择正确的路，让他得到教训之后还能觉得自己很幸福很幸运。没有不走弯路的人生，就像没有不跌倒就长大的孩子，在跌倒时等他站起来，给他继续行走的鼓励和信心，这才是家长应该而且需要做的。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说在北美教育孩子。莉莉四岁的时候，爸爸带她去地中海旅游，爬山爬到一半的时候，有个本地人给他们指了一条近路，其他游客都纷纷往那条路走去，但是莉莉不肯，爸爸并没有强迫她，而是拴紧了背包带子，牵着她的手继续往上爬。父女俩孤独而温暖的背影从此定格在莉莉的生命中，爸爸从不会替自己做任何决定，而是陪着她去经历。莉莉从小就体会到这一点。她上小学的时候，有段时间迷恋动画片，经常不完成作业。爸爸的做法是收起她的课本，陪她一起看电视，直到最后她考试成绩出来，莉莉的老师把爸爸叫到学校去教育了一番，莉莉这才明白自己的行为连累了爸爸，挨批评。高中二年级，莉莉突发奇想，要去参加美国偶像比赛。她有点五音不全，但是爸爸全力支持她，为她写横幅、贴标语、做文化衫，还鼓动家里人做她的后援团。结果可想而知，她在海选中就被淘汰了。莉莉很伤心地出来，一下子就被爸爸搂进怀里，两个人哭天抹泪。在莉莉的婚礼上，爸爸发表祝词说，亲爱的，我不知道你选择的这个男人是不是对的，但是一直以来，我们无论欢笑还是泪水都一同度过，所以你根本不必害怕和不安，只要勇敢去爱就是对的。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1: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父

0: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付54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30岁还一事无成该怎么办。前些日子知乎上有一个话题特别火，原话是30岁如果你还没当上管理层或者在某个领域取得成就，那你这辈子基本也就这样了。这话一出，戳中了许多人的软肋，一时间群情哗然。理由是什么呢？原作者说，一个人到了30岁基本上工作7-8年了，如果还没当上管理层或者在专业领域做出突破，那只能说明你花了7-8年都没能展现出你的能力，也就是说你的能力已经到了上限。这个论断当然是有问题的。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常见的认知偏差，叫做基本归因错误。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对事物的归因会犯2个错误。自己做得不好，我们会觉得是外界的影响；别人做得不好，我们则会认为是他自身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从天性上就容易宽以律己，严以待人。假如一个人到了30岁还在从事基层的执行工作，他会觉得自己能力不行吗？多半不会，他会认为是外界的原因，比如家庭因素、环境因素、运气不好、际遇不济，诸如此类，使得自己一直没有找到最合适的职位。这个论断犯的就是同样的错误。一个人到了30岁没有当上管理层或者成为技术专家，并不一定意味着他能力不行，很可能只是因为试错的时间太长，还来不及在一个位子上坐稳而已。毕竟从大学毕业开始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找对发展路径，一路顺风顺水，这样的人有，但绝对是少数。大多数人只能在摸索之中不断尝试，不断碰壁，再转身换别的方向，好不容易坐稳了，再经过3-4年的积累才能有晋升的机会。这还得看公司和部门整体的环境，尤其如果是大公司的话，晋升路径会更长。有些幸运的人在不断摸索和试错之中所积累到的经验可以复用，从而缩短晋升路径，这是很理想的情况。但对于更多的人来说，转行也许就意味着之前的经历完全白费，不得不从基层做起。那么我们再说回这句话本身，它有没有道理呢？也有。30岁在事业上仍然没有突破，主观上未必是能力有限，但客观上确实会有诸多问题。第一点是用人单位会有疑虑，互联网、金融、咨询、创意，这些看起来光鲜的行业，无不是吃青春饭的行业。原因无他，年轻人便宜、好用、有冲劲儿，还愿意学习。我待过的几家公司，平均年龄全部在27岁以下，中位数更低。实战的主力是哪些？实习生，以及刚毕业1-2年的新人，他们真的太拼了。我经常和同事说，我们的薪水比他们高，但我们的能力是否真的配得上这部分差距？如果给他们几年时间，到了我们这个年龄，跟现在的我们相比会怎么样？结果都是不敢想啊。说实话，特别的有紧迫感。现在的职场新人得益于信息的高度集聚和扩散，无论是意识、能力还是热情，比起我们那个时候都只强不弱，有时会感觉我们比起他们除了经验还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一个26岁的主管跟一个30岁的主管，在能力相似的情况下，投资前者比起投资后者，绝对是一个性价比高得多的选择。毕竟前者是在上升，而且上升速度难以预测，而后者有可能平缓得多。更别说越来越多的公司从员工组成和客户上都开始全面年轻化。 一个30岁的人，每过一年都在逐渐地远离这个群体。如果还要花时间去积累学习成长，那确实是太久了。另一点又是什么呢？是你的成长性会逐渐降低。知乎上有一句话，深有同感。30岁之前利用一切时间学知识、学技能，30岁之后你得用钱去换技能，因为学习的成本太高了。不可否认，30岁往后，你的精力、体力都会慢慢下降，同时你的时间成本会飙升。30多岁的你已经很难花几个月、几年去学一样东西，这对你来说太过奢侈，因为你要操心的东西太多，家庭、健康、环境。你会开始意识到很多东西已经身不由己。所以说，朋友们，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多尝试、多试错，最好从大学开始，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试错成本会越来越高，你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到后来转行、归零、重新开始，对你来说已经是遥不可及的选择，因为你有太多放不下的东西啊。我们都说时间慢慢侵蚀了人的锐气，但其实每一个被磨蚀的人又何尝没有抗争过呢？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就要和您说说如何才能避免这个问题呢？
1: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如何避免30岁之后被淘汰。其实，无论你是已经到了30岁，还是刚刚大学毕业，最最最最重要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尽早找到自己的优势领域。什么是优势领域？社会心理学家麦克利兰提出过一个理论。我们总是习惯用知识、技能去评判一个人的职业能力，但其实这些只是最表面的因素，真正影响一个人职业表现的是更深层的东西，也就是一个人的内在素质。他把这个理论称为冰山模型。冰山上的东西只占一个人表现的25%左右，其他75%的影响其实是冰山之下不容易被观察到的这些因素。有一个很经典的案例，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设计了一套测试，用来筛选合格的外交官，但根据测试选出的外交官表现上总是不够出色，无奈他们邀请麦克利兰来重新设计一套筛选机制。麦克利兰团队研究了这套测试，发现测试主要着重在知识和技能，但这些并不是影响外交官表现的关键因素。他们通过访谈法和观察法发现，最优秀的外交官并非那些知识丰富、技能杰出的人，而是具备极高的人际敏感性、能够快速融入当地文化的人，而这一点在测试里面完全被忽视。基于此，麦克利兰提出了这个冰山模型，认为冰山上的东西是我们可以去学习去改变的，但它真正占到工作表现的比重并不大，而冰山下面的部分则是我们内化的认知模式和观念，是难以改变的，也是我们作为不同个体的本质，这些才是影响我们事业和工作最重要的因素。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那么接下来如何确定我们的优势领域呢？那就要了解自己的动机。动机是决定一个人素质和取向最重要的因素。每个人的动机不同，从而才引发不同的角色定位，不同的发展方向。了解自己，进而确定自己的价值观、自我认知、角色定位，确定自己更适合在哪个方面发展，这就是我们的优势领域。通过明确优势领域，然后对比理想职位与自己现状的差距，再有针对性的去补充知识，提高技能。这就是你在30岁之前最需要做的事情。那么动机究竟是什么？麦克利兰认为，动机就是我们获取成就感的方式。你有什么样的动机，你就更倾向于通过这种方式去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找到存在的意义。他把动机分为三类：一、成就动机。具备高成就动机的人喜欢把事情做好，面对一项高难度的挑战，竭尽全力，最终成功完成任务，这是最令他们兴奋的事儿。生活中经常能看到有些人恃才傲物，喜欢独来独往，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具备极高的成就动机。相比之下，就会觉得人际关系啊、团队协作啊太碍手碍脚。还有第二种，就是影响动机。具备这种动机的人喜欢从指挥别人、操纵别人之中获得成就感，简而言之就是追求权力和影响力。他们希望一切事物都如他们所愿的发展，别人都按照他们的指令行事。理论上，最高成就动机的人适合成为技术专家，而成为管理层领导者往往需要具备较高的影响动机。还有就是亲和动机。具备高亲和动机的人是团队的粘合剂，他们往往希望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希望得到别人的喜爱和接纳。相比起成功、权力，他们更喜欢追求友谊、信任和合作。不同的动机决定了不同的角色定位，也决定了不同的优势领域。以乔布斯和贝佐斯，也就是亚马逊创始人为例，他们就是典型的极高影响动机类型。对他们来说，以自己的意志驱动团队运作，让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是最重要的事儿。而相反，谷歌的两位创始人以及 Facebook 的扎克伯格就是典型的高成就动机类型，也就是说技术宅。而像谷歌的前 CEO 斯密特则更接近三者均衡，也就是优秀的职业经理人的类型。在明确动机的基础上，我们才可以继续找到自己的角色定位。我见过非常多这样的下属，本身非常优秀，能力业绩突出，但就是不喜欢当管理者，原因就是他们的成就动机太高，而影响动机太低。对他们来说，带领团队指挥别人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儿，他们更愿意单打独斗。这样的人角色定位就应该是一个开拓者、技术专家，而不是一个领导者。这样我们才能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适合什么样的发展路径，该往哪个方向努力。所以朋友们，你也不妨来做一个测试，了解一下自己的动机水平。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节目的最后，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27号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由于内陆 Clinton 镇附近的两场大型山火是合并为同一个的山火，火场面积超过63000公顷。另外由于火势逼近，区内70里屋社区都要疏散，而家疏散令在朝早又扩大了，受影响的物业大约有650个。另外，本省目前有136宗活跃的山火，其中6宗山火是在过24小时发生。张若良报道。
3: 由于 Clinton 附近的 Pearl Lake Creek 山火 ，70 Mile House 小镇居民安排星期一日间会进行疏散。本省山火服务部表示，该场山火会另一个名为59溪山火于星期六晚合并烧为同一个山火。消防资讯官员话，两场山火在97号公路靠近 Chesham Road 附近合并。70 Mile House 及其周边地区居民经已获告知疏散令计划在星期一早上10点生效。Thompson Nicola 地区管理局话，该场山火星期日夜间会继续蔓延。在星期六，两个山火合并形成更大的山火火场，目前面积超过66000公顷。这场山火是位于 Caribou 地区 Big Bear 山火群其中一部分，经已迫使数百人要疏散，其中包括 Clinton 镇。发言人指，星期日的气温略有下降，湿度上升，但整体情况仍然不利于灭火工作。他们预计火势会十分活跃，并且会向北蔓延。由于不同地区的山火，全省多条道路现时封闭，包括 Lytton 至 Yale 之间的一段1号公路，以及 Clinton 境内40公里长一段97号公路。公路最新的状况可以上网至 DriveBC 的网站查阅。另外，加拿大环境部经已针对本省大部分地区发布空气质素警告，因为山火烟雾，包括 Okanagan、Caribou、亚省边境和菲沙峡谷地区受影响。本省境内有超过140处山火正在焚烧，其中60处火势是列为失控。山火部门话，来自育空地区、亚省和墨西哥的人员预计会在未来几日至到几星期内抵达本省，协助扑救山火。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 Abbotsford 发生警员开枪的案件，一名疑犯死亡，由于涉及警员开枪，省独立调查办公室接手调查。张若良报道。
3: Abbotsford 发生中警员开枪案，一名男子之后在兰里市死亡。警方表示，在星期日晚11:30左右，警员在 Eldergrove 的 Musgreet Place 30580号路段一间 Petrol Pass 货柜车休息站进行一宗财物罪案调查，指一名惯犯涉及案件。警员发现两名男子，其中一人正是他们需要调查的对象，并发现他们正在进行犯罪活动。当警员准备逮捕疑犯，罪方就试图驾驶一辆 Dodge Ram 开斗货车逃离现场。一名警员开枪，犯人随后仍然逃离到现场。疑犯的车辆由 Mount Lemmon Road 沿一号公路向西行驶，警方随即展开追捕。鉴于疑犯车辆行驶的方式及其对公众可能造成威胁，追捕行动不久之后经已告终。最后有一次有人目击该部汽车是正在前往兰里市方向。之后到星期一凌晨3:12左右，在 30Avenue 27200号路段，一位居民返回家园之后，发现一辆可疑的开斗货车停泊在自己房屋的行车道上，车内一名男子。急救人员到场，经已发现车内一名男子死亡。调查人员证实，死者同该辆开斗货车都是同之前 Abbotsford 油站发生的犯罪活动有关。同案第二名疑犯尚未落网，省独立调查办公室经已得悉事件。警方呼吁任何目睹在 Abbotsford Petrol Pass 停车场的事件或有其他资讯人士，请致电 Abbotsford 市警，电话号码是604-859-5225，提及档案号码2026-31749。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氏市议会通过对位于温氏中心一个地区进行土地用途的重新规划，将会建造3座温氏最高的大楼。在星期一的表决里面，市议会以7-3通过由 Holborn Group 集团提出的申请。有关项目位于温氏中心的核心地带，由 Georgia 街、斯摩街、Dunsmore 街及 Richards 街为合而成，计划建设1座79层以及2座68层的摩天大楼。 有支持计划的市议员认为，对温氏来讲，今次是一个难得一遇的重大项目。有关提案是包括1546个的住宅单位，另外有一间设有920间客房的酒店。不过由于现时楼市不景气，仍然未有发展的具体时间表。目前温氏政府正在高层的建筑政策进行全面的检讨。市议员桑柯表示，在市政府敲定有关政策之前，就批准建设计划是言之尚早。在本省运送病人的救护车司机所属的工会投票赞成以罢工争取更好的合约。张若良报道。
3: 代表 BC 省200多名负责转运病人的司机、病人照顾员和调派员工会说，有89%成员投票赞成授权举行罢工。加拿大联合运输工人工会1724分会说，其成员正在要求雇主 SN Transport 医院转运机构提高他们工资，给予员工更多尊重及改善工作条件。工会说，他们会在星期一黄昏六点于苏里士纪念医院举行一个模拟的纠察线。工会主席 Joe McCain 表示，这些工人从事着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用担架和轮椅运送成千上万的省民，但很多全职员工却不得不依靠食物银行才能够勉强维持生计。该家雇佣工人的私营公司目前同省政府签订一份价值5亿元的合同，却拒绝支付员工维持生计工资。工会指这个是没有任何动力的。CHMP 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多伦多美国领事馆外在星期一凌晨发生枪击案，警方正进行调查，并在领事馆外面是部署严密的警力。方乐良报道。
4: 多伦多美国领事馆外星期一凌晨发生枪击案，警方目前正展开调查，并在领事馆外部署严密警力。警方表示，凌晨大约4:45在位于 University Avenue 和 Queen Street 附近的美国领事馆外发现一枚弹壳，事件中暂时无人受伤。目前 University Avenue 南行线因为警方调查而暂时封路，警方暂时未能够确认美国领事馆是否枪击事件的目标，亦或是有人在附近开枪。警方表示，案发后有人目击一架白色房车离开现场，但是目前未有公布疑犯资料。今次事件距离今年3月10日美国领事馆外发生的另一宗枪击案只有大约4个月。警方早前证实已经拘捕多名涉及3月枪击案的疑犯。调查人员当时形容，案件涉及一宗受雇开枪的计划，有年轻人涉嫌受聘向领事馆大楼开枪。至于今次的枪击案，警方仍在调查事件经过。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连接安省温莎市及美国底特律市的哥迪哈国际大桥今日正式通车，大桥的收费较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大选捐款人持有的 Ambassador 大桥是较便宜。张若良报道。
3: 连接温莎与底特律的哥迪哈国际大桥星期一当地时间中午正式通车，收费明显比现有特朗普大选捐款人持有的 Ambassador 大桥更为便宜。过桥收费分一般票价和已注册 Breakaway 账户打 25% 优惠票价，私家车$8，优惠票价$6，带拖车的私家车收$8，打折后收$6，大型商业用车辆和客运车辆每条车轴收$12，优惠价是$9.6。步行或者骑单车是免费，另外步行公众可以由8月5号起早上8点开始过桥。另外因为需要经过加拿大入境口岸才能够上桥，往返时候要再经过加美边境。大桥连接安省401号公路至到密斯切根州的75号州际公路，形成一条高速公路之间的大桥，并设有6条行车线、16条收费行车道和60条加拿大和美国边境检查车辆站。至于现时由特朗普捐款人拥有的 Ambassador 大桥，普通行车收费收$10，即是$14，适用于私家车、巴士及电单车，大型车辆就是收$20。CHMB 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有民调显示，国民对总理卡尼能够达成有利加拿大的贸易协议的信心是下跌了，不过仍然希望政府对美国的关税政策采取报复的措施。张玉良报道。
3: Angus Reid 研究所最新的民调显示，尽管国民对总理卡尼能够达成有利加拿大加美贸易协议信心有所下降，但绝大多数加拿大人仍然希望政府能对特朗普最新的关税威胁采取报复措施。该项于7月23日至25日调查访问了1790

0: 关税，28%倾向采取更为有限的反制措施，19%人希望加拿大进行谈判，余下7%赞成作出更多让步。支持反制美国的议员几乎超越了政治界限，只有保守党选民在谈判和反制之间呈现一半一半的局面。另外，自春季以来，公众对卡尼可能达成有利本国协议的能力信心正在下跌，目前只有43%的受访者认为卡尼能够带来有利的结果，低于4月份同一个调查的51%。半数的加拿大人表示对政府的谈判地位缺乏信心，其中部分人认为卡尼团队缺乏应对特朗普的能力，达到26%。另外一部分人就认为特朗普政府太难以预测，难以进行可靠的谈判，比例占24%。加拿大人对最新的关税威胁不满反映在他们的购物习惯上，根据零售追踪数据显示，早在特朗普提议征收50%关税之前，加拿大人就建议减少购买美国产品。在2025年初，美国食品销售量下降近7%，而美国列酒在各省下架后，全国销售量暴跌2%。相当大部分的消费者说，他们现时会在商店查看产品来源地，40%消费者会查看食品集团来源地，另外同一个比例的消费者会查看酒类的产地，两者都会把美国的产品放回货架，而转而选择加拿大或其他非美国品牌的代替品。无论新的贸易协定是否会扩大市场准入，这种趋势似乎都持续下去。一半的加拿大人表示他们可能或肯定不会购买美国制造的汽车，而60%的加拿大人就会避免购买美国的葡萄酒、啤酒及烈酒。大约70%受访者表示他们会避免购买美国蛋和美国的乳制品。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一项调查显示，本国大约10%的急症室医生已经离开急症科。方乐林报道。
2: 最新一项全国调查显示，加拿大急症室医生流失情况恶化。刊登在加拿大医学会期刊的研究指出，全国约1/10急症室医生已经离开急症科，而仍然留任的医生中，大部分表示因工作压力和职业倦怠，已经减少工作时数或者暂时休假。研究分析2025年全国超过400名急症室医生的网上问卷，发现近一半受访医生表示已经减少临床工作时数，20%曾经暂停工作休息，而约10%已经离开急症科。女性和年轻医生出现职业倦怠的比例尤其高。研究指出，医生长期过劳不单止影响身心健康，更加可能降低医疗质素，增加病人安全风险。而这个问题已经不能够再被视为只是疫情期间的短暂现象。加拿大急症医生协会发言人 Sordon 表示，对调查结果并不感到意外。他指出，越来越多年轻医护人员离开急症科，甚至是完全离开医疗行业，并非因为接近退休，而是工作环境已经令他们无法兼顾照顾病人和自身健康。他形容全国医护人员正出现令人忧虑的流失潮，如果情况持续，将会进一步加剧加拿大急症室人手短缺和轮候时间过长等问题。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国际方面，美国西雅图市中心星期日发生枪击案，造成3死4伤，伤者中包括一名2岁的儿童。警方拘捕其中一名15岁的疑犯，另外一名疑犯就仍然在逃。事发的时候，当地正举办美食节，有大批日的游客聚集。当局初步调查显示，两名疑犯是互相开枪。市长威尔逊在新闻发布会形容事件是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他又说，西雅图和整个国家都存在太多的枪械暴力。西雅图过去几日就发生了3宗重大的枪械暴力事件。美国暂停对伊朗长达近2个星期的空袭，德黑兰方面都暂停反击，并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会谈。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美国日前暂停对伊朗连续近2星期的空袭行动。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暂停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是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特朗普同日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的时候又说，美伊正是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空军一套专机对记者说，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同时间同伊朗达成协议，但是如果达不成就恢复两日。

0: 日前的做法，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表示，伊美双方仍然在通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亦都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是有关伊朗请求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美国传媒报道，目前谈判主要在伊朗和亚曼之间进行，但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卡塔尔、巴基斯坦和埃及亦都有参与。谈判重点是达成一趟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另外，路透社报道，伊朗同时亦都似乎试探紧美国暂停军事行动的底线。沙特阿拉伯、约旦和伊拉克同日都报告遭到无人机袭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中港台方面，在台湾新北市双溪区在昨晚8:00多发生一次规模5.6级的地震，全台多地感受到震动，其中宜兰、新北、台北、桃园等地测到最大震度3级，部分民众的手机响起警报，各地的捷运一度限速行驶，当局暂时没有接获灾情通报。当地气象部门说，震央位于新北市政府东南东方35.8公里，深度95.7公里，预计未来一个礼拜有可能发生规模4.5或5级的余震。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晃大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时表示，事件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猖獗，日方需要负起责任，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对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301调查结果对包括中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回应说，坚决反对美方再以强迫劳动为理由发起301调查并加征单边关税，批评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会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的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的必要措施的权利。在香港，预设医疗指示的条例即将生效，消防处表示交通意外等非自然情况是不适用。香港电台记者黄佩文报道。
2: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会在星期五生效。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条例的本意是为临终病人在自然的情况下心肺停顿，根据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作决定，而面对交通意外等非自然情况下，救护人员将会全力抢救。
3: 呢份命令嘅本意咧，为一啲临终啊嘅病人喺佢自然嘅情况之下心肺停顿嘅话咧，就系、是、根据呢个命令嘅指示，就系唔做心肺复苏嘅。例如交通意外出现啦，呢、这个就系一个非自然嘅因由啦，即系话一啲外来嘅因素啦。咁其实唔单止意外嘅，包括自杀啦或者他杀都好啦，都系啲非自然嘅因由。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呢份命令不能视为适用啦。咁所以咧，我哋嘅救护人员咧，亦都会即时为病人进行抢救嘅。
2: 唐思豪话：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需要采用定名表格正本或者核证副本，若果家属出示电子版本等，在法例上不能够视为有效。他提到，若果有任何人故意误导救护人员，例如撕毁文件，需要负上刑事责任。他又说，消防、救护、通讯组一共大约10000个人员已经完成培训和考核，确保前线人员具备能力应对相关个案。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4: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5: 各位听众早晨，7月27号星期一，横跨加美边境的哥迪豪国际大桥上星期举行启用仪式之后，今日将会正式通车。这条连接安省温莎市和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的国际大桥能够正式启用，可谓一波三折。大桥在2018年正式动工兴建，由加拿大负担全部的建造成本，工程最终造价是64亿加元。大桥双向各有三条车道，成为北美最长的斜张桥之一。大桥启用之后，将可以大大缓解现有大市桥的挤塞，提升了加美跨境货运和人流效率，进一步促进两国贸易往来。预计未来30年可以为货车司机节省了$23亿的成本。我刚才说这条大桥通行一波三折，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在大桥正式启用之前突然不承认两国之前签订的协议要重新谈判， 他宣称加拿大拥有该大桥所有权是不可接受，要求美国获得充分补偿和至少一半所有权，否则将会阻止通车。他还批评兴建大桥完全没有使用美国的材料是不可接受。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即回应说，桥梁由加拿大全资出资建设，所有权由密芝根州和加拿大共享，而建设中采用了美加两国的钢材和工人，项目为美国创造了12000个就业机会。在特朗普威胁阻止大桥通车之后，两国推迟了开放大桥的日期，并且派官员再次商谈新协议。在新协议谈妥之后，大桥在上星期五就举行启用仪式。但由于美国突然宣布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就不高兴，决定取消邀请美国官员联合举行大桥开通庆祝活动。特朗普就在他的 Truth Social 发文讥讽加拿大，他说加拿大取消了美国出席哥迪豪大桥通车仪式的邀请，这个是无妨的，毕竟加拿大正在向美国支付大额的关税。特朗普还说关于大桥的原协议是上一届政府谈的，非常糟糕，现在已经作废，美国修改了协议的条款，美国是可以获得 50% 的利润。特朗普没说错，加拿大在这份新协议里面真的对美国作出了十分巨大的让步，特别是总理卡尼近日在谈论这条大桥新协议内容的时候，明显有前后矛盾，被反对党保守党形容是误导加拿大人。在今个星期众议院政府运营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反对党要求政府对新协议条文进行调查。我个人更加认为总理卡尼在这个问题上面不单止是误导，甚至是近乎欺骗国民。我们只要将2012年协议的内容和如今签订协议做一个比较，就发现加拿大所作的让步根本就是屈辱，是不可接受的。根据原有协议，加拿大负担全部大桥建造成本，工程最终造价是64亿加元，加拿大原本可以取得100%的过桥费收入，直到完全收回投资成本。这个所谓投资成本是包括建造费和债务，当时估计至少需要50年才可以回本。回本之后，加拿大才和密歇根州政府平均分配收入，而加拿大可以享有大桥收费增加或者减少的决定权。但据美国方面透露，最近两国签订的新协议内容完全就不是这回事。在新的原则协议文本显示，加拿大将在首15年之后就需要向美方支付总计 50% 的大桥和过境相关收益，美方未提及运营成本是包括债务问题。而加拿大总理卡尼后来解释说，加拿大收取 50% 收入还债之后，其余 50% 收益会拨入一项区域发展基金，用于投资于美国一侧地区的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以带动更多跨境交通流量，长远而言是有助加拿大受惠。卡尼的解释最令人不解的就是，他说新旧两份协议目标一致，激励机制是统一的，他这种讲法只是语言艺术，因为他不敢回答未来是按旧协议还是按新协议办事。他另外一个含糊其辞的就是说，加拿大只会在扣除所有建造大桥成本之后才和美国分享收益，但新协议明明就写明15年之后就要将大桥一半的收入拨给美国。为了降低加拿大人对这种交易的疑虑，卡尼又玩数字游戏了。他说签订新协议加拿大并没有吃大亏，因为今次让步以现值计算是少于大桥总值的 5%，约相当于15年间3亿2000万加元，或者每年2130万加元。加拿大以这个细小的让步令大桥能够早日通车是划算的。我就质疑原先加拿大可以获全部大桥收益还债都要50年才可以回本，如今在15年之后就要开始分一半给美国，是否加拿大要100年才可以回本呢？ 另外，卡尼坚持说在加拿大拿回全部建造成本之前是不会跟美国分享收入的。这个同新协议列明15年之后就两国对分收入的内容是相违背。到时加拿大是否准备不遵守协议，够胆不分一半收入给美国呢？卡尼的说法是矛盾重重，只是用语言去搪塞对大桥协议有怀疑的国民。今次事件，联邦反对党保守党对执政自由党政府做法的批评似乎都是相当之审慎，又要批评政府又不敢得罪美国。亚省保守党国会议员马仲达就说，和难以预测的美国政府谈判确实不容易，适度妥协并非坏事。他只是强调加拿大民众仍然有权知道政府究竟付出了哪一些的代价。我就认为，面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欺压霸凌，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加拿大对美国仍然会采取这种口硬心软的懦弱态度。特别如今加拿大面对新一波的关税攻击，包括对部分商品狂加 50% 关税，对另外一些商品又根据所谓301调查要加征 10% 强迫劳动税，加上美墨加贸易谈判，加方完全是处于劣势。加拿大政府在大桥收益分红上面让步，似乎就是不想刺激特朗普，反而要讨好他。然而这个态度只是让特朗普变本加厉欺凌加拿大。正如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形容，今次加拿大在哥迪豪大桥问题上向美国屈服，证明了特朗普的交易艺术取得成功。兴建大桥，美国不用出一分钱，却可以分一半的利益，美国就真是赢麻了。而对特朗普政府的霸凌，我们总理卡尼原来并非不是那么英明神武，只是虚有其表而已。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李成缺，
8: 节目主持梁烟成。
9: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啊。美国同伊朗嘅停火协议咧，转眼就撕裂啦噃。咁啊，美國咧忽然間又打，而且仲係大打添起伊朗啊！咁佢伊朗又大反擊嗰啲飛彈，冚冚聲射翻轉頭。特朗普咧搞呢個和平協議咧，又簽埋條約，添埋簽咗之後，一時又再打，一時又唔再打，一時咧呢個以色列咧就會去打呢個黎巴嫩，咁啊引伊朗又打翻轉頭，咁美國又再打翻伊朗，咁咧打來打去。似乎特朗普就好有計劃地一時打就一時唔打，對呢個美國經濟影響最大就係因為美國嘅股票市場一唔打啊，佢咧就會升啦，油價咧就開始跌啦，咁然後咧一打咧油價又起啦，咁啊股票跌啦，咁知道內幕嗰啲人當然借此啊賺大錢，就係受傷害，即係嗰度嘅平民同嗰度嘅設施。咁今次咧，美國大舉軍查輪伊朗，伊朗嘅飛彈打翻轉頭，造成非常大嘅人員損失，好多嘅傷亡。咁睇嚟，美國呢次唔係短暫嘅報復喎，似乎要提出一個咧政治嘅信號，就係話咧會逐漸深入對伊朗咧進行體系性嘅破壞。咁啊，最先係打伊朗嘅沿岸嘅雷達啊、防空陣地啊、飛彈啊、無人機設施啊等等。跟住咧就打擊咧範圍擴大到炸橋梁啊、港口啊、交通幹線啊、後勤嘅建設啊等等。咁伊朗咧嗰啲飛彈打翻轉頭咧，哇！打到咧呢個約旦啊、科威特啊、巴林啊呢啲地方嘅美國基地咧就炸到咧淋曬，美國都擋唔住。咁咧而咧就係、是、喺海灣每個美國嘅聯邦咧都俾佢炸。咁啊，兩伊戰爭啊，因為美伊戰爭到而家咧，已經係耗費咗咧375億啊。咁啊，呢種時打時停，一邊好似講緊和啊，一邊咧又不斷打落去咧，讓我諗起原本就係美國習以為常嘅戰略嚟㗎，係個戰術啊，應該話1950年咧6月25號咧， 这个的朝鲜的内战爆发，北韩呢又叫北朝鲜攻入呢这个的南韩这样。咁啊，美國咧就即時出兵咧，侵入朝鮮啦，仲咧令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入，又搶佔咧中國嘅領土台灣。咁跟住咧又操縱聯合國啊，通過決議組成咧以美國為首嘅啊一啲嘅其他嘅國家與美國聯盟，好多都係代理國家，擴大咧啊呢個戰爭嘅啊嗰啲侵入嘅國家，又有理由係聯合國軍咁話咁。咁啊，當麥克阿瑟仁川登陸咧，打翻敗北韓咧嚇，咁就大軍咧就一路逼近中國邊界鴨綠江。咁中國咧警告咧，佢唔聽，佢根本睇唔起中國啦。估唔到中國嘅人民志願軍啊，突然間咧大舉衝入呢個嘅北朝鮮啊，咁啊同呢個朝鮮人民軍啊並肩作戰。咁就1951年6月中旬咧，就將呢啲聯合國軍咧由鴨綠江邊咧就打到去咧三八線附近。哇！咁啊呢場仗都好慘無噶嚇，頭兩個進攻啊，中國嘅志願軍咧打到美軍咧就死死啊！美軍以為好勁啊，又有制空權，又有咁多嘅坦克啊，即係飛機、大炮、裝甲車啊，部隊咁強啊，竟然呢個人民解放軍啊變成志願軍咧打入嚟咧，竟然將美軍打退。咁大家睇長津湖戰役啲電影都知啦。咁美軍就退翻去三八線，咁啊兩邊俾咗拉腳戰。咁終歸咧就經過五大規模嘅戰役咧，咁啊終於話大家喺三八線前後形成僵局啦。美國咧知道又武力打唔贏咧，就被迫願意咧係進行咧一個嘅停火一個停戰嘅情況啦噃。咁啊，當時咧就大家咧開始去傾啦。咁啊，到1951年6月尾咧美國表示願意進行談判啦，彭德懷亦表示談判，咁就開始咧進行和平停火嘅一個談判嘅情況。咁啊，結果但係呢個和談從1951年7月10日開始到1953年7月27日咁耐，竟然談判咗兩年咁耐咁。咁啊，第一咧就因為呢一個嘅美國咧就提出咧一種完全唔合理嘅要求，就要呢個中國軍啊同埋呢個嘅朝鮮北朝鮮軍咧係退咗1.2万平方公里啊，俾佢嚟作咗先咁。好似佢贏咁樣嘛，但佢冇贏到，又講到好似贏，逼人哋退1万几里1万几平方里啊。咁而咧，毛澤東當時又話佢冇誠意啦。咁當開始談判嘅時候咧，原來美國咧有一個嘅諗法嘅，嗰、那個諗法咧就係話一路談咧就一路打，只要咧喺戰爭上咧係攞到優勢咧，就可以咧搶奪翻咧更多有利嘅條件啦。美軍咧就當呢個中朝雙方咧係拒絕將1.2万平方千米啊嘅土地咧係交俾佢咧，佢就開始進行一場咧係完全係唔合理嘅做法，就係、是、第一就係竟然轟炸中國同朝鮮代表嘅代表團嘅住所即係談判佢都轟炸嗰啲人啊，談判嗰啲人員啊，戰場上咧發動咧一場大型嘅夏季攻勢，同埋進行一場絞殺戰咧，就以為可以美國優勢兵力可以擊退呢個嘅北朝鮮軍同埋呢一個嘅中國志願軍咧，就可以咧使到談判更加有利啊！咁啊，估唔到咧呢種邊打邊談嘅戰略咧，就引出咗咧三場嘅血腥嘅戰爭。咁咧就首先1951年8月到9月咧，美軍大舉進攻咧，嗰場進攻就稱為係喋血嶺啊 ，Bloody Right 啊嘅一場仗，因為當時打到呢個山頂啊係被染成血紅咁色，戰地記者話係一個即係血染嘅一個喋血嶺。咁啊三個禮拜，美軍咧付出咗咧係2700人嘅傷亡。咁當時咧嚇係。他們估計呢朝鮮人民軍呢傷亡有15000人。咁但係呢估唔到呢個抵抗好強。咁美國呢用咗呢3個步兵團猛攻流好多血呢付出慘重嘅代價，最後呢先至呢係攻到 呢個嘅喋血令。咁又打完一場咧，第二場又打啦。1951年嘅3月13至到10月15啦嘛，最先系喺8月打嘛，咁跟住到9月又打啦嘛。咁打嗰個叫雙心嶺啊 ，Heartbreak Ridge 啊。咁呢個雙心嶺咧就話當時嘅美國記者話打到即係美軍死好多人啊，咁啊真係令人好傷心。而南韓軍亦美軍想訓練南韓軍好打啲，俾佢戰爭經驗，又衝上去又死好多人。咁當時咧日本同韓國叫做斷腸嶺啊。咁啊呢個都係北朝鮮嘅人民軍咧喺呢度咧係打咁喺血腥嶺嗰度咧就開始係後退前一場係血腥嶺啊嘛嗰個喋血嶺啊嘛，咁咧佢撤退後7英里就建立一個新嘅陣地，就係而家嘅雙心嶺啦。咁咧美軍咧就大舉嘅進攻，估唔到咧嗰啲嘅連級嘅美軍嘅部隊咧就好多被殲滅啊，即係衝上去嗰陣時。美軍用大量火炮、空襲、坦克車等等咧，一齊衝上去趕佢出嚟，但係打唔贏咯。咁美軍咧試下打第二個位就係咧就打中國志願軍嗰個位，就是、當時嘅第二步兵師咧，美軍就係策劃咗一個新計劃咧，就繞過呢個雙心嶺嗰啲位咧就攻咧係中國志願軍第68軍第204師6110團嘅。守嘅文登利，佢想切斷啊雙心嶺嘅後路，點知咧嚇大批坦克車衝過嚟，當時咧中國咧中國嘅志願軍咧係攞各種嘅火箭炮啊，就反坦克組織咧喺啲山嘅峽谷嗰度咧，咁美軍咧坦克車過去咧就俾佢射殺咧，都係傷亡慘重嘅嚇咁。其中一次8艘坦克車嗰啲雙文坦克車經過咧，俾周圍嘅中國軍襲擊咧係輸曬，咁就大家打到好犀利啊！終於咧都退出呢個雙心嶺。咁然之後咧，美國咧就再發動上金嶺之役，結果呢次無法打贏咧。呢個志願軍死咗得2年呢度嘅但係死守咧竟然咧將咧大批嘅美軍咧係擊退嘅。咁6万多人啊動用咗美軍啊，咁啊打43日咧。發咗190萬炮彈咧，傷亡2万多人嘅沉重代價都冇打贏上金陵。咁啊，美國發動3場呢啲相當慘烈嘅戰爭，希望和談得好轉，結果咧傷亡慘重啊，咁咧先至咧真正好地和談。啊，諗翻美國呢啲打法，今日打朝，以前打朝鮮，而家打伊朗，都係成日打下打下。咁咧，希望咧喺談判嚟攞到好處，但係後果咧就係更多人命嘅傷亡啦。呢就美軍好奇怪嘅打法。
10: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11: 估計有超過10年時間咧，係每朝早咧係透過香港家書同遠方朋友咧係分享喺香港嘅所見所聞。所感所思，基本上咧系从未间断过。人民咁，当你去旅行嘅时候，你点样去录制呢个家书咧？一般嚟讲，早一段时间咧录制咗，咁送上一年多辑啦，咁总会咧系唔会缺席嘅。咁喺嗰个话题方面咧，当然有啲话题咧系冇时间性冇新闻性咧，嗰啲咧系随时咧。都是用到，所以我每次旅行之前咧，我就構思下，咦，未來幾天或者係2个礼拜應該講咩題目咧，令到遠方朋友唔會覺得係有啲過咗氣啊，或者係舊嘅話題咧。但係今日嘅家書好特別，我就咧係唔喺香港錄製，而喺日本北島嘅札幌嚟到去錄製。點解咧？原因就咧香港打風，本來我就星期日咧就應該就翻到香港。但由於打風關係咧，嗰班機就取消咗。因為坐國泰機咧，每日咧只得一班咧係往返香港同札幌，所以嗱打風過咧就冇機嚟呢個札幌，於是咧就要航空公司咧好快嘅去調動咧。 不過都好快嘅，即係喺夜晚嘅時間咧，即係星期六晚，我就知道咧，我咧係安排咗一個轉機翻香港。如果星期三晚咧，就會咧係先飛東京，喺東京咧再轉機咧翻香港，係咪喺星期四凌晨咧先翻到香港？咁呢啲情況咧，咁就其實都冇得埋怨啦。航空公司都好快嚟到作出安排，亦都係好妥善咧。所以今日嘅家書咧就喺窄訪去錄製嘅。咁有人問：咁你喺遠方，咁你邊有資料去講咧？其實這些年嚟咧，隨時隨地其實都唔需要啊，要特別資料咧，要講乜就可以講到。亦都知道咧，好多朋友都發覺，喂，李金鴻，你做鄉家書，你會寫定稿，會唔會好花時間咧？其實我攞個麥咧，已經係掌握到個話題咧。在腦中裏面已經構思了我講的嘢，基本上呢我是不需要稿呢，可以隨時講十分八分鐘是絕對沒問題的。特別話呢封家書我都沒有任何的稿件是寫好了，即是發覺人在這個窄訪，而不要忘記呢，在遠方的朋友呢仍期待緊每朝早呢是有香港家書。今次在巴厘島是一個家庭旅行啦，咁好開心。其實人到咗年紀咧，即係你去邊度食乜嘢咧，即係嗰已經唔係個最重要嘅問題。你同邊一齊去？咁你所要求嘢係一啲嘅感覺、一啲回憶、購物啊、美食等等咧，咁當然都會有啲啦，但係唔係最重要。要買嘅係買回憶，啲回憶可能一生人一次咧，可能最後一次。其實到咁上年紀咧，你做每樣嘢咧，都會視為咧著一次，就是每日我去錄製香港家書，我諗下呢個節目幾時會完結呢？喺咩情況之下會完結呢？係受到某啲嘅阻力啊、經濟啊、政治咧、啊，因為健康問題啦、啊，咁就好多因素咧，都可能咧係令到個節目停止。第一個咁嘅節目係能夠延續咁多年咧，其實已經遠遠咧。是超出我的所想所求或者所期望，咁我当然希望是能够咧喺我仍然有健康、头脑研究清醒，而喺脑里边咧已经可以构思一篇家书咧，咁嘅情况底下咧，我相信咧系可以延续呢个节目落去。实际上我都好留意加拿大一啲嘅媒体嘅情况啦，咁啊都知道有啲报纸亦都要转变咗啦，有啲嘅。中文媒體亦都有啲人事嘅變動，冇辦法啦！呢個多變嘅時代，變幻係新嘅常態。我哋喺新嘅常態變當中，能夠好快復原，好快能夠適應到新嘅環境咧，呢就係我哋喺新嘅時代要學習新嘅技能。咁啊，所以未來呢兩三封家書可能都係講我喺日本嘅所見所聞所感受啦。都唔係一般嘅旅遊節目，亦都唔會咁任何咧。購物啊、美食啊、景點嘅一啲嘅鋪排，而係深入到日本社會，因為每年我嚟日本兩次咧，咁基本上咧都之前做多嘅準備功夫啦，對日本一舉一動咧亦都好掌握。特別喺呢個時候咧，中日關係咧就比較緊張啲。譬如上星期我都講過啦，香港有一間以日本為名嘅一間嘅零售店啦，都會改名。改名咧，當然有啲政治嘅隱藏議程喺度啦。一年唔改個名咧，就冇人會買你嘅。改名咧，有機會買你，咩人會買咧？中資會買咯。嗱，睇下我嘅預料會唔會係真係可以成就啦。好，今到此為止啦。聽日繼續咧喺窄訪送上星期二嘅香港家書。
12: 知天下事，主持李潔之。
13: 过去呢个星期，大家有冇留意到汽油价喺每公升$2左右？早前汽油价曾经系回落到每公升过七噶。汽油价再升，归咎美国同伊朗冲突等嘅地缘因素影响。J.P. Morgan 投资银行分析，若果霍尔木兹海峡无法通行多一个月，布兰特原油每桶咧会升$7-8。若果连续三个月原油价每桶平均会去到$114。另一间投资银行高盛更加预期今年第四季原油价会升到每桶$120。 油价升是推高通胀，央行难免是考虑加息，连锁反应必然会出现的。今年2月28号以色列为了报复伊朗对他们发射导弹袭击，向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美国就说收到情报，伊朗正准备攻击以色列之外还有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美国也认定伊朗差不多是达到制造核武器的地步，要用军事手段去摧毁这些设施。以色列是美国的长期盟友，双方又有长期的安全防卫协定，当然是联手作战对付伊朗了。美国和伊朗在6月17号在巴基斯坦的斡船下，的确是达成了一项临时停火协议。这份叫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确定是延长停火60日，再敲定最终的全面和平协议。好不幸，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个月初正式宣布这份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美军亦都随即是持续对伊朗境内发动空袭。伊朗亦都直接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同时是攻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可见这份在6月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其实是十分脆弱的。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和伊朗是各说各话。伊朗认为他们对霍尔木兹海峡有一定的管控权，而美国就坚持必须要完全自由航行。最关键的就是伊朗的核计划，这个都显示美国和伊朗是缺乏互信。到6月底，美军就以摧毁核设施做理由，向伊朗本土发动大规模空袭。以色列跟进是打击黎巴嫩真主党。上星期四，特朗普说严肃考虑重启并扩大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空袭的规模会超过2月时候叫史诗怒火行动。特朗普又警告会动用境内冻结了的伊朗资产赔偿在冲突中受损的商船和货物。目前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在全球高达几百亿到过千亿美元，只在美国境内就有大约20亿美元。要知道美国宪法对总统的战争权力是有制约的。美国国会宣布特朗普发动战争未经过国会程序，所以不能够超过60日。特朗普的团队没来前亦都认定他们会在60日的限期内终止对伊朗的战争。美国已经连续十几日攻击伊朗的目标，特朗普威胁启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作战。 B-1 轰炸机亦都首次从英国起飞执行任务，恐怕特朗普就是想速战速决。美国宪法对总统的战争权力第二个限制就是国会拨款权了。所知的数字，国会紧急授权追加拨款628亿美元。估计在伊朗这场仗已经用了 40%， 大约有400亿。2026年财政年度美国的总军费开支是超过10,000亿。白宫打算在9月向国会再申请追加预算1,000亿。特朗普一直说要减海外开支，现在军费的开支庞大，难怪他提出为了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自由，向经过的商船收 20% 的保护费。他还说这个就是学伊朗的，不过后来又改口说不收费，要求海湾国家投资在美国，弥补美国在战争的支出。事实上美国攻击伊朗境内目标受到法规的限制。没来之前，美国导弹击中一间学校，有学童受伤。美国国会和民间组织马上是要求追究，要国防部长解释是否构成战争罪。 当然啦，伊朗系可以好似哈马斯喺加沙咁，几十年嚟都系将重要嘅军事单位放埋喺学校、医院、幼儿园一齐作为掩护。根据美国国防部公布嘅数字，到目前为止，美军喺呢一场战争嘅死亡人数系14人，受伤嘅178人。咁特朗普会唔会派出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嘅领土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发起或者参与嘅几场仗，美国最后都有派出地面部队噶。而特朗普两次竞选总统期间都谴责呢个做法，佢话咁系令到美国嘅年轻人为人哋嘅国家流血牺牲。如果特朗普今次真系出动地面部队入伊朗，美军嘅伤亡数字肯定会上升。特朗普喺佢第二任总统期间就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降级，国家安全决策系中央化，佢又将只系做咗三个月国家安全顾问嘅 Mike Watts 解除职务，由国务卿卢比奥兼任。过往多位总统都是依赖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总统的核心顾问，制定外交政策的选项。好像当年总统尼克逊开启和中国的高层交往，就是依赖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而不是国务院的。今天尽管美国和以色列击杀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美国又号召伊朗的民众奋起反抗。伊朗本身国内的经济接近破产，但是伊朗仍然坚持和美国背水一战，又指挥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经过红海的商船和邮轮。伊朗就是要和美国打一场持久的消耗战。哈佛大学专家预测，最终美国在这场仗的开支会超过10,000亿美元。截至三月，美国国债已经达到39万亿，战争会进一步令财政状况雪上加霜。除此之外，美国还要考虑就是武器了，这个可能也是最致命的。有钱都未必可以快速补充弹药的库存。最后，战争令油价上升，生活成本增加，多项民调已经显示过半的美国民众反对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更加有60%的美国人反对派出地面部队。所谓进场容易退场难，发动战争之前未有考虑退场的策略，好容易就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况的。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三再见，我系李杰之。
14: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有冇谂过，原来猪都识得听音乐嘅咧？比利时有一位猪农意外发现啲猪仔喺听佢个仔仔唱歌嘅时候咧，唔单止会竖起耳仔，仲会好似啲狗仔咁样好兴奋咁喺度摇尾添。他做了一些实验之后，发现猪仔听到不同类型的音乐似乎是会出现不同的行为症状，例如猪仔听到轻快的舞曲还会扭腰摆臀，好像在跳舞一样。音乐到底是否真的会影响到猪的行为呢？这项议题吸引到科学家的注意，目前他们已经申请到政府补助做研究经费，准备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目前来说，因为科学家并未清楚知道动物对于音乐旋律是否真的具有真正的情感反应，但是这一项研究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如果真的有效的话，将会成为改善动物生长环境方面最方便也是最便宜的方法。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2: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1: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2: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诈骗招妖镜系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一，系2026年嘅7月27日星期一下午3点16分嘅诈骗招妖镜时间啦。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当我拍档系 Bosco 杜港胜嘅。Bosco 你好。
6: 你好，各位听众好。
5: 系，我知道 Bosco 今日有好多嘢要分享，我唔俾佢讲之前呢，我要讲咗啲嘢先，如果唔系嘅话呢，我冇机会呢可以同大家讲呢啲嘅讯息㗎。有个听众呢就问开，佢话佢个手机呢系嗰个 WhatsApp 嘅平台呢弹咗个窗口出嚟，话俾佢听呢要授权呢、这个存取权啊，如果唔系嘅话呢，佢系攞唔到佢啲 contact 嘅 list 啊，嗰啲名嘅。咁佢俾咗个图我睇，嗱，我就都问过晒好多朋友呢，都冇见过有个咁样嘅窗口出过嚟俾佢哋个 WhatsApp 嘅。咁我就唔系好清楚呢，佢而家呢个系咪佢即系佢唔一人唔授权佢呢，佢系咪真系所有嗰啲 contact list 呢，佢嗰个嘅WhatsApp 嘅 directory 嗰度都揾唔到呢？咁我真系唔系好清楚。但系如果你问我究竟佢呢个系唔系真系 WhatsApp 发出嚟嘅话呢，我自己咁睇呢，就似乎系 WhatsApp 嗰个平台发出嚟嘅，或者对佢呢一个 account 或者对呢个听众个 account 呢系有呢一个嘅问题喺度，所以要佢俾一个授权嘅啫。咁我唔相信呢个呢系一个 scam 啊，我自己觉得未必系个 scam。但系如果你觉得系嘅话呢，你可以先问一问呢个 WhatsApp 嗰个嘅客服度，你问佢。因为呢个中文嚟㗎，我相信你用中文问返佢啦，可能系香港嘅一啲即系平台呢，你可以去问返佢究竟你呢个嘅窗口讲出嚟嘅嘢究竟系乜嘢嘅问题呢，咁或许呢你可以得到一个答案。不过你俾我嘅话呢，一般嚟讲呢，呢个呢我同另外一个朋友 check 过呢，佢话呢个好可能系 WeChat， 即系微信里面就需要有呢样嘢嘅啫。咁我又唔知道系咪因为即系 WhatsApp 都有呢个咁样嘅需要，就系一个存取权呢系要授权嘅。咁变咗即係话你如果唔授权嘅话呢，咁你咪攞唔到啦，或者你去返你个 privacy 嗰、那个security 嗰个 account 嗰度去 check 下，你系咪有一啲嘅 checkbox 呢你系删咗佢嘅。咁变咗所以佢要攞你嗰个存取权个 permission 啦。好唔好啊，即係位听众朋友，我想你即係 check 一 check 呢度方面啊。好啦，咁接电话之前呢，阿 Bosco 呢有啲嘢要分享同大家。即刻讲啊 ,Bosco。
6: 係啊。咁我讲俾大家听呢，就同大家分享啊，我自己中招啊，我身为啊诈骗照妖镜嘅，即係话叫灭罪黑星，点不知我自己都中招。但喺上个星期五啊，我呢就收到个电话，咁我冇听得到，咁因为呢个电话呢就唔喺我嗰个 call 啲水面，所以我呢就冇任何嘅资料啊。呢、这个电话呢就係 866-270-1819。啊！后嚟咧，我睇一睇866，即系代表点解啊？原来866系代表你免费啊打翻电话翻去噶。咁我话啊，边一个叫我免费打翻电话翻去咧？于是我拨个电话，一拨个电话，然后佢嗰度跟住讲一样嘢，我系 TD Bank 嘅 Fraud Center， 即系诈骗中心。佢话你嗰张 credit card 咧就俾人哋咧诈骗咗啦。佢话你而家唔好用。跟住咧，佢话你等一等，我就系搵个专人咧去服侍你。哇，几好啊啲服务！咁啊，跟住有個專人咧，冇幾耐同我講，佢話你話俾我聽，咁啊，佢話啊講英文嘅，就帶一啲咧，即係話唔係咁純正嘅加拿大口音，又話俾我聽啊，佢話你嗰張 credit card 俾人啊詐騙咗喎，咁嗰陣時咧，我就一窒，我心諗一諗，係咩？我都冇收到喎，咁係嘛？因為咧，我張 credit card 咧，如果你有人詐騙或者有人用你咧，就叮會有個 notification 噶嘛。咁但我冇任何嘅即係话通知我你有人用过你喎，咁 跟住對方就問啦，佢話你嘅 credit card number 幾多號？我話1234。佢話跟住嚟講啊，就後邊嗰個數字啊，我話5678。咁啊，跟住嚟講咧，佢問啦，你出生你全名係點樣串？咁我話全名叫張大文咁。咁跟住嚟講啊，佢係問一樣，佢話你個電話幾多號？咁我話俾佢聽，我話你都識打電話，點解咁奇怪？你問我啦。佢話咧冇啊，我先係要 verify 你。又跟住佢問出生日期幾時？我話咧就12月25號咁。哇！佢話耶穌出生嗰日啊，我話係啊。咁啊，即係我話呢個係我嘅福氣啊。咁跟住佢話你就問我地址係幾多號？跟住我太太咧就啱喺個房出嚟。佢話點解呢個人問你咁多嘢㗎？咁啊，我係啊，呢個 fraud center 啊。咁佢話 fraud center 應該有曬資料㗎嘛，使乜問你咁多嘢啊？我當堂恍然大悟喎。我話太太你真係醒㗎。我跟住嚟講話你 fraud center， 我話你使乜問我咁多嘢㗎？佢話你唔好理啦，總之你張卡而家俾人用緊啊。佢話你快啲講曬俾我聽啊。咁啊，如果唔係嗰陣時我幫你唔到啊。咁我話嘿，睬你都傻啊！我跟住嗰陣時候，然後收咗。跟住我太太話：喂，你仲有講咗邊張啊？我講咗 CIBC 嗰張咯。咁啊，佢話你又頭先我咪 TD 咯，仲有冇講啊？我話你 Royal Bank 嗰張我都講埋。嘿，你使乜講咁多啫？跟住佢話：你快啲去 cancel 啊！哇！我發覺我太太非常精明，好在取咗佢啊，取咗第二個我張證就今次咩話？跟住我即刻揸車啊去 TD Bank 取消，跟住去 CIBC 又取消，又去 Royal Bank 取消。跟住佢又打翻转头俾我啦，佢嗱你而家咧会收到一个 email， 呢个 email 咧你要打翻电话俾佢，咁然后咧就话翻俾呢一个咧就咩啊叫 credit bureau， 即系话你个信用个评级。佢话你既然间嘅资料啊，而家俾人哋攞咗啦，你陈大文1234出生日期几时几号，跟住嚟讲咧，佢可能用到你啊去借贷，又可能用到你个名去嗰度申请 credit card。咁佢係有你嘅聲音，喺咁環境之下呢，你就要打電話去個 credit bureau 話聲俾佢聽冇咁嘅事，任何嘢打電話或者借貸任何嘢都要打返你個電話1234俾你，要你親自 verify 呢個真係你嘅。如果唔係，你嘅名、你嘅出生日期同埋你嘅密碼你都已經講晒俾人哋聽㗎。咁於是我就即刻打返電話话翻俾你听，喂，如果有人甚至用我嘅名申请 credit card 或者申请嗰个任何嘅贷款啦，你记住打电话俾我，佢哋话知道，我会收到噶。咁啊，所以嚟讲咧，就系话一样嘢就俾人哋整蛊咗，而家就搞到咁麻烦啦。嗱，我讲俾大家听个电话号码啊，呢一个咧就叫 TD Bank， 佢打电话俾我噶，866-270-1819，你睇见270-1819。866的意思即是 North America 的 toll fee， 你一任何866你都不用打电话给他，因为就叫坐他都傻，我都学精了。另外一个电话刚刚又打给我，是 CIBC， 跟着来说我又是打回电话，因为我最喜欢打回给人的嘛，因为你打回给人你才知道自己衰了的时候可以在空气中跟大家分享。这个电话是多少呢？877-383-5590 877是为什么呢？就是告诉大家这个是 North America 的 toll fee number， 你打回去。第二那个呢就是 CIBC 叫 Fraud Center， 就是诈骗中心，又是假的。所以任何877或者866的打电话给你，你总言之就不要理他，这样就睬他都傻。
5: 好，
6: 就正了。
5: 好多谢阿 Bosco 同我哋分享咗佢自己嘅经验啊！好啦，我哋而家要去广告啦，咁啊翻嚟嘅时候咧，开始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7: 快而准，煲冬瓜，
8: 请问？

0: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1: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0: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1: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tap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0: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2: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3: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4: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咧？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2: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卡里诺卡里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嘅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咁啊，首先电话里边咧有叶女士，有叶女士倾一偈先。Hello， 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7: Hello， 帮主好 ，Bosco 好。跟住老猫说到
6: 啊，真系啊，唉，衰咗，
7: 我都学俾佢学习到好多嘢，睬佢都傻嘅，所以我以后嗰啲银行即系话有打嚟啊，要问嗰啲，我一啲都唔答嘅，我情愿我话我去银行度揾你哋负责开个同事得噶啦，
6: 冇错，
7: 或者系打个官方嗰个电话嗰度，
6: 冇错，
7: 嗰啲卡，我唔相信嗰啲咁嘅嘢啦，而家听得多你哋。醒啲啦，而家
6: 你本身就醒噶啦，
7: 喺度。
6: 你本身就醒了。
7: 咁我想回应翻咧，先几日阿华哥咧，佢话阿叶女士讲乜嘢，惊住我唔知讲佢即系唔同意噶。咁我啊好尊重咧每一个打电话上嚟嘅听众嘅。咁样佢我只系赞佢嘅意见啫，同埋我如果系回应翻，只不过咧就系想话我都有类同嘅。经验或者分享，我亦都会咁，或者我嘅做法系咁做，咁我当然好即系赞成每一个人嘅处理方法唔同，我就唔会、我唔会特别咁样嚟批评人哋嘅，我实会尊重人哋嘅意见，因为条条大路通罗马，好多啲嘢可以不同嘅方法嚟做噶嘛，系咪？
6: 冇错，
7: 所以唔使担心。阿华哥，我冇，我只系认同你嘅啫，不过我 call 你咧就话我都有。相同的经验分享出来解啫，咁样
6: 好好多
7: 谢你。我想介绍一样嘢，不过好多谢啊，帮主就系话，从你呢个节目咧延长咗时间咧，嗰时我就有问过，如果唔系诈骗嘅嘢，可唔可以讲咧？咁你当时话都可以嘅咁，咁但系有好多时候咧，先嗰轮咪好多啲听众又讲话，啊应该你改名要改，咁我觉得又唔需要改嘅，因为诈破照妖镜个即系深入。人间个个都好中意，咁你可以久唔久啊？因为我哋嘅时间都可以俾啊啲听众打上嚟讲啲其他有益嘅知识嘅信咁样样，已经就唔使俾人啲误会。诶，嗰个人讲啲嘢都唔系诈骗嘅，又讲拎嚟讲咁解啫，唔使改嗰、那个节目嘅名，我又觉得，因为诈破照妖镜系好好嘅啦个名。
6: OK， 好。
7: 咁、我今日讲咁多，因为好多人要再讲嘢，
6: 好啊，好啊，好啊，
7: 再讲第二。
6: 多谢你叶女士电话，多谢晒你 ，thank you， 拜拜，拜拜。
7: 系
6: 系，叶女士佢本身都有好多啲资讯嘅，同埋佢亦都将佢自己，譬如有一啲诈骗嘅电话俾佢咧，佢都攞出嚟同大家分享。其实我觉得我哋嗰个平台咧，都系俾啲听众朋友打电话上嚟咧，互相提醒嘅。亦都头先我都讲我都讲过啦，呢、這个平台咧系。俾大家去發表你哋對呢個詐騙嗰方面嗰啲嘅，少少好似頭先阿 Bosco 佢將佢嘅經驗講咗出嚟俾大家聽。咁如果大家聽咗之後，係咪有咗啲咁嘅資料咧，入咗自己嘅腦咧？第日如果真係，有時即係自己有時一下俾人哋無心裝載，砰一聲中咗招，你都起碼識得點樣去處理嗱呢、這個。

0: 其实最重要嘅，中咗计唔紧要，但系识得及时去补呢个止损咧，先系我哋嗰个嘅最终目的。我哋唔希望咧，就得个讲讲咗俾你听之后，我又话俾你听之后，好啦，咁究竟个结果你想点咧？你点样去弥补咗你呢个损失咧？你都要同大家去分享噶嘛。所以叶女士好多时都有咁样个方法同大家去分享。咁佢听到咗之后，佢真系知道有时嗰啲电话有啲人答咗之后，可能佢答多咗，好似阿 Bosco 咁答多咗啲咁信息出去，咁你都唔掂噶噃，因为佢攞咗你啲资讯就可以出去做你嘅，用你嘅身份去借钱噶啦嘛。咁呢样嘢先至攞你命。
1: 系啊，你讲得啱。咁同埋咧，佢有一句说话，佢问你啊，你想唔想用你嘅声音啊，爱嚟你嘅 verification？
0: 系啦，冇错啦。
1: 几大唔好话系好啊。
0: 系啦，咁其实你接到嗰几个电话都系诈骗电话嚟嘅啫嘛，
1: 系啊，
0: 咁都唔系嗰个正式银行嘅诈骗嘅防诈骗部门打俾你嘅，咁只不过你系一个唔为意就将咗你啲资讯话咗俾佢听啫嘛，咁但系如果你即刻打电话去或者系同嗰啲银行嘅信用卡咧即刻系 stop 咗佢咧，你都已经十时止损啦，因为佢哋用唔到你张卡噶啦嘛，
1: 啱
0: 唔系？亦都攞唔到你张卡去做任何嘅嘢，因为你根本就过唔到数，系咪？但系个问题系。你嘅個人嘅資訊最緊要嗰個就係你嗰個出生日期同你嗰個名咧，如果係對號嘅話咧，你俾咗對方咧，咁就好危險噶啦。所以你一定要將你所有嗰啲逢係有需要你嗰個嘅即係你嗰個出生日期同埋你個名係要互相都要去登記一啲嘢或者做一啲嘢嘅時候咧，你要通知嗰啲機構，例如你嗰個 credit bureau。就系咁啦，你个信誉局咧，你一定要话俾佢听，你嘅身份咧最近咧系唔觉意泄漏咗啦。咁所以咧，你可以点咧？你可以将你嗰、那个信誉局里边嗰个 account 咧系冻结佢，冻结佢一段时间。咁等嗰啲贼人咧，就算攞你咁身份去借钱都好，佢哋要 check 嘅时候咧，个信誉局话啊，对唔住，呢、這个 account 系 frozen 咗，冻结咗咧，佢哋就唔会借钱噶啦，借唔到俾你噶啦。所以你又唔使，你变咗你可以即及时止损啦。你要一定要，但你一定要证明话俾呢个信誉局听，点解你要 frozen？ 因为你求其佢 frozen 嘅话咧，信誉局系要有一个好 legitimate 嘅 reason， 佢先可以同你咁做啊。唔系个个打电话嚟，我闲时某时同我 frozen， 佢会同你 frozen， 唔得嘅，佢一定要有证据噶嘛，系咪？所以呢样嘢大家要特别嘅留意吓。好啦，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4: 隔咗屋街夹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3: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4: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3: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5: 和你有个约会。
6: 哇，几百蚊可以玩15日江南山水养心康养之旅，有冇咁抵啊？
7: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杭州、南京、苏州、长沙、南宁、广州包三段高铁，全程精选五星酒店，
6: 水乡西塘、梅澳茶园、金陵古韵、巴马长寿之乡、得天飞瀑、名士田园，走入桃花源，嚟一个养生静心养颜之旅。
7: 9月17日、10月8日出发，只系898元起，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8: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亲生兄弟一黑一白，到底是手足定是死敌？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无间一战》，看尽卧底边缘的生死抉择，挑战情义与公义的底线。黄宗泽、谢天华相隔10多年再度宿命对决，火拍陈山聪上演最强黑白交锋，连场激战，重型火拼。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星期一啊嘛，所以有小弟陈建邦之余，当我有呢个拍档就系 Bosco 杜广胜呢个嘅诈骗照镜嘅黑星嚟嘅。咩嘅黑星几乎都变咗病星啊！啊，佢哋话你银行，你同佢倾嘅时候，银行话俾咗啲 tips 你。
1: 系啊，我问银行，我点样知道坚定流咧？系咪真系可能啲 credit card 俾人碌？
0: 系嗰啲防诈骗部门打嚟噶嘛？咁点啊？咁系嘛？
1: 咁佢话俾我听，佢话任何诈骗或者用你嗰张卡咧，我哋唔会打电话俾你噶。佢话打亲电话俾你嗰啲人呃你噶。
0: OK，
1: 咁我话你点样通知我啊？佢话我哋会 text 俾你，或者直情由银行佢本身真系你识嘅人先揾你噶。
0: 即系你喺银行里边，你填咗啲资料俾佢，你有个通讯嘅一个嘅工具 OK， 即系唔会打电话俾你，银行唔会打电话俾你，
1: 特别唔会打两个电话 number， 头嗰两个字就系866同埋877。
0: OK。明白，咁大家了解啦。好，跟住有啊，电话里有阿坡喺度嘅。Hello， 阿坡你好啊，坡。
9: 帮主你好，杜先生你好。
1: 你好，系啊。
9: 好多谢啊，好多谢啊，帮主咧，上个礼拜五咧就同我分析咗银行嗰啲嘢。咁啊，但系我有少少嘢咧，即系就觉得有少少咩唔认同嘅。咁佢哋系为求业绩。咁咧就令到你咧，本身你系可以借到钱，但系你又要俾多利息，即系呢样嘢咧，我系好困惑嘅。咁点解我话咁讲咧？如果你银行你系落咗一半嘅单批文，咁嚟讲佢去借唔借到钱，佢其实就好快知道。
0: 嗯，
9: 唔系要你 remove 失职嘅时候，仲有几日时间，佢先通知你。哎呀，你唔好意思啊，坡，你借唔到钱啊，你系争少少嘅啫。咁我要开条 line of credit 俾你，你借多几万蚊，咁就可以借到噶咁。咁呢样嘢，我觉得呢个手法咧，就系、是、有少少系即系。令到借钱嘅人系无所适从。咁你大佬仲有几日你走第二间银行唔系，咁因为你成日压，你哋教我嚟讲啊，货比三家。咁我由开始到现在我都系用紧嗰间银行。咁嚟讲佢，我系对嗰间银行系有种信任嘅。但系到后尾嘅时候，哇！你仲有几日，你先叫我话借唔够咁多钱俾我。咁呢样第一。第二，咁我去第二间银行问嘅时候，佢就不断咁打电话去，即系阿 Bosco 正话讲话，就问你嗰啲信贷评级，系咁打去，咁就好似系想搞到我 back 咗我个 program。咁嚟讲佢呢啲咁嘅手续咧，即系我系绝对唔认同，到现在我都系咁讲。各位女士，我现在都系仲未忘记到佢个名字。啊，仲喺我心中。
0: OK，
9: 你当我小弟都系咁，
0: 常在你心中，
9: 大家系咁啦。
0: 好，多谢你阿波电话，常在你心中啊。好，跟住有黄小姐 ，Hello， 系咪黄小姐啊？
10: 系，你好，
0: 你好，
10: 想分享一下好类似 Bosco 嗰个 case 啦，
0: 啱唔啱？好啊，
10: 关于 TD Bank 吓，我朋友咧就佢上两个礼拜。他是准备第二天出埠的，谁知 TD Bank 就打给他，他说、你有几个 transaction 是、是不是 你有做 transaction 啊、他说没有、他说那我们是可能你是 scam 来的，那现在呢我就帮你转去、Anti-Fraud Department， 那你就、Anti-Fraud Department 就跟他说，喂，你有什么户口啊什么什么啊，那么、那现在你呢就我现在就、帮你调查着你啊，咁我朋友就好心急，佢话我听日走嘅喎，咁啊佢话要要一段时间，咁我听日走嘅咯，咁啊好啊，咁啊你唔好收线，即系叫佢 hold 住条线，你冇同任何人讲，唔好同任何人讲，你咧而家咧你就去银行，你去 TD Bank， 你而家响边度？问你有冇车？咁啊佢话我冇车，咁你啊咁啊点啊？咁啊你 call Uber 啦，你 call Uber 咧，我哋銀行會俾翻錢你噶，咁啊，咁叫佢去 TD Bank 附近嘅 TD Bank， 佢直情知佢喎。但你附近嘅 TD Bank 喺邊度？你去攞5000蚊先，去 counter 攞5000蚊，跟住去 counter 話俾人聽，你會去嗰個 machine 嗰度再攞10000蚊，叫佢開咗個 machine 俾你， 因为你话你听日要赶住去旅行，所以你要去攞多10,000蚊。攞完钱咧，我朋友真系照住，系唔好俾佢收钱。我关你攞完钱咧，你就要再过去你 TVN 对面有一个，我唔记得咗咩 grocery store 定乜嘢咁你就去过去。即是那些是好像匯錢那些、
0: 即是那些 okay, okay, okay.
10: 匯錢那些你就匯過去、你匯那個就是又是 TD Bank 的、又是住 TD Bank 不知道什麼他給個 account number 去他真的匯了15,000過去、
0: 哎、
10: 呀我但是他 on the time 就他的女兒打給他他又不可以收電話就、shop 的 很短暫的 message 給你女兒我現在去銀行沒、辦法跟他女兒說到了、跟他 on the phone 那個人 TD Bank 就說你做什麼剛才斷了線、啊、他說不是、啊、我因為我 message 給我女兒、我看你不要、現在我跟你說緊、跟著又追他叫他去銀行再去第二家銀行再去拿錢再匯去另外一家又是去第二間他真的去到北溫叫他北溫他 Richmond 的嘛、
0: 哎、
10: 跟住再他去北溫去銀行、哦、再拿個錢、他直情說他說他 on the phone 呢直情好像著了迷一樣、
0: 哎、呀
10: 直情好像迷暈了一樣的、只是聽著他就是這樣就坐 Uber 再去北溫再拿錢突然他醒一樣後來他就坐線了咁好彩呢佢啲女兒呢就好醒目咁阿媽係好唔正常呀即係嗰個咁短信冇可能好唔正常而家咁即刻佢啲女兒呢幫佢報警個女兒幫佢報警話阿媽失蹤咗好似俾人劫持咁呢另外呢佢就好彩佢個女兒同埋佢有一個係聯名户口佢個女兒即刻叫銀行復存佢個 account咁咧，而家我的朋友咧 ，total 就系损失15,000。
0: O、okay, K， 即系个万蚊已经出咗去了。
10: 如果唔系咧，就全部；如果唔系，迟啲咧，已经系 transfer， 已经银行咧已经有收到嗰、那个有个户口，已经系将啲钱全部运晒嘅。但系好彩佢 frozen 咗，你 frozen 咗咧，就
0: 系
10: 有段时间可以攞得翻噶嘛。
0: 系咪？冇错。
10: 唔系即刻 transfer。是非常之好彩、就好像 Bosco 咁係直情佢全部都係 TD Bank 叫你入個户口又係 TD Bank 叫你去乜嘢都係 TD Bank
0: 係
10: 好好勁啊
0: 好
10: 所以直情佢話佢直情係好似入咗迷㗎佢自己都好似控制唔到
0: 奇唔
10: 奇怪
0: 佢成個過程要幾耐呀阿黃小姐
10: 我想佢都几耐，
0: 即系成日佢成要 hold 住个电话咯，佢即系要 hold 住个电话，搭巴搭呢个 Uber 又要 hold 住个电话，一路咁同佢讲。
10: 系啊，系啊，系啊，佢净系咁就好犀利，佢 cut 条线咧都会知道。
0: O K，
10: 咁啊好啦，结果咧佢之后佢翻咗屋企，咁啊佢同话俾个女听，个女话我已经帮你报咗警啦。咁啊，好彩咧！警察嗰啲人真系犀利，嗰个人最打嚟嗰阵时，警察已经同佢一齐啦。
0: 哦、oh, okay.
10: 那個，嗰个警察系讲英文嘅，那个警察问你 Who are you? Where are you? 咁样问佢咯。
0: 咁啊，即刻收线啦！对方即刻收线啦！系啦，系啦，系啦。OK， 哇，喺黄小姐，
10: 我咁听佢，佢所有 WhatsApp 啦，即系佢 send 个 WhatsApp 俾佢，即系叫佢去边个地址、边个地址嗰啲啦。突然间，delete 晒，唔见晒。
0: 哦，佢系用 WhatsApp 同佢沟通噶，佢用 WhatsApp 跟住又用 voice call 同佢倾噶。
10: 佢又有 WhatsApp， 系啦，又响电话度讲，又响 WhatsApp 嗰度话俾佢听，因为你要传个地址俾佢噶嘛。
0: 系系
10: 系。WhatsApp 嗰度俾佢咯。
0: OK， 哇，喺中间啊，好恐怖，
10: 恐怖。
0: 好啊，咁好彩，你朋友而家就系唔见咗万五蚊。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有林先生，同我林先生倾下偈先。林生你好，林生
12: 系两位支持你好啊。
0: 系你好，你好。
12: 咁、我就
1: 你好，
12: 即系觉得好可惜啦。即系阿 Bosco 佢中咗招，但系咧，我想提醒大家就系咧，即系包括 Bosco 就系咧。 你真係記得，千祈唔好打翻俾啲嗰啲 spam call 啊！真係好危，因為呢個舉動好危險嘅。因為點解咧？有兩個，有三個原因嘅。第一個原因就係、如果你打翻話打翻話俾佢咧，就你就話俾嗰個 spam center 聽咧，就係、你個 call 係 active 嘅。咁因為嗰啲 spam center 咧，佢有好多個中心噶嘛，其實即係有幾百人做嘢噶嘛。嗰啲甚至喺緬甸啊、泰國啊、新加坡、印度啊，
0: 係啊。
12: 咁嗰啲所謂嘅data center 咧，佢哋每日咧就會 monitor。咦，究竟邊一啲電話咧係有接聽嘅咧？有邊啲人咧，甚至乎打翻翻嚟俾我哋喎？咁佢將你嘅電話咧，佢就會賣俾另一個 data center。
0: 冇錯。
12: 咁所以久而久之咧，如果你打翻俾佢咧，你會繼續收到好多 spam call 嘅。
0: 嗯。
12: 即係你只會越嚟越多嘅，即係唔係話你打一個收一個？你即係你打俾佢咧，你話俾呢個世界上幾千個嗰啲spam call center 啦。喂，呢、這個電話 OK 嘅，好接㗎，甚至乎有人同我講嘢嘅。咁你其他同即係同僚快打去揾呢個人啦。嗱，咁呢個第一個原因啦，所以千祈唔好打俾，
0: 冇錯
12: 咁解，
0: 冇錯。
12: 咁第二個原因就係、即係你如果打翻去咧，咁佢有時啲 call 咧，佢會 connect 出去啲即係好似有啲 connect call 咁嘅。所以有陣時你打俾佢咧，你越講得越耐咧，你有陣時會收咗錢你唔知嘅，即係佢收咗你錢啊，但你唔知噶嘛，即係你直接到你收張電話單先知係用咗中一招。啊、可能你每一分鐘咧係 charge 佢哋五毫子嘅，
0: 係冇錯，
12: 唔係好多啊。但係如果你就係你同，所以點解有時咧見到啲spam call 打俾你咧，點解拖時間咧？即係佢唔介意你拖時間嘅，因為佢就係驚，佢就係想你再拖時間。即係你每一次打去又即係可能你一個月之後啊，原來你中咗五蚊招喎，你唔知噶嘛？
0: 係啊，
12: 因為啲人唔係過 check 單嘅，啲話五蚊可能係電話公司收嘅電話費嚟，其實唔係，其實嗰啲 spam center charge 佢錢，你唔知道啦。
0: 嗯。
12: 咁第三個咧，點解唔好打電話俾佢哋？就係咧，有時佢哋。嗰啲叫我哋英文叫 spoof number，spoof number 就係咧，你 caller ID 顯示個 number 咧，其實根本就唔係 caller ID， 唔係 call center 嗰啲 number
0: 嘅，
12: 佢用電腦抽嘅，有兩嘢嘅，一個就係佢 auto generate 嘅 number， 根本個 number 係唔存在嘅，
0: 冇錯。
12: 咁你打翻去咧，根本你唔會有人聽嘅，
0: 冇錯。
12: 咁第二個可能就係咧，佢根本要用咗另外一個不知情嘅人嘅電話打俾你嘅喎，咁如果打翻去咧，咁有時點解有時候？有啲人同我講，點解打翻去喎？佢話冇打個電話俾我嘅喎、因為其實嗰個人嗰個電話你已經俾人盜用咗嘅，
0: 冇錯啦。
12: 咁所以如果你打翻去咧，你又需要，你又嘥咗自己時間喎，你又需要到其他人喎，咁所以其實所以打翻去咧，其實係非常之唔好。
0: 同意，
12: 即係無論咩情況，千祈唔好打去。
0: 同意。
12: 我即係 boss 咩意思？即係你可能你係啊，你可能好心啦，咁你就覺得啊，如果打翻可以分享到俾大家聽，咁其實唔需要嘅，其實因為咧你打翻去就害咗自己嘅啫。
0: 冇錯。
12: 即係我非常之記住呢樣嘢咯，因為佢。即
0: 系呃
12: 出嚟嘅嘢系非常之多嘅，
0: 同意林生
12: 咁多咧，
0: 冇错。林生见解非常好，多谢晒你林生嘅分享，多谢。
12: 我唔该晒你吓，
0: 拜拜。
1: 多谢林生，
0: 林生讲得好好啊，所以真系唔好打翻转头。阿 Bosco 咧，你可以，但系冇乜必要咯。咁头先阿林生，
1: 但我肯以身试法嘅，
0: 但系唔系咁试法咯，因为你咁样去做嘅话咧，你
1: 所以我话俾大家听啊，原来咁系衰咗。
0: 合计冇错，首先我想特别要讲讲，听众朋友打电话嚟分享呢啲过程咧，我哋要用一个客观嘅态度去听啊。咁当然佢讲出嚟，究竟嗰个事实嘅全部系咪好似佢咁讲咧？因为可能有啲遗漏啊，咁可能你觉得好似逻辑性系唔够啊，咁呢个系好难免噶啦。因为你系将一件事件要由佢个起初发展，点样去到最后尾唔见咗钱。嗰、那個過程咧，唔係好似你寫小説咁容易可以寫到出嚟，尤其是喺電話度講咧，會有一種嘅壓迫感啊。所以咧，我覺得朋友要用大家聽眾朋友用一個客觀嘅態度，就唔好話呢啲係白痴，又唔好話呢啲咧係聽落去咧，好似唔會喺我自己發生，唔係噶。如果大家有留意到最近我哋喺嗰個主流嘅新聞睇到嗰啲叫祈福黨，嗰啲祈福黨就係用你哋嗰個心態，尤其是係對嗰啲亞裔嘅長者，喺嗰個嘅動詞當中嚟到去動之以一啲嘅所謂叫做福啊，你要祈福啊嘛，你唔想有禍啊嘛，佢用呢種咁嘅心理嚟到去嚇對方，所以你唔可以話佢中咗計就白痴嘅。我諗呢樣嘢大家一定要。撇开呢一个嘅心态，
1: 系啊，
0: 每一样嘢会发生，你系意想唔到。你睇落去，我一定唔会喺我身上面发生嘅。但系好似 Bosco 咁，一立个电话，人哋话我系 Anti Fraud Center， 嗰啲资料就砰砰声出去啦。
1: 系啦，
0: 即系呢个系捉你用唔用，即系捉你唔用神嘅时候，一个唔留神，呢啲嘢就会出咗去噶啦。
1: 冇错，
0: 一定会有人，因为点解咧？ 阿黄黄师头先嗰个 case 啊，佢朋友系第日要出埠啦嘛。
1: 嗯，
0: 我突然间接到个系电系银行嘅话防诈骗中心打嚟，
1: 系
0: 你个人本身就可能俾佢扯咗去啦，所以唔可以话呢个咧系一啲唔会发生嘅嘢，所以希望大家咧用一个客观嘅态度。
1: 系啦，绝对啱啊！喺呢度咧，真间诶，我可以同黄小姐讲啊，我系亲历其境噶嘛。咁样啊，佢点解嗰阵时我会咁傻嘅咧？实际上我应该系好清醒啊嘛，因为叫做叫诈骗黑星噶嘛，系嘛？即系而家唔慌唔黑啊，黑个麦豆个黑啊。咁啊，我点解会咁做啊？原来有一样嘢，佢问你嗰个嘢系好有技巧，同埋佢所有嗰啲说话咧，跟住一步一步啊，佢直情好似啊喺嗰张纸个话声俾佢听，你咁样个答佢，我哋咁样嗰啲受害者答佢，佢应该点样问我哋？咁变咗你啊，沿途嗰度啊，佢完全街住你啊，一路去到你和盘托出噶。
0: 啱，
1: 所以嚟讲咧，即系好似着咗迷咁，系真噶。咁啊，最好避嘅方法咧，就系采佢到我。正如头先嗰个啊，几带都唔会打转头。一个877、866，同埋所有问你嘅嘢，喂，我哋系诈骗中心啊，诈骗中心话俾我哋听啊，佢哋唔会打电话噶。
0: 冇错啦。
1: 咁啊，如果有任何嘢你觉得系唔啱啊，你喺你个 credit card 后边有188，你打嗰个电话啦，先就系坚噶。
0: 冇错，呢个非常之好啊！好，电话里边有刘太嘅，同刘太倾偈先。Hello， 系咪刘太啊？
13: 是啊，
0: 你好刘太。
13: 第一咧，唔好意思啊，
0: 唔紧要。
13: 上个礼拜咧讲得好 repetitive 啊，嗰啲嘢吓，唔好意思。
0: 唔好
13: 咁就简短啲啦。咁今次咧就我本来有想有啲想讲嘅，咁但系啊，我想阿 Bosco 咧1866833844嗰啲系 toll free number， 佢哋唔系诈骗电话嚟嘅。
1: 嗯，但系佢
13: 政府都有1866嘅。
1: 系。
0: 佢 spoof 噶嘛？
13: 1800、1833、1800，
0: 我知刘太啊，
13: 5866都有嘅。
0: 佢系
13: 咁第二咧就系、是、我将你头先啊 Wasco 嗰个 number 咧就search 咗啦，即系 Google 啦，咁佢就即刻弹出嚟，佢系即系已经有 data 咧，佢系 CIBC 嘅即系 phishing number 嚟嘅、哦。咁亦都有教人哋第一你唔好OK， 你唔好 trust 佢啦，同埋咧就即刻 hang up 啦，
0: 系啦，
13: 唔好 trust 个 caller ID
0: 嘅，
13: 啊，咁同埋咧就你要 call verify number， 个 number 就喺你嗰个 credit card 后边，
0: 冇错，
13: 咁嗰个一定唔会呃你嘅，喺你 credit card 后边嗰、那个，
0: 系啦，
13: 咁即系大致上咧，如果你 search 下咧，就你头先俾个 number 咧，系出咗一大。堆資料要你點做嘅？
0: 冇錯冇錯。
13: 咁我想講嘅咧就係、是上個禮拜好多有一個咧就係講個 clinic 打電話去叫佢幫佢買 gift card 咁，
0: 係啊，
13: 話改咗時間。咁我覺得如果收到電話話 clinic 改時間咧，實際上咧即係好少可嘅。咁、我諗就要問佢點解要改咯。
0: 係。
13: 因為醫生好少話無情情改時間，問佢點解要改咯。
0: 冇錯。
13: 咁即係除非好特別嘅事啦。咁咁佢就即係可以話我諗諗先啦，我睇下得唔得閒，我打返俾你啦，咁
0: 係
13: 咁就可以杜絕咗啦。
0: 冇錯。
13: 咁另外呢就係、是、如果佢話改下晝，咁你上晝得閒㗎啦，你本來 appointment time 你得閒，咁你唔可以 assume 人哋得閒㗎，因為呢、人哋可以做其他嘢㗎嘛。
0: 冇錯。
13: 咁最好答嘅方法呢就係、是、話我唔得闲啦，咁唔得闲又冇得罪佢，但係我又可以拒绝帮佢做嘢，
0: 係
13: 咪？
0: 係好。
13: 咁另外呢就係、是、嗰、那个买即係另外一个呢就係差遣人哋买嘢嗰啲呢，即係个 in general 嗰几个咩教琴啊教乜嘢师傅呢，咁我觉得呢就亦都係用繁忙啦，我唔得闲啦，因为我係做生意㗎嘛，做工㗎嘛，咁我唔係話閒人嚟㗎嘛，咁我有其他嘅 appointments 嘅，咁我點解要會有咁多餘嘅時間呢？
0: 冇錯。
13: 咁你會唔會叫個醫生呢、律師呀走去幫你去買嘢呢？梗係唔會啦。咁我都係一個做生意嘅人，我係雖然係 self-employed 都係做生意嘅人。咁我唔會 隨時可以俾你差遣嘅嘛，係咪？咁所以我覺得係講唔得閒咧，又唔會得罪咗佢、
0: 嗯，
13: 但係都自己都好好。
0: 保保持自己，保持自己，冇錯。
13: 我唔得閒，即係話我好多生意啊，咁所以啊，即係即係唔好意思啊，幫唔到佢，係咪
0: ？OK，very good。阿劉太
13: 好清楚。咁另外做一樣嘢咧，Teller 嗰個咧，你即係譬如去嗰度唔知係咩 Teller service 咧，我覺得如果有疑問咧，可以問個 manager。咁然之後問個 manager， 我即係你而家 offer 嘅係有幾多 service 呢？咁、可以 make sure 我下次嚟到唔會有啲嘢我想去做嘅，但係你唔 serve 嘅，咁、
0: okay.
13: 我就即係變咗嘥咗我時間啦。
0: 同意。
13: 咁我諗即係 clarify with the manager 呢係一個好嘅做法咯。
0: 哇！劉太，好多謝你。
13: 都係我嘅預見。
0: 好多謝你，你好清楚。
13: 係我嘅諗法啦嚇，咁即係未必係一定好嘅，可能有其他更好嘅方法。
0: 真係。
13: 咁不過就即係可以參考，但係亦都即係或者即係亦都可以即係當冇報嘢咯。
0: 好好好好，非常好啊，劉太，好多謝你咁有心。
13: 多謝你時間，
0: 多謝你先。
13: 拜拜。
0: OK， 拜拜。好多謝劉太咧，佢好有心，佢聽曬我上個星期所講好多嘅嘢。俾咗一啲嘅意見我哋，俾咗個提議我哋，我哋點樣嚟到去對付佢嚇？仲有少少時間，接埋阿張女士，好快嘅。Hello， 張女士你好，
14: 係、hey, 各位主持人，呢個係詐騙嘅 ，OK？
0: 好啊。
14: 啊，兩三個禮拜之前咧，我就收到一個電話，
0: 係
14: OK， 我實聽噶，梗聽噶，
0: 係
14: 咁樣咧嚇、啊。我又睇個 call display， 佢話唔知邊度legal。咩嘢 help 嗰度打嚟嘅咁，吓咁、啊、我就听啦，
0: 系
14: 啊一个女人嚟嘅，
0: 嗯，
14: 就讲印度有印度嘅口音
0: ，OK
14: 啊、女人，佢咧就识得我个名嘅，
0: 嗯，
14: 佢话你系乜水乜水，
0: 嗯、
14: 我系啊，佢话咧我有咩帮到你啊咁，
0: 系，
14: 佢话人权嗰度乜乜我有咩帮到你啊咁。佢就问我好多资料，
0: 嗯，
14: 啊，我听听下，觉得有啲唔妥，
0: 嗯，
14: 我就省佢，
0: 系，
14: 我就闹鬼佢，佢就吸我电话，
0: 系，
14: 啊
0: ，OK，
14: 我省佢啊嘛，
0: 系，冇错冇错，
14: 佢就吸我电话，
0: 系，
14: 佢就吸我电话，
0: 系，
14: 啊
0: ，OK，
14: 咁咧，佢吸咗我电话之后咧，
0: 系，
14: 我就即刻抄低个电话，
0: 系，
14: 抄低个日子，
0: 系，
14: 抄低个时间，
0: 系，
14: 咁我点咧？就打去真正人权嗰度
0: ，OK
14: Civil Resolution Tribunal，
0: okay,
14: 我就打去
0: ，OK，
14: 我喂
0: ，report 咗啦，
14: 某某日子，
0: 系
14: 某某日子
0: ，OK，
14: 某某时间，
0: 得啦，
14: 有一个女人，
0: 明白
14: 乜嘢乜嘢，
0: 明白，时间差唔多啦，张女士，
14: 打俾我嘅，
0: 时间差唔多啦，
14: 唔该你查一查，
0: 好，
14: 系咪有个咁嘅人？
0: 冇错，
14: 佢话哦有，你等一 one minute， 我会同你查。然后 one minute 咧，我会讲翻俾你听。
0: 系
14: 吓、啊、，one minute 咧，佢就我就等佢啦。佢又 one minute 佢嚟啦。Hello，
0: 系唔好意思吓、啊，张女士太长啦，我因为要去新闻报告，我翻嚟嘅唔介意你再打过嚟啊，张女士好冇？
1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6: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5: 主持李保安，
17: 观众早晨，7月17日星期一嘅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李保安，电话呢边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8: 早晨，宝哥，各位听众早晨。
17: 早晨，早晨。咁啊，有咩好消息咧？咪日日都有消息嘅。点解咧？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咧，特别佢主持下政府咧，日日都有啲唔同嘅变化。咁所以咧就招数多多，永远咧就都唔知点应付。咁所以咧，我哋总理咧。我誒喺表面睇佢咧，真係沉着應戰。你同佢爭得幾多，搏得幾多咧，都係嘥時間嘅啫。睇下佢搞咩先，日日都唔同啊。嗱，最新嘅公佈咧，就係美國政府宣布對80多個國家嘅出口產品咧，徵收10%到12.5% 嘅新關税。咁啊，以接替星期五止夜後嘅到期嘅臨時關税。嗱，大家都記得咧，喺5個月之前咧，原有嘅關税命令咧係被最高法院裁定無效之後咧，特朗普咧就依靠臨時嘅關税15%以作替代，但後者喺今日星期五嘅到期啦。嗱，幾個禮拜之前咧，美國貿易代表啊格里爾就話已經講咗啦，喂，新一輪嘅關税咧係針對部分國家啫， 未能有效打擊強迫勞動生產的商品而出現的。咁兩種係唔同嘅稅率嚟喎。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咧就曾經喺三月之中咧對幾十位貿易夥伴展開調查，特別係結構性嘅產能過剩同埋融入來自強迫勞工原材料啊。之前咧受臨時關税影響嘅國家通常都係徵收10% 統一稅率嘅。咁然而今次最新嘅制度設立咗之後，兩種唔同嘅稅率咧，對於已經採取措施防止進口強迫勞動產品，但是華盛頓認為咧，佢執行力度不足的國家，譬如我哋加拿大啦、墨西哥同埋英國嘅出口商品，適用於10% 稅率，咁其餘嘅國家咧係適用於12.5% 嘅。咁至於其他貿易嘅夥伴咧，包括歐盟國家、日本啊、韓國啊，咁啊同埋佢出口商品咧，將會按商品嘅類別咧被徵收10% 或者12.5% 啦。換句説話咧就。特朗普就有好多招數嘅，所以你真係揀搞。較早之前佢啊，大家記得佢揸住嗰個板咧，就話全球徵收50% 税。咁啊，後屘咧就你聽佢話咧，又拖拖拉拉，有啲誒10個，有啲12個，有啲25個，咁總之唔不停啦咁樣。咁後期咧聯邦好多人就擺上去法院，咁最後咧佢輸咗。咁啊，以言下之咧，佢過幾月收咗啲海外嘅關税咧，要俾翻人哋啊。咁啊！但係個期間咧，咁佢梗係唔即係認為我係有權個波咁樣。咁期間咧，咁啊法庭都容許佢啊有臨時嘅關稅收益先。咁當時淨係收10% 啫，咁樣啊，咁啊拖拖到而家啱星期五就到期啦。咁到期係點樣咧？咁應該冇得收噶啦喎。咁唔係喎，佢即刻咧出條條例就叫做係強迫性勞動嘅嗰個條例出嚟咧。咁所有來自強迫性勞動嗰啲原料好或者國家嚟嘅產品咧，都要徵收關稅啊！高個關税，所以咧就呢個係另類嘅咁樣，咁強迫性嘅就好即係好難即係好難分，佢冇講點樣話邊個國家咁，但係都睇到咧強迫性係包括人權啊等等問題製造出嚟啲商品咧，就你如果用咗佢咧，就已經係要俾高關税啦咁樣，咁所以咧我諗咧就好難好多國家都避免唔到所謂強迫性勞動嗰啲咩，包括印度好或者係類中國咁，佢一直咧被打壓就話係佢哋好多係因為人權嘅問題而導致到咧好多產品咧係來自嗰度地方嘅，咁所以咧變咗咧就係即係好明顯打壓咗其他。即係而家一路提供嗰啲原料嘅鏈咧，就好出大好嘅問題。咁當然啦，俾錢啫。咁但係問題就話佢目的喺度。咁但係對我哋加拿大點影響咧？加拿大就好鬼論盡嘅。點解咧？對於人權同埋強迫性嘅勞動税，佢一直以嚟咧，就同其他西方國家咧，都係堅持呢度咧，就係即係反對即係嗰啲強迫性勞動嗰啲製品嘅。咁所以今次咧，特朗普舉出呢單咁嘅税項出嚟咧，佢都冇聲出，因為佢係一個支持者嚟嘅。咁所以咧，都係睇下我哋點應對咧。當然咧，暫時對加美墨嗰個協議咧，仲未有太大嘅影響。但係咧，就特朗普都講到明㗎啦。而家單對單，淨係同墨西哥講，或者我淨係同加拿大講，唔係三個一齊講啦。咁所以咧，面對咁嘅情況之下，我哋點樣應付咧？咁但係咧，我哋聯邦加美貿易部長布朗話咧，話其實呢樣咧，大概一早知啊，預料之內㗎啦。咁所以咧，佢話。而家咧佢因為我哋加拿大認同美國打擊強制勞動目標啊，而加拿大係世界上擁有預防同埋打擊強迫勞動制度嘅國家之一，咁所以咧就焗住咧就要食呢個關稅噶啦，咁樣你係點睇法咧？
18: 當然喺特朗普上任嘅第一日咧都講到啦 ，tariff 啦一個關稅咧一個好美麗嘅詞彙。咁而佢自己喺競選嘅時間咧，都話咧係喺所有嘅關税裏面咧，都有個底線咧，進口商咧至少要有10% 關税嘅底線嘅。咁而家佢呢個咧做法，只不過咧係堅持翻佢由上任或者係競選時候嘅承諾啦。咁但係咧，佢一路以嚟咧，我哋睇翻佢個關税的而且確咧係做到喺10% 以上嘅，好似喺佢解税。解放日嘅關税法挫敗之後咧，喺2025年4月咧，係根據翻嗰個緊急嘅權力推出個解放日開關税啦。咁、那個政策喺2月嘅，就美國最高法院咧已經係裁決咗佢係一個月權嘅宣布失效。咁但係隨之而嚟，因為先生朋友都講過啦，咁佢整一個係臨時嘅關税啦，而去到7月24日到期啊。咁到期之後，佢又要延續翻呢個關税啦。咁呢一個咧就正正咧學咗好多啲極權國家嘅人士咧，就係、是、一個扣帽子啊！扣咗咩帽子咧？就係、是、扣咗又話：咦，你哋好多嘅國家都係用一啲係 啊，系用咗一个劳强迫劳工而再成嘅产品啊，可嘅嘅 pass 啊，甚至乎一粒螺丝，可能咧系一个强迫劳工诶，喺、一个矿产里边咧，系用强迫劳工生产嘅一粒螺丝咧，都系可能咧系有咁嘅情况出现。咁咧就即而且咧就话俾好多国家听，你哋叫做执法不力啊！喂，一粒螺丝你点可以听得咁清楚咧？咁我而家就动用咗系301条咧，系建立咗一个防火墙喺度啦。嗱，为咗防止一个关税真空咧，佢个贸易代表处咧就早前咧就启用咗对针对全球60个经济体强迫劳动跨国调查啦。咁就喺啱啱系7月14日临时关税到期嘅时候咧，就无缝关接啦。嗱，佢过往嚟讲咧，特朗普咧系用一个紧急权利一个 executive order 咧去征收关税嘅。喺个美国法院咧，往往因为程序嘅问题咧，或者系越权限制而推翻啦。咁但系咧，喺1974年嘅贸易法第301条咧，系赋予咗行政部门咧极大嘅自由裁量权。喺一套强迫劳动调查咧，累积咗大量嘅行政流程嘅文件。喺法律学者指出咧，美国行政团队改用呢个机制，系为咗将来未来面临嘅法律界嘅诉讼嘅时候咧，有咗更高嘅司法防御力。因为点解啊？查起上嚟都有排你查啦。咁所以查咗两三年之后啊，你亦都可能嚟讲，佢已经系换届嘅啦。嗱，当然嚟讲，喺今次一个强迫劳工咧，就系、是、一个最大嘅争议嘅，就系、是、将呢个强迫劳工咧就工具化啦。嗱，原本呢条强迫劳工咧，大家都系话要保障人权啊，保障人权咧。就是令到有一些是被強迫勞動的人呢能夠是得以解放啊，或者是講是有更好的待遇。但是若果現在求其咁將要母子亂扣的時候呢，就將這個人權法呢就會被人覺得是講工具化了，即是說呢在民主國家裏面我們講人權呢只不過是被人用作一個政治的工具。那這個做法來講對於很多的西方國家咧都覺得呢樣嘢的而係一個極大嘅侮辱，因為正如頭先王哥所講啦，有譬如英國啊、加拿大啊，好多嘅地方歐盟啊，已經係對於一個強迫勞動咧，已經係成為一個法律同埋一個好嚴謹嘅法規喺度。但係今次咧，正正你有咁嚴謹嘅法規裏邊咧，都竟然係俾特朗普雞蛋裏邊挑骨頭，話俾你聽，你哋仍然咧喺對呢個監管不力。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啦，以強迫勞工嚟講，美國啊，可能是一個最大的強迫勞工的國家的。你看看幾咁多非法移民，非法移民在美國本土裏面工作，咁佢哋所得到的待遇會不會是跟一般美國人的待遇一樣呢？咁其實呢一樣嘢只不過在一個特朗普口中咧，只不過是工具化了嘅啫。咁但係呢個工具化了之後咧，就令到佢同嗰啲盟友有決裂啦。嗱，而家令到咧，全世界都覺得，喂，根本嚟講，你就係想同我哋收關税，只不過次次係用不同嘅名目咧，係加徵關税。而最近咧，竟然特朗普口中就話，喂，因為我哋加拿大啲煙咧吹過咗去美國，而可能要加徵關税。其實真係唔知係咪特朗普每日擘大眼嘅時候咧，都係淨係關税兩個字。另一個諗法就係話，加拿大咧，我得閒咧就要真係要俾多啲關税，等到佢徹徹伏伏咁變成我去美國嘅第51個州。咁其實整件事情嚟講咧，特朗普只係因用一個扣帽子，求其指住一樣嘢，就係、是、添加啲罪名俾佢認為咧，依一個方面咧可以用作為一個關税藉口。其實真係佢嗰啲招數咧無窮無盡，只不過佢擘大眼見到乜就講乜嘢啦。
17: 冇錯啊！咁正如你所講咧，特朗普咧就出招就全部關税。今次咧利用呢、這個1974年嗰個貿易法而推進，咁其實美國好多法例都咁作為一個總統咧，佢可以運用嘅。咁所以佢咧一啲都唔驚。再加上最近呢個哥爾哈即係哥德豪嗰個大橋啦，已經通咗啦。咁大家一路講唔掂，美國一定要攞翻啲著數，要分裝。咁問題就係話所以佢威脅咗我哋要加收50%嘅關税。哇！咁嚇到嗰啲美國。客户即刻就取消好多大量嘅订单啦，咁其实咧就两败俱伤啊！听听客户嘅信息咧，佢又翻嚟我时事烽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各位听众大家好，7月27日的时事风云，我们今天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表王，
4: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3: 陈敏明先生明 Sir，
5: 新义哥好，王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明 Sir 你好。
3: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就不是我们刚才播出来的那个 promo， 那个 promo 是我们同事不好意思是播错了上星期的 promo。 我们今天要讲的呢，就是讲今日正式通车的那条叫做哥迪豪国际大桥。咁呢一条大桥呢，就係连接我哋安省嘅温莎市同埋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嘅。咁呢条大桥呢，即係做咗都成2018年开始动工嘅。咁呢就造价呢64亿。咁呢条大桥做咗之后呢，就方便咗加拿大同埋美国两地之间嗰个货运嘅贸易。因为以前呢只有嗰条叫做即係大斯桥。咁嗰条大斯桥呢又远又经常塞车又收费贵。咁呢所以加拿大呢就起咗呢条呢叫做哥迪豪大桥。咁如果呢就有咗呢条大桥之后呢，加拿大同美国之间嘅货物同埋呢个人流嘅运输呢就会即係快咗好多。咁但係呢条大桥嘅通车呢就即係一波三折啦，出现好多嘅问题。點解呢？就因為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大橋通車之前呢，就出來說這條大橋不應該是加拿大所擁有，我們美國應該也都話事權，有話事權，將來這條橋的收費的時候，我們美國也都要分一杯羹。好啦，咁問題喺邊度呢？問題就話其實呢，喺呢個2012年嘅時候呢，當時加拿大係應該係哈伯政府嘅同美國傾嘅時候呢，已經簽訂咗個協議㗎啦。咁嗰個協議呢，就嗰條橋呢就由我哋加拿大全資去起。咁但係起咗之後呢，100% 嘅過橋嘅收費呢，嘅收入呢係我哋加拿大所擁有。咁即係還清晒我哋加拿大嘅嗰啲即係造橋嘅費用啊等等利息等等之後呢，咁先至同呢個美國去呢、這個即係去美國呢、這個底特律市呢就去均分咁。咁啦但係呢呢、這個而家特朗普出嚟就話唔得，唔可能咁樣而且咧就話咧，你加拿大咧起呢條橋嘅時候咧，完全都冇用我哋美國鋼材，揾我美國老襯，咁咧唔得，我要同你要同你均分咁。好啦，咁咧我哋加拿大自由黨政府咧就同美國咧就傾咗大輪，咁咧特朗普咧就即係威脅話咧唔準呢條大橋通車嘛，連呢、這個啟用嘅儀式都唔嚟參加嘛。咁好啦，咁啊傾完之後咧，好啦，而家達成咗個新嘅協議。咁呢個新協議出嚟之後呢，特朗普話好啦，呢、這個協議呢對我哋美國有利，我就俾你放行啦。咁即係如果對美國有利，咁係咪即係我哋加拿大作出咗讓步呢？確實係作出咗讓步。但係我哋嘅總理卡尼呢就對我哋國民就話呢，佢放出嚟嘅消息呢就前後矛盾，就話呢我哋有讓步，不過呢其實我哋並不吃虧嘅。咁呢就而家呢就反對黨保守黨呢就揭露出嚟，即係話其實呢我哋加拿大做個讓步呢就好大。點解呢？因為根據呢個新嘅協議，我頭先講呢就係本來嗰條橋呢收即係還清晒我哋加拿大嘅付出嗰64億加元之後先至同美國對分嘛。但係而家根據呢個新嘅協議，唔係15年之後呢，加拿大就要同美國對分啦。加拿大只係收50%，另外50%呢就由呢個美國嗰度呢就投資落一個基金度喎。但係基金呢全部都係呢係為咗發展呢美國方面底特律方面嘅呢個經濟，咁即係話呢嗰50%呢就係美國呢所控制嘅。咁好，但係卡尼呢就仍然出嚟就話我哋係有讓步，不過呢其實個讓步呢就好細嘅啫，即係佔大橋嘅總值嘅5%啫。咁就相當於15年間呢要俾咗美國呢就3.2亿元，每年即係2130万元啫。咁我都唔識計啦，我真係唔識計啦。因為呢如果按個舊協議嗰條大橋我哋100%收曬呢，原先都話要50年先至能夠呢就回咗本。好啦，但而家你唔係喎，15年之後就要同美國對分，咁點可能係只係5%呢？咁嗱，我如果幫你計條數啦，如果50年 前面嗰十五年唔好计咧，五十减十五，咁即系仲有三十五。咁嗰三十五年咧，我哋加拿大只系收一半啫。咁另外一半咧就要俾翻美国。咁即系话要真正还本嘅时候，其实我哋加拿大系要到八十年啊，即系七八十年先至回到本。咁呢单唔系蚀本生意，肯定就系蚀本生意啦。咁但咧，我哋卡尼咧就唔系咁讲。你唔，我哋而家呢条桥好紧要啊！一开通咗之后咧，对我哋刺激两地嘅呢个经济贸易咧，好紧要噶。咁所以我哋做啲让步咧，都系啱嘅。咁好啦，咁究竟我哋今日要讨论就话卡尼政府对呢个美国呢个让步，究竟我哋系咪吃咗亏咧？同埋呢个让步系咪太大咧？另外一个今日最新嘅一个报告咧，就话 English 一个民意调查出嚟啦。原来咧，而家大部分嘅加拿大人咧都认为我哋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对美国系软弱嘅。加拿大自由党政府未能代表加拿大同美国咧喺呢个谈判上争取咧好好嘅利益，因为咧只有43%嘅人相信卡尼有咁嘅能力，但系四月份嘅时候咧，系一半以上嘅51%嘅人咧，就话卡尼政府咧系有能力代表我哋加拿大同呢个美国咧抗衡。咁但系而家呢个支持呢个睇法嘅咧，已经跌咗8%啦。咁尤其是咧，加拿大咧就最近咧就受到美国嘅逼迫吓。咁首先咧就加我哋咧就50%呢個關税啦，就即係連呢個加美貿協議裏覆蓋嘅都即係嗰啲奶類製品嘅等等嘅都唔獲得豁免。好啦，最近整個佢301協議出嚟咧，又要加以呢個咧，我哋加拿大冇呢、這個即係限制呢、這個冇喺呢個強迫勞動方面咧，冇做到咧符合美國嘅要求，所以咧亦都要加我哋加拿大商品10%。咁啊，而家咧就即係安省等等咧，就話要咧同呢個即係美國咧就硬碰硬，我哋要採取強硬態度。但係呢個民意調查出嚟咧就話唔相信我哋加拿大咧係會同美國咧就對著幹嘅。好，我哋今日咧就討論呢個問題，就話咧而家我哋面對呢個美國嘅逼迫，咁我哋究竟你哋覺得自由黨政府對美國呢個讓步，你哋接唔接受呢？同埋卡尼係咪真係能夠代表到我哋加拿大人嘅利益，同呢個美國咧就進行呢個抗衡咧？咁再講一翻咧，就頭先嗰條啦，哥迪河大橋，加拿大自由黨政府所作出嘅讓步，你接唔接受咧？係咪好似卡尼政府所話齋？哦，我哋冇吃虧嘅，我哋咧只不過係作咗少少讓步啫。咁好啦，電話604-267-1320，咁歡迎大家咧一陣間打電話上嚟討論。先問問這個黃師傅先，你認為在哥迪豪大橋這方面，我們加拿大所作的讓步，你覺得是否可以接受呢？還有呢，即是卡尼自由黨政府對美國的這個在現在不斷地加的關稅，你認為他將來的態度會不會是真的仍然都是即是向這個美國呢，就是即是討好美國為主呢？
4: 這件事呢就很多個層面看過去的，我就唔認為話討唔討好啊！如果你話蝕唔蝕底又成，喂大佬，我哋一早已經蝕咗投注喎！呢條橋由頭到尾，
3: 我哋俾嘅
4: 美國一個崩都冇攞過出嚟，但係佢攞曬話事權喎，連到你呢條橋幾時開通，你預咗開通嘅唔得啊，係咁拖，一拖又成個月過去啦啊，直至到今日，然後先係正式通咗。本来我谂住今日都分分钟通唔成啊，好彩呢几日冇咩大嘅拗撬，但系喺7月20日，喂，我哋而家加多一条50%嘅关税，特朗普就话我哋加拿大有歧视美国嘅作用，引用喺100年前订立嘅嗰个美国总统嘅条款，就叫做338条款。可以向呢个加拿大特别征收50%嘅关税，哪怕你系有呢个美墨加条约保护之下嘅任何嘢，一样照加上去。咁老实讲啊，而家美国基本上系任何时间都逼迫你啦，系咪啊？由年几之前向呢个杜鲁美国总统向杜鲁多Trudeau。喂，你哋美国系我哋加拿大系我哋美国嘅第51个州喎， 咁结果点啊？杜鲁多啊笑下，我哋加拿大普通普遍嘅人都系一笑置之，直头唔当咩一回事。喂，佢唔系今日逼迫你噶啦，系早早已经逼迫，但系我哋无视嘅逼迫啊！直头系冇咩反对声音。老实讲啊，好彩有阿卡尼出嚟，而家可以真真正正啊向呢个美国 say no 啊！喂，你话五十一个州何止啊？阿卡尼喺呢个高啊喺呢个 G7 高峰会谈之嗰度发表一个演说，受到全场嘅起立鼓掌嘅，啊，系摆明系对美国咧系对着干嘅。有个咁勇敢嘅人，我哋应该感到开心嘅。但系随住大家都知道美国

0: 都唔讲，点头承认加拿大系美国第51个州就够啦。所以而家佢做所有嘢都系佢其中之一个谈判嘅嗰个手法，无限嘅逼迫，无限嘅威胁，直至你呢、这个顺服为止。咁啊，卡尼咧亦都应对得好辛苦，因为国内嘅支持唔多，你啱啱都讲咗啦，民众对佢嘅满意程度咧，而家降低咗啦。所以喺卡尼嘅所有嘅行动嚟讲咧，都系举步维艰嘅。主持人，
1: 好，咁你头先讲嗰个3038嗰个协议咧，就系因为喺呢个今个下个月8月19日开始正式生效，
0: 冇错，
1: 嗰个50%嗰个惩罚性嘅关税，呢、這个咧就包括呢个汽车啊、奶啊、酒类啊、乳制品啊等等呢、這个，
0: 连可结棍都包括，
1: 系啦，包括埋呢个系嗰上一次，而家仲有一个即系大概一个月嘅时间嘅巴结年嘅谈判嘅时间喺度。咁咧即系而家照听阿黄师傅嘅意见咧，佢就话即系卡尼咧，其实就即系已经系做得好足够噶啦。咁
0: 不过我唔系话佢足够，佢、已经尽佢嘅努力因为呢一个特朗普系一个十分难缠嘅，佢两面三刀嘅人，分分钟改变嘅。你同呢啲咁嘅人去所谓作谈判。基本上你真系刀尖上边跳舞。
1: 不过我咧就有不同嘅意见，我觉得咧卡尼真系个口头上咧就英明神武，实际上做个出嚟咧就根本就系唔系嗰回事，根本就系软弱无力。好啊，今日问一问呢个阿 Ming Sir，
2: 呢条桥原本就可以好正顺利地通车，一波三折，因为点解咧？因为特朗普咧系一个完全唔守信用嘅人嚟噶。我幾同意黃師傅講，唔係完全同意啦。就係卡尼，其實你估佢唔想跟翻2012年嗰個條約咩？
0: 冇錯，
2: 佢簽曬嘅喎。但係特朗普講咩？特朗普係完全唔守信用嘅人啊嘛。咁啊嘅美國政府守唔守信用啱再講啦。咁而家佢講到明佢反口啊。咁阿卡尼啊，站喺阿卡尼，即係我哋加拿大嘅立場點咧？我哋想呢條橋盡快通車。因为尽快通车咧，可以帮到我哋嘅经济。事实上，我哋经济唔系好妙啊。当然，全世界都不妙，但系我哋都唔系咁好。咁而呢条桥尽快通车，可以增加加美两国嘅贸易额。咁呢对加拿大系好事嚟嘅。如果佢真系讲出嚟系啱嘅，每年蚀咗2000多万啫。啲比起嗰条桥通车之后嘅经济收益嚟讲啊，呢个系微不足道嘅2000多万，系蚀底。我哋系蚀底噶啦。讲真唔好听，我哋俾人打劫，光天化日之下俾人抢咗。但冇声出，你呢条抢你嘅嘢嘅人咧，用居然讲，我呢啲系交易艺术，
1: 系啊，交易艺术，
2: 哇，你真系厚颜无耻嘅，但系冇计啊，咁啊，即系其实好多年前啊，美国有墨西哥有个总统讲过，佢墨西哥嘅悲剧系咩咧？墨西哥离天堂太远，离美国太近，而家呢句说话咧可以套落加拿大嗰度，
0: 啱，
2: 你有乜办法啫？嗱，我哋即系有70%嘅贸易出口都去美国嘅，啊，成日讲呢样嘢。卡尼唔系唔知道，所以点解佢旧年开始讲我哋要增加我哋嘅非美贸易要增加一倍咧？咁啊，将对美国贸易唔系话唔要，美国贸易对我哋好重要，但我可以稀释佢，等百分比跌低啲。如果美国日后再出一个特朗普型嘅总统出嚟，我哋点搞咧？咁我哋到时嘅 bargaining power 会大啲咯。咁呢个系卡尼嘅布局，但系呢个唔系一朝一夕可以做噶嘛？你话加一倍贸易唔系咁容易做。
1: 唔好意思，我要去讲个客户嘅信息，咁翻嚟继续俾时间你讲。
3: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今日两位嘉宾陈敏明先同黄立仁先啦。头先我讲嘅信息咧，原来都有啲混乱吓，因为咧我睇嘅信息咧就话咧，我哋加拿大咧就即系嗰个新协议咧就话15年之后我哋先加拿大同呢个美国对分，但咧另外一啲信息就话唔系啊，15年之内就已经系对分啦。咁啊，如果15年之内对分？今日开始就对分，咁即系话呢啲桥收翻成本咧，原先话50年，咁就系要100年之后，100年之后，好啦，再讲呢个卡尼咧，点解咧？我不满佢咧，我自己觉得佢咧，正如保守党话斋，佢喺度误导紧加拿大，因为咧呢个新协议出嚟啦，美国就爆晒啲料出嚟啦，佢仍然就话唔系呢个唔啱嘅，我哋咧系收晒成本，我哋先同美国对分。 睇得出嚟，唔係噃，新協議完全唔係咁講啊！我頭先個講法，你就算15年之後對分，同埋15年之後。

0: 地岸而家今次可以兑分，你加拿大都唔系收晒成本先嚟同美国兑分嘛，咁所以呢个咧，我唔够胆话佢系欺骗我哋加拿大国民，但系我觉佢哋真系卡尼呢个讲法咧，真系误导紧我哋国民。虽然有电话赵女士，不过我哋俾阿 Ming Sir 咧再继续讲埋
1: 嘅意见。我认为卡尼都系个佢冇选择，不过佢要更加做好啲。而家明系我哋蚀底嘅，我哋俾人打劫，咁你应该我哋冇办法之余，你同国民清楚地解释。我哋系冇办法要接受呢啲咁唔公平嘅协议，但系你将条数弹晒出嚟啊嘛，咁咪我估大部分加拿大人都支持你嘅。我哋要搞好经济，系嘛？遇着咁嘅恶霸，根本系打劫。咁呢个时候你将条数讲晒出嚟咧，加拿大人反而会支持你。你造成一个即系大家团结一齐同仇敌忾咁样去同美国去斗，但系有会增加更加多嘅民意支持度。但你好似挤牙膏咁讲啲又唔讲啲呢样嘢，我觉得咧。在政治上咧，佢唔係太過即係做得恰當，佢應該係坦白同國民交代。嗱，如果坦白咁講，我哋冇計嘅，我哋都要做同意嘅，因為要大局着想。咁啊，以後我哋仲好多嘢同你傾嘅，又話50% 嘅關税，又話乜加美貿易協議，
0: 有10%，
1: 哇，有10%勞動，我哋加拿大點強迫勞動陰乾？即係啲完全係冇理由，你用用呢啲咁嘅無賴講嘢咧，談判咧係我哋唔好彩嘅啫。因為唯一咧，過去嗰年紀啊，最近我企得硬、針鋒相對嗰個咧係中國。我哋加拿大都硬噶啦，即係除咗中國同加拿大，其他同美國俾美國擺平咗噶啦。雖然執行得唔得，我哋唔知，但起碼加拿大同中國咧係喺對美國企硬。不過當然咧，加拿大弱勢一啲啦，冇中國咁多牌嘛。
0: 好，不過咧，即係頭先嗰個講法咧，保守黨咧就已經係要求咧呢、這個自由黨政府咧喺今個星期裏面，如果國會嗰、那個叫咩預算委員會嗰、那個嗰、那個聽證會嗰度咧，就真係要出嚟解釋清楚，你而家究竟加拿大政府同美國哥迪豪大橋嗰個雕、那個內容係咩先？
1: 公開，
0: 公開，唔該你公開個內容，咁咧我哋咧就會。即系适宜啦，即系对于
1: 甚至支持你
0: 啊，甚至支持啊！呢个而家问题咧就去到呢个阶段啦。好，咁有阿赵女士嘅电话，唔好意思，赵女士等咗好耐，赵女士到你，请讲。
2: 系，各位主持好，嘉宾好。系，其实喺呢件事里边咧，我又唔会太过，即系点讲咧？觉得啊。卡尼的做法是很不对，同但是我也都很不是说全部同意卡尼做的事。为什么呢？因为朴励智的反对党呢整天都找机会插伏卡尼的，我觉得。那今次这个哇这么好的机会还不搏命插伏，那所以我又不信了他。那我就只是分析呢卡尼呢对美国那方面的做法不嬲都系用一种手段，就系避重就轻，似是而非咁样。你啊，特朗普又系似是而非嘅，成日都变。咁所以卡尼咧，又系即系点讲咧？佢系用表面上睇系好柔弱嘅，啊，佢就用呢一种姿态。实际上佢亦都有佢嗰个做法，嗰、那个计划喺度。即是他不是说好像以前杜鲁多那样压你是给美国指我、啊、他有他的看法，他有他的做法，但是他呢表面上对、啊、特朗普是好像唯唯诺诺的去不逆他、啊啊、所以你这人看好不顺咯、啊、我看法就是这样。顺便我有一样东西想问各位嘉宾呢，就是因为我看到一些video 即系 TV 嗰度咧，佢传咧，佢就话下个月啊、中国咪会去访问美国嘅，系下个月定九月啊？
3: 九月。
2: 咁咧，佢话到时咧，阿、习近平系先嚟我哋加拿大，然后先到美国访问。但系我加拿大呢度好静喎，完全冇呢件事喎、啊，我就想问下你哋，唔知有冇听到咧？啊，系咁啦。
0: 多謝你意見，不過呢個消息我都係第一次聽。不過咧，卡尼去呢個見習近平嘅時候，習近平係同意話今年會訪問加拿大嘅。咁啊，但係咧，你知道中國大陸啦，你即係習近平出訪嘅時候咧，唔會預先講嘅啊。即係你就算美國特朗普去北京嘅時候，佢都唔會預先講。唔到最後個 moment 咧，佢唔會答你咧，我哋都答你唔到，根本就係。
1: 因為國際形勢變化萬千嘛。
0: 啊 无谓自己即系箍住自己啦，系嘛？好，跟住就阿华哥，华哥请讲，华哥。
3: 哇哇喂，系我真系以为你讲紧嘢。啊，嗱，新记啊，人景明记。头先好似赵老师话啦，但系加拿大啊，系啊，我谂住喺网集嘅名主席噶。上面过嚟加拿大喺度访问啊嘛，但系而家未必噶，未知点噶。咁啊，阿侵个政府咧，就好似差唔多系嗰啲强盗打劫。咁咧，仲有阿卡尼啦，咁阿卡尼啦，佢初头咧就系点啊？佢过咗我哋祖国嗰边啦，差唔多系已经攞到啲筹码，差唔多俾啲筹码运用下，但系佢又花费咗啲筹码，帮埋尤其是我哋加拿大呢边啦，有闲闲地五六样筹码系对同埋对应阿侵嗰边啊，美国嗰边，但系佢放弃咗唔少啲筹码。咁樣仲有啊，人嘅好鍾意講咩蘭啊咩租嚟嗰個咩話工業部長啦、啊、就叫我哋祖國邊投資，但係又要話啊咩安全啊，又要佔啊幾多股啊，佔多數股啊，又要俾嗰啲啊乜嘢啊，俾啊專利權啊，俾加拿大啊乜嘢。咁樣仲有啊，加拿大個國防部長啊，知道我哋祖國啊幫啊菲律賓幫埋日本啊唔好㗎啦，咁啊仲要軍事合作，你話加拿大你搞乜嘢啦？我嘅暫時係咁啦，阿 Ben 嘅話題。
0: 多謝你，咁啊即係加拿大咧，作為呢夾喺兩個大國中間咧，確實都係個處境都幾難。不過咧，似乎頭先阿趙女士都認為咧，即係卡尼咧，即係無可厚非呢個做法。不過咧，我就唔同呢個講法啦，因為我覺得卡尼根本咧就真係誤導緊。即係你雖然話咧，而家關鍵就係我哋而家加拿大同美國簽嗰個新協議嘅內容係乜嘢咧？咁加拿大係咪真係？即係吃咗虧咧，佢話冇吃虧，我哋話咧肯定就吃虧，不過吃大虧還是小虧，還是你覺得呢個虧你加拿大係值得吃嘅，咁你值得吃你咪講清楚啦，而唔係遮遮掩掩，即係話咧就個而家人問到佢個內容咯，冇啊，其實同原本個差唔多啦，要還曬成本先啊嘛，但現實唔係咁樣嘛，如果現實唔係咁樣嘅時候，你就真係喺度誤導緊我哋加拿大咯。
1: 俾人打咗劫，不過俾翻$2你搭巴士翻屋企。
0: 咁我哋加拿大人，我哋即係接唔接受呢種態度咧？我哋覺得，
4: 我認為咧，而家連阿卡尼自己都唔係好清楚，到底阿特朗普想點？因為點解我由開頭一路睇咧，當咗卡尼嗰個基本盤咧，就係50年啊，開頭嗰50年就要還曬息、還曬本。有剩的然后先至攞嚟大家对分的。第一件事美国就话反对。唔得 ,no, 咁啊于是乎呢再改去到最后我听到嘅就话15年啊头嗰15年呢要俾晒所有嘅支出有剩嘅然后先得。咁结果美国仍然系 no。美国就话由开嗰一日所收的每一蚊，我都要同你对分啊！而家到底系哪个占大份，哪个占细份？而家美国都仲未有明确的解释。咁而家佢哋到底倾成点咧？冇人知道，我相信连阿卡尼自己本身都唔知道，因为喺个7月20号，佢又搞一个所谓338嗰个歧视性嗰个关税。而家基本上一大量嘢堆埋嚟，阿卡尼都直头冇到手忙脚乱。但系最大件事就我哋加拿大嘅反对党一味抽后脚，我哋嘅民众亦都唔同意。
0: 好，我哋有一阵咧翻嚟听5点新闻之后咧，我哋继续讨论呢个话题。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时事风云。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黄立仁先生同埋陈敏明先生，我哋讲紧 就即係呢個啱啱今日正式通車嘅由呢、這個安省溫山市去到美國密歇根州嘅底特律市嘅嗰條哥迪豪大橋啊，就真係風風雨雨啦，即係新聞多多。因為呢條橋咧就係我哋加拿大咧用64亿加元啊全資興建嘅。咁啊最先嘅時候咧就2012年同美國簽訂嘅協議嘅時候咧就話咧我哋咧收曬嗰啲成本啊，嗰啲錢咧先同呢個美國咧就啲密歇根州嗰度對分，但系咧，特朗普咧一突然間就話，即係走出嚟咧就話唔得，我唔同意呢個協議，協議咧我哋美國冇着數。點解你美國咧有曬控制權咧？你加拿大有曬控制權咧？而家咧同加拿大咧簽訂咗呢個新嘅協議之後咧，咁呢條大橋咧先至係正式可以開通。咁啊，就喺呢條新嘅協議出嚟之後咧，就即係有一個好大嘅同舊協議好大嘅唔分別咧，就出嚟啦。咁即係話咧，究竟呢條大橋嘅收益啊，係15年之內同美國對分啊，還15年之後對分咧？我而家都未搞清楚，而家都仲要去。總之咧，就係美國咧要加拿大咧要同美國咧係要對分呢個利益啊。咁咧，咁喂，大家知道喎，喂，呢條橋咧係我哋全資興建嘅，咁但係咧美國咧而家咧就有理冇理，就要同你對分。如果唔係咧，就唔俾呢條大橋通車。咁不如而家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我哋嘅總理卡尼啦，喺對呢個同美國呢個談判嘅過程裏面咧，放出嚟嘅消息咧，就真係前後矛盾啦。因為到早兩日咧，佢都仲話唔係，我哋咧仍然都係要呢條橋咧，就還曬我哋嘅成本咧，先會同美國對分嘅。咁但係同美國放出嚟嘅消息咧，肯定就唔同啦。咁而家咧就反對黨咧就要求咧，就喺呢個國會嘅呢個預算委員會嘅今個星期開會嘅時候咧，要卡尼咧將呢個信息咧，即係同美國簽訂嘅新協議個信息咧，就全部咧就係要即係清清楚楚講出嚟。咁如果唔係咧，你就喺度誤導緊加拿大啦。咁啊，即係我哋兩位嘉賓同埋頭先嘅聽眾咧，都似乎都認同即係卡尼咧，即係呢個做法咧係即係迫不得已，因為咧面對呢個美國呢個咁嘅惡霸咧，你對加拿大都好難做。不過咧，我就真係有啲唔同意嘅，就話喂，明明呢個強搶啦，啲錢係佢一毫錢都冇拎出嚟，但係而家同你對分，但係咁啊，即係加拿大被迫咁樣做嘅時候，我哋嘅讓步係咪真係太大咧？咁不過咧，我都會理解咧，可能有一個因素就話，因為而家美國咧就不斷咁要加我哋關税啊，又話要加50%，一間又話咧嗰個即係喺美勞動嗰度又加我哋10%，哇！嗰個加美墨嘅協定咧仲傾緊，即係抖咁大個頭，咁咧可能咧對於自由黨政府嚟講，呢個哥特豪呢條大橋嗰個咧，呢單只係小事一桩啫。喺呢個問題上面，我哋吃啲虧，通車之後先算數啦。咁咧就方便咧同美國咧呢個談判。另外一個咧，十五年之後真係明日黃花啦。15年之後究竟特朗普仲喺唔喺度咧？卡尼自己本身都唔係總理啦，係嘛？15年之後嘅事咧，可能咧即係。佢諗咗15年之後先算啦。而家條大橋開通咗先啊，即係溝通咗兩地嘅呢、這個即係物流等等咧，聽我哋經濟一個氣息先。我諗咧，可能佢係有個咁睇法。不過咧，但係咧，佢對我哋加拿大人咧，我覺得卡尼對我哋加拿大唔得誠實坦白咧，呢樣我係接受唔到嘅。我哋電話604-267-1320，唔知大家咧嘅聽眾朋友對呢個卡尼嘅處理呢、這個哥迪豪大橋呢個協議嘅問題上面，你嘅睇法係點樣呢？歡迎咧打電話上嚟咧就參加討論。同埋未有電話之前咧，又即係我哋兩個自己再發揮下。
4: 嗱，其實咧，我哋而家加拿大遲喺呢個反對黨要自由黨喺聽證會度詳細解釋噶嘛。好啦，呢次詳細解釋之後咧，我相信換翻嚟係美國更加強力嘅打壓。本來这个特朗普那边呢已经被卡尼忽悠到是这么上下了。我们正话我们自己都不清楚到底50年呢 ,25年呢 ,15年呢这样我们自己都不清楚。喂，美国一样是不清楚，麻烦你慢慢讲清楚的。哦，现在在听证会里讲清楚之后呢，美国由头到尾都是，总之你收1元呢我就同你对分。你有啲咩支出是你的事。加拿大就唔希望有呢一樣，總之我哋收10元， 我哋就要减去所有嘅支出，剩翻落嚟有钱剩嗰啲，然后先至可以同你对分。而家美国就绝对唔同意一样嘢，咁点样忽悠佢？而家正在喺度检讨之中，大家讲下。咁啊，但系我哋嘅国会咧就要佢解释清楚，即系话你将你嘅自己嘅底牌咧都要摆出嚟。我哋如果真系攞个底牌出晒嚟嘅时候咧，相信啊特朗普嘅打压咧仲要更加呢个强烈。咁到时咧佢又出第二样噶啦。啊，总之佢个心里边突然间谂到乜嘢，佢用嗰招啊，所以然后先至有个最新嘅所谓三三八法案啊，再加50%，已经去到乱晒大龙，冇人知道到底。嗱，而家随便问咧，佢喂，总共我哋俾佢加咗几多，冇人讲得出噶啊！所以喺咁嘅情之下咧，啊，而家卡尼所用嘅忽悠美国嘅政策，佢系啱嘅，但系对我哋国民嘅交代咧，就有少少模糊咗，令到好多人十分气愤。主持人，
0: 好，我哋电话6042671320，咁啊，欢迎大家咧打电话上嚟讨论。不过咧，即系我又唔系好同意黄师傅嗰个讲法，话即系反对党要求佢咧，即系将呢个协议咧就即系要公开出嚟咧。呢个系佢责任嚟，呢个亦都系政府嘅责任嚟。你而家究竟呢个同美国就呢条哥迪豪嘅大桥，究竟有冇签到呢个协议咧？那个新嘅协议系执行新嘅协议，还是系旧嘅协议咧？应该系执行嘅新协议。你签咗新协议嘅时候咧？国民系有权要知道嘅，反对党提出呢啲要求咧，我系同意嘅。即系话你唔能够因为你话呢个谈判上你有咩你个即系难言之隐，你就可以咧隐瞒呢个国民。我觉得呢样咧系唔通嘅。
1: 当然系啦。嗱，我觉得现在咧肯定我哋蚀章嘅，因为你2012年即系加拿大同美国签个协议咧，现在就当然无存噶啦。咁啊，点解你最初嘅时候你唔讲清楚？我哋抌咗成60多亿落喺条桥啦，咁多年时间啦。咁如果当初我哋所有我哋嘅商业买卖又好，我哋嘅经济往来都好，系基于个叫合约噶嘛。整个西方文明嘅基石咧，就系叫合约精神。资本主义点发展出嚟啊？我哋冇合约，我点做嘢啊？但系而家咧，一手一脚咧，俾特朗普咧就查到弯晒。咁当然亦都唔系特朗普啦，即系你睇而家西方好多国家啊，唔知系咪佢哋开始穷，开始没落咧，就开始发烂渣啦。好似去年荷兰安世半导体就要冲高你大陆的话国，应该条70年前的法例出来话收你就收你。英国最近就收了那个大陆的敬业集团那个英国钢铁。这些完全是没有合约精神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美国为首这些国家已经堕落到这个地步。当你如果不守合约的话，这个世界只能讲拳头。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加拿大美国我们是弱方，我们是小的嘛。那我只能屈服。咁呢个世界会变啦，呢个丛林世界。咁嗱，咁又造成啦，特朗普咧就系穿建国又建一功啦。你既然美国系咁，其他国家点睇美国啊？呢个所谓大国完全唔守信用嘅，我以后点信你啊？咁所以应该系Pew Research 应该今个月嗰个民调啊，访问全球36个国家，大部分西方国家嚟噶，佢哋大部分嘅国家对中国对习近平嘅好感远高于美国同埋特朗普嘅好感。中国乜都冇做，不嬲以嚟过去10多年都俾人闹噶嘛，喺西方国家，中国就坐喺度，突然间我好感度高过美国，你美国自找噶嘛，咁边个造成啊？阿川建国同志咯，你系咪要走到呢一步咧？你可以攞多几多利益啊？嗱，当然阿卡尼嚟讲，话15年又好，15年之内好啦。讲真，15年之后发生咩事都冇人知道。而家我哋啲西方嘅政客咧，冇人睇到几年之后噶，系冇长远布局噶。等于特朗普去年逼日本欧盟哇你投资落美国5000亿7000亿买我几多7500亿的能源讲咗嘛。讲完一年之后你有冇做过咩嘢，冇做过嘢。佢哋系咁样的。你想想佢任内都会咁样。唔搵我落咗台杀2年之后我落台啦，我鬼理你咩。所以呢我对啲事情呢唔追太过介怀。因为你即使现在答应承咗个嘢到今时今日呢个国际政治无论你答应承咗咩嘢，唔好讲话3年后啦，3日后都可能会反口嘅。
4: 3个钟头之后改啊，
1: 一仲讲呢啲咩签合约，你冇完全系冇意思嘅。即系点解呢个世界发展到咁样，我真系唔知道。反为咩咧？反为一个中国。等于咩？等于基辛格好多年前讲噶，基辛格讲咪中国系咩啊 ？Highly predictable 系高度可预测性，因为中国同你签嘅约 中國同你應承嘅嘢，即使口頭都好，中國會做，所以係高度可預測性。跟住無形中，你美國一個自己唔守信用，咪託咗中國守信用上去咯。連我，連一個盟國啊，加拿大啊、澳洲啊、墨西哥啊，都話中國係好過美國，咁死唔死啊？即係我真唔明白特朗普點解會咁做嘅。OK， 你攞得幾多啫？就算卡嚟講係啱，攞多2000多萬啊，一年。喂，一個國家2000多萬算乜嘢啊？
0: 好，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咧繼續討論啲話題，同埋聽大家嘅電話。
6: 時事風雲。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和黄立仁先生讲紧，今天通车那条哥迪豪大桥，其实就我们加拿大就真的吃了亏了，因为那条桥全部是我们自己出资起的64亿，但现在起好了之后，美国说要跟我们分一杯羹，将来的收入要跟我们对分，不知道是15年之内或者即日起就要对分，总之就要对分，如果不是不给我们通车。好了，现在卡尼自由党政府已经跟美国签订了新的协议，这份新协议似乎就 是同意跟他对分，咁而家反對黨咧就話咧，卡尼咧就喺度誤導緊我哋國民，仍然話咧，我哋喺呢個條大橋上邊冇吃虧，咁樣呢樣咧就唔得，咁希望咧喺今個星期裏邊嘅嗰個預算委員會嘅會議裏邊咧，要卡尼政府咧將佢個新嘅協議嘅內容咧全部公佈出嚟，我哋今日討論呢個話題，大家認為我哋自由黨政府喺處理呢個哥迪豪大橋呢個問題上邊？究竟我哋係咪即係太過軟弱咧，太過吃虧咧？咁電話60426716720，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咧討論。不過咧今日有個新嘅民調出嚟咧，似乎我哋加拿大人咧似乎係即係可能對美國嘅態度都係即係唔係咁好。而家個民調就話咧，大部分加拿大人都話我哋應該對美國係以牙還牙嘅。而家美國咧就又加我哋50%嘅嗰啲奶類製品關税，又話嗰、那個即係強迫勞動又要加我哋10%，咁啊美加墨嘅協議咧，而家就傾到咧又真係沒完沒了都未傾得掂。咁咧呢個 English Week 嗰個調查咧就話咧只有7%嘅加拿大人話咧加拿大應該向美國讓步，避免關税，但係62%嘅就話我哋一定要咧就。對美國啊，實施個報復性嘅關税，其中34%咧仲話我哋要以牙還牙，美國點樣加我哋，我哋點加佢咁即係似乎咧，而家卡尼採取呢種好似避免衝突呢個做法，唔係同呢個民意調查，即係大部分民意調查啫。民意調查究竟咪代表全部加拿大人嘅意思咧？我唔知咁，但咧似乎係同呢個我哋嘅民意調查嗰個結果咧係相違背喎。咁究竟即係大家？亦是怎样看呢？电话60426720，欢迎大家打电话上来就讨论。咁你睇睇个民意调查报告啦，你认为我哋加拿大对美国嗰个关税嘅逼迫，我哋系咪应该都要即系以牙还牙，即系同佢采取强硬嘅对抗态度？
4: 嗱，心啊，梗系咁谂啦。我都认为啊，哇，有冇搞错？俾佢踩到上心口。但系问题就系，你真正面对现实，喂，我哋恶得咩出样啊？一到天冷，所有薯仔 ，OK 啊，卖过嚟，你同墨西哥攞啦。啊，墨西哥用要船兜一个圈啊，然后超过200海里，然后用船运上嚟。啊，我睇你都几死火，啱唔啱？我哋基本上冇咁嘅本钱啊嘛，唔好话我乌鸦口啊，一激嬲咗特朗普。佢嗰條橋要你改名，你就真係大件事啊！啊，哥迪啊，要加埋呢個特朗普喺嗰條橋名，咁你就頭都大埋啦，係咪？而家淨係嗰條橋到底還本啊？所有嘅應該支付嘅維修保養，美國都話呢個係你負責 ，OK？ 啊，因為你唔聽我哋支笛，已經係唔同意噶啦。咁如果再整埋一个国会嗰个咩听证啊，呢啲民意调查，结果就系只有更加激嬲特朗普。你知啊，特朗普将所有嘢都摆在心里噶，佢唔系用一个国家嘅层面去睇所有嘢，系佢以个人喜好嚟到睇每一样嘢。所以而家我哋咁牙刷咁剩咧，将来我哋又受到佢打压同埋嗰个 逼迫呢越更加强烈的。主席，
0: 咁系咪即系对住呢个强权霸凌，我哋只能够逆来顺受，先至叫做系一个即系正确嘅做法咧？啊，我就唔同意啦。
1: 民调数字咧，当然咧都相当支持卡尼嘅，但系我觉得民调咧唔可以完全相信。虽然佢 sampling 啦，又抽样啦，嗱，而家佢话要对美国强硬嘅加拿大国民，当然啦，讲好容易嘅啫。嗱，如果卡尼真系听佢哋讲同美国强硬，乜嘢物业协议都清唔掂，佢要加我哋50% 关税，导致我哋加拿大工人大量失业，呢啲出声嗌强硬嗰啲，到时可能会闹总理噶咯。啊，民意系如流水，偏嚟偏去嘅，所以一个叻嘅总理，一个政治领袖咧，就应该利用呢啲民意，然后同大家讲，系我哋蚀咗张，我哋俾佢虾。不过嗱，我哋既然有咁团结一致嘅心咧，我哋可以同美国斗。咁大家支持我啊！而家蚀咗唔紧要，我第二度攞翻。佢应该利用啲民意啊嘛，你唔好只系跟住民意去做，因为我都讲过喺我哋节目讲过好几次啊。你跟住民意去做，好似英国十年前脱欧咁，你就撞晒板噶啦。而家大覆水难收，你都翻唔到转头噶啦。所以完全你可以听民意，听佢嘅意见，但唔好跟住民意去走啊。等于咧，你去听呢啲病人同你讲佢有咩对病痛。你又唔好听病人讲我要咁样医，我食呢啲药，你跟住佢讲咧，你医死人嘅啫。一个精英明嘅政治领袖啦，应该系咁样嘅。OK，
0: 好，我哋电话咧604-267-1320，欢迎咧大家咧继续咧打电话上嚟咧讨论呢个问题。咁究竟我哋加拿大就或者扩宽少少啦，即系我哋加拿大而家面对呢个美国嘅喺呢个关税上面咧，就即系几把刀咁啊逼迫。我哋加拿大就等政府呢个咁嘅做法，你哋同唔同意咧？你究竟系咪即系同意啊？就真系要对美国你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咧？不过我都同意，因为啲民意调查咧，究竟你系边个地方去调查咧，都好大嘅问题。佢而家调查咗1,790名嘅加拿大人。咁如果你嗰个调查咧，全部都喺呢个加东嗰度，喺呢个安省嗰度调查咧，可能咧就真系因为呢个安省系最强硬嘅呢个福特，咁咧就真系咧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系如果系喺其他嘅省份咧，可能就唔一样啊。喺亚省或者喺其他，可能就唔一样。
4: BC 省都唔一样啦。
0: 咁所以咧，就究竟你哋即系认为一个我哋加拿大而家面对美国嗰个加税嘅逼迫，究竟应该系采取咩态度啦？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上嚟。
4: 我就认为咧，唔好太过强硬。你去到冇弯转嘅时候，你真系后悔莫及。你要知道我哋有本钱就话咋嘛，到到冇弯转嘅时候，喂，我哋一样係俾人撳住喺地下捽㗎喎，啱唔啱啊？你唔係话哎呀我唔同意，喂对唔住啊，拳头近啊，力量大，咁唔将你撳落个地下係咁打。我哋加拿大基本上就完全係冇呢个警觉性。如果过去咁多年由60年代一路加强同中国同其他国家嘅经济发展，今时今日就唔会系75%，我哋嘅我哋嘅出口都系去呢个美国，我哋可以去印度啊，去中国啊，去印尼啊，哇！全世界几多国家可以去啊？但我偏偏乜嘢都冇做过，我哋一条心向住美国呢个大佬，希望佢咧就睇得起我哋。对我哋笑多啲，我哋就好满足啊！呢个就系我哋加拿大人所犯嘅最重要嘅错误。
0: 好，或者我哋听完呢个5:30新闻咧，我哋翻嚟继续讨论话题，同埋听大家电话。
8: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欢迎大家翻嚟时事风云最后一节嘅讨论。我哋咧两位嘉宾陈敏明医生同埋黄立文先生，我真系唔系好明啊！我今日啲听众朋友咧，嘅俾人虾到头上咧，仍然话我哋天真，即系话咧，美国咧系有权可以唔遵守合约精神嘅。2012年所签嘅合同咧，而家咧系而家可以推翻嘅。我哋加拿大喺强权面前低低地惯一铺啦，你唔惯一铺啊？你姓陈嗰个咧就即系。天真，我唔明啊，我真系天真。好，而家有两个电话 ，Steven， 请讲 ，Steven，
6: 即系咧，
0: 我系咪天真啊？
6: 换特朗普唔到，喂，
0: 我系咪天真啊？
6: 即系特朗普做咗2.5年就，如果佢唔即系死前喺度，即系都唔得噶啦，都要走噶啦，即系。 即係一啲好核心嘅人，即係永遠唔會在位啊嘛。咁啊，即係我哋諗下即係後特朗普時代 post Trump era 之後咧，啲對手可能完全唔同咧，做法都可能唔同啦。不過即係鬥長命啦，唔該。
0: 多謝。咁我都明，即係話，但係咧喺呢件事裏邊咧，阿卡尼誒確實咧就係對誒即係對加拿大人，我覺得佢唔清唔楚咯，呢個係誤導咯。你唔能夠你讚卡尼，你認為佢係一個好好嘅領袖咧，佢做任何嘢都啱嘅。喺呢啲事咧，我覺得佢就做得唔啱啦。跟住阿劉生請講。劉生，
9: 喂，你好，係。就我覺得咧，就如果一個人都冇信用，根本佢喺國際上都唔使立足噶啦。即係好簡單，譬如阿陳生，你買塊地，你間屋又借曬銀行錢，
0: 係啦，
9: 咁起好曬啦。咁我咧就叉只腳埋你喂，唔該你收租俾翻一半我喎。
0: 嗯，
9: 咁你制唔制先？咁冇理由噶嘛，還車你還。租就我預一半，話鬼知你啊，管啲維修費啊、地税啊咩都係你俾。咁有時啲嘢嘅都唔合邏輯嘅噃。
0: 嗯，
9: 即係根本就係佢無賴，你根本就應該據理力爭，爭唔到先算啦。就唔係話低低地擺鋪，你係撲咗落地嘅，根本人哋當你即係劈泥嘅，根本你都咁意思嘅。啊，我話乜乜。咁你想唔做唔係一周都唔得啦。O K， 唔該曬你。
0: 好多謝你，我同意你嘅意見啦。我頭先嘅三咗米都我都係講笑嘅，即係話你之前咧，你嗰間十年之前咧，你買間屋俾我係150,000嘅，而家我講間屋已經去到850,000。你而家先話咧，嘿，你天真嘅嗰陣時，我講150,000賣俾你係天真嘅。而家我如果要收翻你咧，即係又850,000嘅一半咁。咁系咪我天真啊？
10: 你遇到山贼咪咁咯，而家就系咁啫嘛。唔好讲天真，我哋俾人虾，俾人抢钱而家。
0: 系啦，
10: 啊唔系天真噶，俾人打劫唔会天真嘅。Okay? 我哋好唔想怨噶，但系冇办法。所以我觉得契约精神好重要，但系咧好悲哀就系今时今日咧，好多大国领袖佢哋都冇契约精神，佢自己讲嘅嘢都唔算数。唔好讲话佢前任啦，即系以前国家唔系咁噶嘛，即系前任政府签嘅嘢讲嘅嘢。到下一任政府，即係反對黨啊，唔同政黨上台，都會堅守呢個契約噶嘛。咁我哋個文明先係延續落去噶嘛。如果唔係，咪翻翻叢林世界咯。但好不幸，而家睇到唔係淨係美國喎。我頭先提過啦，你荷蘭啊、英國啊，甚至印尼啊、你非洲啲國家都係咁樣噶。咁做翻咪叢林世界咧，叫做強食咯。邊個拳頭大？所以你唔怪得其他國家，好多國家都增加軍費噶，整多啲戰艦。我唯有就係再我用武力攞翻我應得嘅利益咯。但我哋對住美國，我哋要武力夠咩？我哋唔可能噶嘛。咁啊，所以真係要諗多啲計仔。但係我哋唔可以一時三刻，即係我能夠建立到多啲談判籌碼。卡尼盡力嘅，佢知道我哋外邊嘅世界除咗美國，仲有好大嘅市場。點解佢亞洲去歐洲，希望建立咗更大嘅市場俾加拿大？就係如果竟我哋加拿大嘅資源咧，我哋唔應該窮噶。但係啲阿黃師傅都講過啦，佢喺度耐。你諗下啦，我哋啲石油點解以前啊冇一條油管去東岸嘅？佢哋橫山輸油管啊，即係唔頂唔掉嘅。主要嘅亞省嗰啲天然資源，嗰啲珍貴嘅石油、天然氣去曬美國嘅。咁我哋間平間賤賣俾出邊賣60蚊桶，我哋賣30蚊桶俾美國，跟住賣翻煉完啲汽油玩上嚟啦。我哋全加拿溫哥華全個北美嗰啲汽油最貴嘅。咁呢啲我哋俾人剝削噶嘛？但係呢個唔係一屆政府嘅事啦，係幾十年來嘅事嚟噶嘛？咁其他礦藏一樣啦，林木資源一樣啦。即係如果我哋能夠識打牌，即係如果卡尼啊，我認為如果我哋早幾十年前有啲咁嘅總理啦，我哋現在嘅格局會好唔同。起碼我唔會依你美國買我哋嘅石油。現在石油咁鬼貴，賣到而家100蚊桶啦又。咁如果我哋當年又佈咗局，我哋好多天然氣碼頭啊，我哋有油管啊，由亞省嚟到 BC 省，我哋而家咪發達咯。但如果冇噶嘛，乜都冇啊嘛。咁呢邊個造成咧？唔係卡尼造成喎，甚至可以講唔係小道造成喎，係幾十年前嘅政府造成啊嘛。點解咁得意有條油管落美國，冇條油管你嚟 BC 省冇條油管去東岸嘅？一話起條油管你就係失嚟 BC 省啫。哇！原住民出嚟啊，打鼓跳舞噶啦嚇，環保人士就出嚟噶啦。係邊個造成呢啲嘢？我都要大家要深思噶嘛，唔好成日話啊！我哋要尊重民意啊，唔係咁樣噶。我哋國家長遠發展咧係唔應該咁樣噶。但係好不幸啦，即係呢啲咁嘅做個錯誤嘅嘢。而家卡尼想做翻好啲啦，例如，喂， 整個條油管過嚟 B.C. 省，我哋可以出口多啲，唔係淨係中國啊，日本都要噶嘛。而家俄羅斯唔賣石油同天然氣俾佢咯，咁我哋嘅好大嘅市場喺亞洲噶嘛，呢啲要做噶嘛。但係喺條油管講真啦，佢講係出年先可以拍板，唔知2035年先起好。嗱，呢啲要時間嘅。如果我哋國家冇長遠規劃咧，更好嘅資源到我哋手，都會被人掠奪咗去嘅咋。
0: 好，咁我相信咧，我哋啲聽眾朋友好多都係支持卡尼嘅，覺得卡尼上台做咗總理之後咧，對加拿大有好處。咁如果你大家有聽我節目咧，我其實喺節目裏面咧都讚過卡尼好多次嘅、尤其是咧佢恢復咗咧家中軍，但係唔等於佢所做任何嘢都係啱
10: 嘅。
0: 就喺呢個哥德豪大橋，我就覺得佢做得唔啱啦。佢係真係誤導我哋，即係誤導加拿大人，係冇將呢個事實咧擺喺我哋面前。咁唔等於啊，我咁講，我今日咁講就我反對卡尼啊，即係乜乜乜。我覺得咧，大家應該咧，即係實事，即係以事論事。每一件事佢做得啱，我哋即係我哋讚佢。佢唔啱嘅時候，我哋批評佢，唔係話我就對佢有意見，而係佢應該係做得更好嘅。喺呢件事咧，我覺得佢唔係做得咁好。
4: 通常政府在一件谈判里面呢就很少将个过程公开的。但是偏偏一次呢还在谈判之中，所有东西都不得清楚，结果就我们的卡尼呢就要将所有东西要公开出来。你都知道啦，谈判有谈判的艺术，有谈判的起码要求。你谈判尤其是你将自己的底牌老祖养了出来呢，你就冇谈判胜利嘅可能啊！而恰恰呢一次咧，一方面卡尼要谈判，另外一方面咧，卡尼要拿高个肚腩俾我哋全加拿大人睇，得佢哋嘅同意。你知道啦，如果要谈判的话，要所有人同意，几乎系冇可能嘅事。所以我哋到底卡尼做得啱与唔啱咧？就程序嚟讲咧，佢今次咁样嘅做法咧，就有欠呢个所谓透明度。但系喺呢个谈判嘅过程里边咧，有好多嘢需要保密嘅，所以政府好多嘢，你叫喂，你将个合约将其他嘅过程公开啦，咁样政府话唔得嘅，好多嘢唔能够公开。咁另外讲翻转头咧，就丛林法则。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咧，好多国家咧都所谓有个合约精神，但系喺阿特朗普上台之后咧，呢个魔就打开咗啦，越嚟越多国家系唔再讲呢个合约精神，个个就打蛮嚟，咁啊正话明 Sir 都讲咗啦，有荷兰又有呢个印尼英国咁而家最新嘅就系、是。非洲嗰22个国家联合一起嚟对抗中国啊！呢啲个个都系唔再重视呢个合约精神。我讲啊，呢个合约精神咧，都系得个讲字嘅啫。好似喺第一次世界大战咧，日本同德国开战，日本战胜咗德国。喂，佢哋占据嗰个山东嘅地方咧。是当年德国用他的压力在逼中国租了给他的。身为协约国还是战胜国那一边呢，结果西方列强就将山东呢就送了去日本那边。结果中国怎样抗议都没用。为什么？因为中国弱嘛，国弱无外交，你亦都没有反抗的余地。好似今时今日我哋加拿大咁啊，喂，我哋弱啊嘛，一滴汽油啊都要由美国上嚟。你试下，如果美国好啦，我听日啲车坏晒，我卖唔到，运唔到汽油上嚟啦。你估我哋加拿大，我哋唔好话加拿大，我哋净系 B C 省，你估会点样咧？所以好多时我哋要自己知自己事，唔系下下都要嗌出嚟嘅。我哋要面对现实，应该去谂下。预先想想我哋有啲乜嘢方法可以令到自己更加强大
0: 呢？好，不过呢，即係一个哥迪桥大桥呢个協议呢唔係傾緊，而家已经达成咗協议。达成咗協议你唔公布嘅内容呢，這个就唔係话将自己拿起个肚皮俾人睇，因为呢 美國的呢個商務業部長咧，盧特尼克已經講明啦，而家我哋同加拿大已經達成咗份好棒嘅協議，呢個係美國嘅談判藝術一大勝利啊！而家唔係談判過程啊，已經有咗個結果啊，有咗結果，你加拿大聯邦政府仍然唔將嗰個內容出公開出嚟咧，呢、這個咧我就覺得仍然都係覺得有欠公允，呢、這個對加拿大人咧係唔誠實。
10: 因为桥今日已经开通咗啦嘛，咁卢特尼克讲出嚟啦，未必系事实嚟噶，因为美国周不时系单方面讲嘅嘢，而对面咧就话唔系咁嘅。咁但系如果唔系咁嘅，既然个桥已经通咗啦，我觉得卡尼政府应该坦诚公布，我哋同美国讲嘅系唔同嘅，我哋个协议系咁样嘅，
0: 我信你啦，
10: 蚀章噶啦，不过我冇计，顾全大局，我蚀少少俾你。即係證明咧，話俾國民聽，美國係唔守信用嘅。咁我哋大家團結一致咯，係嘛？而家都好多民調講過啦，我哋國民睇到呢保，美國嚟嘅，我放低我唔買，我買翻啲加拿大產品嘅。我哋咁樣團結一致，先有啲有作用嘅喎，唔係好有作用，係有作用嘅喎。如果唔係咧，我哋更加俾美國蝦餐死嘅。
0: 好，今日時間到啦，多謝收聽，好，下星期再會，拜拜，
4: 拜拜。
11: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27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由于内陆 Clinton 镇附近的两场大型山火是合并为同一个的山火，火场面积是超过63000公顷。另外由于火势逼近，区内70里屋社区都要疏散，而家疏散令在朝早又扩大了，受影响的物业大约有650个。另外本省目前有136宗活跃的山火，其中6宗山火是在过24小时发生。张若良报道。
3: 由于 Clinton 附近的 Pearl Lake Creek 山火， 70 Mile House 小镇居民安排星期一日间会进行疏散。本省山火服务部表示，该场山火会另一个名为59溪山火于星期六晚合并烧为同一个山火。消防资讯官员说，两场山火在97号公路靠近 Chesham Road 附近合并。70 Mile House 及其周边地区居民经已获告知疏散令计划在星期一早上10点生效。Thompson Nicola 地区管理局说，该场山火星期日夜间会继续蔓延。在星期六，两个山火合并形成更大的山火火场，目前面积超过66000公顷。这场山火是位于 Caribou 地区 Big Bear 山火群其中一部分，经已迫使数百人要疏散，其中包括 Clinton 镇。发言人指，星期日的气温略有下降，湿度上升，但整体情况仍然不利于灭火工作。他们预计火势会十分活跃，并且会向北蔓延。由于不同地区的山火，全省多条道路现时封闭，包括 Lytton 至到 Yale 之间的一段1号公路，以及 Clinton 境内40公里长一段97号公路。公路最新的状况可以上网至 DriveBC 的网站查阅。另外，加拿大环境部经已针对本省大部分地区发布空气质素警告，因为山火烟雾包括 Okanagan、Caribou、亚省边境和菲沙峡谷地区受影响。本省境内有超过140处山火正在焚烧，其中60处火势是列为失控。山火部门说，来自育空地区、亚省和墨西哥的人员预计会在未来几日至到几星期内抵达本省协助扑救山火。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 Arbutsford 发生警员开枪的案件，一名疑犯死亡，由于涉及警员开枪，省独立调查办公室接手调查。张若良报道。
3: Arbutsford 发生中警员开枪案，一名男子之后在兰里市死亡。警方表示，在星期日晚11点30分左右，警员在 Eldergrove 的 Musgrave Place 30580号路段一间 Petrol Pass 货柜车休息站进行一宗财物罪案调查，指一名惯犯涉及案件。警员发现两名男子，其中一人正是他们需要调查的对象，并发现他们正在进行犯罪活动。当警员准备逮捕疑犯，罪方就试图驾驶一辆 Dodge Ram 开斗货车逃离现场。一名警员开枪，犯人随后仍然逃离到现场。疑犯的车辆由 Mount Lemmon Road 沿1号公路向西行驶，警方随即展开追捕。鉴于疑犯车辆行驶的方式及其对公众可能造成威胁，追捕行动不久之后经已告终。最后有一次有人目击该部汽车是正在前往兰里市方向。之后到星期一凌晨3点12分左右，在30 Avenue 27200号路段，一位居民返回家园之后，发现一辆可疑的开斗货车停泊在自己房屋的行车道上，车内一名男子。急救人员到场，经已发现车内一名男子死亡。调查人员证实，死者同该辆开斗货车都是同之前 Arbutsford 油站发生的犯罪活动有关。同案第二名疑犯尚未落网，省独立调查办公室经已得悉事件。警方呼吁任何目睹在 Arbutsford Petrol Pass 停车场的事件，或有其他资讯人士，请致电 Arbutsford 市警，电话号码是604-859-5225，提及档案号码2026-31749。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氏市议会通过对位于温氏中心一个地区进行土地用途的重新规划，将会建造三座温氏最高的大楼。在星期一的表决里面，市议会以7-3通过由 Holborn Group 集团提出的申请。有关项目位于温氏中心的核心地带，由 Georgia 街、斯摩街、Dunsmore 街及 Richards 街为合而成，计划建设一座79层以及两座68层的摩天大楼。 有支持计划的市议员认为，对温氏来讲，今次一个难得一遇的重大项目。有关提案是包括1546个的住宅单位，另外有一间设有920间客房的酒店。不过由于现时楼市不景气，仍然未有发展的具体时间表。目前温氏政府正在高层的建筑政策进行全面的检讨。市议员桑柯表示，在市政府敲定有关政策之前，就批准建设计划是言之尚早。在本省运送病人的救护车司机所属的工会投票赞成以罢工争取更好的合约。张若良报道。
3: 代表 BC 省200多名负责转运病人的司机、病人照顾员和调派员工会说，有89%成员投票赞成授权举行罢工。加拿大联合运输工人工会1724分会说，其成员正在要求雇主 SN Transport 医院转运机构提高他们工资，给予员工更多尊重及改善工作条件。工会说，他们会在星期一黄昏6点于苏里士纪念医院举行一个模拟的纠察线。工会主席 Joe McCain 表示，这些工人从事着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用担架和轮椅运送成千上万的省民，但很多全职员工却不得不依靠食物银行才能够勉强维持生计。该家雇佣工人的私营公司目前同省政府签订一份价值5亿元的合同，却拒绝支付员工维持生计工资。工会指这个是没有任何动力的。CHMP M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多伦多美国领事馆外在星期一凌晨发生枪击案，警方正进行调查，并在领事馆外面是部署严密的警力。方乐林报道。
4: 多伦多美国领事馆外星期一凌晨发生枪击案，警方目前正展开调查，并在领事馆外部署严密警力。警方表示，凌晨大约4:45在位于 University Avenue 和 Queen Street 附近的美国领事馆外发现一枚弹壳，事件中暂时无人受伤。目前 University Avenue 南行线因为警方调查而暂时封路，警方暂时未能够确认美国领事馆是否枪击事件的目标，亦或是有人在附近开枪。警方表示，案发后有人目击一架白色房车离开现场，但是目前未有公布疑犯资料。今次事件距离今年3月10日美国领事馆外发生的另一宗枪击案只有大约4个月。警方早前证实已经拘捕多名涉及3月枪击案的疑犯。调查人员当时形容，案件涉及一宗受雇开枪的计划，有年轻人涉嫌受聘向领事馆大楼开枪。至于今次的枪击案，警方仍在调查事件经过。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连接安省温莎市及美国底特律市的哥迪哈国际大桥今日正式通车，大桥的收费较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大选捐款人持有的 Ambassador 大桥是较便宜。张若良报道。
3: 连接温莎与底特律的高迪哈国际大桥星期一当地时间中午正式通车，收费明显比现有特朗普大选捐款人持有的 Ambassador 大桥更为便宜。过桥收费分一般票价和已注册 Breakaway 账户打25%优惠票价，私家车$8，优惠票价$6，带拖车的私家车收$8，打折后收$6，大型商业用车辆和客运车辆每条车轴收$12，优惠价是$9.6。步行或者骑单车是免费，另外步行公众可以由8月5号起早上8点开始过桥。另外因为需要经过加拿大入境口岸才能够上桥，往返时候要再经过加美边境。大桥连接安省401号公路至到密歇根州的75号州际公路，形成一条高速公路之间的大桥，并设有6条行车线、16条收费行车道和60条加拿大和美国边境检查车辆站。至于现时由特朗普捐款人拥有的 Ambassador 大桥，普通行车收费收$10，即是$14，适用于私家车、巴士及电单车，大型车辆就是收$20。CHMB 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有民调显示，国民对总理卡尼能够达成有利加拿大的贸易协议的信心是下跌了，不过仍然希望政府对美国的关税政策采取报复的措施。张玉良报道。
3: Angus Reid 研究所最新的民调显示，尽管国民对总理卡尼能够达成有利加拿大加美贸易协议信心有所下降，但绝大多数加拿大人仍然希望政府能对特朗普最新的关税威胁采取报复措施。该项于7月23至25号调查访问了1790名加拿大成年人， 发现随着特朗普新一轮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威胁，加拿大人正在准备迎接新一轮贸易的动荡。如果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的话，这些措施会在8月19号生效。只有 7% 的受访者说加拿大应该不服于美国要求避免关税，相反 62% 的受访者希望渥太华实施反制措施，但他们对反制措施的力度是有分歧。34%人支持加对等的关税，28%倾向采取更为有限的反制措施，19%人希望加拿大进行谈判，余下7%赞成作出更多让步。支持反制美国的议员几乎超越了政治界限，只有保守党选民在谈判和反制之间呈现一半一半的局面。另外，自春季以来，公众对卡尼可能达成有利本国协议的能力信心正在下跌，目前只有43%的受访者认为卡尼能够带来有利的结果，低于4月份同一个调查的51%。半数的加拿大人表示对政府的谈判地位缺乏信心，其中部分人认为卡尼团队缺乏应对特朗普的能力，达到26%。另外一部分人就认为特朗普政府太难以预测，难以进行可靠的谈判，比例占24%。加拿大人对最新的关税威胁不满反映在他们的购物习惯上。根据零售追踪数据显示，早在特朗普提议征收 50% 关税之前，加拿大人就经已减少购买美国产品。在2025年初，美国食品销售量下降近 7%， 而美国列酒在各省下架后，全国销售量暴跌2%。相当大部分的消费者说，他们现时会在商店查看产品来源地，40%消费者会查看食品集散来源地，

0: 士，他们会避免购买美国蛋和美国的乳制品。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一项调查显示，本国大约一成的急症室医生已经离开急症科。方乐林报道。
2: 最新一项全国调查显示，加拿大急症室医生流失情况恶化。刊登在加拿大医学会期刊的研究指出，全国约十分之一急症室医生已经离开急症科，而仍然留任的医生中，大部分表示因工作压力和职业倦怠，已经减少工作时数或者暂时休假。研究分析2025年全国超过400名急症室医生的网上问卷，发现近一半受访医生表示已经减少临床工作时数，两成曾经暂停工作休息，而约一成已经离开急症科。女性和年轻医生出现职业倦怠的比例尤其高。研究指出，医生长期过劳不单止影响身心健康，更加可能降低医疗质素，增加病人安全风险。而这个问题已经不能够再被视为只是疫情期间的短暂现象。加拿大急症医生协会发言人 Sordon 表示，对调查结果并不感到意外。他指出，越来越多年轻医护人员离开急症科，甚至是完全离开医疗行业，并非因为接近退休，而是工作环境已经令他们无法兼顾照顾病人和自身健康。他形容全国医护人员正出现令人忧虑的流失潮，如果情况持续，将会进一步加剧加拿大急症室人手短缺和轮候时间过长等问题。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国际方面，美国西雅图市中心星期日发生枪击案，造成三死四伤，伤者中包括一名两岁的儿童。警方拘捕其中一名15岁的疑犯，另外一名疑犯就仍然在逃。事发的时候，当地正举办美食节，有大批日的游客聚集。当局初步调查显示，两名疑犯是互相开枪。市长威尔逊在新闻发布会形容事件是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他又说，西雅图和整个国家都存在太多的枪械暴力。西雅图过去几日就发生了三宗重大的枪械暴力事件。美国暂停对伊朗长达近两个星期的空袭，德黑兰方面都暂停反击，并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会谈。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美国日前暂停对伊朗连续近两星期的空袭行动。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暂停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是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同日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的时候又说，美伊正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空军一套专机对记者说，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和伊朗达成协议，但是如果达不成，就恢复两日前的做法。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表示，伊美双方仍然在通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亦都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是有关伊朗请求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美国传媒报道，目前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卡塔尔、巴基斯坦和埃及亦都有参与。谈判重点是达成一趟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另外，路透社报道，伊朗同时亦都似乎试探紧美国暂停军事行动的底线。沙特阿拉伯、约旦同伊拉克同日都报告遭到无人机袭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中港台方面，在台湾新北市双溪区在昨晚8:00发生一次规模5.6级的地震，全台多地感受到震动，其中宜兰、新北、台北、桃园等地测到最大震度3级，部分民众的手机响起警报，各地的捷运一度限速行驶，当局暂时没有接获灾情通报。当地气象部门说，震央位于新北市政府东南东方35.8公里，深度95.7公里，预计未来一个礼拜有可能发生规模4.5或者5级的余震。 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晃大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时表示，事件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同势力猖獗，日方需要负起责任，向中。

0: 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对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301调查结果对包括中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回应说，坚决反对美方再以强迫劳动为理由发起301调查并加征单边关税，批评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会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的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的必要措施的权利。在香港，预设医疗指示的条例即将生效，消防处表示交通意外等非自然情况是不适用。香港电台记者黄佩文报道。
1: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会在星期五生效。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条例的本意是为临终病人在自然的情况下心肺停顿，根据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作决定，而面对交通意外等非自然情况下，救护人员将会全力抢救。
2: 呢份命令嘅本意咧，为一啲临终啊嘅病人喺佢自然嘅情况之下心肺停顿嘅话咧，就系根据呢个命令嘅指示，就系唔做心肺复苏嘅。例如交通意外出现啦，呢个就系一个非自然嘅因由啦，即系话一啲外来嘅因素啦。咁其实唔单止意外嘅，包括自杀啦或者他杀都好啦，都系啲非自然嘅因由。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呢份命令不能视为适用啦。咁所以咧，我哋嘅救护人员咧，亦都会即时为病人进行抢救嘅。
1: 唐思豪话：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需要采用定名表格正本或者核证副本，若果家属出示电子版本等，在法例上不能够视为有效。他提到，若果有任何人故意误导救护人员，例如撕毁文件，需要负上刑事责任。他又说，消防、救护、通讯组一共大约10000个人员已经完成培训和考核，确保前线人员具备能力应对相关个案。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4: 各位听众早晨，7月27日星期一，横跨加美边境的哥迪豪国际大桥上星期举行启用仪式之后，今日将会正式通车。这条连接安省温莎市和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的国际大桥能够正式启用，可谓一波三折。大桥在2018年正式动工兴建，由加拿大负担全部的建造成本，工程最终造价是64亿加元。大桥双向各有三条车道，成为北美最长的斜张桥之一。大桥启用之后，将可以大大缓解现有大市桥的挤塞，提升了加美跨境货运和人流效率，进一步促进两国贸易往来。预计未来30年可以为货车司机节省了$23亿的成本。我刚才说这条大桥通行一波三折，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在大桥正式启用之前突然不承认两国之前签订的协议要重新谈判。他宣称加拿大拥有该大桥所有权是不可接受，要求美国获得充分补偿和至少一半所有权，否则将会阻止通车。他还批评兴建大桥完全没有使用美国的材料是不可接受。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即回应说，桥梁由加拿大全资出资建设，所有权由密歇根州和加拿大共享，而建设中采用了美加两国的钢材和工人，项目为美国创造了12000个就业机会。在特朗普威胁阻止大桥通车之后，两国推迟了开放大桥的日期，并且派官员再次商谈新协议。在新协议谈妥之后，大桥在上星期五就举行启用仪式。但由于美国突然宣布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就不高兴，决定取消邀请美国官员联合举行大桥开通庆祝活动。特朗普就在他的 Truth Social 发文讥讽加拿大，他说加拿大取消了美国出席哥迪豪大桥通车仪式的邀请，这个是无妨的，毕竟加拿大正在向美国支付大额的关税。特朗普还说，关于大桥的原协议是上一届政府谈的，非常糟糕，现在已经作废，美国修改了协议的条款，美国是可以获得50%的利润。特朗普没说错，加拿大在这份新协议里面真的对美国作出了十分巨大的让步，特别是总理卡尼 近日在谈论这条大桥新协议内容的时候，明显有前后矛盾，被反对党保守党形容是误导加拿大人。在今个星期众议院政府运营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反对党要求政府对新协议条文进行调查。我个人更加认为总理卡尼在这个问题上面不单止是误导，甚至是近乎欺骗国民。我们只要将2012年协议的内容和如今签订协议做一个比较，就发现加拿大所作的让步根本就是屈辱，是不可接受的。根据原有协议，加拿大负担全部大桥建造成本，工程最终造价是64亿加元。加拿大原本可以取得100%的过桥费收入，直到完全收回投资成本。这个所谓投资成本是包括建造费和债务，当时估计至少需要50年才可以回本。回本之后，加拿大才和密歇根州政府平均分配收入，而加拿大可以享有大桥收费增加或者减少的决定权。但据美国方面透露，最近两国签订的新协议内容完全就不是这回事。在新的原则协议文本显示，加拿大将在首15年之后就需要向美方支付总计 50% 的大桥和过境相关收益。美方未提及运营成本是包括债务问题。而加拿大总理卡尼后来解释说，加拿大收取 50% 收入还债之后，其余 50% 收益会拨入一项区域发展基金，用于投资于美国一侧地区的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以带动更多跨境交通流量，长远而言是有助加拿大受惠。卡尼的解释最令人不解的就是，他说新旧两份协议目标一致，激励机制是统一的。他这种讲法只是语言艺术，因为他不敢回答未来是按旧协议还是按新协议办事。他另外一个含糊其辞的就是说，加拿大只会在扣除所有建造大桥成本之后才和美国分享收益，但新协议明明就写明15年之后就要将大桥一半的收入拨给美国。为了降低加拿大人对这种交易的疑虑，卡尼又玩数字游戏了。他说签订新协议加拿大并没有吃大亏，因为今次让步以现值计算是少于大桥总值的 5%，约相当于15年间3亿2000万加元，或者每年2130万加元。加拿大以这个细小的让步令大桥能够早日通车是划算的。我就质疑，原先加拿大可以获全部大桥收益还债都要50年才可以回本，如今在15年之后就要开始分一半给美国，是否加拿大要100年才可以回本呢？另外，卡尼坚持说，在加拿大拿回全部建造成本之前是不会和美国分享收入的。这个同新协议列明15年之后就两国对分收入的内容是相违背，到时加拿大是否准备不遵守协议，够胆不分一半收入给美国呢？卡尼的讲法是矛盾重重，只是用语言去搪塞对大桥协议有怀疑的国民。今次事件，联邦反对党保守党对执政自由党政府做法的批评似乎都是相当之审慎，又要批评政府又不敢得罪美国。亚省保守党国会议员马仲达就说，和难以预测的美国政府谈判确实不容易，适度妥协并非坏事。他只是强调加拿大民众仍然有权知道政府究竟付出了哪一些代价。我就认为，面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欺压霸凌，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加拿大对美国仍然会采取这种口硬心软的懦弱态度。特别如今加拿大面对新一波的关税攻击，包括对部分商品狂加 50% 关税，对另外一些商品又根据所谓301调查要加征 10% 强迫劳动税，加上美墨加贸易谈判，加方完全处于劣势。加拿大政府在大桥收益分红上面让步，似乎就是不想刺激特朗普，反而要讨好他。然而这个态度只是让特朗普变本加厉欺凌加拿大， 正如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形容，今次加拿大在哥迪豪大桥问题上向美国屈服，证明了特朗普的交易艺术取得成功。兴建大桥，美国不用出一分钱，却可以分一半的利益，美国就真是赢了。而对特朗普政府的霸凌，我们总理卡尼原来并非不是那么英明神武，只是虚有其表而已。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连城诀，
7: 节目主持梁烟成。
8: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啊。美国同伊朗嘅停火协议咧，转眼就撕裂啦噃。咁美国咧忽然间又打，而且仲系大打添喺伊朗啊。咁伊朗又大反击嗰啲飞弹，冚冚声射翻转头。特朗普咧搞呢个和平协议咧，又签埋条约，听闻签咗之后，一时又再打，一时又唔再打，一时咧呢个以色列咧又会去打呢个黎巴嫩，咁啊引伊朗又打翻转头，咁美国又再打翻伊朗，咁咧打来打去。似乎特朗普就好有計劃地一時打就一時不打，對呢個美國經濟影響最大，就係因為美國嘅股票市場一不打啊，佢咧就會升啦，油價咧就開始跌啦，咁然後咧一打咧油價又起啦，咁啊股票跌啦，咁知道內幕嗰啲人當然借此啊賺大錢，就係受傷害，即係嗰度嘅平民同嗰度嘅設施。咁今次咧，美國大舉軍查令伊朗，伊朗嘅飛彈打翻轉頭，造成非常大嘅人員損失，好多嘅傷亡。咁睇嚟，美國呢次唔係短暫嘅報復喎，似乎要提出一個咧政治嘅信號，就係話咧會逐漸深入對伊朗咧進行體系性嘅破壞。咁最先係打伊朗嘅沿岸嘅雷達啊、防空陣地啊、飛彈啊、無人機設施啊等等。跟住咧就打擊咧範圍擴大到炸橋梁啊、港口啊、交通幹線啊、後勤嘅建設啊等等。咁伊朗咧嗰啲飛彈打翻轉頭咧，哇！打到咧呢個約旦啊、科威特啊、巴林啊呢啲地方嘅美國基地咧就炸到咧淋曬，美國都擋唔住。咁咧而咧就係喺海灣每個美國嘅聯邦咧都俾佢炸。咁兩伊戰爭嚇，因為美伊戰爭到而家咧已經係耗費咗咧375億啊。咁呢種時打時停，一邊好似講緊和啊，一邊咧又不斷打落去咧，讓我諗起原本就係美國習以為常嘅戰略嚟㗎，係個戰術啊，應該話1950年咧6月25日咧。呢、這個嘅朝鮮嘅內戰爆發，北韓咧又叫北朝鮮咧攻入咧呢一個嘅南韓咁樣，咁美國咧就即時出兵咧侵入朝鮮啦，仲咧令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入啊，搶佔咧中國嘅領導台灣，咁跟住咧又操縱聯合國通過決議組成咧以美國為首嘅一啲嘅其他嘅國家與美國聯盟，好多都係代理國家，擴大咧呢個戰爭嘅。嗰啲侵入嘅國家又有理由係聯合國軍咁話咁，咁啊當麥克阿瑟仁川登陸咧打翻敗北韓咧嚇，咁就大軍咧就一路逼近中國邊界鴨綠江，咁中國咧警告咧佢唔聽，佢根本睇唔起中國啦，估唔到中國嘅人民志願軍啊突然間咧大舉衝入呢個嘅北朝鮮啊，咁啊同呢個朝鮮人民軍啊並肩作戰。咁就1951年6月中旬咧，就將呢啲聯合國軍咧由鴨綠江邊咧就打到去咧三八線附近。哇！咁啊呢場仗都好慘烈噶嚇，頭兩個進攻中國嘅志願軍咧打到美軍咧就死死啊！美軍以為好勁啊，又有制空權，又有咁多嘅坦克啊，即係飛機、大炮、裝甲車部隊咁強啊，竟然呢個人民解放軍啊變成志願軍咧打入嚟咧，竟然將美軍打退。咁大家睇《長津湖戰役》啲電影都知啦。咁美軍就退翻去三八線，咁啊兩邊俾拉腳戰。咁終歸咧就經過五大規模嘅戰役咧，咁啊終於話大家喺三八線前後 形成僵局啦。美国咧知道又武力打唔赢咧，就被迫愿意咧系进行咧一个嘅停火啊，一个停战嘅情况啦噃。咁啊，当时咧就大家咧开始去倾啦。咁啊，到1951年六月尾咧美国表示愿意进行谈判，彭德怀亦表示谈判，咁就开始咧进行和平停火嘅一个谈判嘅情况。咁啊，结果但系呢个和谈从1951年七月十号开始到1953年七月27号咁耐，竟然谈判咗2年咁耐咁。咁啊，第一咧就因为呢一个嘅美国咧就提出咧一种完全唔合理嘅要求，就要呢个中国军啊同埋呢个嘅朝鲜北朝鲜军咧系退咗1.2万平方公里啊，俾佢嚟作咗先咁。好似佢贏咁樣喎，佢冇贏到，講到好似贏，逼人哋退1萬幾里1萬幾平方里啊，咁而咧，毛澤東當時又話佢冇誠意啦，咁啊，當開始談判嘅時候咧，原來美國咧係有一個嘅諗法嘅，嗰、那個諗法咧就係話一路談咧就一路打，只要咧喺戰爭上咧係攞到優勢咧，就可以咧搶奪翻咧更多有利嘅條件啦。美军咧就当呢个中朝双方咧系拒绝将1.2万平方千米啊嘅土地咧系交俾佢咧，佢就开始进行一场咧系完全系唔合理嘅做法，就系、是、第一就系竟然轰炸中国同朝鲜代表嘅代表团嘅住所即系谈判佢都轰炸嗰啲人啊，谈判嗰啲人员啊。戰場上咧發動咧一場大型嘅夏季攻勢，同埋進行一場絞殺戰咧，就以為可以美國優勢兵力可以擊退呢個嘅北朝鮮軍同埋呢一個嘅中國志願軍咧，就可以咧使到談判更加有利啊！咁啊，估唔到咧呢種邊打邊談嘅戰略都引出咗咧三場嘅血腥嘅戰爭。咁咧就首先1951年八月到九月咧。美軍大舉進攻咧，嗰場進攻就稱為係喋血嶺啊 （Bloody Ridge） 嘅一場仗，因為當時打到呢個山頂啊，係被染成血紅咁色，戰地記者話係一個即係血染嘅一個喋血嶺。咁啊，三個禮拜美軍咧付出咗咧係2700人嘅傷亡。咁當時咧嚇係。他們又估計呢朝鮮人民軍呢傷亡有15000人，但是呢估不到呢抵抗很強，美國呢用了呢三個步兵團猛攻，流很多血呢，付出慘重的代價，最後呢才是攻到這個的喋血嶺。然後打完一場呢第二場又打了，1951年的3月13日至到10月15日噶啦嘛嚇，嗱最先係喺8月打嘛嚇，咁跟住到九月又打啦嘛，咁打嗰個叫傷心嶺啊 ，Heartbreak Ridge 啊，咁呢個傷心嶺咧就話當時嘅美國記者話打到即係美軍死好多人啊，咁啊真係令人好傷心，而南韓軍亦美軍想訓練南韓軍好打啲，俾佢戰爭經驗，又衝上去又死好多人。咁當時咧，日本同韓國叫做斷腸嶺啊。咁啊，呢個都係北朝鮮嘅人民軍咧，喺呢度咧係打咁喺血腥嶺嗰度咧就開始係後退前一場係血腥嶺啊嘛嗰個喋血嶺啊嘛。咁咧佢撤退後7英里就建立一個新嘅陣地，就係而家嘅傷心嶺啊。咁咧美軍咧就大舉嘅進攻，估唔到咧嚇嗰啲嘅連級嘅美軍嘅部隊咧，就好多被殲滅啊！即係衝上去嗰陣時，美軍用大量火炮、空襲、坦克車等等咧，一齊衝上去趕佢出嚟，但係打唔贏喎。咁美軍咧試下打第二個位，就係咧就打中國志願軍嗰個位，就係當時嘅第二步兵師咧，美軍就係策劃咗一個新計劃咧，就繞過呢、這個傷心嶺嗰啲位咧，就攻咧係中國志願軍第68軍第204支6611團嘅首嘅文登里。 佢想切断啊双心岭嘅啊后路。点知咧吓大批坦克车冲过嚟，当时咧啊中国咧啊中国嘅志愿军咧系就攞各种嘅火箭炮啊，就反坦克组织咧喺啲山嘅峡谷嗰度咧，咁美军咧坦克车过去咧就俾佢啊射杀咧，都系伤亡惨重嘅吓咁。咁其中一次啊，八艘打车嗰啲双门打车经过咧，俾周围嘅啊中国军袭击咧，系输晒。咁就大家打到好犀利啊，终于咧都退出啊呢个双心岭。咁然之后咧，美国咧就再发动上金岭之役，结果呢次无法打赢咧，呢个志愿军死咗，得两个连呢度嘅啊，但系死守咧竟然咧将咧大批嘅美军咧系击退嘅。咁啊，六万几人啊，动用咗美军啊，咁啊打43日咧，发咗190万炮弹咧，伤亡啊，两万几人啊，嘅沉重代价都冇打赢上金陵。咁啊，三场美国发动三场呢啲相当惨烈嘅战争，希望和谈得好处，结果咧伤亡惨重啊，咁咧先至咧真正好地和谈。啊，谂翻美国呢啲打法，今日打朝，以前打朝鲜，而家打伊朗。都是成日打下打下，咁咧希望咧喺谈判嚟攞到好处，但系后果咧就系更多人命嘅伤亡啦。呢就美军好奇怪嘅打法。
9: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0: 估计有超过10年时间咧，系每朝早咧系透过香港家书同远方朋友咧系分享喺香港嘅。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基本上咧系从未间断过。人民咁，当你去旅行嘅时候，你点样去录制呢个家书咧？一般嚟讲，早一段时间咧录制咗，咁送上一年多辑啦，咁总会咧系唔会缺席嘅。咁喺嗰个话题方面咧，当然有啲话题咧系冇时间性。冇新聞性咧，嗰啲咧係隨時咧都係用到，所以我每次旅行之前咧，我就構思下，咦未來幾天或者係兩個禮拜應該講咩題目咧，令到遠方朋友唔會覺得係有啲過咗氣啊，或者係舊嘅話題咧。但係今日嘅家書好特別，我就咧係唔喺香港錄製，而喺日本北島嘅札幌嚟到去錄製。點解咧？原因就咧香港打風。本来我就星期日咧就应该就翻到香港，但由于打风关系咧，嗰班机就取消咗。因为坐国泰机咧，每日咧只得一班咧系往返香港同札幌，所以嗱打风关咧就冇机嚟呢个札幌，于是咧就要航空公司咧好快嘅去调动啦。不过都好快嘅，即系喺夜晚嘅时间咧，即系星期六晚，我就知道咧，我咧系安排咗一个。轉機翻香港，如果星期三晚咧就會咧係先飛東京，喺東京咧再轉機咧翻香港，係咪喺星期四凌晨咧先翻到香港？咁呢啲情況咧，咁就其實都冇得埋怨啦。航空公司都好快嚟到作出安排，亦都係好妥善咧。所以今日嘅家書咧就喺札幌去錄製嘅。咁有人問：咁你喺遠方，咁你邊有資料去講咧？其实这些年来呢随时随地其实都不需要要特别资料呢要讲什么就可以讲到。也都知道呢很多朋友都发觉喂李锦鸿你做香家书你会写定稿会不会好花时间呢其实我拿个咪呢已经是掌握到个话题呢在脑中里面已经构思了我讲的东西基本上呢我是不需要稿呢可以随时讲十分八分钟是绝对没问题的。譬如话呢封家书我都冇任何嘅稿件系写好咗，即系发觉人在呢、札幌，而唔好忘记咧喺远方嘅朋友咧，仍期待紧每朝早咧系有香港家书。今次喺北岛系一个家庭旅行啦，咁好开心。其实人到咗年纪咧，即系你去边度食乜嘢咧，即系嗰已经唔系一个最重要嘅问题。你同边个一齐去？咁你所要求嘢係一啲嘅感覺，一啲回憶，購物啊、美食等等咧，咁當然都會有啲啦，但唔係最重要。要買嘅係買回憶，啲回憶可能一生人一次咧，可能最後一次。 其实到咁上年纪咧，你做每样嘢咧都会视为咧着一次，即系每日我去录制香港家书，我谂下呢个节目几时会完结咧？喺咩情况之下会完结咧？系受到某啲嘅阻力啊，经济啊，政治咧、啊，因为健康问题啦、啊，咁就好多因素咧，都可能咧系令到个节目停止。第一个咁嘅节目系能够延续咁多年咧，其实已经远远咧系超出我嘅所想所求或者所期望。咁我当然希望系能够咧喺我仍然有健康、头脑研究清醒，而喺脑里边咧已经可以构思一篇家书咧，咁嘅情况底下咧，我相信咧系可以延续呢个节目落去。实际上我都好留意加拿大一啲嘅媒体嘅情况啦。咁啊，都知道有啲报纸亦都要转变咗啦，有啲嘅中文媒体亦都有啲人事嘅变动。冇办法啦，呢个多变嘅时代，变幻系新嘅常态。我哋喺新嘅常态变当中，能够好快复原，好快能够适应到新嘅环境咧，呢就系我哋喺新嘅时代要学习新嘅技能。咁啊，所以未来呢两三封家书可能都系讲我喺日本嘅所见所闻所感受啦，都唔系一般嘅旅游节目，亦都唔会咁任何咧购物啊、美食啊、景点嘅一啲嘅铺排，而系深入到日本社会，因为每年我嚟日本两次咧。咁基本上咧都之前做多嘅準備功夫啦，對日本一舉一動咧亦都好掌握。特別喺呢個時候咧，中日關係咧就比較緊張啲。譬如上星期佢都講過啦，香港有一間以日本為名嘅一間嘅零售店啦，都會改名。改名咧當然有啲政治嘅隱藏議程喺度啦。一年唔改個名咧，就冇人會買你嘅。改名咧，有機會買你，咩人會買呢？中資會買咯。嗱，睇下我嘅預料會唔會係真係可以成就啦。好，今到此為止啦。聽日繼續咧喺札幌送上星期二嘅香港家書。
11: 知天下事，主持李傑之。
12: 過去呢個星期，大家有冇留意到汽油價喺每公升$2左右？早前汽油价曾经是回落到每公升过七的。汽油价再升归咎美国和伊朗冲突等的地缘因素影响。JP Morgan 投资银行分析，若果霍尔木兹海峡无法通行多一个月，布兰特原油每桶会升$7-8。若果连续三个月，原油价每桶平均会去到$114。另一间投资银行高盛更加预期今年第四季原油价会升到每桶$120。油价升是推高通胀，央行难免是考虑加息，连锁反应必然会出现的。今年2月28号以色列为了报复伊朗，对他们发射导弹袭击，向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美国就说收到情报，伊朗正准备攻击以色列之外，还有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美国也都认定伊朗差不多是达到制造核武器的地步，要用军事手段去摧毁这些设施。以色列是美国的长期盟友，双方又有长期的安全防卫协定，当然是联手作战对付伊朗了。美国和伊朗在6月17号在巴基斯坦的斡船下，的确是达成了一项临时停火协议。这份叫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确定是延长停火60日，再敲定最终的全面和平协议。好不幸，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个月初正式宣布，这份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美军亦都随即系持续对伊朗境内发动空袭，伊朗亦都直接用弹道导弹同无人机攻击美军喺中东嘅军事基地，同时系攻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嘅商船。可见啊，呢份喺六月达成嘅临时停火协议其实系十分脆弱噶。对霍尔木兹海峡嘅控制权，美国和伊朗是各说各话。 伊朗认为他们对霍尔木兹海峡有一定的管控权，而美国就坚持必须要完全自由航行。最关键的就是伊朗的核计划，这个都显示美国和伊朗是缺乏互信。到6月底，美军就以摧毁核设施做理由，向伊朗本土发动大规模空袭。以色列跟进是打击黎巴嫩真主党。上星期四，特朗普说严肃考虑重启并扩大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空袭的规模会超过2月时候叫史诗怒火行动。特朗普又警告会动用境内冻结了的伊朗资产，赔偿在冲突中受损的商船和货物。目前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在全球高达几百亿到过千亿美元，正在美国境内就有大约20亿美元。要知道美国宪法对总统的战争权力是有制约的。美国国会宣布特朗普发动战争未经过国会程序，所以不能够超过60日。特朗普的团队无奈前亦都认定他们会在60日的限期内终止对伊朗的战争。美国已经连续十几日攻击伊朗的目标，特朗普威胁启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作战。 B-1 轰炸机亦都首次从英国起飞执行任务，恐怕特朗普就是想速战速决。美国宪法对总统的战争权力第二个限制就是国会拨款权了。所知的数字，国会紧急授权追加拨款628亿美元。估计在伊朗这场仗已经用了 40%， 大约有400亿。2026年财政年度美国的总军费开支是超过10000亿。白宫打算在9月向国会再申请追加预算1000亿。特朗普一直说要减海外开支，现在军费的开支庞大，难怪他提出为了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自由，向经过的商船收 20% 的保护费。他还说这个就是学伊朗的，不过后来又改口说不收费，要求海湾国家投资在美国，弥补美国在战争的支出。事实上，美国攻击伊朗境内目标受到法规的限制。不久之前，美国导弹击中一间学校，有学童受伤。美国国会和民间组织马上要求追究，要国防部长解释是否构成战争罪。当然，伊朗是可以好像哈马斯在加沙那样，几十年来都是将重要的军事单位放埋在学校、医院、幼儿园一起作为掩护。根据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数字，到目前为止美军在这场战争的死亡人数是14人，受伤的178人。特朗普会不会派出地面部队进入伊朗的领土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发起或者参与的几场仗，美国最后都有派出地面部队的。而特朗普两次竞选总统期间都谴责这个做法，他说这是令到美国的年轻人为人家的国家流血牺牲。如果特朗普今次真是出动地面部队入伊朗，美军的伤亡数字肯定会上升。特朗普在他第二任总统期间就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降级，国家安全决策是中央化，他又将只是做了三个月国家安全顾问的 Mike Watts 解除职务，由国务卿卢比奥兼任。过往多位总统都是依赖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总统的核心顾问，制定外交政策的选项。好像当年总统尼克逊开启和中国的高层交往，就是依赖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 和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而不是国务院的。今天尽管美国和以色列击杀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美国又号召伊朗的民众奋起反抗，伊朗本身国内的经济接近破产，但是伊朗仍然坚持和美国背水一战，又指挥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经过红海的商船和邮轮。伊朗就是要和美国打一场持久的消耗战。哈佛大学专家预测，最终美国在这场仗的开支会超过10,000亿美元。截至三月，美国国债已经达到39万亿，战争会进一步令财政状况雪上加霜。除此之外，美国还要考虑就是武器了，这个可能也是最致命的。有钱都未必可以快速补充弹药的库存。最后，战争令油价上升，生活成本增加。多项民调已经显示，过半的美国民众反对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更加有60%的美国人反对派出地面部队。所谓进场容易退场难，发动战争之前未有考虑退场的策略，好容易就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况。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三再见，我系李洁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一，系2026年嘅7月27日星期一下昼3:16嘅诈骗招妖镜时间啦。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跟我拍档系 Bosco 杜广胜嘅。Bosco 你好，
4: 你好，各位听众好。
3: 系，我知道 Bosco 今日有好多嘢要分享，我唔俾佢讲之前咧，我要讲咗啲嘢先。如果唔系嘅话咧，我冇机会咧可以同大家讲啊呢啲嘅信息噶吓。有个听众咧就问开佢话佢个手机咧系嗰个WhatsApp 嘅平台咧弹咗个窗口出嚟，话俾佢听咧要授权呢、這个。存取权啊，如果唔系嘅话咧，佢系攞唔到佢啲 contact 嘅 list 啊，嗰啲名嘅。咁佢俾咗个图我睇，嗱，我就都问过晒好多朋友咧，都冇见过有个咁样嘅窗口出过嚟俾佢哋个 WhatsApp 嘅。咁我就唔系好清楚咧，佢而家呢个系咪佢即系佢唔一日唔授权佢咧？佢系咪真系所有嗰啲 contact list 咧？佢嗰个嘅WhatsApp 嘅 directory 嗰度都揾唔到咧？咁我真系唔系好清楚。但系如果你问我究竟佢呢个系唔系真系 WhatsApp 发出嚟嘅话咧，我自己咁睇咧就似乎系 WhatsApp 嘅一个平台发出嚟嘅，或者对佢呢一个 account 或者对呢个听众嘅 account 咧系有呢一个嘅问题喺度，所以要佢俾一个授权嘅啫。咁我唔相信呢个咧系一个 scam 啊，我自己觉得未必系个 scam。但系如果你觉得系嘅话咧，你可以先问一问呢个 WhatsApp 嗰个嘅客服度，你问佢。因为呢个是中文嚟嘅，我相信你用中文问翻佢啦，可能系香港嘅一啲即系平台咧，你可以去问翻佢，究竟你呢个嘅窗口讲出嚟嘅嘢，究竟系乜嘢嘅问题咧？咁或许咧，你可以得到一个答案。不过你俾我嘅话咧，一般嚟讲咧，呢个咧我同另外一个朋友 check 过咧，佢话呢个好可能系 WeChat， 即系微信里边就需要有呢样嘢嘅啫。咁我又唔知道系咪因为即系 WhatsApp 都有呢个咁样嘅需要，就系、是、一个存取权咧系要授权嘅。咁變咗即係話，你如果唔授權嘅話咧，咁你咪攞唔到啦，或者你去翻你個 privacy 嗰、那個and security 嗰個 account 嗰度去 check 下，你係咪有一啲嘅 check box 咧，你係刪咗佢嘅，咁變咗所以佢要攞你嗰個存取權個 permission 啦，好唔好啊？這位聽眾朋友，我想你即係 check 一 check 呢度方面嚇。好啦，咁啊接電話之前咧，阿 Bosco 咧有啲嘢要分享同大家，即刻講啊 ，Bosco。
4: 係啊。咁我讲俾大家听咧，就同大家分享啊，我自己中招啊，我身为啊诈骗照妖镜嘅，即系话叫灭罪黑星，点不知我自己都中招。但喺上个星期五啊，我咧就收到个电话，咁我啊冇听得到，咁因为呢个电话咧就唔喺我嗰个 call list 上边，所以咧我咧就冇任何嘅资料啊。呢、這个电话咧就系866-270-1819。啊！後嚟咧，我睇一睇866，即係代表點解咧？原來866係代表你免費打翻電話翻去噶。咁我話邊一個叫我免費打翻電話翻去咧？於是我撥個電話，一撥個電話，然後佢嗰度跟住講一樣嘢，我係 TD Bank 嘅 Fraud Center， 即係詐騙中心。佢話你嗰張 credit card 咧就俾人哋咧詐騙咗啦。佢話你而家唔好用。跟住咧，佢話你等一等，我就係揾個專人去服侍你。哇！幾好喎、啲服務。咁跟住有個專人咧，冇幾耐同我講，佢話你話俾我聽，咁佢話咧講英文嘅，就帶一啲咧，即係話唔係咁純正嘅加拿大口音，又話俾我聽啊，佢話你嗰張 credit card 俾人啊詐騙咗喎，咁嗰陣時咧，我就一窒，我心諗一諗，係咩？我都冇收到喎，咁係嘛？因為咧，我張 credit card 咧，如果你有人詐騙或者有人用你咧，就叮會有個 notification 噶嘛。咁但我冇任何嘅，即系话通知我你有人用过你咁，跟住对方就问啦，佢话你嘅 credit card number 几多号？我话1234。佢话跟住嚟讲啊，就后边嗰个数字啊，我话5678。咁啊，跟住嚟讲咧，佢问啦，你出生你全名系点样串？咁我话全名叫张大文咁。咁跟住嚟講啊，佢係問一樣，佢話你個電話幾多號？咁我話俾佢聽，我話你都識打電話，點解咁奇怪？你問我啦，佢話咧冇啊，我先係要 verify 你。又跟住佢問 出生日期几时？我话咧就12月25号咁。哇！佢话耶稣出生嗰日啊，我话系啊，咁啊，即系我呢个系我福气啊。咁跟住佢话你就问我地址系几多号？跟住我太太咧就啱喺个房出嚟，佢话点解呢个人问你咁多嘢噶？咁啊，我系啊呢个 Frost Center 啊。咁佢话 Frost Center 应该有晒资料噶嘛，真系问你咁多嘢啊！我当堂恍然大悟喎。我话太太你真系醒噶，我跟住嚟讲话你 Frost Center， 我话你使乜问我咁多嘢噶？佢话你唔好嚟啦，总之你张卡而家俾人用紧啊！佢话你快啲讲晒俾我听啊！咁啊，如果唔系嗰阵时我帮你唔到啊！咁我话嘿，睬你都傻啊！我跟住嗰阵时候，然后收咗。跟住我太太话：喂，你仲有讲咗边张啊？我话讲咗 CIBC 嗰张咯。咁啊，佢话你又头先我咪 TD 咯，仲有冇讲啊？我话你 Royal Bank 嗰张我都讲埋。嘿，你使乜讲咁多啫？跟住佢话你快啲去 cancel 啊！哇！我发觉我太太非常精明，好在娶咗佢啊，娶咗第二个我真正就今次咩话？跟住我即刻揸车啊，去 TD Bank 取消，跟住去 CIBC 又取消，又去 Royal Bank 取消，跟住佢又打翻转头俾我啦。我嗱，你而家咧会收到一个 email， 因为 email 咧你要打翻电话俾佢，咁然后咧就话翻俾呢一个咧就咩啊？叫 Credit Bureau， 即系话你个信用个评级。佢话你既然间嘅资料啊。而家俾人哋攞咗啦，李陈大文1234出生日期几时几号？跟住嚟讲啦，佢可能用到你啊去借贷，又可能用到你个名去嗰度申请 credit card。咁佢系有你嘅声音喺咁环境之下咧，你就要打电话去个 credit bureau 话声俾佢听，冇咁嘅事。任何嘢打电话或者借贷，任何嘢都要打翻你个电话1234俾你，要你亲自 verify。这个真是你的，如果不是你的名字、你的出生日期同埋你的密码你都已经讲晒俾人哋听㗎。咁于是我即刻打返电话话返俾你听，喂，如果有人甚至用我嘅名字申请 credit card 或者申请嗰个任何嘅贷款啦，你记住打电话俾我，佢哋话知道我会收到㗎。咁所以嚟讲呢，就係话一样嘢就俾人哋整蛊咗，而家就搞到咁麻烦啦。嗱，我讲俾大家听个电话号码，这个、呢一个咧就叫 TD Bank， 佢打电话俾我噶，866-270-1819。你睇见270-1819，866嘅意思啊，即系 North America 嘅 toll free。你啊任何866，你都唔使打电话俾佢噶，因为咧就叫坐佢都傻，我都学精咗啦。另外一个电话咧，啱啱又打俾我喎，系 CIBC， 跟住嚟讲我又系打翻电话，因为我最中意打翻俾人噶嘛。因为你打翻俾人啦，你先知道自己咧衰咗嗰阵时啊，可以喺空气中同大家分享啊。呢、这个电话系几多号咧？877-383-5590，383-5590，877系点解咧？即系话俾大家听，呢、这个系 North America 嘅 toll free number， 你打翻去。咁啊，第二嗰个咧就系 CIBC， 叫 Fraud Center， 就系诈骗中心，又系假噶。所以咧，任何877。或者866嗰个打电话俾你啊，你总言之就唔好理佢，咁样咧就睬佢都傻，咁就正啦。
3: 好多谢阿 Bosco 同我哋分享咗佢自己嘅经验啊。好啦，我哋而家要去广告啦，咁啊翻嚟嘅时候咧，系开始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5: 快而准煲冬瓜，
6: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5: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6: 咁普通都要你教？
5: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6: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8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7: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8: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7: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8: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Dav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7: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9: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10: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11: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9: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Calino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嘅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首先电话里边咧有叶女士，有叶女士倾偈先。Hello， 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12: Hello， 帮主好 ，Bosco 好。跟条老猫说到
4: 啊，真系啊，唉，衰咗，
12: 我都学俾佢学习到好多嘢，睬佢都傻嘅，所以我以后嗰啲银行即系话有打嚟啊，要问嗰啲，我一啲都唔答嘅，我情愿我话我去银行度揾你哋负责开咗同事得噶啦，
3: 冇错，
12: 或者系打去个官方嗰个电话嗰度，
3: 冇错，
12: 嗰啲卡，我唔相信嗰啲咁嘅嘢啦，而家听得多你哋。醒啲啦，而家
3: 你本身就醒噶啦，
12: 喺度
3: 你本身就醒了。
12: 咁我想回应翻咧，先几日阿华哥咧，佢话阿叶女士讲乜嘢，惊住我唔知讲佢即系唔同意噶。咁我啊好尊重咧每一个打电话上嚟嘅听众嘅。咁样佢我只系赞佢嘅意见啫，同埋我如果系回应翻，只不过咧就系想话我都有类同嘅。经验或者分享，我亦都会咁，或者我嘅做法系咁做，咁我当然好即系。

0: 嘢，不過好多謝啊，幫主就係話，從你呢個節目咧延長咗時間咧，嗰時我就有問過，如果唔係詐騙嘅嘢，可唔可以講咧？咁你當時話都可以嘅咁。咁但係有好多時候咧，先嗰輪咪好多啲聽眾又講話，啊應該你改名要改。咁我覺得又唔需要改嘅，因為詐破照鏡個即係深入民間，個個都好中意。咁你可以久唔久話，因為我哋嘅時間都可以俾啊啲聽眾打上嚟講啲其他有益嘅知識嘅信咁樣樣已經，就唔使俾人啲誤會。诶，嗰个人讲啲嘢都唔系诈骗嘅，你又讲拎嚟讲咁解啫，唔使改个节目个名，我又觉得，因为诈破照嘅系好好噶啦个名。
1: OK， 好。
0: 咁我今日讲咁多，因为好多人要再讲嘢，
1: 好啊好啊，
0: 再讲第二。
1: 多谢你叶女士电话，多谢晒你 ，thank you， 拜拜拜拜。
0: 系
1: 系，叶女士佢本身都有好多啲资讯嘅，同埋佢亦都。將佢自己譬如有一啲詐騙嘅電話俾佢呢，佢都攞出嚟同大家分享。其實我覺得我哋嗰個平台呢都係俾啲聽眾朋友打電話上嚟呢互相提醒㗎。亦都頭先我都講過啦，呢個平台呢係俾大家去發表你哋對呢個詐騙嗰方面嗰啲嘅少少，好似頭先阿 Bosco 佢將佢嘅經驗講咗出嚟俾大家聽。咁如果大家聽咗之後係咪有咗啲咁嘅資料呢入咗自己嘅腦呢，第日如果真係有时即系自己有时一下俾人哋无心装载，砰一声中咗招，你都起码识得点样样去处理。嗱，呢个其实最重要嘅，中咗计唔紧要，但系识得及时去补呢个止损咧，先系我哋嗰个嘅最终目的。我哋唔希望咧就得个讲咗俾你听之后，我又话俾你听之后，好啦，咁究竟个结果你想点咧？你点样去弥补咗你呢个损失咧？你都要同大家去分享噶嘛。所以叶女士好多时都有咁样嘅方法同大家去分享。咁佢听到咗之后，佢真系知道有时嗰啲电话有啲人答咗之后，可能佢答多咗，好似阿 Bosco 咁答多咗啲咁信息出去，咁你都唔掂噶噃，因为佢攞咗你啲资讯就可以出去做你嘅，用你嘅身份去借钱噶啦嘛。咁呢样嘢先至攞你命。
2: 系啊，你讲得啱。咁同埋咧，佢有一句说话，佢问你啊，你想唔想用你嘅声音啊，爱嚟你嘅 verification？
1: 系啦，冇错啦，
2: 几大唔好话系好啊。
1: 系啦，咁其实你接到嗰几个电话都系诈骗电话嚟嘅啫嘛，咁都唔系嗰个正式银行嘅诈骗嘅防诈骗部门打俾你嘅，咁只不过你系一个唔为意就将咗你啲资讯话咗俾佢听啫嘛，咁但系如果你即刻打电话去或者系同嗰啲银行嘅信用卡咧即刻系 stop 咗佢咧，你都已经十时止损啦，因为佢哋用唔到你张卡噶啦嘛，
2: 啱
1: 唔系？亦都攞唔到你张卡去做任何嘅嘢，因为你根本就过唔到数。是但是个问题是你的个人的资讯最紧要的就是你那个出生日期和你那个名字，如果是对号的话你给了对方那就很危险的了。所以你一定要将你所有那些逢是有需要你那个的就是你那个出生日期和你的名字是要 互相都要去登记一些东西或者做一些东西的时候，你要通知那些机构，例如你那个 Credit Bureau就是咁啦，你个信誉稿咧，你一定要话俾佢听，你嘅身份咧最近咧系唔觉意泄漏咗啦。咁所以咧，你可以点咧？你可以将你嗰、那个信誉稿里边嗰个 account 咧系冻结佢，冻结佢一段时间。咁等嗰啲贼人咧，就算攞你嘅身份去借钱都好，佢哋要 check 嘅时候咧，个信誉稿话啊，对唔住，呢、這个 account 系 frozen 咗，冻结咗咧，佢哋就唔会借钱噶啦，借唔到俾你噶啦。所以你又唔使，你变咗你可以即系及时止损啦。你如果一定要，但你一定要证明话俾呢个信誉局听，点解你要 frozen？ 因为你求求其佢 frozen 嘅话咧，信誉局系要有一个好 legitimate 嘅 reason， 佢先可以同你咁做啊。唔系个个打电话嚟，我限时某时同我 frozen， 佢会同你 frozen， 唔得噶，佢一定要有证据噶嘛，系咪？所以呢样嘢大家要特别嘅留意吓。好啦，我哋去咗广告翻嚟咧，系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5: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4: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5: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4: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5: 和你有个约会。

0: 几百蚊可以玩15日江南山水养心康养之旅，有冇咁抵啊？
1: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杭州、南京、苏州、长沙、南宁、广州包三段高铁，全程精选五星酒店，
0: 水乡西塘、梅澳茶园、金陵古韵、巴马长寿之乡、得天飞瀑、名士田园，走入桃花源，嚟一个养生静心养颜之旅。
1: 9月17号、10月8号出发，只系898蚊起，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亲生兄弟一黑一白，到底是手足定是死敌？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无间一战》，睇尽卧底边缘的生死抉择，挑战情义与公义的底线。黄宗泽、谢天华相隔十几年再度宿命对决，火拍陈山聪上演最强黑白交锋，连场激战，重型火拼。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星期一啊嘛，所以有小弟陈建邦之余，当我有呢个拍档就系 Bosco 杜广胜呢个嘅诈骗照妖镜嘅黑星嚟嘅。咩叫黑星？几乎都变咗病星啊！啊，佢哋都话你银行，你同佢倾嘅时候，银行话俾咗啲 tips 你。
5: 系啊，我问银行，我点样知道坚定流咧？系咪真系可能啲 credit card 俾人碌？
4: 系嗰啲防诈骗部门打嚟噶嘛？咁点啊？咁系嘛？
5: 咁啊，佢话俾我听，佢话任何诈骗或者用你嗰张卡咧，我哋唔会打电话俾你噶。佢话打亲电话俾你嗰啲人呃你噶。
4: OK。
5: 咁我话你点样通知我啊？佢话我哋会 text 俾你。或者直情由銀行嘅本身真係你識嘅人先揾你㗎，
4: 即係你喺銀行裏面你填咗啲資料俾佢，你有個通訊嘅一個嘅工具 OK， 即係唔會打電話俾你，銀行唔會打電話俾你，
5: 特別唔會打兩個電話 number， 頭嗰兩個字就係866同埋877。
4: OK， 明白，咁大家了解啦。好，跟住有啊，電話裏有Paul喺度嘅 ，Hello 啊 Paul 你好啊 Paul，
6: 幫住你好，杜先生你好，
5: 你好。系啊，
6: 好多谢啊，好多谢啊！帮主咧，上个礼拜五咧就同我分析咗银行嗰啲嘢，咁啊，但系我有少少嘢咧，即系就觉得有少少咩唔认同嘅。咁佢哋系为求业绩，咁咧就令到你咧本身你系可以借到钱，但系你又要俾多利息，即系呢样嘢咧。我是很困惑的。咁点解我话咁讲呢？如果你银行你係落咗一半嘅单批文，咁嚟讲佢去借唔借到钱，佢其实就好快知道。唔係要你 remove 失职嘅时候仲有几日时间佢先通知你。哎呀你唔好意思啊波，你借唔到钱啊，你係争少少嘅啫。咁我要开条拉入 credit 俾你，你借多几万蚊咁就可以借到噶咁。咁呢样嘢，我觉得呢个手法咧，就系、是、有少少系即系令到借钱嘅人系无所适从。咁你大佬仲有几日你走第二间银行唔系？咁因为你成日压，你哋教我嚟讲啊，货比三家。咁我由开始到。現在我都是用緊嗰間銀行，咁嚟講句，我係對嗰間銀行係有種信任嘅。但係到後尾嘅時候，哇！你仲有幾日，你先叫我話借唔夠咁咁多錢俾我。咁呢樣第一，第二，咁我去第二間銀行問嘅時候，佢就不斷咁打電話去，即係阿 Bosco 正話講話，就問你嗰啲信貸評級，係咁打去，咁就好似係想搞到我。back 咗我个 program， 咁嚟讲佢呢啲咁嘅手续咧，即系我系绝对唔认同。到现在我都系咁讲，各位女士，我现在都系仲未忘记到佢个名字，啊，仲喺我心中。
4: O K，
6: 你当我小弟都系咁，
4: 常在你心中，
6: okay， 大家系咁啦。
4: 好，多谢你阿波电话，常在你心中啊。好，跟住有黄小姐 ，Hello， 系咪黄小姐啊？
7: 哎，你好，
4: 你好，
7: 想分享一下好类似 Bosco 嗰个 case 啦，
4: 啱啱好啊，
7: 关于 TD Bank 吓，我朋友咧就佢上两个礼拜，佢系准备第日出埠嘅，点知 TD Bank 就打俾佢，佢话 你有幾個 transaction 係係咪你有做 transaction 啊？咁佢係冇喎，佢話咁我哋係可能你係 scam 嚟咁。咁而家咧我就幫你轉去anti-fraud department。
4: 係。
7: 咁咧就咁 anti-fraud department 就同佢講，喂你有咩户口啊乜乜乜啦咁啊。哦，咁佢話咁啊而家你咧就我而家咧就幫你調查緊你啊。咁我朋友就好心急，佢話。我听日走咯喎，咁佢话要要一段时间，咁我听日走噶咯，咁好啊，咁你唔好收线，即系叫佢 hold 住条线，你冇同任何人讲，唔好同任何人讲，你咧而家咧你就去银行，你去 TD Bank， 你而家喺边度？问你有冇车，咁佢话我冇车，咁你咁样点啊？咁你 call Uber 啦，你 call Uber 咧，我哋银行会俾翻钱你噶，咁啊，咁叫佢去 TD Bank。附近有 TD Bank， 佢直情知佢喎。
4: 嗯。
7: 你附近有 TD Bank 喺邊度？你去攞5000蚊先，去 counter 攞5000蚊，跟住去 counter 話俾人聽，你會去嗰個 machine 嗰度再攞10000蚊，叫佢開咗個 machine 俾你，因為你話你聽日要趕住去旅行，所以你要去攞多10000蚊。
4: 嗯。
7: 攞完錢咧，我朋友真係照住，係唔好俾佢收錢，話關你攞完錢咧，你就要再過去你 TVN 對面有一個，我唔記得咗咩 grocery store 定乜嘢咁你就去過去，即係嗰啲係好似匯錢嗰啲啊，黃色嗰啲乜嗰啲啦，匯錢嗰啲你就匯過去，你匯嗰個就係又係 TD Bank 嘅，又係住 TD Bank 唔知乜乜個，佢俾個 account number 去，佢真係匯咗10000蚊過去，
4: 哎呀，
7: 跟住我咁咧，但係佢 on the time 咧就佢。啲女打俾佢，佢又唔可以收電話，就shop 嘅好短暫嘅 message 俾咗呢女話，我而家去緊銀行咁啊，冇辦法同佢女講到啦。咁樣同佢on the phone 嗰個人咧 ，TD Bank 就話：你做乜做乜頭先斷咗線啊？佢話我唔係啊，我話我 message 俾我女啊咁啊。我話你唔好啊，而家我同你講緊啊嘛。咁跟住又追佢叫去銀行，追去第二間銀行。再去攞錢，再匯去另外一，又係去第二間，佢真係去到北温喎，叫佢北温，佢 Richmond 噶嘛，跟住再佢去北温去銀行，再攞個錢喎。咁佢直情話，佢話佢 on the phone 咧，直情好似著咗迷咁啊，直情好似迷暈咗咁噶，即係聽住佢就係咁坐，再坐 Uber 再去北温，再攞錢。突然间佢醒咁，后屘佢就坐线啦。咁好彩咧，佢啲女咧就好醒目。咁阿妈系好唔正常啊，即系嗰个咁短信冇可能，好唔正常。而家咁啊，即刻佢啲女咧帮佢报警，个女帮佢报警话阿妈失踪咗，好似俾人劫持。咁咧，另外咧，佢就好彩佢个女同埋佢有个系联名户口。佢个女即刻叫银行复存佢个 account， 咁咧而家我朋友咧 total 净损失10000蚊。
4: O、okay, K， 即系个10000蚊已经出咗去噶啦。
7: 如果唔系咧，就全部；如果唔系迟啲咧，已经系 transfer， 已经银行咧已经有收到嗰、那个有个户口，已经系将啲钱全部运晒嘅。但系好彩佢复存咗，你复存咗咧就
4: 系
7: 有段时间可以攞得翻噶嘛。
4: 系咪？冇错，
7: 唔系即刻。是非常之好彩，就好似 Bosco 咁，系直情佢全部都系 TD Bank， 叫你入个户口又系 TD Bank， 叫你去乜嘢都系 TD Bank，
4: 系
7: 好劲啊，
4: 所以
7: 直情佢话佢直情系好似入咗迷噶，佢自己都好似控制唔到，
4: okay，
7: 奇唔奇怪？
4: 佢成个过程要几耐啊？阿黄小姐。
7: 我谂佢都几耐，
4: 即系成日佢成要 hold 住个电话咯，佢即系要 hold 住个电话，搭呢个 Uber 又要 hold 住个电话，一路咁同佢讲。
7: 系啊，佢净系咁就好犀利，佢 cut 条线咧都会知道。
4: O K，
7: 咁啊好啦，结果咧佢之后佢翻咗屋企，咁啊佢同话俾个女听，个女话我已经帮你报咗警啦。咁啊，好彩咧！警察嗰啲人真系犀利，嗰啲嗰个人最打嚟，嗰时警察已经同佢一齐啦。
4: 哦、oh, okay.
7: 那個，
8: 嗰个警察系讲英文嘅，那个警察问咧 ，Who are you? Where are you? 咁样问佢咯。
4: 咁咪即刻收线啦，对方即刻收线啦，系啦，系啦，系啦。嗯 ，OK， 哇，喺黄小姐，
8: 我先倾佢，佢所有 WhatsApp 啦，即系佢 send 个 WhatsApp 俾佢，即系叫佢去边个地址，边个地址嗰啲啦。突然间，嘟 delete 晒，唔见晒。
4: 哦。佢系用 WhatsApp 同佢沟通噶，佢用 WhatsApp 跟住又用 voice call 同佢倾噶。
8: 佢又有 WhatsApp， 系啦，又喺电话度讲，又喺 WhatsApp 嗰度话俾佢听，因为你要传个地址俾佢噶嘛，
4: 系系系
8: ，WhatsApp 嗰度俾佢咯。
4: OK， 哇，喺中间真系好恐怖，
8: 恐怖，
4: 好啊，咁好彩你朋友而家就系唔见咗万五蚊。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有林先生，同我林先生倾下偈先。林生你好，林生
9: 系两位支持你好啊。
4: 系你好，你好。
9: 咁、我就
5: 你好，
9: 即系觉得好可惜啦，即系阿 Bosco 佢中咗招。但系咧，我想提醒大家就系咧，即系包括 Bosco 就系咧，你真系记得千祈唔好打翻俾啲spam call 啊！真係好啊，因為呢個舉動好危險嘅。因為點解呢？有三個原因嘅。第一個原因就係、如果你打翻話俾佢咧，你就話俾嗰個 spam center 聽咧，就係、是、你嗰個係 active 嘅。咁因為嗰啲 spam center 咧，佢有好多個中心噶嘛，其實即係有幾百人做嘢噶嘛。有啲甚至喺緬甸啊、泰國啊、新加坡、即係印度啊。
4: 係啊。
9: 咁嗰啲所謂嘅data center 咧，佢哋每日咧就會 monitor。究竟哪些電話呢是有接聽的呢？有哪些人呢甚至會打回來給我們的。那他 將你的電話呢，他就會賣給另一個 data center。
4: 沒錯。
9: 那所以久而久之呢，如果你打回給他呢，你會繼續收到很多很多 spam call 的。
4: 嗯。
9: 即你只會越來越多的。即不是說你打一個收一個，你即你打給他呢，你就告訴這個世界上幾千個spam call center 的。喂，這個電話 OK 的，很接的，甚至會有人跟我說話的。咁你哋其他同僚快啲打去揾呢個人啦。嗱，咁呢個第一個原因啫，所以千祈唔好打俾佢。
4: 冇錯，
9: 咁解。
4: 冇錯。
9: 咁第二個原因就係、是、咧，即係你如果打翻去咧，咁佢有時啲 call 咧，佢會 connect 出去啲即係好似有啲 connect call 咁嘅。所以有陣時你打俾佢咧，你越講得越耐咧，你有陣時會收咗錢你唔知嘅，即係佢收咗你錢啊，但你唔知噶嘛，即係你直接到你收張電話單先知係用咗中一招。可能你每一分鐘咧係 charge 佢哋5毫子嘅，
4: 係冇錯，
9: 唔係好多啊。但係如果你即係你同，所以點解有時咧見到啲spam call 打俾你咧，點解拖時間咧？即係佢唔介意你拖時間嘅，因為佢就係驚你，佢就係想你再拖時間。即係你每一次打去又即係可能你一個月之後啊，原來你中咗5蚊招喎，你唔知噶嘛。
4: 係啊，
9: 因為啲人唔係過 check 單嘅，啲話5蚊可能係電話公司收嘅電話費嚟，其實唔係，其實嗰啲 spam center charge 你錢，你唔知道啦。咁第三個咧，點解唔好打電話俾佢哋就係、是、咧？有時佢哋。嗰啲叫我哋英文叫 spoof number， spoof number 就係咧，你 caller ID 顯示個 number 咧，其實根本就唔係 caller ID， 唔係 call center 嗰啲 number 嘅，係佢用電腦抽嘅。有兩嘢嘅，一個就係佢 auto generate 嘅 number， 根本個 number 係唔存在嘅。
4: 冇錯，
9: 咁你打翻去咧，根本你唔會有人聽嘅。
4: 冇錯。
9: 咁第二個可能就係咧，佢根本要用咗另外一個不知情嘅人嘅電話打俾你嘅喎。咁、如果打翻去咧，咁有時點解有時候？有啲人同我講，點解打翻去喎？佢話冇打個電話俾我嘅喎、因為其實嗰個人嗰個電話你已經俾人盜用咗嘅，
4: 冇錯啦。
9: 咁所以如果你打翻去咧，嗱，你又需要你又嘥咗自己時間喎，你又需要到其他人喎，咁所以所以打翻去咧，其實係非常之唔好。
4: 同意。
9: 即係無論咩情況，千祈唔好打去。
4: 同意。
9: 即係我知 boss 咩意思，即係你可能你係啊，你可能好心啦，咁你就覺得啊，如果打翻可以分享到俾大家聽，咁其實唔需要嘅，其實因為咧你打翻去就害咗自己嘅啫。
4: 冇錯。
9: 即係我非常之記住呢樣嘢咯，因為佢。即
4: 系呃出嚟
9: 嘅嘢非常之多嘅，
4: 同意林生
9: 咁多咧，
4: 冇错，林生见解非常好，多谢晒你林生嘅分享，多谢，
9: 我谢晒你吓，
4: 拜拜，
5: 多谢林生，
4: 阿林生讲得好好啊，所以真系唔好打翻转头，Bosco 咧你可以，但系冇乜必要咯，咁头先啊林生，
5: 但我肯以身试法嘅，
4: 但系唔系咁试法咯，因为你咁样去做嘅话咧，你
5: 所以我话俾大家听啊，原来咁系衰咗。
4: 合计冇错，首先我想特别要讲嗱，听众朋友打电话嚟分享呢啲过程咧，我哋要用一个客观嘅态度去听啊。咁当然佢讲出嚟，究竟嗰个事实嘅全部系咪好似佢咁讲咧？因为可能有啲遗漏啊，咁可能你觉得好似逻辑性系唔够啊，咁呢个系好难免噶啦。因为你系将一件事件要由佢个起初发展，点样去到最屘尾唔见咗钱。 嗰个过程咧，唔系好似你写小说咁容易可以写到出嚟。尤其是喺电话度讲咧，会有一种嘅压迫感啊。所以咧，我觉得朋友要用大家听众朋友用一个客观嘅态度，就唔好话呢啲系白痴，又唔好话呢啲咧系听落去咧，好似唔会喺我自己发生，唔系噶。如果大家有留意到最近我哋喺嗰个主流嘅新闻睇到嗰啲叫祈福党，嗰啲祈福党就系用你哋嗰个心态，尤其是系对嗰啲亚裔嘅长者，喺嗰个嘅动词当中嚟到去动之以一啲嘅所谓叫做福啊，你要祈福啊嘛，你唔想有祸啊嘛，佢用呢种咁嘅心理嚟到去吓对方，所以你唔可以话佢中咗计就白痴嘅。我谂呢样嘢大家一定要撇开呢一个嘅心态，
5: 系啊，
4: 每一样嘢会发生，你系意想唔到，你睇落去，我一定唔会喺我身上面发生嘅。但系好似 Bosco 咁，一立个电话，人哋话我系 Anti Fraud Center， 佢啲资料就砰砰声出去啦。
5: 系啦，
4: 即系呢个系捉你用唔用，即系捉你唔用神嘅时候，一个唔留神，呢啲嘢就会出咗去噶啦。
5: 冇错，
4: 一定会有人，因为点解咧？阿黄师头先嗰个 case 佢朋友系第日要出埠啦嘛，我突然间接到系电系银行嘅话防诈骗中心打嚟，你个人本身就可能俾佢扯咗去啦，所以唔可以话呢个咧系一啲唔会发生嘅嘢，所以希望大家咧用一个客观嘅态度。
5: 系啦，绝对啱啊！喺呢度咧，一阵间我可以同黄小姐讲啊，我系亲历其境噶嘛。咁样啊，佢点解嗰阵时我会咁傻嘅咧？实际上我应该系好清醒啊嘛，因为叫做叫诈骗黑星啊嘛，系嘛？即系而家唔慌唔黑啊，黑过麦豆个黑啊。咁啊，我点解会咁做啊？原来有一样嘢，佢问你嗰个嘢系好有技巧，同埋佢所有嗰啲说话咧，跟住一步一步啊，佢直情好似啊喺嗰张纸嗰度话声俾佢听，你咁样个答佢。我哋咁样嗰啲受害者答佢，佢应该点样问我哋？咁变咗你啊，沿途嗰度啊，佢完全街住你啊，一路去到你和盘托出噶。
4: 啱，
5: 所以嚟讲咧，即系好似着咗迷咁，系真噶。咁啊，最好避嘅方法咧，就系睬佢到我。正如头先嗰个啊，几带都唔会打转头，一个877。866同埋所有问你嘅嘢，喂，我哋系诈骗中心啊！诈骗中心话俾我哋听啊，佢哋唔会打电话噶。
4: 冇错啦。
5: 咁啊，如果有任何嘢你觉得系唔啱啊，你喺你个 credit card 后边有188，你打嗰个电话啦，先就系坚噶。
4: 冇错，呢个非常之好啊！好，电话里边有刘太嘅，同刘太倾偈先。Hello， 系咪刘太啊？
10: 系啊，
4: 你好刘太。
10: 第一咧，唔好意思啊，
4: 唔紧要。
10: 我礼拜咧讲得好 repetitive 啊，嗰啲嘢吓，唔好意思。
4: 唔好
10: 咁就简短啲啦。咁今次咧就我本来有想有啲想讲嘅，咁但系啊，我想阿 Bosco 咧18668333844嗰啲系 toll free number， 佢哋唔系诈骗电话嚟嘅。
5: 但系佢
10: 政府都有18666嘅。
5: 系。
4: 佢 spoof 啊嘛，
10: 18800、18333、
4: 我知刘太啊，
10: 5866都有嘅。
4: 佢系 spoofing
10: 咁第二咧就系、是我将你头先Bosco 嗰个 number 咧就search 咗啦，即系 Google 啦，咁佢就即刻弹出嚟，佢系即系已经有 data 咧，佢系 CIBC 嘅即系 phishing number 嚟嘅、哦。咁亦都有教人哋第一你唔好OK， 你唔好 trust 佢啦，同埋咧就即刻 hang up 啦，
4: 系啦，
10: 唔好 trust 个 caller ID
4: 系
10: 啊，咁同埋咧就你要 call verify number， 个 number 就喺你嗰个 credit card 后边，
4: 冇错，
10: 咁嗰个一定唔会呃你嘅，喺你 credit card 后边嗰、那个，
4: 系啦，
10: 咁即系大致上咧，如果你 search 下咧，就你头先俾个 number 咧，系出咗一大。堆資料要你點做嘅？
4: 冇錯冇錯。
10: 咁我想講嘅咧就係、是上個禮拜好多有一個咧就講個 clinic 就打電話去叫佢幫佢買 gift card 咁，
4: 咁
10: 話改咗時間。咁我覺得如果收到電話話 clinic 改時間咧，實際上咧即係好少可嘅。咁我諗就要問佢點解要改咯？
4: 係
10: 因為醫生好少話無情情改時間，問佢點解要改咯？
4: 冇錯。
10: 咁即係除非好特別嘅事啦。咁 咁佢就即係可以話我諗諗先啦，我睇下得唔得閒，我打翻俾你啦咁。
4: 係。
10: 咁就可以杜絕咗啦。
4: 冇錯。
10: 咁另外咧就係、是、如果佢話啊改下晝咁，你上晝得閒噶啦，你本來 appointment time 你得閒。
4: 係。
10: 咁你。咁你唔可以 assume 人哋得閒嘅，因為咧、人哋可以做其他嘢噶嘛。
4: 冇錯，冇錯。
10: 咁最好答嘅方法咧，就係話，我唔得閒啦。咁唔得閒又冇得罪佢，但係我又可以拒絕幫佢做嘢，
4: 係
10: 咪？
4: 係好。
10: 咁另外咧就係、是、嗰、那個買即係另外一個咧，就又係差遣人哋買嘢嗰啲咧，即係嗰 in general 嗰幾個咩教琴啊，教乜嘢師傅咧，咁我覺得咧就亦都係用繁忙啦，我唔得閒啦，因為我係做做生意噶嘛，做工噶嘛，咁我唔係話閒人嚟噶嘛，咁我有其他嘅 appointments 嘅，咁我點解要會有咁多餘嘅時間咧？係
4: 嘛？冇錯，冇錯。
10: 咁你會唔會叫個醫生啊、律師啊走去幫你去買嘢咧？梗係唔會啦。咁我都係一個做生意嘅人嚇，我係雖然係 self-employed 都係做生意嘅人，咁我唔會。隨時可以俾你差遣嘅嘛，係咪？咁所以我覺得係講唔得閒咧，又唔會得罪咗佢、但係亦都自己都好好。
4: 保保聽自己，保聽自己，冇錯。
10: 我唔得閒，即係話我好多生意啊，咁所以啊，即係即係唔好意思啊，幫唔到佢係咪
4: ？OK，very good。阿劉
10: 太
4: 好清楚。
10: 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咧，Teller 嗰個咧。你即係譬如去嗰個唔知係咩 teller service 咧，我覺得如果有疑問咧，可以問個 manager。咁然之後問個 manager， 我即係你而家 offer 嘅係有幾多 service 咧？咁、可以 make sure 我下次嚟到唔會我有啲嘢我想去做嘅，但係你唔 serve 嘅，咁、
4: okay.
10: 我就即係變咗嘥咗我時間啦。
4: 同意。
10: 咁我諗即係 clarify with the manager 咧係。是一個好的做法咯。
4: 哇，劉太，好多謝你。
10: 都是我的預見。
4: 好多謝你，你好清楚。
10: 是我的想法啦，未必是一定好的，可能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4: 真的。
10: 不過就即係可以參考，但係亦都即係或者即係亦都可以即係當冇報嘢咯。
4: 好好好好好，非常好啊，劉太，好多謝你咁有心。
10: 多謝你時間，
4: 多謝你先。
10: 拜拜。
4: OK， 拜拜。好多謝劉太咧，佢好有心，佢聽曬我上個星期所講好多嘅嘢。俾咗一啲嘅意見我哋，俾咗個提議我哋，我哋點樣嚟到去對付佢嚇？仲有少少時間，接埋阿張女士，好快嘅。Hello， 張女士你好。
11: 係。係。各位主持人，呢個係詐騙嘅 ，OK？
4: 好啊。
11: 啊，兩三個禮拜之前咧，我就收到一個電話。
4: 係。
11: OK， 我實聽噶，等聽噶。
4: 係。
11: 咁樣咧嚇，我又睇個 call display， 佢話唔知邊度legal。咩嘢 help 嗰度打嚟嘅咁，吓咁、我就听啦，系一个女人嚟嘅，就讲印度有印度嘅口音
4: ，OK，、
11: 女人，佢咧就识得我个名嘅，佢话你系乜水乜水，我系，佢话咧我有咩帮到你啊咁，
4: 系，
11: 佢话人权嗰度乜乜，我有咩帮到你啊咁。佢就问我好多资料，我听下，觉得有啲唔妥，我就省佢，我就闹鬼佢，佢就吸我电话，
4: okay.
11: 我省佢啊嘛，
4: 系冇错冇错，
11: 佢就吸我电话，佢就吸我电话，
4: okay.
11: 咁咧，佢吸咗我电话之后咧，我就即刻抄低个电话，抄低个日子，抄低个时间，咁我点咧？就打去真正人权嗰度
4: ，OK
11: Civil Resolution Tribunal，
4: okay,
11: 我就打去
4: ，OK，
11: 我喂
4: ，report 咗啦，
11: 某某日子，某某日子
4: ，OK，
11: 某某时间，
4: 得啦，
11: 有一个女人，
4: 明白
11: 乜嘢乜嘢，
4: 明白，时间差唔多啦，张女士，
11: 打俾我嘅，
4: 时间差唔多啦，
11: 唔该你查一查，
4: 好，
11: 系咪有个咁嘅人？
4: 冇错，
11: 佢话哦有，你等一 one minute， 我会同你查。然后 one minute 咧，我会讲翻俾你听。
4: 系
11: 吓 ，one minute 咧，佢就我就等佢啦。佢又 one minute 佢嚟啦。Hello。
4: 系，唔好意思吓，张女士太长啦，我因为要去新闻报告，咪翻嚟嘅，唔介意你再打过嚟啊，张女士好冇？
1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宝安。
13: 各位听众早晨，7月27号星期一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今天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4: 早晨，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13: 早晨早晨。咁啊，咁咩好消息呢？咪日日都有消息嘅。点解呢？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呢，特别佢主持下政府呢，日日都有啲唔同嘅变化。咁所以呢就招数多多，永远呢就都唔知点应付。咁所以呢，我哋总理呢，我喺表面睇佢呢真係沉着应战。你同佢争得几多搏得几多呢，都想嘥时间嘅啫，睇佢搞咩先，日日都唔同啊。最新的公布呢，就是美国政府宣布对80多个国家的出产品呢征收10-12.5% 的新关税。咁以接替星期五止夜后嘅到期嘅临时关税。大家都记得喺5个月之前呢，原有嘅关税命令呢被最高法院裁定无效之后呢，特朗普呢就依靠临时嘅关税10% 以作替代。但后者喺今日星期五嘅到期啦。几个礼拜之前呢，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又话已经讲咗啦，喂，新一轮嘅关税呢係针对部分国家啫，未能有效打击强迫劳动生产嘅商品而出现嘅。咁两种系唔同嘅税率嚟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呢就曾经喺三月之中对几十位贸易伙伴展开调查，特别系结构性嘅产能过剩同埋融入来自强迫劳工原材料。之前呢受临时关税影响嘅国家通常都系征收10% 统一税率嘅。咁然而今次最新嘅制度设立咗之后，两种唔同嘅税率呢对于已经采取措施防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但是华盛顿认为呢佢執行力度不足的国家，譬如我哋加拿大啦、墨西哥同埋英国嘅出口商品适用于10% 税率，咁其余嘅国家呢係适用于12.5% 嘅。咁至于其他贸易嘅伙伴呢，包括欧盟国家、日本啊、韩国啊，咁啊同埋佢出口商品呢将会按商品嘅类别呢被征收 10% 或者 12.5% 啦。换句说话呢，就特朗普有好多招数嘅，所以你真係斩搞。较早之前佢大家记得佢揸住嗰个板呢就话全球征收 50% 税，咁啊收尾呢就你听佢话又拖拖拉拉，有啲10个，有啲12个，有啲25个，咁总之唔不停啦咁样。咁后期呢咁联邦好多人就摆上去法院，咁最后呢佢输咗。咁以言下之意呢，佢过几月收咗啲海外嘅关税呢要俾返人哋啊。咁但係个期间呢，咁佢梗係即係认为我係有权个波咁样。咁期间呢，咁法庭都容许佢啊有临时嘅关税收益先，咁当时淨係收 10% 啫咁样。咁拖拖到而家啱星期五到期啦。咁到期点样呢，咁应该冇得收㗎喇喎。咁唔係喎。佢即刻出条条例就叫做係强迫性劳动嘅嗰个条例出嚟呢。咁所有来自强迫性劳动嗰啲原料好或者国家嚟嘅产品呢都要征收关税啊，高度关税。咁所以呢就呢个系另类嘅咁样。咁强迫性嘅就好难分，佢冇讲点样话边个国家。咁但係睇到呢强迫性嘅包括人权啊等等问题制造出嚟啲商品呢，就你如果用咗佢呢就已经系要俾高关税啦咁样。咁所以呢我諗呢就好难，好多国家都避免唔到所谓强迫性劳动嗰啲，咩包括印度好或者系来自中国，咁佢一直呢被打压就话系佢哋好多系因为人权嘅问题而导致到呢好多产品呢系来自嗰度地方嘅。咁所以呢变咗呢就系即系好明显打压咗其他即係而家一路提供嗰啲原料嘅鏈咧，就好出大好嘅問題。咁當然啦，俾錢啫。咁但係問題就話佢目的喺度。咁但係對我哋加拿大點影響呢？加拿大就好鬼論盡嘅。點解呢？對於人權同埋強迫性嘅勞動税，佢一直以嚟咧就同其他西方國家咧都係堅持呢度咧，就係即係反對即係嗰啲強迫性勞動嗰個製品嘅。咁所以今次咧，特朗普懟出呢單咁嘅税項出嚟咧，佢都冇聲出，因為佢係一個支持者嚟嘅。咁所以咧，都係睇下我哋點應對咧。當然咧，暫時對加美墨嗰個協議咧，仲未有太大嘅影響。但係咧，就特朗普都講到明㗎啦。而家單對單，淨係同墨西哥講，或者淨係同加拿大講，唔係三個一齊講啦。咁所以咧，面對咁嘅情況之下，我哋點樣應付咧？咁但係咧，我哋聯邦加美貿易部長布朗話咧，其實呢樣咧，大概一早知啊，預料之內㗎啦。咁所以咧，佢 而家咧個誒，佢因為我哋加拿大認同美國打擊強制勞動目標啊，而加拿大係世界上擁有預防同埋打擊強迫勞動制度嘅國家之一，咁所以咧就焗住咧就要食呢、這個啲關税噶啦，咁樣你係點睇法咯？
14: 嗱，當然喺特朗普上任嘅第一日咧，都講到啦 tariff 啦，一個關税咧，一個好美麗嘅詞彙。咁而佢自己喺競選嘅時間咧，都話咧係喺所有嘅關税裏面咧，都有個底線咧，進口商咧至少要有 10% 關税嘅底線嘅。咁而家佢呢個咧做法，只不過咧係堅持翻佢由上任或者係競選時嘅時候嘅承諾啦。咁但係咧，佢一路以嚟咧，我哋睇翻佢個關税的而且確咧係做到喺 10% 以上嘅，好似喺佢解税。解放日嘅關税法挫敗之後咧，喺2025年4月咧，係根據翻嗰個緊急嘅權力推出個解放日開關税啦。咁、那個政策喺2月嘅，就美國最高法院咧已經係裁決咗佢係一個月權嘅宣布失效。咁但係隨之而嚟，因為先生朋友都講過啦，咁佢整一個係臨時嘅關税啦，而去到7月24日到期啊。咁到期咗之後，佢又要延續翻呢個關税啦。咁呢一個咧就正正咧學咗好多呢啲極權國家嘅人士咧，就係、是、一個扣帽子啊！扣咗咩帽子咧？就係、是、扣咗又話：咦，你哋好多嘅國家都係用一啲係係用因為一個勞強迫勞工而再成嘅產品嘅 pass 啊，甚至乎一粒螺絲可能咧係一個強迫勞工喺一個礦產裏面咧，係用強迫勞工生產嘅螺絲咧，都係可能咧係有咁嘅情況出現。咁咧就即而且咧就話俾好多國家聽，你哋叫做執法不力啊！喂，一粒螺絲你點可以聽得咁清楚咧？咁我而家就動用咗係301条咧，係建立咗一個防火牆喺度啦。嗱，為咗防止一個關税真空咧，佢個貿易代表處咧就早前咧就啟用咗對針對全球60个經濟體強迫勞動跨國調查啦。咁就喺啱啱係7月14日臨時關節到期嘅時候咧，就無縫關節啦。嗱，佢過往嚟講咧，特朗普咧係用一個緊急權利一個 executive order 咧去徵收關税嘅。喺個美國法院咧，往往因為程序嘅問題咧，或者係越權限制而推翻啦。咁但係咧喺1974年嘅貿易法第301条咧，係賦予咗行政部門咧極大嘅自由裁量權喎。喺呢一套強迫勞動調查咧，累積咗大量嘅行政流程嘅文件。喺法律學者指出咧，美國行政團隊改用呢個機制，係為咗將來未來面臨嘅法律界嘅訴訟嘅時候咧，擁有更高嘅司法防禦力。因為點解啊？查起上嚟都有排你查啦。咁講完查咗2-3年之後啊，你亦都可能嚟講佢已經係換屆嘅啦。嗱，當然嚟講，喺今次一個強迫勞工咧，就係、是、一個最大嘅爭議嘅，就係、是、將呢個強迫勞工咧就工具化啦。嗱，原本呢條強迫勞工咧，大家都係話要保障人權啊，保障人權咧就係、是、令到有一啲係被強迫勞動嘅人咧，能夠係得以解放啊，或者嚟講係有更好嘅待遇。但係若果而家求其咁將要帽子亂扣嘅時候咧，就將呢個人權法咧。就會俾人覺得嚟講工具化咗，即係話咧喺民主國家裏面，你可以講人權咧，只不過係俾人用作一個政治嘅工具。咁呢一個做法嚟講，對於好多嘅西方國家咧，都覺得呢樣嘢的而係一個極其大嘅侮辱。因為正如頭先王國所講啦，有譬如英國啊、加拿大啊，好多嘅地方歐盟啊，已經係對於一個強迫勞動咧，已經係成為一個法律同埋一個好嚴謹嘅法規喺度。但係今次咧，正正你有咁嚴謹嘅法規裏面咧，都竟然係俾特朗普雞蛋裏面挑骨頭，話俾你聽，你哋仍然咧喺對呢個監管不力。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啦，以強迫勞工嚟講，美國啊可能係一個最大嘅強迫勞工嘅國家嘅。你睇下幾咁多非法移民喺美國本土裏面工作，咁佢哋所得到嘅待遇會唔會係同一般美國人嘅待遇一樣咧？咁其實呢一樣嘢只不過，在一個特朗普口中咧，只不過係工具化咗嘅啫。咁但係呢個工具化咗之後咧，就令到佢同嗰啲盟友又決裂啦。嗱，而家令到咧，全世界都覺得，喂，根本嚟講，你就係想同我哋收關税，只不過次次係用不同嘅名目咧，係加徵關税。而最近咧，竟然特朗普口中就話，喂，因為我哋加拿大啲煙咧吹過咗去美國，而可能要加徵關税。其實 真係唔知係咪特朗普每日擘大眼嘅時候咧，都係淨係關税兩個字。另一個諗法就係話，加拿大咧，我得閒咧就要真係要俾多啲關税，等到佢徹徹服服咁變成我去美國嘅第51個州。咁其實整件事情嚟講咧，啊，特朗普只係用一個扣帽子，求其指住一樣嘢，就係、是、添加啲罪名俾佢認為咧，依一個方面咧可以用作為一個關税藉口。其实真系佢嗰啲招数咧无穷无尽，只不过佢擘大眼见到乜就讲乜嘢啦。
13: 冇错啊，咁啊，正如你所讲咧，特朗普咧就出招就全部关税。今次咧利用呢、這个啊，1974年嗰个贸易法而就推进，咁啊，其实美国好多法例都咁作为一个总统咧，佢可以运用嘅，咁所以佢咧一啲都唔惊。咁啊，再加上最近呢、這个哥啲哈即系哥德豪嗰个大桥啦，已经通咗啦，咁啊，大家一路讲唔掂，美国话一定要攞翻啲着数，要啊分赃。咁问题就系话，所以佢啊威胁咗我哋，要加收50%嘅关税。哇，咁吓到嗰啲美国。客户咧即刻咧就取消好多大量嘅订单啦，咁其实咧就两败俱伤啊！听听客户嘅信息咧，佢又翻嚟个时事烽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C风云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7月27号 的时事风云， 我们今天两位嘉宾， 王立仁先生， Bill Wong，
4: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 你们好， 主持人好，
3: 陈敏明先生， Ming Sir，
5: 新年哥好， 王师傅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Ming Sir 你好。
3: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 就不是我们刚才播出来的那个promo， 那个promo是我们同事，不好意思， 是播错了上星期的promo。 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今天正式通车的 那条叫做哥迪豪国际大桥，这条大桥就是连接我们安省温莎市和美国密歇根州第一大律师的。这条大桥做了2018年开始动工的，就造价了64亿。这条大桥做了之后，方便了加拿大和美国两地之间的货运的贸易，因为以前只有那条大桥叫大师桥。 那条大师桥又远，又经常塞车，又收费贵，所以加拿大就起了这条叫做哥迪豪大桥。如果有了这条大桥之后，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货物和人流的运输就会快了很多。但是这条大桥的通车就一波三折，出现很多的问题。 为什么呢？ 就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大桥通车之前出来说，这条大桥不应该是加拉大所拥有，我们美国应该也都话事权，有话事权，将来这条桥的收费的时候，我们美国也都要分一杯羹。好了，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就是其实在2012年的时候，当时加拿大应该是哈伯政府跟美国谈的时候，已经签订了一个协议的了。那个协议就是那条桥由我们加拿大全资去建，但是建了之后，100%的过桥的收费的收入是我们加拿大所拥有，还清了我们加拿大的 那些造桥的费用等等利息等等之后，才跟美国去美国这个第一大律师去均分。但是现在特朗普出来说不行，不可能这样，而且加拿大在建桥的时候完全没有用我们美国钢材，找外美国老衬，不行，我要跟你均分。 好了，我们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就跟美国谈了大论。特朗普就威胁说不准这条大桥通车，连启用的仪式都不来参加。好了，谈完之后，现在达成了一个新的协议。这个新协议出来之后，特朗普说好了，这个协议对我们美国有利，我就让你放行了。 如果对美国有利，是不是我们加拿大作出了让步呢？确实是作出了让步。但是我们的总理卡尼对我们国民就说，他放出来的消息就前后矛盾，就说我们有让步，不过其实我们并不吃亏的。现在反对党保守党就揭露出来，就说其实我们加拿大做的让步很大。为什么呢？因为根据这个新的协议， 我刚才说的就是本来那条桥收费还清了我们加拿大的付出的64亿加元之后才跟美国对分，但是现在根据这个新的协议不是，15年之后加拿大就要跟美国对分了，加拿大只是收50%，另外50%就由这个美国那里投资到一个基金，但是基金全部都是为了发展美国方面抵达方面的经济，就是说 50%就是美国所控制的。但是加尼已经出来说，不是，我们是有让步，不过这个让步很小，只是占大桥的总值的5%。就相当于15年间要给了美国3.2亿元，每年即是2130万元。我都不懂计算，如果按照旧协议， 那条大桥我们100%收了，原先都说要50年才能够回本。好了，但现在不是，15年之后就要跟美国对分，那怎么可能只是5%呢？我如果帮你计算数，如果50年，前面的15年不要计算， 五十減十五，咁即係仲有三十五。咁嗰三十五年咧，我哋加拿大只係收一半啫。咁另外一半咧就要俾翻美國。咁即係話要真正還本嘅時候，其實我哋加拿大係要到八十年啊，即係七八十年先至回到本。咁呢單唔係蝕本生意，肯定就係蝕本生意啦。咁但咧，我哋卡尼咧就唔係咁講。你哋唔咧，我哋而家呢條橋好緊要啊！一開通咗之後咧，對我哋刺激兩地嘅呢個經濟貿易咧好緊要噶。咁所以我哋做啲讓步咧，都係啱嘅。咁好啦，咁究竟我哋今日要討論就話卡尼政府對呢個美國呢個讓步，究竟我哋係咪吃咗虧咧？同埋呢個讓步係咪太大咧？另外一個今日最新嘅一個報告咧，就話應該出一個民意調查出嚟啦。原來咧，而家大部分嘅加拿大人咧都認為我哋加拿大自由黨政府對美國係軟弱嘅。加拿大自由黨政府未能代表加拿大同美國咧喺呢個談判上爭取咧好好嘅利益，因為咧只有43%嘅人相信卡尼有咁嘅能力，但系四月份嘅時候咧，係一半以上嘅51%嘅人咧，就話卡尼政府咧係有能力代表我哋加拿大同呢個美國咧抗衡。咁但係而家呢個支持呢個睇法嘅咧，已經跌咗8%啦。咁尤其是咧加拿大咧就最近咧就受到美國嘅逼迫嚇。咁首先咧就加我哋咧就50%呢個關税啦，就即係連呢個加美貿協議裏覆蓋嘅都即係嗰啲奶類製品嘅等等嘅都唔獲得豁免。好啦，最近整個301協議出嚟咧，又要加以呢個咧，我哋加拿大冇呢、這個即係限制呢、這個冇喺呢個強迫勞動方面咧，冇做到咧符合美國嘅要求，所以咧亦都要加我哋加拿大商品10%。咁而家咧就即係安省等等咧就話要咧同呢個即係美國咧就硬碰硬，我哋要採取強硬態度。但呢個民意調查出嚟咧就話唔相信我哋加拿大咧係會同美國咧就對著幹嘅。好，我哋今日咧就討論呢個問題，就話咧而家我哋面對呢個美國嘅逼迫，咁我哋究竟你哋覺得自由黨政府對美國呢個讓步，你哋接唔接受咧？同埋卡尼係咪真係能夠代表到我哋加拿大人嘅利益，同呢個美國咧就進行呢個抗衡咧？咁再講一翻咧，就頭先嗰條啦，哥迪豪大橋，加拿大自由黨政府所作出嘅讓步，你接唔接受咧？係咪好似卡尼政府所話齋？我哋冇吃虧嘅，我哋咧只不過係作咗少少讓步啫。咁好啦，電話04-2671320，咁歡迎大家咧一陣間咧打電話上嚟討論。先問問呢個黃師傅先，你認為在哥迪豪大橋呢方面，我哋加拿大所作的讓步，你覺得係咪可以接受呢？同埋咧，即係卡尼自由黨政府對美國嘅呢個喺而家不斷咁加嘅關税，你認為佢將來嘅態度會唔會係真係仍然都係即係向呢個美國咧，就係即係討好美國為主咧？
4: 嗱，依件嘢咧就好多個層面睇過去嘅。我就唔認為話討唔討好啊！如果你話蝕唔蝕底又成，喂大佬，我哋一早已經蝕咗頭注喎！依條橋由頭到尾，
3: 我哋俾嘅
4: 美國一個崩都冇攞過出嚟，但係佢攞曬話事權喎，連到你依條橋幾時開通，你預咗開通話唔得啊，係咁拖，一拖又成個月過去啦，直至到今日，然後先係正式通咗。本来我谂住今日都分分钟通唔成啊，好彩依几日冇咩大嘅拗撬，但系喺7月20日，喂，我哋而家加多一条50% 嘅关税，特朗普就话我哋加拿大有歧视美国嘅作用，引用喺100年前订立嘅嗰个美国总统嘅条款，就叫做338条款。可以向呢个加拿大特别征收50% 嘅关税，哪怕你系有呢个美墨加条约保护之下嘅任何嘢，一样照加上去。咁老实讲啊，而家美国基本上系任何时间都逼迫你啦，系咪啊？由年几之前，向呢个杜鲁美国总统向杜鲁多Trudeau。喂，你哋美国系我哋你哋加拿大系我哋美国嘅第51个州喎，咁结果点啊？ 杜魯多笑一下，我哋加拿大普遍嘅人都係一笑置之，直頭唔當咩一回事。喂，佢唔係今日逼迫你噶啦，係早早已經逼迫，但係我哋無視嘅逼迫啊！直头系冇咩反对声音。老实讲啊，好彩有阿卡尼出嚟，而家可以真真正正啊向呢个美国 say no 啊。喂，你话五啊一个州何止啊？阿卡尼喺呢个高啊喺呢个 G7 高峰会谈之嗰度发表一个演说。受到全场的企立鼓掌的啊，是摆明是对美国呢是对着干的。有个这么勇敢的人，我们应该感到开心的。但是随着大家都知道美国特朗普是最厉害谈判，全世界第一高手，如果你跟他谈判呢，你少点斤两都衰的啊。咁而家要讲及嘅关税啊，讲及呢条桥啊，各方面，佢基本上由头到尾都冇啊，点样去睇中你？佢净系本住自己嘅宗旨，我就点样压迫你加拿大，就系咁多啊！最好你乜嘢都唔讲，点头承认加拿大系美国第51个州就够啦。所以而家佢做所有嘢都系佢其中之一个谈判嘅。那个手法无限的逼迫，无限的威胁，直至你这个顺服为止。咁啊，卡尼呢亦都应对得好辛苦，因为国内的支持唔多，你啱啱都讲咗啦，民众对佢嘅满意程度呢而家降低咗啦。所以喺卡尼嘅所有嘅行动嚟讲呢，都係举步维艰嘅，主持人。
3: 好，咁你頭先講嗰個3038嗰個協議咧，就係因為喺呢個今個下個月8月19日開始正式生效，
4: 冇錯，
3: 嗰個50%嗰個懲罰性嘅關税，呢、這個咧就包括呢個汽車啊、奶啊、酒類啊、乳製品啊等等呢、這個，
4: 連殼結棍都包括，
3: 係啦，包括埋呢個係嗰上一次，而家仲有一個即係大概一個月嘅時間嘅巴結年嘅談判嘅時間喺度。咁咧即係而家照聽阿黃師傅嘅意見咧，佢就話即係卡尼咧，其實就即係已經係做得好足夠㗎啦。咁
4: 不過我唔係話佢足夠，佢已經盡佢嘅努力。

0: 就可以好正順利地通車，一波三折。因為點解咧？因為特朗普咧係一個完全唔守信用嘅人嚟嘅。嗱，我幾同意啊，黃師傅講，唔係完全同意啦。就係、是、卡尼，其實你估佢唔想跟翻2012年嗰個條約咩？
1: 冇錯，
0: 佢簽曬嘅喎。但係特朗普講咩？特朗普係完全唔守信用嘅人啊嘛。咁啊，美國政府守唔守信用嘅人再講啦。咁而家佢講到明佢反口啊。咁阿卡尼啊，站喺阿卡尼，即係我哋加拿大嘅立場點咧？我哋想呢條橋盡快通車，因為盡快通車咧，可以幫到我哋嘅經濟。雖然我哋經濟唔係好妙啊，當然全世界都不妙，但係我哋都唔係咁好。咁而呢條橋盡快通車，可以增加加美兩國嘅貿易額，咁呢對加拿大係好事嚟嘅。如果佢真係講出嚟係啱嘅，每年蝕咗2000多萬啫，啲比起嗰條橋通車之後嘅經濟收益嚟講啊，呢個係微不足道嘅2000多萬。系蚀底，我哋系蚀底噶啦。讲真唔好听，我哋俾人打劫，光天化日之下俾人抢咗，但系冇声出。你呢条抢你嘅嘢嘅人咧，用句点讲？我呢啲系交易艺术，
2: 系交易艺术。
0: 我你真系口硬无耻噶，但系冇计啊。咁啊，即系其实好多年前啊，美国有啊墨西哥有个总统讲过，佢话墨西哥嘅悲剧系咩咧？墨西哥离天堂太远，离美国太近。而家呢句说话咧，可以套落加拿大嗰度。
1: 啱、嗯。
0: 你有乜办法啫？嗱，我哋即系有70%嘅贸易出口都去美国嘅，啊，成日讲呢样嘢。卡尼唔系唔知道，所以点解佢旧年开始讲我哋要增加我哋嘅非美贸易要增加一倍咧？咁啊，将对美国贸易唔系话唔要，美国贸易对我哋好重要，但我可以稀释佢，等百分比跌低啲。如果美国日后再出一个特朗普型嘅总统出嚟，我哋点搞咧？咁我哋到时嘅 bargaining power 会大啲咯。咁呢個係卡尼嘅佈局，但係呢個唔係一朝一夕可以做噶嘛？你話加一倍貿易唔係咁容易做。
2: 唔好意思，我要去講講下嘅信息，咁翻嚟繼續俾時間你講。
3: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陳國新。
2: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今日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黄立仁先生。头先我讲嘅信息咧，原来都有啲混乱吓，因为咧我睇嘅信息咧就话咧，我哋加拿大咧就即系嗰个新协议咧就话15年之后我哋先加拿大同呢个美国对分，但咧另外一啲信息就话唔系啊，15年之内就已经系对分啦。咁啊，如果15年之内对分？今日開始就對分，咁即係話呢啲橋收翻成本咧，原先話50年，咁即係要100年之後，100年之後，好啦，再講呢個卡尼咧，點解咧？我不滿佢咧，我自己覺得佢咧，正如保守黨話齋，佢喺度誤導緊加拿大，因為咧呢個新協議出嚟啦，美國就爆曬啲料出嚟啦，佢仍然就話唔係呢個唔啱嘅，我哋咧係收曬成本，我哋先同美國對分。睇得出嚟，唔係噃，新協議完全唔係咁講啊！我頭先個講法，你就算15年之後對分，同埋15年即係由低温而家今次開始對分，你加拿大都唔係收曬成本先嚟同美國對分嘛？咁所以呢個咧，我唔夠膽話佢係欺騙我哋加拿大國民，但係我覺得佢哋真係卡尼呢個講法咧，真係誤導緊我哋國民。雖然有電話趙女士，不過我哋俾阿 Ming Sir 咧再繼續講埋。
0: 唔係啦，我認為卡尼都係個佢冇選擇。不過佢要更加做好啲，而家明係我哋蝕底嘅，我哋俾人打劫。咁、你應該，我哋冇辦法之餘，你同國民清楚地解釋，我哋係冇辦法要接受呢啲咁唔公平嘅協議。但係你將條數彈曬出嚟啊嘛，咁咪我估大部分加拿大人都支持你嘅。我哋要搞好經濟，係嘛？遇著咁嘅惡霸，根本係打劫。咁呢個時候你將條數講曬出嚟咧，加拿大人反而會支持你。你造成一個即係大家團結一齊同仇敵忾咁樣去同美國去鬥。但有會增加更加多嘅民意支持度，但你好似擠牙膏咁講啲又唔講啲呢樣嘢，我覺得咧喺政治上咧佢唔係太過即係做得恰當，佢應該係坦白同國民交代。嗱，如果坦白咁講，我哋冇計嘅，我哋都要做容易嘅，因為大局着想。咁以後我哋仲好多嘢同你傾嘅，又話50% 嘅關税，又話乜加美貿易協議，
2: 有10%，
0: 哇，有10%有咩勞動？我哋加拿大點強迫勞動陰乾？即係你完全係冇理由，你用呢啲咁嘅無賴講嘢咧，談判咧，係我哋唔好彩嘅啫。即係唯一咧，過去嗰年紀啊，最近我企得硬、針鋒相對嗰個咧係中國。我哋加拿大都硬㗎啦，即係除咗中國同加拿大，其他同美國俾美國擺平咗㗎啦。雖然執行得唔得，我哋唔知。但起碼加拿大同中國咧係喺對美國企硬，不過當然咧加拿大弱勢一啲啦，冇中國咁多牌嘛。
2: 好，不過咧即係頭先嗰個講法咧，保守黨咧就已經係要求

0: 呢個啊自由黨政府咧喺誒今個星期裏邊，如果國會嗰個叫咩預算委員會嗰個聽證會嗰度咧，就真係要出嚟解釋清楚，你而家究竟加拿大政府同美國戈迪豪大橋嗰個deal個內容係咩先？
1: 公開，
0: 公開，唔該你公開個內容，咁咧我哋咧就會。即係適宜啦，即係對
1: 於啊，甚至支持你
0: 啊，甚至支持啊！依家問題咧就去到呢個階段啦。好，咁啊，有阿趙女士嘅電話，唔好意思，趙女士等咗好耐。趙女士到你，請講。
2: 係，各位主持好，嘉賓好。係，實喺呢件事裏邊咧，我又唔會太過，即係點講咧？覺得啊。卡尼的做法是很不對，但是我也都很不是說全部同意卡尼做的事。為什麼呢？因為朴麗芝的反對黨呢經常都找機會插一下卡尼的，我覺得那今次這個哇這麼好的機會還不搏命插，那所以我又不相信他。那我就只是分析呢，卡尼呢對美國那方面的做法不嬲都系用一种手段，就系避重就轻，似是而非咁样。你啊，特朗普又系似是而非嘅，成日都变。咁所以卡尼咧，又系即系点讲咧？佢系用表面上睇系好柔弱嘅，啊，佢就用呢一种姿态。实际上佢亦都有佢嗰个做法，嗰、那个计划喺度。即是他不是说好像以前杜魯多那样呃你是给美国指我、啊、他有他的看法，他有他的做法，但他呢表面上对、啊、特朗普是好像唯唯诺诺的，他不逆他、啊啊、所以你这人看好不顺咯、啊、那我看法就是这样。顺便我有一样东西想问各位嘉宾呢，就是因为我看到一些video 即系 TV 嗰度咧，佢传咧，佢就话下个月啊、中国咪会去访问美国嘅，系下个月定九月啊？
3: 九月。
2: 咁咧，佢话到时咧，阿、习近平系先嚟我哋加拿大，然后先到美国访问。我但系我加拿大呢度好静喎，完全冇呢件事喎，我就想问下你哋，唔知有冇听到咧？啊，系咁啦。
0: 多謝你的意見，不過呢個消息我都係第一次聽。不過咧，卡尼去呢個見習近平嘅時候，習近平係同意話今年會訪問加拿大嘅。咁啊，但係咧，你知道中國大陸啦，你即係習近平出訪嘅時候咧，唔會預先講嘅啊！即係你就算美國特朗普去北京嘅時候，佢都唔會預先講，唔到最後個 moment 咧，佢答。佢唔會答你咧，我哋都答你唔到，根本上。
1: 因為國際形勢變化萬千嘛。
0: 啊，無謂自己即係箍住自己啦，係嘛？好，跟住就華哥，華哥請講。華哥，
4: 哇喂，係我都係以為你講緊嘢。啊，嗱，新記啊，啊，人景明記。頭先啊，好似趙老師話啦，但係加拿大啊，係啊，我諗住喺望集嘅名主席噶。啊个上面啊过嚟加拿大喺度访问啊嘛，但係而家未必㗎，未知点㗎。咁啊阿侵个政府呢就好似差唔多系嗰啲强盗打劫。咁呢仲有阿卡尼啦，咁阿卡尼啦佢初头啦就系点啊，佢过咗我哋祖国嗰边啦，差唔多系已经攞到啲筹码，差唔多俾啲籌碼運用下，但係佢又花費咗啲籌碼幫埋，尤其是我哋加拿大呢邊啊，有閒閒地五六樣籌碼係對同埋對應啊阿侵嗰邊啊美國嗰邊，但係放棄咗唔少啲籌碼。咁樣仲有啊人嘅好中意講咩難啦咩 Judy 嗰個咩話工業部長啦，就叫我哋祖國邊投資，但係又要話啊咩安全啊，又要佔啊幾多股啊，佔多數股啊，又要俾嗰啲啊乜嘢啊，俾啊專利權啊，俾加拿大啊乜嘢，咁樣仲有啊加拿大個國防部長啊，知道我哋祖國啊幫啊菲律賓幫埋日本啊唔好㗎啦，咁啊仲要軍事合作，你話加拿大你搞乜嘢啦？好嘅，暫時係咁啦，Ben 哥，拜拜。
0: 多謝你，咁啊，即係 即係加拿大咧，作為呢個夾喺兩個大國中間咧，確實都即係個處境都幾難。不過咧，似乎頭先阿趙女士都認為咧，即係卡尼咧，即係無可厚非呢個做法。不過咧，我就有少，我就唔同呢個講法啦，因為我覺得卡尼根本咧就真係誤導緊。即係你雖然話咧，而家關鍵就係我哋而家加拿大同美國簽嗰、那個嗰、那個新協議嘅內容係乜嘢咧？咁加拿大係咪真係？即係吃咗虧咧，佢話冇吃虧，我哋話咧肯定係吃虧，不過吃大虧還是小虧，還是你覺得呢個虧你加拿大係值得吃嘅，咁你值得吃你咪講清楚啦，而唔係遮遮掩掩，即係話咧就個而家人問到佢個內容咯，冇啊，其實同原本個差唔多咧，要還曬成本先咩？但現實唔係咁樣嘛，如果現實唔係咁樣嘅時候，你就真係喺度誤導緊我哋加拿大咯。
1: 被人打了劫，不過給回2元你搭巴士回家、
0: 那我們加拿大人，我們即接不接受這種態度呢？我們覺得
3: 我認為呢，現在連卡尼自己都不是很清楚到底特朗普想怎樣，因為為什麼我由開頭一路看呢，當初卡尼那個基本盤呢，就是50年、開頭那50年就要還曬息還曬本，有剩的然后先就攞嚟大家对分的。第一件事美国就话反对。唔得 ,no, 咁啊，于是乎呢再改，去到最后我听到嘅就话15年啊，头嗰15年呢要俾晒相所有嘅支出有剩嘅然后先得。咁结果美国仍然系 no。美国就话由开嗰一日所收的每一蚊我都要跟你对分啊，现在到底哪个占大份哪个占细份，现在美国都还未有明确的解释，那现在他们到底谈成怎样呢，没人知道，连我相信连卡尼自己本身都不知道，因为在个7月20号他又搞一个所谓338那个歧视性那个关税，而家基本上一大量嘢堆埋嚟，阿卡尼都直头冇到手忙脚乱，但係最大件事就我哋加拿大嘅反对党一味抽后脚，我哋嘅民众亦都唔同意。
0: 好，我哋休息阵啦，返嚟听五点新闻之后呢，我哋继续讨论呢个话题。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时事风云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黄立仁先生和陈敏明先生，我们讲紧就是这个刚刚今日正式通车的由这个安省温莎市去到美国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市的那条哥迪豪大桥，就真的风风雨雨啦，即是新闻多多，因为这条桥是我们加拿大用64亿加元全资兴建的，咁最先的时候就2012年同美国签订的协议的时候就说我们收晒那些成本啊，那些钱先同这个美国呢就这个密歇根州嗰度對分，但系咧，特朗普咧一突然間就話，即係走出嚟咧就話唔得，我唔同意呢個協議，呢個協議咧，我哋美國冇著數。點解你美國咧有曬控制權咧？你加拿大有曬控制權咧？而家咧同加拿大咧簽訂咗呢個新嘅協議之後咧，咁呢條大橋咧先至係正式可以開通。咁啊，就喺呢條新嘅協議出嚟之後咧，就即係有一個好大嘅同舊協議好大嘅唔分別咧，就出嚟啦。咁即係話咧，究竟呢條大橋嘅收益啊，係15年之內同美國對分啊，還是15年之後對分咧？我而家都未搞清楚，而家都仲要去。總之咧，就係美國咧要加拿大咧要同美國咧係要對分呢個利益啊。咁喂，大家知道喎，呢條橋咧係我哋全資興建嘅喎。咁但係咧，美國咧而家咧就有理冇理，就要同你對分。如果唔係咧，就唔俾呢條大橋通車。咁不而家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我哋嘅總理卡尼啦，喺對呢個同美國呢個談判嘅過程裏面咧，放出嚟嘅消息咧，就真係前後矛盾啦。因為到早兩日咧，佢都仲話唔係，我哋咧仍然都係要呢條橋咧，就還曬我哋嘅成本咧，先會同美國對分嘅。咁但係同美國放出嚟嘅消息咧，肯定就唔同啦。咁而家咧就反對黨咧就要求咧，就喺呢個國會嘅呢個預算委員會嘅今個星期開會嘅時候咧，要卡尼咧將呢、這個 信息咧，即係同美國簽訂嘅新協議個信息咧，就全部咧就係要即係清清楚楚講出嚟。咁啊，如果唔係咧，你就喺度誤導緊加拿大啦。咁啊，即係我哋兩位嘉賓同埋頭先嘅聽眾咧，都似乎都認同即係卡尼咧，即係呢個做法咧係即係逼不得已，因為咧面對呢個美國呢個咁嘅惡霸咧，啊，你對加拿大都好難做。不過咧，我就真係有啲唔同意嘅就話，喂，明明呢個強搶啦，啲錢係佢一毫錢都冇拎出嚟，但係而家同你對分，但係咁啊，即係加拿大被逼咁樣做嘅時候，我哋嘅讓步係咪即係太大咧？咁不過咧，我都理解咧，可能有一個因素就話，因為而家美國咧就不斷咁要加我哋關税啊，又話要加50%，一間又話咧嗰個即係強迫勞動嗰度又加我哋10%，哇！嗰個加美墨嘅協定咧仲傾緊，即係抖咁大個頭，咁咧可能咧對於自由黨政府嚟講，唉呢個哥特豪呢條大橋嗰個咧，呢單只係小事一桩啫。喺呢個問題上面，我哋係啲規，唉通車之後先算數啦。咁咧就係方便咧同美國咧呢個談判。另外一個咧，十五年之後真係明日黃花啦。十五年之後究竟特朗普？仲喺唔喺度咧？卡尼自己都本身都唔系总理啦，系嘛？十五年之后嘅事咧，可能咧即系，唉，佢谂咗十五年之后先算啦。而家条大桥开通咗先啊，即系沟通咗两地嘅呢、這个即系物流啊等等咧，听我哋经济一个起色先。我谂咧，可能佢系有个咁睇法，不过咧，但系咧，佢对我哋加拿大人咧，我觉得卡尼对我哋加拿大唔得。誠實坦白咧，呢樣我係接受唔到嘅。我哋電話604-267-1320，唔知道大家咧嘅聽眾朋友對呢個卡尼喺處理呢、這個哥迪豪大橋呢個協議嘅問題上面，你嘅睇法係點樣咧？歡迎咧打電話上嚟咧就參加討論。咁啊，未有電話之前咧，又聽我哋兩位自己再發揮下。
3: 嗱，其實咧，我哋而家加拿大持下呢個反對黨要自由黨喺聽證會度詳細解釋噶嘛？好啦，呢次詳細解釋之後咧，我相信換翻嚟係美國更加強力嘅打壓。本來呢個特朗普嗰邊咧已經係俾阿卡尼忽悠到係咁上下啦。嗱，我哋正話我哋自己都唔清楚到底50年啦、25年咧、15年咧咁樣，我哋自己都唔清楚。喂！美國一樣係唔清楚，唔該你慢慢講清楚嘅。哦，而家喺聽證會度講清楚之後咧，美國由頭到尾都係，總之你收$1咧，我就同你對分。你有啲咩支出係你嘅事，加拿大就唔希望有呢一樣。總之我哋收$10，我哋就要減去所有嘅支出，剩翻落嚟有錢剩嗰啲，然後先至可以同你對分。而家美國就絕對唔同意一樣嘢，咁點樣忽悠佢？而家正在喺度檢討之中，大家講下。咁啊，但係我哋嘅國會咧就要佢解釋清楚，即係話你將你嘅自己嘅底牌咧都要擺出嚟。我哋如果真係攞個底牌出曬嚟嘅時候咧，相信啊特朗普嘅打壓咧仲要更加這個強烈。咁到時咧佢又出第二樣噶啦。总之佢个心里边突然间谂到乜嘢，佢用嗰招所以然后先至有个最新嘅所谓338法案再加50%，已经去到乱晒大龙，冇人知道到底嗱。而家随便问咧，佢喂总共我哋俾佢加咗几多，冇人讲得出噶所以喺咁嘅情之下咧，而家卡尼所用嘅忽悠美国嘅政策，佢系啱嘅。但是对我们国民的交代呢就有少少模糊了，令到很多人十分气愤。主持人。
0: 好，我们电话604-267-1320，那欢迎大家打电话上来讨论。不过呢我又不是很同意黄师傅的讲法，说他反对党要求他将这个协议要公开出来呢这个是他的责任来的，这个也是政府的责任来的。你现在究竟这个跟美国就这条哥迪豪的大桥究竟有冇簽到呢個協議咧？那個新嘅協議係執行新嘅協議，還是係舊嘅協議咧？應該係執行嘅新協議。你簽咗新協議嘅時候咧，國民係有權要知道嘅。反對黨提出呢啲要求咧，我係同意嘅。即係話咧，你唔能夠因為你話呢個談判上你有咩你個即係難言之隱，你就可以咧隱瞞呢個國民。我覺得呢樣咧係唔通嘅。
1: 当然是啦。我觉得现在肯定我们蚀章的，因为你在2012年即是加拿大和美国签过协议呢，现在就当然无存了。咁为什么你最初的时候你不讲清楚，我们抌了成六十几亿落去起条桥了，这么多年时间了。咁如果当初我哋所有我哋嘅商业买卖又好，我哋嘅经济往来都好，系基于一个叫合约噶嘛？整个西方文明嘅基石咧，就系叫合约精神。资本主义点发展出嚟啊？我哋冇合约，我点做嘢啊？但系而家咧，一手一脚咧，俾特朗普咧就插到弯晒。咁当然亦都唔系特朗普啦，即系你睇而家西方好多国家啊，唔知系咪佢哋开始穷，开始没落咧，就开始发烂渣啦。好似去年啊，荷兰安世半导体咁啊，就要冲高你大陆个话国，点解条七十年前嘅法例出嚟话收你就收你？啊，英国最近啊收咗嗰个大陆嗰个敬业集团嗰、那个英国钢铁，呢啲完全系冇合约精神噶。我唔知点解啊，你好似美国为首呢啲国家咧，已经堕落到呢个地步。当你如果唔守合约嘅话咧，呢、這个世界只能讲拳头。咁我哋点？我哋加拿大、美国，我哋系弱方，我哋细啊嘛，咁我只能屈服咯。咁呢个世界会变啦，呢个丛林世界。咁你嗱，咁又造成啦，特朗普咧就系穿建国又建一功啦。你既然美国系咁，其他国家点睇美国啊？呢、這个所谓大国完全唔守信用嘅，我以后点信你啊？咁所以应该系Pew Research 应该系应该今个月嗰个民调啊，访问全球36个国家，大部分西方国家嚟噶，佢哋大部分嘅国家对中国对习近平嘅好感远高于美国同埋特朗普嘅好感。中国乜都冇做，不嬲以嚟过去十几年都俾人闹噶嘛，西方国家，中国就坐喺度，突然间我嘅好感度高过美国，你美国自找噶嘛，咁边个造成啊？阿川建国同志咯，你系咪要走到呢一步咧？你可以攞多几多利益啊？嗱，当然阿卡尼嚟讲，话十五年又好，十五年之内都好啦。讲真，十五年之后发生咩事都冇人知。而家我哋啲西方嘅政客咧，冇人睇到几年之后噶，系冇长远布局噶。当然特朗普去年逼日本欧盟哇你投资落美国5000亿啊7000亿啊买我几多7500亿嘅能源啊。讲咋嘛。讲完一年之后你有冇做过咩嘢冇做过嘢。佢哋系咁样㗎。你諗下佢任内都会咁样。唔可以我落咗台殺两年之后我落台啦，我鬼理你咩。所以呢我对呢啲事情呢唔需要太过介怀。因为你即使现在应承咗个嘢啊，到今时今日呢个国际政治啊，无论你应承咗咩嘢，唔好讲话三年后啦，三日后都可能会反口嘅。
3: 三个钟头之后改啊，
1: 即系仲讲呢啲咩签合约，你冇完全系冇意思嘅。即系点解呢个世界发展到咁样，我真系唔知道。反为咩咧？反为一个中国。等于咩？等于基辛格好多年前讲噶，基辛格讲咪中国系咩啊 ？Highly predictable 系高度可预测性，因为中国同你签嘅约，中国同你应承嘅嘢，即使口头都好，中国会做，所以系高度可预测性。跟你无形中，你美国一个自己唔守信用，咪托咗中国守信用上去咯。连我，连一个盟国啊，加拿大啊、澳洲啊、墨西哥啊，都话中国系好过美国，咁死唔死啊？即系我真唔明白特朗普点解会咁做嘅。OK， 你攞得几多啫？就算卡嚟讲系啱，攞多2000几万一年，喂，一个国家2000几万算乜嘢咧？
0: 好，我哋休息一阵咧，翻嚟咧继续讨论啲话题，同埋听大家嘅电话。
6: 时事风云。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和黄立仁先生在说，他们今天通车那条哥迪豪大桥，其实就我们加拿大就真的吃了亏了，因为那条桥全部是我们自己出资起的64亿，但现在起好了之后，美国说要跟我们分一杯羹，将来的收入要跟我们对分，不知道是15年之内或者即日起就要对分，总之就要对分，如果不是不给我们通车。好了，现在卡尼自由党政府已经跟美国签订了新的协议，这份新协议似乎就 是同意跟他对分。咁而家反對黨咧就話咧，卡尼咧就喺度誤導緊我哋國民，仍然話咧，我哋喺呢個條大橋上邊冇吃虧，咁咧呢樣咧就唔得。咁希望咧喺今個星期裏邊嘅嗰個預算委員會嘅會議裏邊咧，要卡尼政府咧將佢個新嘅協議嘅內容咧全部公布出嚟。我哋今日討論呢個話題，大家認為我哋自由黨政府去處理呢個哥迪豪大橋呢個問題上邊？究竟我哋系咪即系太过软弱咧，太过吃亏咧？咁电话604-267-1320，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咧讨论。不过咧今日有个新嘅民调出嚟咧，似乎我哋加拿大人咧 似乎係即係可能對美國嘅態度都係即係唔係咁好。而家個民調就話咧，大部分加拿大人都話我哋應該對美國係以牙還牙嘅。啊！而家美國咧就又加我哋50%嘅嗰啲奶類製品關税，又話嗰、那個即係強迫勞動咧又要加我哋10%。咁啊，美加墨嘅協議咧，而家就傾到咧又真係沒完沒了都未傾得掂。咁咧呢個 English Week 嗰個調查咧就話咧只有7%嘅加拿大人話咧加拿大應該向美國讓步，避免關税。但係62%嘅就話我哋一定要咧就。对美国实施个报复性嘅关税，其中34%咧仲话我哋要以牙还牙，美国点样加我哋，我哋点加佢咁即系，似乎咧而家卡尼采取呢种好似避免冲突呢个做法，唔系同呢个民意调查，即系大部分民意调查啫。民意调查究竟系咪代表全部加拿大人嘅意思咧？我唔知道。咁但咧，似乎系同呢个我哋嘅民意调查嗰个结果咧系相违背喎。咁究竟即系大家？亦係點樣睇咧？電話6042673320，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咧就討論。咁你睇個民意調查報告啦，你認為我哋加拿大對美國嗰個關税嘅逼迫，我哋係咪應該都要即係以牙還牙，即係同佢採取強硬嘅對抗態度？
3: 嗱，心啊，梗係咁諗啦。我都認為啊，哇，有冇搞錯啊？俾佢踩到上心口。但係問題就係，你真正面對現實，喂，我哋惡得咩出樣啊？一到天冷，所有薯仔 ，OK 啊，卖过嚟，你同墨西哥攞啦。啊，墨西哥用要船兜一个圈啊，然后超过200呢个海里，然后用船运上嚟。啊，我睇你都几死火，啱唔啱啊？我哋基本上冇咁嘅本钱啊嘛，唔好话我乌鸦口啊，一激嬲咗特朗普。佢嗰條橋要你改名，你就真係大件事啊！啊，哥迪亞要加埋呢個特朗普喺嗰條橋名，咁你就頭都大埋啦，係咪？而家淨係嗰條橋到底還本啊？所有嘅應該支付嘅維修保養，美國都話呢個係你負責 ，OK？ 啊，因為你唔聽我哋支笛，已經係唔同意噶啦。咁如果再整埋一个国会嗰个咁嘅听证啊，呢啲民意调查，结果就只有更加激嬲特朗普。你知啊，特朗普将所有嘢都摆在心里噶，佢唔系用一个国家嘅层面去睇所有嘢，系佢以个人喜好嚟到睇每一样嘢。所以而家我哋咁牙刷咁剩咧，将来我哋又受到嘅打压同埋嗰个逼迫咧，越更加强烈嘅。主席，
0: 咁系咪即系对住呢个强权霸凌，我哋只能够逆来顺受，先至叫做系一个即系正确嘅做法咧？啊，我就唔同意啦。
1: 嗱，民调数字咧，当然咧都相当支持卡尼嘅，但系我觉得民调咧唔可以完全相信。虽然佢 sampling 啦，又抽样啦，嗱，而家佢话要对美国强硬嘅加拿大国民，当然啦，讲好容易嘅啫。如果卡尼真的听他们讲同美国强压，乜嘢物业协议都清唔掂，他要加我哋50%关税，导致我哋加拿大工人大量失业，呢啲出声嗌强压嗰啲，到时可能会闹总理噶咯。啊，民意系如流水，偏嚟偏去噶。所以一个叻嘅总理，一个政治领袖咧，就应该利用呢啲民意，然后同大家讲，系我哋蚀咗张，我哋俾佢虾。不过嗱，我哋既然有咁团结一致嘅心咧，我哋可以同美国斗。咁大家支持我啊！而家蚀咗唔紧要，我第二度攞翻。佢應該利用啲民意啊嘛，你唔好只係跟住民意去做，因為我都講過喺我哋節目講過好幾次啊，你跟住民意去做，好似英國10年前脱歐咁，你就撞曬板噶啦。而家大覆水難收，你都翻唔到轉頭噶啦。所以完全你可以聽民意，聽佢嘅意見，但唔好跟住民意去走啊。等於咧，你去聽呢啲病人同你講佢有咩病痛，你又唔好聽病人講我要咁醫，我食呢啲藥，你跟住佢講咧，你醫死人嘅啫。一个英明的政治领袖应该是这样的 ,OK?
0: 好，我们电话是6042673320，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上来讨论这个问题。那究竟我们加拿大就或者扩宽一点，即是我们加拿大现在面对这个美国的在这个关税上面就即是几把刀这么逼迫， 我哋加拿大就等政府呢個咁嘅做法，你哋同唔同意咧？你究竟係咪啊，即係同意啊？就真係要對美國你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咧？不過我都同意，因為啲民意調查咧，究竟你係邊個地方去調查咧，都好大嘅問題啲。啊，佢而家調查咗1790名嘅加拿大人。咁如果你嗰個調查咧，全部都喺呢個加東嗰度，喺呢個安省嗰度調查咧，可能咧就真係因為呢個安省係最強硬嘅呢個福特，咁咧就真係咧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但係如果係喺其他嘅省份咧，可能就唔一樣啊。喺亞省或者喺其他，可能就唔一樣。
3: BC 省都唔一樣啦。
0: 咁所以咧，就究竟你哋即係認為一個我哋加拿大而家面對美國嗰個加税嘅逼迫，究竟應該係採取咩態度啦？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上嚟。
3: 我就認為咧，唔好太過強硬。你去到冇彎轉嘅時候，你真係後悔莫及。你要知道我哋有本钱就话咋嘛，到到冇弯转嘅时候，喂，我哋一样系俾人揿住喺地下捽㗎喎，啱唔啱啊？你唔系话哎呀我唔同意，喂对唔住啊，拳头近啊，力量大，咁唔将你揿落个地下系咁打。我哋加拿大基本上就是完全系冇呢个警觉性。如果过去咁多年由60年代一路加强同中国同其他国家嘅经济发展，今时今日就唔会系75%，我哋嘅我哋嘅出口都系去呢个美国，我哋可以去印度啊，去中国啊，去印尼啊，哇！全世界几多国家可以去啊？但我偏偏乜嘢都冇做过，我哋一条心向住美国呢个大佬，希望佢咧就睇得起我哋。对我哋笑多啲，我哋就好满足啊！呢个就系我哋加拿大人所犯嘅最重要嘅错误。
0: 好，或者我哋听完呢个5:30新闻咧，我哋翻嚟继续讨论话题，同埋听大家电话。
8: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欢迎大家翻嚟时事风云最后一节嘅讨论。我哋咧两位嘉宾陈敏明医生同埋黄立文先生，我真系唔系好明啊！我今日啲听众朋友咧，嘅俾人虾到头上咧，仍然话我哋天真，即系话咧美国咧系有权可以唔遵守合约精神嘅。2012年所签嘅合同咧，而家咧系而家可以推翻嘅。我哋加拿大喺强权面前低低地惯一铺啦，你唔惯一铺啊？你姓陈嗰个咧就即系。天真，我唔明白啊，我真系天真。好，而家有两个电话 ，Steven， 请讲 ，Steven，
6: 即系咧，
0: 我系咪天真啊？
6: 换特朗普唔到，喂，
0: 我系咪天真啊？
6: 即系特朗普做咗2.5年就，如果佢唔即系死前喺度，即系话即系都唔得噶啦，都要走噶啦，即系一啲好人憎嘅人，即系永远唔会在位啊！咁啊，即系我哋谂下普，即系后特朗普时代 post Trump era 之后咧，啲对手可能完全唔同咧，做法都可能唔同啦。不过即系斗长命啦，唔该。
0: 多谢。咁我都明，即系话，但系咧喺呢件事里边咧，阿卡尼确实咧就系对对加拿大人，我觉得佢唔清唔楚咯，呢个系误导咯。你唔能够你赞卡尼，你认为佢系一个好好嘅领袖咧，佢做任何嘢都啱嘅。喺呢啲事咧，我觉得佢就做得唔啱啦。跟住阿刘生，请讲。刘生，
9: 喂，你好，系。就我覺得咧，就如果一個人都冇信用，根本佢喺國際上都唔使立足噶啦。即係好簡單，譬如阿陳生，你買塊地，你間屋又借曬銀行錢，
0: 係啦，
9: 咁啊起好曬啦。咁我咧就叉只腳埋你喂，如果你收租俾翻一半我，咁你制唔制先？咁冇理由噶嘛，還車你還。租就我預一半，話鬼知你啊，管啲維修費啊、地税啊咩都係你俾。咁有時啲嘢嘅都唔合邏輯嘅噃。即係根本就係佢無賴，你根本就應該據理力爭，爭唔到先算啦。就唔係話低低地怪哭，你係哭咗落地嘅，根本人哋當你即係踢泥嘅，根本你都咁意思嘅。我話乜乜。咁你想唔做唔話一周唔得啦。 OK， 唔該曬你。
0: 好多謝你，我同意你嘅意見啦。我頭先嘅三個米都我都係講笑嘅，即係話你之前咧，你嗰間十年之前咧，你買間屋俾我係15万嘅，而家我講間屋已經去到85万啦。你而家先話咧，嘿，你天真嘅嗰陣時，我講15万賣俾你係天真嘅。而家我如果要收翻你咧，即係又85万嘅一半咁。咁系咪我天真啊？
10: 你遇到山贼咪咁咯，而家就系咁啫嘛。唔好讲天真，我哋俾人虾，俾人抢钱而家。
0: 系啦，
10: 啊唔系天真噶，俾人打劫唔会天真嘅。Okay? 我哋好唔想怨噶，但系冇办法。所以我觉得契约精神好重要，但系咧好悲哀就系今时今日咧，好多大国领袖佢哋都冇契约精神，佢自己讲嘅嘢都唔算数。唔好讲话佢前任啦，即系以前国家唔系咁噶嘛，即系前任政府签嘅嘢讲嘅嘢。到下一任政府，即系反对党啊，唔同政党上台，都会坚守呢个契约噶嘛。咁我哋个文明先系延续落去噶嘛。如果唔系，咪翻翻丛林世界咯。但好不幸，而家睇到唔系净系美国，我头先提过啦。你荷兰啊、英国啊，甚至印尼啊、非洲啲国家都系咁样噶。咁做翻咪丛林世界咧，叫做强食咯。边个拳头大？所以你唔怪得其他国家，好多国家都增加军费噶，整多啲战舰。我唯有就系再我用武力攞翻我应得嘅利益咯。但我哋對住美國，我哋要武力夠咩？我哋唔可能噶嘛。咁啊，所以真係要諗多啲計仔。但係我哋唔可以一時三刻，即係能夠建立到多啲談判籌碼。卡尼盡力嘅，佢知道我哋外邊嘅世界除咗美國，仲有好大嘅市場。點解佢亞洲去歐洲，希望建立咗更大嘅市場俾加拿大？就係如果計我哋加拿大嘅資源咧，我哋唔應該窮噶。但係啲阿黃師傅都講過啦，佢喺度耐。你諗下啦，我哋啲石油點解以前啊冇一條油管去東岸嘅？佢哋橫山輸油管啊，即係唔頂唔掉嘅。主要嘅亞省嗰啲天然資源，嗰啲珍貴嘅石油、天然氣去曬美國嘅。咁我哋間平間賤賣俾出邊賣60蚊桶，我哋賣30蚊桶俾美國，跟住賣翻煉完啲汽油玩咗上嚟啦。我哋全加拿温哥華全個北美嗰啲汽油最貴嘅。咁呢啲我哋俾人剝削噶嘛？但係呢個唔係一屆政府嘅事啦，係幾十年來嘅事嚟噶嘛。咁其他礦藏一樣啦，林木資源一樣啦，即係如果我哋能夠識打牌，即係如果卡尼啊，我認為如果我哋早幾十年前有啲咁嘅總理啦，我哋現在嘅格局會好唔同，起碼我唔會依你美國買我哋嘅石油，現在石油咁鬼貴，買到而家100蚊桶啦又，咁如果我哋當年又佈咗局，我哋好多天然氣碼頭啊，我哋有油管啊，由亞省嚟到 BC 省，我哋而家咪發達咯，但係如果冇噶嘛，乜都冇啊嘛。咁呢邊個造成咧？唔係卡尼造成喎，甚至可以講唔係小道造成喎，係幾十年前嘅政府造成嘅嘛。點解咁得意有條油管落美國，冇條油管你嚟 BC 省冇條油管去東岸嘅？因為起條油管你就係失嚟 BC 省啫。哇！原住民出嚟啊，打鼓跳舞噶啦嚇，環保人士就出嚟噶啦。係邊個造成呢啲嘢？我都要大家要深思噶嘛，唔好成日話啊，我哋要尊重民意啊，唔係咁樣噶。我哋國家長遠發展咧係唔應該咁樣噶。但係好不幸啦，即係呢啲咁嘅做個錯誤嘅嘢。而家卡尼想做翻好啲啦，例如喂整多條油管過嚟 ，BC 省我哋可以出口多啲，唔係淨係中國啊，日本都要噶嘛。而家俄羅斯唔賣石油同天然氣俾佢咯，咁我哋嘅好大嘅市場喺亞洲噶嘛，呢啲要做噶嘛。但係起條油管講真啦，佢講出年先可以拍板，唔知2035年先起好。嗱呢啲要時間嘅。如果我哋國家冇長遠規劃咧，更好嘅資源到我哋手。都會被人掠奪咗去嘅咋？
0: 好，咁我相信咧，我哋啲聽眾朋友好多都係支持卡尼嘅，覺得卡尼上台做咗總理之後咧，對加拿大有好處。咁如果你大家有聽我節目咧，我其實喺節目裏邊咧都讚過卡尼好多次嘅，尤其是咧佢恢復咗咧交通軍，但係唔等於佢所做任何嘢都係啱
10: 嘅。
0: 就喺呢個哥德豪大橋，我就覺得佢做得唔啱啦。佢係真係誤導我哋，即係誤導加拿大人，係冇將呢個事實咧擺喺我哋面前。咁唔等於我咁講，我今日咁講就我反對卡尼啊，即係乜乜乜。我覺得咧，大家應該咧，即係實事，即係以事論事。每一件事佢做得啱，我哋即係我哋讚佢。佢唔啱嘅時候，我哋批評佢，唔係話我就對佢有意見，而係佢應該係做得更好嘅。喺呢件事咧，我覺得佢唔係做得咁好咯。
3: 嗱，通常政府喺一件談判裏面咧，就好少將個過程公開嘅。但係偏偏呢一次咧，仲喺談判之中，所有嘢都唔得清楚，結果就我哋嘅卡尼咧就要將所有嘢要公開出嚟。你都知道啦，談判有談判嘅藝術，有談判嘅起碼要求。你談判，尤其是你將自己嘅底牌老祖養咗出嚟咧。 你就冇谈判胜利嘅可能啊。而恰恰呢一次咧，啊，一方面啊，卡尼要谈判，另外一方面咧，卡尼要拿高个肚腩俾我哋全加拿大人睇，得佢哋嘅同意。你知道啦，如果要谈判的话，要所有人同意，几乎系冇可能嘅事。所以我哋啊，到底阿卡尼做得啱与唔啱咧？啊，就程序嚟讲咧，佢今次咁样嘅做法咧，就有欠呢个所谓啊透明度。但系喺呢个谈判嘅过程里边咧，有好多嘢需要保密嘅，所以政府好多嘢，你叫喂，你将个合约啊，将其他嘅过程啊公开啦，咁政府话唔得嘅，好多嘢唔能够公开。咁另外讲翻转头咧，就丛林法则。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咧，好多国家咧都所谓有个合约精神，但系喺阿特朗普上台之后咧，啊呢、這个魔就打开咗啦，啊越嚟越多国家系唔再讲呢个合约精神，个个就打蛮嚟。咁啊，正话 Ming Sir 都讲咗啦，有荷兰啊，啊又有呢个印尼啊、英国啊，啊咁而家最新嘅就系、是。啊！非洲嗰22个国家联合一齐嚟对抗中国啊！呢啲嘢个个都系唔再重视呢个合约精神。我讲啊，呢个合约精神咧啊，都系得个讲字嘅啫。啊，好似喺第一次世界大战咧，啊日本同德国开战，日本战胜咗德国。喂，佢哋占据嗰个山东嘅地方咧。是当年德国用他的压力在逼中国租了给他的。身为协约国还是战胜国那一边呢，结果西方列强就将山东呢就送了去日本那边。结果中国怎样抗议都没用。为什么？因为中国弱嘛，国弱无外交，你亦都没有反抗的余地。好似今时今日我哋加拿大咁啊，喂，我哋弱啊嘛，一滴汽油啊都要由美国上嚟。你试下，如果美国好啦，我听日啲车坏晒，我卖唔到，运唔到汽油上嚟啦。你估我哋加拿大，我哋唔好话加拿大，我哋净系 B.C. 省，你估会点样咧？啊，所以好多时我哋要自己知自己事，唔系下下都要嗌出嚟嘅。我哋要面对现实，应该去谂下。啊！預先諗下，我哋有啲乜嘢方法可以令到自己更加強大
0: 咧？好，不過咧，即係一個哥迪橋大橋呢個協議咧，唔係傾緊，而家已經達成咗協議。達成咗協議，你唔公布嘅內容咧，呢、這個就唔係話將自己揦起個肚皮俾人睇，因為咧，美國嘅呢個商務部長咧，盧特尼克已經講明啦，而家我哋同加拿大已經達成咗份好棒嘅協議，呢、這個係美國嘅談判藝術一大勝利啊！而家唔係談判過程啊，已經有咗個結果啊，有咗結果，你加拿大聯邦政府仍然唔將嗰個內容出公開出嚟咧，呢、這個咧我就覺得仍然都係覺得有欠公允，呢、這個對加拿大人咧係唔誠實。
10: 因為橋今日已經開通咗啦嘛，咁盧特尼克講出嚟啦，未必係事實嚟噶，因為美國周不時係單方面講嘅嘢，而對面咧就話唔係咁嘅。咁但如果唔係咁嘅，既然個條橋已經通咗啦，我覺得卡尼政府應該坦誠公佈，我哋同美國講嘅係唔同嘅，我哋個協議係咁樣嘅，
0: 我信你啦，
10: 蝕張噶啦，不過我冇計，顧全大局，我蝕少少俾你，即係證明咧話俾國民聽，美國係唔守信用嘅。咁我哋大家要團結一次咯，係嘛？而家都好多民調講過啦，我哋國民睇到啲 label， 美國嚟嘅，我放低我唔買，我買翻啲加拿大產品嘅。我哋咁样团结一致，先有啲有作用嘅喎，唔系好有作用，系有作用嘅喎。如果唔系咧，我哋更加俾美国虾餐死嘅。
0: 好，今日时间到啦，多谢收听，好，下星期再会，拜拜，
3: 拜拜。
1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星，今日7月27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由于内陆 Clinton 镇附近的两场大型山火是合并为同一个的山火，火场面积是超过63000公顷。另外由于火势逼近，区内70里屋社区都要疏散，而家疏散令在朝早又扩大了，受影响的物业大约有650个。另外本省目前有136宗活跃的山火，其中6宗山火是在过24小时发生。张若良报道。
3: 由于 Clinton 附近的 Pearl Lake Creek 山火， 70 Mile House 小镇居民安排星期一日间会进行疏散。本省山火服务部表示，该场山火会另一个名为59溪山火于星期六晚合并烧为同一个山火。消防资讯官员说，两场山火在97号公路靠近 Chesham Road 附近合并。70 Mile House 及其周边地区居民经已获告知疏散令计划在星期一早上10点生效。 Thompson Nicola 地区管理局说，该场山火星期日夜间会继续蔓延。在星期六，两个山火合并形成更大的山火火场，目前面积超过66000公顷。这场山火是位于 Caribou 地区 Big Bear 山火群其中一部分，经已迫使数百人要疏散，其中包括 Clinton 镇。发言人指，星期日的气温略有下降，湿度上升，但整体情况仍然不利于灭火工作。他们预计火势会十分活跃，并且会向北蔓延。由于不同地区的山火，全省多条道路现时封闭，包括 Lytton 至到 Yale 之间的一段1号公路，以及 Clinton 境内40公里长一段97号公路。公路最新的状况可以上网至 DriveBC 的网站查阅。另外，加拿大环境部经已针对本省大部分地区发布空气质素警告，因为山火烟雾包括 Okanagan、Caribou、亚省边境和菲沙峡谷地区受影响。本省境内有超过140处山火正在焚烧，其中60处火势是列为失控。山火部门说，来自育空地区、亚省和墨西哥的人员预计会在未来几日至到几星期内抵达本省协助扑救山火。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 Abbotsford 发生警员开枪的案件，一名疑犯死亡，由于涉及警员开枪，省独立调查办公室接手调查。张若良报道。
3: Abbotsford 发生中警员开枪案，一名男子之后在兰里市死亡。警方表示，在星期日晚11:30左右，警员在 Eldergrove 的 Musgreet Place 30580号路段一间 Petrol Pass 货柜车休息站进行一宗财物罪案调查，指一名惯犯涉及案件。警员发现两名男子，其中一人正是他们需要调查的对象，并发现他们正在进行犯罪活动。当警员准备逮捕疑犯，罪方就试图驾驶一辆 Dodge Ram 开斗货车逃离现场。一名警员开枪，犯人随后仍然逃离到现场。疑犯的车辆由 Mount Lemmon Road 沿一号公路向西行驶，警方随即展开追捕。鉴于疑犯车辆行驶的方式及其对公众可能造成威胁，追捕行动不久之后经已告终。最后有一次有人目击该部汽车是正在前往兰里市方向。之后到星期一凌晨3:12左右，在 30 Avenue 27200号路段，一位居民返回家园之后，发现一辆可疑的开斗货车停泊在自己房屋的行车道上，车内一名男子。急救人员到场，经已发现车内一名男子死亡。调查人员证实，死者同该辆开斗货车都是同之前 Abbotsford 油站发生的犯罪活动有关。同案第二名疑犯尚未落网，省独立调查办公室经已得悉事件。警方呼吁任何目睹在 Abbotsford Petrol Pass 停车场的事件或有其他资讯人士，请致电 Abbotsford 市警，电话号码是 604-859-5225， 提及档案号码2026-31749。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氏市议会通过对位于温氏中心一个地区进行土地用途的重新规划，将会建造三座温氏最高的大楼。在星期一的表决里面，市议会以7-3通过由 Holborn Group 集团提出的申请。有关项目位于温氏中心的核心地带，由 Georgia 街、斯摩街、Dunsmore 街及 Richards 街为合而成，计划建设一座79层以及两座68层的摩天大楼。 有支持计划的市议员认为，对温氏来讲，今次一个难得一遇的重大项目。有关提案是包括1546个的住宅单位，另外有一间设有920间客房的酒店。不过由于现时楼市不景气，仍然未有发展的具体时间表。目前温氏政府正在高层的建筑政策进行全面的检讨。市议员桑柯表示，在市政府敲定有关政策之前，就批准建设计划是言之尚早。在本省运送病人的救护车司机所属的工会投票赞成以罢工争取更好的合约。张若良报道。
3: 代表 BC 省200多名负责转运病人的司机、病人照顾员和调派员工会说，有89%成员投票赞成授权举行罢工。加拿大联合运输工人工会1724分会说，其成员正在要求雇主 SN Transport 医院转运机构提高他们工资，给予员工更多尊重及改善工作条件。工会说，他们会在星期一黄昏6点于苏里士纪念医院举行一个模拟的纠察线。工会主席 Joe McCain 表示，这些工人从事着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用担架和轮椅运送成千上万的省民，但很多全职员工却不得不依靠食物银行才能够勉强维持生计。该家雇佣工人的私营公司目前同省政府签订一份价值5亿元的合同，却拒绝支付员工维持生计工资。工会指这个是没有任何动力的。CHMP 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多伦多美国领事馆外在星期一凌晨发生枪击案，警方正进行调查，并在领事馆外面是部署严密的警力。方乐林报道。
4: 多伦多美国领事馆外星期一凌晨发生枪击案，警方目前正展开调查，并在领事馆外部署严密警力。警方表示，凌晨大约4:45在位于 University Avenue 和 Queen Street 附近的美国领事馆外发现一枚弹壳，事件中暂时无人受伤。目前 University Avenue 南行线因为警方调查而暂时封路，警方暂时未能够确认美国领事馆是否枪击事件的目标，亦或是有人在附近开枪。警方表示，案发后有人目击一架白色房车离开现场，但是目前未有公布疑犯资料。今次事件距离今年3月10日美国领事馆外发生的另一宗枪击案只有大约4个月。警方早前证实已经拘捕多名涉及3月枪击案的疑犯。调查人员当时形容，案件涉及一宗受雇开枪的计划，有年轻人涉嫌受聘向领事馆大楼开枪。至于今次的枪击案，警方仍在调查事件经过。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连接安省温莎市及美国底特律市的哥迪哈国际大桥今日正式通车，大桥的收费较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大选捐款人持有的 Ambassador 大桥是较便宜。张若良报道。
3: 连接温莎与底特律的高迪哈国际大桥星期一当地时间中午正式通车，收费明显比现有特朗普大选捐款人持有的 Ambassador 大桥更为便宜。过桥收费分一般票价和已注册 Breakaway 账户打25%优惠票价，私家车$8，优惠票价$6，带拖车的私家车收$8，打折后收$6，大型商业用车辆和客运车辆每条车轴收$12，优惠价是$9.6。步行或者骑单车是免费，另外步行公众可以由8月5号起早上8点开始过桥。另外因为需要经过加拿大入境口岸才能够上桥，往返时候要再经过加美边境。大桥连接安省401号公路至到密歇根州的75号州际公路，形成一条高速公路之间的大桥，并设有6条行车线、16条收费行车道和60条加拿大和美国边境检查车辆站。至于现时由特朗普捐款人拥有的 Ambassador 大桥，普通行车收费收$10，即是14加元，适用于私家车、巴士及电单车，大型车辆就是收$20。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有民调显示，国民对总理卡尼能够达成有利加拿大的贸易协议的信心是下跌了，不过仍然希望政府对美国的关税政策采取报复的措施。张玉良报道。
3: Angus Reid 研究所最新的民调显示，尽管国民对总理卡尼能够达成有利加拿大加美贸易协议信心有所下降，但绝大多数加拿大人仍然希望政府能对特朗普最新的关税威胁采取报复措施。该项于7月23至25号调查访问了1790名加拿大成年人， 发现随着特朗普新一轮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威胁，加拿大人正在准备迎接新一轮贸易的动荡。如果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的话，这些措施会在8月19日生效。只有 7% 的受访者说加拿大应该屈服于美国要求避免关税，相反 62% 的受访者希望渥太华实施反制措施，但他们对反制措施的力度是有分歧。34%的人支持加对等的关税，28%倾向采取更为有限的反制措施，19%人希望加拿大进行谈判，余下7%赞成作出更多让步。支持反制美国的议员几乎超越了政治界限，只有保守党选民在谈判和反制之间呈现一半一半的局面。另外，自春季以来，公众对卡尼可能达成有利本国协议的能力信心正在下跌，目前只有43%的受访者认为卡尼能够带来有利的结果，低于4月份同一个调查的51%。半数的加拿大人表示对政府的谈判地位缺乏信心，其中部分人认为卡尼团队缺乏应对特朗普的能力，达到26%。另外一部分人就认为特朗普政府太难以预测，难以进行可靠的谈判，比例占24%。加拿大人对最新的关税威胁不满反映在他们的购物习惯上。根据零售追踪数据显示，早在特朗普提议征收 50% 关税之前，加拿大人就已经减少购买美国产品。在2025年初，美国食品销售量下降近 7%， 而美国列酒在各省下架后，全国销售量暴跌2/3。相当大部分的消费者说，他们现时会在商店查看产品来源地，40%消费者会查看食品杂货来源地，另外同一个比例的消费者会查看酒类的产地，两者都会把美国的产品放回货架，而转而选择加拿大或其他非美国品牌的代替品。无论新的贸易协定是否会扩大市场准入，这种趋势似乎都持续下去。一半的加拿大人表示他们可能或肯定不会购买美国制造的汽车，而60%的加拿大人就会避免购买美国的葡萄酒、啤酒及烈酒。大约70%受访者表示他们会避免购买美国蛋和美国的乳制品。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一项调查显示，本国大约10%的急症室医生已经离开急症科。方乐良报道。
4: 最新一项全国调查显示，加拿大急症室医生流失情况恶化。刊登在加拿大医学会期刊的研究指出，全国约1/10急症室医生已经离开急症科，而仍然留任的医生中，大部分表示因工作压力和职业倦怠，已经减少工作时数或者暂时休假。研究分析2025年全国超过400名急症室医生的网上问卷，发现近一半受访医生表示已经减少临床工作时数，20%曾经暂停工作休息，而约10%已经离开急症科。女性和年轻医生出现职业倦怠的比例尤其高。研究指出，医生长期过劳不单止影响身心健康，更加可能降低医疗质素，增加病人安全风险。而这个问题已经不能够再被视为只是疫情期间的短暂现象。

0: 佢一名两岁嘅儿童，警方拘捕其中一名15岁嘅疑犯，另外一名疑犯就仍然在逃。事发嘅时候，当地正举办美食节，有大批日嘅游客聚集。当局初步调查显示，两名疑犯系互相开枪。市长威尔逊在新闻发布会形容事件是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他又说西雅图和整个国家都存在太多的枪械暴力。西雅图过去几日就发生了3宗重大的枪械暴力事件。美国暂停对伊朗长达近两个星期的空袭，德黑兰方面都暂停反击，并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会谈。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美国日前暂停对伊朗连续近两星期的空袭行动。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暂停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是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同日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的时候又说，美伊正是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在空军一套专机对记者说，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同时间同伊朗达成协议，但是如果达不成就恢复两日前的做法。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表示，伊美双方仍然在通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亦都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是有关伊朗请求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美国传媒报道，目前谈判主要在伊朗和亚曼之间进行，但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卡塔尔、巴基斯坦和埃及亦都有参与。谈判重点是达成一趟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另外，路透社报道，伊朗同时亦都似乎试探紧美国暂停军事行动的底线。沙特阿拉伯、约旦和伊拉克同日都报告遭到无人机袭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中港台方面，在台湾新北市双溪区在昨晚8点几发生一次规模5.6级的地震，全台多地感受到震动，其中宜兰、新北、台北、桃园等地测到最大震度3级，部分民众的手机响起警报，各地的捷运一度限速行驶，当局暂时没有接获灾情通报。当地气象部门说，震央位于新北市政府东南东方35.8公里，深度95.7公里，预计未来一个礼拜有可能发生规模4.5或者5级的余震。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时表示，事件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猖獗，日方需要负起责任，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对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301调查结果对包括中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回应说，坚决反对美方再以强迫劳动为理由发起301调查并加征单边关税，批评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会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的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的必要措施的权利。在香港，预设医疗指示的条例即将生效，消防处表示交通意外等非自然情况是不适用。香港电台记者黄佩文报道。
2: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会在星期五生效。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条例的本意是为临终病人在自然的情况下心肺停顿，根据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作决定，而面对交通意外等非自然情况下，救护人员将会全力抢救。
3: 呢份命令嘅本意咧，为一啲临终啊嘅病人喺佢自然嘅情况之下心肺停顿嘅话咧，就系、是、根据呢个命令嘅指示，就系唔做心肺复苏嘅。例如交通意外出现啦，呢、这个就系一个非自然嘅因由啦，即系话一啲外来嘅因素啦。咁其实唔单啲意外嘅，包括自杀啦或者他杀都好啦，都系啲非自然嘅因由。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呢份命令不能视为适用啦。咁所以咧，我哋嘅救护人员咧，亦都会即时为病人进行抢救嘅。
2: 唐思豪话：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需要采用定名表格正本或者核证副本，若果家属出示电子版本等，在法例上不能够视为有效。他提到，若果有任何人故意误导救护人员，例如撕毁文件，需要负上刑事责任。他又说，消防、救护、通讯组一共大约10000个人员已经完成培训和考核，确保前线人员具备能力应对相关个案。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4: 妈， 可唔可以

0: 借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1: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咗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0: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1: 投资？你赌钱啊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2: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3: 各位听众早晨，7月27号星期一，横跨加美边境的哥迪豪国际大桥上星期举行启用仪式之后，今日将会正式通车。这条连接安省温莎市和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的国际大桥能够正式启用，可谓一波三折。大桥在2018年正式动工兴建，由加拿大负担全部的建造成本，工程最终造价是64亿加元。大桥双向各有三条车道，成为北美最长的斜张桥之一。大桥启用之后，将可以大大缓解现有大市桥的挤塞，提升了加美跨境货运和人流效率，进一步促进两国贸易往来。预计未来30年可以为货车司机节省了23亿美元的成本。我刚才说这条大桥通行一波三折，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在大桥正式启用之前突然不承认两国之前签订的协议要重新谈判。他宣称加拿大拥有该大桥所有权是不可接受，要求美国获得充分补偿和至少一半所有权，否则将会阻止通车。他还批评兴建大桥完全没有使用美国的材料是不可接受。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即回应说，桥梁由加拿大全资出资建设，所有权由密歇根州和加拿大共享，而建设中采用了美加两国的钢材和工人，项目为美国创造了12000个就业机会。在特朗普威胁阻止大桥通车之后，两国推迟了开放大桥的日期，并且派官员再次商谈新协议。在新协议谈妥之后，大桥在上星期五就举行启用仪式。但由于美国突然宣布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就不高兴，决定取消邀请美国官员联合举行大桥开通庆祝活动。特朗普就在他的 Truth Social 发文讥讽加拿大，他说加拿大取消了美国出席哥迪豪大桥通车仪式的邀请，这个是无妨的，毕竟加拿大正在向美国支付大额的关税。特朗普还说关于大桥的原协议是上一届政府谈的，非常糟糕，现在已经作废，美国修改了协议的条款，美国是可以获得 50% 的利润。特朗普没说错，加拿大在这份新协议里面真的对美国作出了十分巨大的让步，特别是总理卡尼近日在谈论这条大桥新协议内容的时候，明显有前后矛盾，被反对党保守党形容是误导加拿大人。在今个星期众议院政府运营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反对党要求政府对新协议条文进行调查。我个人更加认为总理卡尼在这个问题上面不单只是误导，甚至是近乎欺骗国民。我们只要将2012年协议的内容和如今签订协议做一个比较，就发现加拿大所作的让步根本就是屈辱，是不可接受的。根据原有协议，加拿大负担全部大桥建造成本，工程最终造价是64亿加元，加拿大原本可以取得100%的过桥费收入，直到完全收回投资成本。这个所谓投资成本是包括建造费和债务，当时估计至少需要50年才可以回本。回本之后，加拿大才跟 密歇根州政府平均分配收入，而加拿大可以享有大桥收费增加或者减少的决定权。但据美国方面透露，最近两国签订的新协议内容完全就不是这回事。在新的原则协议文本显示，加拿大将在首15年之后就需要向美方支付总计 50% 的大桥和过境相关收益。美方未提及运营成本是包括债务问题。而加拿大总理卡尼后来解释说，加拿大收取 50% 收入还债之后，其余 50% 收益会拨入一项区域发展基金，用于投资于美国一侧地区的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以带动更多跨境交通流量，长远而言是有助加拿大受惠。卡尼的解释最令人不解的就是，他说新旧两份协议目标一致，激励机制是统一的。他这种讲法只是语言艺术，因为他不敢回答未来是按旧协议还是按新协议办事。他另外一个含糊其辞的就是说，加拿大只会在扣除所有建造大桥成本之后才和美国分享收益，但新协议明明就写明15年之后就要将大桥一半的收入拨给美国。为了降低加拿大人对这种交易的疑虑，卡尼呢又玩数字游戏了。他说签订新协议加拿大并没有吃大亏，因为今次让步以现值计算是少于大桥总值的 5%，约相当于15年间3亿2000万加元，或者每年2130万加元。加拿大以这个细小的让步令大桥能够早日通车是划算的。我就质疑，原先加拿大可以获全部大桥收益还债都要50年才可以回本，如今在15年之后就要开始分一半给美国，是否加拿大要100年才可以回本呢？另外，卡尼坚持说，在加拿大拿回全部建造成本之前呢，是不会和美国分享收入的。这个同新协议列明15年之后就两国对分收入的内容是相违背。到时加拿大是否准备不遵守协议，够胆不分一半收入给美国呢？卡尼的讲法是矛盾重重，只是用语言去搪塞对大桥协议有怀疑的国民。今次事件，联邦反对党保守党对执政自由党政府做法的批评呢，似乎呢都是相当之审慎，又要批评政府，又不敢得罪美国。亚省保守党国会议员马仲达呢就说，同难以预测的美国政府谈判呢确实不容易，适度妥协呢并非坏事。他只是强调加拿大民众仍然有权知道政府究竟付出了哪一些的代价啫。我就认为，面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欺压霸凌，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加拿大对美国仍然会采取这种口硬心软的懦弱态度。特别如今加拿大面对新一波的关税攻击，包括对部分商品狂加 50% 关税，对另外一些商品又根据所谓301调查要加征 10% 强迫劳动税，加上美墨加贸易谈判，加方完全是处于劣势，加拿大政府在大桥收益分红上面让步，似乎就是不想刺激特朗普，反而要讨好他。然而这个态度只是让特朗普变本加厉地欺凌加拿大。正如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形容，今次加拿大在哥迪豪大桥问题上向美国屈服，证明了特朗普的交易艺术取得成功。兴建大桥美国不用出一分钱，却可以分一半的利益，美国就真是赢麻了。而对特朗普政府的霸凌，我们总理卡尼原来并非不是那么英明神武，只是虚有其表而已。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李成缺，
6: 节目主持梁烟成。
7: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美国同伊朗嘅停火协议咧，转眼就撕裂啦噃。咁啊，美国咧忽然间又打，而且仲系大打添起伊朗啊咁。咁啊，佢伊朗又大反击嗰啲飞弹，冚冚声射翻转头。特朗普咧搞呢个和平协议咧，又签埋 签埋条约添啊，签咗之后一时又再打，一时又唔再打，一时咧呢个以色列咧就会去打呢个黎巴嫩，咁啊引伊朗又打翻转头，咁美国又再打翻伊朗，咁咧打来打去，似乎特朗普就好有计划地一时打就一时唔打，对呢个美国经济影响最大。就是因為美國的股票市場一不打它呢就會升，油價呢就開始跌，然後呢一打呢油價又起，股票跌，知道內幕那些人當然借此賺大錢，就是受傷害，就是那裡的平民，那裡的設施。今次呢美國大舉軍查令伊朗，伊朗的飛彈打回頭，造成非常大的人員損失，很多的傷亡。看来美国这次不是短暂的报复，似乎要提出一个政治的信号，就是说会逐渐深入对伊朗进行体系性的破坏。最先是打伊朗的沿岸的雷达、防空阵地、飞弹、无人机设施等等，跟着就打击范围扩大到炸桥梁、港口、交通干线、后勤的建设等等。咁伊朗咧，嗰啲飛彈打翻轉頭咧，哇！打到咧呢個約旦啊、科威特啊、巴林啊呢啲地方嘅美國基地咧，就炸到咧冧曬，美國都擋唔住。咁咧而咧就係、喺海灣每個美國嘅聯邦咧都俾佢炸。咁兩伊戰爭因為美伊戰爭到而家咧已經係耗費咗咧300多億375億咁啊！呢種時打時停，一邊好似講緊和啊，一邊咧又不斷打落去咧，讓我諗起原本就係美國習以為常嘅戰略嚟噶，係個戰術啊，應該話1950年咧6月25日咧呢個嘅朝鮮嘅內戰爆發，北韓咧又叫北朝鮮咧攻入咧呢一個嘅南韓咁樣，咁啊美國咧就即時出兵咧侵入朝鮮啦。仲咧令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入，搶佔中國嘅領土台灣。跟住咧又操縱聯合國通過決議組成以美國為首嘅一啲嘅其他嘅國家與美國聯盟，好多都係代理國家，擴大咧呢個戰爭嘅嗰啲侵入嘅國家，又有理由係聯合國軍咁話咁。咁啊，當密克阿西仁川登陸打翻敗北韓咧咁就大軍咧就一路逼近中國邊界鴨綠江，中國咧警告咧佢唔聽，佢根本睇唔起中國啦，估唔到中國嘅人民志願軍啊突然間咧大舉衝入呢個嘅北朝鮮啊，咁啊同呢個朝鮮人民軍啊並肩作戰，咁就1951年6月中旬咧就將呢啲聯合國軍咧由鴨綠江邊咧就打到去咧三八線附近，哇！咁啊呢場仗都好慘無家嚇，頭兩個進攻中國嘅志願軍咧打到美軍咧就死死啊！美軍以為好勁啊，又有制空權，又有咁多嘅坦克即係飛機、大炮、裝甲車部隊咁強竟然呢個人民解放軍啊變成志願軍咧打入嚟咧，竟然將美軍打退。但咁大家睇《長津湖戰役》啲電影都知啦，咁美軍就退翻去三八線，咁啊兩邊俾拉腳戰，咁終歸咧。就經過五大規模的戰役咧，咁啊，終於話大家喺三八線前後形成僵局啦。美國咧知道又武力打唔贏咧，就被迫願意咧係進行咧一個嘅停火一個停戰嘅情況啦噃。咁啊，當時咧就大家咧開始去傾啦。咁啊，到1951年6月尾咧美國表示願意進行談判，彭德懷亦表示談判，咁就開始咧進行和平停火嘅一個談判嘅情況。咁啊，結果但係呢個和談從1951年7月10日開始到1953年7月27日咁耐，竟然談判咗兩年咁耐咁。咁啊，第一咧就係因為呢一個嘅美國咧就提出一種完全不合理的要求，就要呢個中國軍啊，同埋呢個嘅朝鮮北朝鮮軍咧，係退咗1.2萬平方公里啊，俾佢嚟作咗先咁。 好似佢赢咁样嘛，佢冇赢到，就讲到好似赢，逼人哋退一万几里吓，一万几平方里吓。咁啊，而咧毛泽东当时话佢冇诚意啦，啊咁啊，当开始谈判嘅时候咧，原来美国咧系有一个嘅谂法嘅，嗰、那个谂法咧就系话一路谈咧就一路打。只要咧喺戰爭上咧係攞到優勢咧，就可以咧搶奪翻咧更多有利嘅條件啦。美軍咧就當呢個中朝雙方咧係拒絕將1.2万平方千米啊嘅土地咧係交俾佢咧，佢就開始進行一場咧係完全係唔合理嘅做法，就係、是、第一就係竟然軍炸中國同朝鮮代表嘅。代表團的住所啊，即係談判佢都軍炸嗰啲人啊，談判嗰啲人員啊，戰場上咧發動咧一場大型嘅夏季攻勢，同埋進行一場絞殺戰咧，就以為可以美國優勢兵力可以擊退呢個嘅北朝鮮軍同埋呢一個嘅中國志願軍咧，就可以咧使到談判更加有利啊。咁啊，估唔到咧呢種邊打邊談嘅戰略都引出咗咧。三場嘅血腥嘅戰爭，咁咧就首先1951年8月到9月咧，美軍大舉進攻咧，嗰場進攻就稱為係喋血嶺啊 （Bloody Right） 啊嘅一場仗，因為當時打到咧個山頂啊係被染成血紅咁色，戰地記者話係一個即係血染嘅一個喋血嶺，咁啊三個禮拜。美軍咧付出咗咧係2700人嘅傷亡，咁當時咧嚇係佢哋估計咧，朝鮮人民軍咧傷亡有15000人，咁啊，但係咧估唔到咧個抵抗好強，咁啊美國咧用咗咧3個步兵團猛攻啊，流好多血咧，付出慘重嘅代價，最後咧先至咧係攻到呢個嘅喋血嶺，咁又打完一場咧。第二場又打啦！1951年3月13日至10月15日最先是喺8月打嘛嚇，咁跟住到9月又打啦嘛，咁打嗰個叫傷心嶺啊 ，Heartbreak Right 啊，咁呢個傷心嶺咧就話當時嘅美國記者話打到即係美軍死好多人啊，咁真係令人好傷心，而南韓軍亦美軍想訓練南韓軍好打啲，俾佢戰爭經驗，又衝上去又死好多人。咁當時咧，日本同韓國叫做斷腸嶺啊。咁啊，呢個都係北朝鮮嘅人民軍咧，喺呢度咧係打啊，咁喺血腥嶺嗰度咧就開始係後退前一場係血腥嶺啊嘛嗰、那個喋血嶺嘛。咁咧，佢撤退後7英里就建立一個新嘅陣地，就係而家嘅傷心嶺啦。咁咧，美軍咧就大舉嘅進攻，估唔到咧嚇嗰啲嘅連級嘅美軍嘅部隊咧，就好多被殲滅啊！即係衝上去嗰陣時，美軍用大量火炮、空襲、坦克車等等咧，一齊衝上去趕佢出嚟，但係打唔贏喎。咁美軍咧試下打第二個位，就係咧就打中國志願軍嗰個位。就是、當時嘅第二步兵師咧，美軍就係策劃咗一個新計劃咧，就繞過呢個傷心嶺嗰啲位咧就攻咧係中國志願軍第68軍第204支610团嘅守嘅文登里，佢想切斷傷心嶺嘅後路，點知咧大批坦克車衝過嚟，當時咧中國嘅志願軍咧係。攞各種嘅火箭炮啊，就反坦克組織咧喺啲山嘅峽谷嗰度咧，咁美軍咧坦克車過去咧，就俾佢射殺咧，都係傷亡慘重嘅嚇咁。其中一次8艘坦克車嗰啲傷亡坦克車經過咧，俾周圍嘅中國軍襲擊咧，係輸曬。咁就大家打到好犀利啊，終於咧都退出呢個傷心嶺。咁然之後咧，美國咧。就再發動上金嶺之役，結果呢次無法打贏咧。呢個志願軍死守得2年呢度嘅，但係死守咧竟然咧將咧大批嘅美軍咧係擊退嘅。咁啊，6万多人啊動用咗美軍啊，咁啊打43日咧，發咗190万炮彈咧， 伤亡啊，啊两万几人啊啊嘅沉重代价都冇打赢上金陵。咁啊，三场美国发动三场呢啲相当惨烈嘅战争，希望和谈得好处，结果咧伤亡惨重啊，咁咧先至咧真正好地和谈。啊，谂翻美国呢啲打法，今日打朝，以前打朝鲜，而家打伊朗，都系成日打下打下，咁咧希望咧喺谈判嚟攞到好处，但系后果咧就是、更多人命嘅伤亡啦。呢就美军好奇怪嘅打法。
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估计有超过十年时间咧，系每朝早咧系透过香港家书同远方朋友咧系分享喺香港嘅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基本上咧系从未间断过。人民咁，当你去旅行嘅时候，你点样去录制呢个家书咧？一般嚟讲，早一段时间咧。啊，錄製咗咁啊，送上一年多輯啦，咁啊總會咧係唔會缺席嘅。咁啊喺嗰個話題方面咧，當然有啲話題咧係冇時間性，啊冇新聞性咧，嗰啲咧係隨時咧都係用到。所以我每次旅行之前咧，我就構思下，咦未來幾天或者係兩個禮拜應該講咩題目咧，令到遠方朋友。不会觉得是有些过了气啊或者是旧的话题呢？但今天的家书很特别，我就呢是不在香港录制，而在日本北道的札幌来到去录制。为什么呢？原因就是香港打风，本来我就星期日呢就应该就回到香港。但由于打风关系呢，那班机就取消了。因为坐国泰机呢，每日呢只得一班呢是往返香港和札幌。所以打風過呢就冇機嚟呢個札幌，於是呢就要航空公司呢好快嘅去調動啦。不過都好快嘅，即係喺夜晚嘅時間呢，即係星期六晚，我就知道呢我呢係安排咗一個轉機返香港。如果星期三晚呢就會呢係先飛東京，喺東京呢再轉機返香港，係咪喺星期四凌晨呢先返到香港。咁呢啲情況呢，咁就其實都冇得埋怨啦，航空公司都好快嚟到作出安排，亦都係好妥善呢。所以今日嘅家書呢就喺札幌去錄製嘅。咁有人問，咁你喺遠方，咁你邊有資料去講呢？其實這些年嚟呢，隨時隨地其實都唔需要啊，要特別資料呢要講乜就可以講到。亦都知道呢，好多朋友都發覺喂，李锦鸿，你做香家书，你会写定稿，会唔会好花时间呢？其实我攞个咪咧，已经系掌握得个话题咧，喺脑中里边已经构思咗我讲嘅嘢，基本上咧，我系唔需要稿咧，可以随时咧讲十分八分钟系绝对冇问题嘅。特别话呢封家书咧，我都冇任何嘅稿件系写好咗，即系咧发觉人在呢、这个札幌。而不要忘记呢，在远方的朋友仍然期待着每朝早呢是有香港家书。今次在北海道是一个家庭旅行啦，咁好开心。其实人到咗年纪呢，即是你去边度食乜嘢呢，即是已经唔系个最重要嘅问题。然后你同边一起去。咁你所要求嘢系一啲嘅感觉，一啲回忆。购物啊、美食等等呢，咁當然都會有啲啦，但唔係最重要。要買嘅係買回憶，啲回憶可能一生人一次呢，可能最後一次。其實到咁上年紀呢，你做每樣嘢呢都會視為呢最後一次。就係每日我去錄製香港家書，我諗下呢個節目幾時會完結呢？喺咩情況之下會完結呢？係受到某啲嘅阻力啊、經濟啊、政治呢，因为健康问题啦，咁就好多因素啦，都可能咧系令到个节目停止。第一个咁嘅节目系能够延咗咁多年咧，其实已经远远咧系超出我嘅所想所求或者所期望。咁我都希望系能够咧喺我仍然有健康、头脑研究清醒，而喺脑里边咧已经可以构思一篇家书咧，咁嘅情况底下咧，我相信咧系可以延续呢个节目落去。事实上我都好留意加拿大一啲嘅媒体嘅情况啦，咁啊都知道有啲报纸亦都要转变咗啦，有啲嘅 中文媒體亦都有啲人士嘅變動。冇辦法啦，呢個多變嘅時代，變幻係新嘅常態。我哋喺新嘅常態變當中，能夠好快復原，好快能夠適應到新嘅環境咧，呢就係我哋喺新嘅時代要學習新嘅技能。咁啊，所以未來呢兩三封家書可能都係講我喺日本嘅所見所聞所感受啦。都唔係一般嘅旅遊節目，亦都唔會咁任何咧購物啊、美食啊、景點嘅一啲嘅鋪排，而係深入到日本社會。因為每年我嚟日本兩次咧，咁基本上咧都之前做多嘅準備功夫啦，對日本一舉一動咧亦都好掌握。特別喺呢個時候咧，中日關係咧就比較緊張啲。譬如上星期佢都講過啦，香港有一間以日本為名嘅一間嘅零售店啦，都會改名。改名咧，當有啲政治嘅隱藏議程喺度啦。一你唔改個名咧，就冇人會買你嘅。改名咧，有機會買你。咩人會買咧？中資會買咯。嗱，睇下我嘅預料會唔會係真係可以成就啦。好，今到此為止啦。聽日繼續咧喺札幌送上星期二嘅香港家書。
10: 知天下事，主持李傑之。
11: 过去呢个星期，大家有冇留意到汽油价喺每公升$2左右？早前汽油价曾经系回落到每公升过七噶。汽油价再升，归咎美国同伊朗冲突等嘅地缘因素影响。J.P. Morgan 投资银行分析，若果霍尔木兹海峡无法通行多一个月，布兰特原油每桶咧会升$7-8。若果连续三个月原油价每桶平均会去到$114。另一间投资银行高盛更加预期今年第四季原油价会升到每桶$120。油价升是推高通胀，央行难免是考虑加息，连锁反应必然会出现的。今年2月28号以色列为了报复伊朗，对他们发射导弹袭击，向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美国就说收到情报，伊朗正准备攻击以色列之外还有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美国也都认定伊朗差不多是达到制造核武器的地步，要用军事手段去摧毁这些设施。以色列是美国的长期盟友，双方又有长期的安全防卫协定，当然是联手作战对付伊朗了。美国和伊朗在6月17号在巴基斯坦的斡船下，的确是达成了一项临时停火协议。这份叫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确定是延长停火60日，再敲定最终的全面和平协议。好不幸，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个月初正式宣布这份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美军亦都随即是持续对伊朗境内发动空袭。伊朗亦都直接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同时是攻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可见这份在6月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其实是十分脆弱的。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和伊朗是各说各话。伊朗认为他们对霍尔木兹海峡有一定的管控权，而美国就坚持必须要完全自由航行。最关键的就是伊朗的核计划，这个都显示美国和伊朗是缺乏互信。到6月底，美军就以摧毁核设施做理由，向伊朗本土发动大规模空袭。以色列跟进是打击黎巴嫩真主党。上星期四，特朗普说严肃考虑重启并扩大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空袭的规模会超过2月时候叫史诗怒火行动。特朗普又警告会动用境内冻结了的伊朗资产，赔偿在冲突中受损的商船和货物。目前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在全球高达几百亿， 到过千亿美元，正在美国境内就有大约20亿美元。要知道美国宪法对总统的战争权力是有制约的。美国国会宣布特朗普发动战争未经过国会程序，所以不能够超过60日。特朗普的团队没多久前也认定他们会在60日的限期内终止对伊朗的战争。美国已经连续10多日攻击伊朗的目标，特朗普威胁启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作战。 B-1 轰炸机也首次从英国起飞执行任务，恐怕特朗普就是想速战速决。美国宪法对总统的战争权力第二个限制就是国会拨款权。所知的数字，国会紧急授权追加拨款628亿美元。估计在伊朗这场仗已经用了 40%， 大约有400亿。2026年财政年度，美国的总军费开支是超过10,000亿。白宫打算在9月向国会再申请追加预算1,000亿。特朗普一直说要减海外开支，现在军费的开支庞大，难怪他提出为了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自由，向经过的商船收 20% 的保护费。他还说这个就是学伊朗的，不过后来又改口说不收费，要求海湾国家投资在美国，弥补美国在战争的支出。事实上，美国攻击伊朗境内目标受到法规的限制。没多久之前，美国导弹击中一间学校，有学童受伤。美国国会和民间组织马上要求追究，要国防部长解释是否构成战争罪。当然，伊朗是可以好像哈马斯在加沙那样，几十年来都是将重要的军事单位放在学校、医院、幼儿园一起作为掩护。根据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数字，到目前为止，美军在这场战争的死亡人数是14人，受伤的178人。那特朗普会不会派出地面部队进入伊朗的领土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发起或者参与的几场仗，美国最后都有派出地面部队的。而特朗普两次竞选总统期间都谴责这个做法，他说这是令到美国的年轻人为人家的国家流血牺牲。如果特朗普今次真是出动地面部队入伊朗，美军的伤亡数字肯定会上升。特朗普在他第二任总统期间就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降级，国家安全决策是中央化，他又将只是做了3个月国家安全顾问的 Mike Watts 解除职务，由国务卿卢比奥兼任。过往多位总统都是依赖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总统的核心顾问，制定外交政策的选项。好像当年总统尼克逊开启和中国的高层交往，就是依赖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而不是国务院的。今天尽管美国和以色列击杀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美国又号召伊朗的民众奋起反抗。伊朗本身国内的经济接近破产，但是伊朗仍然坚持和美国背水一战，又指挥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经过红海的商船和邮轮。伊朗就是要和美国打一场持久的消耗战。哈佛大学专家预测，最终美国在这场仗的开支会超过10,000亿美元。截至3月，美国国债已经达到39万亿，战争会进一步令财政状况雪上加霜。除此之外， 美国仲要考虑就系武器啦，呢、这个可能咧亦都系最致命噶。有钱都未必可以快速补充弹药嘅库存。最后啊，战争令油价上升，生活成本增加。多项民调已经显示，过半嘅美国民众反对对伊朗嘅军事行动，更加有六成嘅美国人反对派出地面部队。所谓进场容易退场难，发动战争之前未有考虑退场嘅策略，好容易就会陷入进退维谷嘅境况噶。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三再见，我系李洁之。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ddy,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awai Jo San, Yiga Haya Fono Lam with Daga Bodo San Man. When Goa Si Yi Wui Tongo Doi Wai Yu Si Jong Sam Yako De Ku, Chun Hang To De Yong To Chong San Kwai Wa, Chung Wai Gin Jo Sam Dong Wan Si Joy Go Get Dai Lau, Hai Sinki Yet Gay Biu Ku Jong, Si Yi Wui Yi Tabi Sam Piu, Tongo Yau Ho Bong Group Zap Tun Tai Chut Gay Sun Ting, Yau Guan Hong Mok Wai Yu Si Jong Sam Hak Sam De Dai, Yau George Gai, Simo Gai, Dunsmere Gai, Witches Gai, Wai Hub Yi Sing, Gay Wa Gin Si Get Jo Tasab Gau Tang, Tong Lang Jo Lok Sub Ba Tang Gay Dai Lau。有支持计划的市议员认为，对温市而言，今次是难得一遇的重大项目。有关提案会包括1546个住宅单位，另外有一间设有920间客房的酒店。但是由于现时楼市不景气，仍然未有发展的具体时间表。目前温市正对高层建筑政策进行全面检讨，市议员 Sean Orr 表示，在市府敲定有关政策前就批准建设计划是言之尚早。内陆 Kenton 镇附近的两场大型山火烧至合并为同一山火，火场面积超过63000公顷。由于火势逼近，区内70里屋社区亦都要疏散，疏散令扩大，现时受影响的物业约有650个。另外，本省目前有136宗活跃山火，其中6宗山火是在过去24小时发生。国际方面，日本熊本县在星期二下午发生大约7级地震，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4:27，震源深度约10公里。地震发生后出现多次4级左右的余震。新华社驻韩国首尔的记者表示，在釜山亦都有震感，部分居民紧急避险。当地传媒报道，加道丁一个大型商场地震之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的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说，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认。另外有报道指，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八代市有工厂的烟通倒塌。电力公司表示，熊本县约有48000户停电，至于震央一带的核电站暂时没有发现异常。受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全线停驶。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3: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农历丙午晚年的6月15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4: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二的早上，6:04，17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3: 早晨。
4: 今早上起身的时候，看到了香港有些消息说呢，日本熊本市，
3: 新闻都说，刚
4: 刚说
3: 了。话地震嘛？
4: 话七点几级地
3: 震？系啊，佢话佢又发呢个海啸预警啊！即系你冇话七点几、啊，
4: 七点几啊？唔系讲笑，系咯，未到九，话死啦！我话七点几，我话好紧要噶，我
3: 系咯，好犀利噶啦！你个九啊，只不过次次都九不得了咯，系咪先啊？
4: 直成嗰个 Aeon 嗰个商场咧，
3: 系
4: 直成系震到冧咗，同埋有20多个员工系失踪啊！
3: 因为最大问题咧就系佢唔系半夜冧啊，佢系嗰啲
4: 人多嘅
3: 系啦。人多的时候冧，不过你半夜冧又系死火，你屋企咧走唔切啊！你明唔明啊？即系譬如你瞓紧觉嘅时候咧，即系又系得人惊嘅。任何地方时间都得人惊嘅地震。
4: 哇！你睇嗰啲相，佢直情系震到嗰啲建筑物咧，玻璃碎晒，跌晒落地下，所有啲架构天嗰、那个天桥啊，嗰啲行车嗰啲天桥都冧咗啊！
3: 好多人惊我。哇！你真系嗰阵时咪有一个诶边度咧？咪话嗰条桥咧？唔知系咪地震冚落去啲车咪跌落去咧？
4: 三藩市同埋
3: 吓死人啦！真系
4: 纽约个唔系洛杉矶有次大地震咧，
3: 我唔记得边次啦。总之
4: 胶桥啊，
3: 系啊系啊系啊，冚啊，
4: 几层噶嘛
3: 吓？
4: 佢直情一地震嘅时候咧，佢直情冧咗落嚟啊嘛。
3: 佢话
4: 有啲车直情砸住咗。
3: 佢冇谂过嘅咩？起嘅时候吓？
4: 唔系冇谂过，而系估唔到佢嗰个地震嗰个威力咧。 是你知啦，地震咧有幾種嘅方式嘅。
3: 係
4: 佢當佢一兩個板塊一逼埋嘅時候咧，佢嗰個嘅震盪力咧係有兩種，一係就上下，一就
3: 左右，冇錯。
4: 而家咧好多嗰啲最驚嗰啲咩咧，就係左右，唔係最
3: 上下，
4: 上下。
3: 係啊係啊，
4: 好似呢個台灣911嗰次咧。佢就係上下，所以佢直情有一個村落咧，有一個原住民村落冇咗啊。
3: 311係咪？唔係911啊？
4: 911。311嗰個係日本嘅。
3: 311日本 ，OK OK。
4: 集集啊嘛，集集。
3: 係係係。
4: 我最記得嗰次你同華哥仲要做。
3: 係啊係啊係，嗰次係啊係嗰次係。
4: 因為嗰次佢話佢係上下震動，
3: 係
4: 佢唔係左右，
3: 係。
4: 結果佢話嗰個台灣咧，嗰個好似塊葉咁嘅咧。
3: 係啊係啊，冇錯。
4: 佢由東到西咧縮短咗。
3: 好得人驚我。
4: 係啊。
3: 即係我真係，哎呀！其實我哋自己咧都住喺地震帶啊，由移民到而家今時今日咧，都有人喺度講緊話地震啊、地震啊點啊。嗰陣時最初最記得啦，你哋唔好買 Richmond 啊 ，Richmond 啲地好鬼冧噶，過嚟温哥華啦，安全啊。我心諗你住 Richmond 咁，我翻工個個都喺 Richmond， 咁我對於我自己嚟講係方便。咁我如果要震，即係大班人一齊震啦。講真係咪先？一直俾人話嘅呢個 Richmond。
4: 其實即係呢個咧係一個天然嘅。一種即係現象，
3: 係啊係啊，
4: 知嘅，
3: 冇錯。
4: 咁你話我住温哥華係咪好即係會安全啲咧？
3: 好啲咯。
4: 其實唔係一定咯，因為其實地震咧，佢係因為影響到有海嘯。咁如果呢個海嘯好似呢、這個即係呢次嗰次 tsunami 啊 ，tsunami 嗰次我叫做 tsunami， 佢叫做 tsunami
3: 啊咩
4: tsunami 嗰次我講 tsunami， 有啲細路仔聽錯咗，以為嚇、啊、有 tsunami 食啊咁啊，唔係我話 tsunami
3: 海嘯啊海嘯啊，
4: 日本嘅發音嚟㗎，係 tsunami 係日本嘅，
3: 係啊係啊係啊，
4: 好似喺呢個曼谷嗰次咧，泰國嗰次嗰個嘅 tsunami 咧，係可以我諗睇下全球性係好緊要㗎，嗰次
3: 印尼嗰啲先生嚟
4: 嘅，佢係印尼嗰邊一路
3: 好多人驚啊，係啊係啊，
4: 係咪去到泰國？
3: 真
4: 直情是布吉啊，唔知啊，嗰边我唔记得咗啦。总之，佢直情系成个摊啊，成个度假村冇晒啊嘛。
3: 所以我觉得即系冇可能咧，即系啲人预计到，譬如话佢地震局咧，咪有啲预兆嘅。
4: 冇啊，冇办法。
3: 所以咪变咗我心谂，你有预兆都迟啦，预兆得嚟都冚咗过嚟啦，那个浪系咪先？所以好大件事。
4: 不过而家科学家咧不停咁嚟到去钻研啦。
3: 系。
4: 就是希望能夠預早咧去發現嗰、那個即係地震啊嘅先兆，咁佢哋有好多啲海底嘅一啲探測儀器啊，好多咧，其實佢哋有好多功夫做咗噶啦。
3: 有
4: 最緊有一樣嘢咧，佢哋係驚海嘯嘅啫，
3: 好
4: 似日本嗰次311咧，就你睇住嗰啲海水沖曬入去個鎮嗰度咧，嗰啲車啊、嗰啲城啊，全部俾呢啲水係咁沖走曬。
3: 其實嗰啲海水嘅威力咧係好大力猛沖入嚟嘅，係咪啊？
4: 是啊、
3: 你是普通，你估即系潮涨潮退咩？咁咩？梗唔系啦。所以变咗咧，有时大家如果，哎呀，真系冇得讲啊！嗰阵时嗰班全部都系好多啲系游客嚟噶，你知唔知啊？嗰次海滩嗰度咧，个好多系好多系游客嚟噶嘛，即系谂都谂唔到咁嘅天灾横祸会搞到咁严重。所以头先听到地震咧，我就睇到啲相咧，我哎呀，我脚软啦，我惨啊！我即系好多时戥佢哋即系将心比己咯，系咪啊？即系我哋呢度火警好多时山火。又話要撤離，你又係諗下，如果係你自己置身人哋個處境會點咧？哎呀，真係好心噏嘅。
4: 講起呢、這個，
3: 我好怕聽呢啲嘢。
4: 這個山火咧，啱啱我哋又知道，山火服務處咧已經要求咧，就係、是、原本話係呢個70mile，59mile，而家變咗70mile house 嗰啲居民咧都要撤離，
3: 係
4: 嗰個情況咧係頗為嚴重啊！佢冇辦法唔撤離呢一班嘅家園，其中有一個咧喺呢一個嘅鎮裏。边咧系做呢一个嘅 body shop 啊，佢话我亲眼睇住嘅，嗰啲火一嚟嘅时候，佢话我成间公司嘅物业同我自己住嗰个冇晒，我睇住佢烧嘅，
3: 即系好无助啊！你知唔知啊？真系好无助，仲要咧内陆咧，其实又喺暑假期间咧，有好多人系即係好多人係去旅行咧，都入內陸玩咧。哇！遇著山火，你真係驚到不得了啊！係咪咁講啊？真係
4: 最慘咧，我覺得呢啲都話係天災啊嚇！我哋人力咧希望係挽救到啦。但係琴日咧，大概11:30夜晚黑23號嘅時候講
3: 緊，
4: 係呢個 Boston Bar 裏邊嗰啲食水咧，係竟然俾人哋遭到破壞。
3: 你係咪衰啊？啲人
4: 衰啊！你話
3: 即係捉唔捉到啊？捉唔捉到啊？
4: 咁而家咧，即係佢話佢有冇捉到咧？依家就冇，而家佢哋冇辦法，佢哋要搶救先。
3: 係。
4: 捉人呢樣嘢咧，冇辦法可以咁快做嘅。
3: 因為唔衰啲人真
4: 係。係啦，佢話因為有好多呢啲咁嘅人為嘅因素喺度咧，令到咧佢嗰個閥門咧係即係。即係佢即係不點樣講啊？係不正確咁嚟到去開咗啊！咁令到嗰啲污水咧係滲入
3: 咗
4: 去，
3: 係啦係啦。
4: 咁所以而家咧就係而家嗰個RCMP 就喺度即係調查緊，但係山火又要救，呢啲食水又係又受到問題。
3: 即
4: 係
3: 中國人講嘅咩？屋漏兼逢夜雨啊，係咪啊？呢啲真係好陰功，真
4: 係。係啦，即係點解有啲咁嘅人會做啲咁？无良的。
3: 喂，你可能佢即系自己唔系住嗰度啦，除非系咪你都饮埋嗰啲食水啦，系咪啊？搞咩喺度？系咪？
4: 我怀疑嗰班人
3: 真系人憎啊！真系
4: 唔喺嗰度住。
3: Exactly，
4: 贪得意。
3: 系啦，搞搞震咁样。
4: 搞搞震冇帮衬嗰只。
3: 唔系，而家好多地方都有。我之前睇到，你有冇睇到嗰个喺环境部嗰啲视频咧？有水浸咧，跟住要攞拖拉机咧，即系咁样系吊咗只猪啊！成只猪钳起咧，咁样吊过嚟咧救佢哋啊！咁样，即
4: 系
3: 好多呢啲嘢啊！
4: 冇計㗎，因為呢啲咁嘅情況咧，係需要大家互相嘅嚟到幫助。
3: 係啊係啊，
4: 我諗係最感覺到需要人幫助嗰啲就係受影響嗰啲居民咯。係
3: 係，
4: 因為本身佢哋住嘅地方老老實實，真係諗住係安樂窩嚟㗎嘛。
3: 係啊，
4: 點知道而家一係就火災，一係就水災。
3: 真係冇，但係而家都唔知點算啊！真係陰公。
4: 而家就係話嗰個火勢咧，大概有60多個冇辦法控制到。我諗呢個都係唯有。盡量係俾佢喺嗰度燃燒，就唔俾佢再擴散嘅啫。
3: 係唔知嗰幾百條蛇嗰個 farm 咧浸咗咧，唔知點算咧？啲蛇唔知而家捉完未咧？
4: 哦，而家廣西，你講廣西嘛？
3: 係咯。
4: 啊，廣西嗰邊，我相信而家即係政府係要每挨家逐
3: 户咧，即係
4: 要搞清楚。
3: 係咯。
4: 佢哋自己嗰啲，尤其是啲水渠啊、廁所嗰啲馬桶水渠啊，
3: 咪咯，
4: 佢冇捐上嚟。
3: 轉咗嚟個水蛇啊嘛，係咪先好多？所以好多人驚啊！所以今時今日咧，大家希望大家就身體健康，即係。世界和平之餘咧，仲要係冇咁多天災橫禍。
4: 仲有就係我哋講緊我哋北美洲呢邊咧，就係美國同埋加拿大啦。歐洲咧就西班牙同法國，而家都仲喺度同嗰啲山火
3: 仲燒緊啊！呀呀呀！
4: 啊，真
3: 係哇！你話嗰啲歐洲嗰啲教堂先得人驚，如果燒到嚟嚇近教堂，有啲教堂喺外郊噶嘛，所以我都擔心啊！有嗰啲古舊建築咧，
4: 我相信佢哋而家佢燒緊嗰度咧，就未去到
3: 係啊係啊，我就諗緊
4: 市區嗰邊。如果係去市區就大件事噶，
3: 麻煩啦真係。
4: 咁可能市區嗰邊人口密集啊，冇咁多樹木咧，又比較難燒啲嘅。係而家係燒嗰啲係山林野火。
3: 喂，唔係㗎，你真係有啲建築物，你真係話燒就燒㗎啦，係咪先？唔係
4: 嗰啲如果係燒嘅話咧，可能佢一等嘢，我等嘢燒，好似教堂咁燒
3: 嘅。
4: 咁但係我講緊你山火嘢，即係山火，即係啲山林野火嗰啲咧，佢係一片一起嘅時候，佢就擴散出去啊嘛。
3: 得人驚，嗰啲空氣先慘啊！等佢哋嚇，即
4: 係
3: 呼氣真係呼吸方面真係有啲麻煩。
4: 即係總言之，我哋希望天公造美嚇，多啲落啲雨水。
3: 唔該，落啲雨係啦，周圍都落多啲雨，
4: 幫我哋整濕啲樹木，咁等佢唔好燒得咁快。呢樣嘢係我哋最忙㗎啦。

0: 而且日落已經是九點前已經開始啱先、yeah, 前兩日開始係嘛？嗱，黃昏時分就會有陽光啦，午夜有雲，最低氣温降至14度啦，落雨機會是20%，日落時間8:58。
1: 聽日星期三咯，預測朝頭早有雲層嘅，稍後見陽光，最高氣温咧都維持同今日一樣咧，預測係21度嘅，落雨機會有20%啊。
0: 星期四有阳光，但间中见到云层。星期五咧早上有阳光，晏昼咧就会有骤雨啦。而星期六就会持续有骤雨。气温方面咧系徘徊喺20至22度啦，最高。而最高嘅落雨机会80%。
1: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19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系17度嘅，相对湿度94%。
2: 1320马路情报，
0: 6:15喺较早前咧，7号 B 公路啊，即系夹住呢个 United Boulevard 咧，东行方向个出口咧就封晒嘅。咁而家咧一号公路咧以西个位置，咁但系而家咧就冇事啦，重新全部开翻。咁即系 Port Coquitlam 啊 Mary Bypass 咧都冇事嘅。咁但系就较早前可能都大家都可能系未咁早起身啦，未咁多人行呢条路，咁所以冇乜挤塞啊，冇咩严重事故。咁但系喺两个钟头前咧，曾经系160街嘅出口咧，一号公路咧系有啲嗰啲救护人员喺度，咁而家又系清晒噶啦，搞掂晒噶啦，冇咩事故啊，今朝 OK， 小心驾驶啦。
3: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4: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3: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4: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3: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4: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3: 咁 AI 系乜嘢嚟噶？
4: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3: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4: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白。
3: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 早上6:16啦，有好多时候一个国家咧，大家都需要互相团结噶。
0: 系啊系啊，冇错。
1: 硬系咧，因为我哋加拿大嗰个宪法咧，嗰个制度咧好得意嘅，每一个省咧都有一个独立自主嘅能力。咁啊，国你有你讲，就我有我做，系咪？而家 Alberta 咧，因为而家油价咧咁样飙升法咧，佢又觉得佢自己咧系天之骄子。
0: 系啊，我巴闭。
1: 啊，巴闭啦吓，咁结果咧就喺度搞一个叫做亚省独立。
0: 嗯。
1: 原则上佢就话：，我唔满意联邦政府成日都好似扣住我哋、压住我哋咁，但系又要攞我哋 jack 数。
0: 好似益晒我哋咁啦。
1: BC 省咧又唔听话，成日同我哋喺度大家喺度拗撬啊。好啦，我条油管要经过 BC 省 ，BC 省又有环保因素啊，诸如此类。结果点咧？你咁样样嘅政治上边嘅政见咧，你令到咧民生嗰个嘅影响咧，即系可以讲话，好似嗰啲叫做我哋嗰啲涟漪咁一路咁啊浮出嚟啦。
0: 系啊系啊，嗱，而家我觉得咧，你讲得好啱，就系话嗰啲民生方面咧，有一位嘅咖啡店嘅东主啦吓，呢、这个老板咧，曾经令俾嗰啲支持亚省脱离加拿大嘅人士喺店内举办活动啊，死火。咁啊，流失好多顾客，流失顾客嘅结果就点咧？执笠。
1: 嗱，其实佢系一个小生意嚟嘅啫。
0: 系啊。
1: 咁你班人要聚埋一齐去倾一啲嘢，唔紧要。但系如果你倾咗嗰样嘢咧，并唔系绝大部分人或者系大多数国民咧都系赞成嘅嘢咧，令到呢一个小咖啡室流失咗呢一班嗰啲即系唔肯支持独立嗰班人嘅票数。
0: 仲要呢班人咧？不是普通过来喝咖啡聊聊天，哇，大锣大鼓又发动这个联署，又举办活动，可能叫了口号那些东西，借他这个地方小小地包你场这样咯。
1: 那他表示这些活动，刚才你说 又做联署，又做比你又大锣大鼓，
0: 人都知道，
1: 那活动结束之后不认同个立场，那些顾客就不帮衬你咯。
0: 他觉得老板是喂，老板心想做生意啫，收钱啫，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认同。
1: 我想当初他的出发点就是、哦、你租我地方
0: 我就是咯。
1: 他说呢、这个只不过是盖棺之后呢最后一口钉、他说即大概呢失去了15%的收入之后呢根本上没办法修复。
0: 那没办法的，在咖啡厅里面呢演出音乐的人呢也都不再来了，更加有人在店外呢留下一些粗言秽语，又骂他是分离主义啊，骂他咯。
1: 其實呢樣嘢咧，佢可以聲明嘅。佢話佢只係租我嘅場地，我係做生意。咁你要喺度做嘅話，或者佢可以。

0: 俾一啲所謂限制佢，唔好俾佢搞到咁大棚。我淨係你嚟商討，唔好搞咁多嘢咧，就冇問題。咁你咪唔會得失兩邊咯。
1: 其實呢位東主咧，我覺得佢自己又。本身佢自己有支持嘅，佢本身都支持脱離嘅，
0: 咁冇計啦。
1: 佢又唔係淨係為咗賺錢。頭先我所講就係話，可能佢真係諗住我哋叫咩跪地餵豬啦嚇，咁就諗住賺錢啦，你租我場下生意好啲。但係佢自己表明係支持亞省脱離加拿大噶，因為講到明佢話我相信分離才是出路咁講啊。
0: 咁好啦，你而家咁樣講法嘅話，咁你咪變咗失去咗呢一班原本。是你的長期顧客，他們是不支持這個分離的嘛。
1: 他還說他無悔，令到咖啡店讓出來是舉辦支持分離的活動。他其實當時參與聯署都不夠十二人，你死不死？因為十二人只有整班客人，又真係唔諗嘢啊！真係，
0: 唉，咁話，唉，呢個對我個人影響好大嘅，因為我有焦慮症。如果我咧，睇唔到人嘅樣咧，我對我嚟講，我有好大問題嘅喎。咁佢話頭先你講話我要分離先至出路，你又講啲咁嘅嘢，其實你真係好矛盾咯。
1: 可以點啫？佢話就算最終冇分離，我哋都應該談論呢件事㗎。但大家都唔想再講啦。咁，喂，你為咗單單生意，有時啲政見啊，你都要收埋啦，係咪咁講啊？你咁樣講到咁樣，驚死人唔知咁樣係咪？
0: 咁啊，最後就舉行呢個牛仔節嘅巡遊期間咧，有啲主辦單位咧拒絕一部掛滿曬亞省省旗嘅花車參加，咁啊受到威脅之後同埋鬧之後，最終取消呢個巡遊活動。
1: 攞嚟搞啦，咪先攞嚟搞。不過你話佢25歲唔識諗啫，50幾歲人好心啦，係咪？有時你要識睇眉頭眼額噶嘛，你做生意，come on 係咪先啊？唉，真係。
2: 恩语同路人，我哋嘅嘉宾系袁佩珊。
3: 我好记得佢当年同我讲话：，你嘥我啲钱去读都系冇意思噶啦。你系一撇泥就永远一撇地睇泥嚟噶啦。我会怀疑究竟我系咪你亲生啦？因为我自制，我好想寻觅爱，我以至我好想喺佢身上得到爱。但我冇谂过结咗婚年半，你俾唔到爱。不特止，你仲要伤害我。
4: AM1320逢星期四晚上6:30。
5: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0: 好了，来到早上的6:22了。在中国的信息方面，其实那个风啊水啊，真的似乎都是离不开这个的星光。有地震了，讲下地震，刚才讲的地震，原来呢唐山的大地震呢，不讲不讲呢，50周年了。
1: 是啊，成日都听呢个字嘅，咁但系就呢个名嗬，听到好似好得人惊。
0: 我谂你唔会理解唐山大地震。
1: 成日听啲人讲咯，
0: 嗰次未听过，未
1: 呢个。啊，
0: 因为当时咧，我喺香港，
1: 哦，
0: 我听到我妈讲咧，就系佢有个朋友嗰阵时啱啱去到唐山做生意，
1: 哦，
0: 佢话咧。一大地震的时候呢，他说那些人害怕到呢，他说他睡紧觉的嘛。
1: 哎呀，
0: 他说连衫裤都不，即是普通那些衫裤都穿不到，
1: 穿睡衣
0: 几乎只是得第三底
1: 裤。哎呀，死了，
0: 是的，放出来，因为拿不到东西了，
1: 哦，已经，哦，
0: 很大件事。所以唐山大地震是中国上面的历史上面也是很大，哎，很影响的一次的地震。所以五十周年呢，他们都要做一些东西出来。
1: 是啊，河北省的唐山市宣布呢，及一凌晨零时呢，是至到是第二日的午夜12点，針對無人機的叫低慢小的呢個航空器咧，誒同埋一啲嘅空飄物咧，實施嚴制非常之臨時嘅嚴控啊嚇，嚴非常之總之你唔可以有任何嘅飛行物體。佢當年尼克特製7.8級啊，人哋係造成240,000人死亡嘅，你諗下，
0: 好緊要，
1: 240,000啊。
0: 咁啊，管控範圍咧包括輕型嘅同埋超輕型嘅飛機啦、滑翔機啦、三角翼啊、重力三角翼啊、載人氣球啊、飛艇，總之飛得嗰啲啦。啊，動力滑翔傘嗰啲無人機啊、穿越機啊，總之嗰啲全部唔俾。
1: 無人駕駛自由氣球全部都要唔准飛。孔明灯都唔得啊！佢话你咪点添啊？咁啊，个管控期间咧就喺唐山市行政区域之内咧，禁止一切单位咧、组织或者系个人咧，你用头先我哋所讲嘅嗰啲系航空器啦，嗬，同埋嗰啲空飘物咧，进行任何未经审批嘅体育啊、娱乐啊、广告性飞行啊，全部唔做。
0: 這個呢主要都是给大家有一个的醒觉。
1: 是。
0: 啊、记得五十年前我们唐山这个大地震是这么大件事影
1: 响。是啊是啊。
0: 24万人是没了。你个小爷啊真的。好啦，咁四川九寨沟嘅点咧？咁呢个风景名胜区嘅管理局咧就通报咗啦，星期日下昼3:50，局部受短时间嘅强降雨引起一个泥石流。
1: 嗯，
0: 咁啊点搞啊？
1: 造成景区里边咧，内部嗰啲交通通道咧都受阻啦。咁、而景区咧之后咧都要安全咁样系撤离咧滞留嘅旅客。咁秩序都算平稳，事件中系冇事嘅，冇人伤亡嘅。
0: 咁啊，灾害发生之后咧，九寨沟嘅管理局立即启动二级嘅防汛同埋地质灾害应急响应啊，都反应好快佢哋。咁啊，仲要联合咧九寨沟县有关嘅单位阿坝大狗嘅旅集团咧，九寨沟旅游公司啊，同埋佢啲局嘅嗰啲应急嘅管理处咧，全部要出晒。去做呢、這
1: 个出动晒、啊。泥石流好得人惊噶，嗰啲泥咧拥住你咧系唞唔到气噶。
0: 尤其是九寨沟嗰啲已经离开咗市区。
1: 系啊，真系叫天不应啊，真系。咁所以变咗就希望冇事啦。咁而家安全评估就冇风险，正常啊，迎客嘅，大家都仲可以去玩嘅，冇问题嘅咁样咯。
0: 唔系，即系佢讲嗰啲唔系全部嘛，部分地区嘛，咁啊嗰个地区咪封咗佢咯，唔俾人去。
1: 不过佢发生事故嗰日咧，都全日嘅车飞都全部免费咯。即系唔收钱咯，冇办法啦，你观光车票啊，全部免费咯，咁唯有系即系答谢乘客继续嚟观光啊，咁咯，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0: 咁啊呢边咧就讲紧强降雨，呢一头咧就讲紧台风红霞嗰啲威力啦。嗱、已经减弱噶咯噃，系成为一个热带嘅低气压噶。咁啊，琴日嘅凌晨咧就竟然间咧就移入咗去湖南嘅境内
1: 啦。哦，咁啊，中央气象台咧。在昨天朝头早就解除了台风蓝色预警了，受到风暴和它的残余系统影响，预计都有大暴雨的了、
0: 即是说呢个风就过了、不过这个雨水呢就一路还在来的、红霞呢正以时速10公里去到15公里左右向西北的偏北方的移动，咁啊强度继续减弱嘅，咁啊琴日嘅上昼八点至到，即系前日嘅上昼八点到琴日嘅上昼八点左右啦，广东嘅中北部同埋东南部、福建嘅南部，哇好广，
1: 系啊，
0: 广西嘅中北部同西部，
1: 啊、
0: 湖南嘅中东部，
1: 仲有江西咧、西部咧、湖北中南部咧、河南中东部咧、安徽北部等，预料都有大暴雨噶啦。
0: 哎呀，嗰啲过嚟我哋呢边啦，
1: 我 exactly 我咁谂啦，嚟我哋山火。嗰度咧分咁啲嘅，
0: 冇錯啦，冇錯。
1: 不過如果大家諗住去中國玩嘅話，而家放緊暑假啊嘛，大家留意一下呢啲咁嘅地方咧，真係小心啲啊。
0: 咁啊，其中咧，廣東嘅北部同埋西部，廣西嘅中北部同西部，湖南嘅南部，河南東部等嘅部分地區咧，有100毫米至到230毫米大暴雨。
1: 得人驚真係。我哋个零头都冇系嘛，230毫米喎，真系。
0: 我哋啲细蚁鱼嚟。
1: 我真系谂都谂唔到啊，真系。咁但系咧，而家话时话，你而家夏天咧，原来话嗰个成日焗喺啲冷气房度咧，好封闭环境咧，容易系有啲传染病啊、播毒啊。咁所以而家话新冠咧喺香港之前啲人都话新冠喺香港都劲咗，不过就好彩系变种，唔系咁强嗰啲。
0: 即系等于说，好似啲伤风感。
1: 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而家中国方面咧就话，如果你成日焗喺啲冷气房里边咧，新冠而家都上升。趋势噶啦，咁咯。
0: 咁而家国内嘅新冠疫情咧升至到中流行嘅水平，南方嘅省份咧检测阳性率显著于高过北方，因为地方热啊嘛。
1: 系啊，
0: 咁所以15岁至到59岁嘅病例组咧检测嘅阳性率系最高嘅喺南方里边。
1: OK， 咁所以变咗大家如果去旅行要特别留意啦。咁较之前都增加咗一啲嘅百分点啦，咁所以变咗就好彩咧就冇咩重症啊，冇咩死亡个案嘅。咁所以而家大家都要尽量系建议你戴口罩啦，要健康。啲嘅生活方式啦，保持最紧要系卫生嘅习惯，良好卫生习惯，积极主动接种疫苗咯。譬如你洗手啊，最紧要最魁祸手就系嗰对手咁样咯，你周围摸嘴摸鼻啊咁咯。
0: 系啦，冇错啦，冇错。因为佢虽然佢嗰啲新嘅变异株嗰个毒力咧就冇增加，但系个传染性快啊嘛。
1: 系啦，呢、這个摸完就到我摸咁样，真系系咪先？而家我都见到啲人揸住张纸巾揿 lift 噶，而家都有好多噶，
0: 系啊，可能戴口罩添，
1: 攞个锁匙笃个 lift 啊，嗰啲咧都有噶，系啊。
0: 我就冇咗呢种咁嘅。即是警觉心的了，
1: 我有的，我有的，我不过呢，那段时间我见到小哥就说他用手踭去按铃，我说不好，你整件衣服都有菌，你明白吗？你不是只洗衣服的，反正你的手你是只洗手，是不是？那你用纸巾按就当然最好了，但如果你的手指按是好过拿个 手爭去撳 lift 嘅，係咪啊？你揩到成件衫都係，你翻去即係洗手咁。
0: 咪點都好，我覺得你講得啱嘅咧，就係、自己嗰個嘅衞生條件咧，
1: yes.
0: 衞生措施你做足佢咧，
1: 靠自己
0: 嘅
1: 啫。
0: 你係減低咗好多啲不必要嘅傳染機會。係
1: 啊。
0: 嗱，佢好多朋友揸車嘅入油啊，
1: 係啊，
0: 我成日都攞住張佢啲抹手紙嘅，我攞住個抹手紙咧就去攞嗰個油槍，
1: 係
0: 咁，然之後就插落去之後咧就用即係我幫你用嘅用嗰張紙巾咧係攞住個油槍，
1: 啱噶，
0: 用我就唔會啤輕去攞。
1: 小心啲喎、哦！如果你冇陳健邦呢個攞紙巾警咧，你想抹手咧，用濕紙巾抹手好啦、啊。你千祈唔好噴火酒啊！你唔好喺油站度噴火酒啊！咪好興嘅，我哋有張火酒仔咧，噴，你咪制啊！油站嚟噶，唔係講笑啊，咁咯，係啊。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本省部分地区目前禁止生萤火。BC 保育官服务处星期一表示，保育官员喺周末巡查期间，向19名违反禁火令嘅人士发出告票，合共罚款21,850元。今次的執法行動正值 BC 部分地區山火活動增加之際，多區發布疏散令，同時仍然有增加新山火的風險。當局強調，聲稱不知道當地實施禁火令並不能夠成為違規的合理理由。目前實施禁火令的地區包括 Caribou、Kamloops 和東南部山火中心負責的範圍，以及南岸部分地區。违反禁火令的人士可以被罚款1,150元，并可能面临最高10,000元的额外行政处罚。如果案件进入法庭并被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100,000元，甚至面临最多1年监禁。如果非法萤火进一步引发山火，相关责任人亦都可能需要承担之后的灭火费用。BC 山火服务处提醒，人为造成的山火是完全可以避免，违规生火不单止增加山火风险，亦都会分散原本用于处理雷电引发山火的重要资源。国际方面，路透社引述海湾国家消息指，亚曼已经向伊朗提出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建立联合机制，并采用自愿方式收费，不会被伊朗独自掌控这条重要水道，方案已经获区内国家支持。报道说，有关方案是参考马六甲海峡的做法，由海峡的使用者自愿付费，用于导航、环保和搜救行动。伊朗外交部表示，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一分别同亚曼同沙特外相通话，他强调有需要加强合作，推进有关建立地区稳定的外交努力，以及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问题。另外，路透社最新民调显示，只有33%的受访美国民众支持对伊朗开战，是美伊战事爆发5个月以来最低。69%人认为总统特朗普未有清楚解释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目标。40%共和党支持者亦都有咁嘅谂法，但系特朗普的支持率反弹，由上个月的低位上升3%至37%。至于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无党派选民倾向支持民主党国会候选人。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7: 1320天气报告。
0: 早上的6:33跟大家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先。今日咧朝头早会有微雨嘅，下昼咧会转为骤雨噶咯噃。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21度嘅，落雨机会有90%。嗱，日出时间咧一路向后褪噶咯噃。而家咧佢个日出时间咧系5:39。我谂再过多几个礼拜咧就系6:00先至会出噶啦，系咪？
1: 咁
0: 所以咧，
1: 今晚嘅黄昏
0: 落雨机会90%嘅。
1: 哦，黄昏时分。
0: 边个讲埋先？
1: 黄昏平时你唔会讲咁多嘢噶嘛？今晚黄昏时分咧系有阳光嘅，午夜会有云，最低气温降至14度啦，而落雨机会系20%。日落时间8:58。
0: 听日星期三啦，预测朝头早有云层，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咧系会回升翻上摄氏嘅21度嘅。嗱，落雨机会只有20%。
1: 预测嚟紧星期四咧系有阳光，间中有云。星期五咧就早上有阳光，下午有骤雨。星期六就有骤雨嘅。气温方面咧就徘徊喺20至22度系最高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80%。
0: 现时依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仍然是19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也是16度，相对湿度100%。
7: 1320马路情报，
1: 6:34，一号公路西行在 Kensington 之前有事故，中间那条线就是封了的，请大家留意了，小心驾驶。
7: 财经消息，
1: 6:34的早上，方面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54.13，报24,777.96。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92.57，报52,502.65。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9.62，报7,403.56。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36.25，报35,431.89。
1: 黄金下跌48.1，每安士半美金4,029.56。
0: 白银下跌1.35，每安士报美金57.06。
1: 原油下跌1.71，每桶报美金81.02。
0: 比特币下跌448.1，每比特币报美金63,246.34。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103.67，报25,310.85。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47.2，报3,998.39。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83.48，报2,522.15。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9，对欧罗0.623，对日元116.009；
0: 一加元对台币22.912，对港元5.56，对人民币4.79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9: 成功是好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有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10: 逢星期三早上11:00，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9: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11: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5: 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1: 6:36，38岁呢位神仙姐姐，女神刘亦菲，哇！这个玫瑰的故事之后咧，真系睇完啊，哇！等佢拍戏真系等到颈都长啊！
0: 喂，啲人真系数住佢几多日冇拍戏。
1: 900日，
0: 哇！真系好嘢。
1: 系啊系啊系啊，冇入去戏组任何拍戏。
0: 接近两年几三年啦，真系。
1: 真系好嘢，哇！好赚啊嘛，使乜咁辛苦啫？
0: 哇！真系。
1: 搞咩啫？因为佢拍完《玫瑰的故事》咧，就同个拍档全绯闻啊嘛，生活多姿多彩啦，人哋。
0: 系啦，咁啊，老实讲句，虽然绝迹幕前啦，但系咧，佢人气啊依然啊持续高企。今年咧已经新增加咗5广告啦，咁啊净系做拍广告咯，亦赚钱赚到手软。
1: 咪就系咯，使鬼咁辛苦拍戏啊！
0: 佢有16全球代言噶，佢手握住。
1: 梗系啦，包括有珠宝啦、奢侈品啦、美妆啦、内衣品牌啦，同埋生活科技等等应有尽有。有啲业内人士话佢啊吓几鬼富。贵啊，周游列国啊，又同埋好有相聚咧，因为佢系全中国最贵嘅代言人。
0: 嗯，依然系接 job 接到不停喎，佢
1: 劲嘅
0: 咧。咁啊，出道咗超过20年嘅形象咧，不嬲都系正面噶啦，冇咩公关危机需要化解，呢个又系佢嘅优点啊。
1: 唔系，有啲艺人咧，咪又话要咩闹人啊，又话同你对骂又成咧，佢又冇
0: 嘅
1: 喎。
0: 冇啊，咁啊，所以成为广告商咧优先拣嘅一个主要嘅原因啦。
1: 啊，
0: 即使代言费再贵，都绝不手软啊。
1: 系啊。又有好听嘅神仙姐姐美誉喎，系嘛？揾佢嚟代言不得了啦，戏真系出众。咁而且咧拍过唔少咧，系富有视觉张力同埋东方美学嘅广告嘅佢。
0: 哇！真系啲，
1: 总之系靓咧。
0: 即系啲形容得真系，我冇办法，冇办法可以用其他嘅言语表达啦吓，轻易引起大家嘅关注。
1: 喂，啲人成日话赞人哋有气质咧，即系丑样先赞人哋有气质啫嘛。但系佢啊又靓又有气质，冇得顶嘅真系。
0: 咁令到销售咧个销售额咧激增几倍。倍咁多吓，咁啊难怪咧啲广告商咁中意佢啦。明明嗰只牌子可能沉寂不理，俾佢卖一卖只啊，即刻就激升价10倍啦。
1: 你谂下，佢2022年啲人话吓、有消息指啫吓，拍嗰套《梦华录》咧，片酬系2,000万噶咯。 哇！去年咧，仲要第二年咧，即系2002，即系2023啦。第二年咧，拍呢个去有风嘅地方咧，佢个片酬由2000万升到4800万，我使鬼做咩？
0: 咁啊，两年前嘅玫瑰啊，吓、啊、呢个玫瑰的故事系点咧？咁升到而家去调回翻去啦，2500万。咁可能咪因为嗰个税金问题啊，同埋啲合约问题啊，
1: 唔知。
0: 但系佢依然离地噶嘛，身价。系咪？
1: 喂，老实讲，如果佢中意嗰个剧本，我减价同你拍都制啦，系咪？
0: 咁啊系，
1: 系咪先？
0: 系喎，咁啊。
1: 玫瑰的故事真系好好睇噶，咁而且佢话落实咧，同梦华录个拍档咧，陈晓咧二搭演出咧，一个新剧叫咩嚟？咸雪啊，咩嚟噶？
0: 雪点解会咸嘅咧？
1: 唔知咧，
0: 加咗啲盐落去。
1: 咸雪唔知咩嚟嘅咧？咁就呢个小道消息话佢咧，又会同阿萧战咧系主演啊徐克监制嘅国际规模影叫咩啊？海中女王石。石羊咁得意嗰啲名
0: 字，海中女王叫石羊，
1: 唔知又系啩？而家未经官方证实噶咋？
0: 咁啊，咸雪咧嘅制作方已经喺全国电视剧备案噶啦，公示中咧确认系有30集，一切都如箭在弦啦。如果成事嘅话咧，将会系刘亦菲第一次挑战清宫戏啊！
1: 哦，扮演咧系清末咧盐商，盐商啊，所以咪咸咯，咸嗰个姑女啊要复仇。咁而家就清末版嗰啲狼牙版、狼牙榜啊，狼牙榜咪话佢你读狼牙榜定狼爷榜啊？两个都有人，我听过啲人香港啲人读狼牙，系咪啊？
0: 都系读狼爷，
1: 有人读狼爷，有人读狼牙榜，点解唔读？点解冇嚟读牙嘅？狼爷榜系啦，系啦，系啦。咁虽然咧停工超过两年啦，咁有网民就为佢数身家啦噃，话佢早前咧已经赚够几世人嘅家财噶啦，咁咯。
0: 佢本身都好有钱嘅啦，屋企入行之后发展更加顺利啦，猪龙入水直情。早年先后在北京、上海、武汉和美国的地方买入顶级物业，说四年前的财产已经近100亿人民币了。
1: 哇，过百亿，吓死你了、人气呢简直是美国
0: 近百亿元，
1: 那你都厉害是不是？你90
0: 你刚才说过
1: 哦，过啊，近是近，
0: 近同过两样
1: 东西，那就是
0: 我近住那头未过嘛嗰头好玩啲啊嘛，
1: 嗰头近咧，哇真系！不过咧，佢话喺铁定咧喺9月2日就喺日本会推出 DVD 个《玫瑰的故事》喎、哎，好啊！
0: 哇，做埋日文，
1: 真系好睇噶，
0: 配埋日文得噶咯，
1: 啲嘢福建话啊嘛。但系即系我觉得佢系嗰个女仔同三个男朋友嘅关系，咁、但系又唔会觉得佢系即系点样讲咧？
0: 冇矫情。
1: 总之好自然啊，拍得
0: 即系冇矫情嘅，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但系佢嫁嗰个老公咧就唔系最靓仔嗰个嘅，咁样好得意咯，佢即系好多个剧情
0: 命运弄人喎、
1: 唔系都唔先头个老公
0: 靓仔靓女
1: ，no 先头个老公对佢好好噶，后嚟个老公咧开始嗰啲唔知脾气咧，即系同佢唔知咧，我觉得大家唔好剧透啦，因为大家如果未睇嘅话，我觉得值得睇嘅。
0: 咁佢围绕住一个男人三个女人啊，
1: 一个女人三个男人，
0: 一个女人三个男人，
1: 系啦系啦系啦。
0: 中意咗佢，
1: 中意佢唔同嘅感情嘅时间，唔同，
0: 即系佢同时可以同三个男人交
1: 往。No 系一个之后第二个，第二个之后第另外一个咁样。
0: 咁都好啲顺序。
1: 梗系啦，
0: 即系头一二三攞丑啫。
1: 唔系攞丑啊，佢咁靓女系咪？
0: 咁啊，歌手邓紫棋啊，讲阿 Jam 啦吓，日前就喺天津举行巡唱，同时就完成咗佢第300场嘅个人演唱会啦。
1: 犀利！
0: 咁啊，提到咧早前因为台风啊取消咗杭州站嘅演出啦。
1: 唉，佢话咧，我知道令好多人失望啦、流泪啦，呢啲咧天拆嘅到各种嘅视频同埋留言嘅时候咧，心里边总系好难受。好希望能够为大家做啲嘢啦，所以今日咧，我好开心喺呢度宣布一个好消息：8月14日至到8月16日，我嘅生日周，我将会咧系喺嘉庆咧系补办3场。佢话
0: 哦，咁啊，唔能够一齐庆祝我嘅出道18周年嘅话，咁就一齐庆祝我嘅生日啦。咁
1: OK 啊？
0: 喂，有人失望啫，未必流泪系咪啊？讲到咁惨，
1: 咁可能眼见咧，
0: 不嬲佢都宠粉噶啦，吓佢眼见。
1: 眼见咧，望啊你下麻
0: 咁咯。咁都得啊？哦，咁啊好宠粉嘅佢咧，就本来咧谂住攞住杭州站门飞嗰啲歌迷咧就优先买飞嘅。咁、但系嘉庆嗰3场嘅总容量咧，同当阵时杭州站咧原来。 仲有好多啊，仲有好好即係好遠嘅距離啊，大家嗰個額差額好大啊。
1: 所以優先購票咧，反而咧係冇乜即係冇乜公平咁樣，
0: 即
1: 係
0: 冇辦法做到平等啊，係啦，公平照顧啦。
1: 求你啫，算啦算啦算啦，唔好搞咁多嘢啦。
0: 咁我希望咧將遺憾降到最低啦。雖然冇辦法彌補每一位受影響嘅歌迷，但仍希望大家感受到佢嘅誠意喎。
1: 好，大家唔知有冇睇 Toy Story 5咧？
0: 呢、這個真係威啊！呢、這個
1: 犀利咧！
0: 哇，我睇完之後我都唔敢信，真
1: 係。唔係你有冇睇到戲啊？
0: 我冇睇到，但我睇到佢畫頭嘛。
1: 哦哦哦！但係咧，我哋睇之前咧，我哋就喺屋企即係睇翻一二三四啊。睇翻一二三四，先去睇第五咁樣咯。咁、就喺月中咧，就簡直橫掃全球票房。我就唔係咁高興啦，因為佢拍第四嘅時候咧，就話係終極篇噶啦嘛。
0: 係。
1: 咁而家突然之間又嚟一個 Five 啦，
0: 揾錢啊嘛。
1: 咪就係咯。
0: 揾錢揾到唔會停噶嘛。
1: 不過個意思幾好，就話有一個係 iPad 嘅公仔咧，就係話佢令到啲小朋友唔玩其他玩具啦。咁就呢個圍繞住呢一個，可能都係針對今時今日啲細路哥去。
0: 咁啊，經過歐永恩嘅分析啦，咁而家呢套片咧，截至目前為止咧，衝破咗10.2亿美金。
1: 黐線，佢真係犀利。
0: 即係等於港幣80亿。
1: 哦。
0: 咁啊，暫時居2026年嘅全球票房冠軍，更加有望喺短時間之內打破咧上集。在2019年創低嘅10.7亿吧，呢個美金。
1: 十億喎，係咪即係 100 million 啊？
0: 係咯，係咯。
1: 係咪啊？十億啊嘛。
0: 十億。
1: 100 million。
0: 十億咪 100 million 啊？十億啊，十億即係。
1: 係咩啊？
0: 十億即
1: 係。我成日唔識分呢啲嘅。
0: 即係 1 billion 啊。
1: 十億係一個 billion 啊，讀係啊係啊。
0: 100 million
1: 唔止添，唔止啊 ！100 million 一億就係啊。1 billion 啊，系用个 B 啦，要
0: 英文
1: 哇，好犀利啊，
0: 系
1: 好犀利啊，
0: 唔好吓我得噶，
1: 系啊，10亿美金嗬、啊，哇，发达啦佢哋，咁跟住咧，奥斯卡金像奖导演咧，亦都系执导嘅大卡士电影咧，《The Odyssey》咧，有朋友先同我讲，《The Odyssey》好睇嘅，
0: 喂，呢套嘢咧特登唔知点解喺 IMAX 度放咧，喺沙省嗰度好大嘅宣传，
1: 哦，
0: 喺 IMAX 度放，系咪 IMAX 系一个立体？
1: 喂 ，IMAX 有几奇啫，佢冇 D box 啊，震埋添张凳，
0: 我唔知道佢有冇啊，但系。是一個很大的宣傳、啊
1: oh.
0: 在 Saskatchewan 直情說 要買飛排隊去看、啊
1: 欸、我那天看到一篇報道呢 有 Matt Damon 的嘛這套東西、Odyssey 呢、mm. 他就說呢因為我們不是經常說有些是、電腦特技呢打交那些呢他有一個巨人和一個很矮的人打交呢他原來真的找一些7尺高的演員就跟一些5尺以下的人去打
0: 啊，大衛對哥尼亞
1: 是啦類似這些這樣呢、所以他說做 Matt Damon 的替身呢是一個女仔來的、
0: 哦、
1: 是一個女仔來的是不夠5尺的就穿著那個、穿著那些盔甲呢咁樣就係嗰啲係嗰啲嗰啲咁就同佢哋打嘅，咁 Matt Damon 特登係多謝呢個女仔，咁人丁就個女仔咧就話啊，我都估唔到我嗰個老鼠仔咧會上頭條啊咁樣咧，周圍係都有啲人瘋傳啊。
0: 但係 Matt Damon 都唔矮嘅喎，
1: 唔係啊，真係佢就係唔需要佢咁高啊，要揾個矮啲對嗰個7尺人啊，明唔明啊？即係 Matt Damon 就係高得滯啊，可能，同埋啲身咧打嗰啲點同咧？
0: Okay,
1: 打得嗰啲啊，即系搵啲人识打得嗰啲啊。
0: 系啊，佢打得噶嘛。
1: 系啊，唔系个女仔，女仔劲过佢啦。如果要讲，嗰个老鼠仔几鬼劲嗰个女仔，咁佢就话着住嗰啲盔甲咁同嗰个巨人打交。
0: 即系嗱，呢啲咁嘅荷里活电影咧，流
1: 好嘢啊！
0: 你始终喺全球上边咧，即系攞到呢个嘅即系好即系票房嘅名誉吓。
1: 系啊，
0: 佢呢个全球累积票房都6.4亿美金啦。
1: 哇，差唔多冲破啊，就嚟过啊边个啊反斗奇兵啊。
0: 咁啊，荷里活你谂下，荷里活嗰啲电影。在東南亞裏面可以只是香港全球拿到10億，你這個的 Odyssey 又拿到6億、就來可以有10億，就是說你荷里活賺錢賺到少，
1: 當然啦，當然啦，喂，那些明星的片酬你怎麼比啊，要不是這樣賺法，對吧，好犀利啊！嗬，
0: 好犀利。
1: 讲翻香港啦，艺人高海玲咧，咁啊为宣传大谈渣男啦。佢话我系一个自认啊好女友同埋好老婆嘅，我将会系。佢而家我会珍惜工作，缘分就等天注定安排啦咁样。
0: 然啊，马国明啊呢位视帝都大大赞咧，高海玲系好女仔嚟噶，承诺咧我会帮你留意好嘅男仔吓、我唔可以乱咁介绍噶，冇理由去屈佢屈就佢噶嘛。
1: 系啊系 啊，一定要好先介绍俾佢啊。咁喺夫妻的博弈里边咧，就惨遭话渣男张永康咧就系、是即系遭遇啊
0: 遭遇
1: 到佢啦吓。咁佢今次拍戏咧，令佢学识分别同埋避开渣男，更加自信会系一个好老婆仔啦咁啦。咁所以就马国明都赞佢之余咧，就话继续为对方留意啦。个条件唔好嘅唔敢介绍。 一定要精心挑选，以佢嘅质素唔可以乱嚟噶，冇一好似你话斋冇一就
0: 揾翻个似马国明嘅，佢中唔中意咧？
1: 唔知喎、啊。他说我都未必高攀到啊！他说
0: 至少人品咧好有爱心。咁跟住咧，那个记者问佢：，有冇似你？
1: 咁唔敢高攀喎。
0: 唔系因为要陪自己一世嘅，佢话咁，所以咧佢坦言而家工作忙，要维系感情咧真系唔容易嘅。
1: 啊，遇到咧都好想好似啊胡定欣咁啊好啦，喳喳声就结婚啦。
0: 闪婚，闪婚。
1: 咁不过咧就既然上天俾工作机会你，暂时感情就收一收啦，咁系咪？
0: 咦，似啊胡定欣咁啊，攞完奖先考虑咯，
1: 话可能同时发生噶嘛，佢话
0: 咁啊系，咁啊
1: 系咪啊？咁好啦，唉、哎，真系
0: 咁啊！讲到咧，我哋琴日咪话前无线金牌监制梁才远咧就过身啦，
1: 系啊。
0: 马国明坦言咧觉得好可惜啊，佢话因为对方咧系好锡啲演员噶。
1: 好值得尊敬的前辈啦，他没有前辈又怎会有我们呀、啊、是不是，他跟才叔合作过都有黄智贤呢，知道他过身的情况都心都真的辣辣的，很不舒服。
0: 他自己第一次担正的劇集真命天师呢就是跟对方合作的了、
1: 哦、
0: 当年自己还是新人呢，很幼嫩就会很紧张，才叔会提醒我们这些是喜剧来的，要开心一点轻松一点啊，好睇住我哋噶佢。
1: 好啊，即系其实啲唔会摆大牌款咯，啲监制系咪啊？其实监制我要用你就用，唔用你就劈开你噶啦，咁系咪啊？咁所以变咗你一个好人嘅监制都好相处都舒服啲咯。
0: 好啦，事后佘诗曼咁啊，伙伴张继聪咁啊，同埋蒋祖曼咧就拍摄全新嘅广告，话广告都要上埋娱乐新闻啊。咁、
1: 嗯、
0: 第一次化身时装设计师噃。
1: 女王气场全开，霸气得嚟又搞笑。咁佢同阿张继聪啊，同埋系张祖曼咧，就饰演佢嘅下属，三人咧好有默契噶。
0: 嗯，咁佘诗曼分享啦，同两个人咧嗰种嘅纠缠啊吓。咁啊，同阿聪合作过电影就系《栋笃特工》，之后就冇机会再拍档，反而同阿张祖曼咧就密啲啦。
1: 新闻女王二都有份啦，有张祖曼啦吓，系一个好有钱嘅投资者啊，咁样嘅，几好啊咁。三個人難得一起拍廣告，梗係開心啦！佢話加上咧拍廣告啫，多數係一個人噶嘛，而家有好拍檔去交流，效果梗係好啦！佢話
0: 冚唪用曬電視嗰種嘅演藝手法。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啊，阿聰啊點咧？佢同樣慶幸遇到好對手喎，更加咧就話有默契啊嘛，因為所以拍攝咧既快又順利完成，有時間嗱，大家仲可以傾偈聚下舊添啊！
1: 唉，張繼聰仲係為佢個金童嗰套特權激片咧，真係～
0: 有少少唔抵啊！
1: 系咯，你唔好彩遇着，真系城寨咧，真系唔好彩，唔系城寨嗰、那个死啦！突然之间唔记得咗啲。
0: 汉奸啊！
1: 古天唔系啊，古天乐嗰套咩啊？
0: 哎呀，寻秦。
1: 哎呀，寻秦记系啦，遇着寻秦记，你真系唔好彩。咁而另外咧，就观众咧睇开佘诗曼做嘅角色咧，都系好正经噶嘛。张祖曼话：我第三次同佢合作噶啦，但系私底下咧。同廣告一樣咧，都係好得意啊，好搞笑噶。咁所以啲廣告同埋劇集，佢都係女王嚟嘅。
0: 嗯，好啦，咁啊，講下呢一個嘅竇靖童咧，歌手2026第一次攞冠軍嚇。咁、佢老實講嘅樂壇天后咧，阿王菲近期啊捲入咗咧。一个出招害情敌张柏芝的传闻，
1: 哦系啊，我哋咪讲过嘅，
0: 系、啊，但系见惯风浪个佢老婆心情咧似乎未受影响啊，
1: 乜费彩你啊，佢我身处北京啊，王菲行街扫货，诶、哎，对于早前咧集邮嗰啲 fans 咧更加系来者不拒，而佢个女女咧窦靖童不负妈妈系王菲、哦，喺、歌手2026里边咧勇夺单场冠军、哦，佢话吓。
0: 咁向决赛迈进一步啦。
1: 嗯，
0: 现年56岁嘅天后王菲，唉，早一几日淡出乐坛啦。偶然间拍下广告，同埋友情客串啊，唱下主题曲。其余时间咧，真系属于一个半隐退嘅生活啦。可以话咧，近日嘅疯传佢出招害佢男朋友嘅前妻张柏芝，引嚟王菲前经理人扯火，代出头反击啦。
1: 嗯，咁啊，对于种种传闻咧，反而佢自己啊，皇帝唔急太监急嗰只吓，佢一贯啊，外。冷处理嘅嘢是但啦，态度照旧。你都唔知佢开心定唔开心。
0: 冇错啦，
1: 就系咁样够 cool， 你知唔知啊？
0: 系啦，咁啊俾啲网民咧，竟然间发现佢喺北京潮人区三里屯嗰度咧出巡。
1: 系三里屯。
0: 屯嗰度，
1: 三里屯啊，
0: 普通话
1: 唔系屯啊，系三里屯。
0: 三里屯系呢个系普通话嘅对。
1: 三里屯。咁跟住咧喺网上流传嘅照片里边咧。 见到素颜嘅王妃，哎，正喺小丸子头、哦，悠闲打扮，就算太阳眼镜跌落去个鼻翼度咧，都唔鬼理，可能老花啊，咪翻嚟睇。
0: 唔系，佢都唔使助手陪同之下，同女朋友一齐去到潮店巡铺啦。佢话、哦、喂，身家丰厚啦，喺减价区度，唔系去啲特价区，亦都唔系去啲过贵价区，喺减价区。翻睇一啲衫上面啲价钱牌之后，攞起一件黑色嘅 T 恤仔，细细研究。
1: 咁啊，店员问你想唔想试身啊？咁佢零零头，之后咧就试咗，试着咗咧系有领，你个领嗰度咧有啲窝钉啊嘅黑色衫、啊，见佢咬住饮管啦，咁啊同啲 friend 啊喺冰粉摊档、哦
0: 嗯，
1: 哇，消暑甜品啊！
0: 期间有粉丝上前问、哦。你是王菲老师吗？
1: 咁佢点点头系啊，咁饮啲饮品交俾朋友咧，就同啲 fans 合照啦，冇明星价值嘅话佢
0: 真系好嘢啊！
1: 嗯，
7: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2: 加上屋街及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7: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2: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7: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3: 和你有个约会，
14: 健康就是财富，要食得健康，身心平安，健康生活。
0: 早上的6:55了。有很多人都未听过的，其实原来中风不是说我们的身体上面中风，可能是个脑那里中风，原来是属于冬天的专属疾病来的。
1: 嗯，你不嬲脑中风的，身体怎会中风的陈生？
0: 我知
1: 道是脑中风影响到身体的行动。脑
0: 中风那里通常是这样，但是当时夏季的高温中暑、脱水、血压波动，而送医的中风的患者原来这个时间是明显增加的。
1: 嗯，而且醫生就話咧，炎熱嘅天氣令到身體水分流失啦，啲血咪變得濃咗啦，係咪好結咯？加上咧血壓咧容易係劇烈波動啦，如果係有高血壓、糖尿病、高血脂同埋腦血管疾病咧，嚇就會增加咧係腦中風嘅風險噶啦。
0: 因為我哋熱天嘅時候咧，為咗散熱啊，人體血管就會擴張並且大量流汗。
1: 係啊，
0: 如果冇同埋係及時嚟到去補充水分同埋啲電解質嘅話咧，咁你就容易造成脱水。
1: 哦，
0: 咁個血液嘅黏同嗰個黏條度咧就會增加噶。
1: 咁所以心血管嘅負擔咪加重咯，係咪泵得辛苦啲咯個心？咁、而民眾咧喺長時間喺户外咧，尤其是嗰啲户外工作嗰啲啊，都唔係容易啊。之後又即刻進入冷氣房咯，弊啦！嗰啲温差咧，即係好似你浸完冰水去桑拿咁樣咯，
0: 三蚊亂啦。
1: 哎呀！
0: 導致到血壓咧瞬間升高，咁啊對於原本已經有高血壓控制唔好，服用抗凝血藥物啊或者係腦血管病史嘅患者嚟講咧，都可能會提高咗腦中風嘅發生機率。
1: 都幾得人驚嗬！嗱、不過咧腦中風發生嘅時候咧，好多時都有一個警訊噶嘛，我哋呢咪個 fast 嘅 FAST 嘅，
0: 係啊
1: 係。咁咧嗱，突然之間嘅劇烈性頭痛啦。一半身體單肢啊，佢唔係兩隻手啊，兩隻腳係單腳單手，就冇力，嘴角就歪咗，講嘢又唔清楚，步伐又唔穩定，視力仲要模糊，即係好似種暈咁樣啦。咁就意識改變，甚至乎係突然昏迷。
0: 一旦出現咗呢啲咁嘅症狀咧，就應該要打電話啦，就要揾救傷車啦，把握黃金救治嘅時間，千祈唔好自己話我食藥啊，或者等個症狀咧改善之後啊，費事咧就延咗嗰個治療嘅時間。
1: 你情願去到急症室啦，上到救護車咧，後屘冇事咧就還好喎，係咪啊？你千祈唔好延誤啊，因為咧醫生就話好多時咧腦中風嘅人士咧出現係四肢無力啦，或者肢體一邊啊冇力咧，或者係偏癱啊癱咗咧，吞咽困難啦，語言障礙啦，頭暈啦，好攰啦，睡眠品質下降，甚至乎係情緒低落等等呢啲問題嘅。
0: 嗱，呢啲除咗接受係神經內外科同埋復健科嘅治療之外，中醫咧有多時都喺呢啲嘅病情穩定啊，經主治醫師評估之後咧，及早介入，亦都可以幫助佢哋提升呢一個嘅恢復品質嘅。
1: 咁中西醫一齊合併都好興嘅咯，嗬。
0: 嗱，不過咁為咗預防咧，你中過風之後咧，你已經回復翻復健咗做咗之後，點樣去預防再次發生中風咧？嗱，有啲醫師提出六大建議嘅。
1: 係，第一。 夏天应该养成规律补充水分的习惯，不要等到口渴才饮水，
0: 是啦，
1: 细细啖细细啖咁样。
0: 第二咧就避免长时间暴晒于烈日之下嘅、尤其是上昼十点至到下昼两点的高温时段咧，更加应该减少户外嘅活动。
1: 咁避免咧系户外活动之余咧，如果你必须要出去嘅话咧，应该着啲透气嘅衫啦，戴顶帽啦，搽防晒啦，甚至乎担把遮都好啊，知唔知啊？
0: 仲要补充一下啲电解质啦，避免因为大量流汗咧，咪造成身体嘅负担。
1: 知道。
0: 第四啦，高血压患者应该每日固定咧量测你嘅血压，依照医生嘅嘱咐咧嚟到规律咁嚟到服药，唔好话因为天气热咧，我自己停药咧或者减药。
1: 冇制添啊，情愿你觉得食完药唔舒服咧，同医生讲吓，但系就系减剂量或者加剂量。咁平时应该控制体重啦，减少系食高油、高盐、高糖、高脂肪啊，食多啲咧系蔬菜、水果同埋优质嘅蛋白质。
0: 最后咧就系要维持一个规律嘅运动，同埋有充足嘅睡眠，避免熬夜啦，同埋情绪剧烈波动啊，唔好睇咁多啲啊刺激嘅电影啦。唔好睇咁多劇集啦，
1: 假假拳嗰啲啊，
0: 温情啲嘅，
1: 系系系，
0: 讲下讲下饮啊，讲下食嗰啲啦吓，咁啊有助于降低脑血管疾病嘅风险啦。呢啲其实大家都知嘅，就千祈
1: 提醒啫，
0: 系啊，提醒下嘅啫吓。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一名加拿大华裔女子被控喺北约盟军总部担任实习生时，为第三国进行间谍活动被捕。联邦公共安全部长就此事作出回应。张逸良报道。
3: 联邦公共安全部长 Gary Andersagari 谈及一名加拿大华裔女子被控喺北约欧洲盟军总部因间谍罪被捕一事作出回应，话需要彻查到底。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星期六话，一名华裔加拿大公民因涉嫌为第三国从事间谍活动同埋参与犯罪组织而被捕，当局未有公布被捕者姓名。佢曾经喺位于比利时嘅蒙斯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担任实习生。当地检察官办公室话，疑犯嘅行踪引起咗盟军安全部门注意，并经已将事件报告比利时军事情报机构。Gary Andersagari 星期一在 BC 省叶后一次活动上说，他不想对案情作出猜测，只是说这些指控非常严重。他补充说，官员将调查该个疑犯是否曾为加拿大境内其他机构工作过。他表示归根结底需要彻查这件事件，并确保同类事件不再发生。检察官办公室并没有具体说明他参与的第三国名称或者是哪一个犯罪组织有关。欧盟盟军最高司令部是北约最高军事总部，亦都是盟军作战司令部所在地，负责规划和执行由32个成员国组成的跨大西洋安全联盟所有行动。调查人员搜查疑犯的住所及他在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工作场所，并在星期五将该名华裔女间谍拘捕。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表示，并没有迹象显示北约或者北约盟军司令部作战的准备、指挥控制安排或者正在进行的任务受影响。检察官办公室说，由于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将不会再发表任何评论。
4: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2026年 BC 省夏季运动会在基隆拿举行，除了带来一年四日的体育赛事，亦都为当地的商户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今届的运动会吸引约2600名来自全省各地的运动员参加，而大批家人和支持者亦都随同到访。主办单位估计，连同运动员的亲友，实际到访人数可能是运动员人数的四倍。当地餐厅表示，运动会期间生意明显增加，不少运动员和家长到餐厅用餐。主办单位预计，今次活动为当地带来的经济效益可能超过200万元。主办单位都希望，除了短期经济效益之外，运动会能够为基隆拿带来长远的旅游效应，俾首次到访的运动员和家属日后再次回到奥肯拿根地区旅游。不过，运动会开幕首日亦都受到山火烟雾影响，邻近地区的山火令烟雾飘入基隆拿，当地的空气质素一度非常恶劣，引起外界担忧赛事是否会受到影响。部分开幕典礼活动因此需要调整，但是到星期五空气质素改善，赛事最终如期进行。今届的夏季运动会已经圆满结束，而下一届的运动会将会在2028年在 Penticton 举行。筹备工作预计会在短期内展开。特朗普再次拿加拿大来讲笑，日前在网上以人工智能生成图片嘲讽加拿大人。张逸良报道。
3: 特朗普再次找加拿大开玩笑，他先前经已威胁要对加拿大征收更多关税。另外，因为近期安省山火产生的烟雾飘过边境进入美国，特朗普日前又在网上以人工智能生成一张图片嘲讽加拿大。在星期日下午，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分享一张生成照片，图片中描述一个巨大的空气过滤板成为一个高墙，放在加美之间的边境。图片上也写有标语，写着北美空气过滤屏障，清洁空气，洁净环境。特朗普一直批评加拿大应对山火的措施，并指责联邦政府并没有维护好森林。在本月初，他曾经亲自告诉总理卡里要他停止毒害美国的空气。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在北京，商务部指有关国家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并加码对华限制，加剧升温保护主义。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5: 全文一万几字的文件就产能过剩问题澄清事实和展明中方政策立场。文件说，近年国际经贸格局深刻演变，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文件指出，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不利于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和产业合作健康有序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对于美国就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慧龙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美方无权对贸易伙伴进行单方面认定。他又说，中国不会通过汇率贬值获取竞争优势，亦没必要通过汇率低估来促进出口。至于产业补贴问题，商务部说，中国补贴主要在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中国愿同各方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就有关产业政策开展讨论。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6: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农历比五晚年的6月15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7: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二的早上7点06分，现在温度呢，由早上6点开麦到现在，竟然间是不是升跌了一度，是16度的早上。
6: 是啊，
7: 大家早晨，
6: 早晨
7: Good morning， Bonjour。
6: 今早呢都是 Shoo 不是 Shoo， Bonsoir 是夜晚說的，
7: 我是喜歡說 Bonjour。
6: Shoo 不說了，亂來的，在教壞人在教壞人，其實都是
7: 我不會教壞人，我只會教人家好笑而
6: 已。不過呢，今早上我是開著窗去駕車啦，就我覺得是很厲害的。AK47
7: 你開著駕車開著車的窗門，
6: 是
7: 你說開窗我就害怕，
6: 開窗駕車
7: 現在外面很多開窗的人。
6: 我知道是水槍來的。不過呢，那些風呢，我就想跟大家說，今早上那些風呢吹過來是入獄的，
7: 入獄是嗎？
6: 涼的，是啊，有時候熱到你，是熱風來的，但今早上是舒服好清涼的風咯，
7: 熱風真真吹，
6: 熱啤咩？
7: 嗱，咁啊，朝頭早咧啲風咧基本上都係涼嘅，咁當然睇下你嗰個温度啦。
6: 嗯，
7: 咁你17度嘅温度，其實我覺得嗰、那個環境部嗰啲温度咧，佢唔係每秒跳
6: 的，係啊，
7: 佢係大概每幾分鐘會換一次，咁所以我哋啱啱報嘅時候咧，佢係未改嗰個嘅温度嘅時候就17度，
6: 嗯，
7: 但當我哋再次報嘅時候咧，
6: 佢跌啦，
7: 跌咗。咁佢真真正正咧，所以就每大概每10-20分鐘咧，佢會轉一次嘅。
6: 基本上過咗大暑之後咧，我反而覺得啲天氣開始係涼翻啲啦，仲要落下雨咧，都幾舒服噶。
7: 其實今年咧同舊年差唔多，嗰、那個夏季咧並冇我想象之中嗰種咁嘅熱酷熱嘅嘅時間，冇錯，30多度、35度啊嗰啲體感。我記得我做上個禮拜做呢個晏晝嘅節目，最高咪去27度咯。
6: 我最可能是最熱嗰日，熱嗰兩日，
7: 熱就係兩日，
6: 令到我可以出汗嘅。OK，我真係毛孔閉塞嘅啦。我想出汗，我好開心。哎呀，可以排下毒咯，咁樣即係令到我真真正正係流汗嗰只咧。我覺得啊幾好，唔錯。
7: 我屋企都要開冷氣，咁你
6: 係啊係啊係啊。
7: 尤其是你話真係冇冷氣喺屋企嗰啲咧，真係你真係要好
6: 一早開曬啲窗，
7: 一早要開曬。
6: 係啦。
7: 但係有啲人就話咧，睇你係向邊邊嘅啫。
6: 冇錯。
7: 啊，如果你向住太陽勁曬嗰邊開曬窗
6: 嘅。No， 空氣要有嘅，你要將個窗簾閂咗佢。
7: 窗生簾，
6: 系啦，一定要生簾，但系窗一定要开吓，一流空气要流通噶嘛，系咪？
7: 咁啊，仲有就系屋企尽量系揾一啲可以纳凉嘅地方啦，就
6: 系
7: 保持住佢嗰啲嘅凉爽嘅气氛。不过好得意，呢度嘅冷气同香港嗰啲冷东南亚冷气唔同，香港嗰啲东南亚冷气因为湿度高，你由一个好热嘅地方入到去冷气房度咧，好快个人咧就会体温降咗之后，但你再行翻出嚟咧又全部湿湿，
6: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7: 但系呢度唔系噶，呢度你喺冷气房行出嚟咧。其實個感覺個相差，體温嘅感覺唔會好大嘅。
6: 其實如果你唔係話全屋嗰啲中央冷氣咧，你就喺個冷氣房開咗，跟住你就開咗對門，吹風扇，哇！咁你就成屋涼噶啦。
7: 咁係，
6: 係咪啊？即係你風扇，你如果熱啦啦開都冇用嘅，都係熱風嚟。
7: 都係熱風嚟。
6: 但係你一有冷氣咧，咁其實而家啲流動冷氣都好方便啦，係咪？咁就咁你就總之開冷氣嘅時候咧。一定要開風扇。
7: 你講起流動冷氣咧，
6: 係啊，
7: 好得意一樣嘢，就係有條管噶嘛。
6: 係啊係啊，冇錯。
7: 嗰條管咧，睇落去就好似接琴式咁噶嘛。
6: 係啊，冇錯。
7: 咁你慢慢拉嘅，
6: 啲風琴咁樣拉拉拉咁樣。
7: 但係你唔好以為好易拉喎，佢唔係咁容易拉。
6: 哦。
7: 當你拉得咁上下嘅話咧，你又唔好太盡喎，一盡咧佢就兩頭都鬆曬出嚟嘅。
6: 哦。
7: 咁原來咧，佢哋嗰個設計咧。我都係有買咗呢部嘅時候咧，我自己再去用嘅時候咧，我先知道原來佢哋真係有設計。
6: 梗係啦，
7: 你嗰個嘅嗰條管咧，如果你係要揾嗰個套住佢咧，你唔係夾硬塞落去嘅，係佢原來係旋轉嘅喎。
6: 哦，
7: 旋轉，你當初唔知點解會設計咁嘅咧？嗰個扣，因為你如果唔係用旋轉嘅話，咬實佢咧，佢你就咁吸落去，吸唔到嘅。
6: 係啊，
7: 你吸唔到嘅，你一定要旋轉，旋轉啊，好似人哋都上螺絲咁啦。
6: 係，
7: 一旋實咗啦，咁你之後就擺喺嗰個窗口嗰度一個機，另外嗰邊你又旋翻實佢，扭翻實啲，咁然之後就擺落嗰個風口嗰，即係嗰個冷氣機個出口嗰度。咁你嗰條管咧就
6: 即係佢嗰個板就會卡咁卡住佢，卡住佢咁樣係咪啊？
7: 佢唔係佢有一塊板俾你嘅。咁嗰塊板咧就係打橫嘅又得，打洞嘅又得，咁睇你有幾高
6: 嘅。有冇罅噶？有冇啲嘢爬入嚟
7: 嘅？佢會有一條嘅海綿嘅一個嘅防，即係所謂叫做 seal 咁俾你咧封翻。
6: 幾好喎、啊！幾好喎、啊、嚇！
7: 咁所以有個流動冷氣機咧，只要近窗口咧就係好啲嘅。咁、所以點解咁流行啦？呢啲咁嘅流行冷氣機，就唔係好貴啦。我諗幾百蚊一部咁咯。咁你買一部窗口機都分分鐘都唔平㗎。
6: 貴窗口機貴啊，窗口機貴㗎、啊。流動冷氣嗰啲就，所以而家有時好多譬如啲 apartment 咧，都諗唔到原來喺加拿大起屋要愛冷氣
7: 係咪、啊啊、
6: 以前都冇諗過嘅，點會諗到要冷氣？而家咧就首先問啦。有冇冷氣㗎？呢棟嘢新嘅有冇冷氣啊？有冇中央冷氣系統啊？
7: 不過有一樣嘢咧，如果你用流動冷氣機嘅朋友，而你個窗門附近咧係唔夠嗰條你嗰條電線啊，係插唔到落去你嗰個嘅 main switch 嗰個個掣嗰度咧，
6: 拖板咯，
7: 你就要攞拖板。但係你要攞拖板咧，嗰個拖板嗰個嘅電壓嘅承受力咧，一定要同你冷氣機嗰一樣。
6: 知道。
7: 你唔可以買條幼嘅去
6: 粗咯，買條粗啲嘅線咯。
7: 你要買條粗，或者係同佢同等嘅。
6: 知道。
7: 嘅耗電量嘅嗰個電阻啊。即係佢嗰個譬如幾多個 MAA 叫做 AMP 啊、
6: 哦，
7: 或者個容量幾多，你要用翻咁上下嘅 gauge 嚟、
6: 哦、
7: 到去同你嗰個嘅配合。
6: 知道。
7: 如果唔係嘅話咧，你會可能會燒咗條電線。
6: 哦。
7: 如果你嗰個 gauge 細過佢嘅話咧，咁你因為你嗰條線會熱噶嘛。
6: 明白。系啊，不過最衰有時有啲 apartment 咧，嗰啲窗咧唔係托係拱啊，你用唔到咯。
7: 得用到。
6: 點用啊？個窗咁闊咁樣拱咗佢。
7: 你拱咗個窗出去，佢唔係成個俾你拱平佢噶嘛？係咪斜斜地咁？
6: 斜噶，係啊。
7: 咁你嗰個板一樣可以擺到噶。
6: 擺到噶。
7: 擺到，擺到。
6: 咁得意嘅。
7: 擺到，佢嗰塊鐵板係啱啱個窿口個位咁。
6: 但係個窗好長喎，好橫喎，打橫嗰啲窗。
7: 咁你嗰啲你嗰個 panel 係可以 extend 可以加闊噶嘛？
6: 哦，
7: 你可以加高或者
6: 咁啊係，佢都會諗到好。很多不同的窗门的设计的转一个冷气的时候。
7: 因为那个 panel, 它跟个 panel 呢它有一块长的一块短的、
6: 啊、
7: 它帮你 adjust 的嘛。
6: 都很窝心的了做得现
7: 在。如果你说喂我的窗门阔到可能是六尺的。哈
6: 哈你这样起屋都不会那么六
7: 尺。那你就去找那些 panel 一块薄一块上去嘛。
6: 哦
7: 咁你淨係需要一個窿口啫嘛
6: ？OK OK，、啊、明白。
7: 幾有用㗎，其實、即係你唔買過，你唔知道，你唔學過，你唔識咯。咁、小弟又無啦啦又即係自己俾啲錢出去學咗啲嘢翻嚟咯。
6: 啱佢交學費咯，幾好啊！呢個學費，
7: 幾百蚊學費嚟。
6: 係啊，阿哥頭話好平啫，而家又話好貴，一時一樣。
8: AM720 天气报告。
7: 早上7:14天气方面，今早有微雨，下午转为骤雨，最高气温会升上21度，落雨机会有90%。
6: 今晚黄昏有阳光，午夜有云，最低气温降至14度，而落雨机会是21%。落时间8:58。
7: 听日星期三，预测朝头早有云层，稍后就见阳光噶啦，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21度，落雨机会有20%。

0: 7:15 嘅早上啊，喺较早前同大家讲过咧，喺一号公路嘅西行咧，夹住 Kensington Avenue 嗰度咧，系中间线同埋右线系封咗啦。咁而家全面解封啦，冇问题啦。咁仲有就系有好多嘅消息咧，交通部就系内陆有啲山火啊之类咧，可能会导致嘅延误嘅。咁尤其是咧有，如果大家有参加呢个系六号公路啊、三号公路嗰一带咧，系 Salmo SALMO 咧，有个音乐节嘅，佢话可能交通会受阻吓。咁如果大家要去过入去内陆嘅话咧，预松呢啲时间啦，咁由于山火问题咧，就好多地方咧都系封咗嘅，小心驾驶。
1: 财经消息。
0: 7:16嘅早上，今日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96.36，报24,640.06。
2: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363.39，报52,573.47。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7.88，报7,395.3。
2: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29.98，报35,438.16。
0: 黄金下跌51.74，每安士报美金4,025.67。
2: 白银下跌1.46，每安士报美金56.93。
0: 原油下跌1.06，每桶报美金81.51。
2: 比特币下跌689.92，每比特币报美金63,006.9。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103.67，报25,310.85。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47.2，报3,998.39。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83.48，报2,522.15。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9，对欧罗0.623，对日元116.009，
2: 一加元对台币22.912，对港元5.56，对人民币4.79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成功是好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有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4: 逢星期三早上11:00，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3: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啊。
5: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 早上的7:18，其实讲紧咧邮局咧，即系邮寄咧，似乎唔系最古老嘅一个行业，唔系最咩嘅，应该我哋讲紧系中国人用呢个嘅飞鸽传输咧，系最早期嘅邮差嚟嘅。
0: 嗰啲乳鸽会唔会俾人用嚟烧乳鸽？
2: 同飞鸽又唔同嘅，
0: 唔系啲人肚饿咧，有只飞鸽行过啊，又嚟烧乳鸽。啊，不过咧，你唔好话飞鸽传输咧，我睇嗰啲武侠片咧，我都唔系好明咧，只鸽子咧点样可以咁聪明啊？叫你去边度送去边度，佢送去。
2: 有训练噶嘛？
0: 好犀利啊！
2: 有训练噶嘛？
0: 系咯，
2: 即系有啲人通常啲冇乜唔识认路嗰啲就唔会训练佢噶啦。
0: 你讲我啊？
2: 你啊？
0: 我做唔到飞鸽，
2: 系你，
0: 我会揸咗入去。佢林佢揸錯路。
2: 嗱，鴿子咧，應該曾經係古希臘奧運嘅一個快遞員嚟嘅，佢負責傳遞比賽結果嘅。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亦都曾經穿越個戰火，運送啲軍事情報。近年咧喺加拿大 BC 省，我哋威水啊，甚至乎仲出現過咧，有人利用鴿咧。将啲毒品偷运，
0: 咁都得嘅喂？咁啊搞错啊！呢啲老牌飞行专家咧，有新任务啊，就系帮助科学家打造更加聪明嘅无人机。喂，其实咧。呢啲系白鸽咧，我成日以为系我哋中国嗰啲武侠片先有，原来希腊已经有噶咯。
2: 系啊，唔系，但系希腊佢话系喺第一次世界大战嘅时候用。
0: 好犀利啊！嗬，系啊，系啊。
2: 咁啊，根据本地一份嘅报章报道啦，由 BC 大学主导嘅最新研究咧，已经刊登咗喺 Current Biology 嘅期刊噶啦吓。咁啊，呢个研究团队咧就用16只龟巢鸽，就戴住头戴式嘅微型摄影机。孭住一部咧迷你嘅電腦同埋感測器，
0: 喂，好重噶喎、啊，
2: 好輕噶，微型嘅啫嘛。
0: 你見到嗰啲鴿子咧，帶曬嗰啲咁嘅嘢咧，好奇怪咯。如果見到佢哋嗬，
2: 嗱，佢啲全部都訓練過噶呢啲，
0: 要用鴿子嘅第一視角嗰啲 bird view 啊，咁樣就用佢哋嘅第一視角咧去記錄佢哋嘅飛行過程，咁希望破解佢哋點樣可以喺空中咁精準咁樣導航。重要咧系呢啲技巧可以应用到下一代嘅自动驾驶无人机，你就系见佢哋南飞啊，向南飞咧，好劲咯！
2: 我谂佢哋

0: 本身有一种咁样嘅 GPS 天生嘅 GPS，
1: 好叻啊真系！
0: 成套嘅装备咧，重嘅大概27嘅公克嘅啫。咁啊，包括咧就有半张信用卡大细嘅微型电脑啦，改装一个摄影机嘅，亦都系记录咧飞行姿态啦，同埋方向嘅感测器，全部都系装入一个特制嘅迷你孭个背包入边。
1: 哇！你真系搵只白鸽孭住个背囊仔啊，好得意啊！
0: 即系等于你一张嗰啲信用卡咁轻嘅啫。
1: 但系好可爱咯，嗰个感觉。但系呢个BC 大学嘅博士咧，佢就话咧，哎呀，要热啲鸽子啊，愿意配合拍摄噶。如果唔系咧，啲装备系挤唔上去嘅，咁乖企定定俾你戴头盔啊，得意啊！
0: 咁由于担任呢个嘅猎鹰训练师咧，就亲手缝制咧各种尺寸嘅头套，固定个摄影。仲要睇啲鸽子咧，就打造一个迷你嘅背包，先俾佢哋咧孭住假嘅装备生活好几个星期，即系等佢要 condition。
1: 哦，咪吓亲佢啊！如果咪突然之间咁重咧，背脊咁重，会阿 A 叫阿 B， 喂，帮我啄甩嗰嚿嘢啊！咁样会唔会飞飞下？
0: 唔会，你想孭住佢，我俾多啲嘢你食咯，
1: 系啊，
0: 引佢咯。
1: 咁而嗰个鸽子咧就飞行佢嘅熟悉路线先。龟巢鸽啊，有啲唔系龟巢鸽就唔用得噶啦，
0: 因为佢天生系会自己飞翻嚟噶嘛，
1: 真系好嘢啊，真系，系啊，
0: 咁所以研究团队咧，只要等到佢翻嚟屋企咧，就能够回收设备，下载完整成个飞行嘅影像同埋数据啦。
1: 而结果咧，亦都系真系颠覆科学界过去嘅认知嘅，因为长期以嚟咧，科学家一直以为咧，眼啫就系生喺头嘅两边嘅鸽子咧。飞行的时候会尽量固定眼球，以免是画面晃动判断错的影响。
0: 他一直是这样
1: 认为的。以为
0: 不过摄影机拍下的画面竟然发现到原来那只鸽子的眼睛其实会不断地做出一些细微的转动。
1: 哦，
0: 嚟到搜集更加多周围嗰啲嘅资讯，就好似一个咧不停咁环顾四周嘅飞行员咁。
1: 啲雀仔只眼喺两边咧，但系有时佢你企喺度只乌鸦咧，卧高头咁望下我咧，佢卧高头先望下我做咩啊？开车门啊嗰啲咯。
0: 佢同佢打招呼啊
1: 嘛。系啊，
0: 佢同佢 say hello 啊嘛。
1: 佢成日扮佢叫嘅喺度啊
0: 咁。系咯。
1: 嗱不过咧，佢记最得意咧就系当佢哋准备降落嘅时候咧，仲会将左右眼同时咧系往中间转嘅，令到两只眼锁定咧系边度停。
0: 哦，
1: 好劲噶人哋真系。
0: 咁研究人员认为咧，這个代表呢只鸽子可能同人类一样，利用双眼嘅视觉去判断距离同埋深度啊。
1: 好嘢啊，嗬。
0: 系啊。
1: 咁其实另外一个研究咧，就系话确认咗，将只即系啲多啲鸽子咧系飞行嘅时候咧，大多数咧系维持眼球固定嘅，佢唔会周围望嘅。咁因为呢个显示咗情况可能比过去认知咧系更加复杂咯。
0: 两项嘅研究飞行环境唔同，一个咧低空、短距离，另外一个咧就
1: 系
0: 高空同埋较长距离，所以结果咧未必系相互矛盾嘅。
1: OK， 咁而佢又推测咧，啲白鸽咧唔系白鸽，龟巢鸽。他们是低空穿的时候穿越物呢就是低下空间低不是着衫的低空啊。跟着就可能会保持是视线笑得挺开心陈纪波。可能就保持视线稳定啊这样的。
2: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斯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和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粤语和国语的律师，帮你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找专业意见才可以做稳阵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3: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4: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3: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4: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3: 边处有得买呢？
4: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5: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6: 刘先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7: 嘉华，当然了，还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赔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 结啦。
5: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4: 雷锋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嘅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锋雪岭 Wild Play 嘅8折优惠，适合唔同年龄嘅冒险路线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8: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0: 有不少人神佛不分，误认拜佛即是拜神，其实佛菩萨不是神，佛是觉悟宇宙人生真理的人，他觉知三世一切诸法无常，缘起性空，已经解脱自在，超越生死轮回，而且具足福慧，以自证之德度化一切众生，令众生脱离烦恼痛苦，得涅槃乐。菩萨是指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人。他的修行层次共分为52个阶位：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和妙觉。一旦证入妙觉地，就成就佛果。就好像学生要经过小学、中学、大学、硕士、博士的求学阶段才完成学业。所以凡发心以智慧上求无上菩提，以慈悲下化众生，修六道波罗蜜，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波野，都可以称为菩萨的。乜嘢系神呢？根据中国传统，神指对民间有特殊贡献的人，去世后老百姓为他们建庙祭祀，好似城隍爷、马祖、灶君、文昌帝君、财神爷、山神、海神、树神、苗家神、村泽神、土神、地神等等。不过这些神明尚存贪嗔痴等烦恼，未能了脱生死，所以未能远离轮回之苦，一旦福德享尽，仍然会再堕入六道轮回之中，不是究竟的归依处来的。有些神明是维护佛法或者维护所有正法的，叫做护法神。护持佛法的善神称为护法神，好像梵天、自在天、帝释天，帝释即是民间通称的玉皇大帝，还有四大天王，即是东方持觉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四天王是住在须弥山四方半山，时常守护佛法，维护天下，令所有为恶的鬼神不能够伤害众生的。护法神还有三界28诸天、12神将、鬼子母、天龙八部等。所谓天龙八部，即是天、龙、夜叉、乾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喉罗伽，这些异类都已经归化佛法，成为佛的眷属，护持佛法和佛陀的。
8: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9: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本省山火严峻，嚟自玉空地区、亚省同墨西哥嘅救援力量将会喺今个星期陆续抵达本省，派上前线灌救山火。张玉伦报道。
12: 本省山火情况仍然严峻，本地的消防人员即将会迎来一段喘息的机会。来自北美洲其他地区的救援力量将会在今个星期陆续抵达本省。本省现时超过130宗山火正在焚烧，总面积达到数万公顷，数以百计的人经已被迫离开家园，另外有数百人被告知随时要准备疏散。省府说他们正在省内调动所有资源。来自玉空地区25名消防员在星期一经已抵达本省，去到星期二，66名来自亚省的消防人员也都会抵达，去到火场的前线支援。到下星期8月3号，预计会有114名来自墨西哥的消防员加入本省的救灾工作。山火服务处说，应对山火是一项共同的努力，各地合作关系，确保在最严峻的形势下能够获得额外支持。这些省外和国外的救援力量可以帮助本地那些自山火季节开始以来经已灌救山火的消防员获得一些休息的时间，并可以为8月和9月之后更长可能面临的严峻形势作准备。代表2000名本省野外山火消防员的 BC 省普通雇员工会说，外部支持对本地消防员来讲是至关重要，消防员需要休息，不可能一直工作下去。工会说，本省的山火消防员实行19日工作制，14日在前线工作救火，其余时间在办公室和休息2日。本省的山火消防员需要定期轮班，以应对山火季节的挑战。工会又说，招募新消防员不成问题，但留住那些需要在如此恶劣环境里面长时间工作的人员就十分困难，并没有哪个轮班制的工作人会接受这种轮班制度。本省一直以来都有来自其他省份和国家的人员协助扑救山火，在2023年又有1750名省外人员前来救援，应对该年本省史上其中一个最具破坏性的山火季节。另外，本省经常派遣救火人员在其他地方需要帮助时候伸出援手。美国民主党华盛顿州参议员麦里上星期在参议院亦都发表声明，反击特朗普对加拿大山火管理的批评。CHMB 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1: 两名多伦多约克区居民涉嫌经营一个具欺骗性的护照网站，挪称与加拿大政府有关，现正面临多项控罪。加拿大竞争局表示，涉案网站以 Passport Online 和 Passport Express 名义营运，2016年至2020年期间涉嫌透过误导性资讯，令消费者以为可以透过网站快速和简单地申请或者是续领加拿大护照。当局说，网站涉嫌误导加拿大人，令他们相信自己是直接向加拿大政府申请加急护照服务，但是事实并不是。约克区警方在7月22日拘捕两人，被捕的 John Jesse Breslin 是涉案公司的东主和主要决策人，而另一名被捕的 Phoebe Hu Ting Wong 就是担任经理。两人均被控违反竞争法，涉嫌以虚假或误导性陈述推广服务，另外亦都面临超过5000元诈骗和持有犯罪得益等控罪。加拿大竞争局处理竞争专员 Jean Pratt 表示，欺骗消费者会造成严重影响，而加拿大人正不断因诈骗和其他欺骗性手法蒙受金钱损失。他表示，竞争局将会采取行动打击利用误导手法骗取民众辛苦赚来金钱的人士。加拿大竞争局表示，调查工作亦都获得多伦多警方协助，以及参考加拿大反诈骗中心和商业改进局提供的资料。目前所有指控均未经法庭审理和裁定。香港大学校长张翔星期一宣布将会在2028年完成任期后卸任。港大校委会傍晚开会备悉张翔的决定，校委会将会处理聘任校长事宜，并启动全球招聘轮选校长的工作。校委会主席黄东胜表示尊重张翔的决定，并感谢他多年来对港大的贡献，致力提升港大学术地位。黄东胜指，面对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大学需要积极求变，明白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由新领袖带领变革。教育局表示，特区政府知悉校长张翔将会约满离任的决定， 局方表示，聘任校长属于大学自主范围以内的事宜，由港大校委会按香港大学条例赋予的权力自行处理。政府深信校委会将会以大学的长远利益和发展需要为依归，拣选最适合的人士出任校长一职。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3: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4: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5: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16: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哪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14: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九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16: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14: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6: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4: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7: 时事分析
16: 精准快，
17: 民生议题
16: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17: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九点五十分，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18: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9: 一三二零天气报告，
0: 早上七点三十七分啦。咁天气方面咧，今朝早会有微雨，下周转为骤雨，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1度嘅落雨机会有90%。
1: 今晚咧黄昏会有阳光，午夜有云，最低气温降至14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20%。日落时间8:58。
0: 听日星期三啦，预测朝头早有云层嘅，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1度嘅，同今日一样嘅吓。落雨机会只有20%啊。
1: 星期四咧系有阳光，间中有云。星期五咧系早上有阳光，晏昼咧就会有骤雨啦。而星期六咧大致全日都会有骤雨嘅。气温方面咧就徘徊喺最高20至22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80%。
0: 现时咧依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维持喺20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系16度啊，相对湿度100%。
19: 1320马路情报，
1: 7:38，暂时咧都系非常之畅顺嘅，咁又放暑假关系咧，翻学时间咧就比平时好好多啦。但系如果大家去远少少咧 ，East West Connector 咧，91号公路嘅西行啊，夹住系第8路 No. 8 Road 咧，咁左线咧系封咗，咁见到张相过嚟咧系好多车噶吓，咁啊预咗有延误啦。咁亦都系因为好多地方喺暑假期间咧系有整路工程啦，咁所以大家去到整路嗰啲地方咧就唔好超过30公里吓，小心驾驶。
19: 财经消息，
1: 7:39接近吓。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87.85，报24,648.47。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432.18，报52,646.26。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5.45，报7,397.73。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49.81，报35,518.33。
1: 黄金下跌58.41，每安士报美金4,018.94。
0: 白银下跌1.52，每安士报美金56.866。
1: 原油下跌1.31，每桶报美金81.3。
0: 比特币上升717.72，每比特币报美金62,976.76。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103.67。 报25,310.85。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47.2，报3,998.39。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83.48，报2,522.15。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9，对欧罗0.623，对日元116.009。
0: 一加元对台币22.912，对港元5.56，对人民币4.79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0: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原来历史上第一个香港出世的太空人是 William Anders， 而不是黎嘉颖。 William Anders 在1933年在英属的香港出世，当时父亲是美国的海军军官，随着美军驻守中国，后来和父母回去美国，成为美国 NASA 的太空人。他就是1968年美国阿波罗8号入面执行任务的太空人之一。这个任务是人类首次离开地球轨道，围绕月球飞行。虽然他是一个美国的太空人，但是按出生地来计算，他先至是首位香港出世的太空人。而黎嘉莹1982年在香港出世，他在2024年入选中国的航天员，并在2026年5月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William Anders 的而且确是第一位在香港出世的太空人，黎嘉莹就是第二位。不过如果以按照香港本地培育代表香港科研角度来讲，黎嘉莹都算是首位的香港港产太空人。
21: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7:41的早上，首先来自香港的消息。暑热警告发布，三个清洁工一个不知道。香港今年上半年异常温暖，气温平均在有纪录以来是同期新高。香港的清洁工人在酷热工作之下情况令人关注。在劳工处三年前推出工作暑热警告，但是劳工团体昨天宣布的发现呢，就是说有调查说32%的人士呢，在酷热天气警告下生效之后呢未获通知。有大约7%呢受访的清洁工人曾经在工作期间中暑，而高达是85%的 中暑工友呢也因为担心失去工作而没有请假。
0: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美国驻多伦多的总领事馆再遭枪击。多伦多警方表示，枪击案发生在当日的时间4:45左右。一名值班警员听到枪声之后，发现有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在高速驶离现场。由于缺乏了空中支援，而且嫌疑车辆车速过快，警方出于安全考量，在高速公路附近暂停追捕。
1: 另一宗加拿大的消息，200名转院司机咧系酝酿罢工，指雇主获省府咧系肥约，但系就吝啬薪金。代表 BC 省超过200名病人接送司机、接送服务员同埋调度员咧，调度员喺工会嘅时候表示咧，会员投票之后以89%咧系支持率通过咗授权采取罢工行动。综合交通工会有分会就表示，会员要求总部设在 Abbotsford 的转院服务公司提高薪酬，同时给予员工更加尊严的待遇，以及改善工作环境。
0: 另一宗关于西捷航空公司的消息，西捷舱务员最快是星期日罢工，旅客可以免费改机票。西捷航空 WestJet 表示，因应机舱服务员可能即将发动罢工，将会为受影响的旅客提供一次免费更改行程的机会。这个航空公司也表示，这项的弹性旅程安排适用于原定在7月30日至8月4日期间出发的旅客。
1: 另外，加拿大的消息，如果任意将物品摆入去个蓝色回收箱的话，恐怕会罚款500元。你有冇曾經抱住應該可以回收吧呢啲心態咧，而唔確定係唔係回收將呢啲物品咧係抌落個藍色嘅 blue box 嗰度咧？呢種行為咧就叫做 wish cycling 啊，願望式回收。由於咧係 wishful thinking 嘅即係一廂情願啦，同埋咧回收 recycling 兩個詞嘅合拼咧就叫做 wish cycling 啦。咁而喺成為 BC 省回收系統面臨嘅重大挑戰。
0: 来自纽约的消息，纽约市政府公布可能受第二居所税的影响业主姓名和地址。市长曼达尼领导的市政府公布了一个可搜寻资料库，列出了可能受到纽约州新第二居所税，就是 Pied a Terra Sac Tax 影响的有纽约市房产名单。实际上曝光了成千上万名富裕纽约人的个人资讯，引起了密切的关注，很多人感到非常困惑，甚至乎指责市政府公布了一份针对富人的黑名单。
1: 洛杉矶的消息，通货膨胀逼出消费新习惯，在通货膨胀是推高日常生活的成本，越来越多美国的消费者开始依赖叫做 Buy Now Pay Later BNPL， 即先买后付款的服务，使用范围从过去的非必要性的消费已经扩大到日常杂货、支付房租，甚至乎是医疗和水电的账单。而专家警告，如果无法是按时还款，先买后付，可能令到消费者陷入借新还旧的债务循环。
0: 来自三藩市的消息，湾区部分地区污水新冠病毒含量超标，低过去年夏天高峰期的水平。污水检测显示，湾区部分地区的新冠 COVID-19 的病毒浓度较高，公共卫生官员和传染病专家敦促居民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以应对新冠病毒的感染。
1: 美国的消息，各自是大规模轰伊朗，美国怀疑是缺乏拦截的弹药。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是扩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是战争升级，和是招致伊朗是更加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储备弹。
0: 来自日本的消息，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创新低。日本共同社上个星期六和星期日展开了全国电话调查，结果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是 53.7%， 较上一次六月调查的时候下跌 2.1%，创上台以来是新低的，不支持度是 33.7%， 上升了 5.8%。
1: 巴西的消息，巴西召回驻阿根廷大使，巴西外交部在星期日召回巴西驻阿根廷的大使，藉此抗议阿根廷总统日前在巴西的言行。而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院长亦在星期六晚发表声明，斥责呢是这一位的阿根廷总统对这一位大使的无礼侮辱。
6: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7: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6: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2: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24: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22: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25: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绿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26: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27: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25: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26: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25: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821-1688。
2: 恩语同路人，我哋嘅嘉宾系袁佩珊。
3: 我好记得佢当年同我讲话：，你嘥我啲钱去读都系冇意思噶啦。你是一劈泥就永远一劈地體泥嚟㗎啦。我会怀疑究竟我系咪你亲生啦。因为我自制我好想寻觅爱。我意志我好想喺佢身上得到爱。但我冇諗过结咗婚年半你俾唔到爱，不特止你仲要伤害我。
4: AM1320 逢星期四晚上6:30。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琦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Fa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缤纷游轮 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 Arthur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5: 今个星期继续同大家讲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其中的 SAIL SAIL 的奖。在四项大奖中，上星期同大家分享了其中三项，今日再分享第四项。得奖的产品就由上海东方算心科技有限公司 Orient Silicon DF1000 高效能软体定义 3D 的晶片。它的得奖原因就是它令壁系径的 3.5D Plus 晶片架构的创新。当先进晶片制造工艺如 3.5nm 或者 5nm 受到入口限制的时候，中国的科技公司就要找出新答案。而东方算心所开发的 DF1000 作为首款软体定义加 3D 堆叠近存计算的晶片，它的战略价值就是摆脱了对先进制程和高昂的 HBM 高带宽内存的技术依赖。它利用晶圆级混合键合 Hybrid Bonding 技术，将 3D DLAM 和逻辑芯片直接进行 3D 的垂直堆叠，开发出 3.5D Plus 的 Infinity Triplets 架构，令到晶片在成熟的 14nm 的工艺节点下爆发出 520T FOPS at BF16 的超强算力，内存大宽高达 6.4TB/s， 甚至超越了 NVIDIA 的 H200 的大宽。这种换道超车的架构创新解决了 AI 计算中长久以来的功耗长和记忆体长的痛点，为国产高性能芯片开辟了可持续演进的新生态。什么是软体定义晶片技术呢？在传统架构中， AI 晶片的电路在出厂的时候已经固定，面对多变的 AI 大模型软算法的时候就缺乏了弹性，而 DF1000 就采用了软体定义架构，带来了以下的优势。第一，就是动态重构和解耦，软体和硬件彼此解耦，晶片可以根据当前进行不同的 AI 模型或者任务，例如大模型训练推理，透过软件直接动态调整硬体的计算方式和资源配置，令到同一张芯片利用软件的改动令到适应不同的模型或者任务。第二个优势就是免去重新开模，当全新 AI 演算法出现的时候，使用者就不需要重新生产或者购买新的实体晶片，只需透过软件端更新编译和调动配置，就能够令到晶片适应新的任务。另外 DF1000 亦结合了 3D 堆叠近存计算，这个就是我之前在节目中提及过将 3D DLAM 垂直地叠在运算晶片的正上方，透过晶圆级 3D 混合检核技术将晶片间的传输距离缩到次微米级，创造了高达 6.4TB/s 的访传频宽。除了四个 SAIL 大奖之外，大会亦颁发了六项 SAIL 之星，同样代表了 AI 在不同的垂直领域的最高应用和研发水准。相比于四个 SAIL 大奖专注于底层硬件和核心架构的突破， SAIL 之星更侧重于 AI 和垂直产业的深度融合，例如科研、工业、通讯、能源、智能体。而这六个 SAIL 之星就其中包括了深细科技 Deep Principle 的 AI Scientist 科研平台，传统的材料科学和新药研发 R&D 是依赖漫长的试错法和高昂的实验成本。深世科技的 AI Scientist 平台获奖，主要就是因为成功将机器学习、量子力学和分子动力学完全融合。这个平台利用核心的多尺度建模和预训练的大模型，能够在电脑精准模拟数百万种原子的运动和相互作用。它将新材料的研发周期从数年缩短到数周，并且在新型的催化剂、半导体材料和小分子药物筛选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成为工业研发科学探索的强大数位大佬。这个体系致力打造科学界的安卓系统，是全球首个覆盖读文献、做计算、做实验全流程的 AI for Science 人工智能用于科学的智能科研平台。传统科学研究面临着文献过多、计算模拟昂贵和实验试错周期长的痛点，而深世科技就希望突破这些盲点。它的读科以科学导航联合打造了 AI 学术搜索引擎 Science Navigator， 涵盖了全球超过 1.6 亿的文献和海量专利。它不单只能够精准检索，还能够进行跨学科知识的挖掘，自动梳理研究脉络。主算方面，它的科学大模型和自算依托深世语知的大模型体系，为研究人员提供高性能的计算引擎。它利用 AI 学习物理规律，大幅降低了第一原理性计算的成本。至于做就是智能实验和自主运行，即由波尔约千实验室和智能化实验工具将计算结果直接影射到真实实验的设计中，令到计算和真实实验无缝衔接。第二个 SEL 之星就是上海科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所开发的 AI 原生统一通讯系统和超大规模的集群部署，它可以令到下一代 AI native 的网络通讯架构落地。随着多模态大模型、即时超高画质视讯和虚拟实境的普及，传统的通讯网络架构正面临频宽和延迟的极限挑战。科流科技获奖的原因就是它彻底重构了通讯的底层，打造了 AI 原生的网络。这个系统在超大规模集群部署中，利用 AI 进行动态流量预测、智能路由调配和毫秒级的网络自我修复。它将网络资源的利用率提升了 40% 以上，并且大幅降低了大模型在跨区域传输和交互时的时延，为未来全场景智能连接提供了基础的设施。它同时打破了生态垄断，因为传统上 NVIDIA 利用它封闭的 CUDA 生态和专用的网络设备进行了软体捆绑。基流科技基于自家研制的 ROCE 高性能以太网调优方案，实现了软硬体解耦，能够兼容和适配多元化的国产 GPU 和不同的伺服平台。好了，因为时间关系， SEL 之星只讲了两个，下个礼拜继续跟大家分享其他的得奖产品。拜拜。
2: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0: 两位博士梁烟成、梁英莲，连成拳抽丝剥茧，深入分析，各有立场，各抒己见。梁烟成星期一、三、五，梁英莲星期二、四早上9:15，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烟成、梁英莲，万事有商量。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一名65岁卡加利男子上个周末喺班夫国家公园嘅 Mount Temple 行山路线上跌倒，最终死亡。加拿大公园管理局表示，当局接报一名男子滑倒堕下之后，派出游客安全专员到场处理。事发在上个星期六，男子当时同一班人同行，同行人士其后协助报警求助。加拿大公园管理局人员乘坐直升机抵达现场，并利用直升机吊索将男子运送至一个临时集结区，但他最终在现场被证实死亡。Mount Temple 的行山路线属于具挑战性的中等难度高山路线，全程爬升超过1700米，沿途有陡峭而且松散的碎石坡，以及需要攀爬裸露岩壁的险要路段。加拿大公园管理局区域公共关系及通讯主任表示，当局对事件中的男子家人表示深切慰问。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今个星期会带领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同美国举行会议。张玉良报道。
3: 加美贸易部长 Dominic LeBlanc 今个星期将会带领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 Janet Charlotte 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一系列的重要贸易会谈。今次访问美国的目的是希望解决持续18个月的贸易战和日益紧张的双边关系。有关会议计划在今日星期举行，今次会议重点的核心议题是因应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新关税的威胁，并推动达成贸易协议，希望可以在特朗普订立8月19号截止日期前解决到问题，并力争在美国采取报复措施或美国即将提升关税生效前可达成协议。他们估计此行会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加方主要讨论的重点包括减少引入新关税压力，反驳美国对汽车、钢铁、铝和软木材等产业所征收的关税，以及就美国取消续签美墨加贸易协定后的审查工作，寻求美国政府澄清为何倾向于年度审查而非续约16年协议。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大湾区域局董事会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计划精简董事会架构和加强大型基建项目的监督。若果经省政府批准，大湾区域局董事会的民选代表人数将会由目前的45人减至34人。负责管治委员会的 Lisa Dominato 表示，公众和省政府都清楚要求大湾区域局改善内部管理，因此他对董事会支持改革感到高兴。他认为缩减董事会规模可以提高决策效率，同时加强对纳税人的问责。目前大湾区域局共有23个地方政府辖区，温哥华在董事会有7名代表，数里就有6名。改革之后，两个城市的代表人数都会设为上限3人，并采用按人口等因素加权投票制度。不过已否的市议员 Daniel Fontaine 就认为34人的董事会规模仍然是太大，质疑不应该因为将人数减至34人就自我满足。目前大湾区域局董事每次出席会议可以获得557元的津贴，这笔收入是在他们原本从所属市政府领取的薪酬以外。多名市议员一直都要求削减甚至是取消有关津贴。此外，董事会都投票通过成立一个大型项目监督委员会，由民选官员和业界专业人士共同组成，加强监督大型基建项目。这项改革和北岸污水处理厂项目的巨额超支有关，该项目最初估价约7亿元，目前预计成本已经暴增至超过38亿6千万元。 Lisa Dominato 表示， 新委员会的目标是确保大型项目得到妥善管理，并向纳税人负责。他指出，类似的项目监督机制已经是 BC 省和联邦政府采用的做法，并会让独立专业人士参与资本基建项目的决策。另外，董事会亦都同意研究将目前四个污水处理区合并成一个的可能性，如果最终落实，预计有机会进一步节省成本。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有信心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以专业态度履行职责。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4: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涉及多宗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今个星期五起提早退休。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出席议员对谈交流会后，被问到点睇呢个处理手法，李家超话：社会对法官及其专业水平有高度期望，佢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
5: 司法机构一直系独立运作同埋管理嘅，我系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嘅措施，去维护公众对法官独立同埋专业咁履行职责嘅信心。我亦都有信心，各级法院嘅法官同埋司法人员会恪守佢哋嘅司法誓言，以勤勉、独立、专业嘅态度去履行佢哋嘅司法职责。
4: 对于港大校长张翔将会喺2028年，即系十年任期结束后就会卸任。李家超话：感谢张翔对港大嘅贡献，亦都感谢佢预早通知校委会，等港大有足够时间招聘新校长，有信心校委会会做好聘任工作。至于宏福院业权嘅收购，李家超话相关工作顺畅，目前已经有90.8%嘅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嘅就有53%。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另外，香港关爱队队长内地培训班第一期开班式星期二在北京国家行政学院举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开班式上致辞时表示，关爱队是政府完善地区治理架构的重要一环。关爱队队长带领队员同义工支援政府地区工作，肩负提升地区治理水平的重任。国家十分重视基层工作，关爱队是特区基层工作的一份子。今次的研修考察班为期4日，学员包括来自全港18区关爱队的队长。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6: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7: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农历丙午晚年的6月15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8: 欧永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很快脆来到星期二的早上，由17度变16度的早上，由19度15公里转到20公里的早上，大家早晨。
7: 早晨。
8: 讲了咁多次早上，跟住讲早晨啱啦。
7: 系啱啊。
8: 系啦。
7: 我仲谂住你咧，等到8:08有一个讲啊，强迫症嚟出嚟啊。
8: 冇，今次我冇，我冇咁做。
7: 哦。
8: 今次我系对住嗰个天气嗰个嘅环境报嗰度嚟到讲。
7: 咁而家究竟几多度啊？
8: 而家所谓16度。
7: 哦 ，OK。
8: 系啦。
7: 好舒服啊。
8: 舒服。咁啊，到下昼都系最多去21度嘅啫。咁啊，琴日都19度添，亦都
7: 系啊。其实咧，好清凉啊，
8: 清凉
7: 要加件褛仔添啊。
8: 清凉清凉，所以我话今年嘅夏季咧，到截至到目前为止咧，我觉得尚算系一个几凉爽嘅夏季。
7: 真正热嘅咧就2-3日啦，系咪？咁同埋系啦系啦系啦。咁大暑摘暑之前。大暑之前兩日，
8: 大暑之前啦，大暑嗰日都係有少少餘慶嘅。
7: 係啦，但係就係餘慶節目嗰啲餘慶，好鬼慶啊！不過咧就起碼咧多謝環境部咧咁準確嘅預測啦。咁所以大家都有備而戰啦，知道啊幾時要係要納涼嘅機會。好多圖書館啊、coffee shop 啊，多咗人啊，商場啊、food court 啊，啲人打等咯。
8: 科技咧係有進步嘅，以前咧就要睇個天氣先生，哦，咁樣樣嘅啫。
7: 哦，唔係哦，
8: 總之都係哦噶啦。
7: 係啊，不過而家變咗係咪？啲好耐冇睇咯。
8: 而家變咗啦，而家全部有曬嗰啲衛星圖。
7: 係啊。
8: 咁啊，睇住嗰啲風向啊，睇住嗰啲雨水啊，點樣樣由嗰度由顏色一路變啊變啊咁，即係。 是因为科技上面令到我们在这方面的预测呢是准了很多、这件事都，所以我们看得到、我们很多环境部都看到很多的这些天气图之后告诉大家哪些地方呢可能会有、高危的火灾，哪些地方呢是有高危的水灾，都有这些情况出来、这个是好事，让大家可以 有办法去预防嘛。
7: 是啊是啊，
8: 是，但有些事不是预不预防，是要自己要懂得的，就是说刚才我们头条也有讲过，我们家有每人一家一户都有一个蓝的盒的
7: Blue Box，
8: 我们叫 Blue Box、
7: 啊、
8: 你不要看少这个 Blue Box， Blue Box 里面所收集的东西其实是帮我们循环再用、但是如果你好像刚才汪永恩讲得那么清楚的 Wish Cycling， 还有因为是由 Wishful Thinking 加上 Recycling 合并一个字呢，那你就要小心了，不要中伏啊！你
7: 不要乜都掉落去啊！谂住啊，同埋咧，你唔肯定系唔系咧，就情愿唔好抌。
8: 系啦，
7: 因为点解咧？你以前可能都忍你噶啦，而家唔忍你噶啦，政府罚你500蚊啊吓！你唔好制啊，真系，因为你有机会系俾佢罚款噶。而根据我哋主流电视台咧，喺本地咧，亦都话咧，奶奶毛区域政府咧，亦都系固体废物服务经理咧，就话嗱呢啲所谓嘅愿望式维修咧，就啲民众
8: 回收，
7: 愿望式回收，唔系维修，回收，
8: 维修就攞翻嚟，
7: 维修要俾钱嘅。同埋咧，民众咧将会系将啲唔属于自己回收应该系拎去嗰啲项目咧，掉落个桶度贪方便，觉得佢哦又唔系邋遢啦，又唔系垃圾啊，掉落呢度啦咁，千祈唔好制啊！Make sure 有，因为而家佢有个表咧，好明显乜嘢系去边个盒，边度系边个盒咁样噶嘛。
8: 嗱，根据负责全 BC 省住宅包装同埋纸类回收嘅非营利机构讲咧，
7: 系
8: 目前收到嘅回收物品入边咧，大概有6% 咧系遭到污染啊，亦就系话咧，佢因为佢渗入咗啲唔应该放入回收桶嗰啲物品，
7: 同埋咧回收桶咧，譬如嗰啲系 container 咧，譬如话嗰啲系嗰啲盒啊之类咧，发泡胶又唔系发泡胶胶盒啊，外卖嗰啲，譬如吓。其实你应该是冲一冲它才回收的，
8: 是
7: 不、
8: 啊、是、啊、
7: 是、
8: 啊、
7: 但我看到很多回收桶呢又粒粒的整个掉下去 是、啊 是、 啊 是、 啊、是
8: 不对 的、 是、啊、的，你说得没错、啊、这一位负责人都说最常见的错误是什么呢，包括呢编织的塑胶袋、
7: 哦
8: 啊、那些叫做、啊、夹链袋，什么叫夹链袋，
7: 即是拉链袋、啊、
8: 拉链袋
7: 拉链袋、
8: 啊、这些物品呢虽然可以送到指定的回收站来到回收，但是不适合呢就放入路边的回收桶的，咁所以咧，未清洗干净嘅食品容器咧，亦都周不时会见
7: 啊！好多时都系油粒粒啊，譬如你干炒牛河嗰个饭盒咧，哇，又掉落去喎，唔掂嘅。咁嗱，令人担心嘅咧就系近期咧回收车里边咧频繁出现啲咩啊，废金属啦、家庭电器啦，甚至乎系哇，唔系话啲石油气桶都摆喺度啊，
8: 冇理由
7: 啊，冇理由啫，电池啦、防洪喷雾啲危险嘅废弃物都喺 Blue Box 呢啲抵罚啦。
8: 因为佢话呢啲危险物品咧喺回收车压缩嘅过程入边，可能污染到其他可以回收物品，咁、甚至乎会引发咧严重啲嘅爆炸，甚至乎火灾啦。对嗰啲工作人员咧，同埋嗰啲设备咧，系造成一个好大嘅风险。
7: 真系唔得噶咁样，
8: 即系大家要用个脑去谂谂。
7: 系咯，
8: 你呢啲咁嘅即係好多時有啲噴嘢嗰啲罐咧，唔係可以擺落去回收桶噶。
7: 唔得噶，嗰啲壓縮係噶嘛，即係好似嗰啲 hairspray 咧，係唔可以帶上飛機一樣啫嘛，係咪先？咁、你嗰啲都識落回收桶，都要知多啲啦。回收物遭到污染，唔單止咧係降低咧係紙類啦、塑膠或者係玻璃再利用呢個係製造嘅價值啦。嚴重嘅時候，成車嘅回收物啊，甚至乎都要拎去堆填區啦。
8: 都係因為你唔小心。
7: 係啊。
8: 咁啊，呢個 Recycle BC 都規定咧，可以接受嘅回收嘅污染率上限係5%嘅啫。但係咧，奶奶毛地區過去1.5年嘅污染率由4%升到5.4%。咁啊，所以話咧，部分嘅批次咧更加去到18%嚟遠超標準。
7: 哇，咁誇張！咁即係話抌回收箱嘅時候咧，咪一啲係工作人員落嚟咁樣揈咁樣抌，佢哋會唔會 check 望一望嘅咧？好快咁样望望，
8: 佢哋要 check 嘅，基本上，所以有啲唔啱，佢掉翻出嚟嘅。
7: 系啦，系啦，系啦，
8: 见过噶，系见过噶。咁啊，所以咧，佢话当呢、這个启动咗新嘅執法措施咧，首先就向违规嘅住户发出警告先。
7: 嗯，
8: 累积咗3次嘅违规咧，就会面临500蚊嘅罚款啦，
7: 红牌啦。
8: 系，冇错，
7: 俾2张黄牌你先。咁但系咧，除咗奶奶毛之外咧，原来列治文市都正加强稽查。數據顯示，當獨立住宅路邊回收率咧個污染率咧係升到7.3%，多户住宅咧更加去到11.3%，弊咯！真係有時佢就會咧喺個回收箱度貼咗一個糟糕 ，oops 嗰啲咁嘅字咧就提醒你嘅，佢話好得意啊！
8: 咁啊，市府亦都表示啦，降低咗污染率刻不容緩噶啦，如果長期超過 Recycle BC。 所規定的標準，市政單位每年可能租處高達120,000元的財務罰款。
7: 其實有些人呢都很有心的，譬如說那些大廈那些不是有時其實有一個桶很大的嘛，那些人呢又不壓了那些紙箱的紙盒仔呢，又未到紙皮紙箱那些，譬如紙啊，你即很多時候那些盒仔他呢真的看到有一個人呢很 nice 拿了出來呢壓一壓他就放下去整平他咯，整個箱
8: 有些是有心人，
7: 好好啊，真的是真的很多謝他們的。
8: 那當然啦，千祈咧，唔好当咧嗰个愿望式回收嗰种嘅侥幸心理啦。
7: 系啊，
8: 因为呢样嘢咧会系令到咧呢个市府会加强嗰个稽查嘅。
7: 系啊系啊，罚钱咯，系咪啊？咁而问题就系最紧要咧，就要知道边。

0: 紙盒啊。
1: 哦，
0: 即係你啊，而家好多人都去買好多嘢噶嘛，有好多紙盒噶嘛。咁嗰啲紙箱盒你唔要嘅話咧，你就摺，即係你壓扁咗佢，然之後擺落個黃色膠袋度。咁、哦、如果你有好多啲紙質嘅嘢啊，好多個 packing 嗰啲嘢咧，嗰啲紙質嘅你都可以放入去。
1: O、okay.
0: K、啊。總之嗰個係 for 卡通紙。同埋紙質嘅嘢，
1: 最衰有時咧，銀行嗰啲信封咧，咪有個 window 嘅，咪有膠，咪膠咧。
0: 嗰啲可以用。
1: 嗰啲係咪都可以當係？
0: 你冇啊，因為你唔會掹得開佢嘅。
1: 係咯，
0: 因為佢話明可以嗰、那個容嗰、那個 tolerance level 係5%噶嘛。
1: OK OK，
0: 咁即係嗰啲係其中嘅。
1: 我成日都唔敢抌呢個，點算咧？
0: 唔
1: 點算咧？我呢、
0: OK
1: 這
0: 個即係等於你有啲嘅包裝盒。佢個表面咧有陣嗰啲塑膠紙，好、
1: 哦、
0: 透明，等你睇到入邊啲乜嘢。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其他嗰啲就係紙盒嚟㗎。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咁你嗰樣可以擺落去㗎。
1: 好似嗰個沙律盒咧，
0: 係啦係。
1: 但係面頭嗰張紙我抌落垃圾桶咯，我淨係擺嗰個。
0: 你可以搣咗佢咪抌垃圾桶。
1: 係啊係啊係啊，
0: 搣唔到嘅，或者你係黐實嘅，譬如你嗰啲咁啊裝嗰啲，譬如話餅乾啊、蛋糕，有時嗰啲紙嗰啲膠紙係黐住你嗰個紙盒㗎嘛。除非你成塊搣咗佢，
1: 係啊，我有啲搣，盡量都搣咯。
0: 如果唔係你壓扁咗，即係擺落去，佢嗰啲係可以將佢即係佢有辦法將佢清除。咁但係如果太多就唔得啦。
1: 梗係啦，我記得嗰陣時最初嚟到加拿大咧，我第一個抌落去 blue box， 第一次回收咧，香港唔興噶嘛，以前就係咩咧？冰糖個盒，煲糖水咧，冰糖嗰個盒咧，個一盒冰糖啊嘛。你而家可能你唔知道我講咩，冰糖咧係咁就一個盒嘅，又拎咗冰糖出嚟咧，嗰、那個盒就摺扁佢、
0: 哦，
1: 第一個就係回收。
0: 好多都
1: 係。我最記得我自己第一個回收就係冰糖盒。
0: 咁跟住而家咪就係嗰啲外賣盒咯。係
1: 啊
0: 係
1: 啊。啊
0: 但係嗰啲外賣盒咧本身都係屬於
1: 好油噶，
0: 唔係佢講環保，咪你沖沖佢咯，揾、啲熱水沖沖佢咯，減咗啲油質佢咯。咁同埋有一啲嘅情況之下咧，嗰啲如果你嗰啲外賣盒你唔洗乾淨佢或者唔沖咗啲佢咧，第日咧你即係點樣咧一晚。可能你俾嗰啲烏鴉啄我出嚟啊！
1: 哦，香啊，因為
0: 咁佢哋香啊嘛，咁你咁咪食完個乾炒牛河，咁你嗰啲有啲牛肉喺度啊，啲牛肉碎咁樣咪啄咧，啲烏鴉好鬼醒噶嘛！
1: 佢哋嗰啲嗅覺好勁，
0: 佢會飛到去嗰啲 compost 嘅嗰啲垃圾桶嘅頂上邊噶，雖然你冚住咗咋，但如果你太滿嗰啲咧，佢哋個嘴咧，其實係可以透過
1: 扯嘢出嚟
0: 嗰度，
1: 係啊係啊係啊，
0: 搣咗啲嘢出嚟，
1: 好犀利啊嗬！
0: 所以你有時見到咧。嗰啲垃圾咧喺個地下嗰度周圍嘅，因為嗰啲烏鴉啄我出嚟啊！
1: 未至於聰明到叫其中一隻烏鴉抬起個頂住嗰個桶咁樣，就真係好犀利。
0: 所以都係要自己小心
1: 嘅。知道。
2: 1320天氣報告。
0: 早上的8:18啦，咁啊同你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先。今朝早咧会有微雨，下昼咧就转为骤雨噶咯噃。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1度嘅落雨机会有90%。
1: 今晚咧黄昏有阳光，午夜有云，最低气温降至14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20%。日落时间8:58。
0: 听日星期三预测朝头早有云层，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21度嘅落雨机会有20%啊。
1: 星期四是有阳光，间中有云。星期五早上有阳光，下午有骤雨。到星期六就全日都有骤雨。气温方面徘徊在最高20至22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80%。
0: 现时仍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继续是20公里的。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依然是16度，相对湿度100%。
2: 1320马路情报。
1: 8:19，由半个钟头开始之前呢，都是有一个嘅消息话会有延误嘅。地点就系91号公路啦，西行方向夹住系第8路 No. 8 Row， 左线系封咗嘅，咁所以有啲车龙出现嘅。咁而另外有整路工程要提一提大家，就 Mary Hill Bypass 啦，系有工作人员咧喺现场咧系指挥交通，夹住咧系 United Boulevard 同埋系 Shaughnessy 嘅，你哋都要预咗有延误啦。咁 Port Coquitlam 出嚟嘅朋友咧，来回咧都可能有少少嘅延误嘅，小心驾驶啦。
2: 财经消息。
1: 8:20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44.58，报24,783.26。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357.42，报52,567.5。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0.16，报7,413.34。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3.13，报25,555.01。
1: 黄金下跌52.65，每安士报美金4024.72。

0: 補充，多倫多綜合指數應該是35,555.01嘅。咁啊，跟住白銀咧係下跌1.32，每盎司報美金57.06。
1: 原油下跌1.23，每桶報美金81.38。
0: 比特幣下跌403.4，每比特幣報美金63,248.3。亞洲股市方面，香港恒生指數上升103.67，報25,310.85。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47.2，报3,998.39。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83.48，报2,522.15。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9，对欧罗0.623，对日元116.009。
0: 一加元对台币22.912，对港元5.56，对人民币4.79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至6: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2: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山泉、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0: 早上8:22，其实现在有很多人专门是做一些保修那些旧相。
1: 是啊是啊。
0: 但是有一些相未必说我们可以就这样找回来可以保得到的，当然有技术得，但现在用 AI 很多时候都会应用在这方面的即怀旧的工作。
1: AI 的相片都会变动画了，现在
0: 因为在新加坡呢，就当地现在正兴起了一股由生成式的人工智能技术带动的怀旧潮。
1: 是啊，帮你修复一些旧相，还有用 AI 绘图帮助大家是补拍缺失了的童年记忆。譬如说我想跟哪个拍照呢，爷爷嫲嫲咁啊，又擺翻落去，
0: 即係你冇同佢影過，或者你揾唔到啊咩嘅，用翻呢個 AI 同你補啊，
1: 好嘢喎，
0: 係啦，彌補翻啲歲月嘅缺陷，引起啲銀髮族同埋啲文史嘅愛好者咧巨大嘅共鳴啊！
1: 係啊，咁啊，往日咧拍照咧係奢侈事嚟嘅，好多人都冇相機啦，好多人都好遺憾未能留低照片，或者係眼看照片啊，哇，即係甩色啦，係咪損壞？而家咧勁啦 ，AI 降低咗技術門檻啊，可以喺人嘅腦海裏邊咧。曾经因为条件限制没拍到童年相，化为一个巨像画面。
0: 当地很多长者报读这些培训的课程，学习 AI 绘图和修复旧相，有人直指重现他妈妈彻夜排队为他抢报小学学额的童年温馨场景。
1: 哎呀，
0: 这种真的这样都可以找到。
1: 好东西啊，真的。有些人因为旧相是跟家庭緊密聯繫的紐帶嚟噶嘛，係咪先？即係好有紀念價值噶嘛，亦都可以回憶咧，係傳承俾啲兒孫後代啦，咁樣。
0: 係啦，同埋了解一下咧，佢哋嘅祖輩嘅生活啲嘅點滴啦。但係唯有社會學同埋呢個文史專家提醒噃，因為 AI 圖片實際上係重構而唔係如復原嘅歷史嚟噶噃。
1: 啱啊啱啊，咁啊傳播嘅時候咧，可能被誤為真正嘅一啲嘅風險啊之類啦。咁冇嘅，如果你家庭相啊，冇乜嘢嘅。
0: 咁冇噶，你有時啲啊可以自己。自己作出嚟噶嘛？你明明系你可以同头先我都睇过有啲相啦，
1: 好假嘅。
0: 你可以同阿靓老汤影相，
1: 系啊，
0: 可以同边个人？嗰个人可能已经过身，你都可以同佢影整幅相出嚟同你影噶。
1: 打牛王妃
0: 啊，系咯，
1: 系打边炉。
0: 因为以前有好多相喺度噶嘛，
1: 系啊，
0: 咁你用个 AI 嘅个技术将你配埋落去啫嘛。
1: 好夸张啊！有一张相咧，系我同妈咪合照嘅，企喺度嘅。我同学咧就从我长到咧系动画，我哋两个互相揽。
0: 拥
1: 抱添喎，
0: 系啊，
1: 但系个笑嘅时候咧就唔似我个样啦，
0: 梗系啦，
1: 依个口嘅时候，因为合口啊嘛，影相
0: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不过呢啲咧，即系希望可以俾啲银发族嗰啲咧，就有翻啲怀有啲怀旧嘅谂法啦。呢个都系好事嚟嘅。好啦，时间差唔多啦，欧荣欣交咪啊，我要交俾啊陈国新主持嘅时事烽火台啦。佢同大家讲下咧，就系有一个嘅民调咧，第一样嘢咧就话加拿大咧。究竟對美國今次呢個嘅關稅有啲咩嘅反應啦？咁啊有一啲唔同嘅數據出嚟啦，有支持有反對啦。咁究竟嘅比例係點咧？等阿陳國生同大家講啦。美國政府有消息人士透露咗，佢哋嘅軍火 火庫咧，已經冇唔係冇
1: 錢，唔
0: 係
1: 冇錢冇具冇裝備，
0: 冇貨啦，冇貨啦，
1: 有錢揾唔打，
0: 所以就唔去打呢個伊朗
1: 豬，
0: 係咪？
1: 唔知係咪真
0: 咧？我唔知係咪真㗎嚇，咁啊點都好，呢個係佢哋講出嚟啦。咁啊，另外咧就係講下咧就係伊朗咧，美國同伊朗嘅戰爭咧持咗咁耐啦。咁啊，烏克蘭咧，只要亦都係而家咧就話有一啲嘅唔同嘅行動啦。咁啊，睇下究竟佢點樣去解決啦嚇。咁仲有其他一啲嘅國際消息。咁啊，等阿陳國生同大家分享啦。
1: 好啊，
0: 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再同大家見面啦。
1: 星期三見，
0: 拜拜。

0: 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1: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0: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2: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3: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4: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根据温哥华太阳报报道，一篇近日在列治文华人社群流传的中文文章引发族裔的分化争议。文章标题指出，华裔过半数的列治文为什么可能会选出一位印裔市长呢？目前先后有6位不同族裔的人士宣布就竞逐市长一职，更有人组织新政党参选市长及市议员职位，竞争预料激烈。今日下午4点半，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7: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8: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7: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8: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7: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9: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10: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11: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0: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11: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0: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由8月4日开始，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点15分，同你
11: 明世事论世情。
12: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3: 8点30分。
12: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7: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5: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6: 节目主持陈国新。
17: 各位听众早晨，7月28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阿伯哥。
18: 早晨西利哥，早晨各位。
17: 第一單就講我們加拿大的一個民意調查，我們昨天就我的時事風雲就講這個哥迪豪這個國際大橋通車，討論究竟即我們的總理卡尼是否對這個美國是即太過遠仰，因為這條橋本來就是我們加拿大就即全資興建的，要原先的協議就是我們收足錢才跟美國這個攤分利益，但是就美特朗普上台之後就不行，現在就要跟美國對分。昨天的節目我們就討論究竟卡尼是對這個美國的態度是否強硬，不過我發現很多擁護卡尼的無論我們的時事評論員或者我的聽眾朋友都是一面倒的，卡尼做的事任何事都對的。今次這個哥迪豪這個大橋明顯就是跪低了，人家搶你的事你仍然 都覺得做得對的，搶得對的，這樣呢即我就拗曬頭了。唉，我真的 不理解。不過呢現在呢 English Street， 我今天講這單新聞就 English Street 一個調查就說，原來在這個民意調查裡面的受訪者呢，原來很多人都認為卡尼不是有能力跟這個美國進行這個談判的。根據這個這個民意調查結果呢就說62%的人是支持我們加拿大對美國對我們加徵的關稅等等是要以牙還牙，只有7%的人認為加拿大應該向美國就進行讓步。另外呢就說這個卡尼是有能力為加拿大爭取利益的只有43%，一半都沒有，比早幾個月4月份的時候51%已經跌了8%。如果大家有聽我的節目，我對卡尼其實都有幾有好感的，因為他做了總理之後加拿大有一些變化，但是他做得不對，他對美國這個軟弱的時候這些 是擺在面前的事實的嘛，他有哪件事他是對這個特朗普 是強硬的，我覺得是沒有的，你去到白宮那裡見到美國都是站在旁邊好像跟班一樣，耷低頭跟他聊天哎呀，我跟給中國這個入口的汽車49,000輛汽車，哎呀，我以為你同意，原來你不同意，這樣低聲下氣，那你怎能夠說他是對美國強硬呢？所以今天就是拿這個民調出來跟大家討論。
18: 這個民調方面來說呢，有加拿大有62%的人是覺得我們應該以牙還牙跟這個美國對對碰啊，不要太過軟弱，這方面民調方面已經講了出來了。但卡尼來說做了聯邦保守黨不是聯邦自由黨的政府方面總理來說呢，一路以來對於關稅的問題呢，開頭大家以為他真的很強硬，現在看下去呢真的很軟弱，坦白說這方面沒有說的，唉，真的但是你就看看7月21日世界盃完畢之後雖然卡尼墨西哥總統同特朗普一起去嗰決賽睇完之後，但係咧私底下美國咧同呢個咧墨西哥咧就7月21日咧大家傾下嗰啲貿易啊各方面嗰啲嘢都唔揾你卡尼啊，可以睇到咧就話卡尼喺特朗普嘅心目中係點樣一回事咧啊？對加拿大是怎樣一回事呢？就是大家都心知肚明啦，是吧？咁這個民調方面看出來的對卡尼的信任程度，對特朗普的打法的關稅方面來說真的打不到，因為卡尼的目標呢亦都唔係同呢個冇個膽量同呢個特朗普對對碰，佢只能夠咧將個心理咧放咧去亞洲啊啲呢啲國家度，全方位咧向呢個歐盟方面，就歐洲方面行啦，因為佢係做過歐洲嗰方面嘅即係行長各方面啦，英國行長啦，所以佢個心理方面咧。全方位就走去歐洲方面，即係搭橋橋啊，各方面啊，喺呢方面。咁我睇落佢任務期咁耐嚟講咧，我覺得卡尼對歐洲方面嗰個經濟貿易方面嚟講咧，都做唔到好大個大額啊。咁咧就另一點方面嚟講，你要知道加拿大個經濟命脈咧就差唔多比呢個美國 控制緊嘅啦嚇。你而家我睇過嚟加拿大幾多嗰啲美國公司啊，兩大超市都玩咗你幾大筆個金額啦，係嘛？所以我覺得咧，卡尼咧喺呢方面嚟講咧，就同呢個民調方面就係，我覺得都係差唔多嘅啦，即係冇乜大個躍進，冇強力嘅 power 去處理呢啲嘢，好軟弱啊！佢兩次去美國同阿特朗普傾，哇，都低聲下氣，好似表現唔出加拿大，我係一個主權國家個領袖喺度嘅，睇唔到啊！真係好多嘢嚟講都係低聲下氣咯。
17: 好，又講呢個美伊呢個戰爭啦。咁咧，即係美國咧對呢個伊朗發動咗咧接近咧兩個星期嘅攻擊，就突然過去嗰啲三日咧就停咗。咁咧打打停停呢個正常嘅，我哋已經講咗好多次。不過呢次停咧係有原因嘅，因為佢呢個美國消息話咧，因為咧美國啲軍方咧就已經向特朗普講話，唔好再打啦，再打咧我哋彈盡糧絕啦，我哋冇彈藥噶啦，尤其啲防禦性嘅咩愛國者導彈咧已經打到即係差唔多啦。咁特朗普就聽咗啲意見之後，好啦，咁我哋收手啦。咁啊，不過咧你睇一睇佢一收手之後咧。嗰啲油價咧又跌翻落嚟啦，啊！嗰啲股市又上翻去，來來去去，特朗普喺呢個美伊戰爭裏邊都係玩呢套啦。如果啲油價唔係上上落落，嗰啲股票唔係個股市唔係上上落落，佢點會賺幾十億美金咧？係咪啊？
18: 嗱，根據呢個法新社喺前日個發表個嗰個數字嚟講咧，佢話特朗普暫停呢個對呢個伊朗即係打擊嘅話咧。股票即刻上升，啊，哇！特朗普個核下嗰啲私人機構即刻嘢咧，我諗啊，做事做到咧，又賺到盆滿缽滿啦呢方面。所以我覺得特朗普都有度巧嘅，因為始終佢係即係商人總統，好多嘢嚟講咧，我打打停停咧，我唔打字啊，咁啊股票上升，金價又上升，即刻啊又上升，逢係啊特朗普嗰啲資金方面又上升。咁我又打，咁啊跌落嚟嗰方面可能佢入市啊，唉，即係我覺得特朗普就已經有啲聰明喺呢度，即係商人，我都幾佩服佢嗰個商人嗰個投入去嘅，即係你好多嘢嚟講啊，我而家覺得呢度話美伊戰爭方面嘅咧，根本上咧就同呢個商業同特朗普嘅商業啊嗰個掛鈎啊，亦都同呢個整體佢自己嗰個企業方面嘅掛鈎，你。一停咁啊上升，一打就壓落嚟入市，可以覺得咧就話，當然呢方面嚟講，我哋一個笑話啦嚇，其實就真正係咁樣。另一點方面嘅啦，伊朗都唔係難，都唔係即係唔係話騎虎難下呢個問題，佢專打你呢個咧美軍喺中東地區個基地，另外咧都會講到明啦，佢打特朗普個企業啊。啊！特朗普都驚驚地噶，所以咧，佢有時咧，佢都係收下手，有時就放下呢方面咧，佢係有一種自己嗰個步驟嘅。
17: 咁啊，特朗普咧，即係要打咧，有佢嘅理由；唔打咧，亦都有佢理由。而家佢唔打咧，就話：哦，因為咧，有消息話伊朗想同我傾和談啊。我而家就俾個機會佢啦。不過咧，如果佢即係傾得唔好咧，我又會再打噶啦。哎呀，來啲套嘢講得多，我都厭啦，我都悶啦，係嘛？
18: 所以講咧，頭先你講過，即係嗰個庫存不夠，美國庫存不夠，呢啲係多餘嘅啫。啊，我唔覺得個庫存不夠，因為美國方面嚟講咧，咁多軍工打呢場仗咁快就冇咗個子彈，冇咗導彈，呃人嘅，只不過咧全部咪就特朗普個企業做勢啫嘛。
17: 唔係，咁佢嗰啲即係佢特朗普話咧，我呢啲軍火係全世界最多，係人都知㗎啦。咁啊，你話會唔會即刻打曬？唔會。不過咧，只不過咧，佢啲軍火咧應該係全球去佈局嘅。而家咧就集中曬伊朗嗰度咧，咁對佢嚟講咧都係一個唔係好嘅現象。好啦，休息一陣咧，翻嚟咧都係仍然講呢個美伊戰爭嘅部分嘅新聞。
19: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0: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1: 撞咗车啊嘛？
20: 吓，撞车仲咁轻松？
21: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0: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1: 做咩啊？
20: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1: 吓，乜理由
20: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百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7: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烽火台嘅时间，我拍档咧许济华师 Albert 阿拔哥。好啦，咁我头先讲咧，讲咗呢个美国咧暂停攻击伊朗，但系而家咧美伊战争又有一个新嘅发展，咩新发展呢？有第三个国家就叉住脚落埋，呢、这个边个国家呢？哇，呢、这个咧就即系十分之强大嘅乌克兰啦。咁啊，乌克兰咧，日前咧就喺里海嗰度袭击一艘咧伊朗嘅商船，造成咧一死一伤。咁咧呢個咧就好明顯咧，就烏克蘭咧就會已經係介入咗美伊嘅戰爭啦。咁啊，但係咧烏克蘭就話咧，因為佢點解要打擊呢個伊朗嘅商船咧？因為伊朗喺呢個俄烏戰爭裏邊咧係明顯咧就幫呢個俄羅斯打我。咁而家咧我就要幫美國一個忙，我哋打擊翻你伊朗嘅商船。咁但係俄羅斯出嚟咧唱佢啦，即係俄羅斯話咧，你咁樣咧，你即係牽涉有呢、這個即係你自己叉只腳落呢、這個。伊朗同美國呢個衝突，咁啊伊朗可能俄羅斯話叫伊朗砌佢，砌佢咁啊，即係但係俄羅斯又話咧，俄羅斯咧就唔會打人哋嘅商船嘅，我只會打呢個軍事目標嘅。但係你烏克蘭咧，連人哋嘅伊朗嘅商船咧打埋咧，你哋根本咧就真係咧即係過曬線啦咁。咁啊，其實咧而家對外邊嘅分析都話咧，烏克蘭點解咁勇啊？冇辦法啦，因為咧而家喺呢個俄烏戰爭裏邊咧，美國咧似乎咧就放棄烏克蘭，佢為咗要討好特朗普咧，特朗普發動咧對伊朗呢個戰爭裏邊，冇一個歐洲國家，冇一個盟友去幫美國手，而家烏克蘭話冇人嚟幫我，我心口有個勇字，我嚟幫你，咁即係為咗討好呢個特朗普，但係有冇用咧？我諗都係冇用嘅，特朗普一樣係唔會因為你咁樣幫我咧，我就會咧喺呢個俄烏戰爭嗰方面咧係幫你烏克蘭。
18: 他們說呢，即有一個時事分析說的，說即美國時事分析說現在烏克蘭將導彈打這個伊朗的商船，就想拖累歐洲整體的戰爭裡面，他說那我可以我不覺得他有這麼 大的魄力，即是烏克蘭自己自身難救，是吧？另一點呢， 他打呢就是那個商船呢就是屬於是內海裡面的，內海即是伊朗同呢、這個俄羅斯，大家喺裏海入邊咧通行啊，各方面個即係交通啊、商船啊，各方面係做嘢嘅。咁嘅據澤連斯基講啊，我做咩打佢咧？因為咧俄烏戰爭伊朗幫咗呢、這個俄羅斯，俾無人機幫助呢個俄羅斯，所以咧我就要砌佢。咁啊呢方面咧自己就自身難下啦。而家即係又玩呢啲嘢，我覺得即係呢個扎人斯嘅即係自不量力啊，好多嘢嚟講啦。作為一個國家嘅領袖方面嚟講咧，你要審慎時事嘅各方面點樣做法噶嘛？無啦啦你打人哋咁啊，伊朗講到明啦，我一定要砌翻你噶，睇個大家睇下點樣砌法啦嚇，我唔知佢點樣砌法啊。即係伊朗方面嚟講咧，都唔係話即係善男信女嚟講啊，一定可能會報復你，報復嘅程度去到邊度咧？我講陣司機都有一個即係落台階，去到點樣咧？我都有一個問號咯，係嘛？咁啊，呢方面打伊朗嘅船隻方面講，能唔能夠將俄烏戰爭嚟講咧，即係減落嚟嘅，即係撲邊咧？你要知道俄烏戰爭，而家美國係唔玩佢啦。歐洲各方面嚟講，個四大天王已經拱火咁都好，咁都咁犀利啦。仲有一個最拱火嘅咧，就歐盟組織嚇、所以可以好多嘢嚟講咧。澤連斯基咧，即係嗰個政治頭腦，就始終啦。我唔覺得佢真係講過，佢係演員出身，冇個政治頭腦去處理任何嘢咯。而家嚟打嗱嗰啲呢火呢把火未燒完，嗰把火又燒起。我覺得咧，澤連斯基咧真係。唔讲啦，唔讲佢啲咁多啦。佢走去英国嗰度拜访新嘅英国首相，跟住话去同特朗普倾吓。今日可能去特朗普倾，特朗普阻你睬你都傻啦吓。特朗普佢大，如果系搞得掂啊，俄乌战争到而家已经熄咗啦，而家仲熄唔到。可以看到特朗普咧，當你冇到啦。
17: 好，咁啊，你啱啱講啦，特朗普今日真係好忙啦，因為今朝裏邊咧，佢會會見到兩個即係佢嗰啲小兄弟嘅領袖，一個咧啱啱放咗啦，烏克蘭嘅總統澤連斯基咧，今日咧就會飛咗呢個白宮，咁啊稍後咧又到呢個以色列嘅總理內塔尼亞胡咧，亦都會去呢個見特朗普，去做咩咧？其實兩個咧都係借一個機會，就係美國共和黨籍嘅參議員啊。 嗰呢個嘅格雷厄姆咧就啊，即係突然間就猝死，咁啊啊今日舉行呢個喪禮，咁呢位參議員咧同呢個以色列同埋烏克蘭咧都係老死嚟嘅，咁啊所以兩國嘅呢個總理咧，即係個阿頭咧都飛去咧就參加葬禮，咁順便咧就見咧特朗普啦。咁啊你頭先講咗啦，烏克蘭總統咧扎連斯基去見特朗普咧就。希望咧，即係話啊，近來咧好似咧，特朗普對佢咧誒嘅誒有少少改善我嘅態度，咁啊乘機咧就有趣向呢個特朗普獻殷勤。喂，你繼續支持我啊，同呢個烏克蘭啊呢個俄羅斯打啦。嗱，我最近我先砌完呢個伊朗啊，幫咗你手啦。啊，唔該你啲頭頭布你咧幫翻我啦。咁即係會唔會特朗普因為咁樣而幫佢咧嘥氣啦？咁誒，另外咧就內塔尼亞胡咧又去見美國咧。另外一個原因就係佢有啲消息就話佢根本咧就係而家咧就即係而家特朗普話已經暫停對伊朗攻擊啦，以色列咧就好唔爽啊！喂，繼續打啦，做乜停落嚟咧？咁咧，另外咧就即係話美國話有個消息放出嚟係會攻擊伊朗嗰個豪山嗰個核設施，原來啲料咧就係以色列俾嘅，咁以色列咧就要同佢講，喂，嗰度伊朗話冇啊，有噶，砌佢啦咁，即係其實咧兩個咧。即係澤連斯基同埋即係內塔尼亞胡去美國見特朗普，來來去都係只潑火啫嘛。即係要特朗普咧，即係特朗普即係稍微靜咗落嚟咧，收咗火之後咧，佢哋唔得，唔停得，走咧潑呢個特朗普嘅火。不過咧，我相信咧，特朗普咧係唔會即係喺呢啲問題上咧，佢都係蠢過嘅。即係有陣時都聽呢個內塔尼亞胡講，但係而家咧。佢都會變聰明啲嘅，即係唔會話你再嚟咧喺度潑火咧，佢真係會咧就按你哋嘅意思去辦事嘅。
18: 嗱，呢阿澤連斯基同埋以色列嘅內塔尼亞胡點解會出席呢個格雷厄姆嘅個喪禮咧？格雷厄姆啊，真係好難讀啊！咁咧就係呢個同阿澤連斯基之前咧同澤連斯基握手傾偈
17: 嘅咋。
18: 好 friend 到，第二日就死咗啦。啊，咁啊，點解佢出席咧？因為呢兩個人，呢、這個格林厄姆嚟講咧，就是、支持呢個俄烏戰爭，亦都係支持呢、這個美伊戰爭嘅。啊，好強烈嘅呢、這個人啊。咁所以嚟講咧，佢兩個咧就可能覺得呢個係尊師啊，啊，所以出席啊。但係呢一個人死咧，大家走一個失。我到而家嚟講啊，有好多人都係一個問號。點解好地地突然間死咧？啊！而且死個原因就係話個血管啊 keep 卡嘅嗰個情形出現，今日就同澤連斯基握手，夜晚就瓜咗，咁我覺得咧就一個大問號咯嚇、啊，所以呢兩位仁兄咧去出席咧，可能咧有感而發啊支持我發動戰爭個人咧，而家咧就突然間死條氣唔順，咁啊去趁住呢個嘢又進攻同阿特朗普傾嚇。啊！俄烏戰爭可能唔會停得啊，或者我要尊嚴嘅退翻啦。呢個陣司機講啊嚇，即係停落嚟啊，停咩鬼啊啊！而家咧就話係呢方面嚟，係呢個俄烏戰爭方面佢咧，而家唔係阿特朗普主導啊，係歐洲嗰班人主導噶，係嘛？而家美伊戰爭方面嚟講咧，亦都唔係特朗普主導啊，係阿內塔尼亞胡主導啊，所以而家嚟講咧。特朗普咧真係騎虎難下，唔知點玩啊！大家睇落去咧都冇乜結果。問題最大係喺邊度咧？俄烏戰爭一定要喺歐洲方面嗰班友仔熄火先有得玩啊！這個美伊戰爭嚟講咧，一定要內塔尼亞胡咧係熄火先有得玩，否則嘅話咧一定玩落去。其實另一點方面嘅美伊戰爭方面嚟講咧，點樣打打停停咧？特朗普乘機就賺錢啊嘛，頭先我講咗啦，係嘛？乘機賺錢啦。另一隻咧，我哋睇十月份啦，以色列嗰個大選點樣嚇？大選點樣？如果真係內塔尼亞胡落台嘅話咧，咁啊可能咧呢、這個美伊戰爭可能會停落嚟啊，否則個咧就打打停停咧，即係未完未了咯。
17: 好，咁我都認為咧，即係特朗普咧對內塔尼亞胡咧已經有啲失去信心啦，因為咧十月咧就大選，估都估到內塔尼亞胡咧會冧台嘅，咁所以再撐你，咁不如咧撐呢個新嘅呢個總理啦。好啊，休息一陣咧，翻嚟最後一節嘅討論。
0: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士税前惠顾$60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1: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四至六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3: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9: 节目主持陈国新。
17: 好，翻返嚟烽火台最后一节嘅讨论。咁咧，联合国琴日开会咧，表决咗，即系有一个现象出现咧，又系由于讨论呢个乌克兰紧急嘅会议上边咧，居然咧美国同法国嘅代表咧就拆台啊，即系闹大交咁。点解咧？咁因为咧上星期五啊，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咧弃权，就压倒性多数咧就通过咗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嘅任期再延长咗4年。咁啊，美国同以色列就反对噶，咁啊其他国家啊赞成嘅。咁点解要反对咧？因为呢个图尔克嘅呢个人权委员会咧，曾经咧就谴责呢个美国同以色列咧发动呢个战争，咁咧系犯咗呢个战争罪。咁啊，美国以色列当然唔妥啦。好啦，点解喺琴日嘅会议，点解法国同呢个美国咧就会闹大交咧？咁因为咧呢个法国嘅代表咧就在呢個投票裏邊咧，投咗贊成票，仲咧就讚呢個圖斯克咧點樣即係豐功偉績。美國嘅代表咧即刻離場啊，即係以示抗議。咁後嚟咧，美國代表再翻會場嘅時咧，就話我哋離場咧，唔單止呢次啊，我哋以後如果法國代表再講呢啲咁嘅説話咧，我哋繼續會離場嘅。咁啊，而你法國有咩資格高居臨下譴責我美國啊？你哋冇咁嘅資格。咁啊，即係以後咧，唔該咧，你收翻你啲咁嘅講話。你呢個法國代表咧，係根本係胡言亂語。咁即係講得出咧，睇得出咧。即係而家，即係美國同歐盟呢個個關係咧，即係越嚟越差，尤其是同法國啊，法國呢、這個法國總統馬克龍咧，希望咧法國成為呢個歐洲嘅老大哥，要同呢個美國咧就分庭抗禮。咁但係咧而家特朗普咧根本就唔妥啲歐洲，咁所以而家呢個衝突咧，去到聯合國嘅會議上邊咧，都係拍曬台啦。
18: 即係喺聯合國安理會咧，即係我覺得係有啲少少係橡皮文章。即係一票可以否決任何嘢嘅，係嘛？所以我覺得就話呢啲入邊咧，美國同呢個法國咧係雞蛋入邊挑骨頭啦。呢方面佢呢個法國支持呢個布圖克咧，就反對呢、這個美國咧，即係移民政策咧，令到拘留嘢有人死亡咁講呢啲嘢啫。所以佢唔能夠連任咁樣。呢啲嘢嚟講咧，你而家一日喺呢個聯合國喺美國嚟入美國國土入邊咧，你任何嘢都做唔成噶咯。坦白講啊，呢啲嘢係嘛？你點會做得成咧？你而家整體外嚟睇，整體嗰個聯合國入邊做得乜嘢到咧？啊，根本上就橡皮文章啊！咁啊，安理會你做得乜嘢到咧？一票就可以否決任何嘢，所以我覺得咧，呢啲又係就係話美國同呢方佢粉離場方面嚟講咧，可以睇到咧美國我老大，你法國算乜嘢啊？係嘛？所以睇到咧就話美國方面咧，佢對法國方面，你想做到係老大哥，安理會做老大哥，或者做其他咩嘢國際上嘅老大哥，冇你個份。最大哥係我自己啫嘛，可以睇到係嘛？所以你頭先你講麥克倫想做歐洲嘅老大哥，到而家都做唔成啊！因為四大天王頂住你噶嚇，仲有一個最同特朗普好嘅就是、德國啊嚇，咁講乜嘢啊係嘛？咁啊，做另一份資雖然話意大利個女總統同特朗普有阿喬，但係暗地裏大家政治嘅立場一樣㗎，同阿曼斯一幾歪幾 friend 啊，係嘛？所以好多嘢嚟講咧，就話政治個利益方面嚟講咧，唔係馬克龍講得掂嘅，馬克龍咧出年可能冇得做啦。
17: 好咁啊，即係最後一單咧，就講中國方面嘅新聞啦。商務部咧就發表關於所謂產能過剩問題嘅中方立場嘅文章，咁啊強調咧中國從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出口多順差大咧，唔等於就係我哋中國嘅產品產能過剩。佢點解提呢個問題呢？因為而家歐洲同美國咧，成日都用產能過剩咧，這個作為一個藉口咧，就限制呢個中國嘅產品咧輸去這個輸入出口。咁咧即係商務部就話咧。 你呢啲國家話我哋產能過剩，其實唔該你檢討一下，係你自己國家裏面產能過低啊！你自己冇能力去生產，你先買我個嘢。好啦，另外咧一個好搞笑嘅現象出現啦。咁啊，中國國家發展委員會咧喺新聞發布會上宣布咧，中歐班列已經通行咧，就係歐洲20个国家236个城市。咁咧就其中咧喺六月份咧，好多運去嘅歐洲嘅國家嘅商品係咩？冷氣機，因為歐洲呢個熱浪衝擊咧，死咗好多人，急需中國嘅冷氣機。其實呢個消息咧就即係讥諷呢個歐洲。你話我產能降四，點解我啲冷氣機你就個個搏命落單去買咧？呢啲咪又係雙重標準啦！
18: 產能過剩，國家安全已經是西方社會的唯一的藉口來到，對中國的唯一的藉口，這個我覺得是很多餘。沒有中國產能過剩啊，你歐洲的經濟去到哪裡啊？是吧？我就算我們加拿大啊，大家喝過豉油啊，都大部分都是中國來的啦，是吧？珠江牌的啦，不怕說，是吧？很多東西來說呢，就說你不要將這個就是帽子呢扣在人家那裡，因為你要知道呢，整個地球村大家要全面是經濟合作的嘛，你搞這些做什麼？一個國家安全，一個產能過剩，就成為你們扣中國的大帽，沒有中國這些東西，你國家的經濟去到哪裡？就算我們加拿大國家的經濟去哪裡？我不怕說啦，剛才你說的那個冷氣機，即歐洲的熱浪這麼厲害，一個法國一個西班牙熱浪這麼厲害，冷氣都賣曬啦，咁中國點乜嘢？我頭先你講嘅班次咧，本來由水落去嘅，而家由歐洲個班次去嘅，縮減咗14日啦。本來40日，而家咧14日都縮減咗啊，全方位為啲歐洲服務咯，冇中國嗰個產能過剩，你哋真係驚過嘅。
17: 即係其實產能過剩真係好無稽嘅。貿易就係有來有往啫嘛。咁你美國嗰啲手機啊，你嗰啲其他嘢買喺中國嘅時候，係咪你產能過剩咧？
18: 嗱，講少少嚇。嗱，歐盟又拋出14项嘅制裁中國個企業各方面嗰啲嘢，中國商務部一個反制14，咁啊搞到歐盟咧哇哇叫啦，唔知點收科啦。
17: 好，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星期四再會，拜拜，
18: 拜拜。
4: 利息終於回落啦！
5: 而家就係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時機，用嚟掌控計劃同財務，嚟實現你嘅目標。
4: 可能係你一直考慮緊嘅屋企裝修，又或者係投資房地產。
5: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會點樣投資喺你自己生活同未來呢？
4: 嚟了解一下點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賴 Capital Direct。
5: 今日就致電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點樣可以幫你啦。
8: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23: 家福扫过门窗咯。
8: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3: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24: 远东广播制作的《心灵鸡汤》，
2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57到1点，
26: 小故事大道理，
25: 尽在《心灵鸡汤》。
2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9: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0: 各位早晨，宜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7月31日星期五，在坚吉利湾举行一年一度的烟花大汇演，市中心有封路措施。张亦伦报道，
31: 温哥华市政府会在7月31日星期五于英吉列湾举办一年一度的烟花大汇演。这个一场免费的烟花盛会由 Brand Life 组织主办，温哥华公园局协办，与之前不同，只会有一晚的活动，而不是分开几晚进行。 本年的烟花汇演活动名为 Summer Lights， 市长沈冠健在声明里面说，活动的目的是让市民、家庭和游客在温哥华最具代表性景点之一共享一个精彩的夜晚。之前因为举办超过30年的温哥华烟花节宣布停办，市长沈冠健在今年2月提出动议，希望由市府拨款200万元可令到活动本年可以继续，以延续这项深受市民喜爱的夏日传统。有关动议最终获得 ABC 政党支持通过，反对派就批评有关支出是值得商榷。另外，运输联网当晚会增加巴士服务，并调整部分行车路线，方便乘客往返英格列湾活动现场。在活动前，由下午6点至晚上9点半，将会有专线巴士由 Barat 车站开往 Damon 街和 West Georgia 街的路口。同样在活动结束后，将有专线巴士由 Bidwell 街及 West Georgia 街路口开往 Barat 街和 Waterfront 车站。对于返回西温和北温的乘客，活动结束后会有专线巴士由 West Georgia 和 Damon 街的路口开往目的地。于市中心大面积因为会有道路封闭，5号、6号和23号巴士会有临时改道措施。另外，因应客流量增加，架空列车将会在烟花汇演前后每2到3分钟开出一班，市中心多个车站进出通道也都会进行调整以疏导人流。另外，在晚上10点半之后，在人群散去之前，单车将禁止使用港列车。海上巴士会在晚上6点半至11点半期间每10分钟开出一班，之后恢复每15分钟一班，直至凌晨1点22分尾班船。运输联网会增派警察、保安人员、工作人员和义工为乘客提供协助和指导。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0: 移民部证实，有多人声称来加拿大观看2026年 FIFA 世界杯，在赛事结束后提出难民申请。移民部表示，在出发前申请加拿大临时居留文件时，曾经表明来加拿大的目的是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的26111人当中，有175人其后提出难民申请。移民部发言人贝拉迪表示，加拿大很高兴能够接待来自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世界杯访客，包括运动员、教练、官员、医疗人员、媒体、企业赞助商和球迷。他指出，部分以访客身份入境加拿大的人士其后可能提出难民申请，但是绝大部分访客都会遵守逗留期间的相关规定，而有关数据也反映这一点。提出难民申请的175人来自12个国家，包括孟加拉、布隆迪、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埃及、加纳、肯尼亚、尼泊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中国和塞内加尔。其中来自加纳的申请人最多，共有25人，其次是哥伦比亚、埃及和肯尼亚，各有15人提出申请。根据加拿大的规定，如果有人希望提出难民申请，可以在入境口岸向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官员提出。如果已经获准入境并身处在加拿大境内，就可以向 ILCC 移民部提出申请。另外，今年的世界杯创下加拿大历来最高收视率。据加新社报道，约 77% 的加拿大人曾经观看赛事，而平均每人观看世界杯赛事的时间约为15小时。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指，与伊朗进行良好的会谈，但是警告如果不能够达成协议，就会袭击浩山地下核设施、伊朗的桥梁和其他民用目标。对于有报道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与美国分享伊朗重建核计划的情报，特朗普指华府并不需要，因为一直用世界上最好的摄影机监视浩山并非什么大问题，重申如果没有协议将会轻而易举摧毁这一座核设施。另外，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已经发生一个几星期，救援指挥部表示，自上个星期四以来，累计沉获30名遇难者，连同早前公布的11名死者，至今增加至41人遇难，仍然有20人失联。救援人员仍然在现场24小时连续搜寻，将灾区划分为4个区，其中 A 和 B 区已经完成搜寻， C 和 D 区的搜寻工作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9: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工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 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6: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7: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6: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7: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3。一八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啊！
9: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7: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9: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7: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9: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2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7: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0: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7: 各位听众早晨，7月28日星期二。特朗普无论第一次或者第二次上任当上美国总统，一直以来都同美国主流媒体关系恶劣，因为媒体要奉行如实报道的原则，不愿意协助特朗普政府隐瞒他们所做的坏事丑事，故此特朗普不信任大部分美国主流媒体，只是接受共和党控制的 Fox 新闻访问。另外他自己又花钱搞了一个叫做 Truth Social 的社交平台，他的大部分言论都是透过这个平台发布的。上星期五，特朗普罕有地出席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在本来应该友好和谐的气氛之中，他再次跟记者硬刚，说特朗普罕有地出席这个记者协会的晚宴，因为在他第一个总统任期的4年他全部缺席。本来今年4月25日晚他破例出席，但因为发生了有人持枪冲破特勤局安检区事件，晚宴当即中断，而在上星期五就恢复举行。当那单持枪人士硬闯特勤局安检区事件发生之后，我曾经评论过事件是无厘头的。这个31岁嫌疑人加州男子艾伦在特朗普出席的公开场合硬闯，很难不被认为是冲着特朗普而来，但是他的行动呢就太过苦碌了。我就认为只是一场政治 show。 特朗普当时身处2楼会议厅，枪手事前租住了这间在华盛顿的希尔顿饭店有几日时间，并且藏有枪械，他要行刺特朗普是不应该明目张胆冲击在1楼的安检区的。他如果真的想置特朗普于死命，应该有机会放置炸弹或用其他方式行事。如今这个被捕的枪手拒绝认罪，这宗案我估计又会变成罗生门，最终是不了了之的。讲回上星期五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由于发生了4月的那一宗枪击事件，今次的晚宴就如临大敌。当局特别部署了4300个国民警卫队员到华盛顿执勤，封锁了酒店附近一带的街道，并且设下严密安全警戒线。不过进入会议的宾客呢亦都只是接受很粗略的检查。上星期五晚的晚宴，主办单位亦缩了水，搬到去会议面积较小的特朗普旗下华尔道大饭店举行。参加人数呢亦由2600人缩减至700人。晚宴习惯性安排的政治脱口show和总统讲话两个环节呢就只是保留翻由特朗普发表个几钟头的演讲这一部分，未知这个调动是否是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但是要听特朗普长篇累读讲个几钟头的东西， 可以想象现场气氛是几咁沉闷和压抑。白宫新闻秘书李威特曾经预告说，特朗普讲话是兼具团结性和攻击性，既严肃又充满幽默感，一定会很有娱乐效果。不过纽约时报在报道晚宴新闻的时候就唱对台戏，形容特朗普的讲话冗长乱散，充满了攻击性。究竟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特朗普讲了什么呢？如果按照媒体报道，特朗普的讲话是了无新意，都是他在竞选场面惯用的套路，一方面就吹捧自己执政以来取得的丰功伟绩，如何做了历史上某一个总统可以做和敢做的事，美国如何因为他而再次伟大，另一方面就是攻击对手，包括民主党一些政治人物。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这个场合，他又不忘攻击新闻媒体，再次点名多家美国主流媒体是假新闻的制造者，对他的报道有失偏颇。会场有一个小插曲，特朗普会前和华尔街日报采访团队相遇的时候，他举起双手哈哈大笑。这个团队率先报道特朗普和任梅埃布斯坦过从甚密，当晚这个华尔街日报采访团队却是获得了奖项。特朗普的反应就是说，今晚真是不轻松，竟然会有这么多奖项，言下之意有些奖是不值得颁发的。在晚宴的发言之中，特朗普对主人家记者是赞的少闹的多，他说今晚在宴会里面有很多优秀的人，很多我喜欢的人，但也有很多他完全不喜欢的人，但是无论如何他尊重大部分的记者。然而现场记者对他的友善态度并不收火，整个演讲台下掌声寥寥，笑声不多，因为记者都心知肚明这位总统彻头彻尾就是不喜欢记者。特朗普对主流媒体的攻击是多样化的，首先就是经常标签化攻击媒体，用假新闻或者不诚实形容纽约时报、 CNN 和华盛顿邮报等。他曾经在2018年搞了一个所谓年度假新闻奖，列出了多家主流媒体的报道，并且进行嘲讽。第二样的做法就是他频繁对媒体提告，他多次以诽谤或者报道不公为理由，对多个主流媒体包括 CNN、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 CBS 等提出巨额的索赔诉讼。最直接了当的做法，在白宫记者会或者公开活动中，他曾经多次直接点名批评特定记者，甚至短暂吊销或者威胁吊销部分记者的采访证件。白宫还有一份黑名单，列明有个别记者是不可以进入白宫进行采访新闻的。特朗普对记者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态度是不会改变的，这个只会加强媒体对他的反感，令到他在主流媒体的形象就更加负面而已。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习惯性不是一个严肃的政治场合，而是一个可以嬉笑怒骂的开心 party， 故此以往都会邀请喜剧演员扮鬼扮马，以脱口秀的形式去点评时事。今年取消了这个环节，但特朗普就自动请缨，制造了一个天大的笑话。他在讲话的时候提到，跟他总统任期一样，第二次总统比较好，但第三次还会更加好。他讲完之后还补充一句，他这样讲只是开玩笑而已。之后他又变本加厉，拎出一顶印住 Trump 2028 字样的红帽戴上，并且说他很开心宣布他的意向。这种程度算是独家新闻，他有意角逐第四个美国总统任期。虽然他由头到尾是以开玩笑的形式去讲这个问题，但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这个正正是特朗普心里面想的事。由于美国宪法规定没人可以三度出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肯定就是黄粱大梦，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即使他可以参选，相信绝大部分人都不想他如梦以偿。 因为全世界包括美国人都引咎了这个疯疯癫

0: 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星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0: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 和你有个约会。
3: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4: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3: 真系免费嘅？
4: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3: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搵边个联系啊？
4: 搵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5: BC Liquor 嘅限时优惠由7月29日至8月1日 ，BC Liquor 独家优惠 ，Bud Light 啤酒36罐一箱减25元，去你就近嘅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6: 时事风云，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8: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根据温哥华太阳报报道，一篇近日在列治文华人社群流传的中文文章引发族裔的分化争议。文章标题指出，华裔过半数的列治文为什么可能会选出一位印裔市长呢？目前先后有6位不同族裔的人士宣布就竞逐市长一职，更有人组织新政党参选市长及市议员职位，竞争预料激烈。今日下午4:30，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9: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恩语同路人，
11: 我们的嘉宾是袁佩珊。
12: 我好记得他当年跟我说，你嘥我的钱去读都是没意思的啦。你是一撇泥就永远一撇地睇泥嚟㗎啦。我会怀疑究竟我系咪你亲生啦。因为我自制我好想寻觅爱。我意志我好想喺佢身上得到爱。但我冇諗过结咗婚年半你俾唔到爱，不特止你仲要伤害我。
7: AM1320逢星期四晚上6:30。
6: 列胜诀。
13: 节目主持梁英年。
14: 华侨之声的听众，7月28日，在冷战时期，软实力就是意味着在海外赢得人心的美国电影和音乐。到了现在，在数字时代，中国正是推行一种截然不同的软实力，就是开放低成本的人工智能技术。中国人工智能 AI 初创公司月之暗面 Moonshot在7月16日就发布了 Kimi K3 的新模型，引起世界震惊，类似在2025年初发布的 DeepSeek 冲击一样的。在美国的专家就说， Kimi K3 虽然落后于美国的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最顶级模型，但是作为对外公开技术的开源模型来讲，已经是非常出色了。 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阿莫迪就认为，中国企业的 AI 性能将会在未来6至12个月里面赶上美国的。就在 Kimi K3 发布的同一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英文的简写就是 WAICO， 在上海正式签署成立协定，29个国家参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亲临现场的。跟着几一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在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发表主题演讲的，将 WICO 定性为是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早在2017年，中国国务院就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则，在全球率先明确提出，到了2030年，中国要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并且第一次提及主动参与人工智能国际治理和推进制定国际标准的。跟着一年，中国主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它定位为国家级的主场外交和规则输出平台，每年举

0: 办一次的。到了2021年，中国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开始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系统性输出它的理念，抢跑伦理和主权规则。2023年的10月，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正式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到了这里，中国都是走在美国的前面的。在同一时段，在这几年之间，美国和全球 AI 交流仍然局限于纯学术会议或者商业展览会的。去到特朗普的第一任期， AI 政策核心就是维护美国在 AI 领域的领导地位，自由市场导向，去监管 deregulation 和创新优先，极力避免过多的政府管制阻碍科技发展的。点知到了拜登政府年代，AI 政策就大转变，核心就是安全、权益保障和风险防控型监管。这套政策虽然降低了对社会的风险，但是它繁复的事前审查和对所谓多元公平 DEI 的强调，窒息了美国的创新速度。去到2025年的1月，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一开始，它就全面推翻拜登政府的风险防控型路线，为了赢得全球 AI 竞赛，他转向全面去监管化，扩建国家 AI 基础设施，对抗海外竞争和消除意识形态所谓的 Woke AI 了。特朗普也开始在全球布局，去到2025年的12月，他的政府正式启动硅和平宣言，就是 Pax Silica Declaration。 他的核心目标就是结合全球信任的盟友，建立一条完全排除中国、去中国化而且安全的 AI 和半导体硬件供应链，以确保未来全球 AI 经济秩序掌握在民主联盟的手中。在今年的6月，和35个国家和经济体共同签署了 AI 机会联合声明 Joint Statement on AI Opportunity， 象征着美国和他的盟友在 AI 地缘政治上的全面大结盟。加拿大是其中一个签署国来的。美国完成了35国联盟之后的20日，去到7月16日，中国就在上海主导成立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这个 WICO 了，共有29个国家在现场签署成为始创成员。到这一步， AI 的世界两大阵营初步形成了。加拿大联邦政府上个月就刚刚发布了全民人工智慧 AI for All 的策略，承诺投入超过23亿元，以加速 AI 的普及和应用，增强国内能力并且建立公众信任。这个计划目标是在未来5年之内，令到国内生产无额 GDP 成长 3%， 是相当于2000亿元的，并且是创造多达250000个新的就业机会。从商业角度来看，这个策略的重点是加速采用可信赖的 AI 技术来推动经济成长，同时增强加拿大的技术自主性和全球竞争力的。虽然实施细节还是会不断发展的，但是方向就很明确了。 AI 现在是加拿大提高生产力、竞争力和实现长期成长的核心杠杆来的。这个策略的核心目标是到2034年将企业对 AI 的采用率提高到 60% 的，并为只是提供新的资金支持和商业化扶持的。加拿大的 KPMG 顾问公司的一项研究就显示，目前只是有大概31%的企业在它的核心营运和工作流程当中是全面整合了生成式的人工智慧 Generative AI 解决方案的。加拿大的策略目标是加强信任和负责任的使用 AI 的。这个的策略就强调建立对 AI 系统的信任的重要性，同时对监管采取审慎的态度的。将会做些什么？包括在未来将会为私隐和网络危害立法，扩建加拿大的 AI 安全研究所，开发 AI 认证项目，帮助加拿大人识别可以信赖的 AI 产品。透明度的措施就例如为 AI 生成的内容添加浮水印，所谓的 watermarking。 加拿大现在正在联合国推动安全公平的采用 AI。加拿大驻联合国大使拉梅提 David Lamenti 就表示，人工智慧是他的团队最重要的优先事项来的。 拉媒体在去年11月正式上任的时候表示 AI 将会占据他在联合国工作的 10-15% 的时间的。提到 AI 的安全性，我们要看回 BC 省政府现在在 BC 省和美国的加州就聘请了律师对美国的 AI 公司 OpenAI 提起诉讼，追究他在去年2月北部 Tumblr Ridge 社区枪击案中所扮演的角色。该次枪击案造成了8名的受害者死亡的。BC 总检察长 Licky Sharmer 利沙玛就说， BC 省正是采取法律行动追究 AI 公司 OpenAI 和他的抉择者的责任，因为他们在 Tumblr Ridge 悲剧发生之前没有将那个枪击罪犯在他的 ChatGPT 平台上发出的暴力提问通知执法部门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个月初就警告说， AI 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任何人的适应能力，他呼吁制定全球统一的规则来降低潜在的风险，尤其是对儿童的风险。古特雷斯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届 AI 政府间全球对话会上对与会者表示，一项能够重塑经济格局、改变工作模式、左右选举甚至影响安全平衡的技术，它部署的速度之快，连开发者都难以跟上，创新是需要监管的，如果 AI 要发挥强大作用就必须对它进行治理了。美国的公司例如说 OpenAI、Anthropic 和 Google 等对它们的技术严加保密，它们认为保护底层代码能够保证强大的 AI 系统拥有更高的安全性和控制性。而中国就一直在这里倡导开源人工智能，他们认为这些系统成本更低，令到它加速全球普及化。中国就已经制定了一项的计划，将它的开源优势作为一种的外交工具加以利用了。将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作为一种的软实力工具，这个概念已经在科技圈流行了很久了。这个的理念主张通过说服和满足渴望，即是提供大家想要的东西来施加影响力，而不是通过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这一种强制性的硬实力的。就在习近平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发表主题演讲的那一天，中国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在海外进行人工智能投资的文章，列举了一系列的培训和联合开发项目了。文章就以自我赞许的口吻总结说，中国的务实合作正是跨越山海，帮助世界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获得国际社会广泛支持认同的。中国正是向全球各个市场推出它的 AI 模型，塑造其他国家采用它的技术标准，并且进一步推动世界转向那些最适合运行中国模型的中国硬件。中国之前在太阳能产业、通讯设备领域，甚至是电动汽车，还有特别是关键矿产领域都采取个同一样的路径，先是用廉价的产品建立起全球对它的依赖，再利用这些依赖形成对全球治理的控制权。你认为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免费午餐甚至连晚餐都吃了它吗？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而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省山火情况仍然严峻，本地的消防人员即将会迎来一段喘息的机会，来自北美洲其他地区的救援力量将会在今个星期陆续抵达本省。本省现时超过130宗山火正在焚烧，总面积达到数万公顷，数以百计的人经已被迫离开家园，另外有数百人被告知随时要准备疏散。省府说他们正在省内调动所有资源。来自玉空地区25名消防员在星期一经已抵达本省，去到星期二66名来自亚省的消防人员也都会抵达，去到火场的前线支援。到下星期8月3号预计会有114名来自墨西哥的消防员加入本省的救灾工作。山火服务处说，应对山火是一项共同的努力，各地合作关系确保在最严峻的形势下能够获得额外支持。这些省外和国外的救援力量可以帮助本地那些自山火季节开始以来经已灌救山火的消防员获得一些休息的时间，并可以为8月和9月之后更长可能面临的严峻形势作准备。 代表2000名本省野外山火消防员的 BC 省普通雇员工会说，外部支持对本地消防员来讲是至关重要，消防员需要休息，不可能一直工作下去。工会说，本省的山火消防员实行19日工作制，14日在前线工作救火，其余时间在办公室和休息2日。本省的山火消防员需要定期轮班，以应对山火季节的挑战。工会又说，招募新消防员不成问题，但留住那些需要在如此恶劣环境里面长时间工作的人员就十分困难，并没有哪个轮班制的工作人会接受这种轮班制度。本省一直以来都有来自其他省份和国家的人员协助扑救山火，在2023年大约有1750名省外人员前来救援，应对该年本省史上其中一个最具破坏性的山火季节。另外，本省经常派遣救火人员在其他地方需要帮助时候伸出援手。美国民主党华盛顿州参议员麦里上星期在参议院亦都发表声明，反击特朗普对加拿大山火管理的批评。本省有多人违反萤火禁令，总共被罚款超过20000元。方乐林报道。
4: 本省部分地区目前禁止生萤火。BC 保育官服务处星期一表示，保育官员在周末巡查期间向19名违反禁火令的人士发出告票，合共罚款21850元。今次的执法行动正值 BC 部分地区山火活动增加之际，多区发布疏散令，同时仍然有增加新山火的风险。当局强调，声称不知道当地实施禁火令，并不能够成为违规的合理理由。目前实施禁火令的地区包括 Caribou、Kamloops 和东南部山火中心负责的范围，以及南岸部分地区。违反禁火令的人士可以被罚款1150元，并可能面临最高10000元的额外行政处罚。如果案件进入法庭并被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100000元，甚至面临最多1年监禁。如果非法萤火进一步引发山火，相关责任人亦都可能需要承担之后的灭火费用。BC 山火服务处提醒，人为造成的山火是完全可以避免，违规生火不单止增加山火风险，亦都会分散原本用于处理雷电引发山火的重要资源。CHMB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联邦公共安全部长 Gary Anderson Gary 谈及一名加拿大华裔女子被控在北约欧洲盟军总部因间谍罪被捕一事作出回应，话需要彻查到底。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星期六话，一名华裔加拿大公民因涉嫌为第三国从事间谍活动和参与犯罪组织而被捕，当局未有公布被捕者姓名。他曾经在位于比利时的蒙斯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担任实习生。当地检察官办公室说，疑犯的行踪引起了盟军安全部门注意，并建议将事件报告比利时军事情报机构。 Gary Anderson Gary 星期一在 BC 省议后一次活动上说，他不想对案情作出猜测，只是说这些指控非常严重。他补充说，官员将调查该个疑犯是否曾为加拿大境内其他机构工作过。他表示归根结底需要彻查这件事件，并确保同类事件不再发生。检察官办公室并没有具体说明他参与的第三国名称或者是哪一个犯罪组织有关。欧盟盟军最高司令部是北约最高军事总部，亦都是盟军作战司令部所在地，负责规划和执行由32个成员国组成的跨大西洋安全联盟所有行动。调查人员搜查疑犯的住所及他在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工作场所，并在星期五将该名华裔女间谍拘捕。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表示，并没有迹象显示北约或者北约盟军司令部作战的准备、指挥控制安排或者正在进行的任务受影响。检察官办公室说，由于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将不会再发表任何评论。日本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加岛町有大商场怀疑发生爆炸。港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5: 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4:27，强度是7.1级，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熊本县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多人被困。日本传媒报道说，这座商场总面积12万平方米，有超级市场、餐厅、各类型商店和温泉设施等。路透社的高空画面见到商场的外墙和天花板大范围损毁，有碎片散落地上，波及商场外的露天停车场和马路，有消防车停泊在商场外戒备。 当地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八代市一间工厂有烟囱倒冧。熊本县警方同消防部门表示，羽城市、八代市、熊本市等地有民众通报发生火警、住宅倒冧或者水管破裂等。总务省消防厅向熊本县以及邻近的福冈县、长崎县一共61,000多人发出避难指示。交通方面，熊本县内有火车翻侧，九州新干线全线停运。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其后重新开放，有日本国内航班取消。日本传媒引述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地震后熊本县48,000户停电。至于附近一带的核电站，包括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远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伊方核电站都暂时无异常。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3: 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5,688点，上升120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858点，升648点。纳斯达指数报24,920点，跌12点。黄金每安士做4045.3美元，跌31.7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78.32美元一桶，跌4.29美元。一加元兑70.98美仙，升0.16美仙。一比特币兑89,921加元，跌991加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6: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7: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6: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8: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9: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迎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0: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11: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10: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12，每日有3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11: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12: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13: 刘先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的朋友有什么要注意才可以省到更多的税？
14: 家华，我要问一下自己现在做的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呢？第一，有没有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的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的资产悭税地转回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了它？
12: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乐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1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6: 今次要滞留宅房多几天咧，翻嚟我能够享受一下咧，一个好特别嘅旅行嘅项目。如果平时去日本咧，嗱，匆匆都10天8天咧，行程咧都排得比较紧密。但今次系多留咗4天。所以完全就不需要編排行程，加上札幌的天氣呢比較涼快，整個夏天日本全國啊基本上都是陷於一個相當高溫的情況。在大城市呢，即除了行商場呢，基本上呢行出街呢 都恨意咧係超過一個鐘頭。札幌就日頭都係最高係26、7度啦，天氣相當涼快，所以係可以悠悠而行，慢慢而行咧，咁啊享受一下一個城市的生活，同埋有幾個時段可以獨自去行逛咧。特別有一日我去咗北海道大學。北大咧係日本咧一間相當有名嘅大學，其中佢嘅農業系咧係特別有名。北海道就係日本真正嘅廚房，日本做嘅食材啊，牛奶好、乳製品好等等咧，以及蔬菜好咧，主要嘅都係嚟自北海道。北海道係崇尚一種係天人合一，一種好簡單淳朴嘅生活嘅質素。咁啊，同其他大城市咧係有所分別，所以北海道大學亦都能欣賞到咧一啲好有地道味道嘅食物啦，買咗少少咧係北大自己研發嘅產品，都係平時咧喺市面上係買唔到嘅。從北海道大學啲半天獨自嘅去遊覽咧，特別係感受到一種咧以前冇過嘅感覺。就是想起一套好有名的劇集叫做《孤獨的美食家》，所以大家可能在串流平台好都会看过这套呢已经是连续了13年的日本的长寿节目。最初它本来只是一个漫画，因为漫画很受欢迎，于是是拍成这个电视片集，每集半小时，很简单，就是男主角一个人，他原名叫做松松松松，咁就喺电视当中就叫做井之头五郎啦，就是、大家知道啦，五郎先生咧就到处去揾嘢食嘅。咁当然有好多个故事情节咧，就每集唔同。喺半小时嘅节目当中，基本上咧就到处去揾食。佢就唔系嗰啲揾呢啲好名店，佢就走遍日本全国，咁就不时不食。吃很多咧，好地道的一啲嘅小店咧，基本上咧符合咗日本嘅飲食文化嗰種不時不食啊，生土不二嗰種嘅哲學。其實佢一個人係好欣賞啲食物，儘管大城市有好多美食，但係能夠好細心欣賞一間小店，而小店主人通常都係上年紀嘅公公婆婆，可能咧就係一間店咧係賣一兩種食物。呢就係日本最重要嘅匠人精神。一生只從事一個職業，或者只做一個嘅工序，但咧佢種專注咧係一生係可以貫徹落去。佢哋叫做一生圓命啊！咁係一個好特別嘅日本嘅生活哲學。而在城市，我哋睇呢個孤獨的美食家咧，更加有感覺。咁啊，講翻井之頭五郎咧，佢就從來唔會食嘢攞部手機出嚟嘅。佢食得好專注，佢就慢慢食，咁啊細細嚼細細嚼。有一個睇呢個劇集已經好多年，從佢即係中年睇到而家咧，已經有點如老人嘅味道。但佢嗰個表情、食嘢嘅方式係始終如一，就係佢好專注細微啲食物。儘管嗰個劇集叫做《孤獨的美食家》，但咧我哋慣咗咧係大家。好熱鬧一起吃飯，但他始終是一個人去吃飯，但他是孤獨但不會寂寞，因為他感受到生活一種的味道，生活出那種的韻味，食物本身一種味道，生活本身一種味道，我們如何可以能夠細嚼生命的細節，在小的地方當中去嗒出一些生活味道呢，也是呢今次呢是在札幌多留兩天，是可以感受到一個人到處行蕩，找間小店吃啲嘢咧，即係有點而咧啊，孤獨的美食家。不過呢個孤獨咧，好快會過去噶啦。
17: 快而準煲冬瓜。
18: 請問呢度係咪教人煲湯噶？
17: 我哋係教你普通話。
18: 咁普通都要你教？
17: 你知唔知吹雞普通話應該點講？电鸡是不是懂放电的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8: 上一煲就搞定，一句就学成。记得留意在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的快而准煲冬瓜。
19: 你家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六个月零供款优惠。今天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20: 你睇下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21: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20: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21: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20: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21: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20: 有心唔怕迟，
22: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20: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21: 列志文604-431-8120。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女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Fa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缤纷游轮、 Phở and Wu 越南餐厅、 Alpha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4: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两点五十分，轻松有华埠，记住啊，系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1: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5: 远观天下
6: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5: 主持吕婉莹。
7: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美国伊朗停火谅解备忘录失效，美军恢复空袭并且封锁伊朗港口，伊朗就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指使代理人胡塞武装分子向红海商船施袭。红海和霍尔木兹两条重要的航道同时承受压力，油价和航运风险再次上升。这场战争可以说已经进入一个比今年初更加危险的新阶段。我认为目前最可能会有四种的发展。第一种就是长期低烈度的消耗战，我认为这个机会是最高，大约会有五成多机会的。这种模式是最接近美国近年在伊拉克以及以色列和伊朗的对抗，特点包括美国维持海空优势，不断空袭伊朗军事设施，伊朗就避免和美军正面决战，而是依靠胡塞武装分子、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黎巴嫩和其他代理人力量持续攻击美军基地和商船。霍尔木兹海峡就时开时散，红海航运就反复受袭，全球油价长期高企，双方如果是这样的话都要付出代价，但是未必去到不能够承受的程度。这样就有点像俄乌战争了，没有真正的和平，没有决定性的胜利，每隔几个星期就会有一次重大升级。第二种可能的发展就是美国逼伊朗重返谈判，这个机会率我估计会有两成几到三成左右。如果港口封锁持续，石油出口大幅下跌，伊朗财政恶化，伊朗革命卫队损失扩大的话，伊朗最后可能都会接受更严格的核限制，限制导弹发展和约束代理人民兵活动，来换取美国解除部分封锁，恢复石油出口和部分解除制裁。但是问题是现在双方互信几乎已经不存在，伊朗就会怀疑美国会不会再次撕毁协议，而美国亦都会怀疑伊朗究竟是不是只是纯粹在想拖时间。如果站在伊朗决策者的角度，拖延的确是可能比速战速决更加有利。原因有几个呢？第一，距离美国2026年中期选举只是剩下几个月，如果战事持续的话，美军伤亡增加，油价和汽油价格维持在高位，通胀回升，美国财政赤字扩大的话，这些原因都可能会削弱执政共和党的选情。第二，伊朗是不需要击败美军的，伊朗历来追求的只是提高美国持续作战的政治和经济成本。第三，特朗普本身也有时间压力，特朗普一向都偏好快速可以向选民展示成果的政策，如果战争一直这样拖的话，而经济又受到影响，他将会同时面临外交和内政压力。不过我会认为即使执政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失利，亦都未必等于伊朗已经成功，因为美国总统的外交和军事权力在中期选举之后通常仍然都相当大，不会因为失去部分国会议席而立即失去指挥军事行动的能力。还有美国对伊朗的强硬政策其实不只是特朗普个人的政策， 共和、民主两党在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和维持波斯湾航运安全方面存有不少共识，只不过是手段不同，民主党就可能会更加倾向制裁和外交，而共和党就更倾向军事威胁。所以如果共和党失利的话，可能带来的后果是国会对战争的监督增加，军费和授权更加受到审查，政府承受更大政治压力寻求停火，但是未必代表美国会立即停止对伊朗施压。我反而认为伊朗真正希望拖的不只是11月中期选举，而是测试美国民意的承受能力。例如如果未来几个月会出现美国民调持续反对战争，汽油价格居高不下，美军伤亡增加，执政共和党内部开始出现更加多公开分歧的话，这样华府的战略选项就很可能会由追求决定性成果逐渐转向控制冲突，寻求谈判。可以说双方都在这里进行一场内力和政治意志的较量，所以即使是重新谈判，亦都可能只是暂时停火，而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第三个可能就是全面地区战争了，这个可能性有一成几到两成左右。例如如果出现大量美军死亡，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封锁几个月，沙地阿拉伯大型油田被摧毁，阿联酋港口重创，美国航空母舰受重创的话，美国可能就会决定不再只是有限的空袭，而是直接摧毁伊朗重要的军事目标，到时战争规模将会远超过现在。但是美国同时都要承受巨额的军费、国内政治压力和全球能源危机，所以美国通常是会将这一招视为最后的手段。第四个可能发展就是伊朗政权出现重大变化了，这个可能性大概是 10% 左右。如果伊朗经济崩溃，石油出口长期中断，伊朗革命卫队高层持续遭到重创，民众抗议升级的话，可能就会导致伊朗政权内部分裂，高层重新洗牌，或者出现新的领导层。但是伊朗政权多年来已经建立相当成熟的安全和控制体系，所以即使受到重创的话，亦都未必短时间内会崩溃。而我认为今次美国伊朗战争最大的变数其实不是美国或者伊朗本身，而是第三方国家。例如沙特阿拉伯主导的盟军加入空袭胡塞武装部队，回应胡塞武装部队袭击红海商船，胡塞武装部队宣布封锁沙特阿拉伯的港口作为报复，战事就变得更加复杂了。第一，战场由两条变成三条，现在是同时存在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战线就主要是美国对伊朗。另一条战线就是红海、曼德海峡，这条战线就是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部队。还有第三条战线就是也门本土了，那就是空袭和地面冲突了。这三个战场互相影响，但是参战方又不完全相同，令到局势更加难控制。第二，伊朗的战量压力反而可能会减轻。假如胡塞武装部队成功地迫使沙特阿拉伯投入更加多兵力，美国就要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就要保护红海的港口和石油设施，其他盟友就要保护各自的航道。伊朗因为这样就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透过代理人牵制更加多的对手，而不是单靠伊朗本身和美国正面对抗。第三，能源市场承受更加大的压力，全球两条最重要的能源航道受到影响，不少油轮可能要改道绕过非洲好望角，咁到时运输时间就会增加，保险费大幅上升，运费上升，全球能源价格更加容易波动。第四就是沙特阿拉伯本身也面对两难，沙特阿拉伯其实正在推动经济多元化，希望维持投资者信心，不愿意重演2019年石油设施遭受袭击之后的局面，所以即使军事回应胡塞武装部队都好，都未必希望将军事无限制地扩大。现在战略上面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过去胡塞武装部队主要的目标是商船、邮轮和个别港口设施，但是现在他们开始是封锁沙特阿拉伯港口，等于将整个的沙特阿拉伯海上贸易列为施压目标，这个意义就比单纯的攻击邮轮大很多了。 咁样就可能会迫使沙特阿拉伯海军、美国第五舰队同埋其他喺红海执行护航任务嘅国家投入更加多嘅资源保护航运，而唔系净系针对零星嘅袭击。而我认为最大嘅风险唔系胡塞武装部队本身，而系误判啦。例如边个国家又或者部队发射咗一枚导弹击中大型炼油设施，或者系误击咗第三国嘅商船，造成大量平民或者系外籍船员伤亡，或者系美军沙特阿拉伯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嘅话，呢一类事件都好可能会迫使各方面作出比原先计划更强烈嘅军事回应，令到原本可以控制嘅代理人冲突迅速升级为更广泛嘅区域战争。总结嚟讲，如果各方面都避免直接介入嘅话，最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持续几年、时松时紧嘅区域消耗战，而唔系短时间内就可以出现嘅决定性胜负。好，今日倾到呢度，时间差唔多，下次再见，拜拜。
8: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9: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10: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9: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五十几位，茶室朝早开十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通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11: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12: 恩雨同路人，我哋嘅嘉宾系袁佩珊。
13: 我好记得佢当年同我讲话：，你嘥我啲钱去读都系冇意思噶啦。你系一撇泥就永远一撇地睇泥嚟噶啦。我会怀疑究竟我系咪你亲生啦？因为我自制，我好想寻觅爱，我以至我好想喺佢身上得到爱。但我冇谂过结咗婚年半，你俾唔到爱，不特止，你仲要伤害我。
14: AM 1320逢星期四晚上六点半，
15: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6: 上周十点，
15: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17: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8: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的唯一选择。
17: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8: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7: 列治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ord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8: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7: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1: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温哥华市政府会在7月31号星期五于英吉列湾举办一年一度的烟花大汇演，这个一场免费的烟花盛会由 Brand Life 组织主办，温哥华公园局协办，与之前不同，只会有一晚的活动，而不是分开几晚进行。本年的烟花汇演活动名为 Summer Lights， 市长沈观健在声明里面说，活动的目的是让市民、家庭和游客在温哥华最具代表性景点之一共享一个精彩的夜晚。之前因为举办超过30年的温哥华烟花节宣布停办，市长沈观健在今年2月提出动议，希望由市府拨款200万元，可令到活动本年可以继续，以延续这项深受市民喜爱的夏日传统。有关动议最终获得 ABC 政党支持通过，反对派就批评有关支出是值得商榷。另外，运输联网当晚会增加巴士服务，并调整部分行车路线，方便乘客往返英吉列湾活动现场。在活动前，由下午6点至晚上9点半，将会有专线巴士由 Barat 车站开往 Damon 街和 West Georgia 街的路口。同样在活动结束后，将有专线巴士由 Bidwell 街及 West Georgia 街路口开往 Barat 街和 Waterfront 车站。对于返回西温和北温的乘客，活动结束后会有专线巴士由 West Georgia 和 Damon 街的路口开往目的地。于市中心大面积因为会有道路封闭，5号、6号和23号巴士会有临时改道措施。 另外，因应客流量增加，架空列车将会在烟花汇演前后每两到三分钟开出一班，市中心多个车站进出通道亦都会进行调整，以疏导人流。另外，在晚上十点半之后，在人群散去之前，单车将禁止使用架空列车。海上巴士会在晚上六点半至到十一点半期间，每十分钟开出一班，之后恢复每十五分钟一班，直至凌晨一点二十二分尾班算。运输联网会增派警察、保安人员、工作人员和义工，为乘客提供协助和指导。特朗普再次找加拿大开玩笑，他先前经已威胁要对加拿大征收更多关税。另外，因为近期安省山火产生的烟雾飘过边境进入美国，特朗普日前又在网上以人工智能生成一张图片嘲讽加拿大。在星期日下午，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分享一张生成照片，图片中描述一个巨大的空气过滤板成为一个高墙，放在加美之间的边境。图片上亦都写有标语，写着北美空气过滤屏障，清洁空气，洁净环境。特朗普一直批评加拿大应对山火的措施，并指责联邦政府并没有维护好森林。在本月初，他曾经亲自告诉总理卡里要他停止毒害美国的空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斯洛伐克总统会谈，表示愿意打造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港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中斯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意同斯方一起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亦都有不少挑战，能否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引述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与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而在两人会谈前，习近平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1: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图瓦臣去到 Victoria Sports W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钟完全爆满，再下一班已经等到12点钟是八成满的，跟着余下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下午1点钟和今晚8点钟的航班是八成满的。相反方向，由 Sports Way 回来图瓦臣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钟只有六成满，不过12点航班达到八成满的，四点钟同五点钟以及六点钟咧，连续三班船咧达到九成至到八成满，八点钟咧就系九成满噶。可输俾佢咧，由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十一点十分，大约系有四成满噶。相反方向，由 Landell 翻翻嚟可输俾码头，下一班船系早上嘅十一点钟，得三成满嘅啫。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0: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22: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四至六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23: 自营自美十点钟。
24: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5: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6: 我有两个小孩，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27: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营自美的主持人，
28: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你好，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安怡。

咁最近有朋友讲开就话，佢知道有朋友喺交友程式嗰度揾到对象啊，都行得几稳定啊，已经一齐咗两年噶啦。跟住啊，咁究竟其实而家交友程式系咪真系一个会揾到适合对象嘅地方啊？嗱，其实你知道我哋用好多社交媒体噶嘛，即系唔好讲交友程式先，譬如系面书。咁你又要填一啲资料上去啦，可能系你嘅艺名啊，你嘅工作啊，即系一啲生活嘅日常嘅嘢啦。咁譬如有一个叫 LinkedIn 嘅，咁嗰个就比较系商务多啲嘅，即系有你嘅 profile 啊，你以前嘅工作经历啊，你嘅工作岗位系做啲乜嘢噶，即系一个比较 professional 嘅社交媒体咁样嘅。IG 有一啲比较生活化嘅嘢啊，跟住有好多其他啦。咁究竟喺一个交友程式里面嘅 profile 又要填啲咩资料嘅？嗱，咁呢啲揾对象嘅应用程式，梗系多啲系问翻关于你嘅恋爱观啊，一啲价值观嘅话题噶啦。咁其中有一个 terms 要你填写嘅，就系会问你嘅 love language 系乜嘢，即系全部都系同恋爱有关噶嘛 ，matchmaking 啊嘛，系咪？咁究竟乜嘢叫做 love language 啊？即系我自己睇呢个 term 嘅时候，先发觉，原来我自己对恋爱 language 呢啲都唔系咁认识嘅啫。原来我都真系冇点样深入研究过嘅。OK， 咁我就即系查一查啦，就揾咗原来呢、這个爱嘅语言啊，都系经过研究出嚟嘅一个 terms 嚟嘅。呢个 love language 有五种嘅。咁原来呢一个爱的语言系由著名婚姻治疗师提出嘅，佢嘅目的就系分析人系点样表达同埋接收爱，喺生活里面我哋会感受到唔同嘅爱，而唔同嘅爱正系由呢五种爱嘅语言向对方表达嘅。第一就系肯定嘅言语，就系一个肯定啊。语言的功用不单止是用来沟通的，它更加可以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和维系着彼此之间的感情，促进双方的关系。肯定的言语即是用说话来跟对方表达爱意的。这种爱的语言表达方式有很多的，例如是称赞你啦，鼓励或者向他人表达感谢。它在不同的关系之中都是担当着相当重要的角色的。例如伴侣好简单咁讲一句啊，我爱你，咁当中就蕴含咗一个爱喺度噶啦，咁胜过其他嘅甜言蜜语嘅。咁朋友之间讲一句，无论如何我都会支持你，我会撑你嘅，咁样就为对方注入咗无限嘅动力，朝住目标不断咁努力。对于某啲人嚟讲，肯定嘅言语就系佢哋嘅精神寄托啦，即系有啲人。跟你讲这个爱的语言，而你又吸收到的，那这个就是你的 love language 了。第二个 love language 就是服务的行动 acts of service 了。有些人除了是会用语言去表达爱意之外，跟着就是用行为了。这个行为就是一个服务的行为，即是说真心这样去服务对方，令到对方领悟到你对他的关心。例如你会送他回家啊，心情的对望啊，父母在子女临瞓之前讲故仔啊，跟他冚好被啊，这些都是一些爱的行动上的表达，即可能他从来都不会用把口或者用语言跟你讲一些，哎呀，我很爱你的女，但是他不跟你冚被。但是有一些父母是，他不会跟你讲我很爱你，但是他会跟你冚被，怕你冻亲。咁呢啲就係一个行动上嗰、那个去表达爱意啦。或者夫妻佢哋主动去为另一半分担家头细务啊，喺行动上背后嘅动机都係想为咗对方好嘅。咁呢个都係行动上嚟表示佢对你嘅爱意嘅。呢个就係第二种爱的语言啦，即有啲人系会 get 到，有啲人 get 唔到，所以呢个 love language 就要睇下大家 match 唔 match 到啦。第三种爱的语言就系 receiving gifts， 真心嘅礼物。嗱，咁大家收到礼物嘅时候都会觉得开心啦。咁其实
那份礼物本身都是其次，最主要是那份礼物背后带你自对方的祝福和思念。对于有些人来说，他们更加会视礼物为自己的情感寄托。他说那个礼物的宝贵不一定在于它的价格，而是藉着这份礼物令到对方记得你，即使你不在他身边的时候，只要见到这件礼物，即可能是一条手链、明信片、一幅画，即任何一些联想到对方的东西，即你送那样东西都是让人记挂住你的，即可能一些公仔啊、成啊、手表啊，这戴在手上一定成日记住的了。那个礼物都是其中一种爱的语言咯。第四种爱的语言就是 quality time， 一些优质的时间，这个就是多一些在精神和时间投于在对方身上，透过两个人相处来达到心灵上的交流，进一步了解对方，令到彼此双方留下难忘深刻的回忆。很简单地在海边散步，陪伴精心策划的约会，朋友一起享受做运动的乐趣，都是爱的语言表达方式来的。甚至彼此之间是不需要讲那么多东西的，你在同一个空间大家做自己的事，一起去做的，一起去喝咖啡，一起看电影，只是需要大家在一起就可以了。只要有对方的陪伴之下，就会觉得很安心很窝心的了。这个陪伴都是其中一种Love language 嚟嘅 ，quality time 啊，呢个就系好啦。咁第五种嘅love language 系乜嘢？就系 physical touch， 就系身体嘅接触啦。咁呢个其实都系一啲好常见一个爱嘅表达方式嚟嘅。咁即系可能系拖住手啊，即系可能系大人拖个细路，或者个细路系都要拖住个大人啦。咁呢个都系一个爱的表现嚟嘅。咁男女之间更加系啦，或者朋友啊，搭下膊头啊，揽下呢啲咁样，咁都系即情侣之间嗰个亲密嘅接触，咁都系一种爱嘅语言嚟嘅。或者喺朋友觉得好攰嘅时候，跟住你个拥抱啊，咁呢啲都系俾对方一个支持同埋鼓励，咁呢啲都系 love language 啊。即系呢度都有讲到话啊，点解佢会问你嘅 love language？ 因为每个人接收个 love language 都唔同嘅。即系有啲人就觉得啊，你唔讲我点知啫？但系有啲人又觉得，我个行动已经做晒俾你睇噶啦，你唔知嘅咩？咁大家嗰个发放呢个信息同埋接收呢个信息系有所不同，所以点解有啲人系个 love language 系沟通到，有啲人系沟通唔到，就系咁解啦。OK， 咁即使了解咗乜嘢叫做 love language 之后，我都有喺度研究啊，究竟我自己嘅 love language 系乜嘢？或者讲完一大轮之后，你又有冇谂过自己嘅 love language 系乜嘢？即系如果呢个 form 里面嘅问题系一份工里面要填写嘅资料，哇，好难、哦，我都冇谂过，唔知点答、哦。算啦，呢间公司可能唔啱我噶。继续做 freelancer， 完。

0: 财税教室是由安家财税高资产部赞助播出。
1: 安家财税邀请了林家华及传承规划师刘国伟先生为大家讲解遗产怎样传承。
2: 刘生，讲到这个遗产策略了，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份遗嘱或者是买间保险呢？好多人呢虽然都有请人报税，但是税就是这样交，变到会忧虑自己的心愿未必可以达成。
3: 家华，你讲得啱啊，就是因为有份遗嘱，遗嘱咧系要被公开嘅，除了失去咗私隐啦，法院仲必须要监管，所以咧就要交好高嘅认证费，平均咧仲要等两年先会处理好晒添。第二啦，就系冇做好个财产保障，令到自己伴侣同子女咧有机会被债权人或者佢哋嘅另外一半追讨财产。三，因为有时要交成一半咁高嘅收入税，除咗会令到少咗一大部分遗产啦，唔够流动现金嘅话，仲要被逼喺低价卖咗呢啲资产去交税啦。
2: 咁设定遗嘱有咩要注意？系咪每个人都要买啱保险嘅咧？
3: 大家谂一谂先，自己有冇一份定期更新同清楚列明你想点嘅遗嘱咧？定系只系好多年前简单写咗平均分咗去啦？至於買得足夠的人壽保險，冇錯是可以解決了不少的稅務問題，但是安家財税的專家都知道，遺產策劃還有很多範疇是要考慮的，好像地產、股票、基

0: 金，冇錯，會幫你賺到錢，但係正因為呢一啲嘅財富，更加會影響到你傳承俾下一代同你嘅受益人，到時咧會帶嚟法律啦、稅務啦、理財啦同家庭關係上嘅難題。希望下可以用以下嘅策略幫到下大家，嗱，包括身前身後嘅信託；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啊 ，RSP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嘅隔离基金；五、慈善嘅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嘅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嘅冻结啦。
1: 按价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不如我哋先听一听安家财税客户嘅分享啊！
2: 嗨，我系阿蓉啊，喺度分享翻咧我啲个人感受啊！好好彩，赢咗安家财税1000蚊大奖啦，亦都好好彩咧，可以咨询到安家财税嘅专家，
3: 喺财税方面帮到我同我屋企人好多咯。
2: 譬如帮我用咗金融产品加埋法律文件去做个遗产策划啊，成本系低咗嘅，税务好处都多咗嘅。
1: 听完客户的个人感想之后，接住安家财税邀请了林家华及高资产策划师刘国伟先生为大家讲解公司怎样悭税。
4: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的朋友有什么要注意才可以省到更多的税？
0: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现在做的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呢？第一，有没有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的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的资产悭税地转回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1: 按价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5: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告客户提供，
6: 财税教室是由安家财税高资产部赞助播出。

0: 调教一杯精品鸡尾酒。
1: 电影系列鸡尾酒，嗱呢条线都几得意啊！即系从鸡尾酒嘅角度揾翻嗰套电影出嚟，而呢电影好多我自己都冇睇过，但系原来佢里面啊同一款嘅鸡尾酒可以系出现过好多次，因为呢一款鸡尾酒嘅 character 可以带出电影里面男主角嗰个 character 出嚟，所以呢个配角都系非常之重要嘅。今日要讲呢套电影就系叫做《The Big Lebowski》，里面出现过九次嘅鸡尾酒叫做 White Russian。White Russian 呢只白俄罗斯啊，都系一只好传统嘅经典鸡尾酒嚟嘅。其实之前都有讲过点样整噶啦。嗱，首先讲翻呢套电影大概系讲啲乜先啦。这个 The Big Lebowski 中文名亦做谋杀六脚子，亦都叫做大宝玲离奇绑架案，是一套1998年的经典黑色幽默犯罪喜剧电影来的。电影就讲住这个男主角，他是一个很随性失业的很慵懒的人来的。因为他的名 Lebowski 和一个富翁的名是一样，所以他就卷入了一场充满了荒谬和混乱的虚假绑架案了。
2: So you're Lebowski?
3: Yeah.
2: Marty's told me all about you. She'll be back in a minute, sit down. Do you want a drink?
3: Yeah, sure, White Russian.
2: The bar's over there.
1: Lebowski,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富翁嘛。喝 White Russian 的 Lebowski 和一个真正的富翁很混乱的。那这套戏里面White Russian 这个白俄罗斯是主角的灵魂标志来的。因为这杯鸡尾酒象征着他的很随性拒绝长大活在当下那种的精神。即有个译名叫做大宝玲离奇绑架案。因为这个男主角 Lebowski 他是一个只是喜欢打保龄球同埋净系中意饮 cocktail 嘅无业男人，咁有两个暴徒啊，误会以为佢系一个同名同姓嘅百万富翁。咁呢两个暴徒就系嚟追债嘅，即系追嗰个真正嘅富翁嚟追债。咁啊走咗去揾假嘅 Lebowski， 但系佢其实唔系真正嘅富翁啊嘛，佢揾错咗人啊嘛。好啦，咁追债嘅暴徒就走咗去Lebowski 屋企嗰度又。搞乱啊，搞样搞呢样搞嗰样啊，咁呢个 Lebowski 觉得哇自己好无辜、啊，无端端俾人骚扰，又搞到个地毡污糟晒，于是佢就揾真正嘅百万富翁，希望攞翻啲赔偿啦。即系喂，人哋嚟追债揾我，但系佢其实嚟揾你嘅、啊，你赔翻张地毡俾我啊咁。咁点知阴差阳错，呢个男主角就被聘用去交一笔赎金嚟去救翻真正。百万富翁被人绑架了的年轻妻子，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越帮越忙，之后就引来了很多其他古灵精怪的人来追杀，剧情一走下去就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就做了很多搞笑的事情出来。
4: What's your drink, dude?
3: White Russian, thanks.
4: White Russian.
1: 这个 White Russian 这只鸡尾酒啊，它本身里面的材料有 Vodka，有 coffee liqueur 嘅，同埋奶油调制而成嘅。呢只鸡尾酒喺电影里面代表咗啲乜嘢？首先，佢代表咗一个反主流嘅懒人哲学，即系呢个套戏系1998年噶，躺平啊嗰啲咁嘅字眼，可能嗰阵时都未出，但系嗰阵时都有一种个懒人哲学嘅。喺90年代嘅犯罪或者系一啲硬汉嘅电影里面。主角通常都是拎住威士忌啊、Martini 啊嗰啲咁样嘅。今次呢个 Lebowski 只手成日都会拎住呢一杯甜甜地啦，又好似有啲奶香嘅调酒，一啲 cocktail 啊，跟住就着住一件睡袍咁样走去超市嗰度偷鲜奶嚟调酒嘅。呢杯咁样嘅 cocktail 就凸显咗佢嗰啲不拘小节啊，即系好似好潇洒咁啦，好听就话，难听就真系好 hea 啊！ 在这个社会规范之外那种非主流的生活态度。另一样，这一杯 White Russian 的鸡尾酒也代表了他拒绝成熟的童心，因为他用了一些牛奶和咖啡组合令到他喝起上来，哇，好像朱古力牛奶那样很容易入口的。这个口味反映了男主角他那种拒绝长大的心态，拒绝承担社会责任，那巨婴的特质，他只是想安逸地活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继续打保龄球。他还有一个随遇而安的淡定，即是好像天塌下来都当屁这样的，即无论男主角 Lebowski 身处在几个危险或者荒谬的处境，即被人用枪指住或者被人袭击，他最重要的就是手里面朗下朗下那杯鸡味就 White Russian， 喂，你小心啲，你袭击我，小心啲，我揸住杯嘢饮嘅，唔好倒死啊！只要佢手上面揸住呢杯 White Russian 嘅鸡尾酒，佢先至可以保持灵魂嘅冷静。佢只要饮一啖 White Russian， 就即刻好似咩事都冇晒咁噶啦。本来 White Russian 呢只鸡尾酒都有一段时间冇乜人留意噶啦，咁但系因为呢套电影啊《The Big Lebowski》，大家开始注意翻呢只鸡尾酒啦，即系令到人哋觉得，诶、哎，我 order 呢只鸡尾酒，我就系嗰种。哇，好放松、好 hea 嘅状态，成为咗一种生活态度嘅代表。喺度就重温一下呢款经典鸡尾酒嘅制作啊 ，White Russian 白色俄罗斯。佢嘅制作方法系 built 建构，即系唔使用摇酒器嚟熬嘅。需要准备一只雪冻咗嘅 lock 杯 rock glass， 材料挤啲冰落去。0.5 个安士的伏特卡 ,0.5 个安士的 coffee liqueur， 即是在戏里面有个先生问有没有 Kahlua。
3: You have any Kahlua?
1: Kahlua 就是其中一款的咖啡利口酒了。最后用 milk, 牛奶倒满这只杯。正式来讲再加粒 cherry 做装饰。那就是一杯令人放松的白色俄罗斯 ,White Russian。Enjoy!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原来历史上第一个香港出世的太空人是 William Anders， 而不是黎嘉颖。William Anders 在1933年在英属的香港出世，当时父亲是美国的海军军官，随着美军驻守中国。后来和父母回去美国，成为美国 NASA 的太空人。他就是1968年美国阿波罗8号入面执行任务的太空人之一。这个任务是人类首次离开地球轨道围绕月球飞行。虽然他是一个美国的太空人，但是按出生地来计算，他才是首位香港出世的太空人。而黎嘉莹1982年在香港出世，他在2024年入选中国的航天员，并在2026年5月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William Anders 的而且确是第一位在香港出世的太空人，黎嘉莹就是第二位。不过如果以按照香港本地培育代表香港科研角度来讲，黎嘉莹都算是首位的香港港产太空人。

0: 出街食饭，呢度除咗有我安怡之外，仲有一早预埋你嘅祖国祖辉嘅 Hello 祖你好啊
1: ！Hello 安怡你好 ，Hello 听众大家好啊！
0: 炎炎夏日啊，咁啊，所以想讲下关于食雪糕呢样嘢嘅。
1: 喂、哎，好啊，呢、這个非常之贴题嘅一个食物、啊。
0: 趁翻呢个温度系嘛？嗱，咁啊，祖你自己中唔中意食雪糕嘅先？
1: 我中意噶，如果你话。这个夏天冻的食物有雪糕和雪条主要我是会揀雪糕的
0: OK 那你喜欢吃什么味的雪糕的、有没有
1: 英文叫 pistachio、
0: 开心果
1: 开心果、是
0: 开心果
1: 我是喜欢这种味
0: 哦、oh, really
1: 是啊是啊
0: 开心果的味即是有些 nutty 的感觉这样的绿绿地色
1: 是啦、啊、是啦、啊、是啦、啊啊啊、色有点像 wasabi 这样的
0: 是啊是啊绿色啊
1: 绿
0: 色啊绿色wasabi 绿茶才是像 wasabi 是吧
1: 绿茶深色一点 pistachio 是浅应该浅一点是吧
0: 但你本身喜不喜欢吃开心果的
1: 我又没有特别吃开心果但是我每一次去不雪糕卖那些雪糕的地方如果我见到这个味我一定会叫这个味
0: 平时又没有吃 pistachio 的只是雪糕才吃的
1: 是啦
0: OK， 咁除咗呢只味之外，有冇其他特别嘅喜好
1: 其他特别喜好啊，我记得我细个嗰阵时，嗰啲三色雪糕啊，有呢一个朱古力，有呢个士多啤梨，有呢个云尼拿。通常我笔咧，我都系笔云尼拿嘅。
0: 即系如果三只色，你会净系笔云尼拿？
1: 系啊，我好少沟色嘅，我唔即系第一朱古力我唔系几食嘅，朱古力雪糕、我觉得麻麻地，因为。感觉上好像很甜士多啤梨士多啤梨都第二选择如果在三色里面那我想最喜欢吃都是吃云尼拿
0: 譬如去买的时候他有说一球两球还有是用杯装还是用那个 waffle cone 来装、哦、你是喜欢是怎样叫的
1: 我喜欢用 waffle cone 的、因为吃完之后咬落那个 waffle cone 那里脆脆地咁样，真系几过瘾嘅。
0: 即系有个口感噶嘛，即系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就咁净系不够雪糕食完之后，嗰只杯又唔食得，
1: 系啊，
0: 硬系唔够喉噶嘛。
1: 太同埋好似斯文咗啲，即系用个杯咁样，跟住用个羹，即系我会觉得呢个食雪糕呢样嘢系直接啲嘅，系条脷同埋嗰个雪糕嘅直接，就冇个羹咁样滗落去嘅。
0: 哦，即系直接咬落嚿雪糕度。
1: 或者舐咁样咯，有啲人都中意舐噶嘛。
0: 你系中意舐，即系你系中意舐雪糕。
1: 冇错。
0: 喂，因为真系前嗰排真系好热咁样，哇！我都见到好多人食雪糕，好多人揸住嚿雪糕，但系喺一个好好天嘅一个周末啦。就好猛太阳嘅，我见到譬如有三个阿婆咁样，佢哋系好开心，就系、是、每人都揸住一个空。即系你知而家啲空都做到好大个噶嘛？
1: 好大个，依家都好大个。
0: 咁嚿雪糕都几多噶嘛？佢一即系一个空，佢都唔止挤一球噶嘛？有阵时
1: 系啊，通常搭上去噶嘛。
0: 系啦，即系你 order 都可以，可能你佢会问你要个空定系个cup啦，跟住又会问你要一球定两球定系三球，或者系一隻味定系两隻味咁样噶嘛？你通常会个份量你系会点样嗌嘅？
1: 我通常。会嗌一个球就够噶啦，我唔会食太多嘅。我觉得我始终都觉得少食多滋味，同埋你食得两球，有时又会，尤其是天气热嗰阵时
0: 候，
1: 会食得都几惹气嘅，即系一路流，跟住又未，即系未及得切，未够佢快嗰阵时候，佢一路流，咁食成件事你又好急咁食，反而你一球嘅，系你份量唔系太多，但系。你感受到嗰个成个过程，其实我觉得系几 enjoy 嘅，即系几享受。
0: 啱啱好就得啦，
1: 系啦系啦，
0: 唔好即系唔好太多，唔好太
1: 唔好太多系啦。
0: 因为我真系见到嗰三个婆婆系好高兴，但我见到烈日当空之下，我瞪佢哋心急，睇住佢哋嚿雪糕，从开始溶溶地，我见到佢哋哇系咁舐系咁舐，
1: 系。同埋我觉得喺呢边喺北美洲啦，或者温哥华有一啲。专门卖雪糕嗰啲铺头，佢系俾你试嘅，即系譬如话你行埋去嗰阵时， 哦，你想咩味？咁佢又不少少俾你，俾你試。咁我咧覺得呢樣幾好，同埋真係好多唔同嘅款式可以揀嘅呢度。
0: 咁你會唔會次次都走去試啊？
1: 我會睇自己有幾多時間。
0: 嗯，
1: 我本身嗰個籠長唔長啦？如果好多人買或者等嗰陣時候，我就都唔想話阻住人哋做生意。咁我都睇啱自己想食嗰只。頭先我講啦 ，pistachio 啦，開心果。咁我見到嗰只咧，我就 order 嗰只噶啦。
0: 直接 order pistachio 啦，即系唔使谂啊，好
1: 唔使谂，
0: 好目标非常之清楚明确。
1: 系啦，冇嗰个就可能系 vanilla 咯。
0: OK，
1: 你自己本身咧？
0: 我自己都系好中意食雪糕嘅，同埋我系好中意落 nuts 嘅。你中唔中意加任何嘢落去噶？如果你
1: 我唔加嘅，我斋雪糕系最基本、最简单嗰只。
0: 因为嗰个开心果佢本身有时有啲开心果佢会有啲真系开心果嘅 nuts
1: 啊，系啊系啊，
0: 你
1: 几有口感嘅系。
0: 系啦，你系中意食嗰啲有嗰个 nuts 嘅口感定系冇啊？
1: 我中意有嘅，
0: 即系譬如有啲士多啤梨雪糕，佢里面有啲真嘅士多啤梨。
1: 嗯。
0: 即系有啲真嘅水果喺里面噶嘛，有啲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同埋嗱，即系因为讲开食雪糕，我都好中意嘅。即系曾经好耐之前就好中意食某一间黄色快餐店嘅软雪糕，
1: 嗯，
0: 士多啤梨味嘅新地，
1: 哦，
0: 再加 nuts 嘅，
1: 哦，
0: 咁佢嗰度有噶嘛？即系嗰个快餐
1: 有噶有噶，
0: 系
1: 啊系啊。
0: 咁但系系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好长嘅时间，我谂大概系10年左右嘅时间啦，个感觉系咁长，佢系冇咗士多啤梨味嘅。
1: 哦，真系啊，你有留意到啊？
0: 即系佢剩翻 chocolate 同埋 caramel， 但我又唔系话唔中意，但系就最好食，我觉得系士多啤梨新地再加 nuts 啫嘛。
1: 嗯，
0: 好啦，咁但系最近咁同一间嘅呢一间快餐店，我就发现，咦，佢有翻士多啤梨。新地，即是你纯粹是白色那个 vanilla 再加一撇红色的士多啤梨酱啫嘛，
1: 系系
0: 佢中间嗰段时间我唔知点解佢冇咗啦。嗰时我真系特登上网查过，佢系好多人都原来有问过呢个问题，就系点解嗰度会冇咗士多啤梨味噶？好啦，佢而家有翻士多啤梨味，问题系。咦，有士多啤梨味喎，咁啊嗌啦，系咪？
1: 吓，
0: 咁然之后佢嚟咗系即系一只用杯装嘅新地，系咪？上面有士多啤梨汁，但系就冇 nuts 喎。咁我就攞住杯雪糕问佢啦。我话有冇 nuts 啊？跟住佢话冇。跟住我就觉得好奇怪啦，即系点解会冇啊？咁样都冇查明个原因，唔知系咁啱呢间冇，定系已经唔再 offer 啊？又惊人哋有 allergy 啊？定系点样嘅？因为嗰个士多啤梨新地，佢系要有嗰个软雪糕，再加士多啤梨酱，再加 nuts，你先至有个口感噶嘛。个 combination 即系有嗰啲咬落去，除咗系vanilla 雪糕个软淋淋啦，有士多啤梨酱嘅酸酸地，同埋有个 nuts 嘅脆脆地，即系食整个口感先至系完整啊嘛。我觉得
1: 系，唔系不过我头先听你咁讲话。会不会可能怕有些人敏感
0: allergy
1: 我想这样都一个其中几大可能性是啊，因为问题就是你买的时候很多可能小朋友或者怎样他们根本通常可能吃东西的时候父母爸爸妈妈就会为这件事就会帮他们避但他们自己买的时候不为意你加下去的话你吃了就可能很大的问题
0: 了是你说得对但是他其实不嬲去这个快餐店佢俾 nuts 你都系另外俾你嘅、
1: 哦，
0: 即系另外一细包
1: 另上嘅，
0: 系另上嘅一细包咁样嘅、哦。即系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喺呢间即系黄色标志嘅快餐店嗰度买过软雪糕嘅新地啦。
1: 嗯，
0: 可能你净系食 pistachio 呢啲就呢啲嘅快餐店就唔会有噶啦。
1: 系啊，冇啊，应该冇。
0: 可能你就冇去呢间快餐店嗰度买过，你就唔知啦。咁样。咁另外一个最近食过两次啦，因为就系有一次有个朋友带我去一间越南餐厅，
1: 喺
0: Kingsway， 跟住我发觉 Kingsway 原来有好多间越南餐厅嘅。
1: 嗯，系啊。
0: 咁佢里面就系新潮啲嘅，即系比较 modern 啲嘅越南餐厅啦。啲装饰都几靓啊，又挂咗啲嗰叫咩榴莲啊。
1: 哦，
0: 佢挂咗啲榴莲做装饰，咁嗰啲榴莲应该唔系真嘅，我估。但看下去你看到它是一个榴莲有些装饰啊这样的。
1: 是。
0: 咁佢嗰度有一个榴莲雪糕。
1: 哦，
0: 哇！你食唔食榴莲嘅先？
1: 我系唔食榴莲嘅。
0: O K， 郭祖辉唔食榴莲系唔可以代表所有人嘅，所以转头翻嚟我哋继续会讲榴莲雪糕嘅。
2: 黎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九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3: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汤底另计。
2: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3: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2: 千味厨房本厦比丽晶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4: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2: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16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4: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订啦。
0: 即系我平时都唔会特登食榴莲噶啦，即系你知道，大家都知道榴莲系个味系唔系香嗰只啦。嗯，有些人说榴莲飘香的、哦、
1: 是喜欢、啊、榴莲这样生果呢其实是很两极化，喜欢、的就会很喜欢，不喜欢的就很不喜欢。
0: OK， 你是属于很不喜欢的那种。
1: 哇，我还说起榴莲，我还记得一个很记忆犹新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小的时候家人买榴莲，我妈妈买榴莲，当时还有一些用一些胶盒的 Tupperware 装的，即那个年代还兴 Tupperware 这样东西。好记得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一直都没什么吃榴莲的习惯，但他是很明显是喜欢吃的。有一次就是我们小个的时候都有一段时间成日在爸爸妈妈的房间聚在一起，一家五口这样，即看电视也好或者怎么都好。那那天呢，妈妈就准备了榴莲，咁就带入去个房嗰度，咁就谂住同屋企人一起分享啦。一开，哇，四散啊！即系好似啲猴子喺个树嗰度一跌落嚟咁一走。因为其实屋企五个人里边有三个系极之唔中意，包括我爸爸同我妹，即刻走啊！跟住剩翻我妈妈同埋我细佬就喺度齿啊，喺度食，哇，又话好食又剩。但系嗰阵味我真系顶唔顺，即、就、系、是、我谂系由嗰阵时嗰下去到一路去到而家，因为我一路都冇食过，咁所以对呢样嘢咧系真系似个，即系俾我感觉上系似个其中一种动物嘅个排泄物啦，即系人哋话系咁讲噶嘛，系咪？咁但系嗰次咧真系即系一个，即、就、系、是、我谂如果我细佬妹听到我呢个广播咧，佢哋都应该记得翻嗰阵时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啊嗰、那个 picture 系点样？
0: 你讲到好似系童年阴影咁、哦。
1: 对我嚟讲，味觉上都其实系噶。
0: 唔系，因为榴莲都有好多种食法嘅，咁即系嗰次我都系第一次食榴莲雪糕嘅。
1: 哦。
0: 嗱，榴莲糯米糍啊，榴莲 pancake 啊，或者就咁一嚿榴莲都有食过。咁、哦、啊，榴莲雪糕嗰次真系第一次嘅，即系喺嗰间越南餐厅嗰度，咁佢就用只银银地色嘅杯上嘅，咁、就咁一嚿嘅啫，即系一球嘅啫，
1: 一球。
0: 同埋价钱都唔系好贵啦，即系叫做喺一间餐厅里面，我觉得都唔系好贵啦，即系4蚊加币到咁样，3.9毫几咁样嘅。
1: 哦，还可以喎，其实。
0: 系啦，咁就即系你食得出佢系好香嘅榴莲味，虽然郭祖辉就觉得系阴影啦，
1: 阴影。
0: 即系我觉得哇，佢嗰个越南餐厅佢。即有讲明啊，佢系一个猫山王嘅榴莲做嘅雪糕，即佢系有用真嘅榴莲去做呢个雪糕，所以我食落去就觉得即系好好似食紧一嚿榴莲肉，但系佢系雪糕嚟嘅，即佢就真系有用嗰、那个榴莲嘅肉去做，所以呢个都系印象之非常之深刻，所以、即系 even 嗰个地点。即系对于我嚟讲，我又要特登揸车去，我先至会去啦。嗰、那个喺 Kingsway 嘅一个地方咁样，哇！即系食过一次之后都觉得，我要再去食咁啦。
1: 我要再去食添啊！
0: 即系要特登再去嗰时就系、是、有个朋友住喺嗰个附近，咁、佢去就好方便嘅。咁我就有一次就喂你今日想唔想去啊？咁我哋一齐去咁。 即係佢自己就冇嗌到啦，佢自己都有食過，咁但係佢見到我嗌，佢都係佢話想試一斤嘅，我唔好啊，你唔好試我，我唔想，我唔想分俾你，
1: 唔想，
0: 我一啖都唔想分出去啊咁啊，唉，但係都算啦，俾佢食咗一斤咁樣啦。咁呢個我覺得又係，哇！哎、不过你又唔中意食榴莲啦，即系我都会 open 去试唔同嘅味啊。
1: 嗯，
0: 咁其实咁样嘅，即系我之前就睇到有个报道讲一个研究啦，佢话原来食雪糕啊，有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表咗一项长达几十年饮食追踪嘅研究，显示定期食雪糕嘅人士。反而能够降低患上糖尿病或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1: 哦，咁好啊！
0: 系啦，呢项研究系1986年就展开噶啦，涉及十几万名嘅测试者嘅研究员喺饮食追踪数据里面发现，每个星期食两次或以上雪糕嘅男性，点解净系讲男性嘅？佢患上糖尿病嘅风险降低咗22%。甚至表示糖尿病患者每日食半杯大概是64克的雪糕，患上心血管疾病的机会降低大概 12%。
1: 哦，
0: 关键在于雪糕含有大量脂肪和蛋白质，它的升糖指数其实比在醋米和薯仔还要低的，间接帮助稳定血糖。同埋雪糕嘅天然乳脂、脂肪酸同埋佢嗰个乳钙啊，就有助于稳定基础代谢。加上如果你个人本身饮食习惯系差嘅话，即系本身都食开零食噶啦，咁但系食雪糕点都好过食薯片啊、汽水啊、蛋糕呢啲。雪糕系比较健康嘅选择，即系如果食开零食嘅话。咁但系建议食雪糕就放喺正餐之后食啦，咁样可以利用蔬菜嘅膳食纤维同埋蛋白质阻隔糖分嘅吸收。同时都要严格控制份量嘅，咁每日最多食半杯就够噶啦。
1: 个杯要几大啊？
0: 系咯，佢头先所讲半杯就64克啦，咁就自己磅下，即系可能一球都够啦，真系。系啦，咁一球应该都冇半杯啦，系嘛？同埋就话另外揀雪糕嘅时候就必须以成分表第一系鲜牛奶、鲜忌廉或者系生牛乳，即系呢啲靓啲嘅材料啦，就避免过量嘅精制植物油，即系嗰个里面嘅成分啦。睇咗呢个报告，见到佢即系1986年开始做，即系40年嘅研究。都会想起其实40年前那些雪糕跟现在的雪糕都应该很多不同了，即是现在的雪糕都多了很多不同种类啊。
1: 是
0: 一阵又说是乳酪，一阵又说是 gelato 啊。
1: 是其实我刚才我都有想起 gelato 这个，我都是来到北美洲我先看到，再小的雪糕就是 ice cream， 那么不懂什么叫 gelato。其实我到而家我都唔系好知道个分别，咁
0: 就意大利啊嗰啲，
1: 意大利系啦，意大利咯，
0: 即系啲质地有啲唔同啦。
1: 同埋依家就有一种系咪叫 sorbet 啊，定系 sherbet 啊？我唔知点读啊。
0: sorbet 啊 ，sorbet 啊
1: ，sorbet 系啦，嗰啲就个口感又同雪糕有几唔同嘅。咁但系佢某程度上又好似雪糕嘅，会唔会系代替品，定系一个另类选择咧？
0: 我哋唔識嗰啲人就會一般就會統一嗌佢做雪糕，咁但係呢個研究就主要佢真係應該係講翻正式嗰啲雪糕啦。咁但係的而且確係有好多其他即係另類嘅品種出咗嚟啦，即係你頭先講啊，索菲啊、gelato 啊，或者係乳酪啦，有啲都有唔同嘅食法嘅咁樣。不過總之都係，我覺得食雪糕都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嚟。
1: 开心呢、這个食物一定系你食嗰阵时点都会个人嗰、那个，我唔知系咪因为个糖嗰度令你提升啊，嗰、那个情绪、那个 mood， 即系点都会系开心啲咁样。
0: 见到人哋食都开心噶，
1: 系啊系啊，
0: 见到三个阿婆咁样，即系我都有问过阿妈咁，因为佢就话啊冇牙啊嘛，啲牙咬唔到嘛，咁食雪糕就唔使用咁多牙力。咁所以食雪糕都佢哋都会食得开心嘅，
1: 同意同意。
0: 今日差唔多噶咯，
1: 好啊，
0: 好，咁啊，讲到呢度啦，我系安儿，
1: 我系郭祖辉，
0: 出街食饭，
1: 一早遇埋你。
5: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6: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齐名人深度搜寻。哇，你睇下嗰边，地球升紧上嚟，真系好靓啊！今日为你搜寻嘅，正正就系讲出呢句说话嘅人 ——William Anders。好多人未必知道呢个太空人响1933年响香港出世。佢最出名嘅身份就系当时阿波罗八号嘅太空人。而他永远写入历史的，就是他影低了最震撼20世纪的照片 Earthrise。 William Anders 1955年在美国海军学院毕业，1962年在美国空军理工学院拿到核工程硕士，之后做过美国空军战斗机飞行员，同时负责过核辐射工程相关工作。 NASA 在1963年公布的第三组太空人名单，William 是其中一个，他亦都做过阿波罗11号的后备组员。而他唯一一次真正飞上太空的任务，就是1968年的阿波罗8号。离开 NASA 之后，他又做过美国核管理委员会的首任主席和美国驻挪威大使。他之所以在历史地位这么重要，不单是因为他去过月球轨道，而是因为他令人类第一次以一种极震撼的方式望清楚自己的家。当年阿波罗八号，其实 NASA 是想做一个和登月舱有关的地球轨道测试，但是因为登月舱进度延误，再加上冷战时期美苏太空竞赛压力， NASA 最后改变计划，决定直接派阿波罗八号飞去月球。于是1968年12月21号， William 搭住 Saturn 5号升空，成为第一批乘搭 Saturn 5号出发的人，亦都成为第一批离开近地轨道飞向月球的太空人。大约三日之后，他进入月球轨道，成为第一批绕住另一个星体飞行的人。而他最出名的就是1968年12月24号，根据 NASA 保存下来的机舱录音，当时阿波罗8号是第四圈绕住月球飞行，飞船正在做紧转向， William 坐在右边窗边，本来一路影紧月球表面，点知太空舱转动嗰一刻，地球突然在月球灰色的地平面后面升起，他即刻失声呼叫，跟住即刻叫队友快啲攞部相机嚟，按下快门之后，一张后来被叫做 Earthrise 的相就咁诞生。呢张相可能大家已经好熟悉，但系可能未必感受到当年1968年的嗰份冲击。你想下，那阵时人类第一次由真人在月球轨道望返地球，见到的不是地图，不是国旗，不是国家，而是一个蓝白色细细粒静静地浮在黑色宇宙入面的家园。 William 之后讲过， We came all this way to explore the moon, an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we discover the earth。这张相自此成为20世纪最有代表性的影像之一。阿波罗八号的成就不单止一张相，他还在月球附近大约逗留了20个钟，总共围绕月球10圈，期间做了大量拍摄、地标观察和导航工作，帮之后的登月任务确定目标地区。圣诞夜那晚，三个太空人由月球轨道向地球做直播，还读出圣经创世纪开头几节，向地球的人送上祝福。几日之后，即是12月27号，阿波罗8号安全降落太平洋，重返地球。有时走得更高更远，不是为了征服世界，为的是学识感恩，学识重新望清楚自己拥有的东西。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在忙乱和追赶入面， 都仲记得抬起头望一望我哋喺生活入面最重要嘅地球。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齐名人深度搜寻。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Wega Hayo Chung Yilan, Bodo Saman. Gang Gui BC San Po Mo Chigong Bo Clinton, Chen Gay Jason Chiu Pin Hin Si, Koi Tiu Chin Lok Gibun Sang, Pimin Sodo Dong Day, Big Bar San Po Quan Gay Ying Hang, Bogo Goin Chan Lam Bo Jo Bi San Po Si Wai, Yin Chang King Chang Kuk Yau Yu Sega Bo Yat Yapun.外界首次目睹呢啲爆炸性嘅山火对一啲乡村地区造成嘅严重破坏。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建筑物被摧毁，但不少情况下，所有能烧嘅东西都系付诸一炬。Pialik 山火失控，火场面积达到温哥华市面积大约 5.5 倍，总面积系63000公顷。BC 山火服务处话，极端天气条件导致火势猛烈，火势好容易穿过隔火墙，特别一啲经已建立但仲未通过咗小规模点火加固嘅防火带。Thompson Nicola 地区管理局目前有超过650处房产发出疏散令，大约460名流离失所居民最终系抵达咗 Kamloops。Kamloops 紧急行动中心主任 Kent 胡斯洛表示，喺 在此期间 ，Kamloops 嘅酒店房间一度爆满，因此市政府及其他合作伙伴利用该地方嘅其他住宿资源，以确保疏散人员能够继续获得合适嘅住所。呢啲替代方案包括使用附近嘅新辟度假村嘅房间。官员话唔知道仲有多少人疏散会到嚟，但佢哋仍然有足够嘅预备床位。安省约克区两名居民因为涉嫌经营一个冒充加拿大政府附属机构嘅虚假处理护照网站而面临指控。加拿大竞争局的调查人员说，该个企业以 Passport Online 及 Passport Express 去营运，在2016至2020年期间利用误导性陈述暗示客户可以在网上快速轻松地获得或更新加拿大护照。局方指该个网站涉嫌误导加拿大人，使其以为自己是直接与加拿大政府办理护照加急服务，但事实并非如此。在7月22号，约克区警方因为调查这宗案件，逮捕了 John Jesse Baselin 和 Phoebe Hui Ting Huang。 调查人员指出， Baselin 是该公司拥有者和主要决策者，而 Huang 就担任经理。两人均据竞争法被控利用虚假或误导性陈述推广服务。此外，他们面临超过5000元诈骗控罪和持有犯罪所得的指控。竞争局代理局长Jenny Pratt 在新闻稿里面说，欺骗消费者会产生严重后果，加拿大人不断因为诈骗和其他欺骗性手段而蒙受经济损失，竞争局正采取行动制止那些利用误导性手段骗取加拿大人血汗钱的行为。加拿大竞争局说，这项调查得到了多方的协助，包括多伦多警方配合和从加拿大反欺诈中心和商业促进局取得的资讯。加美贸易部长 Dominic LeBlanc 勒布朗今个星期将会带领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 Janet Charlotte 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一系列的重要贸易会谈。今次访问美国的目的是希望解决持续18个月的贸易战和日益紧张的双边关系。有关会议计划在今个星期举行，今次会议重点的核心议题是因应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新关税的威胁，并推动达成贸易协议，希望可以在特朗普订立8月19号截止日期前解决到问题，并力争在美国采取报复措施或美国即将提升关税生效前可达成协议。他们估计此行会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加方主要讨论的重点包括减少引入新关税压力，反驳美国对汽车、钢铁、铝和软木材等产业所征收的关税，以及就美国取消续签美墨加贸易协定后的审查工作，寻求美国政府澄清为何倾向于年度审查而非续约16年协议。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若果日本放弃对俄不友好立场并采取具体实务措施，俄罗斯准备恢复同日本全面经贸关系。鲁坚科在当地星期二接受访问时候说，虽然日俄的政治对话几乎完全冻结，但是来自日本的投资者仍然参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能源项目。此外，两国在渔业和木材加工等领域合作仍在继续。鲁坚科早前说，因为日方在2022年以乌克兰问题为理由对俄方实施不友好单边限制措施，围绕俄日的和平条约谈判经验终止，而日本高市早苗政府仍然奉行反俄政策，导致俄日关系持续恶化。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早华晨去到 Victoria Swan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晏昼12点噶，达到九成满，1点系80%满噶，2点打后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少少，不过仍然唔算太多位置，平均大约系有70%满，8点系达到80%满噶。相反方向，由 Swan Bay 翻嚟 Tourson 呢一边，下一班船系中午12点，大约系有60%满噶，其余位置都唔算太松动，1点达到70%满。2点同3点咧系好少少噶，但系4点打后咧平均系90%满，6点系80%满噶，8点同9点咧分别系8%同9%满。柯舒比去靓就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系11点10分，大约系有70%满，其余位置系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靓就翻翻嚟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12点15分，得20%满嘅啫，1点15分咧系达到90%满，其余航班位置比较正常噶。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4: 占士小厨再现新油，凡属马嘅朋友即时得鸡，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5: 点心全日供应，欢迎惠顾。
4: 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至凌晨1点。占士小厨位于喜士定东街夹 Sloc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6: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7: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6: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7: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tap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6: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9: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0: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9: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12: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1: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1: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3: 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4: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5: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16: 刘先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17: 家华，当然了，还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了。
15: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18: 善解而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9: 善解而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0: 听众朋友大家好，善石你好，
21: 黎燕兴你好，各位 AM320 华侨之声的听众大家好。
20: 今年我们这边的夏天相对来说温哥华大温地区就不算太热了，还要比较多雨水，但是外围就是还是有山火的，是不是？天天听新闻都说哪里又不得， 边度又未受控咁，咁所以咧，如果真系要出去玩嘅，因为而家仲系暑假啦，出去玩嘅时候要注意睇下你去嘅目的地
21: 通唔通，
20: 系啦，同埋呢个路经嘅啲地段咧，会唔会话因为山火而受影响啦？系啦，冇错，咁啊，因为天气冇得倾嘅，我哋。这个改变不到的。但是呢我们的行为习惯就可以改变得到。先生，我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讲开很多电器又说会悭电要正确使用就可以呢跟我们的荷包悭一点。现在再看看呢在市面上边无论大的小的家电好什么都好很多都有这个是悭电的能源标签。咁啊，真系话悭电，按照佢嗰个生产嘅目的，同埋你正确使用系嘅。咁啊，但系实际用起上嚟，系咪真系悭到荷包咧，先生？
21: 嗱，而家呢个潮流咧，一定系讲话样样嘢要悭能源啦。但系你问到呢个问题，同你个荷包有冇直接关系咧？呢个肯定有直接关系。点解咧？好似譬如话前次提到一间屋里面，你可以改善嘅好多电器设备。但是你要投资在这些是节省能源的电器设备呢是一笔钱。
20: 是的。
21: 那这个投资呢还有它悭了的能源费用可不可以补偿你的投资费用呢那要看几个因素。那你譬如说买这件产品的价钱还有你所谓用它的寿命。那譬如说你投资的钱它能够譬如说举例十年。那这十年里面你是不是能够在它悭能源那里呢即是補償翻你所投資落去嘅嗰個錢，因為好多時一掛咗慳能源咧，佢嗰個價錢肯定會比一啲正常嘅產品略略高啲嘅。
20: 有陣時我就咁樣諗咯，哎呀貴買平用啊嘛，咁即有一個咁嘅概念咯。咁啊的而且確有啲產品係真係嘅，咁啊但係未必係樣樣都係咯。
21: 但因為而家嘅產品咧，大家都會發覺係電子時代
20: 是的
21: 以往的传统电机啊机械性质那些已经大部分转为一些电子产品。但电子产品呢在它一切工作正常的时间里面它是非常之贴心的。
20: 是。
21: 因为它设计了之后呢有很多是还有一些 program 可以设置不同的操作形式。但是因为我经常都会提到就是说简单就是美嘛。但是很多电子零件堆在一起的话呢哪怕有一个零件出了毛病这个机器就不是百分百工作状态它就会打个折扣甚至有时候一个零件出了毛病可能整个电子产品就不工作
20: 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说家电真的坏了的话的以前还可以自己去修理是但是现在呢那个零件呢通常就是那个电脑的电子零件来 的所以呢我们自己又没可能你动手能力几强都好你是做不到好像那个复刻机那么厉害是去将那些很蚊脚那么小的十分之一的蚊脚那么小 的地方去将它焊接或者是将它怎么样处理的是不
21: 是这种情况假如你自己真的动手能力强那你是可以打开这些这样的电子产品如果它里面是一块块线路板你可以看到线路板上面有一些叫做 model number 它或者 serial number 你可以按你的牌子型号去配这些线路板一块块地换但是你想说在那块线路板出了毛病如果你是电子的方面知识高你可以找到上面哪一个零件出了毛病但是呢因为我们是业余的是 DIY 不是说职业化去修理因为这些电子零件你打开求其一些里面看一下呢现在的零件是越来越小它小到呢就好像有些甚至好像芝麻针尖笔头那么上下这些零件呢其实每一个单位呢就很便宜一粒这么小粒的东西不值钱的但它要你一买呢一定数量咁变咗你唔係话日日去做同样呢啲设备嘅维修你买咗返嚟呢多余咗啲嘢你就要搵地方堆放呢个又係另一个令到即係 DIY 困扰嘅地方
20: 同时间呢即係你要买咁多即係我哋叫做批发啦係咪你一批发嘅话你咁多又冇用喎又嘥咗钱喎係咪有时咁但係冇办法喎咁就係嗰个电子产品又坏咗咁仲有呢 就唔同電子產品去用嗰啲咧，又唔係通用嘅喎，係嘛？咁所以就
21: 因為佢哋出嘅廠牌唔同咧，有啲甚至你去買嘅時間咧，佢上面係冇標籤，因為點解咧？佢唔想你繼續維修佢，寧可你係買嗰件新嘅。咁但係有啲產品咧，譬如話上面嗰啲電容電阻咧，因為太細粒。咁你如果買嘅話，以往去到啲電子零件鋪咧，係斷粒買。
20: 嗯。
21: 咁嗰啲咧，你拎上手咧係好大粒嘅。咁但係而家嗰啲咧已經細到好似芝麻咁。
20: 好細啊，係。
21: 咁一買嘅話咧，佢就好似一本字典咁。
20: 嗯。
21: 啊，兩三寸高嘅高度，咁裡面咧排滿曬一行一行啲幼嘅，用啲紙帶黐好咗。
20: 嗯。
21: 咁變咗你一買咧咁大量。每一粒咧就好平，但系一买咧就好似 A 到 Z 要买齐。
20: 但系佢唔会话逐粒买咯，即系
21: 会
20: 一 pack 一 pack
21: 系相当贵啊。因为你如果遇到同一个底板上面有唔同嘅数值嘅话咧，嗰啲譬如专业维修咧就买一个一盒或者一本簿咁，佢由 A 到 Z 嘅规格都齐全，唔同嘅屋数，咁佢灵活运用啦嘛。咁但系我哋譬如买一沓咁厚嘅嘢，系相当。要找地方放，同埋未必一定話一段時間你用得到。
20: 嗯，冇錯啦。
21: 咁變咗依啲產品，譬如話係好唔好咧？佢買翻嚟新嘅時間，佢肯定係比嗰啲傳統電機係慳電，效果係非常好嘅。咁但係你操作咧，一定要睇佢嘅說明書，因為點解咧？如果你係操作失誤咧，你嘅投資唔喺嗰段時間令到你慳咗電回翻你嗰個本啊，即係 offset 翻你嘅使費咧，咁你變咗係有陣就因為慳電而投資大咗。
20: 嗯，冇錯啦。
21: 咁但係基本上咧喺間屋裏面咧，前一輯都講過，基本上你間屋係好絕緣，咁你裏面製冷或者製暖咧都。

0: 啊、又不是说一定不得、嗯、而是呢按照他那个寿命是不是有几多几多千小时呢、嗯、但是好像是达一半都不够的。
1: 因为这些呢下次我带一个拆开来给你看，你会见到呢在个灯托螺丝头的和你见到发光的之间那个空间呢堆了一堆电子零件。
0: 嗯、
1: 那你的灯头照出来的那些 LED 呢发光呢它会有热力。焗住在后面那里呢，它里面有大概30个零件在那里、
0: 嗯、
1: 电子零件最怕就是温度，温度越升高呢它的寿命越缩短，
0: 是
1: 它焗住在里面的散热呢是一个大问题、
0: 嗯嗯、
1: 所以变成影响它是悭电，但是它的寿命呢因为它热力关系呢会影响它。
0: 嗯，还有呢，即你那个灯那个模式呢都是不同的、嗯、即是个款式、啊。如果是用一些是我们叫吸顶灯，即是圆那些呢，整个吸吸含吸住那些呢，那些更快烧。
1: 热力散不到嘛。
0: 而是那些呢就是、有空间给它疏气的、嗯好像一个杯那样、啊、一朵花那些呢、嗯、那它呢就散热好呢就真的襟用一点。嗯、所以呢如果即你说在家里面要换灯啊，要装修啊，要想这些灯啊，那就要想啊，哎，哪一样散热是最好的，这样呢就即那个悭电胆都真的用得耐一点
1: 的、嗯啊。其他呢譬如说、前一集也都提过洗衣机、干衣机、暖气，譬如现在的 heat pump,咁你用傳統嘅電機式嗰啲咧，嗰啲 heat pump 嘅效率就低啲嘅。咁而家用嗰啲變頻嘅咧，又會慳電啲。
0: 嗯。
1: 啊，咁仲有譬如話你沖涼，有啲人咧就覺得個花灑頭咧噴水好勁，佢先舒服。咁、嗯、但係為咗慳能源咧，你可以換一啲幼一啲、噴水量少啲，但係幼一啲嘅。咁變咗咧，同樣地你沖嘅時間咧，用嘅熱水就會減少咗。
0: 嗯，所以每一样东西就是用不同的产品选择不同的一些模式，这样就会真正是悭得到的。当然在实践里面生活里面有很多就要舒服的、
1: 嗯、
0: 舒服得来的话 是不是真的悭到电呢、嗯、那就另计了。
1: 是、嗯、大家也都听到一种呢譬如说好像、不同的即係採取節能嘅方式咧，亦都有好多種噶。
0: 啊，好似分時段啊，
1: 大自然起碼都有三種。
0: 大自然啊，咁係好啦。咁其實呢個話題真係幾有趣嘅。不過呢個時間我哋要去客户聲音先。咁一陣間我哋亦都歡迎聽眾朋友打電話入嚟啊，604-267-1320，轉頭再傾。
2: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5: 梨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的八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6: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啦，不如就找李丽娥帮我哋啦。
7: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6: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林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我都会提供最好的选择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7: 那就不要得个港字，立即打电话给他啦。
6: 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8: 精英理财20年来，创办人 Angela Fogg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 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

0: 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 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4: 好，咁啊，继续我哋嘅节目时间，呢、這个时间热线电话604-267-1320系开通嘅。咁啊，首先有阿张生打电话入嚟嘅，我哋听听阿张生嘅问题系乜嘢啦。你好啊，张生。
5: 喂，系，我想问一问阿冼 Sir 咧。我天花板底嗰度咧有一组嘅钢管嘅组合嘅，系每有三排嘅，每一排咧两支48寸嘅钢管嘅，但其中有一组咧唔知点解咧通咗电之后咧，佢嗰个光度好弱嘅。我换咗全新钢管咧，佢都系一样咁嘅款，但系将嗰支钢管咧搬去另一组咧，咁就好光喎。唔知系咪火牛问题啊，定点样咧？
6: 你所讲嘅火牛问题系正确噶，你将嗰、那个。长方形一个黑色的震流器换了就 OK 的
5: 了。这个纯粹是火流问题而已。
6: 是啊是啊，跟光管无关，刚才你已经试了。
5: OK, 明白。是不是今天要即、用回旧那个火牛那个譬如那些型号啊，那就换回它那个，那就即换个全新的，那来解决问题啊。
6: 正确，非常正确。
5: OK, 麻烦了，麻烦了。
6: 不要客气。
4: 好嘅，好，咁跟住阿梁女士啦，系你好，梁女士。
7: 喂，系啊，冼 Sir， 早晨啊。
6: 早晨，你好。
7: 我咧、那个车房门啊，佢好多时咧一落去嗰阵时，佢去到一半，佢又弹翻上去。我想知道系咩原因啫？
6: 嗱，你车房门咧行一橛咧上翻去咧，你首先望一望门脚两边都有个电眼喺度噶。嗰兩個電眼咧，你留意一下，佢係如果照得正咧，佢會兩邊有燈著嘅，一邊橙色，一邊綠色噶。咁如果你攞隻手遮一遮咧，佢會熄咗個燈。咁如果你嗰個嘢咧，門一落咧，佢喺度震盪咧，兩邊有少少唔對得應嗰、那個所謂射過嚟嘅燈號咧，咁佢一震，佢發覺好似有嘢阻擋咗。咁你試下喺呢度門開咗，你望一望兩邊嗰個感應掣，睇下個燈係咪一定
7: 是？佢一邊係橙色，一邊係綠色㗎。
6: 係啊，係啊。
7: 啊。哦，咁就係、是，咁就係先啱嘅。係。
6: 咁同埋仲，
7: 我嗰兩邊咧，我已經係嗰兩邊嗰眼燈咧，已經係上到好實㗎啦，但係佢唔知點解都。佢又着嘅喎，但系佢都系咁样嘅喎。
6: 嗱，咁另外再试一个办法，就系当到门落嚟嘅时间，你用手傍住到门，一路顺住佢向下，你一路加少少力，一路揿住佢落。如果咁样样能够成功关好咧，你就要调校一下嗰个 door opener 个摩打头落嚟，你要加少少力俾佢，因为佢有阵咧个弹弓咧。会夏天啊冬天影响佢，咁变咗你少少调校一下落嚟嘅力度咧，咁佢就会关得好啲噶啦。
7: 个摩打头系咪即系上面嗰眼灯有眼灯着住嗰个摩打头？
6: 系啊系啊吓，喺、啊、车房顶天花板挂住嗰个。
7: 哦，就调校下佢，佢就会乜嘢啊？
6: 你要调校佢落嚟落嚟嗰个力度啊，咁调校嗰个力度咧系喺个机背后面啊，向住你屋嘅里面嗰个方向，即系一边向车房出面，一边向你屋里面。咁嗰两个掣咧系喺向屋嗰边嘅，唔向车房外面嘅。
7: 向屋嗰边嗰个掣调校。
6: 系，咁但系最好你有个说明书，自己再睇一睇先。因为它总共调校咧系一个上嚟嘅力，一个落去嘅力，呢两个掣咧系向住车房里面嘅， 横边咧喺你企喺度面向车房外面咧，左手面横边又有两个掣，嗰、那个调校个门嘅行程啊，一个系开，一个系关。咁你分清楚，唔好随便拧完拧咗咧，你会即系可能开关距离变咗嘅。
7: 好，唔该晒，先生。
6: 好，唔好客气。
4: 系啦，嗱咁啊，讲开呢个车房门咧，我发觉好多朋友都会遇到呢啲问题，系嘛吓。咁通常咧，即系话好似正话梁女士咁讲啦，就系、是、落到一半或者系落到底，有啲啊落唔到底，有啲啊弹翻上嚟。咁其实来来去去都系关呢、這个调节嘅问题。
6: 嗱，如果系落嘅位置唔适当咧，就系喺横边佢有一个落嘅调整。一个上的调整落不够，咁就是你面向嗰个横边咧，左手面嗰个就系有个箭嘴向地嘅。
4: 嗯，
6: 如果是升上去升不进，你的车出不到去，要再升高啲道门，咁就是右手面嗰个掣调校嗰个行程上去嘅。咁如果喺个机嘅正后方咧，咁佢会有两个掣咧，系指住一个是落嘅力，一个上嘅力。
4: 嗯，
6: 咁譬如话落去咧。頭先嗰位聽眾，譬如話佢落得一橛咧，佢一路推佢落去，咁發覺去到橛唔得，你可以用手傍住，撳個遙控，佢一路落到嗰個彈上去嘅位置咧，你用手一路傍住佢，慢慢推落去咧，佢順利關好咧，就係話佢唔夠力推佢落去。
4: 嗯，咁就嗰個位調一下，輕輕啲啲咁多係嘛？
6: 調啲加多少少力量俾佢，
4: 嗯，
6: 啊，咁佢就會夠力推落去。
4: 嗯。同樣上就啱啱調轉啦，咁啊又係，如果你唔夠，佢彈唔到上嚟嘅話，就輕輕托一托佢。
6: 咁你托佢一路推住佢上得到咧，你只要將上去嘅力加少少，
4: 輕輕又係微調一下，
6: 微調一下，
4: 咁就睇下得唔得。如果實在唔得嘅，再另外嘅其他嘅問題係嘛？好嗱，咁啊講到呢度咧，我哋又要聽聽其他嘅信息。咁啊，轉頭翻嚟繼續歡迎聽眾朋友打電話過嚟嘅60426713320等緊你，轉頭再傾。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新聞提要，
9: 各位歡迎收聽11:30新聞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早上接受美国 Fox 电视新闻台访问，谈及他是否考虑更新美墨加贸易协定时候，特朗普回答话他并不在乎，话自己不想再更新协议。一名被控在比利时北约总部从事间谍活动的加拿大实习生星期二在比利时法院首次出庭申请保释。日本九州熊本县昨日下午发生 7.1 级强烈地震，引发县内多个地方出现灾情，至少10多栋建筑物倒塌和发生火灾，造成严重伤亡。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00新闻报道。
2: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10: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2: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10: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2: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由8月4日开始，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10: 明世事论世情。
11: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日穿越江南东北冰雪之旅，有冇咁抵啊？
12: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沪杭石阳六朝古都、长春吉林长白山、延吉牡丹江、雪乡哈尔滨、
11: 长白山天池、梦幻雪乡、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镜泊湖、阿什哈达雾丛，睇尽东北冰雪奇景。
12: 包景区门票，住长白山温泉酒店，探东北美食。
11: 1月7日出发，美金698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13: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14: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13: 你多谢艺士眼镜啦，他们揀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14: 你配太阳眼镜都是在艺士配的咧。
13: 艺士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送眼镜清洁液。
15: 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士眼镜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 市民点？
16: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17: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18: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咧？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16: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嘅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2: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4: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善解疑难，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是开通的。咁听众朋友在屋企方面的问题或者汽车方面有些遇到些什么搞不定的很棘手的都可以打电话过来呢请教善Sir的。善Sir正话讲到这个车房门落到地或者落不到地或者落到地都不识停这样那就是有一个微调可以呢就是进行调一调。咁除咗呢个调节开关之后之外仲有乜嘢嘅问题我哋要注意嘅呢？
6: 如果譬如话头先嗰位听众讲佢落到一半佢自动上返去，好可能係嗰个摩打头推落去嘅力唔够大。咁你只要调整一个对应嘅落去嗰个旋钮加强少少电流，咁佢推落嘅力够。但是呢这个掣呢只是适宜调到它啱啱够力的推下去。为什么呢？万一譬如说有个人走在个闸门下方，那个闸一掂到这个人呢，它只是一碰到一个外物它就会即刻回弹上去。如果你调得过分的话呢，它就好像一个压的机那是这样出来压着下去。所以变得调这些掣呢都是恰好。你譬如说调好了之后呢，你只要企埋用手。佢一路落到你嘅手板度，你托一托佢咧，佢即刻回升咧，咁就 OK 啦。如果你出力托佢，繼續撳住你手，將你逼向地面咧，咁就唔啱啦。咁呢啲係安全嘅一個設計。
4: 調嗰陣咧都要
6: 唔好話求其擰咗佢之後，佢關得到好順就算啦。一定要知道佢撞到外物，一定要回彈。呢個係安全。
4: 呢個安全嘅，咁除咗呢個掣之外，仲有冇話兩邊嗰、那個吊嘅威亞或者點樣樣？
6: 那個咧就難啲啦。如果你想自己搞，因為通常咧係裝好咗嘅話咧，佢兩邊嘅嗰條右嘅鋼絲咧，你開咗道門好或者關咗好咧，你喺嗰條路軌旁邊，你見到有兩條掟喺度嘅鋼絲，你撥下佢咧，兩邊嘅張力應該是一樣的。如果它出現了不一致，你會發覺道門有一點左或者右趌高了。如果張力行那邊的彈弓可能是左面會略略升高一點，那個呢你要即係好懂你先咁隨便教它。
4: 自己就好難好難調，
6: 唔係話難，而係話呢因為那個上面兩個彈弓或者一個彈弓呢，它產生很大的扭力，如果你不適當操作呢，可以整即係受傷的。咁佢上面咧通常係掛咗張紅色嘅招紙喺度，警告如果唔適當嘅操作係會受到身體嘅損害或者危險。
4: 好，咁另外啦，即係你知咧，而家係有啲係歪佬嗰啲就唔會變形啦。但係咧，如果係有啲木嗰啲咧，到即係熱漲冷縮噶嘛，同埋咧即係落雨天嘅時候佢又會漲啲。乾燥的時候它真的那些木呢都會 是乾爽一點收縮一點的嘛。好了，去到這個地面那裡就剩下一點辣的，那又怎麼辦呢？我們是不是要每一次都要調整還是怎樣？
6: 正常的門呢，它門腳底下一定有一條膠的，叫 weather strip，
4: 是
6: 即是防漏風啊。那條膠條呢通常是有一定的高度的，它就不是說 真係防到風，而係去到個地面咧，有人地面嘅紅毛泥唔平，咁佢咧略略係遮咗嗰條罅隙。
4: 嗯嗯。啊，
6: 咁變咗，如果你正常只要調校到嗰個膠條咧，掂到個地面，你喺車房裡面望出去咧，望唔到光就 OK 噶啦。
4: 嗯，即係話冇得話真係話絲毫。不這個不會說差很遠，這樣就OK了。啊，
6: 因為那條膠條就是遮了地面紅毛泥不平的
4: 問題，那個，那些運，
6: 那個誤差。
4: 啊，那如果真的很大條罅的話就怎樣調呢？
6: 通常不應該會很大的，因為那條膠條有一個寬容度嘛。嗯，你略略譬如說見到左右或者中間有罅隙，你只要將它刪多一點，嗯，那就看不到的。
4: 好，明白。好啦，咁关于呢个车房门呢，就係我哋先解释到一度。咁因为呢个时间呢，黄太打电话入嚟嘅 ,604267-1320, 係欢迎你打过嚟加入我哋嘅节目嘅。你好啊，黄太。
19: 主持人好，善 Sir 好。
6: 你好。
19: 我想请问呢，有关吸尘机嘅问题嘅。
6: 啊，
19: 我有一个吸尘机呢係好細马力嘅，即係几十蚊嗰啲，就係 dead devil 嘅。咁个插梳呢，因为我个插梳插头唔系好够，咁我想请问呢啲可唔可吸尘机可唔可以插个 power bar 得唔得？请问
6: 系可以噶，只要你嗰个 power bar 咧系普通上面，你睇下嗰啲外壳写住15A 咁就得噶啦。
19: 请你讲多次。
6: 嗱，你买条 power bar 咧，佢有个规格噶嘛，通常喺嗰个揿掣嘅背面咧，或者喺揿掣上面，你见到有个15A。咁就得噶啦。
19: 哦，咁另外，我想请问，如果我可唔可以插紧个 power bar 得唔得啊？唔掹个电个插梳，唔掹嗰条电线。
6: 可以噶，可以。
19: 可以嘅，即系可以插紧喺度，因为我唔想成日掹嚟掹去咧，就即系用咗 power bar 就可以用得噶啦。
6: 系啱，正确。
19: 唔该你，先生，唔该主持人，拜拜。
6: 好，
4: 系啦，其实呢个 power bar 咧，我哋都可以咧买过，有啲系揿掣，即系话通电嘅嗰只，咁你唔需要用嗰只，咪将嗰个掣
6: 上面有个开关，
4: 系啦，
6: 旁边有譬如六个插头，
4: 冇错啦。
6: 你用嘅时间揿着嗰个总开关。
4: 嗯，
6: 后面嗰六个插头嗰啲电器咪可以随便揿嚟，
4: 就唔使话每一次要掹吓，咁又唔使话即系如果冇嗰个电掣开关掣嗰啲咧，你就成日插住，你又惊通咗电又唔系几好，系咪？所以咧买个有呢个开关插头嘅呢个 power bar， 一日赖住佢，你又唔使咁麻烦啦
6: 吓。
4: 好，咁啊呢个时间又听听阿陈生嘅问题啦。你好啊，陈生。
20: Hey， 你好，先生你好，
6: 你好，
20: 又是那个车房门的问题来的。
6: 是。
20: 那我的车房门那个闸呢，落到去底的时候呢，就我觉得它好像撞到个地面的。那你刚才刚刚说它是要好跌，但是就不应该撞到，是不
6: 是？是啊，正常它是刚刚去到调到最啱呢，是刚刚你见到底下那条胶条遮到在红毛泥地面。那你只要在站在你车房里面左手面，你望一望个 door opener 嗰个摩打头，喺你面向佢左面一个开关，右一个开关调校嘅。咁左面嗰个咧，你会见到一个反时针嘅白色箭嘴，嗰个箭嘴就控制佢落嘅行程。咁你将呢个箭嘴咧微微顺时针拧少少，用个一字螺丝批，咁佢就会离开嗰个地面少少。如果你拧得太多咧，就会掉脚。咁你自己微調一下，啱啱佢去到就停，咁就得噶啦。
20: 哦，即系我如果系撞到个地面嘅时候，我就適合將佢將微調咁向上翻少少。
6: 系啦。
20: 但系咧，我覺得嗰條 weather strip 咧，你話嗰條膠邊咧，佢已經夾到好扁啦。我一提高一少少咧，我就望到個地下有條罅喺度，我驚嗰啲蛇蟲鼠蟻入嚟。
6: 咁你就係微調，
20: 可唔可以換嗰條 weather strip 嘅咧？
6: 當然可以啦，但係你只係微調一下咧，咁佢就唔係撞嘅地啦嘛。因為以往你成日撞佢咧，嗰個原本係一個圓形嘅膠筒啊，壓得佢多，佢咪變咗係鵝蛋形 oval 型咯。咁所以而家你只要係微微將頭先我講左手面嗰個向地有個箭嘴嘅旋鈕順時針擰少少。
20: Okay， 即系我嗰个就需要系调翻高少少，
6: 系啊，调高少少。
20: 然之后我嗰条 weather strip 咧，我就想去换佢噶，就嗰啲材料铺度揾咧，佢就冇咁阔，冇咁长啊。 你喺你所知道嗰啲 weather strip 嗰个长度系咪一定即系适合两架车嘅车房用到嘅咧？
6: 两架车嘅车房咧，
20: 就好短嘅。
6: 系两架车嘅车房咧，起码有16尺啦。你试下上网查一查。多 opener 或者 garage 嗰啲 service 嘅公司咧，你查到就直接去佢嗰度买，去五金器材铺嗰啲咧系买唔到噶。
20: 哦，嗰啲买唔到，即系要揾翻嗰啲
0: 专业嘅，
6: 系啦，专业嘅。咁佢好似譬如话 Ennis Island 咧，就有呢啲专业嘅车房门嘅铺头。咁你度咗你嗰个门两车房，譬如16尺，咁你去到买翻一条16尺，佢裁俾你噶。
20: 好嘅，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我嗰个车房咧，嗰个弹弓啊，系我觉得系最容易坏嘅地方嚟嘅，因为咧我住咗嗰度30年啦，佢换咗成6-7次，
6: 通常
20: 咁有咩办法可以令到嗰条弹弓会耐用啲咧，定系有啲问题系出现喺我嗰、那个？
6: 这个弹弓呢，它正常厂方说它的寿命是10,000次开合啊。
20: 是。
6: 咁你咪计下你一日开几多次啦。咁就再乘返你365日，你咪知道你30年换几多次合唔合理啦。或者你日日都开。开好多次，咁佢个寿命
20: 就唔系太合理啦。因为我一日最多系4次嘅啫嘛。
6: 一日四次，咁另外就系话咧，你如果系双车房门咧，一定系左右两边噶。
20: 系啊，两
6: 咁你有冇留意系多？
20: 就系断一条咯。
6: 我知，咁你有冇留意系断左嘅多，右嘅多咧？
20: 我对上一次就记得系右手边嘅，
6: 因为
20: 有阵时左，有阵时右噶。
6: 因为依个有关呢个弹弓咧，佢两边咧系对应翻你道门。因为它弹弓有分很多种不同的弹力，即是它的扭力，变成左右两个弹弓应该是同样收的紧度是一致，它出来的力度一致就不会说有一个微微多了一个少了，多的那个断的机会就高一点，所以这个涉及到师傅装的时间两边收的力是不是一致。如果你下次再换弹弓的时间呢，不妨你在旁边望一望，你会知道整个过程它应该做紧啲乜嘢嘢，两边收的呢，你数住它收的转数是不是一致。
20: OK，
6: 留意一下。
20: Okay. Yeah, 这个就是那个力度的问题。
6: 是啱。
20: 因为它一边负重得太犀利呢，就负重得犀利那边就会快啲断。
6: 是啊，正确。
20: OK， yeah, 那如果要落油啊那些程序呢，每要隔几耐落一次？
6: 车房门咧，基本上系嗰条路轨微微，你见到有个叫 carrier， 即系有条绳抌住嗰个咧，佢喺条路轨上面行噶嘛。咁嗰度上面你只要 keep 住唔好有尘，耐唔中喷少少普通嘅润滑油就得噶啦。
20: 哦 ，OK。
6: 咁另外
20: 嗰条弹弓使唔使落油咧？
6: 唔需要，弹弓唔需要落。
20: 唔需要油。
6: 其他门咧，你见到有好多 panel 板同 panel 板中间咪有啲接嘅嗰啲铰嘅，嗰啲铰咧你亦都可以喺嗰度落啲润滑油。咁另外系路轨嘅辘仔咧，嗰条轴你亦都可以落啲润滑油，稀嘅就得噶啦。
20: 哦 ，OK 就得 ，OK。咁嗰啲螺丝咧，使唔使到时候要上翻紧佢？因为佢成日要震。
6: 原则上就不会说松，但是你如果是好像刚才那么说，都是一个好的 idea， 跟一跟避免它有阵呢，不知道出厂的时间收得是不是正常一般紧，你跟一跟它是可以的，非常好的。
20: 即是轻轻力扭一扭它，即是肯定它突咗咁就得噶啦，唔使扭得太大。
6: 你只要用一个合适嘅扳手，你用一个合适嘅尺寸扳手，拧多两粒，你发觉就系边粒系松边粒紧嘅，因为大致佢都系同一个扭力扭紧噶嘛。
20: OK， 好，唔该晒，
6: 唔好客气，好，
20: 拜拜。
0: 好多谢呢位听众嘅电话，咁啊呢个时间又要去一去广告啦，咁啊转头翻嚟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过嚟嘅60-4267-1320。
21: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 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 No.1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5: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2: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23: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22: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差额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24: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5: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4: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5: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4: 温哥华车城 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2: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21: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4: 好，我们继续是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的。你好，马太。
26: 嗨，你好，主持人好，展长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关于那个 fourth ear 和 hip pump 那个问题。因为呢，我最近去睇嗰啲condo 啊、townhouse 咁样啦，咁有啲佢就话用 force air， 有啲话用 heat pump。我想问问呢两种嗰个冷气系统有咩分别，同埋对身体边一种会嗰啲空气出嚟会伤害大啲，同埋将来咧边一个会使多啲钱去即系 maintain 咧，会即系去保养啦咁样。
6: 首先
26: 想请解释给我听。
6: 头先你提到两个名词，一个叫 heat pump， 一个叫 force air。 如果 force air 呢，简单就是说一个中在你屋里面地炉有个暖炉，个暖炉是用天然气，有很多管道驳去你屋里面不同的地方，不论你是一层两层，就是用一个 thermostat， 甚至有些新款的可以用到两个三个不同的 thermostat，咁嗰啲咧係吹暖風出嚟嘅，咁但係你頭先講到 heat pump 咧 ，heat pump 可以兩款，一啲係制暖嘅，亦都可以有啲係制暖同制冷嘅，咁變咗咧你嗰、那個整體嘅結構係唔一樣。咁如果 heat pump 咧就係話好似一個電嘅壓縮泵，好似我哋汽車嘅車頭冷氣咁。咁你如果坐喺車裏面咧，你發覺車裏面好涼，車頭嗰邊好熱。咁其實依個 heat pump 咧，佢就係用一啲電子嘅開關，令到咧夏天嘅時間你就好似坐喺車廂裏面有冷風，但到冬天咧，佢將車頭嘅熱力散出嚟嘅夏天，你覺得車頭係裏面涼出面熱啊嘛，佢就到冬天咧將車頭熱嘅部分轉咗係喺車裏面散出熱力，你原本係凍嘅咧，佢就調咗去車頭嗰邊。咁其實咧，那個 heat pump 就在你屋裏面咧，係做緊一個冷熱夏天唔同嘅交換工作啫。咁但係你要提到 force air 咧，有啲人就係裝咗個 heat pump 之後咧，佢喺屋裏面佢唔係裝分體式嘅機頭，佢係將個制冷嗰個單元或者係制暖嘅單元咧，裝咗喺你 force air 嗰個機頭裏面。咁變咗咧，夏天咧你唔開天然氣咧，佢就唔會燒著產生有熱力。只是散你冷氣，亦都是因為你屋裏面駁了管道， 咁你两层或者三层咧，全部都有冷气通过，咁系两种唔同嘅设计。咁如果你话边样悭电咧，只要嗰个 heat pump 嘅效率系高咧，或者你嗰个 force air 佢嗰个自身制暖嘅效率系高嘅话咧，两种都系悭能源嘅。
26: 哦，咁边种系对身体会好啲啊？即系健康嗰方面啦，嗰啲气出嚟，因为你个 force air 就系heat pump 咪同埋一条气喉出嚟，热气又系同佢出嚟，冷气出嚟，咁咪热天，咁你冷天咁啲冷气咁个暖气咁同嗰条喉出嚟，咁到时热天你又制造嗰啲冷气，咁样会唔会入边嗰啲尘啊，嗰啲咩尘埃啊，同埋会唔会有啲咩菌啊？咁即系入边咁，所以对身体会唔会有啲咩影响？
6: 這個呢个咧又咁讲 ，force air 嘅系统咧，佢嗰个中间嗰、那个所谓鼓风机咧系有个 filter 喺度噶。咁、那个 filter 你只要按住多尘你就更换咧，原则上系隔咗好多尘噶。咁假如你係冇 force air 嗰種設計咧 ，heat pump 就會喺屋裏面裝好幾個分體嘅機頭，每個機頭上面都有塵網，咁變咗依個咧，其實對身體係冇影響嘅，只要你個塵網乾淨就 OK 噶啦。
4: 嗯，係啦，呢、這個就係我哋共用，即係、就是、用呢、這個你好似摩嘅中央空調咁啦，就夏天就暖氣，夏天就凍冷氣。冬天就呢個暖氣，咁嗰個管道亦都唔會話係嘛咁龐大嘅管道唔會出，但係咧佢每一個口咧佢都會有一個風格，我哋叫係嘛，咁佢將嗰啲塵啊，將嗰啲塵埃嘅咧都會隔住。
6: 咁如果屋企咧 ，force air 嗰啲咧就係喺你嗰個總機個鼓風機嗰度有 filter。
4: 係啦。
6: 咁如果你再擔心啊風管裡面有塵冇塵咧，或者係一段時間咧，你可以揾啲專業嘅公司。
4: 冇錯。
6: 佢會有個部車嚟到，個車係一個大嘅吸塵機，有啲甚至你見佢工作嘅時間個車頂咧開咗上面嗰個頂咧有好多個吸塵袋，同你將呢啲風管裡面嘅塵咧。吸过干净
4: 系啦，咁你话那么一年两年，咁你如果我哋平时都系干净嘅，好企理嘅，咁嗰个管道里边嘅灰尘就真系有限嘅啫。咁你话时间好长啦，若干年啦，咁样我哋咧就先系需要清洁下嘅，
6: 所以唔需要担心嘅。
4: 系啦，好，我哋再听埋阿梁女士嘅问题。系你好啊，梁女士。
7: 系你好。
6: 你好。
7: 系我嘛？
4: 系啊，请讲啊。
7: 啊，我有问题想问啊。我个玻璃窗咧，太阳一晒咧，个好响噶，响个嘭嘭声，我哋小铺顶咁。即系我想问啊，要咩解救咧？
6: 你讲个玻璃窗晒太阳，晒到佢会好响。
7: 太阳一出嗰时咧，佢晒正嘅咧，佢好响嘅。太阳一过咗咧，佢就冇嘅。
6: 咁佢只不过系我估你嗰个窗门系咪铝窗嚟嘅咧？
7: 铝窗、啊、我又唔识，度玻璃嘅就唔系铝窗。应该因为我间屋系九九年嘅，唔系铝窗，系玻璃嚟噶。
6: 嗱，
7: 好响噶嘛。
6: 嗱，你嗰个窗，如果嗰个框，譬如话系铝啊、成啊，咁佢会受热膨胀，甚至你屋系木嘅结构，还是系condo 啊，还是 apartment 咧？
7: 系 house 嚟嘅。
6: 后市如果是木的结构，它晒太阳你会听到有些噼噼啪啪的膨胀声，这些都是正常的。你留意一下、你买去。
7: 它很响的，噔噔地晒到它，它一过了太阳它就没事了。
6: 应该不是问题，如果你说的声音响，个个形容都不一致，但是太阳晒住是独立屋的话，木结构佢有陣受熱會膨脹，嗰啲木頭啊，會有聲音，依個係正常嘅喎。
7: 唔係木頭，係咁應該係鋁啦，係嘛？
6: 係啊，如果係鋁框嘅話咧，佢亦都會受熱會有膨脹，但係你話聲音係咪好似你砰砰聲嗰個，我就唔敢確定話係幾大為之呢，屬於你所講嘅聲音啦。通常膨脹係會有嘅。所以不需要担心。
7: 不是咯，佢仲系一个响嘅啫，佢老二老都唔响嘅，三老嗰个响啦。
6: 咁你埋去咧，听清楚到底响嘅声音喺边度嚟咧？系边个部分松咗？佢膨胀啊，还是系有啲乜嘢嘢咧？ 因为你只是听到声音是较为虚无一些，没办法确定到你是窗框、木结构、还是哪一部分的东西响。
0: 是的、即你仔细一点听清 楚是不是那个窗框响呢，抑或是玻璃响呢，抑或你那间屋的木响呢、你留意多一点好不好？好嗱嗰啲咁嘅声，正常嘅系嘛？咁、好似地呢个上边楼上咧，即系晒得高温度高嗰度，嗰、那个响声系大啲嘅。靠住呢个 basement 嗰度咧就冇咁多，都会有，但系冇咁响嘅。
6: 依个系正常噶，
0: 正常噶系嘛？咁我哋需唔需要你？需唔需要担心啊？
6: 唔需要担心，因为木头啊、金属啊，样样都会有膨胀。
0: 系
6: 咁，如果譬如话钉嘅时间咧，个窗框佢有啲地方系可以钉紧，有啲地方系钉咗之后咧，嗰、个钉同嗰件钉嘅框咧系浮动嘅，目的系俾佢有少少伸展啊。
0: 系
6: 咁，如果譬如话个师傅钉嘅时间，全部一个窗框四边四边。都钉到紧一紧咧，佢膨胀会有啲咁样嘅声音。
0: 哦，即系所以反而剩翻少少罅，我哋攞啲密封胶去封住佢，咁样可能仲好啲系嘛？
6: 唔需要，因为点解咧？佢唔系漏水，只不过佢将个框钉得太死咧，反而有阵就佢膨胀会有啲咁样嘅掹扯嘅声音。
0: 哦，即系因为大家都你逼我，我逼你嘅咁，即系原理就系咁样样啫，系嘛？哦，好明白。咁啊，唔使担心嘅，即系只要唔系乒乒乓乓嗰啲声，如果有其他嘅好响嘅异响咧，咁你就要留意系咩回事，系嘛？好，咁啊，好多谢善 Sir 嘅解答，亦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6: 好，拜拜。
0: 拜拜。
8: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9: 恩语同路人，
10: 我们的嘉宾是袁佩珊。
11: 我好记得他当年跟我说，你嘥我的钱去读都是没意思的啦，你是一撇泥就永远一撇地睇泥嚟噶啦。我会怀疑究竟我系咪你亲生啦，因为我自制，我好想寻觅爱，我意志我好想喺佢身上得到爱。但系我冇谂过结咗婚年半，你俾唔到爱，不特止，你仲要伤害我。
12: AM 1320逢星期四晚上六点半。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新闻专辑
27: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十二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联邦移民部长 Lina Diab 星期二宣布，所有年满十六岁而且符合资格的加拿大公民，现在都要在网上申请续签护照。一名被控在比利时北约总部从事间谍活动的加拿大实习生，星期二在比利时法院首次出庭申请保释。日本九州熊本县昨日下午发生 7.1 级强烈地震，引发县内多个地方出现灾情，至少十多栋建筑物倒塌和发生火灾，造成严重伤亡。
14: 加拿大新闻
28: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7: 首先是本地新闻。联邦移民部长 Lina Diab 星期二宣布，所有年满十六岁而且符合资格的加拿大公民，现在都要在网上申请续签护照。在之前旧制之下，只有护照在未来六个月内到期或经已过期的加拿大公民才能够在网上续签，否则他们必须亲自前往办公室去办理。Diab 在温哥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符合条件的加拿大公民无需再等待网上申请名额，他们可以随时在网上办理续期手续。不过，本国公民只能在加拿大境内网上申请，而且需要上传由商业摄影师拍摄的电子护照照片，申请人也可以上传电子版的辅助文件。不过，一些需要在10日内取得加急护照的加拿大人紧急服务，国民仍需要亲自前往加拿大服务中心处理。Diab 并未排除未来网上申请适用范围会扩大到16岁或以下儿童。 同埋加拿大人喺海外申请嘅可能性，只系表示政府将继续观察情况，随住服务不断改进，可能会增加儿童申请资格，亦都可能会给加拿大人喺境外喺网上申请。除此之外，加拿大公民仍然可以选择翻亲自前往办公室处理或邮寄申请。扩大网上申请资格系政府近年嚟对护照申请流程最新嘅调整。之前随住政府逐步开放与疫情相关嘅旅游限制，护照办公室嘅申请量短暂时间内激增，导致系统不胜负荷。网上申请初阶段喺2024年12月经已启动，虽然护照申请嘅标准处理时间系20日，但联邦政府今年早前经已实施一项新嘅30日或免费政策，呢两项政策均适用于网上申请人。一名被控在比利时北约总部从事间谍活动的加拿大实习生，星期二在比利时法院首次出庭申请保释，听证会闭门进行，但结果之后会向公众公布。联邦公共安全部长 Gary Anderson Gary 弹劾一名加拿大华裔女子被控在北约欧洲盟军总部因间谍罪被捕一事作出回应，说需要彻查到底。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星期六说，一名华裔加拿大公民因涉嫌为第三国从事间谍活动和参与犯罪组织而被捕，当局未有公布被捕者姓名。他曾经在位于比利时的蒙斯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担任实习生。当地检察官办公室说，疑犯的行踪引起了盟军安全部门注意，并经已将事件报告比利时军事情报机构。Gary Anderson Gary 星期一在 BC 省叶后一次活动上说，他不想对案情作出猜测，只是说这些指控非常严重。他补充说，官员将调查该个疑犯是否曾为加拿大境内其他机构工作过。他表示归根结底需要彻查这件事件，并确保同类事件不再发生。检察官办公室并没有具体说明他参与的第三国名称或者是哪一个犯罪组织有关。欧盟盟军最高司令部是北约最高军事总部，亦都是盟军作战司令部所在地，负责规划和执行由32个成员国组成的跨大西洋安全联盟所有行动。调查人员搜查疑犯的住所及他在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工作场所，并在星期五将该名华裔女间谍拘捕。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表示，并没有迹象显示北约或者北约盟军司令部作战的准备、指挥控制安排或者正在进行的任务受影响。检察官办公室说，由于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将不会再发表任何评论。国防智库 GlobalSec 的安全分析师 Roger Hilton 表示，比利时北约间谍案特别提及疑犯是华裔，这个绝非一个巧合。他认为比利时此举是特意向北约32个成员国发出信号，提醒他们需要加强保安检查。 Hilton 也补充说，北约国家需要着眼于长远的监测，如果第三方长期投资一名间谍上，使其保持低调，避免引起公众关注，那么当该名间谍晋升为外交部部长或团长，担任政治军事重要责任时候，其掌握的情报量以及多年的投资可能带来更大的回报，可以令人难以置信。Hilton 拥有基本北约的安全许可进行调查，他说自己的安全审查耗时6个月，他认为今次事件可能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他说其他盟友会质疑今次是否只是个别案例，盟友未来还能否继续信任加拿大的保安工作，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或皇家骑警的审查流程是否是有问题，这个对未来的实习生工作意味着什么。而加拿大政府及布鲁塞尔代表批准实习生之后，北约方面是否需要再进行另一轮的安全审查等问题。安省卡尔顿大学一名学生曾推动加强青少年与国防组织之间的联系，提供咨询服务。他说，国防机构实习生和年轻员工很容易成为外国势力招揽为间谍的目标，因为与高级官员不同，他们并没有多层的安全保障。高级职员或领导通常有全天候的保护，并告知他们有任何潜在的安全威胁或潜在风险。而刚开始职业生涯的实习生可能背负着沉重的学生贷款及其他债务，令到初级员工更容易受到操控和剥削。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早上接受美国 Fox 电视新闻台访问，谈及他是否考虑更新美墨加贸易协定时候，特朗普回答说，他并不在乎，说自己不想再更新协议，他宁愿美国贸易保持独立。墨西哥和加拿大需要美国，美国并不需要他们，说该项协议对他们很重要，但对美国来讲就并不重要。总理卡尼上星期说，虽然美墨加协定十分重要，但他正在寻求与特朗普政府达成一项全面的贸易协议，而不是仅仅着眼于解决美墨加协定框架下的贸易争端。卡尼说， 除了解決美墨加協定中摩擦之外，他都希望取消加拿大關鍵產業，例如鋼鐵、鋁、木材和汽車產業的關稅。特朗普為加拿大設下緊迫的時間去達成協議，他打算對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徵 50% 關稅計劃，定在8月19日生效。在上星期，白宮在三份總統公告裏面詳細講述加拿大對美國的貿易摩擦，都被視為是對美國的歧視性措施，適用於301關稅。加美貿易部長 Dominic LeBlanc 勒布朗今個星期將會帶領加拿大首席貿易談判代表 Janet Charlotte 前往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一系列的重要貿易會談。今次訪問美國的目的是希望解決持續18個月的貿易戰和日益緊張的雙邊關係。有關會議計劃在今個星期舉行，今次會議重點的核心議題是因應特朗普威脅對加拿大商品加徵 50% 新關稅的威脅，並推動達成貿易協議，希望可以在特朗普訂立8月19日截止日期前解決到問題，並力爭在美國採取報復措施或美國即將提升關稅生效前可達成協議。他們估計此行會與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會面，加方主要討論的重點包括減少引入新關稅壓力，反駁美國對汽車、鋼鐵、鋁和軟木材等產業所徵收的關稅，以及就美國取消續簽美墨加貿易協定後的審查工作，尋求美國政府澄清為何傾向於年度審查而非續約16年協議。大灣區局計劃精簡董事會架構，提高決策效率。方樂林報導。
3: 大湾区域局董事会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计划精简董事会架构和加强大型基建项目的监督。若果经省政府批准，大湾区域局董事会的民选代表人数将会由目前的45人减至34人。负责管治委员会的 Lisa Dominato 表示，公众和省政府都清楚要求大湾区域局改善内部管理，因此他对董事会支持改革感到高兴。他认为缩减董事会规模可以提高决策效率，同时加强对纳税人的问责。目前大湾区域局共有23个地方政府辖区，温哥华在董事会有7名代表，苏里就有6名。改革之后，两个城市的代表人数都会设为上限3人，并采用按人口等因素加权投票制度。不过已浮的市议员 Daniel Fontaine 就认为34人的董事会规模仍然是太大，质疑不应该因为将人数减至34人就自我满足。目前大湾区域局董事每次出席会议可以获得557元的津贴，这笔收入是在他们原本从所属市政府领取的薪酬以外。多名市议员一直都要求削减甚至是取消有关津贴。此外，董事会都投票通过成立一个大型项目监督委员会，由民选官员和业界专业人士共同组成，加强监督大型基建项目。这项改革和北岸污水处理厂项目的巨额超支有关，该项目最初估价约7亿元，目前预计成本已经暴增至超过38亿6千万元。 Lisa Dominato 表示，新委员会的目标是确保大型项目得到妥善管理，并向纳税人负责。他指出，类似的项目监督机制已经是 BC 省和联邦政府采用的做法，并会让独立专业人士参与资本基建项目的决策。另外，董事会亦都同意研究将目前四个污水处理区合并成一个的可能性，如果最终落实，预计有机会进一步节省成本。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7: 根据 BC 山火服务处公布 Clinton 镇的最新照片显示，该条村落基本上避免受到当地 Big Bar 山火群的影响，不过该镇南部就被山火烧毁，现场景象却犹如世界末日一般。外界首次目睹这些爆炸性的山火对一些乡村地区造成的严重破坏，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建筑物被摧毁，但不少情况下所有能烧的东西都是付诸一炬。Pierre Lake 山火失控，火场面积达到温哥华市面积大约 5.5 倍，总面积是63,000公顷。 BC 山火服务处说，极端天气条件导致火势猛烈，火势很容易穿过隔火墙，特别一些经已建立但仲未通过了小规模点火加固的防火带。 Thompson Nicola 地区管理局目前有超过650处房产发出疏散令，大约460名流离失所居民最终是抵达了 Kamloops。Kamloops 緊急行動中心主任 Kent 烏斯洛表示， 在此期间 Kamloops 的酒店房间一度爆满，因此市政府及其他合作伙伴利用该地方的其他住宿资源，以确保疏散人员能够继续获得合适的住所。这些替代方案包括使用附近的新辟度假村的房间。官员说不知道还有多少人疏散会到来，但他们仍有足够的预备床位。本省有多人违反萤火禁令，总共被罚款超过20,000元。方乐林报道。
3: 本省部分地区目前禁止生萤火。BC 保育官服务处星期一表示，保育官员在周末巡查期间向19名违反禁火令的人士发出告票，合共罚款21,850元。今次的执法行动正值 BC 部分地区山火活动增加之际，多区发布疏散令，同时仍然有增加新山火的风险。当局强调，声称不知道当地实施禁火令，并不能够成为违规的合理理由。目前实施禁火令的地区包括 Caribou、Kamloops 和东南部山火中心负责的范围，以及南岸部分地区。违反禁火令的人士可以被罚款1,150元，并可能面临最高10,000元的额外行政处罚。如果案件进入法庭并被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10,000元，甚至面临最多1年监禁。如果非法萤火进一步引发山火，相关责任人亦都可能需要承担之后的灭火费用。BC 山火服务处提醒，人为造成的山火是完全可以避免。违规生火不单止增加山火风险，亦都会分散原本用于处理雷电引发山火的重要资源。CHMB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7: 本省山火情况仍然严峻，本地的消防人员即将会迎来一段喘息的机会。来自北美洲其他地区的救援力量将会在今个星期陆续抵达本省。本省现时超过130宗山火正在焚烧，总面积达到数万公顷，数以百计的人竟然被迫离开家园，另外有数百人被告知随时要准备疏散。省府话，他们正在省内调动所有资源。来自玉空地区25名消防员在星期一经已抵达本省。去到星期二，66名来自亚省的消防人员也都会抵达，去到火场的前线支援。到下星期8月3日，预计会有114名来自墨西哥的消防员加入本省的救灾工作。山火服务处说，应对山火是一项共同的努力，各地合作关系确保在最严峻的形势下能够获得额外支持。这些省外和国外的救援力量可以帮助本地那些自山火季节开始以来经已灌救山火的消防员获得一些休息的时间，并可以为8月和9月之后更长可能面临的严峻形势作准备。代表2,000名本省野外山火消防员的 BC 省普通雇员工会说，外部支持对本地消防员来讲是至关重要，消防员需要休息，不可能一直工作下去。工会说，本省的山火消防员实行19日工作制，14日在前线工作救火，其余时间在办公室和休息2日。本省的山火消防员需要定期轮班，以应对山火季节的挑战。工会又说，招募新消防员不成问题，但留住那些需要在如此恶劣环境里面长时间工作的人员就十分困难，并没有哪个轮班制的工作人会接受这种轮班制度。本省一直以来都有来自其他省份和国家的人员协助扑救山火，在2023年大约有1750名省外人员前来救援，应对该年本省史上其中一个最具破坏性的山火季节。另外，本省经常派遣救火人员在其他地方需要帮助时候伸出援手。美国民主党华盛顿州参议员麦里上星期在参议院亦都发表声明，反击特朗普对加拿大山火管理的批评。联邦移民部证实有175人声称来加拿大观看世界杯入境后提出难民申请。方乐林报道。
3: 移民部证实有多人声称来加拿大观看2026年 FIFA 世界杯，在赛事结束后提出难民申请。移民部表示，在出发前申请加拿大临时居留文件时，曾经表明来加拿大的目的是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的26111人当中，有175人其后提出难民申请。移民部发言人贝拉迪表示，加拿大很高兴能够接待来自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世界杯访客，包括运动员、教练、官员、医疗人员、媒体、企业赞助商和球迷。他指出，部分以访客身份入境加拿大的人士其后可能提出难民申请，但是绝大部分访客都会遵守逗留期间的相关规定，而有关数据都反映这一点。 提出难民申请的175人来自12个国家，包括孟加拉、布隆迪、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埃及、加纳、肯尼亚、尼泊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中国和塞内加尔。其中来自加纳的申请人最多，共有25人，其次是哥伦比亚、埃及和肯尼亚，各有15人提出申请。根据加拿大的规定，如果有人希望提出难民申请，可以在入境口岸向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官员提出。如果已经获准入境并身处在加拿大境内，就可以向 IRCC 移民部提出申请。另外，今年的世界杯创下加拿大历来最高收视率。据加新社报道，约 77% 的加拿大人曾经观看赛事，而平均每人观看世界杯赛事的时间约为15小时。

0: 夏桑谷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 边处有得买呢？
0: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圣群夏桑谷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2: 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3: Fur and Wool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2: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Wool， 订座604-564-1212 604-564-1212，开朝11晚10。
0: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3: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职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0: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职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职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3: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国际新闻，
4: 国际方面消息，日本九州熊本县昨日下午发生7.1级强烈地震，引发县内多个地方出现灾情，至少10多栋建筑物倒冧和发生火灾，造成严重伤亡。熊本市和冰川町两间医院至少合共接收超过160名伤者，部分人送院时候经已心肺停止。其中加岛町的大型商场永旺梦乐城熊本疏散大约200人后，因为怀疑泄漏气体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倒冧，天花和外墙大范围剥落，钢筋外露，至少4人获救送院，其中1人轻伤，相信仍然有10个人被困。由于可能出现再次倒冧，救援人员无法进入里面搜索，被迫撤离。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冧塌，此外日本制止在八代市的厂房烟通倒冧，部分设施受损，消防员只有2名员工心脏骤停，另外有9人失踪。市内一座桥梁部分桥身倒冧跌入河里面，熊本县决定县内9个市包括熊本市10个町同一条村适用灾害救助法。首相高市早苗成立由他领导的紧急灾害对策总部，要求尽快掌握厘清灾情。当局向260,000人发出避难展示，大部分在熊本县，也包括邻近的长崎。国土交通省表示，熊本县一度有大约140,000人是停水。有香港人旅游熊本遇到地震，连站都站不稳，亦有港人清感到多次余震。港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5: 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在当地旅行的香港人陈小姐说，第一次遇到地震，见到街上的路面都有裂痕，附近亦有商场的天花冧了。
6: 地震的时候我们刚刚在条街那里，那时是站都站不稳，它的震的幅度都很强。地震完之后我们就出了去，我们去了附近的 Eon Mall， 然后就见到个天花板都跌了下来，跟着职员就叫我们不要再留在那里。
5: 有住在熊本的港人说，地震一刻翻紧工之后仍然不时感受到余震。
7: 咁我哋去到空旷地方避难之后，咁同同事一齐讲啦，佢哋都觉得系有史以嚟佢 feel 到最劲嘅一次地震，打俾其他 friend 啊或者有男朋友咁样睇下有冇事啦。嗰阵就联络唔到啦，完全咁就好担心啦。咁等到情况好咗少少之后，就即刻执嘢翻屋企啦。揸车途中其实都 feel 到好多次余震啦。
5: 东瀛游一个旅行团亦受到影响，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话，地震的时候那个团正是坐车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涉事的高速公路一度被封。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4: 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若果日本放弃对俄不友好立场并采取具体实务措施，俄罗斯准备恢复和日本全面经贸关系。鲁坚科在当地星期二接受访问时候说，虽然日俄的政治对话几乎完全冻结，但是来自日本的投资者仍然参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能源项目。此外，两国在渔业和木材加工等领域合作仍在继续。鲁坚科早前说，因为日方在2022年以乌克兰问题为理由，对俄方实施不友好单边限制措施，围绕俄日的和平条约谈判经验终止，而日本高市早苗政府仍然奉行反俄政策，导致俄日关系持续恶化。特朗普之后同内塔尼亚胡会晤90分钟，这个是美国自月底向伊朗开战以来两人首次会晤。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形容，特朗普和两位领导人会面即

0: 极并富有成效。特朗普、泽连斯基及内塔尼亚胡稍后会到华盛顿国家大教堂出席格雷厄姆的葬礼。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候话，同伊朗进行良好的会谈，但警告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就会袭击浩山地下核设施、伊朗的桥梁和其他民用目标等。对于有报道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同特朗普会面时候提出同美国分享伊朗在浩山重建核计划的情报，特朗普话内塔尼亚胡这样做是想他继续参与其中，但华府并不需要，因为一直用世界上最好的摄影机监视浩山，并非什么大问题。如果并无协议的话，将会轻而易举摧毁这座核设施。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4: 刘先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5: 家华，当然了，还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了。
3: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6: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7: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6: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7: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8: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 广东烧腊列志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7: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9: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10: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大优惠，
9: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注氧及黛欧 Decolte 冷暖疗程，
10: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11: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和网上见，网址 beautycourse.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0: 梨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1: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国家商务部指有关国家炒作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并加码对华限制，加剧升温保护主义。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2: 全文10000多字的文件就产能过剩问题澄清事实和展明中方政策立场。文件说，近年国际经贸格局深刻演变，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文件指出，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不利于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和产业合作健康有序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 對於美國就針對產能問題發起301調查。商務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蔚龍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表示，美方無權對貿易夥伴進行單方面認定。他又說，中國不會通過匯率貶值獲取競爭優勢，亦沒有必要通過匯率低估來促進出口。至於產業補貼問題，商務部說，中國補貼主要在科技研發、技術產業化攻關、市場消費等環節，補貼平等適用於各類市場經營主體。中國願同各方在世貿組織框架下就有關產業政策開展討論。香港電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图瓦臣去到 Victoria Swartz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晏昼一点钟噶，达到九成满噶啦。两点打后咧就系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八点同九点尾班船咧系达到八成满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rtz Bay 翻嚟图瓦臣航线，下一班船系晏昼嘅一点钟，大约系有六成满噶。晏昼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由四点钟开始咧，航班就比较紧张，直至到今晚九点钟尾班船咧，平均有九成至到八成满左右噶。公众最好就预留位置啦。跟住系由科舒比去靓就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喺1:20噶，大约得三成满嘅啫，其他位置十分松动。相反方向，靓就翻翻嚟科舒比码头，下班船咧系喺1:15，大约系有八成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3: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14: 现在是由叶晓仪报道今日的同舟共济消息。本拿比的冯太需要人留宿照顾长者。本拿比的冯太需要人留宿照顾长者。查询电话604-783-4983。604-783-4983。今日的同舟共济消息报道完毕。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在非假日的办公时间致电604-263-1320查询。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7: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6: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7: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6: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8: 和你有个约会。
19: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20: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19: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去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21: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2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3: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3: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2: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1: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5次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3: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4: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3分钟心灵鸡汤。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慧。今天又跟大家继续讲下沟通这件事了。昨天我们讲了两夫妇的沟通，今天我们就讲下亲子之间的情绪互动。有一个小故事是关于有间学校原定星期五是他们学校的旅行日，全校的师生都会去郊野公园烧烤，但很可惜天气不似预期，星期五当日落大雨又打风，这样旅行自然就要取消了。小朋友听到当然非常不高兴，黑起块面，很失望地去埋怨，真的激死人了，本来要去旅行现在没得去，还要上学。他就很生气地把毛公仔、枕头丢去沙发那里。妈妈就说了，虽然不能够去旅行，但也没什么大不了，不用发那么大的脾气嘛。人生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如果这么小的事情你都这么大反应，将来你又怎能够经得起人生的风风雨雨呢？你觉得如果妈妈这样回应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其实跟昨天一样，回应一方都是犯了同样的错误，就是忽略和否定了对方的感受。要如何在家庭里面彼此关顾情绪这一方面的需要呢？除了是我们昨天所讲的聆听和回应感受之外，还需要有同理心，尝试站在对方的位置来到感受他所感受得到的。在这个事例里面，其实妈妈可以这样讲，取消旅行真的令人失望和气愤，我都是啊，我都觉得很无奈，也都很明白你的失望。这样回应孩子的情绪得到接纳和舒缓，就会仍然愿意和你继续沟通了。孩子对旅行取消觉得失望其实是很正常的，如果妈妈一下子就否定了他们的感受，还说一大堆的人生哲理教训他们，小朋友的情绪得不到了解接纳，渐渐他们就不愿意和父母沟通了。这样就会导致很多子女去到青少年的阶段开始不愿意和父母沟通，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就会慢慢疏离。真正的沟通不是急着要去解决问题，而是要先明白对方的心，当你的感受被人理解，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会缩短，关系也都自然更愿意向前走了。希望今天这个亲子的沟通，我们都可以用心去感受一下，也都看看怎样和家里的小朋友更加好地沟通。我们明天同样的时间都会有3分钟小故事的，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特朗普再次揾加拿大开玩笑，佢先前竟然威胁要对加拿大征收更多关税。另外，因为近期安省山火产生嘅烟雾飘过边境进入美国，特朗普日前又喺网上以人工智能生成一张图片嘲讽加拿大。 喺星期日晏昼，特朗普喺佢嘅社交媒体账号上分享一张生成照片。图片中描述一个巨大嘅空气过滤板，成为一个高墙，放喺加美之间嘅边境。图片上亦都写有标语，写住北美空气过滤屏障，清洁空气，洁净环境。特朗普一直批评加拿大应对山火嘅措施，并指责联邦政府并冇维护好森林。喺本月初，佢曾经亲自告诉总理卡里，要佢停止毒害美国嘅空气。
2: 安省约克区两名居民因为涉嫌经营一个冒充加拿大政府附属机构嘅虚假处理护照网站而面临指控。加拿大竞争局嘅调查人员话，该个企业以 Passport Online 及 Passport Express 去营运。喺2016至2020年期间，利用误导性陈述，暗示客户可以喺网上快速、轻松地获得或更新加拿大护照。 局方指，该个网站涉嫌误导加拿大人，使其以为自己系直接与加拿大政府办理护照加急服务，但事实并非如此。喺7月22号，约克区警方因为调查呢宗案件，逮捕咗 John Jesse Baslin 同埋 Phoebe Hui Ting Huang。调查人员指出 ，Baslin 系该公司拥有者同主要决策者，而 Huang 就担任经理，两人均具竞争法。 被控利用虚假或误导性陈述推广服务。此外，佢哋面临超过5000元诈骗控罪，同埋持有犯罪所得嘅指控。竞争局代理局长 Jenny Pratt 喺新闻稿里面话：欺骗消费者会产生严重后果。加拿大人不断因为诈骗同其他欺骗性手段而蒙受经济损失。竞争局正采取行动，制止嗰啲利用误导性手段骗取加拿大人血汗钱嘅行为。加拿大竞争局话。
3: 呢项调查得到咗多方嘅協助，包括多伦多警方配合，同埋从加拿大反欺诈中心同埋商业促进局取得嘅资讯。喺香港有分析预计，下半年外汇基金投资收益表现将会较为波动。港台记者罗伟豪报道。
4: 金管局公布，未计第二季其他投资收益，上半年外汇基金录得1347亿元嘅投资收入，其他股票收益按年急升近一倍，至到537亿元。 债券收益跌大约3成半，至到498.1亿元。港股投资转跌118亿元，外汇估值上调343亿元，低过上年同期嘅568亿元。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下半年环球投资市场面临多项嘅不确定因素，市场关注 AI 资产价格急升嘅影响，加上近日美国联储局减少提供前瞻指引，或者会增加市场嘅波动。 若果地缘政治局势再度升温，亦都会加深市场对通胀同埋利率前景嘅忧虑。佢强调会谨慎而灵活咁管理外汇基金，作出适当嘅防御性部署。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认为，要留意美国息口对债券市场嘅影响。
5: 下半年外汇基金投资收益表现会较为波动。外汇基金主要投资嘅都系好稳健嘅板块啦，咁但系有一部分一定都会受到牵连。而家个市场都系信外围经济设计几好啦，我哋有个 AI 年代咁好多企业个盈利冇问题嘅，但系万一咧加息之余咧，发现原来有啲资金系流走咗，可能由高收益市场嘅或者系投资评级流翻入个国债市场，发现市场整体个流动性唔系真系咁充裕，个息差可能会扩阔嘅影响。
3: 林俊宏又指，近期港股嘅升幅唔错，相信下半年相关嘅投资收益相对稳健。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6: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根据温哥华太阳报报道，一篇近日喺列治文华人社群流传嘅中文文章，引发族裔嘅分化争议。文章标题指出，华裔过半数嘅列治文点解可能会选出一位印裔市长呢？目前先后有6位不同族裔嘅人士宣布就竞逐市长一职。
3: 更有人組織新政黨參選市長及市議員職位，競爭預料激烈。今日下午4:30，我會連同嘉賓梁棟才、鐘孝陽一起討論這個話題。歡迎政黨打電話來604-267-1320發表你的意見。
5: 時事風雲是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6: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7: 更好消息，
8: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9: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0: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8: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11: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2: 占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10: ，Happy Hour 4:00-6:00及晚10:00至收市，供应5款精选特价任君挑选。
12: 打冷宵夜8:30起，奉送白粥10:00后每只生啤13.99本地啤酒特价。
10: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苏强，订座604-336-2118。
8: 又话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绿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6: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12: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8: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6: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8: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1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14: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业近廿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0: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2: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3: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3: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3: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4: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2: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5: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6: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0: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
1: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2: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3: 原来历史上第一个香港出世的太空人是 William Anders， 而不是黎嘉颖。William Anders 在1933年在英属的香港出世，当时父亲是美国的海军军官，随着美军驻守中国，后来和父母回去美国，成为美国 NASA 的太空人。他就是1968年美国阿波罗8号入面执行任务的太空人之一。这个任务是人类首次离开地球轨道，围绕月球飞行。虽然他是一个美国的太空人，但是按出生地来计算，他才是首位香港出世的太空人。而黎嘉颖1982年在香港出世，他在2024年入选中国的航天员，并在2026年5月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William Anders 的而且确是第一位在香港出世的太空人，黎嘉颖就是第二位。不过如果以按照香港本地培育代表香港科研角度来讲，黎嘉颖都算是首位的香港港产太空人。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6: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7: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1: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PIC 啊！
8: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9: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10: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咧？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8: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5: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1: 阿爸阿妈系我啊。
12: 阿女喺欧洲点啊？
11: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2: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5: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2: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5: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2: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5: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0: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5: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慰言轻音是由司徒直新医师主理的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0: 慧言馨音是由司徒直新医师主理的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 找老中医司徒直新啊，他是 BC 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 点样找司徒直新老中医啊？
2: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是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3: 哇，几百蚊可以玩15日江南山水养心康养之旅，有冇咁抵啊？
4: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杭州、南京、苏州、长沙、南宁、广州包三段高铁，全程精选5星酒店，
3: 水乡西塘、梅澳茶园、金陵古韵、巴马长寿之乡、得天飞瀑、名士田园，走入桃花源，嚟一个养生静心养颜之旅。
4: 9月17号、10月8号出发，只系898蚊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1: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2: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 真系免费嘅，
2: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2: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5: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智浩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
6: 老婆啊，呢、这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7: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6: 唉，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7: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6: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金曲汇聚，慧言馨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ประเพียนปะหยี่เข่าจันเข่าจันว่าคิวจีเซ็งสั้นมันโปโต
2: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温哥华市政府会喺7月31号星期五于英吉列湾举办一年一度嘅烟花大汇演，呢个一场免费嘅烟花盛会，由 Brand Life 组织主办，温哥华公园局协办。与之前不同，只会有一晚嘅活动，而唔系分开几晚进行。本年嘅烟花汇演活动名为 Summer Lights。市长沈观健喺声明里面话，活动嘅目的系让市民、家庭同游客喺温哥华最具代表性景点之一，共享一个精彩嘅夜晚。之前因为举办超过30年嘅温哥华烟花节宣布停办，市长沈观健喺今年2月提出动议，希望由市府拨款200万元，可令到活动本年可以继续，以延续呢项深受市民喜爱嘅夏日传统。有关动议最终获得 ABC 政党支持通过。反对派就批评有关支出是值得商榷。另外，运输联网当晚会增加巴士服务，并调整部分行车路线，方便乘客往返英吉列湾活动现场。在活动前，由下午6点至到晚上9点半，将会有专线巴士由 Barat 车站开往 Damon 街和 West Georgia 街的路口。同样在活动结束后，将有专线巴士由 Bidwell 街及 West Georgia 街路口开往 Barat 街和 Waterfront 车站。对于返回西温和北温的乘客，活动结束后会有专线巴士由 West Georgia 和 Damon 街的路口开往目的地。于市中心大面积因为会有道路封闭，5号、6号和23号巴士会有临时改道措施。另外，因应客流量增加，架空列车将会在烟花汇演前后每2到3分钟开出一班，市中心多个车站进出通道也都会进行调整，以疏导人流。另外，在晚上10点半之后，在人群散去之前，单车将禁止使用港列车。海上巴士会在晚上6点半至到11点半期间每10分钟开出一班，之后恢复每15分钟一班，直至凌晨1点22分未班船。运输联网会增派警察、保安人员、工作人员和义工为乘客提供协助和指导。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早上接受美国 Fox 电视新闻台访问，谈及他是否考虑更新美墨加贸易协定时候，特朗普回答说他并不在乎，说自己不想再更新协议，他宁愿美国贸易保持独立。墨西哥和加拿大需要美国，美国并不需要他们，说该项协议对他们很重要，但对美国来讲就并不重要。香港有分析指，若果息口持续高企，对半导体产业融资等会构成压力。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3: 亚太区主要股市下挫，韩国股市收市跌近11%，创大约5个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力守6000点关口收市，但触发今年第8次熔断机制。内地长鑫科技 A 股上市，市场关注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加剧，重磅股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都跌超过10%收市。台湾加权指数失守42000点关口，创超过2个月新低，收市跌近4.7%。日经指数同样创2个几月新低，跌近4%收市，报62364点，创2个几月以嚟收市低位。同样受到人工智能相关股份被抛售的冲击。内地股市方面，上证指数跌超过1%，守住3800点关口。深证成分指数和创业板指数分别跌超过4%和超过7%。易方达香港高级策略师谭志乐说，影响区内股市的主要原因仍然是投资者对人工智能行业投资回报和资金压力的关注。美国联储局今个星期议息，谭志乐认为，由于半导体属于重资本行业，如果息口高企，可能会对这一类产业融资和厂房建设构成压力。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6: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根据温哥华太阳报报道，一篇近日在列治文华人社群流传的中文文章引发族裔的分化争议。文章标题指出，华裔过半数的列治文为什么可能会选出一位印裔市长呢？目前先后有6位不同族裔的人士宣布就竞逐市长一职， 更有人組織新政黨參選市長及市議員職位，競爭預料激烈。今日下午四點半，我會連同嘉賓梁棟才、鐘孝陽一起討論呢個話題。歡迎聽眾打電話嚟604-267-1320發表你嘅意見。
4: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7: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識法律勝人一籌。
8: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7: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8: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9: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元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0: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市民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11: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669-9286，有免费泊车。
12: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4: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4: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3: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4: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收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3: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4: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6: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7: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嘅隔离基金，五慈善嘅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嘅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嘅冻结啦。
0: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里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系由明佳甲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录音有机发芽豆腐花传统石磨芝麻糊赞助播出。在明甲二十街的录音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录音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3: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4: 遗嘱亦都叫做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 Will 都得。今日我哋嚟讲一个好多人都会忽略咗，但后果都非常之严重嘅话题，就系冇遗嘱去世，英文叫做 Intestacy。如果一个人喺 BC 省去世嘅时候冇订立遗嘱，佢嘅资产系唔会自动立刻交俾啲屋企人嘅，而系必须按照法律 WESA 遗产法嚟分配。更加嘅麻烦就系冇遗嘱嘅时候，即系冇订立一个指定嘅执行人啦，英文叫做 executor。家人就必须要向法院申请一个遗产嘅管理人，英文叫做 administrator。呢一个过程更加烦，更加慢，费用亦都高咗。喺呢段时间，银行账户或者个房产亦都可以被冻结添，所以佢哋可能连基本嘅开支都用唔到。所以如果有呢一边嘅法律嘅问题，记住问一问专业的法律人士啦。
3: 因此释法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5: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日穿越江南东北冰雪之旅，有冇咁抵啊？
6: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沪杭石阳六朝古都、长春吉林长白山、延吉牡丹江、雪乡哈尔滨、
5: 长白山天池、梦幻雪乡、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镜泊湖、阿什哈达雾松，睇尽东北冰雪奇景。
6: 包景区门票，住长白山温泉酒店，探东北美食。
5: 1月7日出发，美金698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0: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名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1: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0: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1: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名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0: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由8月4日开始，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1: 明世事，论世情。
2: EC Liquor 的限时优惠由7月29日至8月1日 ,Cutwater Lime Margarita 车龄鸡尾酒四罐装只卖13.99，去你就近的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E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你屋企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0: 天敌重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重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3: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4: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1: 哇，大师，
2: 喂，
1: 又见到你啦，系啊，咁啊，我哋今日有咩讲啊？
2: 我咪都系讲车嘅啫，车坛十分钟梗系讲车啊，
1: 系噶，系噶，系噶，
2: 系啊，我想问下你啊，嗱，你买车嘅经验都几多噶嘛？
1: 哇，你又爆我啲嘢，
2: 系啊，咁你试车嘅经验又点咧？其实你系试车嗰时睇乜嘢嘅咧？
1: 啊，我觉得呢个问题问得好，其实试车咧，好多人咧就好求其嘅。亦都有啲人咧試車，嗱，其實講真啦，因為我以前都做汽車行噶嘛，我都陪人，即係我自己試車試得多，我陪人試車試得好多。咁好多人咧就一上車咧就哇揸到架車好啊，有咁快得咁快啊，或者點樣啫？即係佢係用，我想講佢係用唔係平時用架車嘅方法嚟試車。咁其實呢樣咧，我覺得係好唔啱嘅。嗱，我自己試車就會咁，或者我同人試車會講，喂，你應該用你平時揸車嘅方法嚟到揸呢架車，嚟到睇下究竟架車適唔適合你。舉個例嘅，譬如你而家好多車啦，你都會有運動模式啦，普通模式啦，或者慳油模式啦，或者再勁啲嘅超運動模式啦。咁你平時唔會用，你平時最多可能用慳油模式，或者用呢個 normal 即係普通模式，
2: 最舒服模式啦。
1: 偶爾用下呢個所謂嘅 sport mode 或者呢個運動模式，但係多數都係用 normal 啦。所以我試車咧就永遠都行 normal， 係啊，先試咗，因為呢個係我差唔多九成嘅時間用。咁如果我覺得咁樣揸呢架車用呢個方法嚟揸。我覺得OK 揾到我個叫做 sweet spot 啦，係咪最好嘅方法？咁我就覺得呢架車可能適合。
2: 咁啊，
1: 你係咪咁咧？
2: 我咧就會好似你咁啦，開頭都會係咁嘅，即係慢慢揸，
1: 即係揸得好快。
2: 之後我都會想試下佢性能噶嘛，睇下佢反應係點噶嘛。因為你知，如果你話出 highway 嘅反應慢嘅話咧，你都有危險噶嘛，其實。
1: 咁啊係啊，如果唔夠力係咪先？
2: 係啊，尤其是試二手車呢一樣咧，會試得清楚啲咯。
1: 二手車咧，我反而咧會試唔係睇架車舒唔舒服咁簡單啦，就會睇喂有冇聲啊。
2: 係
1: 係啊，因為咧係啦，最一定要聽聲嘅車。如果你話有啲古靈精怪，個轆又幾嚿嚿啊，或者又搶胎啊，有呢樣嗰樣架車裏邊好多即係好奇怪嘅聲音咧，咁嗰啲車你就要小心啦。
2: 係啊，咁如果新車咧，學你話齋就係試嗰幾樣嘢啦，即係適唔適合你，舒唔舒服。系呢两样
1: 所以咧，千祈咧，譬如有人带你去试车咧，千祈唔好俾佢开心机或者开 HiFi 嗰啲，你想试嗰个音响咧，你最好个车停咗喺度先听。平时即系试车嘅时候唔好听，因为你要想听杂音啊嘛。咁新车就唔需要嘅，因为新车如果系有杂音，你都系解决到
2: 的，都唔系你解决，
1: 系佢解决，即系佢本身系有呢个音嘅。咁同埋咧，因为其实特别是温哥华啦，成日都塞车啊，而家系嘛，
2: 系啊。
1: 咁即系咧嗰个车厢个体验咧好紧要，所以试车你都要觉得嗰张椅坐得舒唔舒服啊？
2: 哇，呢、這个好重要。
1: 系啊，因为咧有啲椅特别腍啊，或者特别硬啊。或者喺即係冇個好嘅 support 啊，咁咧嗰啲又要小心。
2: 係啊，因為啲人比較敏感嘅，你一坐耐咧，條腰好快就好痛嘅。
1: 係啊，
2: 因為嗰張凳其實真係唔啱你嘅。有啲車廠咧，佢嘅凳咧設計得咧，佢個腰嗰度頂得好犀利嘅，變咗坐到好似個肚腩凸出嚟咁樣嘅。咁你可能會有啲人會覺得辛苦啲嘅。
1: 係啊，唔係所以即係試車有即係唔係話真係揸出去亂咁飛就代表試車嘅，即係一定要真係啱唔啱自己用。同埋咧，好多時咧，因為而家咧，你要明白啲車係好安全啦。咁我哋以前好多又係講翻好多年前，以前啲車咧，哇嗰、那個 A 柱，A 柱就係啱啱你個前擋風玻璃嗰個叫 A 柱啦，好幼嘅啫嘛，係嘛？但係而家咧個 A 柱咧係好粗噶嘛，因為變咗架車如果反轉嘅話咧，佢都唔會咁容易俾佢壓扁啊。咁但係咧好多時咧就係因為譬如我哋東方人啦。可能嗰個身材冇啲外國人咁高大啦，咁好多時個 A 柱咧就會遮住你啦。
2: 係啊，
1: 係啊，咁你睇嘢就睇得唔好。
2: 係啊，咁啊又或者你試完 A 柱就試 C 柱咯 ，C 柱咧即係你後邊
1: 嗰個係啊，
2: 咁咪 shoulder check 嗰個啦。咁嗰個咧，如果你話真係有啲大塊嗰啲咧，佢趁住個車型啊靚啲啊咁樣咧，可能會阻住你個視線嘅喎。
1: 同埋而家有啲車咧，因為佢要講嗰個空氣動力學啦，係咪流線型啲啦？咁個尾玻璃咧特別細嘅，咁所以咧即係試車嘅時候，你都要真係要睇清楚，喂，你嘅視野得唔得啊？雖然而家咧好多新車咧都有一啲安全嘅裝置，譬如嗰個 blind spot 啦，即係嗰個盲點嗰個燈啦，即係你，但你又唔好完全依賴佢，因為我都試過咧，有時佢有時就好好用，有時係好慢嘅。我買車咧，我一定要有即係我就會好注重架車有冇 CarPlay， 同埋有冇 Android Auto， 因為咧而家講真，大家都用手機。係嘛？咁唔係呢個 CarPlay 就係 Android 噶啦。咁所以咧，如果有呢兩樣嘢嘅話咧，就係方便好多咯。咁同埋咧，你要以前買車咧， 就麻麻啫嘛，係咪？咁另外咧就睇下有冇嗰個navigation 啦，係嘛 ？GPS 啊咁樣。但係而家其實有啲車如果已經帶 CarPlay 或者帶 Android 咧，你連嗰個功能都唔需要用。
2: 係啊，咁如果你話真係冇呢兩個功能嘅話咧，有啲車咧佢又會有一個叫 Voice Command 嘅，即係你口講俾佢咧，都有啲指令俾佢啦，佢都會做啲嘢。
1: 但係都唔得
2: 嘅，
1: 成日
2: 好多都唔得嘅。咁所以一個你真係要試清楚呢一個。
1: 真係要試清楚呢樣嘢，或者咁樣唔好用。我試過，
2: 我覺得嗰個真係冇乜用。
1: 係啊，真係唔係好大用。
2: 但係嗰啲即係賣車嗰啲人咧，嗰啲 sales 咧，通常都會好即係鼓勵你用啊，哇！即刻試俾你睇啊，
1: 咁啊，佢真
2: 係
1: 有呢個功能
2: 噶
1: 嘛，
2: 係啊，
1: 有呢個功能啊嘛，係啊。咁但係咧，同埋咧，而家好多新嘅車啊，都會有一啲叫所謂自動剎車啊，或者佢可以偵測到有冇行人啊，你褪車嘅時候可能話你呢啲都係好嘅嘢嚟，但係你都要適應佢咯，因為亦都唔好百分之百。去相信佢，譬如吞後，你都最好望望後邊，你唔好淨係靠個鏡
2: 頭。唔得㗎，係啊，真係係啊，同埋不過有時咧，你如果你又太有信心嘅話，太快咧，佢又覺得你，咦，你睇唔睇到㗎？佢幫你揼車，咁你又好驚㗎。
1: 我試過好多次係咁，無端佢睇到個影啊，係啊，咁又同我揼車，其實即係呢個都係即係你要自己適應咯，好多時都係咁。
2: 係啊，所以而家啲新車咧，反而你吞車真係唔好咁快。慢啲，等佢知道，等你俾架車知道你係知道嘅。
1: 係啊，同埋咧，就算而家多咗咁多呢啲安全嘅輔助啦嘅設備啦，你睇翻2023年加拿大交通死亡人數咧，係十年最高啊！2023年死咗1900嘅人。係啊，所以即係你話我唔敢話佢哋唔可靠，但係你佢係只一個輔助式嘅一樣嘢咯，唔係話完全係可以。代替咗你咯，
2: 系啊，希望嗰啲啊幫到手啦。
1: 系啊，同埋咧，而家咧，你知道 BC 喺温哥華啦，嗰個交通咧其實都好複雜嘅。
2: 係
1: 啊，因為咧啲路越嚟越窄啦，因為我哋有
2: 單車線啦，
1: 多咗單車線啦，咁亦都人多咗嘅，係嘛，車亦都多咗，咁所以大家咧都要忍讓一啲咯。同埋咧，而家已經好多地方咧嗰個時速限速啊又降低咗啦，譬如好多時。我自己住個區啊，嗰個入到個小區裏邊咧，都係俾你行三十。
2: 係啊係啊，
1: 嗰啲一定要小心。
2: 係啊，我見過咧，直情係有即係啱啱轉嘅時候咧，個司機啱轉由50轉到30啊，又或者就嚟開學啊，咁會多咗警察巡邏添嘅。
1: 係啊，咁另外咧就係亦都講講啦，譬如我都成日中意揸車四圍玩嘅，咁咧我就用 CarPlay 嘅。咁我都會咧，去之前咧，譬如我都會定好曬路線啦。咁另外咧，我就會將嗰個地圖咧先下載咗落喺電話度先，因為你發現咧，譬如你特別去BC 內陸咧，好多地方你手機收唔到，你手機收唔到咧，你個地圖就冇咗。咁如果你架車係冇 GPS 嘅，你淨係依賴你個你個 CarPlay 或者你個 Android Auto 嘅，咁咧你如果你唔 download， 即係你唔下載咗呢個 offline map 咧，咁咧你係等於虛設。咁我試過啦，嗰個 screen 咧係冇咗個地圖，
2: 即係去咗山卡啦。
1: 佢有條線嘅，跟住有路線，不過咧就格仔。咁你唔知噶嘛？
2: 打埋格仔啲，
1: 打埋格仔俾你，係咁啊。所以之後咧，我就每一次我都會 download 個 map 咯。咁其實而家我哋啲手機一般嚟講嗰個內存都好大嘅，所以你唔需要擔心話download 咗會咬好多位啊。我試過 download 差唔多半個 BC 都係用咗。唔夠六七百個，
2: 哇！好少啫，唔係好多，係啊。咁你download咗安全好多嘛？
1: 係啊。
2: 咁真係因為你話你喺 highway 大路，你係收到信號嘅機會係多好多。但係你話轉開咗少少咧，可能未必收到嘅。
1: 係啊，咁所以即係你要大家記住啦，科技咧係幫手，唔係幫你揸車㗎。大家要小心啊。
2: 係啊，要留意啊
1: 嚇。係啊，我差唔多啦。
2: 安全駕駛啦。
1: 係啊，好啦，咁啊，下個禮拜同樣時間。
2: OK， 拜拜。
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4: 有不少人神佛不分，误认拜佛即是拜神。其实佛菩萨不是神，佛是觉悟宇宙人生真理的人，他觉知三世一切诸法无常，缘起性空，已经解脱自在，超越生死轮回，而且具足福慧，以自证之德度化一切众生，令众生脱离烦恼痛苦，得涅槃乐。菩萨是指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人。他的修行层次共分为52个阶位：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和妙觉。一旦证入妙觉地，就成就佛果， 就好似学生要经过小学、中学、大学、硕士、博士的求学阶段才完成学业。所以凡发心以智慧上求无上菩提，以慈悲下化众生，修六道波罗蜜，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波野，都可以称为菩萨的。乜嘢系神呢？根据中国传统，神指对民间有特殊贡献的人，去世后老百姓为他们建庙祭祀，好似城隍爷、马祖、灶君、文昌帝君、财神爷、山神、海神、树神、苗家神、村宅神、土神、地神等等。不过这些神明尚存贪嗔痴等烦恼，未能了脱生死，所以未能远离轮回之苦，一旦福德享尽，仍然会再代入六道轮回之中，不是究竟的归依处来的。有些神明是维护佛法或者维护所有正法的，叫做护法神，护持佛法的善神称为护法神，好似梵天、自在天、帝释天，帝释即是民间通称的玉皇大帝，还有四大天王，即是东方持觉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四天王是住在须弥山四方半山，时常守护佛法，维护天下，令所有为恶的鬼神不能够伤害众生的。护法神还有三界二十八诸天、十二神将、鬼子母、天龙八部等。所谓天龙八部，即是天、龙、夜叉、乾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喉罗伽，这些二类都已经归化佛法，成为佛的眷属，护持佛法和佛陀的。
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5: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6: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则新闻。一名加拿大华裔女子被控在北洋盟军总部担任实习生的时候，为第三国进行间谍活动被捕，联邦公共安全部长就事件作出回应。张若良报道。
10: 联邦公共安全部长 Gary Anderson Garby 谈及一名加拿大华裔女子被控在北约欧洲盟军总部因间谍罪被捕一事作出回应，说需要彻查到底。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星期六话，一名华裔加拿大公民因涉嫌为第三国从事间谍活动和参与犯罪组织而被捕，当局未有公布被捕者姓名。他曾经在位于比利时的蒙斯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担任实习生。当地检察官办公室话，疑犯的行踪引起了盟军安全部门注意，并建议将事件报告比利时军事情报机构。Gary Anderson Garry 星期一在 BC 省叶后一次活动上说，他不想对案情作出猜测，即是说这些指控非常严重。他补充说，官员将调查该个疑犯是否曾为加拿大境内其他机构工作过。他表示归根结底需要彻查这件事件，并确保同类事件不再发生。检察官办公室并没有具体说明他参与的第三国名称或者是哪一个犯罪组织有关。欧盟盟军最高司令部是北约最高军事总部，亦都是盟军作战司令部所在地，负责规划和执行由32个成员国组成的跨大西洋安全联盟所有行动。调查人员搜查疑犯的住所及他在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工作场所，并在星期五将该名华裔女间谍拘捕。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表示，并没有迹象显示北约或者北约盟军司令部作战的准备、指挥控制安排或者正在进行的任务受影响。检察官办公室说，由于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将不会再发表任何评论。 CHMB M 三二零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9: 有分析指，比利时官方在今次北约间谍案里面特意公布被捕者是华裔，估计是故意公布的消息，向北约盟国提出警告。张逸良再报道。
11: 国防智库 Global Set 的安全分析师 Roger Hilton 表示，比利时北约间谍案特别提及疑犯是华裔，这个绝非一个巧合。他认为比利时此举是特意向北约32个成员国发出信号，提醒他们需要加强保安检查。 Hilton 也补充说，北约国家需要着眼于长远的监察，如果第三方长期投资一名间谍上，使其保持低调，避免引起公众关注，那么当该名间谍晋升为外交部部长或团长，担任政治军事重要责任时候，其掌握的情报量以及多年的投资可能带来更大的回报，可以令人难以置信。Hilton 拥有基本北约的安全许可进行调查，他说自己的安全审查耗时六个月，他认为今次事件可能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他说其他盟友会质疑今次是否只是个别案例，盟友未来还能否继续信任加拿大的保安工作，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或皇家骑警的审查流程是否是有问题，这个对未来的实习生工作意味着什么。而加拿大政府及布鲁塞尔代表批准实习生之后，北约方面是否需要再进行另一轮的安全审查等问题。安省卡尔顿大学一名学生曾推动加强青少年与国防组织之间的联系，提供咨询服务。他说国防机构实习生和年轻员工很容易成为外国势力招揽为间谍的目标，因为与高级官员不同，他们并没有多层的安全保障。高级职员或领导通常有全天候的保护，并告知他们有任何潜在的安全威胁或潜在风险。而刚开始职业生涯的实习生可能背负着沉重的学生贷款及其他债务，令到初级员工更容易受到操控和剥削。 CHMB M 三二零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9: 其他的消息，本省有多人违反禁火令，是一共被罚款超过20,000元。方乐林报道。
12: 本省部分地区目前禁止生营火。BC 保育官服务处星期一表示，保育官员在周末巡查期间向19名违反禁火令的人士发出告票，合共罚款21,850元。今次的执法行动正值 BC 部分地区山火活动增加之际，多区发布疏散令，同时仍然有增加新山火的风险。当局强调，声称不知道当地实施禁火令，并不能够成为违规的合理理由。目前实施禁火令的地区包括 Caribou、Kamloops 和东南部山火中心负责的范围，以及南岸部分地区。违反禁火令的人士可以被罚款1,150元，并可能面临最高10,000元的额外行政处罚。如果案件进入法庭并被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10,000元，甚至面临最多1年监禁。如果非法引火进一步引发山火，相关责任人亦都可能需要承担之后的灭火费用。BC 山火服务处提醒，人为造成的山火是完全可以避免。违规生火不单止增加山火风险，亦都会分散原本用于处理雷电引发山火的重要资源。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9: 联邦移民部长宣布，所有年满16岁的加拿大公民可以在网上申请续签护照。张日良报道。
11: 联邦移民部长 Lina Diab 星期二宣布，所有年满16岁而且符合资格的加拿大公民，现在都在网上申请续签护照。在之前旧制之下，只有护照在未来6个月内到期或经已过期的加拿大公民才能够在网上续签，否则他们必须亲自前往办公室去办理。Diab 在温哥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符合条件的加拿大公民无需再等待网上申请名额，他们可以随时在网上办理续期手续。不过本国公民只能在加拿大境内网上申请，而且需要上传由商业摄影师拍摄的电子护照照片，申请人也可以上传电子版的辅助文件。不过一些需要在10日内取得加急护照的加拿大人紧急服务，国民仍需要亲自前往加拿大服务中心处理。Diab 并未排除未来网上申请适用范围会扩大到16岁或以下儿童同埋加拿大人喺海外申请嘅可能性，只系表示政府将继续观察情况，随住服务不断改进，可能会增加儿童申请资格，亦都可能会给加拿大人喺境外喺网上申请。除此之外，加拿大公民仍然可以选择翻亲自前往办公室处理或邮寄申请。 扩大网上申请资格是政府近年来对护照申请流程最新的调整。之前随着政府逐步开放与疫情相关的旅游限制，护照办公室的申请量短暂时间内激增，导致系统不胜负荷。网上申请初阶段在2024年12月经已启动，虽然护照申请的标准处理时间是20日，但联邦政府今年早前经已实施一项新的30日或免费政策，这两项政策均适用于网上申请人。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9: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沙巴神开往 Swats Bay 的航班，67%车位已经满，下午5点一班船就70%车位满，傍晚6点就70%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72%车位满，晚上8点就83%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6%车位满。另外下午3点40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up 的航班，22%车位满，下午4点40分一班船就41%车位满，傍晚6点05分就24%满，晚上7点05分一班船就26%车位满。至于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的航班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日本熊本县昨日发生的7.1级地震，多处有建筑物倒冧起火，一个人被发现在倒冧的房屋中死亡，另外有超过130人受伤，部分人情况严重。加岛町一个大型的商场在地震后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倒冧，造成两人死亡，一个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共同社引述熊本县警方消息说，由于存在次生灾害风险，警方和消防一度无法深入建筑物内部搜救而被迫撤离，搜救工作是中断，可能仍有多人被困，当局正调查爆炸是否涉及燃气泄漏。八代市一间工厂有烟囱倒冧，两个人心肺停止。当地仍有几千户的家庭没有电力供应，由于星期三气温预计升至摄氏34度，当局警告居民要防范中暑。余震不断，九州地区大约30万人收到避难指示，首相高市早苗呼吁民众到安全地方暂避，几百名自卫队员已经被调派参与救援行动。中港台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致辞。何立峰强调，中国始终致力于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中国的智慧、中国的方案。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亚太地区成为扭转全球森林资源下降趋势的主要力量。他说，面对当前亚太地区的生态形势，中国会继续办好自己的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愿意同各方一起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同推动亚太地区林业高质量发展，共同书写绿色亚太发展的新篇章。中国香港剑击男子花剑队在亚博馆举行的世锦赛男子团体花剑取得银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恭贺。罗淑佩说，由蔡俊彦、张家朗、何成谦和梁千羽组成的队伍在整个赛事表现出色，展现香港运动员的风采和坚毅的斗志，为他们夺得港队史上第一个世锦赛团体银牌感到骄傲。他期望港队可以继续全力以赴，在9月举行的第20届亚洲运动会上再创佳绩。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收市是个别发展，受惠企业季度业绩表现强劲，国际油价回落，加上资金由半导体板块流向市场其他的领域，道指升超过500点。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747点，升53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4,877点，跌55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市报7,429点，升16点。在加股方面，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750点，升182点。 TSX 60指数收市报2,117点，升17点。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在4点。
13: 1320天气报告。
14: 2026年嘅7月28号星期二下昼3点11分，同大家咧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今晚咧黄昏时分继续有阳光嘅，午夜之后转为天清，最低气温咧降到系摄氏嘅只有13度嘅，落雨机会10%，日落时间8点58分。咁啊，听日星期三咧预测都系有阳光噶啦，而最高气温咧回升翻上摄氏嘅21度嘅，落雨机会10%。 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啦。星期四咧就有阳光，间中见到少少云层。去到星期五咧就朝头早有阳光嘅，下昼咧就转为骤雨。去到星期六咧就整日都系持续会有骤雨嘅。嗱，气温咧徘徊在20至22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40%。现时出边吹紧南风，风力时速11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系22度，相对湿度60%啊。
15: 1320马路情报。
14: 好啦，星期二下昼3:52啊，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咧，睇睇而家暂时嚟讲吓 ，Stevenson Highway 啊。南行嗰个方向隧道入口咧，现时嘅车嗰、那个车龙咧都几塞下嘅，有机会见到咧喺 Blundell Road 天桥下边啦个车龙，咁即系嗰啲车辆南行嘅车辆咧非常之频繁啦，因为主要而家暂时嚟讲都系得两条南就一两条北噶嘛，一阵间如果南行线咧再开多条嘅话咧，咁变咗个隧道咧就疏通咗三条嘅南行线咧就会好啲噶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呢、這个嘅一号公路咧，啊唔系，先讲呢个狮门桥啊，狮门桥嘅北端啊，吓南行方向嘅北端嘅桥面咧，现时咧就系繁忙嘅，因为有车龙嘅出现啊，因为要上桥过嚟温哥华呢边啊。啊，另外咧就系讲呢个17号公路咧，都几多车吓。17号 A 嗰条公路咧，就扮过呢个天桥，就会去99号公路北或者南嘅。咁请大家要留意呢方面嘅情况咯噃。好啦，咁啊，其他嘅公路条桥包括丽佳桥北上咧，现时系车多啦。近住喺呢個 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邊咧，係非常之繁忙嘅。咁啊，除此之外，另外咧就係卡斯特路出嚟嘅1号公路，向東行方向咧係車多，不過未至於繁忙。另外咧就係講緊9号1号公路嘅東行方向咧，已經都係車多嘅情況出現啦。再晏少少咧，其實呢個嘅9号1号公路夾呢個第六路咧係好繁忙嘅，南北行方向咧都要向呢個9号1号公路。入口嗰个东行嘅方向咧，系变咗有时有两条嘅南北嘅长车龙喺度嘅，大家要留意呢方面嘅情况。另外咧就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啦，另外就系 Alex Fraser 桥咧，同埋呢一个Stoller Watson 就系新嗰个 Petulio 桥啦，仲有 Queensboro 桥咧都开始车多噶啦，暂时未算话好塞，不过系车多，行得比较缓慢一啲，请大家咧就小心嚟到系驾驶，同埋咧。好事就我冇收到有坏车或者系意外嘅报告，呢个系好事，咁就证明大家咧系非常之小心驾驶，呢个系好事，请各位记住小心驾驶。
16: 买屋是一件人生大事，一定要保障自己。房屋除了要合乎安全标准，更加要避免负责交易前出现的维修问题。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注册验屋师和大家讲一下验屋程序对房屋的重要性。
17: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18: 时事风云，
19: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20: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根据温哥华太阳报报道，一篇近日在列治文华人社群流传的中文文章，引发族裔的分化争议。文章标题指出，华裔过半数的列治文，点解可能会选出一位印裔市长呢？目前先后有6位不同族裔的人士宣布就竞逐市长一职，更有人组织新政党参选市长及市议员职位，竞争预料激烈。今日下午4:30，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2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2: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自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23: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24: 刘先生，你认为自顾或者做生意的朋友有什么要注意才可以省到更多的税？
0: 水，嘉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咧？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23: 按价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嘅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按价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4: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二，是2026年的7月28号星期二下午3点18分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我陈建邦和我拍档就是 Lawrence 胡以君的 Lawrence， 你好。
4: 你好啊，大家好。
14: 我们在温哥华呢真身处一个呢我们觉得是非常之舒适和非常之平静的一个城市。如果你今朝早有看新闻，日本的熊本呢，熊本县呢真的很大件事。哇，七点几级的地震。
4: 我这样说，日本地震真的这个是司空见惯的。它每年都大大小小都不知道多少百次的。咁你话如果日本有地震咧，其实就唔系一个新闻；冇地震咧，先系新闻。不过今次咧相当严重吓，咁啊，目前嚟讲，伤亡人数都仲未清楚。
14: 未清楚。
4: 不过就好似啲建筑物啊，甚至乎啲古迹啊，都受到影响吓。咁，所以呢样嘢真系冇办法噶啦。
14: 我睇到咧，嗱，面书睇到嘅，咁啊话俾我哋听咧，熊本县咧，佢有嗰啲城市又装咗啲 camera 噶嘛。你睇住嗰個 camera 一路震啊，即係嗰啲嘢一路喐啊，咁你可想而知你嗰個即係震盪嗰個情況幾嚴重？
4: 係有啲都幾大型嘅建築物咧都冧咗。
14: 嗰個係一個商場
4: 啊。我係好奇怪，因為日本呢啲應該係已經做好曬防震措施嘅啦，啲咁嘅建築物嚇，因為佢對地震即係等於食飯，差唔多日日都有嘅。

0: 避免下。咁啊，日本就今年都似唔知第几多次？
1: 唉，我数唔出啦，几多次啊？你就算你宫崎县都试过啦，系咪？三一一嗰个嘅福岛啦，系咪？嗰度已经一路系咁。不过今日咧，我哋都睇得到咧，就系中国嘅唐山大地震50周年，
0: 系
1: 嗰个真系惨，那个情况好惨烈啊，24万人死亡。
0: 嗰个咧。我如果冇記錯咧，好似有史以來即係傷亡最慘重嘅
1: 最慘嘅地震。
0: 你可以諗下，50年前嘅中國，哇，好落後噶嘛，係嘛？即係嗰陣時，我諗即係你話救援工作啊，樣嘢都好
1: 落後，
0: 好落後啊！啲機器啊，或者乜都好落後。咁啊，完全我諗嗰50年前咧。嗰次咧真係都好嚴重啦！
1: 我都話啦，我今朝都有講過，我爸爸咧，我媽媽佢哋做生意有啲嘅朋友咧，真嗰次就真真正正喺唐山，佢真係感受到嗰個地震嘅威力，佢落翻嚟香港嗰陣，好彩佢冇事，但係佢話佢都覺得咧係震得好緊要，佢直情係夜晚黑嚟震。
0: 嗯，唐山地震咧我就冇感覺，汶川地震咧我就喺度啦。我就喺睇先喺唔知边度等飛機飛去重慶啊！咁啊離開四川都唔係太遠嘅啫。咁喺個機場候機室咧，點解突然之間嗰個吊燈搖下搖下嘅咧咁樣？咁啊雖然係冇破壞啊，但係咧後屘原來就話啱啱就係嗰刻就嗰個大地震。
1: 汶川嗰度
0: 係啦係啦，咁啊前幾年咧就去過當地見到即係譬如話。嗰陣時小學冧咗啊，嗰啲鐘樓冧咗啊，嗰個直情係嗰個地區裏面啊，而家仍保留啲咁嘅倒塌咗嘅建築物咧，作為一個紀念。哇，咁真係好犀利，
1: 好犀利！
0: 真係我諗嗰啲嘢真係，所以大自然嘅威力咧係冇得擋。
1: 同埋佢好多嗰啲淹塞湖咧，嗰啲湖咧，直情係。震得好緊要嘛，直情射出嚟啦嘛，
0: 係啊係啊，
1: 做埋喺山泥傾瀉咁，
0: 係啊，咁所以真係呢樣嘢咧係真係避無可避嚇。不過佢呢啲咁嘅自然嘅嘢，
1: 冇得講啊，好似日本咁，佢哋好似話真係司空見慣噶啦，
0: 係啊，
1: 係咪？不過今次7.幾級大，但係呢個地震咧對佢哋嚟講咧好大嘅一個嘅震撼力咯，
0: 係
1: 啊，咁啊睇下希望佢哋能夠即係揾翻啲失蹤嘅人口啦，因為佢話今次真係有20幾廿個人係揾唔翻，係啲員工嚟嘅，仲要係啊咁。希望佢哋冇事啦，好啦，咁最近咧，我想同大家讲下，就系电视有好多嘅新闻都系主流报道咧，大大声声讲话，而家我哋喺温哥华里边咧面临紧一个嘅大嘅一个嘅诈骗嘅趋势咧，就系嗰啲祈福党出没，
0: 系
1: 喺我哋温哥华嘅集中咗喺东区 Commercial， Victoria Drive 东22、23街东边嘅东区温哥华。佢話嗰啲對象全部都係亞裔嘅長者，
0: 咁呢個自然啦、啊，即係你去同第二個人講話祈福，我諗佢當你傻嘅啫，即係呢啲即係我哋個祈福黨呢樣嘢，真係已經好耐啊。咁我諗個對象係長者，係華裔人士，一啲都唔出奇。咁但係即係我唔知點解仲有人信解啫，係嘛？呢啲咁嘅嘢真係舊到都仲舊過冇個王力嘅啦，差啲。咁你？就是这些东西，如果你说你要信，你是坚持这件事是可信的，不要都说了。但是我想我们应该再一次告诉你，这类的东西呢，你真的不要再理会了，根本上真的够都不够了。
1: 因为警察局已经跟大家讲了，尤其是听众朋友，如果你家身边有长者的朋友，提一提醒他，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要给陌生人呢是靠近你，叫啲長者們記住，唔好俾佢靠近你。如果佢扮到好友善、好有誠咧，你更加唔好俾佢埋身。呢個咧就係警察噶，即係提醒大家。如果佢哋不停咁嚟到去騷擾你咧，你可以大聲叫。因為你大聲叫嘅時候咧，周圍隔離啲人咧就可能會聽到嘅。佢哋就最驚呢樣嘢嘅。第四咧就係財不可露眼，千祈唔好話穿金戴銀咁行出嚟，仲要抱曬出嚟啲金鏈啊成，因為咧嗰啲先至係可以最吸引到呢啲咁嘅祈福黨嘅人咧注意力嘅。
0: 係，即係我諗係啊，即係我諗咁有陣時你好多時咧有啲人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咁啊，斯斯縮縮咁啊，或者跟住佢同佢講兩句咁樣，你講得啱啊，你可以大聲斥喝佢啊，叫佢離開或者叫佢。

0: 行开啲咁样。咁啊，变咗咧呢啲人咧就会即系要闪噶啦，
1: 要闪。
0: 佢唔敢，佢唔敢就乱嚟，佢唔系即系强抢啊嘛，
1: 冇错，
0: 佢系呃啫嘛，
1: 冇错。
0: 咁所以如果你态度强硬咧，系最啱嘅。咁所以呢样嘢咧，我谂大家要记得吓。
1: 系啦，咁我想临去广告之前咧，我想讲讲有个听众咧，佢俾咗个资料我咧，咁佢都好希望我同大家分享嘅。我就趁住有少时间嚟讲紧先吓。佢就话咧有一日咧，佢有个朝头早，啲几日早发生嘅啫。佢行完神运。就喺呢個東區有一條嘅街道咧，就角落頭，佢諗住翻屋企噶啦。喺個角落頭嗰條街角度咧，突然間有個男人，就話識講中文噶啦，肯定。咁就見到佢咧，咁啊行埋去啦，咁啊同佢講啦，問佢啦，啊請問你知唔知道呢度附近咧有一位姓張嘅醫生？佢話我唔識喎。話呢位張醫生咧百幾歲噶啦，咁勁喎嚇。佢話呢位聽眾話俾我聽，佢話我都唔識佢咁。咁佢兩個喺度問嘅時候咧，佢諗住走噶啦。奈何咧喺嗰一刻裏邊咧，又有一個女士行過嚟。咁啊，唔知道嗰個女士係咪夾粉啦。咁女士行過，咁呢個男士咧又即刻問呢個女人。請問你知唔知附近呢度係咪有一個姓張嘅醫生啊？咁因為我太太有病啊，我想揾佢。咁嗰位女士就話姓張嘅。哦，你系咪讲嗰位年纪好大嗰位？佢冇讲岁数，佢系啊系啊，过100岁个。哦，你讲嗰位张神医啊，咁啊死啦，咁啊即系开始知道你两条友喺度夹怪啦。
0: 系，
1: 咁跟住哦，我知佢喺前边嗰度住啫。咁不过你带我去得唔得？个男人同佢讲，喂，我而家唔得闲，哎呀，麻烦你啊，帮我带我啦。咁我呢个听众咧就谂住可以甩身噶啦，但系佢听完佢话真系介绍个神医俾佢睇咧，佢话佢跟埋去。好啦，咁就跟埋去啦。咁啊，跟埋去之后咧，差唔多去到嗰间屋嘅前边嘅时候咧，嗰个女人就话咧：，嗱，呢间就嗰个张神医嘅屋企嚟噶啦。咁，当佢哋正想叩门入嘅时候，就入边走咗一位大概卅零岁嘅女士出嚟。个女士话：，你哋系边位啊？揾咩？又揾边个？咁佢哋话：，我揾一位姓张嘅医师。哦，你揾我阿爷，阿爷都出埋嚟啦。咁话得啦，我帮你问一问啦，你系做乜嘢噶？我嚟睇病咁。我 OK， 我帮你问一问啦。我爷爷而家喺入边，咁佢入边就搞完之后出翻嚟。佢话唔好意思啊，我爷爷咧而家唔得闲啊，因为佢啱啱咧，我家姐有两个有两个嗰啲叫做孖仔孖孙出咗嚟，系 twins 嚟嘅，所以佢而家咧喺度忙紧，唔得闲。不过咁你哋有咩问题啊？我睇下我可唔可以帮你解决到？咁佢我有本天书噶咁。咁啊，跟住嗰个男人就同佢讲佢太太嘅病征咁，佢就睇住嗰本天书。佢话你太太个病咧，俾鬼邪啊咁。嗱，你嗰个床啊，嗰啲摆得唔好啊。嗱咁啦，你翻屋企就攞个袋，将你啲金银珠宝，你有冇现金啊？嗰个男人话：我有$40,000，我有$40,000加纸。佢话你完全摆晒落个袋度，揸一扎米掟落去。嗰、那個袋咧就揾條金鏈咧就綁住佢，你唔使俾我，你擺屋企得噶啦咁。
0: 咪佢嚟慢啲嚟攞啊！
1: 唔係，其實咧，因為我嗰個聽眾話佢又係跟住一齊睇，佢哋先頭問嗰個聽眾有冇錢啊嘛。那個聽眾我冇錢噶，我食緊政府嗰啲津貼金嘅啫，我冇錢噶，佢話冇錢。咁冇錢啊，嗰啲就費事嘥時間啦。咁啊用咗呢個方法話俾佢聽。咁我呢個聽眾我後來佢同我講。咁啊，即系咁啊，佢话大家就了手散咧，因为佢冇攞钱啊嘛，咁啊了手散咯。咁我事后同佢讲，我话你小心啦，呢啲咁嘅人咧，你无谓跟埋去。
0: 咁啊，第一唔应该跟人哋去，第二我唔明佢想呃边个。
1: 佢唔系想，佢原本想呃呢个女人，就系想呃呢个听众，想呃呢个听众。因为嗰个男人同个女人咧，再加埋嗰个卅几岁嘅女人咧，其实系一档嘅。佢見到啱唔到佢，所以佢就話咧：，我唔係攞錢㗎，我擺翻你屋企啫嘛。咁樣啊，你知唔知啊
0: ？OK，
1: 咁所以咧，
0: 做出大龍鳳俾佢睇。
1: 冇錯啦，咁、okay. 其實呢啲咁嘅大龍鳳咧，我諗個聽眾自己心水清啦，知道佢要攞錢啊嘛，又冇錢，
0: 應該唔應該同佢一齊行㗎啦？呢啲
1: 嘢係嘛？即係所以大家千祈唔好中呢計嚇。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係繼續去講一啲胡翁咧有一啲嘅嘢分享。
2: 快而准煲冬瓜，
3: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2: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3: 咁普通都要你教？
2: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3: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4: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 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诗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和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粤语和国语的律师，帮你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找专业意见才可以做稳阵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5: 恩语同路人，
6: 我哋嘅嘉宾系袁佩珊。
7: 我好记得佢当年同我讲话：，你嘥我啲钱去读都系冇意思噶啦。你系一撇泥就永远一撇地睇泥嚟噶啦。我会怀疑究竟我系咪你亲生啦？因为我自细我好想寻觅爱，我以至我好想喺佢身上得到爱。但我冇谂过结咗婚年半，你俾唔到爱。不特止，你仲要伤害我。
8: AM 1320逢星期四晚上6:30。
9: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9: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咁啊，先听一听阿黄太嘅电话，我哋先再请阿胡以军同我哋分享啲乜嘢先吓。Hello， 黄太你好，黄太。
11: 哦，你好，sorry，
1: 系
11: 大家好，
1: 系
11: 我想有一个问题咧，想问一下即系啱啱我接到一个电话咧，那个电话显示咧系我屋企嘅电话喎，有冇咁嘅可能啊？
1: 有，
0: 你用手机接到你屋企嘅电话？
11: 唔系，我用屋企接到我屋企嘅电话。
1: 即系有人打电话去佢屋企嘅电话，佢睇到个电话号码 show 到系佢自己屋企嘅电话号码嚟，系咪咁啊？
11: 系啦，系啦。
1: 有咁嘅可能，那个可能咧就系、是。那些直情是騙徒打來的，那些詐騙集團打來的，因為那個電話號碼呢其實不是真的電話號碼來的，剛好他撥了下來是你的電話號碼而已。
11: 哦 OK， 即是 他可以用我的電話號碼打回來我家。
1: 是根本上那個電話號碼 show 出來的電話號碼不是那個打出來的電話號碼，真真正正的電話號碼，即是告訴你他打給你的電話號碼不是你家的電話號碼來的。
11: 哦、OK， 但是就搜出来就是我家的电话。
1: 这个是一个叫我们英文叫做 spoofing， S-P-O-O-F-I-N-G。现在有这样的科技呢，是可以将人的 call， 即是人的电话号码，即是我可以将胡以军的电话号码，如果我知道的话呢，是用他的电话打电话给你，但是我实际上用我自己电话打的，但是我在你的电话搜出来搜到胡以军的电话号码的。
11: 哦，啊，是我就正话，我因为我平时我唔接啲唔熟悉嘅电话嘅，
1: 系
11: 咁啱睇见我呢个电话号码咁熟悉嘅咧，咁所以我再 double check， 原来我自己的电话号码，我所以就奇怪点解会有咁嘅事发生。
1: 十有九嗰啲都系诈骗电话嚟噶啦，你唔听佢就最好，无谓嘥时间。
11: 我唔听嘅，我全部啲电话我唔识嗰啲我唔听嘅，
1: okay。
11: 所以我就。这个很奇怪，
1: 不奇怪，一点都不奇怪。现在因为我们的电话有个 technology， 有个科技，它是可以将人家的电话号码冒充了是你识的电话号码，其实就是它用它自己的电话号码打，但是就将这个电话打入了你的 caller ID 里 show 出来的，其实是一个科技上面的东西。
11: OK， 麻烦了，
1: 不用 Thank you， 拜拜。
0: 好，是这样，或者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即一个新的碰瓷的伎俩啊。碰瓷我们听得多啦，是吧，有人走过在侧跟扑低又说你撞亲他，有人走拿车又说你撞到他，那么勒索那些什么东西。前两天在香港报纸看到现在在中国有一个新的碰瓷的伎俩，就在啲酒楼茶室嗰度发生嘅。咁譬如你喺一间餐室度食饭咁啦，食食下嗰个服务员走过嚟话你，哎，阿乜生， 贵宾房嗰个陈总咧话识你，想同你打个招呼咁。嗯，咁又拗晒头边位啊，咁不过人哋话同佢打招呼，咁你咪行下入去啦咁样。
1: 嗯，
0: 一行入去嗰个贵宾房度，咁啊见到嗰个人都唔识嘅咁样。不过你有阵时唔好意思啊，而系自己记错或者自己唔记得啊嘛。
1: 系，
0: 唉，陈总你好你好你好，咁嗰个又话啊你好你好，大家寒暄一番，呢排点啊？冇乜嘢啊嘛，屋企只狗 OK 嘛，即系讲埋晒呢类咁嘅嘢。讲嘢一轮咁就冇嘢咯，咁就行翻出嚟，咁谂下，诶，去个陈总啊，我初以为陈建邦，原来唔系，系陈大文啫，咁样唔识佢嘅，咁咁啊继续坐喺度食饭，
1: 啊，
0: 食咁上下埋单走啦，咁嗰个侍仔攞两张单嚟，诶，呢张咩啊？哦，阿陈总话你同佢埋单噶嘛，咁样，喂，我唔识佢噶，咁点同佢埋单咧？咩唔识啊？你头先同佢咁好倾啊，揽头揽颈咁，咁佢话你同佢埋单嘅，你而家俾唔俾啊？咁样，咁啊，梗系嘈啦，咁啊嘈，咁啊嘈嘈下嗰嘢话喂，嗱呢张单你点都要埋噶啦，如果唔系我报警咁讲，咁啊好彩咧呢位仁兄嘅醒目。將呢段咁嘅過程咧，就用手機錄咗落嚟，咁啊同嗰個酒樓嗰啲人講啦，嗱，一係我而家就走，我埋自己張單，如果唔係咧，我就將你呢段嘅錄視像咧擺上網，啊，公布你黑店呢啲咁嘅醜行咁樣，咁啊冇計啦，咪死死地氣，死地氣要放手，即係唔敢叫佢埋單啦，係嘛？即係所以咁都得嘅喎。
1: 哦，即係話呢嗰個酒樓真係有問題咯。
0: 我諗係啊，即係如果報道到出嚟咧，可能唔淨止一間有啊，可能好多都有。以前咧我都聽過，即係譬如有啲卡拉 OK 啊，諸如此類咧，咁你去唱歌，佢成日就咁黐出轉。攞啲咁嘅所謂酒水啊，你都未飲完噶，攞酒又攞翻入嚟，咁啊一陣又攞啲咁嘅生果盤啊嘛，咪坐一陣埋單，咁啊幾千蚊咁啊，喂我都冇飲咁多，咁啊唔係啊，我哋話攞咗好多入嚟噶嘛，你飲完又換完又飲咁啊嘛咁樣，即係我諗呢類咁嘅嘢咧，而家真係層出不窮，
1: 即係詐騙啦，
0: 係啦，咁嗱呢咁嘅詐騙咧就直情就係。就係即係新嘅碰瓷係嘛？
1: 啱，絕對同意，絕對同意係啦。咁所以啊，呢個咁嘅情況，大家就老虎都話我唔識，我冇興趣咁就得啦。
0: 係啊，你唔好以為你啊陳建邦入邊同你四下老，
1: 所以我成日都講噶。但係如果嗰個人話俾你聽，我係陳建邦，你千祈唔好睬佢。係
0: 啦，
1: 出街見到陳建邦我都唔會擰頭。
0: 話知道咩陳總啊？
1: 係啊，OK， 好啦，我哋去廣告啊，翻嚟再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亲生兄弟一黑一白，到底是手足定是死敌？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无间一战》，看尽卧底边缘的生死抉择，挑战情义与公义的底线。黄宗泽、谢天华相隔十几年再度宿命对决，火拍陈山聪上演最强黑白交锋，连场激战，重型火拼。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3: Hello，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平时喺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14: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喺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元起，尚余少量门票，购票重速7788897713。7788897713，在明甲20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嚟绿茵试下佢嘅有机豆腐花同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15: 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16: 晚市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咁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有拍档啊 Lawrence 胡宇君嘅。咁啊，头先 Lawrence 讲咗呢个骗术奇谈嘅其中一招，就系酒楼扮识。然之後就屈你，
0: 係啊，所以即係小心陳總啊，
1: 小心啊，因為冇聽到阿陳總個名啊，陳建邦啲名又好似話識嘅，
0: 係咪？聽到陳總以為哇好嘢好嘢，即刻又去打招呼。
1: 你聽到胡宇君嘅名冇問題，
0: 咁、哎、
1: 七招牌呢、這個。好啦，我接電話之先咧，我想回覆一個聽眾朋友，好有心，佢咧就今日咧寫咗個電郵俾我，佢收到咗個電話，佢一擘大眼啫，就話俾佢聽咧，佢個電話咧就話你個電話俾人 hack 咗啦。你而家咧最好就嗱嗱声咧揿下边呢一个 Protect Connection， 就帮你咧清咗呢个 hacker。跟住咧佢仲有一个窗口弹出嚟话呢个系 System Notification 啊，Read Important Notifications Regarding Your iOS Device， 讲明系苹果机嚟噶吓。呢啲咧其实真系诈骗伎俩嚟噶。佢话千祈唔好揿嗰个 Protect Connection， 一揿咗个 link 咧。你的機就可能被他鎖死了、
0: 嗯、
1: 千萬不要按下這位聽眾、嗯、多謝你提醒大家、為什麼你那個機會有這件事呢？我懷疑你最好就用一個、下載一個那些 antivirus 的軟件，用手機那些、嗯、那可以幫你杜絕了這一類這樣的 hacker 進去你那裡、啊、用一些、殺毒軟件，希望大家可以留意。好、首先是劉小姐先、啊、Hello 劉小姐你好，劉小姐
17: 大家好啊！
0: 你好，
17: 我啲想請教阿陳生嘅，今朝咧你同阿歐小姐講嘅 Blue Boss 嘅問題咧，咁非常之好啦。咁咧就講嗰啲即係如果係即係唔啱，唔係應該抌落藍箱嗰啲咧，就係、是、要罰啦，係咪？咁應該係好嘅，但係政府就要教育，同埋咧點樣去安排一啲 recycle 俾啲市民咯。
1: 嗯。
17: 嗱、啊，好似咧。啲燈膽啊、鋼管啊、打邊爐用嗰啲咁嘅器官啊、家私啊、床褥啊、大件嘅物件啊，咁應該點樣處理啊？我知道咧，係而家可以咧，可以自費自己送去政府啲收集站，然後俾啲錢就可以處理咗啊。
1: 係。
17: 咁但係好多人咧，即係冇本事嘅喎、哦。
1: 嗯。
17: 咁應該係點辦呢？咁仲有咧，我以我所知咧，好似有啲市咧，好似 Richmond 啊、Shirley 啊、Burnaby 咧，每年都有一個限量俾啲市民咧去丟棄一啲大件嘅物件啊。
1: 係。
17: 咁、嗯、但係咧，唯獨温哥華咧又冇嘅喎。
1: 係啊，温哥華冇嘅。
17: 嚇嚇，咁咧就以我所知咧。好似 Transling 嗰啲車站附近咧，年年都要請外判嚟去清理嗰啲咁嘅大雜物啦，床褥啊嗰啲好大件嘅嘢啦。咁我哋有一次就見到啦，我就多事去問一問啦。咁佢話係啊，年年都用好多錢去搞呢啲嘢㗎。係。咁佢話其實應該係咪 city 要係教育啲人，或者係佢令到佢每一家每一户咧一年都有一件啊，俾佢收咗佢咧，咁咪大家都好啦，系咪？
1: 呢个你可以提议俾呢、這个打去311提议俾佢。你住边度噶？你系咪住喺温哥华噶？
17: 系啊，我住喺温哥华。
1: 咁、okay, 你即系一样啦，住温哥华冇呢个福利噶嘛？阿、胡庸吓、
0: 啊，
1: 我哋冇呢个福利噶嘛？
0: 冇啊，我等你屋企后边
17: 嘅。你欢迎欢迎。即系俾地税啊，俾埋佢收垃圾啊，诸如此类。但系佢又冇做到应该做嘅嘢喎。
1: 我哋可以將呢一個嘅議題咧擺上去呢一個嘅311嗰度話俾佢聽，等佢搜集咗之後咧，下一次選舉嘅時候叫佢哋將呢個擺落佢哋嗰個選舉市長嘅議題。
17: 係啊，根本係今日好需要啊！根本你嗱冇理由你係一張一件大嘢，咁你又走去車去嗰個堆即係政府嗰啲俾錢嗰啲地方去 recycle 佢啊！
1: 係啊，我知道，但係而家咁啊，劉小姐。
17: 唔系
1: 啊，刘小姐，
17: 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做到呢
1: 样嘢咯。明白，明白。而家咁，而家我哋可以上网嘅 ，Blue Box 佢有一个recycle 嘅网站咧，佢可以话俾你听，有啲边啲咧，你系唔可以放喺个 Blue Box 度。佢罚钱嘅咧，佢先警告嘅，好似警告两次之后，你唔听话嘅话，先罚你钱啫。佢唔会即刻罚你嘅。
17: 我知，佢而我哋都见过，曾经见过啦，啲垃圾桶或者一个绿色嗰个草丛咧，佢有人系朝头早咧，系用 computer。在屯條街後面呢，他又找些東西插進去桶裡去 睇下你嘅垃圾系咪有违规咯。
1: OK， 咁即系你有做嘢啦。
17: 如果有违规，佢就会黐咗有个 label 话俾你听。
1: OK，
17: 唔该你自己搞掂佢咁咯。
1: 我哋上网可以睇到嘅 Blue Box 一啲嘅资料嘅，刘小姐。咁然之后我哋可以将佢摆落。
17: 但系嗱，佢好似每一次寄嚟嗰张嘢，我都睇过，但我真系唔知嗰啲。
1: 系啊，
17: 嗰啲
1: 佢俾个大范围你啫嘛，刘小姐，佢俾个大范围你噶嘛，
17: 嗰啲咁嘅咩打边炉嗰啲细细嗰啲器官咧，我都唔知道又掉去边。
1: 哦，佢有嘅地方回收嘅，我谂你可以揾嗰个 recycle 嗰个网站 Depot 咧，佢应该有啲分类油漆啊，好多都有分类系俾佢边度，我都拎过啲油漆回收站。
17: 因为咧，普通嗰啲return 嗰啲即系嗰啲 recycle 嗰啲站咧，佢根本唔收呢啲嘢
1: 嘅。系啊，有啲唔收噶，因为佢系收汽水罐啊，收玻璃樽嘅啫嘛。
17: 系咯，仲有嗰啲即系你普通你煮食嗰啲镬啊、煲啊咁。都唔收嘅喎、哦，
1: 系啊，佢会有其他地方嘅，刘小姐。
17: 但系政府嗰个 Blue Box 又唔收喎、哦，咁其实我哋系
1: 多谢你，我要去广告啦。多谢你嘅消息先吓，我哋邓阳生，多谢你，拜拜，唔系。
18: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9: 下午3:45。
18: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20: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21: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0: 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21: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夹 Broadway，
20: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2: AM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3: 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油。7月25日，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慈安危机的毒油事件，让蒋万安站上了第一线。对蒋万安而言是加分吗？同时，卢秀燕、蒋万安的结盟，对国民党年底的选情是否有帮助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2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2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下咁啊，头先唔好意思啊，各位听众问嗰啲咧，即系同诈骗冇关系嘅，不过佢好心，蓝 box 嗰啲资料可以上网睇嘅。咁如果你觉得政府要做啲嘢嘅，喺佢要大选嘅时候，市府选举嘅时候，将佢摆落去一啲嘅议题度，叫佢哋大家去 vote vote 咪得咯吓，中意嘅咪 vote 你，唔中意咪 vote 鸠佢咯咁啊 ，vote out you，vote you out 咁啊成吓。好，电话里边有张女士。同阿张女士倾下偈先。Hello， 张女士你好。
25: 哎呀，各位主持人，我想澄清一下，头先嗰位刘女士啊，讲嗰啲垃圾啊，如果佢系住温哥华嘅咧吓，
1: 系系，
25: 佢嗰啲篮箱咧，全部有晒 label 喺度噶，可能佢唔识睇啊，啊，系抌乜嘢抌咩啫嘛。同埋咧，这个City Hall市政厅咧。好多時咧寄嗰啲 pamphlet 啊，有曬公仔啊，叫我哋乜嘢抌邊度，啲紙咧就抌邊個箱，啲針咧就抌邊個箱，冚唪唥咧有曬 label 喺度嘅。
1: 好，
25: 大件嗰啲嘢咧，唔知佢係住 strata council 啊，住嗰啲大廈，還是係住屋？如果住大廈咧，唔該你啊，去問下你自己嗰個 strata council 乜乜嚇。叫有曬敗攞噶大廈，你問你個 council 就得噶啦。
1: 好，
25: 你帶嚟照妖鏡嗰度咧，佢都唔知道係乜嘢敗攞，啱唔啱啊？
1: 我唔知咩叫敗攞喎。
25: 係咯，就係、是、
1: 咯。我就係知道婦女啫喎。
25: 你係咯，你咩敗攞？你點知？
1: 我就係知道婦女嘅啫喎。
25: 大廈有 但系有自己嘅拜咯咁啊，咁你咪去问你自己个沙德交投咯。
1: 好，
25: 如果你住屋嗰啲咧，就系政府嚟同你做嘅。
1: 好，
25: 你咪去市啲学嗰度问咯。
1: 非常好，张女士，一针见血，多谢晒你，好资料，资料，多谢，啱啱 ，OK， 多谢你，拜拜。哇，张女士啲资料真系好好准啊，一针见血啦。好啦，跟住有Linda 喺度 ，Hello，Linda 你好 ，Linda。
2: Hello， 帮主吴生，你哋好。
1: 你好。
2: 好啊，你讲关于话咩东区Victoria 嗰度要小心咧？我想讲下喺 Richmond 都要小心啊，因为咧几个月前咧，我同屋企人咧就行嗰个大型商场 RC 咧。咁样咧就因为我就同埋啲我同个仔啊同埋个孙啊咁样咧就入去嗰、那个停泊咗车入去嗰个摩嗰度啦。
1: 嗯。
2: 咁样个仔一只手就拖住个女，另一只手就拖住我。咁咧就我就小朋友就行得快，咁啊我哋就行得好速。咁啊有两个人就冲埋嚟就喺度讲话即系同向住个仔讲话。即是说他阿妈即是说我 not in good health， 我们可不可以 can we play for her？
1: 哦、oh.
2: 那我仔就说 no thanks， 那就扯开我就即是离他远一点就走了过去地道。
1: 嗯。
2: 那一个钟头后，那我们呢就汇合了我的女儿又是有个小朋友，那他们就入了去个铺头里面走。嗯。那我就费事入铺头那么多人去人家间铺头。我就企咗喺个门口出边，咁、就有一个女人行埋我旁边，咁、就话：你系咪跌咗嘢啊？咁，咁、
1: 哦、
2: 我就唔理，冇反应，唔睬佢。咁，咁跟住佢话：你识唔识听中文噶？咁样，跟住就用普通话同我讲：攞住一个类似系银包嘅嘢问我系咪你噶？咁样，咁、
1: 哦、
2: 我就。我就用翻普通话答佢话唔系，咁我就行开咗啦。咁我谂佢嘅意思就想我自己即刻揞荷包睇下自己系咪自己个银包跌咗定点，即系唔知系咪想咩嘢。总之就好奇咧，有呢啲人喺嗰个商场，
1: yeah, yeah, yeah.
2: 同一日里边有即系有两个人去 target 我。
1: 咁、
2: 所以我觉得咧行 Richmond 其实都唔系好安全咯。
1: 咁又唔系，啲男人唔惊，唔好咁惊。呢啲咁醒嗰啲冇事噶，佢哋入唔到手噶，佢对你落唔到手噶，你明唔明啊？系嗰啲就系、是，但系我哋有呢个嘅祈福党嗰时候有啲视频出嚟嗰啲，通常呃嗰啲咧唔系你啲眉清眼企嘅女士嘅。是那些真的
2: 多謝
1: 真的行路都是行路都有时候是不是很稳阵，那些长者他们最啱那些的了。
2: 是啊是啊是啊，但是有很多奇怪人咯。然后跟着我的女儿说有一次他们、啊、又是行到攰，坐了在张凳那里，突然间有个在旁边的男人说你可不可以同我看住隔我个小朋友啊？咁
0: 啊，咁都得啊，
1: 咁都得，
2: 佢哋唔理佢，即刻起身走。
1: 啱啊，啱啊，
2: 即系唔知佢系咩人。
1: 做得啱，阿 Linda， 我觉得你教嗰啲仔女同埋你自己又做得最啱啊！唔好睬佢，唔好同佢有任何嘅 interaction， 呢个系你最啱做到嘅方法，因为佢冇办法入到你手咧，佢唯有放弃嘅啫。
2: 系啊，系啊，系啊，
1: 所以你做得啱。
2: 我都想大家听众嗰啲，尤其是啲老人家咧、
1: 啊，
2: 有人即系行埋你身边
1: 啊，
2: 噏嘢又好点咯，总之就冇反应，隔你身行开咗，远离佢哋好啲咯。
1: 好多谢你 Linda 同我哋分享啲经验。
2: 呢阵时就走入啲铺头里边咧，等佢唔好跟入去啊。
1: 冇错冇错冇错，讲得好好，我哋希望听众朋友收到你嘅信息啊 ，Linda， very good， 多谢晒你 ，Linda，
2: 唔该晒
1: ，thank you， 拜拜。好，跟住有黎女士咯噃 ，Hello， 系咪黎女士啊？
3: 系啊。
1: 系啊，请讲啊。
3: 诶，两位主持好，诶，我分享三件。
1: 大声少少，黎女士，请你大声少少。
3: 而家得唔得？
1: 啊，而家得啦。
3: 咁咧，我收到我 email 系用我自己个名 email 翻俾我嘅，就话俾佢就话俾我听，我攞晒你所有资料噶啦。但系咁，我而家俾个 package 你，我收你可能唔知788蚊。咁咧，我就唔会公布晒所有资料，但系呢个系我由细用到大嘅 email。
1: 嗯，
3: 咁我见到我梗系好惊啦。
1: 嗯，
3: 咁跟住我就去走去 Apple 嗰度问，喂，佢用我个 email 依俾我，咁点算啊？咁我 email Apple 店嗰个人就同我讲，唔好理佢，佢用呢啲 email 俾你显示，唔代表佢攞晒你所有资料。 咁好啦，咁我就心定咗过嚟啦。咁第二日佢又 email 俾我，喂，呢乜差咯喎？你仲唔咩？我就爆晒你啲嘢噶啦，我再俾个 special 你咁样。咁我又冇啦。咁第三日佢就系咁跟住我理佢咧，咁我就了之啦。咁呢个第一件啦，即系最近发生第二件。我喺国内咧，咁我譬如我去第一个集罗湖咁样啦，咁我见到两个人喺度抢啲嘢啊。佢你咧应承卖俾我噶嘛？你明明啊呢啲咁嘅嘢，你话。是即系喺度抢嚟抢去，即系话即系我面前做你啦。
1: 系
3: 咁就话你应承咗几多钱卖俾我，咁好啦，抢完一轮咁冇理佢啦。咁我搭咗两个站去另外一个东门嘅站，我又见嗰两个、哦，跟住又系做埋呢咁嘅嘢，我觉得咁得意啊！点解咁巧又见翻两个做戏嘅？咁跟住好啦，到第三件事就系我阿爸噶啦。咁我爸咧就系好叻嘅人，佢系走遍大陆做生意嘅人。咁有一日咧，我爸好怕烟，佢唔食烟。但系咧搭台嗰人咧喺度食烟，咁食烟系咁吹佢啊，佢就喺度话：啲人咧点解咁嘅食烟？点解系咁喷过嚟？喷完之后咧，我爸卖完单走，佢又跟住佢走。咁我爸跟住佢走之后咧，好得意。咁佢阿叔啊，你银行有冇卡啊？佢话有啊，咩密码？跟住话我唔知道、啊，我老婆同我申请。咁你而家有几多钱啊？我系咁多噶啦，仲有咧，我鞋底我仲有500。我爸完全麻木晒， oh. 全部 follow 晒佢所有。
1: 哦哦。
3: 咁好啦，咁跟住咧就攞晒，再问多佢几次， mm. 你记一下啦、mm. 个户口 number。我真的记不到啊，因为我老婆搞。咁跟住揞埋嗰500最后嘅鞋底俾佢咧，佢又好好、啊、喎，俾20蚊你。哎，你搭车翻屋企啦。我阿爸哦，多谢。咁佢就揸住个20蚊咧，就搭翻车去翻罗湖站，搭翻去香港。
1: 哎呀！
3: 但系当我到香港嗰时咧，我妈见到佢就话啦：你做乜嘢啊？佢我头好痛。佢你搞乜啊？我唔知道，我头好痛。咁佢瞓咗两日两夜，
1: 哎呀，
3: 喺佢昏迷咗。咁跟住一醒咧，哇！我系爆粗口，佢又系咁闹啊闹啊闹啊闹。原来佢俾人迷晕咗啊！
1: 好、OK， 哇！黎女士呢个真系好紧要吓。Anyway， 点啊？阿陈女士呢啲资讯咧，我哋可以大家听咗个出再嚟参考。时间差唔多，黎女士，多谢你电话先吓。我哋要去新闻报告，翻嚟嘅时候咧，再接听我哋余下嘅两位听众朋友电话。
4: 咦，昨天还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这么精神的？
6: 全靠幸福伤风素，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的。
4: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了，很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可以的。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7: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8: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咧？
9: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嘅隔离基金。五，慈善嘅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嘅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嘅冻结啦。
7: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11: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26: 每一蚊咬去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27: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5: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0: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2: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10: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12: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0: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2: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4: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苏里市前市长德麦科林卷土重来，今年十月会再喺苏里市角逐市长。他要求联邦政府就有外国干预市选进行即时的调查。他同所属的苏里联盟党在新闻公布中表示，有几个 Facebook 的专业网络，睇嚟咧系德陆平原三个城市，包括苏里市、三个州市以及温哥华的地方新闻，不过实质是由加拿大境外出资经营。声明指有关专业是在印度营运，资金都来自印度，对象是今年十月市选的加拿大选民，营运者是来自印度政府一个研究所。苏里联盟党表示关注到有关专业是为市长 Brenda Lott 造势，表扬他的政绩。德麦克林说有关做法显示有外国干预，如果在联邦层面来讲就是国家安全的问题，要求联邦政府有关部门皇家骑警、苏里市警以及苏里警务委员会进行调查，并要求有关的平台将内容下架。其他的消息， BC 山火服务表示内陆 Clinton 的大型山火仍然未受控，由于持续有寒雷，火势继续蔓延，当地的疏散和疏散戒备令就继续生效。另外，当局正对镇内的受损建筑物进行评估。张若良报道。
15: 根据 BC 山火服务处公布 Clinton 镇的最新照片显示，该条村落基本上避免受到当地 Big Bar 山火群的影响，不过该镇南部就被山火烧毁，现场景象却犹如世界末日一般。外界首次目睹这些爆炸性的山火对一些乡村地区造成的严重破坏，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建筑物被摧毁，但不少情况下所有能烧的东西都是付诸一炬。Pierre Lake 山火失控，火场面积达到温哥华市面积大约 5.5 倍，总面积是63,000公顷。 BC 山火服务处说，极端天气条件导致火势猛烈，火势很容易穿过隔火场，特别一些经已建立但仲未通过了小规模点火加固的防火带。 Thompson Nicola 地区管理局目前有超过650处房产发出疏散令，大约460名流离失所居民最终是抵达了 Kamloops。Kamloops 緊急行動中心主任 Kent 胡斯洛表示，在此期間 Kamloops 的酒店房間一度爆滿，因此市政府及其他合作夥伴利用該地方的其他住宿資源，以確保疏散人員能夠繼續獲得合適的住所。這些替代方案包括使用附近的新闢度假村的房間。官員說不知道還有多少人疏散會到來，但他們仍有足夠的預備床位。 CHMB AM 1320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14: 联邦移民部证实有175人声称前来加拿大观看世界杯，在入境之后提出难民申请。方乐林报道。
16: 移民部证实有多人声称来加拿大观看2026年 FIFA 世界杯，在赛事结束后提出难民申请。移民部表示，在出发前申请加拿大临时居留文件时，曾经表明来加拿大的目的是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的26111人当中，有175人其后提出难民申请。移民部发言人贝拉迪表示，加拿大很高兴能够接待来自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世界杯访客，包括运动员、教练、官员、医疗人员、媒体、企业赞助商和球迷。他指出，部分以访客身份入境加拿大的人士其后可能提出难民申请，但是绝大部分访客都会遵守逗留期间的相关规定，而有关数据也反映这一点。提出难民申请的175人来自12个国家，包括孟加拉、布隆迪、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埃及、加纳、肯尼亚、尼泊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中国和塞内加尔。 其中来自加纳的申请人最多，共有25人，其次是哥伦比亚、埃及和肯尼亚，各有15人提出申请。根据加拿大的规定，如果有人希望提出难民申请，可以在入境口岸向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官员提出。如果已经获准入境并身处在加拿大境内，就可以向 IRCC 移民部提出申请。另外，今年的世界杯创下加拿大历来最高收视率。据加新社报道，约 77% 的加拿大人曾经观看赛事，而平均每人观看世界杯赛事的时间约为15小时。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以加拿大来开玩笑，日前在网上以人工智能生成图片嘲讽加拿大人。张若良报道。
17: 特朗普再次找加拿大开玩笑，他先前经已威胁要对加拿大征收更多关税。另外，因为近期安省山火产生的烟雾飘过边境进入美国，特朗普就前有在网上以人工智能生成一张图片嘲讽加拿大。在星期日晏昼，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分享一张生成照片，图片中描述一个巨大的空气过滤板成为一个高墙，放在加美之间的边境。图片上亦都写有标语，写着北美空气过滤屏障，清洁空气，洁净环境。特朗普一直批评加拿大应对山火的措施，并指责联邦政府并没有维护好森林。在本月初，他曾经亲自告诉总理卡里，要他停止毒害美国的空气。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4: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bay 的航班67%车位已经是满，傍晚6点一班船就75%车位满，晚上7点一班船就72%车位满，晚上8点就83%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6%车位满。另外，下午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的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形容同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的会面是良好，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的沟通具体事宜。今次美乌总统继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之后，今个月第二次会面。特朗普当时说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的轨道，在有关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美方未有请求同总统普京的通话。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慧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的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不过有关分歧不应该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意同欧方通过对华协商妥善处理分歧摩擦。他又说，欧盟炒作所谓人民币汇率问题是缺乏事实依据，不利于中欧经贸关系稳定的发展。中国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他强调，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不会通过汇率贬值获取竞争的优势。中国制造具有国际的竞争力，没有必要通过汇率低估来促进出口。在香港就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香港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香港人求助。入境处说，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香港驻东京经贸办事处、旅游业监管局及旅游业议会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同有关方面保持紧密的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5点。
18: 1320马路情报，
1: 好啦，翻翻嚟，我哋星期二下昼4点09分啊，同你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吓。较早之前咧，喺呢个 Brunette Avenue 东行啊，之前咧。 有曾經係有呢一個警務事故，不過已經清理咗啦。咁嗰邊咧應該可以順暢翻嘅。唔怪之教導之前咧睇到嗰幅相咧，好塞車，東行方向嚇係一號公路嚟嘅。咁而家咧就好翻啲。咁但係因為而家嗰段路面咧不嬲都係咁多車㗎，咁所以非常之繁忙嚇。好啦，咁其他嘅公路同橋梁方面咧，一如嘅頭先我喺三點零鐘報告㗎啦。呢街橋北上車多。仲有就係99號公路嘅北上咧，現時係因為夾埋17號 A 公路啊，即係喺呢個嘅呢個 Lakeland Channel 嗰邊出嚟嘅咧多咗，咁所以咧北上嘅車龍咧而家都幾緊要下嘅嚇。另外咧就係91號公路嘅東行方向咧已經係見到係排排隊啊，即係排排隊咁嚟到慢慢就逐家行緊嘅。咁另外 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方向啦。同埋Stoller Watson 啦，同埋 Queensborough 橋咧都係多車嘅。除此之外，喺呢個 Carsia Tunnel 出嚟咧係開始多車，因為喺第二匝橋咧南行嘅車輛，或者由北向南落轉篤嘅轉一路公路嘅東行方向咧係非常之繁忙。咁所以嗰度咧大家需要咧俾啲耐性，同埋係繼續記得小心駕駛。
0: 买屋是一件人生大事，一定要保障自己。房屋除了要合乎安全标准，更加要避免负责交易前出现的维修问题。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注册验屋师和大家讲下验屋程序对房屋的重要性。
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19: 咦，这个look掂啊，听日面试 SureWin 啦。
20: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喎。
19: 你多谢艺士眼镜啦，他们揀了一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20: 你配太阳眼镜都是在艺士配的呢。
19: 艺士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送眼镜清洁液。
21: 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士眼镜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
19: 哇，几百蚊可以玩15日江南山水养心康养之旅，有冇咁抵啊？
22: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杭州、南京、苏州、长沙、南宁、广州包三段高铁，全程精选五星酒店，
19: 水乡西塘、梅澳茶园、金陵古韵、巴马长寿之乡、得天飞瀑、名士田园，走入桃花源，嚟一个养生静心养颜之旅。
22: 9月17号、10月8号出发，只系898蚊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2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星期二下昼4:12嘅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健邦，我都有拍档咧，就系 Lawrence 胡以君嘅。咁今日啲听众朋友咧，好多啲信息可以分享。但有啲信息咧，我相信大家要自己要考虑一下，就作为深思一下，系咪究竟佢嗰个嘅情况系咪真系如个听众咁样去讲出嚟，同埋喺嗰个嘅即系。可信性的程度自己要去作一个判断。
25: 是啊，是啊，有阵时因为我们不在场。
1: 是啊，没错。
25: 有阵时有些听众可能也都是重复人家告诉你的东西，是吧？不是自己的亲身经验。好，我想各种有很多理由的，好多
1: 东西。没错没错，我们不知道嘛。
25: 我们不知道，所以自己就是用自己的智慧去分析。
1: 没错没错。好，电话里面首先有陈先生在这里的。Hello， 陈先生到你了，不好意思，等这么久陈先生。
28: 唔緊要。其實我想頭先嗰位女士話佢個 email 即係俾人哋入咗去之後，又話倒數幾多日後就落起嗰個 account 咧。咁我都有呢個經驗。
1: 好嘢！
28: 咁咧，我係嗰個係 H 字頭，即係 H 字頭嗰個嘅，我都有咗十幾年嘅。佢將我啲舊嗰啲立起嘅 email 咧，全部都 delete 曬嘅。
1: 係
28: 啊，咁我最後都冇再。用佢，即系冇再用呢个 account， 亦都冇理佢，咁我就转咗用，所有都用晒 G。但系咧，近期 check 翻咧，啲 email 开始又收翻嚟，但系旧嗰啲冇咗就冇咗嘅。
1: O K，
28: 咁我就将佢改咗个 password， 即系改咗个密码咧，咁就
1: 断咗啦
28: ，keep 住佢咯，
1: 断咗啦。
28: 但系你话我唔再好主要系用佢咧，咁我就。主張咯，
1: 啱，
28: 即係我都有呢、這個有呢個經驗，所以就話 唔好話再即係見到佢冇事啦，咁就用翻佢咧，咁就變咗有嗰種危險，因為佢嗰種衰到咧係連嗰啲email money transfer 咧，佢全部 block 曬嘅，
1: oh yeah.
28: 收唔到噶。
1: 嗯嗯嗯嗯。
28: 所以我就知道我唔可以再用呢一個 H 嘅
1: account，
28: 我就要去開其他啲 account 做。
1: 咁你可唔可以 delete 咗佢咧？
28: 同埋咧，係啊係啊，你可以 close 咗，但係你有時有啲朋友。可能有啲仲會 send 啲 email 俾你咧，你 delete 咗變咗你完全係斷咗嗰個 contact 啊嘛。
1: OK 明白。
28: 但佢係好衰嘅，佢就算真係有人 send 俾你咧，係會有 delay， 即係會遲嘅。
1: 係啊係啊係。
28: 即係就算我而家 send 一個 email 俾，即係有人 send 個 email 俾我咧，我隔幾日先收到嘅。
1: OK
28: 係啊，即係佢都 filter 得好緊要，即係我又唔覺得我自己有咩咁重要啦，即係唔係咩重要人物。
1: 你唔知就可能你好重要都唔定。
28: mon 到。
1: 原來分
28: 到 mon 到你個 email account 都咁絕嘅。
1: OK
28: 同埋你哋呢幾日咧 share 嗰啲即係有祈福黨啊，或者銀行啊嗰啲打電話嚟話嗰啲乜
1: anti fraud 啊，係啊，
28: 又俾人哋係啦，俾人哋攞咗錢啊嗰啲咧，其實大家定一定神想一想，點解會有咁嘅事情喺咁倉促嘅情況之下去發生咧？你好多嘢咧，其實你想多一下咧，你就唔會再聽落去嘅。
1: 啱，
28: 因為你應該係 confirm 咧，唔係人哋打電話俾你，然之後你就跟住嗰個電話嗰個 instruction， 即係嗰個。
1: 嗯，
28: 那个意向路向咧，叫你去做乜你做乜，
1: 系
28: 你应该话好啊，我而家暂时唔得闲，
1: 啱，
28: 我转头再去打翻俾你，咁你系紧张你屋企人，你紧张你个户口，你紧张所有嘅嘢，你就打翻去应该嗰个电话 number 嗰度去 confirm， 或者你去问。
1: 冇錯，
28: 你用其他軟件去問你屋企人，
1: 而唔係
28: 跟住嗰個人去做。繼續去沉咗落去嗰個成個過程，
1: 同意。
28: 即係好多時候點解個目標係好多都係長者，而唔係話即係比較年輕嘅人，係因為佢冇咗嗰種分析，或者佢好擔心佢屋企人。
1: 係啊，
28: 所以佢即刻就跟足曬所有嘅嘢。我唔係話我哋啲後生唔會俾人呃，我哋一樣會俾人呃，一樣收到啲電話。但係會唔會跟到嗰、那個即係成個去做出嚟嗰個過程？你要去相信咧，我哋会停一停咯，即系大家真系要停一停先好，去再听人哋讲嗰啲系咪真系坚嘅嘢咯？
1: 正确嘅做法系啱嘅，
28: 呢啲系啊，即系就系争嗰一两秒或者争嗰十零秒，你就
1: 冇错冇错，
28: 咗好多钱噶。
1: 正确，陈生非常之好分享，我谂听众朋友收到你呢个绝佳信息，多谢晒你先。再同你倾过，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4: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两盒10磅只系69.99咋。
6: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4: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电话里边有 Tommy， 同我即刻同 Tommy 倾下偈先。Hello，Tommy， 你好，唔好意思 ，Tommy， 请讲，请讲。
8: 系你好，两位好，唔紧要。
1: 你好，
8: 我讲关于有关卖假电话嘅诈骗案 ，OK？
1: 好。
8: 你今日我喺唐街行下，突然间有西人行过嚟，佢攞埋一回。iPhone 手機佢又問我買唔買？我問佢咩型號，佢話 iPhone 16 Pro Max 256個 GB 就賣1700蚊，咁仲未開盒嘅喎，咁我叫開盒俾我睇啦，咁開之後我 check 下嗰啲 app 咧， 點解好多 app 我根本就如果原裝機冇留意有 TikTok 同埋小紅書啊，或者 WhatsApp 噶係咪？
1: 係唔會噶
8: ，download 咗先有噶嘛？係
1: 啊係啊係啊，
8: 每跟機每隨機有噶嘛係咪？
1: 係啊係啊，
8: 我覺得好奇怪，同埋我 check 下佢個相機。都影到，但啲顏色咁淡嘅，冇乜色嘅，咁奇怪。
1: 嗯。
8: 咁我跟住我 check 个 show number， 我叫朋友，原来佢系 Samsung 五年前个 Samsung Galaxy 嗰个唔知2020几。
1: 哦，改头换面。
8: 但系佢粗字，佢用住 iPhone 16 Pro Max 个壳。OK。
1: OK。
8: 咁我问佢，$500卖叫卖，佢话卖，咁我话到$200佢都肯卖。咁跟住我叫我朋友打电话报警，佢先系走夹唔到，
1: 死木，
8: 而家俾我拆穿咗西洋镜，如果拆就自己一身矮。
1: 嗯，
8: 佢连部电话都唔要留低部电话俾我，电话佢都唔要走夹唔到嘅真系。
1: 你话我$50嘛，你卖唔卖佢都卖啊，佢攞啲佢攞咗你钱出
8: 去。我话你部机

0: 嗱，呢啲其實擺到明嘅，佢啲一係用啲機偷翻嚟嘅。
1: 唔係，我諗你即係幾多？你第一唔應該同呢個人有咩任何瓜葛，係嘛？點會有人喺街度問你買手機嘅啫？你冇買手機，你咪走去個機鋪咯，係咪？
0: 或者佢喺機鋪度行出嚟啊嘛？
1: 都唔可以噶，分分鐘咧。如果呢、這個就算佢係真係嘅呢個真機啊，好可能係拆裝。
0: 係啊，
1: 你買咗拆裝咧，你咪大件事啦，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咧。不應該跟這些人有
0: 完全溝通，
1: 有任
0: 何溝通，
1: 哎，你當他傻就可以了，不可以的嘛，你怎麼會在街上說，喂，你即是等於在街上賣戒指一樣而已，賣錶，還有這些全部一樣同出一轍的手法，
0: 是
1: 是吧？
0: 不過我想啲聽眾朋友咧係好易，即係話俾你聽，唔好去亂咁同人哋溝通，又唔好俾人呃嚇。好，時間今日差唔多啦，多謝咁多位，咁我哋要交俾啲跟住落嚟，威哥你喺邊？跟住佢時事風雲啊，李寶安同大家講下李市民市長有關啦 ，cash hit 一啲嘅資料嚇。咁我將個麥交俾威哥你喺邊？咁啊，聽日同一時間再會，多謝咁兩位，拜拜。
1: 拜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威哥，你喺边啊？
4: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5: 威哥你在哪里啊？陈山聪来温哥华啦，咁我今天就同啊星辰国际娱乐公司找到啊 Lily 倾偈。 Lily 你好，
6: 威哥你好。
5: 嗱，我啱啱话陈山聪嚟温哥华啦，咁啊，即系你哋举办嘅呢个嘅陈山聪嘅演唱会嚟同我哋见面噶咯噃。
6: 系啊系啊，我哋喺8月26日喺幸运酒楼举办陈山聪嘅演唱会。
5: 咁啊，8月26日礼拜三，咁就同阿陈山聪见面啦。嗱，我哋同佢见面呢个演唱会咧，有冇咩食埋餐咁样噶？
6: 有，一定在幸运开演唱会就一定是有饭食的。
5: 哦，有饭食咁咪好啦，又有得饭食，又有歌仔听，听到陈山聪。嗱，咁我相信陈山聪咧系主角啦。咁啊，其中有冇边啲歌手陪伴佢一起出现嘅咧？
6: 有，有一个系香港 TVB 嘅新秀歌手系柯婉菲，
5: 系，
6: 同埋有我哋本地歌手嘅 Victor。同埋
5: 杨燕，系咁啊，实力歌手啦，同埋呢个巨肺歌后啦，咁啊，而家你身、啊、你身边又有边位同你一齐同我哋倾偈一下？
6: 啊，你真系问得好啊，威哥，啱啱咁巧今日咧，我哋同埋一齐做嘢嘅公司两个同事，一个叫 Fanny 啦，
5: 系，
6: 另外一个 Kitty 啦，佢哋啱啱都喺我身边。咁啊，由佢哋两个又同大家讲下啦。
5: 好啊，好啊，好啊，唔该唔该。
7: Hello， 威哥你好。
5: 你好你好。
7: 大家好，我系 Fanny。
5: 系。
7: 好高兴可以喺呢度同倾偈，咁就亦都好高兴咧。陈山聪将会嚟到温哥华同大家见面啦。咁由到时咧，咁就大家记住踊跃啲参加。咁然后我哋大家就喺幸运酒楼8月26日见。我俾 Kitty 同你
5: 讲
7: 两句。
5: 好啊 ，Kitty， 唔该唔
8: 该。你好啊，威哥，好耐冇见啦。
5: 系又倾下偈啦，系。
8: 咁啊，头先啊 ，Fanny 讲啦吓，我哋喺呢个8月26日咧，就喺呢个陈山聪演唱会就喺幸运李志文幸运大酒楼举办啦吓。咁咧就我哋有好多个啲巨星啦，有香港过嚟啦，头先阿 Lily 讲咗啦，咁有咗我哋本地嘅巨肺歌后啊杨燕啊，同埋我哋嘅实力唱将啊 Vita 咁样啦吓。咁樣門票咧，你知門票大家知唔知幾多錢啊？
5: 118、128、148 VIP 就158，仲有 VIP 咧又有200。
8: 哇，好叻㗎你！係
7: 啦，
8: 我
7: 做功課。
8: 係啊，我哋而家仲有尚有即係少量門券㗎嚇。係。咁如果大家喜歡嘅話咧，可以訂我哋訂票啊咁樣啦嚇。
5: 嗱，咁啊訂票啦，你梗係要俾個電話 number， 我哋快快水手要訂票個噃。
8: 系啦，订票电话咧就系778-889-7713，778-889-7713啊。
5: 我手头上有一个电话 604-278-633

0: 兼一得唔得噶？
1: 啊，呢个行运酒楼嘅一样嘅，行运酒楼嘅呢个系。
0: 哦，嗱咁啊，讲到喺酒楼里边咧，就睇到啊陈山聪演唱会啦。咁啊喺台上咧，佢哋即系可以都叫载歌载舞噶啦。
1: 系。
0: 嗱，你又点会可以今次揾到啊陈山聪过嚟同我哋见面啊？咁犀利嘅你哋。
1: 啊，咁要揾你呢条理解。
2: 咁我哋都好好彩。在香港一个 HM 的公司，咁啊揾到我哋星神，佢话喂，不如大家一齐合办啊陈山聪演唱会啊，咁我话好啊，咁所以我哋就促成咗呢件事啦。
0: 咁即系叫做一拍即合啦。
2: 系啦。
0: 嗱，咁啊，我哋变咗有饭食，又有歌仔听，咁到时可唔可以近距离？同阿陳山聰啊，咁仲有巨肺歌喉啊、實力歌手啊，呢個星手亞軍啊，大家握下手咁樣得唔得噶？
2: 可以噶，因為陳山聰有一個環節係會落台同觀眾去握手嘅，好近距離接觸。
0: 哦，咁啊，到時揸住手機影下相，呢啲不在話下噶啦。
2: 咁當然啦，呢個就。
0: 所以呢，咁我哋多謝星神啊，呢娛樂公司啊 ，Lily 啦，同我哋預備咗呢個陳山聰相約在溫哥華演唱會。
1: 係啦，咁到時見啦。
0: 記得我哋購票啦，再俾電話號碼我哋去購票。
1: 係，電話號碼係778-889-7713，電話係778-889-7713。
0: 預祝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温哥华8月26日礼拜三的演出成功，多谢你哋。
2: 好啦，咁多谢威哥，
1: 到时大家喺度幸运见，拜拜。
0: 请啊！
3: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4: 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750点，升182点。一啲活跃股份 ：Amperage 报78.03，跌1.7 ；Manulife 报62.95，升7.6 ；TD Bank 报169.97，升1；新加 Energy 报90.24，跌2.3 ；TSX 六十指数收市报2,117点，升17点。美股收市是个别发展，受惠企业季度业绩表现强劲，国际油价回落，加上资金由半导体板块流向市场其他领域，道指升超过500点。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747点，升537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21.56，升10.06；可口可乐报88.27，升4.18。亚马逊报230.86，跌5.3 ；Tesla 报307.44，跌1.78。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4,877点，跌55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40.08，升3.17；Intel 报91.67，跌6.5；Microsoft 报389.1，升7.4。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29点，升16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90，对港元系5.55，对人民币4.80，对新台币2.96，对欧元系6.24，对日元系116.17。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安士做4,098.6美元，跌37.8美元；9月份嘅白银每安士做57.53美元，跌1.18美元；白金每安士做1,607.6美元，跌18.63美元；9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35.95美元，跌1.95美元；9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79.26美元一桶，跌3.35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3: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5: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6: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5: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6: 价钱又点啊？
5: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是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间屋一劳永逸。
7: 消费要精明，快啲去高升。
5: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6: 列志文604-231-8120。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时事风云，
10: 节目主持李宝安。
11: 各位听众，你哋好！7月28日星期二又到时事风云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哋保安主持，咁啊，两位嘉宾主持有 Albert 梁栋才。
12: 各位听众好，
9: 尹哥好，
11: 大家好 ，OK，Hello 喺度，
12: 冇见一个礼拜咗，
11: 系咪啊？
9: 两个礼拜，
11: 你嘅嘉宾咧就系阿 Hello， 中考，
12: 大家好，大家好，
11: 咁啊，啱去完凉翻嚟喎，
12: 系啊，系啊，
11: 冰岛真系好冻啊，
12: 唔系，几好玩喎，系啊，几靓，
11: 系咪啊？
12: 好靓，好靓
11: ，OK，
12: 值得去，值得去，
11: 系咪啊？好啊，咁啊，放完两个大假翻嚟，好啦，今日话题咧，今日讲咧就系。嗱，嚟緊咧十月即係十七號，我哋即係 BC 省咧，全部啲城鎮咧就選舉噶啦嚇。咁啊，而家開始咧就似乎好似話，咦都唔多國有咩人聲氣咁樣啊。咁其實咧就雖然話嚟緊做成三個幾月啦，咁但係問題咧，其實咧早咧即係之前都三嗰十嘅嗰幾個禮拜或者十個八個禮拜咧，已經咧就風起雲湧噶啦。咁好多喺市裏邊羣組啲咧，當然包括嗰啲咧準備出嚟咧就競選嘅，咁啊一早咧事先張揚。事實上目前他們很多即準備出來競選市員好或者市長好，他本身都不是即未正式登記了，是要等到九月才登記，接著就有一個月時間給你就競爭，這樣做法的。當然啦，他既然宣布出來，他登記是一點都沒有問題的。今天講的話題就是即係喺講個就主要係講列治文啦，但係其實咧依個情況咧唔係淨係單一列治文嘅，咁但係咧由列治文法講起啦。根據咧《英國太陽報》咧早兩日一篇文章咧就爆出嚟，就話佢近日喺列治文嘅華人社群咧流傳一份中文嘅文章，因而咧引起族裔嘅分化嘅爭議咁講。文章嘅警告話咧，佢如果列治文嘅華裔居民咧唔喺十二中市選投票，呢個華裔人口佔多數城市可能咧選出一名印度裔嘅市長。嗱，篇文章明明叫華裔過半嘅列治文，為什麼最可能選出一位印裔市長 ？Question mark 啊，咁啊作者就係一個華裔噶啦，咁佢從事地產嘅啫。咁啊，依位仁兄都啊好得意嘅，以前搏命畫個公仔喺度噶嘛，咁冇理啊，唔緊要啦，咁啊。文章呼籲咧，佢話列治文華裔社群咧就係積極參與市選，並且表示如果華裔選民繼續袖手旁觀，一個華裔人口佔多數嘅城市選出印裔嘅市長，可能會成為歷史嘅事實咁講。文章開手就佢仲配有嗰張插圖喎，將兩個即係兩羣兩人羣嘅就真對比，其中一邊咧，咁我哋睇見嗰個圖文都係有嘅，咁誒，即係一個亞裔人士啦，咁咪可以話係華裔啦，因為佢今次嘅封文章接見指華裔啊嘛。佢一邊係寫住54%，咁誒即係代表華裔喺列治文人口嘅比例啦。咁啊，另外咧一群即係個影出嘅畫像咧，就即係居民咧華裔居民咧就手持選票。啊，另一邊咧就標示7.4%，畫面係一名戴個頭巾、身穿西裝嘅男子喺大型嘅印度國旗之下揮手，身後即係有人歡呼人群。咁所以個問題就俾人俾出，就話喺直覺上當然啦，直覺上俾人睇出，喂。是什么意思的呢？这样会不会说喂你有这么多的华裔，怎么会选出一个印裔呢？那么表面被人看法呢，的确有似乎呢将种族分化了，或者有类似歧视分，当然看你的角度怎么看法啦。那么就是变成好像咦你们中国人这么多人呢不出来选就什么，那定另一个角度呢，他自己本身寫文章嗰個都話解釋話我唔係種族歧視，只不過咧就提醒大家，你哋作為一個佔有咁多區數，點解唔出嚟選投票咧？咁佢嘅解釋啊，係嘛？咁啊，各方嘅睇法唔同啊，但係咧就俾表面俾人睇到，甚至你既然太陽報走咗出嚟咧，當然有人俾料佢啦，係咪？如果無端端喺呢啲群組暫時都到尾係揚名，今時今日啲群組咧。就即係滿天飛嘅，尤其是網上嗰啲咧，佢哋寫嘢就根本都唔需要負責任嘅嚇，咁亦冇人追上，係啊，有乜嘢乜都出仔㗎啦，咁啊寫鬼嚟出嚟先算，咁啊有咁啊出曬名嗰啲叫做即係證明係自己啦，咁啊即係話可信程度有啲喺度啦，但問題咧因而導致咧就而事實上咧，今日喺到目前為止啊。跟住即係資料顯示出嚟咧，總共有六名嘅這個人登記了，不是登記了，是宣布了準備出來競選列治文的市長一職。列治文市長呢，大家在20多年來就差不多六七屆了，已經是一個馬保定當選了，最近上屆即是剛剛半年前呢，我已經宣布說呢就不會即繼續連任了，因為做了那麼多年了樣啊，所以呢變成了空缺出來，所以咧，今次咧就競爭比較激烈啦。咁六個裏邊咧，就總共咧，我睇就係以華裔啦，唔好講淨係純華裔，華裔咧有成4個出嚟競選喎。 咁另一位咧就係、是、另一位係一個省議前省議員嚟嘅，咁啊再加埋咧呢個印裔嘅石克，佢本身係石克教頭嘅希德啦嚇。咁佢話咧，咁嘅咁啊呢個太陽報梗係即刻訪問下佢啦。喂，佢咁佢反應就話：喂，相關嘅圖像同文章嘅論述都係利用咗俗語嘅黑板嘅印象。咁佢話咧，選民啊本來應該根據候選人嘅資格、經驗同埋政綱選擇嘅，咁但係列志文目前似乎出現一役咧，係單純按照俗語投票嘅趨勢喎咁樣。咁啊，《太陽報》話咧，佢現任嘅列志文市員競選市長嘅希德咧，就批評呢個文章咧係以俗語身份作為動員投票嘅主要理由，會加深咗社會嘅分化咁講。嗱，對於相關嘅文章出現咧，希德話咧，佢當然唔感到意外啦，因為逢係出嚟競選之前，一定係好多嚇料出嚟㗎啦，好與唔好咧，大家去分析啦。咁佢話咧，希德話喂，過去一個半月咧，列志文嘅政治氣氛咧，明顯主向以族裔為基礎嘅分化，而類似言論咧，正係開始越嚟越多嘅浮現咁講。咁啊，寫文章嗰位仁兄咧，咁佢話文章係發布自己嘅個人微信啫，我冇去然後啲人轉播出去啫嘛，我又冇話收人錢啊推廣嘅，亦冇啊，因為文章收取任何報酬嘅，咁亦冇話支持或者擔任何嘅候選人嘅顧名，咁所以咧佢話佢核心咧個論點就係希望大家出嚟投票。文章就話咧，華裔居民而家佔列治文市54%，比例為加拿大各大城市中嘅最高之一，但喺2020年即係上一屆咧嘅市選投票咧只係24.5%啫。咁啊，的確真係好少。咁亦證明咧，無論係省選好、聯邦選咧，我哋住民咧係全國嚟講係數一數二最低投票率㗎啦嚇。相比之下咧，2025年聯邦大選咧，住民中選區投票率達到59.6%喎，最終由一名華裔嘅候選人當選。依、這個講聯邦應該係講歐澤光㗎啦，係啦啊。咁啊問題就話，咦？咁佢又咁啊？問題就話你既然有人話你擔心就我哋列志文唔投票，但又唔係喎。喺列志文中選區嗰時，國會議員有成差唔多60%選喎，就變咗佢帶出一樣嘢就係、是、根本就即係正如阿希德都咁講啦，我都贊同佢咁講，你係以佢個能力啊、政綱啊，或者各方面，或者過往喺社區做嘢嘅咁啊情況之下會，會即係人哋得人受歡迎啦。咁啊，所以咧變咗佢咧能夠攞成60%，就證明一樣嘢就話。未必一定係話你人多或者你出嚟投票，但係問題你一定係要兼顧埋其他族裔嘅嚇，唔能夠單一個族裔去靠咁啊。肯定咧就歐澤光喺方面應該咧就我睇唔到佢個分析出嚟嗰個細節嘅 details 啊。咁所以咧變咗就都機會係都好高，係比較多啲人轉落去嘅。但他認為如果符合資格的華裔選民在10月17日投票，列志文市長的選舉結果可能出現重大變化。他如果繼續留在屋企不投票，原本只是民調預測的結果可能變成華裔人口佔多數的城市選出印裔市長的歷史事實。他也強調說自己不是認為印裔社群的崛起是壞事。他文章也說印裔社群花了一個世紀將歷史上困難轉化成為一個組織的力量，再將這股力量轉化為政治影響，這個是所有移民社群都值得研究的經驗。這個是事後去補充，他之後解釋說其實他都表揚回印裔，其實人家那個政治力量就是即成100年之前已經累積下來的了，不是今時今日所組成的。為什麼我可以調回去說為什麼我們華裔文章說為什麼我們華裔人士不能夠做到一樣東西呢？另一個文章亦以較概括的方式描述南亞社群，提到石克教寺廟是動員選票的重要中心，並且說受尊敬的社區長者一句話就可能影響數十個大家庭的投票決定了。咁啊，佢又呢位寫文章嘅仁兄咧，就同《太陽報》講話，佢尊重加拿大人以個人身份投票，漁民只係試圖描述一啲鼓勵公民參與社區嘅機構啫。佢承認喺外部角度概括咧，另一個社群公民生活可能會顯得比過於簡化，相關嘅段落本可以寫得更加謹慎咁講。佢表示咧，社群咧成員因此而感到冒犯咧，佢並非佢原意，對此表示遺憾。但是他否認文章對南亞裔社群抱有敵意，指出文章形容南亞裔社群的崛起是值得每個移民社群研究的教科書，亦強調文章是呼籲不投票人參加選舉，不是針對任何人。希德就其中一位石克教，他本身就曾經是做過西溫哥華警察局長，前 BC 省的律政廳長。他說今次有人用這樣的武器，他試圖取出政治優勢，不是針對對列志文對實際問題進行一個策略的辯論，甚至他 佢話曾經啊俾人叫佢滾回去你個地方，不過佢冇話講下華裔喎，係冇叫人滾回佢嘅地方咧，就我哋華裔都面佢好多啦，係嘛？咁所以就唔好撈埋一齊啦。因為佢成篇文章跟住佢解釋完之後話，我哋俾人話佢鬧過，叫我滾完翻去地方，佢唔咁樣。我直覺睇就喂。咁我而家講喺華裔，你即係我華裔叫佢滾翻屋企，係咪啊？嗱，所以啲事實咧，誒唔係咁嘅，可能佢呢只炒埋一碟啦，係咪啊？咁佢係自己解釋，佢話誒即係唔應該用咁嘅俗語啦，咁樣嗱，我唔係淨係介紹阿希德啊，因為本身我啱咗幾個我都介紹，即係介紹呢個而家目前勢啊。咁啊，希德話佢自己出世喺 Cam 六市，咁佢媽都係喺喬隆拿出世嘅。咁言下之意，阿爺嗰代咧已經嚟到移民加拿大，佢已經兩代係土生土長嘅啦。咁樣，咁所以咧，佢即係認為咧，就有啲今次嘅文章，似乎咧喺道德上咧就即係可能違反咗一個法律，但係咧佢話即係冇要求再一道歉嘅三文啦。咁嗱問題咧好得意嘅，竟然有人抽出嚟咧，就可能佢啲支持者好或者即係。即係贊同佢嘅理念嗰啲就即係懟出嚟啦。如果唔係無端端呢個《温哥華太陽報》點啊抽到一份喺呢個平台裏邊，經常都好多人講唔同嘅嘢啦，係咪啊？嗰邊中間咧，中間因為佢好多群組自己做嘢嘅，咁所以咧變咗可能咧就呢咗出嚟啦。嗱，其實呢啲咁嘅喺即係競爭啊抹黑嘅情況咧，唔係今時今日㗎啦嚇。而家競爭嘅即係抹黑咧，得到而家未到時候㗎，稍嘅時間咧就喺準備。呢、这個即係開始競選宣傳之前咧，乒乒乓乓啊懟出嚟啊，因為佢諗住出住個措手不及啊嘛，因為你拖長咗俾佢咧，就可以消化咗啦。今日呢個整完呢篇嘢出嚟咧，下個禮拜唔記得又有新入嚟啦嘛，係咪啊？咁咪擋曬噶啦嘛。嗱，我記得咧，當年即係競選嘅年代咧，就聯邦政府年代九十年代嘅年代嗰時咧，咁啊喺華裔社區的確做到好多類似咁嘅。他們形容是抹黑啦，或者現在互相攻奸啦。咁當年咧，我哋九十年代咧，華文咧就係、是、報紙好、電台好、電視好咧，就百花齊放啊，係非常之蓬勃噶嚇。咁啊，所以咧，大家都好留意啲新聞嘅。咁所以咧，當年咧，一到大選好咧，咁啊特別咧就啊，所以各方面咧，佢哋因為根據呢個選舉條例咧，你唔能夠話自己出文章話揾人去做，咁佢揾啲第三者，咁佢第三者就我自己嘅拎錢出嚟，咁你變咗唔牽涉到嗰個當事人噶啦嘛。正如呢位禁止寫文章嗰、那個，我冇收人錢，我冇人，我咁佢事實係冇推嗰個任何人，不過只不過話點解你我哋咁多人就選咗華裔啫，然後之後即係叫翻你選華裔啊，可能咁嘅情況出現啦。
12: 你自己諗啦，呢啲嘢
11: 你自己諗啦，無限上綱啦。不過問題係當年九十年代我講緊轉頭咧。是真係鋪天蓋地咧，都埋尾咧，哇！直情啊，即係互相攻奸得好緊要。最後咧就唔掂啦，呢、這個選舉局咧認為咁樣又唔適宜啦，咁啊後期咧就應該係立咗法例咧，就禁止呢啲喺文章作為第三者同埋支出啲錢咧，就咁，所以後期就冇咗啦。但今時今日咧，過咗成入廿幾廿年之後咧，呢、這個網上文化咧就個平台實在太廣泛啦，咁咪變咗出另類出嚟啦嚇。影響一定係有㗎。因為佢好多人咧，即係唔知道佢來源喺邊度啊嘛，同埋講嘅嘢係咪是否真實啊嘛，亦冇呢個跟進啊嘛，唔同香港喎，諗下都唔俾，嗰啲上網即刻拉鬼咗你喎，好犀利嘅香港，係嘛？你冇講笑，呢都唔係啊嘛，你講鬼完，
12: 唔係啊，亂講
11: 啊
12: 你，
11: 唔係香港係咁啊，而家佢諗下都唔俾㗎，係。
12: 點
11: 解
12: 要諗下咩？點知你諗啊？你趁你又亂嚟，趁亂講
11: 你。唔係
13: 係
11: 啊，
13: 你寫親都唔掂，
12: 唔係諗。唔係諗下唔得 ，OK， 唔好亂咁噏。
11: 唔係佢直情話你軟實力㗎，嗰啲樣嘢就係佢而家嗰個標準
12: 嚟㗎。而家寫呢啲全部叫軟實力。
11: 咁但係依個冇事啊，我哋加拿大咁樣。嗱，今日話題咧就講翻轉頭啦。咁啊，今次呢單名單咧，其實咧係咪帶出一樣嘢？我哋市民都即係大家出嚟係咪多啲競選咧？咁其實咧就都係呼籲大家嘅。嗱，目前咧就係列治文市就準備係有選出一個新嘅市長啦。八名嘅市員同埋七名嘅項目委員嘅，咁啊到時咧大家都好唔得閒嘅，因為蛇春咁長噶，因為嗰啲好政黨好人咧頭名全部都砰砰聲爆出嚟噶啦。604-23-20，因為聽客户信息啊，翻嚟聽兩位啊，即係嘉賓主持分析，再聽聽眾點樣。
14: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啊！
15: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4: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5: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炭茶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13: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16: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八五折大优惠，
13: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生切 Oxy 驻氧及黛珂 Decolte 冷暖疗程，
16: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17: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同网上见啊，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88。
1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9: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8: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6: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20: 时事风云，
10: 节目主持李宝安。
11: 好啦，翻翻我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咁啊。今日讲话题咧就呢支，即系我哋市选咧将会喺10月17日举行啦。咁啊，包括温哥华、宾尼比咁啊，整个啊 BC 省咧同一七日就同时举行嘅。咁啊，事前當然咧好多隻材料爆出嚟嘅，咁啊今次咧喺列治文咧，因為新太陽報帶出個文章出嚟咁講法咧，咁我哋誒傾起一個話題。咁列治文嘅目前咧，我頭先提及啊，有6个咧就事先張揚咗話將你出嚟競選呢個市長職位，咁啊包括有呢個盧仙榮啦嚇，咁佢本身有個政黨嘅，咁跟住咧就有啊張可仁啦嚇，呢個又自己整個VR Richmond 好似。咁啊，先我睇下有希德啦。嗱，頭先我提及啦，現任嘅市員啊希德啦，同埋現任市員啊盧仙榮啦，同埋前 BC 省省員啊何偉略啦 ，Rob Howard 啦，咁啊，同埋咧就一位叫陳偉平啦，咁佢係叫代表咩保守黨選舉委協會嘅，咁佢本身咧係先後曾幾何時咧選過6次㗎，省選好聯邦，總之有選佢就選㗎啦。咁佢老人家嚇，佢老人家話喂，最近咧即係年紀大啦，咁但係佢即管出嚟選下啦，咁啊帶啲新人上場咁講啦，係嘛？咁啊，仲有位叫做咧，就係列治文方面嘅謝，即係 consultative 嘅 leadership， 即係佢本身係一個家長嚟嘅，應該謝賢信啊嚇。咁佢本身咧同埋一個叫獨立候選人阿康梅啊，咁佢都宣布咧就競選續位。康梅係根據資料顯示咧係托兒所嗰啲負責人嚟嚇。咁啊，張可仁就係即係42歲，好後生啊，咁有創意，咁佢。最近佢經典啲就係關於一個販毒嗰啲支援中即係大樓嗰單嘢度啦嚇。咁其實咧就今次咧就呢個選舉出嚟咧，就咁樣選法咧就變咗有人咁，因為喺6名裏邊咧，有5名咧差唔多係比較中間偏右啲嘅，唯得係阿希德咧就比較偏左少少嘅。咁所以咧變咗咧，可能你喺偏右裏面咧，有人咧認為咧係戒票啦，因為大家同一個理念啊，我反對呢個反毒啊，我反對呢樣嘢，嗰啲差唔多類於治安問題啊等等嘅嚇。6042-3年啊 ，Albert 你點睇法咯？
21: 好嗱，呢樣嘢咧就係解釋得好清楚，實在係華裔係好喜歡，亦都係好踴躍去參選嘅。因為我哋睇落去已經有4个人話至少表示佢哋有興趣。
11: 6个人
21: ，sorry， 參選。咁但係你話嗰個支持者同埋做選民係唔夠咧，我相信係因為嗰啲參選者可能宣傳唔夠，或者做得唔夠好。因為你睇睇阿歐澤光點解佢出嚟選嘅時間？他代表聯邦保守黨，而他可以拿到60% 的人來支持他去出去選，而你們拿不到，這樣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呢？我相信真的應該要問歐澤光怎樣做才對。
11: OK， 咁雖然話24% 啫，就頭先你提及歐澤光，佢本身喺位殖民市就當選咗好多年嘅好多屆嘅市議員啦，咁都仍然係有即係有人投票選佢啦。當然係連續埋唔係淨係華裔啦咁樣，如果華裔出嚟啊，更加係一個錦上添花添啊。咁但佢每次都仍然高票當選嘅，咁唔係話所以講到話。你不是只是單純某個族裔去攞爭取選票，
21: 是真的你的本事，
11: 是
21: 你的你時間下去。因為我也跟歐澤光有些即係有些大家做嘢嘅、
11: 合作上的嘢，
21: 合作上嘅嘢，我發覺佢是好好做得好企理的嘢。佢應承咗你就應承咗你，佢係實事求是的人。
11: OK。
21: 所以
11: 政客通常都應承好多嘢
21: 嘅。嚇，冇錯。咁但係佢唔係你如果你同佢講咗，你係要嗰樣嘢嘅，佢話一係應承你可以做得到，
11: 即係盡力而為，但係做唔到都冇辦法咁樣。
21: 唔係話應承咗你而唔出現嘅喎。
11: OK， 係明白。OK， 點睇啊 ，Harold？
12: 啊，首先講我認為啦，我支持首先支持係華裔要積極投票啦，
11: 冇錯，
12: 唔係話一定要投票俾華裔嘅選嘅
11: 選能議，
12: 因為你選你賢能啊嘛，你一定要佢出嚟幫到我哋手，幫到做嘢啊，係咪？咁另外就話你，譬如你而家話我，譬如我真係要選一個華裔出嚟，佢亦都唔代表佢淨係幫華人去諗嘢嘅，因為你成個 Richmond 你講緊都係得50%係中國人，即係華裔啦，係咪？咁但係其實你話50%係華裔咧，唔係代表50%咧係可以出嚟選舉，
11: 即係有資格
12: 嘅，有資格投票。你睇翻嗱，而家 Richmond 嗰個人口咧係大概24,000到啊，嗱真正嘅官方數字未已經出曬嚟，應該24,000
11: 啦。
12: 咁但係實證上咧，能夠有資格投票嘅咧，係得60%，得140,000幾。
11: 幾多啊？
12: 60%嘅，140,000嘅啫。
11: 哦，咁140,000
12: 係啊，係啊，都好犀利嚇。咁但係問題咧，你睇翻過往嗰個投票咧，嗰、那個投票率好低，最近個24%。其實咁多屆嚟咧，都係20%嘅投票率，比較高啲係30%。
11: 係。
12: 咁你其實
11: 全市添喎，
12: 係啊係啊係，你真係試算啊。咁
11: 即係全個市得24%，定係淨係華裔人
12: ？Richmond。
11: 24%
12: 全部，即是出來投票率而已嘛，其實都是很低的。另外就說，首先你千萬不要想著說140,000多人是有資格投票的，不是代表50%是華裔的嘛。你要明白，華裔那個分佈呢，未必是全部有資格，因為有很多根本都沒有身份的，即是沒有，因為你一定要是citizen，是吧？你一定要是公民才行
11: 的嘛。市選
12: 也不需要。要，都要的，一定
11: 要。
12: 要啊，要啊，一定要check過。是啊，你都係你先可以選得啊嘛。咁所以我認為第一就話，如果你有一票嘅手，你要出嚟選，但係選唔係代表話，因為你係華裔，我就要選翻華裔。你絕對要睇翻佢嘅政綱係乜，佢代表啲咩，係咪可以你選舉係可以幫到你想 achieve 到嘅嘢咯？你明我意思啊？
11: 嗯，
12: 就係咁樣。咁同埋你睇翻李志文，其實講真啦，超過話即係超過50%係超過一半數係華裔咧，都唔係今時今日嘅事啦，都已經十幾年啦。其實看翻歷史咧，華人喺李志文咧好耐之前已經有華人喺度，1883年已經李志文已經聘用華工喺度修路啊、水渠咁樣。另外1890年咧已經大量華工咧喺 Stephen 做喺在罐頭廠度做。咁其實已經係好多年，只不過一直都冇機會投票，直至到1947年咧加拿大先可以放寬咗聯邦投票權 ，BC 省投票權俾華裔咧都係1949年先開始啫嘛。咁但係你都睇到，但係咁多年嚟。在我們不是今時今日是超過半數是華裔已經十幾年了，但始終每一次選舉都是 Malcolm Brody 他都做了 25年了、其實老實說、如果他今年繼續說選回繼續回來選可能都是他做的，因為其實他的得票率不低的、
11: 哦、他最高的了，
12: 是啊，
11: 他
12: 60%得票率
11: 的，是全是沒得揮的，
12: 是啊，票霸來的、
11: 是
12: 吧，所以如果 他真的保持說繼續做、你根本都沒什麼機會、
11: 他拿成80,000+我記得，
12: 是啊，他去年上一次是total 有30,000+出來，有20,000+的選舉、是啊，最接近的對手都是9,000+
11: 的、okay、
12: 所以其實他是貼票的、是啊，這樣樣，所以我覺得就說第一、剛才我都說了，我是支持投票的，因為要行使公民權、所以呢，但是呢，不要說因為你是華裔我就要選回華裔，不是代表印裔不可以做到，即代表到我們去做到 Richmond 的事情嘛、你明白我意思、一定要看政綱、
11: 嗯嗯，但係佢放一個另一個效果就係話，佢本身一路俾人感覺上佢係支持呢、這個比較左翼少少啦，弱勢社群咧就係嗰啲吸毒者咧認為上次，因為佢一路咧喺市會嗰度係支持呢個支援性房屋係俾嗰啲咁啊，咁但係大部分啲即係我哋即係作為一個華裔或者南亞裔，唔係南亞裔，亞裔人士咧本身都係喺呢方面都好緊張一樣嘢噶嘛，而事實上呢個咁係影響到我哋。由當年嘅温哥華到而家葉志文，的確好明顯有咁嘅問題出現啊嘛。咁所以作為競選，少不免有依類咁嘅即係對立嘅議題噶嘛。
1: 唔係問題。嗱，你而家講緊係政綱問題，唔係佢因為佢個族裔問題，係咪？如果佢政綱係話佢係幫助呢啲所謂你哋唔中意嘅弱勢社群嘅，你咪唔好選佢咯。但係因為佢係印裔啊嘛。
11: 我明你意思，佢邊一石二鳥咯。
1: 我認為就話。首先第一都重申，你要有票的你出去投票，OK？ 你要看清楚你应该投票哪一个 的代表可以代表到在列治文做到这个这个市长而带动到可以帮到你改变到的生活或者改变到的环境，就不是因为他是那个族裔我要选他，
11: 當然
1: 或者他不是那个族裔我不选他，
11: 當然
1: 一定是看政綱咯。
11: 咁所以问题就
1: 是我看班底啦。
11: 係啦係啦，咁嘅問題就係佔咗自己冇問人哋點解做到，你有冇做過乜嘢先？係
1: 啊係啊係啊。
11: 咁咪佢直而就好明嘅例子就係我哋温哥華市長係華裔，多倫多市長周志偉都係華裔。係
1: 啊
11: 係
1: 啊。
11: 咁人哋點選咧？一樣係佢係涵蓋咗所有族裔選舉噶嘛，大佬。係
1: 啊
11: 係
1: 啊。
11: 係咪？就唔關你嘅族裔問題啦嘛，係問題你人哋認為你得，人哋先選你啫嘛。
1: 所以我就話唔應該睇族裔咯，而係睇嗰個政綱，佢可以代表到做到啲乜嘢。呢個先係重點。
11: 咁你可以當啊呢位仁兄寫出嚟，佢嘅效果就係：喂，你咁多人都唔通想嗰個咩咁啊？所以都係一石二鳥啦。咁即係有
1: 好多人亂寫嘢嘅，咁唔係個個都要睇要睇佢嘅。
11: 听听客户信息啊，翻嚟我接听听嘅电话。阿张女士，
2: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2: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23: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24: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22: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25: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6: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25: 10至11月3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27: 快而准煲冬瓜。
28: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27: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28: 咁普通都要你教？
27: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28: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8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29: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0: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31: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3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3: 不偏不倚，
28: 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0: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本省嘅山火情况仍然严峻，嚟自玉空地区、亚省同墨西哥嘅。